0: 我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即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所思所想。分享每天八点，敬楼开讲。开讲。
4: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敬楼开讲。我是敬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敬楼开讲。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省会石家庄今天有中雨。26度到34度。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你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左下角有一个直播的小按钮，点击进去之后能够看到我们敬楼开讲节目的相关的图片，这是一个链接，再点击就能看到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您还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里边搜索敬楼开讲这四个字，还可以收听到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还有我们节目的同名抖音账号敬楼开讲，每天也会有短视频的更新，欢迎关注收看。
1: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4: 开讲关键词，专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公平。据荔枝新闻报道，近日河南省三支一扶考试成绩公布以后，安阳、济源、平顶山、驻马店等多地考生的成绩出现了高分断层现象。有网友反映说，多个岗位出现了第一名80多分，第二名只有60多分，这种断层式领先，而且这种高分断层呈现规律性分布。一个人的岗位恰恰有只有一个人超过80分，两个人的岗位恰恰有两个人超过80分，四个人的岗位恰恰就有四个人超过80分，那其他的人呢就是这个断层式的落后，主打一个也不浪费。有考生表示，今年河南的三支一扶首次引入了严格的不定向选择题，多选、错选、少选都不得分，没有保底分，整体难度大幅度提升，能够考到60分已属不易，动辄80分以上的分数显得格外扎眼。此外，有网友对比考生的分数之后指出，多名考生在两次相近招考中的分数从50多分激增到80多分，这不符合常理，容易让人联想。河南省三支一扶工作领导小组协调办公室已经在7月27号发布声明，说已经第一时间成立工作组，针对网传内容开展全面严谨的调查核实工作，如果发现违规违纪问题，将移交有关部门严肃查处。公平是考试的灵魂，也是制度的生命线。河南的这个三支一扶的高分争议，既是一场考试风波，更是一次对考试治理能力的压力测试。期待调查组不护短、不回避、不敷衍，用经得起审视的调查结论来回应社会关切，让每一个高分都硬气，让每一个质疑都有回响，让三支一扶这块金字招牌的公平成色经得起任何检验。下一个关键词，退休。据四川日报报道，某省57岁的处级调研员老张，上午9点到岗之后，泡泡茶、刷刷手机，11点就准时离开办公室，此后全天再无踪影。面对这种长期脱岗行为，科室的同事却习以为常，似乎认为临近退休了就该这么逍遥。调查发现，类似的逍遥干部并非个例。如何治理临近退休干部的渎职现象已然成为一道现实难题。临近退休，你可以调整工作节奏，但是不能突破纪律底线。干部岗位不是等待退休的养老席位，真正的体面退休应该是认认真真的站好属于自己的最后一班岗。下一个关键词，实力。近日，北京大学校友王红、邓玉获得菲尔兹奖一事备受关注。此前有网友发帖说，王红在北大求学的时候成绩并不突出， 也有网友表示，王红是绩点末位勉强毕业的，留学要写推荐信，但是数学系不给写，他连毕业合照都没参加，最后还是地空系老师写了推荐信，才得以去了法国。那这些言论引发了争议，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的前院长陈大岳教授告诉新京报记者说，王红如期参加了毕业合照，同时该院的王福正、田青春、王立忠三位老师都曾经为王红出国留学写过推荐信。针对王红的保研资格问题，陈大岳介绍说，学生即将完成本科阶段学习时，如果选择升学，学生大多会从保研出国学习当中选择一个，计划出国学习的学生一般就不参加保研了。王红就是这种情况，以他的成绩是具备保研资格的。我看有评论认为，天才受打压的故事之所以好传，说到底是因为它符合一些人对世界的想象，他们愿意相信关系大于实力，于是抓住一点碎片信息就往自己的认知里面套。但是王红的经历恰恰说明，真正有实力的人靠的是十几年如一日的深耕，是过硬的学术成果，不是什么人脉或者捷径。那真正有实力的人，我们这个评价体系也是完全看得见的。所以公共讨论可以涉及教育评价、人才选拔，但前提是你要尊重事实。下一个关键词，态度问题。据吉姆新闻报道，困了累了喝红牛，天丝红牛的这句广告语大家是耳熟能详的，这款饮料也深受消费者喜爱。然而近日，泰国天丝旗下的广州药能量有限公司新增了一条行政处罚记录，他委托生产的红牛维生素牛磺酸饮料在多地多次抽检中泛酸项目不合格，广州市越秀区市场监管局依法对其处以80万罚款。处罚决定书显示，收到不合格报告之后，药能量公司采取了召回措施，但只有一个批次成功召回了203罐，其他两个批次召回数量是零。此前的2022年9月16号，药能量公司因为生产了3批次泛酸项目不合格的红牛安奈吉饮料，后来更改名称为红牛维生素牛磺酸饮料，他因为当时就生产了3批泛酸不合格的这个红牛饮料被查处，而且对2023年河南濮阳市市场监管局执法抽检他委托生产的红牛维生素牛磺酸饮料泛酸项目不合格事件进行排查分析时，只是归因于是运输或储存环节，没有排查出生产环节的问题。那这次相当于是什么呀？是泛酸项目不合格，那排查出来那应该是生产项目有很大的问题啊。但是之前呢，他说是归因于什么运输或储存环节有问题导致泛酸项目不合格。这个泛酸呀，也叫维生素 B 类啊，尤其是维生素 B5， 因为广泛存在于动植物当中而得到一个泛酸的名号啊，广泛存在于动植物当中嘛，它是保健食品当中的常见成分之一。这个泛酸项目不合格，就是或者是加的多了，或者是加的少了。那当然了，你加的多了，成本就高了，对吧？它很大的可能那是加的少了，但无论怎样，那都是不合格。那泛酸项目不合格，红牛是一款知名的饮料了，多年前被检出泛酸项目不合格，到了现在还存在这个问题，那这可能就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一个态度问题。下一个关键词，害群之马。直播间热销的防晒衣竟然成了智商税的重灾区。新京报记者暗访广东、浙江的产地，揭开了行业遮羞布。厂家对伪劣防晒衣虚标数值直言不讳。更触目惊心的是，检测机构竟然与商家勾结，无需送检，凭一张照片就能花钱买来合格报告，将劣质产品洗白。一条从生产到检测的完整造假链，正在让防晒衣变成伤害消费者健康的隐形杀手。检测部门应该是维护产品质量的一道防线，没想到现在却成了假冒伪劣产品的帮凶。以前啊，那个媒体也曝光过其他的产品购买检测报告的情况，监管部门除了查处这些无良厂家之外，更应该把那些检测行业中的害群之马也给清除掉。下一个，镜头边界。法制报报道，日常生活中，无论是在餐厅吃饭啊，在理发店里边剪发，还是前往培训机构，很多人都曾经有过不小心走入直播镜头的经历。在社交平台上，不少网友就吐槽，部分商业直播不分场合，令人无处可逃。如今 经营场所直播已经成为商家引流促销的重要手段，像什么实体店铺啊、生产工厂啊、品牌门店纷纷把直播间搬入真实的经营场景。与此同时，与直播相关的规范化问题也引起了大众的广泛关注。有专家表示，通过直播进行广告宣传虽然是商家的营销手段，但是这种营销手段必须恪守严格的法律底线，不能逾越人格权保护的红线。说起来，我也曾经误入这个直播镜头啊，到家蛋糕店去啊，正在转悠来转悠去的，一抬头发现对面杵着个手机啊，他那店的员工还是哪儿雇来的那个主播正在那儿直播呢，一下把我给拍进去了，讨厌至极啊，心里很不舒服。法律规定每个人都享有隐私权、肖像权，就是没有经过本人同意，你别人随意进行直播或者把我纳入镜头里边啊，这都属于侵权行为，所以拒绝被直播绝非小题大做。你技术可以创新，营销可以迭代，但是权力边界不能模糊，法律底线不能突破，守住镜头边界才能留住消费者的安心。说起来，现在有一些这个商家啊，被消费者屡屡投诉，也是这个法律意识也增强了，他们直播的时候只对自己的店面啊、招牌或者是产品，避开了这个顾客，尤其是避开了顾客的面部，这就是什么呀？法律教会他们做人。下一个，惩罚。据央视报道，今年三月，河南南阳一个犯罪团伙把 AI 合成的虚假照片寄给全国各地的银行工作人员，勒索封口费。警方成功拦截了280封敲诈信，并将犯罪团伙一举抓获。记者调查发现，一些不法分子在境外网站设立群组，打着什么 AI 绘画技术交流的幌子，招什么学员，网友交费入群可以收到一键脱衣的教程。犯罪嫌疑人张某的群组有27000人，几千名成员购买了168元的 AI 脱衣软件，而这类工具其实是伪造重绘。这条黑色产业链上游改造 AI 脱衣的模块与工具，中游批量生产虚假的色情图片承接订单，下游就用这些伪造的图片敲诈勒索、恶意诽谤。简单来说，就是设在境外的啊，一个犯罪团伙利用 AI 工具是吧，然后呢，这个那本来好好的照片夸一下把那衣服脱了是吧，他能做到这个，然后给他弄这个色情照片就去敲诈人家正主。所以无论是滥用技术的使用者、兜售工具的供应者，还是利用这个虚假色情图片敲诈勒索的下游的不法分子，都必须受到法律的重罚。下一个关键词，退一赔三。近日有网友晒出某平台上一款什么山野西瓜，商家宣称是有机富硒啊，富含那种微量元素硒，什么营养高10倍，其中16斤的金奖果优惠之后仍然售价658元。媒体记者调查发现，这家店的鸡蛋、苹果等多款农产品同样标注营养高10倍的宣传语，售价均高于同类产品。当记者追问为什么所有农产品都宣称比普通产品营养高10倍的时候，商家先是说土壤不同，随后又表示是土壤营养高10倍，但记者索要检测证书的时候，对方又拿不出来。针对商家的说法，农业教授表示，农产品营养成分受遗传、生长环境等多种因素影响，单一农产品营养高10倍这种说法是缺乏科学依据的，土壤营养高10倍的说法也不符合专业概念。所以专家建议商家应该明确宣传依据，消费者也需要警惕夸大营销。这不是夸大营销的问题，这起码是虚假宣传或者是这个消费欺诈啊！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这个虚假宣传的这个赔偿标准是退一赔三，消费欺诈那个赔偿额度更高。你敢定这么高的价，那希望消费者索要赔偿的时候，你这个商家得顶得住啊，你得能赔出这么多钱来。下一个关键词，简历。花80000块钱买来的实习经历，学生却不敢把它写进简历。据《工人日报》报道，北京某高校研究生小莫通过中介购买的暑期实习，全过程没有见到公司官方的任何痕迹，工作任务类似于学校的课程作业，3个月下来几乎没有获得任何的有效成长。他花了80000块钱，收获的是一段看似完整却难以证明自身能力的经历。在这场交易当中，中介并非完全没有提供所谓的服务，小莫也确实获得了实习经历、公司名称和相关证明材料，但是这些内容与真实业务存在明显的脱节，无法转化为实际能力，也难以在求职中发挥作用。 真正的问题在于，这类付费实习只保留了实习的形式，却缺少实习本应有的价值。什么意思呢？我估计啊，就是中介啊，跟那个什么。

0: 如何变得更好的理解。最后一个关键词，及时介入。据南京日报报道，近日陕西文旅部门遭到自称唯史论者的网民持续多日的电话骚扰，对方的核心诉求竟然是要求拆除陕西省内与唐朝有关的文物古迹，理由是唐朝根本不存在。与此同时，不少家长反映，孩子在小红书啊、抖音等平台上接触到相关言论之后，已经产生严重的历史认知混乱，其背后借用了现代社会一种广泛存在的思路，也就是所谓的不盲从权威并保持独立思考。那这种思路本身没错，但是却被演绎向了一种极端，就是官方一定是错的，专家一定是骗人的。言论自由啊，不意味着没有边界啊，不盲从权威并保持独立思考不等于说你可以胡思乱想。如果今天随意声称唐朝不存在的声音不被制止，那么明天是不是什么都不存在了？到了大后天，公众对于事实和理性还会信任吗？而陕西文旅部门遭遇的电话骚扰，标志着唯史论者已经从线上的口嗨走向了线下的行动，有关部门应当及时介入，着手处理了。
1: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2: 用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8-60。
3: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赶快拿出手机，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的吸收，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刚刚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多功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0: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最近太原一位消费者吴先生因为酒店预订纠纷啊，依法维权，但他投诉之后被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认定是涉嫌职业索赔人，这个事儿一经报道引发了广泛关注。据吴先生介绍说，他今年4月30号通过某出行平台以每晚130元的价格预订了太原市某酒店5月2号的一间客房，订单生成之后不久，一名自称酒店老板的男性工作人员联系他说，你预订当天的酒店已经满房了，无法接待入住，建议联系预订酒店的平台。

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觉得酒店方面的要求不合理，吴先生予以拒绝，说我已经订了啊，订单已经生成了，你现在跟我说啊，这房子住满了没法接待我，那怎么行？你这是这个毁约啊，啊，我不能接受。而随后又一名自称该酒店老板的女士再次给吴先生打电话，希望吴先生取消订单，改为到店里边线下支付入住。吴先生再次拒绝啊，我已经这个预订好房间了，你们为什么又要让我取消订单，还要到线下再去支付入住？我到线下之后，你那房间满的，你怎么这个安排我呀？所以他再次拒绝了。吴先生说，这个女性在电话当中态度很恶劣，由于担心继续入住酒店可能会和酒店工作人员发生更严重的冲突，考虑再三之后，他还是线上取消了订单，130元的房费被退回了付款账户。但是4月30号，吴先生就这个事儿向酒店的所属地太原市杏花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5月6号。经太原市杏花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协调，该酒店负责人出具了情况说明。这个情况说明里边说，130元的房源成功上架并生成订单，是这个出行平台工作人员私自开启酒店的这个房态导致的，也就是他们酒店没有上架这个东西，啊，没有上架这个130块钱这个房源，但是呢是平台自己给我们酒店上架的，所以生成的订单我们酒店无法接待。随后太原市杏花岭区市场监管局认定酒店方无责，并且同步把吴先生的投诉向出行平台所在地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了业务转办。啊，这样吧，你向你们这个出行平台的所在地的市场监管部门进行业务转办，我们太原市这边因为这个鞭长莫及够不着他啊，他那属地去管理吧，去办这个事儿。而由于不满杏花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做出的决定，5月底，吴先生继续向上级的太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啊，人投诉的理由是什么？你看，你们这个事情，酒店是吧？是这个毁约了，做出了这个命令我或者是要求我取消订单的这个要求，然后呢做出这个决定，然后呢我向你们这个酒店所属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去投诉，这个事儿哪儿不对呀？你非要转向什么平台所属的市场监管部门进行业务转办，那哪行啊？对不对？那你酒店好像没责任了，啊，你让我去追究什么平台的责任？但你取消我订单是你这个酒店方面给我打电话的，所以呢，对这个杏花岭区市场监管局这个认定不满，他又向上一级太原市市场监管局投诉。太原市市场监管局经调查之后，把调查结果经太原市12345政务服务热线官方小程序又反馈给吴先生。吴先生这个提供给记者的这个反馈截图当中是这样显示的，说这个调查结果除了还原事件经过和相关处理意见和法律依据之外，还有一句表述是什么？因为投诉人下单之后又自行取消订单，随后又拨打12345要求按消法赔偿，我局认为该行为涉嫌职业索赔人，因此对诉求人的工单我局不再受理。什么意思？说人吴先生自己下单之后又自己取消了订单，然后索赔，你是职业索赔人呢，我们局就不再搭理你了。7月20号，太原市市监局的相关工作人员对记者表示，做出吴先生涉嫌职业索赔人的判断主要基于2点，一个是吴先生下单之后又自行取消订单，随后又拨打12345要求按消法赔偿；二是吴先生在沟通当中啊，他们发现吴先生对相关法律条款很了解，这不符合一般消费者的情况，就一般消费者不太懂法，但是吴先生太懂法。7月27号，太原市市监局回应说，是工作人员将内部核查的初步口语化判断表述直接录入并且反馈给了12345，他们对此深表歉意。那吴先生被认定是职业索赔人的理由有一条是令人哭笑不得的，说在沟通当中发现吴先生对相关的法律条款很了解，不符合一般消费者情况啊，还提出对吴先生的这个投诉不再受理。那这种判断过于武断，带有根深蒂固的偏见，简直是荒谬。或许在这个当地的市监局固有的认知里边，普通老百姓维权那就是糊里糊涂的，有理由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一旦有人说的这个有理有据的，而且能够熟练的搬出法律来维护自身权益，他们就怀疑对方是别有用心，笃定是专门靠索赔赚钱的职业打假人，这种先入为主显然是很有问题的。那当地市监部门那套判断逻辑是站不住脚的，法律可没有规定普通消费者不能懂法，也不能熟练的维权，更没有说懂法多了就不是普通消费者这种荒唐的界定。区分正常维权和职业索赔标准一直很清晰，也就是看。

动机和行为，只要不是刻意找茬、批量投诉、而借机牟利，只是为自己遭遇的侵权讨要公道，那就是正当的维权行为。而商家到底有没有违规，消费者诉求合不合法，才是核查的关键，跟这个维权者懂不懂法、专不专业一丁点关系都没有。那再看看吴先生被当成疑点的两个行为，更是无稽之谈。消费者遇到的不合理的服务，主动取消订单是正常选择，而且吴先生这个所谓的主动取消订单，还是在这个酒店两次给他打电话，而酒店态度十分恶劣。吴先生一看啊，再次入住可能会这个引来很多麻烦和后续的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这酒店也没法住了，这才是主动取消了订单，并向12345投诉索赔的。所以说，依据法律索赔也是人消费者的合法权利，这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赋予消费者的底气。如果说消费者太懂法、太会维权，就要被质疑，那岂不是变相逼迫老百姓维权，都是装糊涂、不吱声、吃哑巴亏吗？这种扭曲的导向，本质上是在打击普通人学法用法的积极性。监管部门是消费纠纷当中定分指争的裁判者，是消费者维权的后盾，最应该是坚守这个公平中立的。但是在这次事件当中，监管部门工作人员却先入为主的戴着有色眼镜看人，不深究商家是不是存在违规，反倒先怀疑起维权的群众来了。这不能不让人怀疑，还没开始核查，执法的天平就开始悄悄的倾斜了。如果这次不是媒体曝光，吴先生的维权结果会是什么呀？很难说。所以这次市监局的这个道歉纠错算是及时止损，但是还远远不够。基层执法最应该改掉的是什么？是脱离实际的经验主义和刻板的偏见。处理消费投诉核心永远是核查商家乱象和维护群众权益，而不是盯着维权群众像不像什么职业打假人、职业索赔人。执法靠的是事实和法条，不是主观感觉和固化的思维啊。所以摒弃那种懂法就可疑的荒唐的偏见，尊重每一次正当维权，守住执法公平的底线，市场监管才能真正的为老百姓、为消费者撑腰呢。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音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好，各位，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今天首先向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季节的应季的啊一个饮食，雷允上赤小豆薏米茯苓茶。你看一说赤小豆薏米茯苓，大家都知道除湿的，入了伏了，尤其是进入中伏之后，一年当中最闷热难熬的日子来了。老话说冷在三九，热在三伏嘛，这时候不光热，湿气也重，上蒸下煮的啊，湿暑交织，人就像泡在桑拿房里一样，汗发不出来，因为你一出去之后湿度又大，然后又闷着，好像温度还不太高，但是呢热的你难受，浑身黏黏糊糊的，汗出不来，这时候最容易被湿邪困住。按中医来讲，湿邪啊在体内发不出来，早上睡不醒，头昏身重，四肢乏力，食欲不振，这都是湿气重的表现。这时候光靠硬扛不行，得学会跟湿气硬刚，从饮食上调理。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特别适合三伏天喝的养生茶，雷允上赤小豆薏米茯苓茶。雷允上是老字号了，创始于1734年，品质靠得住。这个茶的配料也干净扎实，赤小豆、薏仁、茯苓、白扁豆，样样都是健脾祛湿的好帮手。茯苓健脾渗湿，薏米利水消肿，赤小豆也是祛湿的经典食材，搭配橘皮、山药、大枣等等，温和调理不伤身。伏天养生，一杯热茶比冷饮管用多了。温热的茶饮既能祛湿又不伤身啊，还而且那个健脾扶阳气。每天饭后泡上那么一包，等两三分钟，醇香微苦，你可以加点蜂蜜调味，喝着喝着人就清爽了。这个夏天别让湿气拖垮你的好状态。济广优品商城夏日特惠价，三盒到手只需79.9元。一盒是20包，一包是10克，一天下来喝一包才1块多钱。想要长期喝，还有5盒装的买着更合适、更划算。而且它独立包装，携带方便，随时随地接上热水一冲就能喝，轻松除湿。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雷允上赤小豆薏米茯苓茶。今天推荐的第二款好物是海蓝之谜精粹水啊，有效期到明年3月份之后。这个海蓝之谜精粹水啊，平常一瓶150毫升的，官方旗舰店都要1000，现在济广优品商城夏日特惠，蚂蚁溯源品质保证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150毫升，只需229，有效期到2027年3月份之后，每人限购2瓶。因为这个精华水每天早晚都要用，还能用来湿敷贴面膜，一般2到3个月左右就能用完一瓶，所以值得囤起来，经济又实惠，顺丰直邮。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0: 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
1: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2: 建楼开讲，我们评说万象。据人民日报报道，郑州一个外卖小哥张帅元接到了一笔紧急订单，配送人血白蛋白，这是一种病人急需的救命药，全程8公里，他在严守安全的前提下只用了17分钟就送到了，比系统预估时间提前了14分钟。顾客收到药品之后非常感谢，当场打赏50块钱，并且把这段暖心的经历分享到网上。然而这个温暖的故事迅速变味儿啊！大家知道变味儿在什么地方吗？一部分网友紧盯着50块钱的打赏金额，指责这顾客太小气，救命之恩只值50块钱吗？你瞧瞧，一场双向奔赴的善意硬生生就被一些网友演变成了一场伤害。而外卖小哥表示，好心顾客被无端网暴，我心里特别难受。我们来听一下啊。
3: 他也就好心好意的给我发网上要感谢我，然后没想到被网暴了，我心里也挺不舒服的。其实打不打赏无所谓了，哪怕打上1-2块钱我也很开心，我把那个救命的东西给送到了，我也很荣幸，是吧？
2: 这些对着50块钱的打赏金额说三道四的人，既没有在危机时刻帮上半点忙，也没有为骑手的辛苦付出半分成本，只需要动动手指在手机上敲下几句刻薄的话，就把一场本该被点赞的双向善意扭曲成了一场对普通人的道德绑架。这些人嘴里喊着为骑手鸣不平，实则只是在借题发挥，用毫无成本的网络暴力毁掉两个普通人之间的温暖瞬间，硬生生把一桩这个人间善事转变成了一个令人这个如鲠在喉的那个恶心事。而往这个善事里边加上恶心的料的就是这些网友。我们不禁要问，在这出荒诞的道德审判当中，真正小气的到底是那个掏了50块钱的顾客呢，还是那些一分钱都没出却挥霍着廉价正义感的网友看客呢？答案不言自明，却又令人如鲠在喉。顾客所谓的小气，是那些网暴者用自己的想象来罗织起来的罪名。在他们设定的剧本里边啊，救命之人必须以倾囊相报来偿还，否则就是亏欠，是亵渎。可他们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这首先是一笔正常的外卖订单，外卖小哥的奔跑发生在职业责任的延长线上，50块钱的打赏是叠加在配送费之上的额外情分，绝非买命钱。更关键的是，每个人表达感激的能力不同，50块钱对一些人来说或许只是一杯咖啡，对另一些人却可能是当下能给出的最真诚的数字。用一把所谓的道德标尺来丈量全天下的钱包，这种看似为外卖小哥鸣不平的逻辑，恰恰是对普通人最朴素善意的傲慢否定。而看客这种对善意锱铢必较的标价逻辑，2000多年前孔子就曾经说过啊，把这个事儿置于更深远的历史坐标当中审视，两个经典的故事就像一个镜子的正反面，照见了这种闹剧的荒谬。一边是一个故事叫子路受牛啊，孔子的这个徒弟学生子路救起了一个差点淹死的人，欣然接受了对方答谢的一头牛。旁人或许觉着救人之恩岂是一头牛能偿还的呢，孔子却大加赞赏，说鲁人必整逆者矣啊，从此之后啊，鲁国人必然是特别愿意拯救那些掉在水里的人。因为孔子深知接受回报等于向社会释放一个信号，就是行善不仅能帮助别人，自身也能获得认可和回报。这个信号一旦确立，善行就能从孤立的个体行为扩散为一种可持续的社会风气。另一边呢，是子贡熟人，也是这个孔子的学生，叫子贡，在这个其他的诸侯国赎回了沦为奴隶的鲁国人，却按照自己高风亮节的标准拒绝了国家法定所给的赏金。表面上看这是多么无私的境界呢，而孔子听了之后却严厉的批评说：“赐师之矣。”什么意思？你错了啊， 给你的东西你不要，你丢了更重要的东西了。这就是这个网暴事件最深刻的症结所在。那些指责顾客太小气的那些网友，本质上就是2000多年后的子贡，只不过子贡是用自己的行为拔高道德标准，而这些网友是用自己的口水给别人的善意制定一个绩效。他们不明白，或者说根本不在乎，这种高标准一旦成为舆论常态，会产生怎样的社会反应。今天他们嫌50块钱少，把一位真诚感谢的顾客骂上热搜，明天就可能会有人因为担心给多少才不被骂而选择沉默，甚至从一开始就不敢发出那笔紧急订单。今天他们用子贡式的无私要求每一个受恩者，明天就可能会有潜在的子路因为害怕被比较被审判而干脆收回伸出的援手。而且我看有一位网友说的非常到位，他是批评那些网友的，他说那些网友是什么，捡到别人手机之后，以别人手机的重要性，你比如这个手机可能只值1000块钱，但手机里边存着别人是吧家庭成员怎么的非常重要的信息啊照片啊，他们就以此重要性漫天要价啊，说你这个手机是无价的，你应该给我3000，给我5000块钱，你如果不给，你对不起我把手机还给你，这种拾金不昧。这位网友说，这样的拾金不昧已经不是拾金不昧了，而是借机勒索呀。你看这位网友说的到位吧，他们实际上是想让这个外卖小哥啊借机勒索啊，我给你送的救命药你才给50块钱啊，怎么怎么样。这就是跟那些捡到别人财物之后索要高额的这个感谢费的一种变本一个变种。郑州街头外卖小哥17分钟的狂奔，丈量的是一座城市的温度。而这场由这些看客网友发出来的审判当中，真正需要反思的从来不是那位打赏了50块钱的顾客，而是那些把善意架上神坛，让他无法在人间烟火自由生长的网友。别让裹挟着小气指责的道德审判逼停一场善意的双向奔赴啊。据南方日报报道，近日广州增城区新塘镇广家纺织服装公司一纸通知意外的走红。说这个公司发了个通知，说假期到了，有些员工带着小孩来工厂，不准带到车间，容易发生事故。那怎么办？全部到人事处做登记，全都在一楼的饭堂去玩去，饭堂有空调有电视看，小孩登记以后这2个月可以免费在饭堂吃饭。这条通知被一位到场送货的客户随手拍下来发到网上，短短几天播放量超过2000万，点赞超过30万。那这条看起来很寻常的通知为什么收获了全网的共鸣呢？说到底，它是戳中了企业的治理通病，也照见了广大劳动者最朴素的期待，规则之上应当有温度，底线之下应当有托底。前两天我们说过啊，有些这个图书馆很苦恼，到了夏天之后满图书馆都是孩子，而且没有家长陪伴，是什么意思呢？家长早上起来是吧，把孩子送到图书馆，让孩子在图书馆去玩去啊，或者说让孩子在书店去玩去，然后呢这个等到中午再回来这个照顾照顾孩子，带孩子吃吃饭，然后下午又让孩子在这图书馆玩一天是吧，然后晚上再把孩子接走。为什么？俩人双职工，没人看孩子。但是你看这家服装厂啊，也是存在这个问题，那夫妻二人都在这个都上班啊，有一方是在这个服装厂这打工的，那带着孩子来上班了，那孩子怎么办？在车间乱窜那也不行啊，干脆服装厂说，哎呀我们给你管了是吧，到食堂玩去吧，还可以免费在食堂吃饭啊，食堂有电视啊什么的，孩子们也多玩去呗，相当于是什么呀，厂子帮你们看看孩子。所以说服装厂车间里边确实对于小孩来讲是有极大的危险性的，你要独自把孩子留在家里留在出租屋里，家长也不放心，在车间里又触碰安全红线，这种情况下往往不少企业是靠着一纸禁令啊，禁止带孩子到这个工厂来，这就行了啊，你具体你怎么看孩子这个那我才不管呢。而过去呢，你比如说工厂，过去的工厂是工厂办社会，那工厂也有幼儿园有学校是吧，有医院等等，那就是等于是你工人上班的时候你把这个孩子送到工厂办的幼儿园行了，现在呢没有这个了，那你说这孩子怎么办？所以现在很多的有实力的企业还是自己办一个托儿所是吧，职工们有需要的话可以把孩子放在这儿是吧，我们帮你看着怎么怎么样的。你看他当时那个工厂办社会也不是说一点优越性没有，那这家企业你说让孩子们到食堂玩去吧，不要到车间啊，免费给孩子们让孩子们玩什么吃午饭我给你看着。 所以真正的治理智慧在于是赌输结合的。这家服装厂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守住底线的同时主动向前迈了一步。他不光是拒绝员工们带孩子进工厂，他是不让带孩子们进车间，你可以带来，然后呢放在饭堂里边，放饭堂里边让孩子们玩，又有电视又有空调的，是吧，我们给你看着，中午还那个免费让孩子们吃饭，还管饭，多好啊，是吧，主动托底腾出公共空间，再配套基本设施，提供免费饭，用细致的安排接住了员工的后顾之忧。这笔账算下来，企业增加的成本十分有限，换来的却是员工实打实的安心和归属感。咱们都说啊，人啊，看这个人会不会做人，看他为别人做了什么事儿，心里是不是想着别人。企业如果把企业当做一个人来讲，是吧，企业会不会做人，是你这个员工对企业有没有归属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
1: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4: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1: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4: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1: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0: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5: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姑娘追大盘鸡、辣子鸡，歌舞晚宴，天天有特色，顿顿享美食。
6: 全程4钻精选酒店，一晚那拉提特色民宿犒劳旅程。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新疆，扫码报名。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2: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近日沪渝高速宣城段上发生了惊险的一幕，4辆越野车通过对讲机约定，应该是4人一起约着出去玩呢，然后走在高速公路上，一时兴起通过对讲机约定，在高速公路上故意并排行驶，4辆车占据了高速公路全部的行车道，持续时间51秒，影响道路通行安全。随着警方通报的发出，组织者被行政拘留5天，其他同行者被处以罚款。这起罕见的交通违法事件绝非一句简单的驾驶员安全意识淡薄就能概括的。在100公里时速的高速公路上肆意占道摆拍，本质上是用全车道的司机和乘客的生命安全为他个体的虚荣做陪衬，晒出的是一种病态的圈层傲慢和对公德规则的粗暴漠视。 任何兴趣爱好和圈层仪式的展开都必须要建立在规则之上。高速公路是一个高风险高密度的交通干线，首要属性是安全和高效，绝非任何小群体搭他们的私人影棚和个人秀场。将个别人把自己私欲里的这种狂欢肆无忌惮地展现在公共道路上的时候，那已经严重地破坏了公路交通秩序，严重地违法违规了。其实深入拆解这个心理动因啊，不难发现它的根源在于扭曲的社交炫耀啊和这个圈层优越。在短视频盛行的这种还有圈层文化泛滥的当下，部分车友过度追求所谓的车队气场和视觉冲击力，误以为四车并排霸占全道这个画面能彰显野性和掌控感，对讲机一声令下占据整条车道51秒，或许沉浸在这个包场的这个狂欢当中啊，一个这个乌合之众的这个群体这个狂欢当中，完全无视了身后的普通车主正面临怎样的惊恐和风险。像这种把公共资源当成个人社交筹码的行径，折射出的是对公共秩序的无知和蔑视。我看有网友说，哎呀，我看了看他那个罚款才罚了300-500，是吧，一个组织者啊，就下令并排的这个组织者才拘留了5天，行政拘留5天，这对他们没啥影响吧，这帮人在乎这个吗？还有网友说，这种人罚300-500没啥用，危害公共安全罪你给他安排上，让他留个案底那才对呢。还有网友说，这不比封路拍片便宜啊，是吧，那封路拍片那得交多少钱呀、啊、他这个可好，只交个300-500，然后就相当于拍了个视频，对吧。那所以建议那些想出片的网红直接交5000就可以上路了啊，你要这种处罚的话，那谁都可以上路，交5000，那我可以随意拍了。还有网友说，像这种就应该吊销驾照，10年内不能考驾照，这就老实了，也能警示他人。我想说的是，我看了看网友的评论啊，那绝大部分都是嫌罚得太轻的，这也反映出大家对这种不守规矩的行为的厌恶。就是他们拍这种视频做这种行为，也许是为了炫耀啊，小群体里边这个嚣张的展示，也许是为了博流量，但无论如何，通过违规行为获取的利益，哪怕是内心的这种爽的感觉，也不是这点罚款所能比拟的。但是对于这种行为的处罚，也只能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来，对吧。您网友说的只是这个意气用事，是吧，你罚他300-500，这哪管什么用，那个法律规定他这只能罚300-500，那不能越界，所以这可能就需要多部门对这种行为一起进行处罚了。

刚才呢，我们在节目进行当中啊，已经跟大家提过了啊。在我们节目接下来啊，那个后边呢，会有一个直播，是个什么直播呢？是一个这个我给大家看一下啊，是我们这个重逢唐山，纪念唐山抗震50周年融媒体直播啊，现在正在进行。稍后呢，我们在我们广播节目当中也要进行直播，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收听啊。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判断人的好坏大致分成两种，一种是这人真好，是君子；另一种是这人太坏，是小人，是不是？我们以前看人是把人分开看，好像君子和小人 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实际上，君子和小人是人的两种状态。什么意思呢？我们自己体内就有小人那一面，我们自己体内也有君子。人应该不断地减少自己小人的成分，增加君子的成分。你看，小孩子的行为基本上都符合小人标准。小人长而不群，小孩就喜欢拜把子、称兄弟，小人比而不周，小孩子喜欢拉帮结派，我不跟你玩了，跟他玩。你看，小孩一天到晚就搞这些个，但小孩子做这些事时，你觉得很可爱，小孩吧，就这样。但大人不能这样做，说明不成熟，所以我们要认清一个现实。每个人生下来既是君子又是小人，你看你往哪条道上走。有人说，人之初不是性本善吗？凡事都得一半一半的去看，一半好一半坏，一半进步一半倒退，一半有益一半有害。不信咱就观察，生活中任何东西都是一样，啥事儿都有两个面。比如氧气，氧气是不是好东西啊？没有氧气，一分钟不到，人就受不了了，就窒息，甚至死掉了。人活着，呼吸是第一需求，然后才是吃饭喝水，身体健康，氧气占第一位。但氧气有没有坏处呢？有啊，它有非常强大的腐蚀性。一个新鲜苹果切开了，暴露在空气中，不一会儿就被氧化了，紧接着就会烂掉，就会发臭。氧气有强氧化性，这种氧化就跟毒药一样，只不过这种毒是慢性的毒，就连钢铁都要被氧气氧化了，腐蚀了，最后生锈。人的衰老，器官衰竭，皮肤松弛，脸上长斑，都跟氧化有关系。在我们人的体内有一个最讨厌的东西，叫氧自由基。氧自由基会攻击人的体细胞，把细胞核、细胞质、细胞膜里里外外都攻击一遍，让细胞出现氧化和变异。很多治不好的病都是氧自由基导致的。有人说，我清除自由基，清除自由基不就治病了吗？但实际上不太现实。你怎么清除啊？你难道不呼吸了吗？只要吸氧就会产生氧自由基，这是活着的代价。所以重点不是清自由基，而是提高五脏六腑的功能，让他们年轻化。假使年岁是80岁，但是你有一颗60岁的心脏，你看你活得滋润不滋润呢？如果自由基攻击细胞，那就让它攻击去吧。养自由基就是攻击细胞的，避免不了，但是这种攻击是缓慢的。所有靠氧气活着的人、动物和植物都得被它攻击，攻击就攻击，它攻击的速度赶不上我们回归的速度。我通过回归本源 让肾动力更强，让肺舒张力更强，让我的肝脏造血功能更旺盛。你随便攻击，你攻击的慢，我回归的快，所以不在乎。这是通过胡家的老高能改变的。至于说改变不了的事实，研究它也没有用。呼吸氧气能让人活着，但是氧气这种氧化能力确实限制了人的寿命。人是由细胞构成的，氧气如果不攻击细胞，可能细胞的生命周期会很长，人也许能活到150岁、200岁甚至更长。在医学界一直都有一个争论，说人的大脑没有被100%的开发出来，世界上最聪明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大家都知道吧，此后他的大脑就被一个外科医生取走了，取走了以后就研究看他的大脑开发到啥程度。据说爱因斯坦的大脑也仅仅开发了13%，那大脑为啥只开发了这么点儿呢？可能跟人的寿命有关，人没活到那个岁数，他就被氧化了，他就器官衰竭死掉了。所以氧气这种东西好还是不好呢？一半好一半坏，一半让你活着，一半又不让你活得太久。这是自然法则，也叫自然规律。自然规律人力无法抗拒，人不可能跟氧气对着干，说氧气不好，我呼吸氢气去吧，那是小孩的想法。那我们怎么办？我们提高生命质量，增强生命力，改善活着的状态，而不是改变活着的规则。状态是一定能改善的，你没劲儿，我让你有劲儿；你气脉短，我让你喘气顺畅；你不愿意动，我让你天天出去溜达去。这不就是改善吗？岁数可以大，但是活着的姿态一定要年轻，往年轻了活，别总老态龙钟，颤颤巍巍的，这就是回归。人活着肯定会生病，不怕生病，生病本身不是坏事儿。为啥它不是坏事儿呢？你看，生重病的人，如果换个说法，就叫健康危机。危机是啥意思？危代表危险，机代表机会。得病不全是坏事，一半是危险，一半是机会。小孩得一次病，他的免疫力就提高一回；老人得一次病，他对生命的认识都不一样。我有个患者，他是山东泰安人，这人有个特点，他老懒了，不爱动，每天吃完饭饭碗一推，也不帮着媳妇捡桌子，也不刷碗，就往炕上一躺，后脊梁骨蹭墙，腰这块垫个枕头，一躺能躺一天。你去他家找他，一找一个准儿，他从来不出门，有个时间就窝着脖子看电视，很少出去活动。正常人的想法，有时间就出去溜达溜达，消化消化神儿，跟街坊唠唠嗑，多好啊！他从来没有这时候。 你很少看见他到大街上溜达。他岁数不小了，60多，快70了。咱们说，岁数再大，你得动啊。生命在于运动，不动肯定不行。山东人给我的印象特别的勤劳，特别的热情。我老内的娘家就是在山东，山东淄博。从以前每次我们回家省亲，我老岳父、老岳母、大舅哥、小姨子都绕着圈的忙活，忙里忙外的，一会儿洗水果，一会儿抓瓜子儿，就不闲着，特别热情。因为山东是孔孟之乡，礼数上特别周全，山东人勤劳也是出了名的。山东人种的蔬菜养活了大半个中国，山东很了不起的。但是泰安这个患者他就很反常，他不爱动，家里来人了他也不会自己去张罗，就让媳妇和孩子去干。他为啥能养成这个习惯呢？可能跟他年轻的时候得过一场病有关。这老兄弟年轻的时候得过肠梗阻，吃那个坏肉吃的，别人送他一块牛肉，牛肉多金贵，他是不舍得吃，结果放的时间长了点儿，那个时候也没冰箱，所以就氧化了呗。氧化了之后就变质，变质了还舍不得丢，怎么办？那就吃了吧。结果把肠道给吃坏了，从此以后他的消化功能就不好，没有劲儿，总觉得身子发沉，所以就不爱出门。他这种情况是能动，但是不想动，没动的欲望。还有一种人是什么情况呢？能动

想动，但是没有那个能耐去动。总而言之，不管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不动，不动对人的影响是很大的。像这位患者，他后来身体就出问题了，长结石，在肾脏的内部和膀胱上都有结石。他这个结石没法往外排，为什么呢？一般的人多喝水，他的肾结石或者膀胱结石可能会冲刷出来，顺着尿道就排出来了。但是他不行，他尿道里边都是石头，在肾盏、肾盂、输尿管上长满了结石，所以往哪儿排吧，没地方排，哪儿都是石头，都快成石头人了。医生说开刀都不行，不知道怎么下手。那么这些石头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天天吃完饭往那一躺，不运动，一点点积攒出来的。然后还有贫血，他这个贫血已经非常严重了，吃补血剂和补铁口服液完全不耽误事儿。家里人打120送医院的时候，他都已经休克了，昏迷不醒，最后上医院给输了800cc 的血，他才缓过劲儿来。但是紧接着第二天，输进去的血又开始排溢，所以他又开始发烧，又开始胡言乱语，给家人的老婆孩子吓得够呛，于是就跟家里边的亲属打电话商量着准备后事。在商量后事的过程中，他家有一个亲戚，就是这个病人他们家族的一个主心骨，平时有啥事儿都愿意找这个人商量，见的世面多，大家都听他的。这个人就建议患者可以试试胡家的老高，但是有个前提，他说我大哥得从抢救室里出来，如果躲过这一劫，再用胡家老高兴许就好了，如果躲不过去，那只能……所以当时是两手准备。好在两三天以后，这个病人抢救回来了，命保住了，但是状态不是特别好。医生告诉家属，老人的肾功能基本报废了，正常来说应该做透析，但是他还贫血，做不了透析，输血还排溢，所以在医院没有什么好办法，开点药回家静养吧，什么时候血象升上来再回医院下管做透析。就这样，这个病人回来了，回家以后听主心骨的话，咱们胡家老高也买到手了，用上了。刚出院的时候就只能躺着起不来，在医院连抢救再输液的折腾得够呛，现在这个人还活着，家里人就挺开心的。但是更开心的事儿在后边呢，这老兄弟在家用膏第二瓶刚吃完，愿意出去溜达，不溜达在屋里头待不住。他没得病之前是自己能动，但不想动，这回吃上老膏以后想动了，有动的欲望了。人只要活动，动则生阳，阳气足，气能化血，血液就充足了。所以贫血的人要学会一点，血不是你

吃什么东西补回来的，是活动之后气足了，它自然就会化生血。你不是不爱动吗？我让你动起来，不动是因为没劲儿，我让你有劲儿都没处使，自然就爱动了。还有人，你不是动两步就累了吗？我让你后劲儿十足，走3公里、5公里不觉得累。最严重的，不是动不了吗？我让你动起来，这就可以了。如果说非要把肾结石清除得一干二净，非要把肾功能恢复到跟年轻时一模一样，那咱做不到。但是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不依靠透析就能活着，这还不行吗？养成啥样，看你自己努力程度。但是不用透析，肾还能使，还能活着，这就是非常大的进步。这个患者，我说他是因祸得福，虽然到医院抢救一回，差点把命丢了，但是经过这件事儿，他更重视健康了，明理了，愿意活动了，这样的话，对他将来更有好处。得病不可怕，怕的是什么？是你不去面对它。有一种说法，说没病的早死，多病的长寿，病病歪歪活百岁，这话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但凡是长寿的人，都是热爱生活的人，即使生病了，仍然善待自己，也会活得很久。其实长寿跟有病没病关系不大，看心思花在哪儿，心在不在这个身体上。我有一个方法可以让人总也不感冒，我坚持这个方法以后，3-4年都不感冒一回，免疫力是第一等的，年轻人都赶不上，而且头发总是乌黑的，我80岁以前一根白头发都没有，现在有不少了，毕竟岁数在这儿。但是我仍然每天都坚持这个习惯。怎么做的？有几个动作。第一动作，早上起来别着急起床，先在床上伸懒腰，先把筋拉开。伸懒腰的方式，别像以前一样像猫一样伸，跪在床上把屁股撅起来，撅到最高，然后把头低到最低，把手伸出去，把胸腔悬空。看过猫伸懒腰，你就照着它做，每次伸3下就行，你会觉得特别放松。第二个动作，吹气，侧身躺着，把2个膝盖抱在胸前，用力把整个身体挤在一起，然后从胸腔里把昨天晚上那个闷气全部都吹出来。第三，搓脸，平时我们搓脸都是竖着搓，但是我的搓脸方式是横着搓，2个手掌横着，在你的脸上画太极，转圈搓，搓热了以后再搓耳朵，先转3下耳垂，然后把你的耳廓、耳朵周围再搓一下，这是第4个动作吧。第5个动作，敲大椎，用你的手握成空拳，然后使劲儿敲打脖子后边的大椎穴，敲打的

0: 过程中一定要用力敲到自己的头，觉得嗡嗡的震，这个时候你的气血就上来了，头脑会非常清醒。第六，用梳子梳头，齿儿细一点的，最好是木头梳子，边梳头边刺激头顶的穴位，有助于血液循环。就这六个动作每天都做，对于身体的好处是无穷无尽。好习惯的养成需要毅力，可能坚持一天两天行，但是坚持十年以上就不太容易。我已经坚持了20多年了，这套方法是我自己总结的，我也望出分享，包括工艺美术学会的，他学这套动作也坚持了20来年，他也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老韩很厉害的，有的人82岁走路都需要人扶，但是就有人能做到，做到的是通过自己后天努力坚持，把你的身体状态调理到比实际年龄小很多，状态回来了。所以我们每天花一点时间锻炼锻炼，每天花点时间滋补滋补，有没有好处呢？好处是显而易见的，现在的付出是为了将来的收获，现在花点时间锻炼是为了将来享福。啥事儿都是有两面性的，好和坏是两面性，君子和小人是两面性，衰老和健康是两面性，带有两面性的活着，往好的方向走，人一定会越活越精彩的。好了，下面接大家的电话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 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胡老师，你好。
0: 您好。
5: 胡老师啊，我呢是一个四川的。
0: 好。
5: 那是这样的啊，我呢是57岁，57岁，你说这个年龄不算大吧，也不算小了，这身上的毛病可多。你看之前嘛，我胡家老方呢，我没用之前啊。我一身这个毛病嘛，经常就是感觉什么，有些时候感觉啊，头晕，还眼花，还有这个，听到这个汽车声音啊，就突突响，就是怕惊吓那种。另外呢，这个手啊抬不起来，脖子呢活动一下就咯吱响，尤其早上起来的时候不舒服不自然，都要几分钟以后慢慢的还灵活一点，还有这个手关节呢。抬不起来，有些时候就感觉到小指头麻木，小指头麻木呢，医生就说这个是肩周炎，颈椎病压迫了这个神经，压迫神经以后就是给我也治疗了，治疗了以后感觉这个是中医理疗、电疗、针灸，用这个什么甲钴胺，说是营养神经的，治来治去花了不少的钱。不少的钱，但是你说没效果，有点效果，有效果呢，病仍然在身上。哎呀，我说咋整呢？我上有老下有小的，吴老师啊，你说是吧？你看，57岁，年龄不大，上有父母，下有儿女。说实话，我感觉了压力也挺大的。你说我说是在家里边，是也没一个好的生态，
0: 这么多病痛苦是不是？再加上这种感觉。是一种折磨吧，所以您是很难过的，我非常同情您呐、老朋友啊。
5: 对，是啊，胡老师说得好，你说这个50多岁还有这个肠胃的问题，看别人吃的可香了，四川人嘛爱吃火锅，火锅你说吃饭去后嘛，一到半夜这个胃里面反酸，呛的呀，火烧火燎的，那个时候鼻腔里面都出现了酸水冒酸，经常这个奥北拉唑啊。也没少吃，接做了胃镜检查，说是什么反流性的食管炎，还有慢性的浅表性的胃炎，经常是胃酸、胃胀，还有这个反酸，尤其是面条、面食，这些东西吃了以后就感觉就是不舒服，
0: 还不舒服，受大不了，
5: 承受不了，还有鼻腔里的凉的也承受不了，受不了刺激，辣的就。更明显了，你吃辣的当时就不舒服，所以说你看在这个生活中间出门也不敢给同事聚会，那别人吃、你看着别人吃，喝酒更不容易，更消化不了，一沾酒就不行，所以平常你说那些药啊，消本地缓释片啊，降压的药吃了12-13年时间了，血压呢不是很高，有些偏高，基本上高压就是在145啊，150左右，意思说有些偏高，吃降压药呢控制到140-130多，就这样的。我是这个，还加这个贝塔洛克，贝塔洛克说是缓解心率的。我说50多岁一大把一大把的药吃，这个身体不调理不行啊，所以说用上了这个胡家老方，现在呢改变的很好了。胡老师今天给你通电话也很激动啊。就是很想跟人唠一唠，感谢说一说啊，感谢胡老师，你看，不辞辛苦给我们传播这个健康信息，也这个给我们传播了这个好的方子胡家老方，我用上以后啊，我这个一天比一天就明显改善了。首先，吃饭这一块改善了，这个胃酸胃胀啊明显好转，它不那么发胀，不那么反酸。
0: 你看改变多大？说明咱们的胡家老高 确实起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是不是？
5: 哦，
0: 而且它是从一体多病

0: 能通过它来很好的来调节、来治疗，达到很好的作用，是不是啊？啊，
1: 哎，是的，是的，尤其这个是高级，吸收快，它首先说是吸收快，再加上我自己的年龄也不是挺大，哎，我改善的这么好，我感觉。这个用了有半年多时间了，半年多时间我想坚持用下去，有一个好的身体比什么都强，人就是怕
0: 老病，哎，
1: 服了是吧？你说身上病以后自己遭罪了，哎呀，也不但不能挣钱，哎，供养父母啊，赡养小子，自己感觉也是一个累赘，给孩子也增加压力。所以说我就跟上这个胡老师走，这个方法是正确的，一定要方法选对。
0: 对，您说的很对。
1: 所以说方法
0: 是，
1: 胡老师啊，我有个事儿嘛，我就想请教一下，哎，我老伴可不可以用这个东西？老伴他说是气管上有毛病，气管上呢，我就感觉他就是慢性的支气管炎，不是挺重。当时我一说嘛，哎，我用的这么好，我想嘛，你给他用上了，
0: 完全可以用的。因为胡姐老高他不是治疗一种毛病啊，他是从本源上来解决，所以咱们的身体就会得到非常好的效果，没有问题，可以使用的啊。像您刚才您所提到这些一个病，什么眼睛的问题、关节的问题、颈椎病。还有就是胃肠道的问题，还有就是血压偏高，这些都完全可以使用胡家老高来治疗的啊。
1: 我现在嘛血压基本上平稳了，就是87，哎，低压高压就是130顶多，好一点就120多。我说这个血压是我也挺满足了，心脏呢也不像以前这个电话铃声响突然响了，我就是怕惊吓那种。但是现在没有这种现象出现，
0: 没有了，
1: 手也抬得起来，手也抬得起来。你比如说，洗个头，自然很自然起。现在看个电视，看个什么，一个小时啊，半小时、一个小时，感觉这个颈椎啊没那么累了，就是挺好的。现在
0: 改变特别大，是不是？
1: 改变特别大，收益也特别大。胡老师，
0: 没错，
1: 说是胡家老高这个方法呢，我想继续用下去。把这个身体调理好比什么都强，对吧？
0: 好的，我说一下好吧。
1: 好，
0: 咱们首先说一下人为什么会得病啊。
1: 嗯，
0: 像您刚才提到的，您这些个毛病为什么用一种方法，也就是胡姐老高以后就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为什么啊？就是因为咱们身体的本源亏损了，消耗的过量了，所以身体的各病都来了。什么叫本源呢？所谓本源就是能量、气血、精髓，它来维护咱们的五脏六腑的这个正常的生理活动。所以每一个部分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来滋养，来维持咱们的健康状态。相反的，如果咱缺少了本源的这个滋养，咱们身体就会出现各式各样的疾病了啊，包括您的夫人吧，这个支气管扩张的问题，都可以咱们用回归本源的这个办法来治疗，那就是胡家老高。胡家老高所以有这么好的作用在哪儿？它就是能够激发了咱们这个生理状态、生理功能，所以咱体质好了，这些病都会迎刃而解了，没有问题。
1: 对对对对对，胡老师说好，我真正今天跟你沟通特别的受益，从你的谈话中间我就已经听明白了，这个人体啊气血足，百病就除掉了，我就听懂了。
0: 没错，
1: 感谢胡老师。
0: 好，别客气啊，只要你病好了，咱们是共同高兴的事情。
1: 是的，是的，是的，胡老师，谢谢你。
0: 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特别多
1: 好的，好的，
0: 好，
1: 谢谢你。
0: 好，再见啊。
1: 再见，胡老师。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胡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很荣幸能跟你通话。我是陆燕，吉林市的。
0: 哦。
3: 因为那个很高兴啊，见到你，因为啥？通过吃那个胡家老高哈，我那个什么有一些疾病有所改善，非常感谢你。因为啥？我头晕呐、还脑供血不足。睡眠质量特别差，都有20-30年的睡眠质量不好了。那个腰疼，腿也疼，尤其是左胯这特别疼。那个就是睡觉吧，一翻身都不敢翻这个左胯。完了大腿你也蹲下，一起来可费劲了。完了通过吃胡家老高哈，10多天吧，就这睡眠就是上来了。我原来是浅睡眠，睡眠特别不好。完了那个睡眠就是吃到10多天，感觉睡的就特别香了，就是睡眠特别好，改善的特别好。真的感谢胡老师。
0: 所以
3: 还一个有高血压，那个血压还有点偏高。完了眼睛还有点那个飞蚊症啊，所说飞蚊症就看什么东西像有个点儿似的。但是说通过吃这个胡椒老高吧，感觉眼睛也亮堂了，亮堂多了。我这人吧有点那个怪癖哈，就是从来不相信那个打针，就是点滴什么的，就对那个就特别排挤，就说一说中药吧，我就是吃多长时间我都认可吃。就是感觉到就是
0: 非常认可咱们中医学的，
3: 对，认可中医的这方面，对对。完我就通过别人介绍买了40瓶，哎呀，现在一共服用有2个多月、3个月了，差不多有，好像是，也没太那个详细记着。那个，但是我感觉到吃到半个多月之后吧，这些个症状，逐渐改善。就这个胯骨这个疼吧，也不那么疼了，就是一摸都不那么疼了。原来睡觉就能翻身，就是左胯在这边一压，就像木了似的。就是不敢那个，就是都不敢动它，就是左胯这边。真的感谢胡老。
0: 那这是您的福分呐。也就是说，您选用了胡家老高，是选用对了，您说对不对啊？
3: 对，
0: 这是难得的机会啊，
3: 胡老师。的确是，你这胡家老高真是妙手回春呢，治百病。这你看各种这种多年的那个顽固性疾病都能那什么，都能治愈。
0: 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啊，也证明您用了胡家老高是对症了，是不是啊？
3: 对对，
0: 太好了，
3: 对胡老师，对胡老师。
0: 既然我们好了，我们就效不更方。沿着这个方法来继续治疗，是不是啊？坚持用吧，老朋友。
3: 我一定要坚持用。我不但我用，我这用好了，我身边还有朋友有静脉曲张。我想问问胡老师，静脉曲张也能改善不？我要介绍给朋友。
0: 下肢静脉曲张是非常多见的啊，容易在小腿上起的那个所谓筋疙瘩，实际是血管的扩张，就是静脉的血管扩张的关系。咱们用胡椒老高本身呢，能够活血化瘀，疏通经络啊，这样能很好的解决这个下肢静脉曲张，它是很有把握的。我治疗这些疾病用胡椒老高的太多了，效果也是非常明显的。
3: 我一定要介绍给身边的朋友。
0: 对对对，好，有什么问题您经常跟我打电话来联系啊。
3: 好的好的，那太好了，胡老师。 哎呀，感谢胡老师啊，给我这么多的那个指点。
0: 好的，那我就等着您康复的好消息。
3: 好的，老师。
0: 好，就这样。
3: 谢谢，
0: 再
3: 见，
0: 老朋友啊。
3: 好，谢谢。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4: 怎么说呢？我也是发自内心跟你说一声吧，老师啊，你辛苦了，
0: 好，
4: 很感谢你
0: 啊。
4: 你看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0: 哦。
4: 我叫赵志清。
0: 啊啊。
4: 今年嘛也70了。
0: 哦。
4: 你看我也是你的算是新朋友吧，用的时间也不长，4个月时间嘛。
0: 哦。
4: 也就是从我听你的节目开始，没过两天我就把那个胡家老高吃上的吧。
0: 哦。
4: 所以说开始用上那个就是胡家老高啊。
0: 啊。
4: 下面呢我就想跟你老师们说说高兴事儿呗，今天就。
0: 哎，好的，您请讲吧。
4: 那我之前不是有这个糖尿病吗？
0: 哦。
4: 有3-4年的时间了吧。
0: 啊。
4: 你说之前的话餐前血糖这些啊都是11点多了。你说餐后就高了，餐后有14点多的都有啊。
0: 哦。
4: 你说以前呢都吃什么拜糖平啊这些降糖药吧。
0: 嗯嗯嗯。
4: 但是这个血糖呢一直都就是说降不下来。
0: 啊，你看。
4: 就是控制不好吧。你看我平时好像也是吃东西这些没有控制住吧。也没把好关，就是说这个血糖呢就一直都高啊，就是说。
0: 嗯。
4: 你看这后来的话导致自己这个就是视力啊，像眼睛呢就是看东西这些啊它都模糊了嘛，看东西看不清楚了。而且看那个东西这些它还发暗。
0: 嗯。
4: 就像那个阴雨天气那种感觉好像就是。
0: 嗯嗯嗯。
4: 你的眼睛还干涩了，很不舒服。
0: 啊。
4: 特别是我也着急上火呀，就怎么说呢，这血糖的话呢它就更不好控制了，就更高了嘛，就越来越模糊了眼睛
0: 这些。是这样的。
4: 是的，吃上胡家老高以后啊，我按你老师说的那样，就是说调整自己的心态嘛。
0: 对。
4: 你说做好修身养性呢。
0: 嗯嗯。
4: 连这4个多月下来的话，
0: 啊，
4: 我现在这个血糖这些啊降下来了。
0: 好了。
4: 以前吃的那个拜糖平这些降糖药嘛，也都停了嘛。
0: 啊啊啊。
4: 而且血糖还挺好的，你看现在的话，随时量来测血糖啊。像餐前嘛都是6点左右吧。
0: 嗯。
4: 那个像水果这些呢现在也能吃一点啊，也可以放开一点了吧，就是说。
0: 啊。
4: 所以说你看，特别高兴。
0: 效果很好。我也为您高兴。
4: 现在看东西呢，就是说也比以前清楚多了。也亮堂了吧，就是说眼前亮堂了，就像那个多一转晴了，就是。
0: 太好了。
4: 能看见。现在的话眼睛就是说能看见手机上的小字这些都可以。
0: 那不简单了，视力明显的上升了，是不是啊？
4: 对呀，所以说老师啊，这次我坚信嘛，就是说
0: 啊
4: 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0: 没错啊，您就放心。
4: 这个我放心啊，你看这不我还有那个多年的那个低血压嘛，别人是血压高，我是血压低。
0: 嗯，
4: 你看我之前就是没有用胡家老高之前的话，我这血压才高压才90这个样子，有时候还达不到90。
0: 啊，太低了。
4: 低压才60。
0: 嗯，
4: 这低压那血压低啊，那个人呢感觉好像怎么说呢，一天都很疲惫没精神的，打不起精神的，就
0: 是
4: 说
0: 这是必然的现象。没错。
4: 你说像这个人呢，就是坐久了或者蹲下去啊，就有时候上个厕所嘛，就是说突然站起来，哎呀，脑袋里面轰了一下那种感觉。
0: 哎，而且是眼前发黑，就要晕倒那样，是不是？
4: 哎，对对对对对，眼前那就黑了呀，突然一下就黑了，有时候他还冒金星呢，就是这种感觉了。这人就站不稳了，就感觉好像就是天旋地转的那种。
0: 这个跟您低血压和您眼睛的问题都有明显的关系，是不是，老朋友啊？
4: 啊，就是啊，所以说你看以前呢，门都很少出的。
0: 嗯。
4: 啊，而且你看我现在那个手啊、脚啊，这之前的话都是发冷发凉的。
0: 啊啊啊！
4: 啊，你看，但是这次吃了那个四个多月的那个胡椒老高的话，
0: 啊，
4: 哎，现在血压这些上来了。
0: 嗯。
4: 现在高压都达到有120了，低压都到80了嘛。
0: 太好了啊！
4: 哎，去检查嘛，医生都说这个血压特别好了，已经。
0: 没错。
4: 我自己都能感觉到嘛，现在脑袋这些它清醒了呀，不晕不胀了呀。啊，人身上有力气了嘛，人都是感觉好像很有精神头了，就是说那种感觉了。
0: 嗯嗯嗯嗯。
4: 很轻松。
0: 对。
4: 你看，还有就是再一个呢，我就是一个、
0: 啊、
4: 啥老毛病呢？不管是黑天、黑夜还是白天，我就感觉这个身上嘛，就是说一阵一阵的那种出汗。
0: 嗯嗯。
4: 啊，像那个心脏这些，它就扑通扑通的、咚咚的那种跳。感觉那个心脏要跳、
0: 哦、
4: 跳出来一样的那种感觉
0: 啊、
4: 哦、您去检查了，做那个什么心电图这些检查了，医生就说是什么心动过速了。
0: 哦，心动过速啊，
4: 反正就是一到那个时候吧，我就马上要喊那个速效救心丸。
0: 嗯嗯嗯。
4: 但是呢也好像不管用，当时缓解一下吧，就是
0: 啊啊，
4: 反正就是说那个心脏嘛特别慌啊，都要跳出来那种感觉嘛，也不知道咋办、嗯、
0: 啊。
4: 哎，反正这一病一犯嘛，这个人呢、啊、很难受的，你知道？
0: 是。
4: 啊，连但是这毛病呢，现在吃了那个胡椒老高以后啊，
0: 啊，
4: 哎，也没想到这个毛病也给我解决了。
0: 你看多
4: 好，所以说挺好、
0: 啊、
4: 这个。
0: 哎，就是由于本源的回归以后，才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
4: 哎。
0: 咱们说本源是什么？本源就是支持咱们身体健康没病的一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等等这些东西。本源好了，就有了它这个健康无病的这种状态，您说对不对啊？啊，
4: 就是啊，老师啊，所以说你看现在啊，我这个身体恢复这么好
0: 啊
4: 啊，身上基本上也就是说这些毛病嘛，也好的差不多了吧。
0: 啊、
4: 这个精神也来了，这人就不想在家里面待了，老想出去了。连现在就是说我每出去的话，每天出去啊，就是哎溜达溜达呀、啊，溜个弯这些的话，出去都可以，就是说做点啥事儿啊这些的，哎特别开心。
0: 哎
4: 啊，所以说好多老朋友啊，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吧，
0: 啊，
4: 那都说我哎。年轻了不少了，气势这些也好了，就是
0: 高兴啊啊！
4: 对对对，完全就是说我没有生过病一样的，就是说，
0: 对 对, 对
4: 啊！
0: 我问您呐、啊，老朋友，朋友们为您高兴，您自己和您家里都高兴吗？
4: 肯定高兴嘛，咋不高兴呢？挺高兴的呀。所以说，你看好多吃的啥东西恢复这么好啊？我就告诉他们了，我就说告诉他，哎，用的就是。您祖传的那个胡椒老高，
0: 对，
4: 就是使人呢回归本源，我还介绍他们听你的讲座，
0: 啊，
4: 怎么个学习你说的那个修身养性这些东西吧，调理心态呀、
0: 啊，
4: 哎，好多老朋友都在听你节目了，而且都用上这个就是胡椒老高了呗，
0: 都用上，
4: 都用的蛮好的，现在。
0: 没错，
4: 碰到我的话都说哎呦谢谢您了，也谢谢我的就是在介绍介绍老师跟他们，
0: 只要大家身体好了病没有了，就是您我和大家最高兴的事情，您说对不对啊？啊
4: 对啊，老师啊，所以说你看现在嘛，大家嘛都摆脱这个病的这个折磨了嘛，
0: 嗯，
4: 也对，就是说现在这个生活嘛充满希望了呗。
0: 啊
4: 啊，所以说好多老朋友啊都叫我，就是说下次跟老师你通话的时候啊，代表他们嘛、
0: 啊、
4: 就是说跟你说一声谢谢了、
0: 这也说明了咱们胡家老高这个回归本源的这种作用，使得咱们大家都非常健康非常高兴，精神也来了、
4: 哎、
0: 所以大家有这种心情，我也谢谢大家啊。我们首先说把源头找到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了，这就叫治病 而且这种治病是最上层的治疗方法。
4: 对呀、啊，
0: 这是一个。
4: 说得很对。
0: 另外，咱们回归本源，这是治疗任何疾病、把身体完全恢复到健康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
4: 哎，对对对，
0: 啊、
4: 对呀、啊。
0: 哎，
4: 所以说，你看这次用这个胡椒老膏啊，哎呦，确实是解决了我好多年那个那些毛病啊。所以说这次嘛，真的很感谢您老师的，就是
0: 好。我还是那句话，您应当感谢的是什么？胡家老高，对不对，老朋友？
4: 对，
0: 哎，太好了，老朋友，今天咱们先谈到这儿吧。啊，大家给我来电话也是越来越多，我是应接不暇。
4: 行，傅老师，那我继续坚持用。您要注意身体啊，这您不容易的。
0: 好。我预祝大家都健康都快乐，大家都和这位朋友一样幸福快乐高兴。好，
4: 谢谢了，
0: 再见吧，老朋友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5: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6: 燕赵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5: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6: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5: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高通连心桥。
6: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5: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6: 热线永远在线。
5: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6: 阳光热线。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每天播出时间是上午10点至11点，期待您的收听参与。近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继续进行经济数据例行发布，邀请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2026年上半年商务工作及运行情况。同时，出席发布会的还有商务部综合司司长李立、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商务部外国投资管理司司长孟华庭，共同回答大家关心的问题。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2026年上半年商务工作及运行情况。
1: 下面我先介绍一下上半年商务发展的总体情况。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深入落实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要求，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商务发展稳中有进，为15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具体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消费市场扩容提质，我们着眼人民美好生活需要，顺应消费升级趋势，促进服务和商品消费，持续激发购在中国活力。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服务消费增势好，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服务零售额增长5.3%，商品消费质更优，含绿量、含质量不断提升。二季度，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历史新高，达到62.4%，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增长了13.4%，消费场景更多元，入境消费、价值消费亮点纷呈。上半年入境外国人次增长20.4%，下沉市场潜力释放，县乡消费占社零总额的比重提升至39.2%。二是外贸创新发展加快，我们持续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开拓多元市场，推动贸易平衡发展，外贸韧性增强，结构优化。上半年货物进出口25.5万亿元，增长16.9%，继续对国民经济做出了有力贡献，进出口更趋平衡，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系列活动取得积极成效，进口增速快于出口增速8.7个百分点，新动能加快迸发，高质值产品出口增长39%，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前5个月服务出口增长15.9%，企业活力增强，上半年民营企业贡献近60%外贸增量，外资企业、国有企业进出口均实现了2位数的增长。三是吸引外资质量提升，我们围绕扩增量、稳存量、提质量，深入开展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持续擦亮投资中国名片。上半年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了5.3%，引资额4021.4亿元，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 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33.2%，占比提升至42.4%。外资持续看好中国市场，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四是国际经贸合作取得新成效。我们坚持互利共赢，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对外投资方面，扎实有序推进产供链国际合作，上半年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4531亿元，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6063亿元，增长8%。多边及区域合作方面，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推动世贸组织第14届部长级会议取得务实成果，主办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并发表苏州声明，贡献了更多中国方案。双边合作方面，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系列新共识，为两国及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确定性和稳定性。我们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已与38个非洲国家签署共同发展经济伙伴关系框架协定，还加快与韩国、瑞士等世贸协定升级谈判，同各国共享机遇，共同发展。今年以来，我们还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抓紧推进商务领域相关15专项规划的制定和落实工作。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不断提升政策效能，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为国民经济发展做出新的积极贡献。
0: 上半年服务消费增势良好，成为扩大内需的新亮点和拉动消费的新引擎。当前服务消费有哪些突出特点？下一步将如何进一步的扩大服务消费呢？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1: 在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持续发力下，我国服务消费延续了向新向好的发展态势，韧性十足，活力迸发。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我们总结啊，服务消费呈现了3个新的突出特点。一是品质升级初心，消费活力更充沛。居民消费需求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商务部会同有关部门深入实施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优化文旅、体育、休闲等领域服务供给，推动个性化高品质服务需求持续释放。上半年旅游咨询租赁、文体休闲服务零售额分别增长11.3%和10.4%，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2.3%。二是动能转换上新，增长引擎更活跃。数字文娱、线上健身、互联网加医疗健康等新业态快速发展。上半年网上服务零售额增长6%，通信信息服务保持较快增长，入境消费持续活跃。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同比增长30.6%，海外游客来华旅游生活啊更加的便利。三是业态模式换新，消费场景更鲜活。商务部、财政部深入实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建设，推动商旅文体健融合发展，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上半年 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销售收入增速达到28.3%和24.6%，全国铁路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445列，为消费者提供了更为丰富、更加有趣的消费体验。服务消费啊，既是当前提振消费的压舱石，更是未来消费增长的主引擎。下一步，我们将抓好扩大消费15规划落实，发挥服务消费工作机制牵头作用，从以下4个方面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第一，挖潜扩域，加快培育新增长点。近期我们会同有关部门出台了铁旅融合、家政高质量发展、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等服务消费新增长点政策文件，我们将抓好贯彻落实，同时还将围绕交通、演出、赛事等细分领域进一步创新支持举措，鼓励地方积极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的有效路径。第二，换新场景，创新多元服务体验，加力推进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试点，促进服务消费业态融合、场景创新、产业集聚，打造一批带动面广、显著度高的消费新场景，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以新场景激活新消费。第三，培育热点，持续释放消费潜力，持续办好服务消费季、中华美食会品牌活动，继续开展家政服务消费季、美食嘉年华、户外运动季等特色活动，聚焦广大消费者暑期亲子、休闲、出游、家政等需求，引导生活服务平台企业以市场化方式打造88服务消费节，以活动带人气，以人气聚商气，线上线下联动发展，实现数字赋能，提质惠民。第四，货并清账，充分激发市场活力，清理服务消费领域限制性措施，吸引更多外资民营资本投向服务消费领域，健全服务消费标准体系，推进重点领域标准制修订工作，以标准化引领提升服务质量。

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邀请商务部来介绍2026年上半年商务工作及运行情况的新闻发布会内容。 近期商务部等部门印发了利用外资顾问促优行动方案，那么商务部如何来看待当前吸引外资的形势，下半年将如何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的新优势呢？商务部外国投资管理司司长孟华庭。
1: 今年以来呢，面对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跨国投资动力减弱的这多重的因素的影响呢，商务部是会同各个地区、各部门扎实的推进稳外资的工作。今年上半年实际使用外资达到了4021.4亿元，降幅较去年同期收窄10.2%。5月、6月两个月均实现了同比的正增长。 吸收外资呈现出回稳向好的态势。我想从规模和结构两个方面进一步说明。从规模上看，外资存量稳固，增量提升。截至到2025年末，我国的吸收外资存量已经接近到4万亿美元，这是个相当大的一个体量。那么今年1到6月，新设外资企业同比增长了5.3%。 那么超过53万家的外资企业每年贡献的税收大约是在2.5万亿人民币。联合国贸发会议7月发布的世界投资报告认为，在充满挑战的全球投资环境中，中国影子已显现稳定迹象。总体看，外资稳的基调没有改变。从结构上看，外资向新向好，迭代优化。 随着我国的产业链供应链日益的完善，产业发展水平不断的提升，我们看到跨国公司也在持续加大先进技术和前沿领域的投资。我这里和大家分享一组行业的引资数据。上半年，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增长33.2%，占比达到了42.4%，创历史新高。 现代服务业领域引资占比达到57%，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增长52%，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增长57.1%，研发与设计服务增长达到了80%。这些呢都有力的支撑了产业化，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升级，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外资优的特点 更加突出。下半年，我们将继续围绕利用外资顾问促优的这个目标，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做好扩增量、稳存量、提质量的各项工作。在扩增量方面，我们将继续实施高水平对外开放。

0: 稳妥有序深化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和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等领域的开放试点，支持北京市提升国家服务业综合示范区的建设水平。我们还将加快修订出台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相关规定。我们将持续打造投资中国品牌，精心设计一系列投资促进活动。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是我们投资中国的标志性活动，那么今年我们将举办第26届，我们欢迎跨国公司能够积极的参展参会。在稳存量方面，我们将落实好外国投资者以在华取得的利润进一步扩大投资的这个税收优惠政策，然后出台举措支持外资企业进一步扩大本地化生产，助力存量企业经营好发展好。我们还将优化服务保障，进一步发挥各级商务主管部门重点外资项目的工作专班的作用，切实保障外资企业国民待遇，特别是破除各种隐性的壁垒，确保外资企业做到准入又准赢。商务部每个月都会举办一场外资企业的圆桌会，我们持续拓展这个圆桌会的议题以及参会企业的范围，从而听取各类外资企业对于我们的意见建议。在提质量方面，我们将落实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引导外商投资有机高分子材料、高效节能磁悬浮动力设备等先进制造业、人形机器人研发、现代高端航运服务等现代服务业，鼓励外资更多的投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我们将出台举措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衍生，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加大对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支持力度，从而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的动能。
1: 今年一到六月，中国的货物进出口总额25.47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了16.9%。商务部如何评价上半年的外贸表现？怎么看接下来的外贸形势？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2: 今年上半年呢，也是面对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我们的外贸呢，呈现出总量稳、质量优、韧性强的发展特征，为经济增长呢提供了有力的支撑。第一个特点呢是总量稳，这个呢就是外贸啊规模迈上了新的台阶，运行底盘更加稳固。刚才你也提到，上半年我国货贸易进出口的规模达到了25.5万亿元，这个呢创了同期的历史新高，同比增长呢是16.9%，其中呢，我们从月度来看的话，三至六月单月的进出口规模呢，连续站上了4万亿元的台阶，外贸发展的节奏稳，势头好，外贸基本盘呢稳定扎实。第二个特点呢是质量优，外贸结构持续优化，进出口的发展更趋平衡。外贸发展呢不仅要看量的增长，更重要的还要看质的提升。上半年呢，在商品结构上，进出口产品呢呈现了，我们总结了一下，叫向新、向质、向率的这个发展特征。比如说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还有绿色产品呢都增长比较快，在平衡发展上呢也有新的特征。上半年呢，这个进口是22.1%的增速，明显快于出口，并且进口的这个增速呢连续4个月保持20%以上，这说明呢我们正在以实际行动展现中国扩大开放的坚定决心和大国担当。第三个特点呢是韧性强，就是市场多元化纵深推进，外贸发展的势能啊不断积蓄，特别是面对啊上半年中东局势变化引发的全球供应链的阻断，中国外贸呢为全球发展注入了这个稳定性和确定性。比如我们从139届广交会看，然后展商是万商云集，参展企业 到汇的境外采购商数量呢，均超过了往届水平。全球企业呢，现在都看好中国，深耕中国的信心啊，持续增强。可以说，中国外贸的朋友圈越拓越宽。未来呢，就是全球经贸环境呢复杂多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啊，近日做了一个预测，他们预测2026年全球贸易增速啊，将会由2025年的5%放缓至3.5%。外贸发展面临的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啊，依然较多。下一步呢，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更加便利的服务保障，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继续为全球经贸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1: 十多年来，共建一带一路成为中国与共建国家共享发展机遇的重要平台。2026年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在经贸合作方面有哪些新的进展和亮点？商务部综合司司长李丽。
3: 今年以来，商务部呢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与共建国家的经贸合作，取得积极进展，更有不少亮点。第一，是与共建国家的货物贸易实现了较快增长。2026年1到6月，我国对共建国家货物进出口总额达1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8%。对亚、非、欧、拉美、大洋洲地区共建国家进出口分别增长12.3%、19.7%、17.5%、20.5%和6.9%。从商品来看，从共建国家进口的集成电路、手机、水产品分别增长了46.7%、40.3%、25.7%，与共建国家一道共享了中国市场的大机遇。第二呢，就是与共建国家的双向投资持续深化。1到6月，我国与共建国家非金融类的直接投资1207.7亿美元，占同期总额的比重提高了0.5个百分点至26.7%。一批光伏等新能源的项目、数据中心等人工智能的产业合作项目相继落地。同时，1到6月，共建国家在华新设的企业数量呢超过了10000家，同比增长21.6%。中国与共建的国家发挥了各自的比较优势，在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不断拓展了更多的互利共赢的新的空间。第三，是与共建国家的合作机制更加完善，持续拓展高标准自贸区网络。1到6月，我国与共建国家自贸伙伴的进出口呢6.9万亿元，同比增长22.7%，占对共建国家贸易额的52.8%。高质量办好了一系列的重要展会，比如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吸引了共建国家积极参会，有20多个共建国家独立设馆。购在中国、出口中国、投资中国的三大国字号品牌活动，为共建国家分享中国市场的机遇提供了重要的平台。下一步，商务部呢将会同有关方面，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实务规划重要部署，共同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
1: 近期国家统计局发布了上半年的经济数据，怎么看待上半年消费市场的运行情况？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4: 上半年的经济数据发布以后，可以说大家都非常的关注消费市场的数据啊，所以啊，我也想借今天这个机会结合当前消费市场发展的趋势特点，从3个视角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一些看法。第一，从整体结构看，消费市场已进入商品加服务并重的发展阶段。近年来，随着我国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人们对消费的需求不再局限于商品，像文旅、教育、家政等服务需求不断的增加，因此消费市场也相应的从以商品消费为主迈向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并重的发展阶段。上个月起， 国家统计局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这个指标，与社零相比，它能够更加全面准确地反映消费市场的全貌。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7%， 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 5.3%， 高于商品零售额 4.2%。说明啊，这个服务消费它的增长快于商品消费，说明服务消费的需求更加的旺盛，这与我国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的实际是符合的，也是居民消费结构优化需求提升的体现。第二，从商品消费看，消费市场持续扩容升级，韧性十足，社零中近90%是商品，在去年同期高基数的情况下，上半年社零总额同比增长 1.3%， 充分体现了商品消费持续增长的韧性。社零总额增速放缓，主要是受汽车、石油两类商品下拉的影响，而这两类商品限额以上单位销售额合计就占到了社零总额的将近1%，可以说对社零增速的影响是比较大的。但是同时，我们觉得更应该看到的是，社零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5%以上，绿色、智能、健康等商品消费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从商务大数据监测情况看，智能眼镜、高能效等级家电、运动相机、心电监护仪等销售额都实现了2位数以上的增长。因此，我们判断商品消费总体上保持平稳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并且出现了进一步企稳向好的势头。第三，从发展前景看，消费作为经济发展的第一拉动力的作用将会持续巩固。上半年最终消费支出拉动 GDP 增长 2.1%，仍然是第一动力，服务消费增势良好。商品消费虽然目前增速相对放缓，但是呢，增量空间和增长潜力仍然较大。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新产品啊，它从研发生产到进入市场被消费者认可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大家可以回想一下，20-30年前，这个大哥大、电脑、汽车，这些对于很多的家庭来说都是稀罕物，可是如今已经走入了我们寻常百姓家。10多年前，新能源汽车刚刚进入市场的时候，大家也感觉到它的续航里程短，充电不方便。可是如今，它也成为了家庭购车的主流选择。近几个月啊，新能源汽车的市场渗透率连续的超过了60%，就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以上是新能源汽车。近两年，智能家居、智能机器人等新产品已经开始进入市场，相信随着技术迭代升级，供需更好适配，在不久的将来也会像手机、电脑、汽车一样进入千家万户，在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同时，也会带来新的消费增量。除了新产品以外，我国县域市场以及银发青年、婴童的消费群体体量庞大，消费需求升级趋势明显，也都具有广阔的消费增长前景。总的来说，我们相信随着扩内需促消费系列政策持续落地见效，商品和服务供给不断优化，消费新增长点和新场景加速涌现，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将进一步凸显，消费市场也将持续的发展壮大，作为经济增长主引擎的作用会越来越强。
1: 党的20届四中全会提出，引导产业链、供应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今年上半年，商务部在推动产供链国际

0: 际合作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1: 商务部啊，坚决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贸易投资是一体推进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啊，取得了积极的成效。今年以来，对外投资合作发展啊，更加健康有序，企业走出去步伐也更加的理性和稳健。今年一到六月，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4531亿元，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6063亿元。这其中啊，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投资和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占比，分别增加至26.7%和85.9%。境外经贸合作区快速发展，纳入商务部统计的合作区累计投资近560亿元，这为我国和东道国经济社会发展及全球产供链稳定啊，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围绕引导产业链供应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我们主要开展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有序实施对外投资管理，加快对外投资立法。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这首次啊，以国务院法规的形式明确了对外投资监管、服务和保护等方面的制度，为对外投资健康有序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法治保障，持续推进对外投资便利化。截止到今年的上半年，全国商务主管部门共发放对外投资电子证照7.2万份，啊，并将加快推广使用。二是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落实关于进一步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的指导意见，加快推动一港一站一平台建设。今年二月份上线了国家层面的海外综合服务平台，这个平台联动网站超过1000个，形成了一个窗口一站式出海服务平台，指导地方商务主管部门因地制宜打造出海综合服务港，推动在重点国别地区建立海外综合服务站，打造央地联动、区域协同、资源聚集、内外贯通的出海服务生态。三是推进双边投资合作机制建设，深化双边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绿色矿产、新基建、新能源等领域的合作，与相关国家建立产供链合作工作机制，并签署相关领域产供链合作文件，推动建立平等、互惠、包容和建设性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伙伴关系，培育共赢共享的全球大市场。四是加强海外风险防控和利益保护，落实国务院关于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规定，发布实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调查工作办法，提升产供链安全保障能力，落实企业境外廉洁合规和履行社会责任这两个工作指引，指导企业依法合规经营，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及时向境外中资企业及商协会推送安全信息及预警提示，从而保护中资企业的安全权益。下一步啊，商务部将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引领，不断健全对外投资合作管理服务体系，由贸易投资一体推进产供链国际合作。
0: 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系列活动。

0: 吸引了很多中外企业参加，为全球卖家和中国买家搭建了交流对接平台。上半年相关活动的成效如何？接下来又有哪些重点安排值得期待？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1: 出口中国系列活动呢，是中国从贸易伙伴的角度出发，推动扩大进口，促进进出口平衡发展的务实之举。目标呢，是与全球各方共享中国市场的发展机遇，助力各国拓宽对华出口渠道，丰富国内市场的商品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今年上半年呢，我们举办了40场活动，各方呢响应非常积极，活动的亮点呢也分成，用4个字来概括呢，就是高、实、多、广。一是层级高，中外双方的国家领导人、政府高级官员、外交使节呢都出席了相关活动，带动外国出口企业和国内采购企业呢开展了精准对接和高效洽谈。许多国内采购企业啊向我们反映说。

0: 别这个邀请了英国、西班牙、哈萨克斯坦、肯尼亚、泰国作为2026年这个出口中国活动的主题国，并针对性的开展了专场活动。在国内呢，推动地方和金融机构推出了相应的支持措施。举个例子，比如杭州出台了扩大进口十大创新举措，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出口信保等金融机构推出了专属的金融服务方案。三是特色多，我们统筹考虑地方的区位优势，指导地方呢开展特色的活动，比如说呢，依托各地的国家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这个平台，搭建了供需对接的桥梁。还有呢，就是叠加联动进博会的招商路演活动，共同扩大进口增量，释放进口的潜力。还有就是协同联动购在中国系列活动，共同打造国际化消费场景。重点是推动海外优质产品既能够进得来，更能卖得好。近期呢，宁波向市民推出了100万元的嗨购中东欧专属券，这样既深化了当地与中东欧国家的经贸合作，也为市民带来了消费福利。次是报道广，许多活动呢受到了境内外各方的高度关注，在工商界呢也引起了热烈反响。我们也搜集了一下，有的海外工商界人士表示说，中国市场足够大，能够容纳所有的参与者。有的海外网友还留言说，全球都能从中国经济增长中获益。这些呢都生动彰显了开放合作的蓬勃力量。中国积极扩大进口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于新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致力于同各国互利共赢、重情致远。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擦亮出口中国这个品牌，在政策加活动双轮驱动上下功夫，会同各方啊稳步推进各项活动，积极回应各国诉求和企业的建议，不断优化进口促进措施，持续释放扩大进口的政策红利。最后呢，我们诚挚欢迎各方积极参与出口中国系列活动，共享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广阔机遇。
1: 今年以来，商务部推出了一系列扩消费惠民生政策举措，释放消费市场潜力。下一步促消费工作还有哪些着力点？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2: 今年以来，商务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政策加活动双轮驱动，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打造购在中国品牌，着力激发消费活力，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措施持续的发力显效，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市场基本盘。投入资金撬动比由去年的1:7.8提升至了目前的1:10.3，带动销售额超过1.25万亿元，受益面达到了1.69亿人次，有力支撑了消费平稳增长，促进了产业升级发展，带动了资源循环利用，有奖发票试点提升了消费意愿。目前50个试点城市投入资金90.5亿元，超过8.6亿人次参与，3.8亿人次中奖，中奖率44.5%，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过了3600亿元。离境退税2.0版政策激发了入境消费活力，离境退税商店已经超过1.5万家，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数同比增长了约4倍。此外，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等政策也都在发挥积极的作用。上周，国务院批复印发《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各界呢广泛的关注。这是消费领域的首个5年规划，明确了“十五十七”扩大消费的目标任务和具体举措，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地抓好落实。刚才严冬副部长介绍了服务消费的有关情况，下面呢，我就商品消费和线下消费介绍一下我们的工作打算。

0: 段，一方面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商品消费是促消费惠民生的重要领域，我们将出台相关的政策措施，推动商品消费规模扩大、结构升级，更好地顺应和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的消费需求。重点将围绕四类商品发力，一是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全链条促进汽车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促进家居消费，推广套餐式定制化服务。二是稳步提升生活日用商品消费，促进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消费品质提升。三是支持特色商品消费，聚焦一老一小，支持银发婴童产品消费，促进国货潮品、外贸优品、国际精品消费。四是培育壮大升级类商品消费，顺应消费升级需求，促进绿色、智能、健康等产品消费。另一方面，多措并举活跃线下消费。活跃线下消费是当前畅通供需循环、激活市场人气的一个关键抓手。我们将重点抓好三方面工作，一是抓新品线下体验，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围绕智能家居、智能机器人设立线下及展示体验为一体的销售场所，让前沿科技更加的可感可及。二是抓线下场景打造，组织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培育商旅文体健融合的消费场景，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引领带动作用，深化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试点，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文化吸引力的消费场景。三是抓实体商业发展，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支持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扩围升级，促进居民家门口的线下消费。
1: 今年五月，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目前成效如何？将为中非经贸合作带来哪些新机遇？商务部综合司司长李丽。
2: 当前呢，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在这样的背景下呢，非洲国家面临的风险挑战也在加剧。2026年5月1日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了零关税举措，同时呢，也在继续推动商签共同发展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这是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创新举措，也是支持非洲国家加快发展的及时雨，将为非洲发展和中非的经贸合作注入强劲的动力。下面我从三个方面简单介绍我们可能给非洲国家带来的这个暖心的机遇。第一呢，是显著降低成本，为非洲产品出口中国提供快车道。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五月至六月，中国自非洲进口达1938亿元，同比增长23.5%，其中自非进口水产品、纺织原料同比均实现了两位数的增长。这些里面有鳄梨、苹果、橙子、葡萄柚等特色的水果进口分别增长了1.3倍、89.6%、27.9%和11.9%。随着绿色通道2.0等更多的配套措施落地，零关税政策红利啊，我们相信也必将助力更多的非洲产品进入中国的超大市场。第二个方面呢，带来的红利呢，是带动对非的投资，为推动非洲工业化提供加速器。零关税措施将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包括中国企业在内的各国投资者呢，增加对非洲的投资，在资本、技术、设备等方面提升非洲的硬件条件，打造贸投一体联动机制，促进非洲的产业链升级，那么更好地促进非洲国家融入全球的产业链。 第三呢，就是深化制度合作，为构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提供压舱石。中国与非洲国家持续推进商签共同发展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目前呢也有38个非洲国家与中国签署了框架协定，一些国家已完成了协定的早期收获安排谈判。5月1日起呢实施的零关税是在商签协定过程中的制度创新，在非方早享惠早受益的同时呢，也确保相关安排与世贸组织的规则保持一致。2026年大家都知道是中非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一道，继续按照平等协商互利共赢原则，多措并举推动零关税举措更好地发挥作用，推动与非洲建交国商签共同发展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深化中非的经贸制度性的合作，与非洲共享机遇，实现共同发展。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阳光热线节目聚焦的是2026年上半年商务工作及运行情况。那么，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判断人的好坏大致分成两种，一种是这人真好，是君子；另一种是这人太坏，是小人，是不是？我们以前看人是把人分开看，好像君子和小人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实际上，君子和小人是人的两种状态。

什么意思呢？我们自己体内就有小人那一面，我们自己体内也有君子。人应该不断地减少自己小人的成分，增加君子的成分。你看，小孩子的行为基本上都符合小人标准。小人党而不群，小孩就喜欢拜把子、称兄弟，小人比而不周，小孩子喜欢拉帮结派，我不跟你玩了，跟他玩。你看，小孩一天到晚就搞这些个，但小孩子做这些事时，你觉得很可爱，小孩吧，就这样。但大人不能这样做，说明不成熟，所以我们要认清一个现实。每个人生下来既是君子又是小人，你看你往哪条道上走。有人说，人之初不是性本善吗？凡事都得一半一半的去看，一半好一半坏，一半进步一半倒退，一半有益一半有害。不信咱就观察，生活中任何东西都是一样，啥事儿都有两个面。比如氧气，氧气是不是好东西啊？没有氧气，一分钟不到，人就受不了了，就窒息，甚至死掉了。人活着，呼吸是第一需求，然后才是吃饭喝水，身体健康，氧气占第一位。但氧气有没有坏处呢？有啊，它有非常强大的腐蚀性。一个新鲜苹果切开了，暴露在空气中，不一会儿就被氧化了，紧接着就会烂掉，就会发臭。氧气有强氧化性，这种氧化就跟毒药一样，只不过这种毒是慢性的毒，就连钢铁都要被氧气氧化了，腐蚀了，最后生锈。人的衰老，器官衰竭，皮肤松弛，脸上长斑，都跟氧化有关系。在我们人的体内有一个最讨厌的东西，叫氧自由基。氧自由基会攻击人的体细胞，把细胞核、细胞质、细胞膜里里外外都攻击一遍，让细胞出现氧化和变异。很多治不好的病都是氧自由基导致的。有人说，我清除自由基，清除自由基不就治病了吗？但实际上不太现实。你怎么清除啊？你难道不呼吸了吗？只要吸氧就会产生氧自由基，这是活着的代价。所以重点不是清自由基，而是提高五脏六腑的功能，让他们年轻化。假使年岁是80岁，但是你有一颗60岁的心脏，你看你活得滋润不滋润呢？如果自由基攻击细胞，那就让它攻击去吧。氧自由基就是攻击细胞的，避免不了，但是这种攻击是缓慢的。所有靠氧气活着的人、动物和植物都得被它攻击，攻击就攻击，它攻击的速度赶不上我们回归的速度。我通过回归本源，让肾动力更强，让肺舒张力更强，让我的肝脏造血功能
更旺盛。你随便攻击，你攻击的慢，我回归的快，所以不在乎。这是通过胡家的老高能改变的。至于说改变不了的事实，研究它也没有用。呼吸氧气能让人活着，但是氧气这种氧化能力确实限制了人的寿命。人是由细胞构成的，氧气如果不攻击细胞，可能细胞的生命周期会很长，人也许能活到150岁、200岁，甚至更长。在医学界一直都有一个争论，说人的大脑没有被100%的开发出来。世界上最聪明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大家都知道吧？此后他的大脑就被一个外科医生取走了，取走了以后就研究，看他的大脑开发到啥程度。据说爱因斯坦的大脑也仅仅开发了13%，那大脑为啥只开发了这么点儿呢？可能跟人的寿命有关，人没活到那个岁数，他就被氧化了，他就器官衰竭死掉了。所以氧气这种东西好还是不好呢？一半好一半坏，一半让你活着，一半又不让你活得太久。这是自然法则，也叫自然规律。自然规律人力无法抗拒，人不可能跟氧气对着干，说氧气不好，我呼吸氢气去吧，那是小孩的想法。那我们怎么办？我们提高生命质量，增强生命力，改善活着的状态，而不是改变活着的规则。状态是一定能改善的，你没劲儿，我让你有劲儿；你气脉短，我让你喘气顺畅；你不愿意动，我让你天天出去溜达去。这不就是改善吗？岁数可以大，但是活着的姿态一定要年轻，往年轻了活，别总老态龙钟，颤颤巍巍的。这就是回归。人活着肯定会生病，不怕生病，生病本身不是坏事儿。为啥它不是坏事儿呢？你看，生重病的人，如果换个说法，就叫健康危机。危机是啥意思？危代表危险，机代表机会。得病不全是坏事，一半是危险，一半是机会。小孩得一次病，他的免疫力就提高一回；老人得一次病，他对生命的认识都不一样。我有个患者，他是山东泰安人，这人有个特点，他老懒了，不爱动，每天吃完饭，饭碗一推，也不帮着媳妇儿捡桌子，也不刷碗，就往炕上一躺，后脊梁骨蹭墙，腰这块垫个枕头，一躺能躺一天。你去他家找他，一找一个准儿，他从来不出门，有个时间就窝着脖子看电视，很少出去活动。正常人的想法，有时间就出去溜达溜达，消化消化神儿，跟街坊唠唠嗑，多好啊！他从来没有这时候，你很少看见他到大街上溜达。他岁数不小了，60多，快70了。咱们说，岁数再大，
你得动啊。

生命在于运动，无动肯定不行。山东人给我的印象特别的勤劳，特别的热情。我老内的娘家就是在山东，山东淄博。从以前每次我们回家省亲，我老岳父、老岳母、大舅哥、小姨子都绕着圈的忙活，忙里忙外的，一会儿洗水果，一会儿抓瓜子儿，就不闲着，特别热情。因为山东是孔孟之乡，礼数上特别周全，山东人勤劳也是出了名的。山东人种的蔬菜养活了大半个中国，山东很了不起的。但是泰安这个患者他就很反常，他不爱动，家里来人了他也不会自己去张罗，就让媳妇和孩子去干。他为啥能养成这个习惯呢？可能跟他年轻的时候得过一场病有关。这老兄弟年轻的时候得过肠梗阻，吃那个坏肉吃的，别人送他一块牛肉，牛肉多金贵，他是不舍得吃，结果放的时间长了点儿，那个时候也没冰箱，所以就氧化了呗。氧化了之后就变质，变质了还舍不得丢，怎么办？那就吃了吧，结果把肠道给吃坏了。从此以后他的消化功能就不好，没有劲儿，总觉得身子发沉，所以就不爱出门。他这种情况是能动，但是不想动，没动的欲望。还有一种人是什么情况呢？能动也想动，但是没走出几步就不行了，冠心病上不来气儿了，或者间歇性跛行，脚不听使唤了，这是想动但是动的时间不长。还有第三种人，想动干脆动不了，脑病瘫痪的，腰椎瘫痪的，骨折的，这些人有心想动，但是没有那个能耐去动。总而言之，不管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不动，不动对人的影响是很大的。像这位患者，他后来身体就出问题了，长结石，在肾脏的内部和膀胱上都有结石。他这个结石没法往外排，为什么呢？一般的人多喝水，他的肾结石或者膀胱结石可能会冲刷出来，顺着尿道就排出

非常严重了，吃补血剂和补铁口服液完全不耽误事儿。家里人打120送医院的时候，他都已经休克了，昏迷不醒，最后上医院给输了800cc 的血，他才缓过劲儿来。但是紧接着第二天，输进去的血又开始排溢，所以他又开始发烧，又开始胡言乱语，给家人的老婆孩子吓得够呛，于是就跟家里边的亲属打电话商量着准备后事。在商量后事的过程中，他家有一个亲戚，就是这个病人他们家族的一个主心骨，平时有啥事儿都愿意找这个人商量，见的世面多，大家都听他的。这个人就建议患者可以试试胡家的老高，但是有个前提，他说我大哥得从抢救室里出来，如果躲过这一劫，再用胡家老高兴许就好了，如果躲不过去，那只能……所以当时是两手准备。好在两三天以后，这个病人抢救回来了，命保住了，但是状态不是特别好。医生告诉家属，老人的肾功能基本报废了，正常来说应该做透析，但是他还贫血，做不了透析，输血还排溢，所以在医院没有什么好办法，开点药回家静养吧，什么时候血象升上来再回医院下管做透析。就这样，这个病人回来了，回家以后听主心骨的话，咱们胡家老高也买到手了，用上了。刚出院的时候就只能躺着起不来，在医院连抢救再输液的折腾得够呛，现在这个人还活着，家里人就挺开心的。但是更开心的事儿在后边呢。这老兄弟在家用膏第二瓶刚吃完，愿意出去溜达，不溜达在屋里都待不住。他没得病之前是自己能动但不想动，这回吃上老膏以后想动了，有动的欲望了。人只要活动，动则生阳，阳气足，气能化血，血液就充足了。所以贫血的人要学会一点，血不是你吃什么东西补回来的，是活动之后气足了，它自然就会化生血。你不是不爱动吗？我让你动起来，不动是因为没劲儿，我让你有劲儿都没处使，自然就爱动了。还有人，你不是动两步就累了吗？我让你后劲儿十足，走3公里5公里不觉得累。最严重的不是动不了吗？我让你动起来，这就可以了。如果说非要把肾结石清除得一干二净，非要把肾功能恢复到跟年轻时一模一样，那咱做不到。但是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不依靠透析就能活着，这还不行吗？养成啥样看你自己努力程度，但是不用透析肾还能使，还能活着，这就是非常大的进步。这个患者，我说他是因祸得福，虽然

到医院抢救一回，差点把命丢了。但是经过这件事儿，他更重视健康了，明理了，愿意活动了。这样的话，对他将来更有好处。得病不可怕，怕的是什么？是你不去面对它。有一种说法，说没病的早死，多病的长寿，病病歪歪活百岁，这话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但凡是长寿的人，都是热爱生活的人，即使生病了，仍然善待自己，也会活得很久。其实长寿跟有病没病关系不大，看心思花在哪儿，心在不在这个身体上。我有一个方法可以让人总也不感冒，我坚持这个方法以后，三四年都不感冒一回，免疫力是第一等的，年轻人都赶不上，而且头发总是乌黑的，我80岁以前一根白头发都没有，现在有不少了，毕竟岁数在这儿。但是我仍然每天都坚持这个习惯，怎么做的？有几个动作。第一动作，早上起来别着急起床，先在床上伸懒腰，先把筋拉开。伸懒腰的方式，别像以前一样，像猫一样伸，跪在床上，把屁股撅起来，撅到最高，然后把头低到最低，把手伸出去，把胸腔悬空。看过猫伸懒腰，你就照着它做，每次伸3下就行，你会觉得特别放松。第二个动作，吹气，侧身躺着，把两个膝盖抱在胸前，用力把整个身体挤在一起，然后从胸腔里把昨天晚上那个闷气全部都吹出来。第三，搓脸，平时我们搓脸都是竖着搓，但是我的搓脸方式是横着搓，两个手掌横着，在你的脸上画太极，转圈搓，搓热了以后再搓耳朵，先转3下耳垂，然后把你的耳廓、耳朵周围再搓一下，这是第四个动作吧。第五个动作，敲大锥，用你的手握成空拳，然后使劲儿敲打脖子后边的大椎穴，敲打的过程中一定要用力，敲到自己的头觉得嗡嗡的震，这个时候你的气血就上来了，头脑会非常清醒。第六，用梳子梳头，齿儿细一点的，最好是木头梳子，边梳头边刺激头顶的穴位，有助于血液循环。就这六个动作每天都做，对于身体的好处是无穷无尽。好习惯的养成需要毅力，可能坚持一天两天行，但是坚持10年以上就不太容易。我已经坚持了20多年了，这套方法是我自己总结的，我也望出分享，包括工艺美术学会的，他学这套动作也坚持了20来年，他也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老韩很厉害的，有的人82岁走路都需要人扶，但是就有人能做到。

做到的是通过自己后天努力坚持，把你的身体状态调理到比实际年龄小很多，状态回来了。所以我们每天花一点时间锻炼锻炼，每天花点时间滋补滋补，有没有好处呢？好处是显而易见的。

0: 好和坏是两面性，君子和小人是两面性，衰老和健康是两面性，带有两面性的活着，往好的方向走，人一定会越活越精彩的。好了，下面接大家的电话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3: 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郭老师，你好。
0: 您好。
5: 胡老师啊，我呢是一个四川的。
0: 好。
5: 那是这样的啊，我呢是57岁，57岁你说这个年龄不算大吧，也不算小了。这身上的毛病可多。你看之前嘛，我胡家老方呢我没用之前啊，我一身这个毛病嘛，经常就是感觉什么，有些时候感觉啊头晕，还眼花，还有这个听到这个汽车声音啊，这个突突响。就是怕惊吓那种。另外呢，这个手啊抬不起来，脖子呢活动一下就咯吱响，尤其早上起来的时候不舒服不自然，都要几分钟以后慢慢的还灵活一点。还有这个手关节呢抬不起来，有些时候就感觉到小指头麻木，小指头麻木呢，医生就说这个是肩周炎，颈椎病压迫了这个神经。压迫神经以后就是给我也治疗了以后感觉就是中医理疗、电疗、针灸用那个什么甲钴胺，说是营养神经的，治来治去花了不少的钱，但是你说没效果，有点效果，有效果呢，病仍然在身上。哎呀，我说咋整呢？ 我上有老下有小的，吴老师啊，你说是吧？

0: 你看，57岁，年龄不大，上有父母，下有儿女。说实话，我感觉呢，压力也挺大的。你说54岁
1: 对
0: 在
1: 对对，
0: 家里
1: 没
0: 边，
1: 错啊，
0: 是没一
1: 这
0: 个
1: 么
0: 好
1: 多
0: 的
1: 病
0: 生
1: 很
0: 态。
1: 痛苦，是不是？再
0: 嗯，
1: 加上这
0: 对。
1: 种感觉，是一种折磨吧，所以您是很难过的。我非常同情您呐，老朋友啊。
0: 对，是啊，胡老师说的好。你说这个50多岁还有这个肠胃的问题，看别人吃的可香了。四川人嘛，爱吃火锅，火锅你说吃上去以后嘛，一到半夜这个胃里边胆酸呛得呀，火烧火燎的，那个时候鼻腔里边都出现了酸水冒酸，经常
1: 我
0: 这
1: 能
0: 个
1: 理
0: 奥美
1: 解。
0: 拉唑啊，也没少吃，接做了胃镜检查，说是什么？反流性的食管炎，还有慢性的浅表性的胃炎，经常是胃酸、胃胀，还有这个反酸，尤其是面条、面食，这些东西吃了以后就感觉就是不舒服，反
1: 很不
0: 酸，
1: 舒服，哎，受大不了，
0: 承受不了，还有鼻腔里的凉的也承受不了，受不了刺激，辣的就更明显了，你吃辣的，当时就不舒服。所以
1: 没
0: 说你
1: 错，
0: 看，在这个生活中间，出门也不敢给同事聚会，那别人吃，你看着别人吃，喝酒更不容易，更
1: 没
0: 消化
1: 错，
0: 不了，一沾酒就不行。所以平常你说那些药啊，消本地滴、缓释片啊、降压的药，吃了12、13年时间了，血压呢不是很高，有些偏高，基本上高压就是在145啊、150左右，意思说有些偏高。吃降压药呢，控制到140、130多，就这样的。我是这个，还加这个贝塔洛克，贝塔洛克说是缓解心率的。我这50多岁一大把一大把的药吃，这个身体不调理不行啊。所以说用上了这个福佳脑方，现在呢改变得很好了。胡老师今天给你通电话也很激动啊，就是很想跟你唠一唠，感谢。所以说啊。感谢胡老师，你看，不辞辛苦给我们传播这个健康信息，也这个给我们传播了这个好的方子，福佳老方，我用上以后啊，我这个一天比一天就明显改善了。首先，吃饭这一块改善了，这个胃酸胃胀啊，明显好转，它不那么发胀，不那么反酸。
1: 你看改变多大，说明
0: 对
1: 咱们
0: 呀。
1: 的胡家老高确实起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是不是？而且他是从一体多病都能通过它来很好的来调节、来治疗，达到很好的作用，是不是啊？
0: 是的，尤其这个是高级吸收快，它首先说是吸收快，再加上我自己的年龄也不是挺大，我改善的这么好，我感觉，这个用了有半年多时间了，半年多时间，我想坚持用下去。有一个好的身体比什么都强，人就是
1: 没
0: 怕
1: 错，
0: 这个病，胡老师是吧？你说身上病以后自己遭罪了，你不但不能挣钱，供养父母啊，赡养小子，自己感觉也是一个累赘，给孩子也增加压力。所以说，我就
1: 没错，
0: 跟上这个胡老师走，这个方法是正确的，一定要方
1: 就
0: 法
1: 是，
0: 选对。
1: 对，您说的很对
0: 所
1: 的，
0: 以说
1: 就是
0: 方法
1: 这
0: 是，
1: 样的，
0: 胡老师啊，我有个事儿嘛，我就想请教一下，我老伴可不可以用这个东西？老伴他说是气管上有毛病，气管上呢，我就感觉他就是慢性的支气管炎，不是挺重。当时我一琢磨，我用的这么好，我想嘛，你给他用上了，
1: 完全可以用的，因为胡家老高他不是治疗一种毛病啊，他是从本源上来解决，所以咱们的身体就会得到非常好的效果，没有问题，可以使用的啊。像您刚才您所提到这些一个病，什么眼睛的问题、关节的问题、颈椎病。还有就是胃肠道的问题，还有就是血压偏高，这些都完全可以使用胡家老高来治疗的啊。
0: 我现在嘛，血压基本上平稳了，就是87，低压高压就是130，顶多好一点就120多。
1: 您
0: 我
1: 看看
0: 说
1: 多
0: 这个
1: 好
0: 血压值我也挺满足了，心脏呢也不像以前是不 电话铃声响突然响了，我就是怕惊吓那种、
1: 嗯、
0: 但是现在没有这种现象出现，
1: 没有了，就
0: 是手也抬得起来，嗯，手也抬得起来、
1: 哎、
0: 你比如说洗个头自然很自然起、
1: 嗯、
0: 现在看个电视看个什么一个小时啊，半小时一个小时感觉这个颈椎啊、
1: 嗯、
0: 没那么累了，就是挺好的、
1: 嗯、
0: 现在
1: 改变特别大，是不是
0: 改变特别大，嗯，收益也特别大，胡老师
1: 没错，
0: 说是、
1: 哎、
0: 胡家老高这个方法呢我想继续用下去，把这个身体调理好比什么都强，对吧？
1: 好的，我说一下好吧。
0: 哎，好，
1: 咱们首先说一下人为什么会得病啊。
0: 嗯，
1: 像您刚才提到的您这些个毛病为什么用一种方法，也就是胡椒老膏以后就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为什么啊？就是因为咱们身体的本源亏损了，消耗的过量了，所以身体的各病都来了。什么叫本源呢？所谓本源就是能量、气血、精髓，它来维护咱们的五脏六腑的这个啊正常的生理活动，所以每一个部分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来滋养，来维持咱们的健康状态。相反的，如果咱缺少了本源的这个滋养，咱们身体就会出现各式各样的疾病了啊，包括您的夫人吧，这个支气管扩张的问题、
0: 嗯、
1: 都可以咱们用回归本源的这个办法来治疗，那就是胡椒老膏。胡椒老膏所以有这么好的作用在哪儿？它就是能够激发了咱们的这个生理状态、生理功能，所以咱体质好了，这些病都会迎刃而解了，没有问题。
0: 对对对对对，胡老师说好，我真正今天跟你沟通特别的受益，从你的谈话中间我就已经听明白了，这个人体啊气血足，百病就除掉了，或者听懂了。
1: 没错。哎，
0: 感谢胡老师。
1: 好，别客气啊，只要你病好了，咱们是共同高兴的事情。啊，
0: 是的，是的，是的，胡老师，谢谢你。
1: 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特别多啊。
0: 啊，好的，好的，
1: 好，
0: 谢谢你。
1: 好，再见啊。
0: 再见，胡老师。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胡老师，你好，
1: 好
3: 你好，很荣幸能跟你通话。我是陆燕，吉林市的。
1: 哦。
3: 因为那个很高兴啊，见到你，因为啥？通过吃那个胡家老膏哈，我那个什么有一些疾病有所改善，非常感谢你。因为啥？我头晕呐、啊，还脑供血不足。睡眠质量特别差，都有二三十年的睡眠质量不好了。那个腰疼腿也疼，尤其是左胯着特别疼，那个就是睡觉吧一翻身都不敢翻这个左胯。完了大腿你也蹲下一起来可费劲了。完了通过吃胡家老膏哈，十多天吧，就这睡眠就是上来了。我原来是浅睡眠、
1: 啊、
3: 睡眠特别不好。完了那个睡眠就是吃到十多天感觉睡得就特别香了，就是
1: 你看看
3: 睡眠特别好，改善的特别好。真的感谢胡老师。
1: 所以
3: 还一个有高血压、那个血压还有点偏高。完了眼睛还有点那个飞蚊症啊，所说飞蚊症就看什么东西像有个点儿似的。但是说通过吃这个胡椒老膏吧，感觉眼睛也亮堂了， 亮堂多了。
1: 嗯嗯

0: 我这人吧有点那个怪癖哈，就是从来不相信那个打针、
1: 啊、
0: 就是点滴什么的、
1: 嗯、
0: 就对那个就特别排挤、
1: 啊、
0: 就说一说中药吧我就是吃多长时间我都认可吃，
1: 嗯，
0: 就是感觉到就是
1: 非常认可咱们中医学的、
0: 对认可中医的这方面，对对，
1: 哎哎哎，
0: 嗯，完我就是就通过别人介绍买了40瓶，哎呀，现在一共服用有2个多月、3个月了，差不多有，好像是，也没太那个详细记着，嗯。
1: 啊，
0: 那个，但是我感觉到吃到半个多月之后吧，这些个症状，逐渐改善，就这个胯骨这个疼吧，
1: 嗯、
0: 也不那么疼了，就跟一摸都不那么疼了。
1: 啊、
0: 原来睡觉就能翻身、
1: 啊，
0: 就是左胯在这边一压，就像木了似的。
1: 哎哎哎，
0: 就是不敢那个，就是都不敢动弹，就是左胯这边、
1: 嗯，
0: 真的感谢胡老。
1: 哈，那这是您的福分呐、啊。
0: 嗯，
1: 也就是说您选用了胡家老膏是选用对了，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对，
1: 这是难得的机会啊，
0: 胡老师，嗯、
1: 啊、
0: 嗯嗯，的确是你这胡家老膏真是妙手回春呢，治百病、
1: 啊、
0: 这你看各种这种多年的那个顽固性疾病都能那什么、
1: 嗯、
0: 都能治愈，
1: 嗯，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啊，也证明您用了胡家老膏是对症了，是不是啊？啊，
0: 对对，
1: 太好了，
0: 对胡老师、
1: 啊、
0: 对胡老师、
1: 嗯、既然我们好了啊，我们就效不更方，沿着这个方法来继续治疗，是不是啊？坚持用吧，老
0: 胡老师、
1: 啊、
0: 我一定要坚持用，我不但我用、
1: 哎、
0: 我这用好了，我身边还有朋友有静脉曲张、
1: 嗯、
0: 我想问问胡老师，静脉曲张也能改善不、
1: 哎、
0: 我要介绍给朋友、
1: 哎、下肢静脉曲张是非常多见的啊，容易在小腿上起的那个所谓筋疙瘩，实际是血管的扩张，就是静脉的血管扩张的关系。咱们用胡家老膏本身呢，能够活血化瘀，疏通经络啊，这样能很好的解决这个下肢静脉曲张，它是很有把握的。我治疗这些疾病用胡家老膏的太多了，效果也是非常明显的。
0: 那我我一定要介绍给身边的朋友。
1: 对对对。好，有什么问题您经常跟我打电话来联系啊。
0: 好的好的，那太好了、
1: 嗯、
0: 胡老师，哎呀、
1: 啊、
0: 感谢胡老师啊，
1: 好、
0: 给我这么多的那个指点。
1: 好的，那我就等着您康复的好消息。
0: 好的老师，
1: 好，就这样，好，
0: 谢谢，
1: 再见，
0: 再见
1: 老朋友啊。
0: 好，谢谢。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怎么说呢，我也是发自内心跟你说一声吧，老师啊，你辛苦了，
1: 好，
3: 很感谢你
1: 啊。
3: 你看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1: 哦。
3: 我叫赵志清。
1: 啊啊。
3: 今年嘛也70了。
1: 哦。
3: 你看我也是你的算是新朋友吧，用的时间也不长，4个月时间嘛。
1: 啊、哦。
3: 也就是从我听你的节目开始，没过两天我就把那个胡家老膏吃上的吧。
1: 哦。
3: 啊，所以说开始用上那个就是胡家老膏啊。
1: 啊。
3: 哎，下面呢我就想跟你老师们说说高兴事儿呗，今天就。
1: 哎，好的，您请讲吧。哎。
3: 那我之前不是有这个糖尿病吗？
1: 哦。
3: 有3-4年的时间了吧。
1: 啊。
3: 你说之前的话餐前血糖这些啊都是11点多了。你说餐后就高了，餐后有14点多的都有啊。
1: 哦。
3: 你说以前呢都吃什么拜糖平啊这些降糖药吧。
1: 嗯嗯嗯。
3: 但是这个血糖呢一直都就是说降不下来。
1: 啊，你看。
3: 就是控制不好吧。
1: 哎。
3: 你看我平时好像也是吃东西这些没有控制住吧。
1: 啊、
3: 也没把好关，就是说这个血糖呢就一直都高啊，就是说。
1: 嗯，
3: 你看这后来的话导致自己这个就是视力啊，像眼睛呢就是看东西这些啊它

0: 都模糊了嘛，看东西看不清楚了，而且看那个东西这些他还发暗，
1: 嗯，
0: 就像那个阴雨天气那种感觉，好像就是，
1: 嗯嗯嗯嗯，
0: 你的眼睛还干涩了，很不舒服
1: 啊，
0: 特别是我也着急上火呀，就怎么说呢，这血糖的话呢，他就更不好控制了，就更高了嘛，就越来越模糊了，眼睛
1: 这些，是这样的，
0: 自打吃上胡椒老高以后啊。我按你老师说的那样，就是说调整自己的心态嘛，
1: 对，
0: 你说做好修身养性呢，
1: 嗯嗯，
0: 连这四个多月下来的话
1: 啊，
0: 我现在这个血糖这些啊降下来了，
1: 好了，
0: 以前吃的那个拜糖平这些降糖药嘛也都停了嘛，
1: 啊啊啊，
0: 而且血糖还挺好的，你看现在的话随时量来测血糖啊，像餐前嘛都是六点左右吧，那个像水果这些呢现在也能吃一点啊，也可以放开一点了吧，就是说
1: 啊，
0: 所以说你看、特别高兴，
1: 效果很好、我也为您高兴，
0: 现在看东西呢、就是说也比以前清楚多了
1: 啊，
0: 也亮堂了吧，就是说眼前亮堂了，就像那个多一转型了、就是
1: 太好了，
0: 看见啊，现在的话眼睛就是说能看见手机上的小字，这些都可以，
1: 那不简单了，视力明显的上升了，是不是啊？
0: 对呀、所以说老师啊，这次我坚信嘛，就是说
1: 啊，
0: 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1: 没错啊，您就放心。
0: 这个我放心啊，你看这不，我还有那个多年的那个低血压嘛，别人是血压高，我是血压低。
1: 嗯，
0: 你看我之前就是没有用胡椒老高之前的话，我这血压才。高压才90这个样子，有时候还达不到90、
1: 太低了、
0: 低压才60，
1: 嗯，
0: 这低压那血压低啊，那个人呢感觉好像怎么说呢，一天都很疲惫没精神的，打不起精神的，就是说
1: 这是必然的现象
0: 啊，
1: 没错，
0: 你说像这个人呢，就是坐久了或者蹲下去啊，就有时候上个厕所嘛，就是说突然站起来，哎呀脑袋里面轰了一下那种感觉，
1: 哎，而且是眼前发黑，就要晕倒那样，是不是？
0: 哎，对对对对对，眼前那就黑了呀，突然间就黑了，有时候他还冒金星呢，就是这种感觉了。
1: 嗯
0: 嗯。这人就站不稳了，就感觉好像就是开天地转的那种。
1: 这个跟您低血压和您眼睛的问题都有明显的关系，是不是，老朋友？
0: 就是啊，所以说你看以前呢，门都很少出的。
1: 嗯。
0: 而且你看我像那个手啊脚啊，这之前的话都是发冷发凉的你看，但是这次吃了那个四个多月的那个胡椒老高的话现在血压这些上来了，
1: 嗯，
0: 现在高压都达到有120了，低压都到80了嘛，
1: 太好了啊，
0: 去检查嘛，医生都说这个血压特别好了，已经
1: 没错，
0: 我自己都能感觉到嘛，现在脑袋这些它清醒了呀，不晕不胀了呀，人身上有力气了嘛，人都是感觉好像很有精神头了，就是说那种感觉了，
1: 嗯嗯嗯嗯，
0: 很轻松，
1: 对，
0: 你看还有就是再一个呢，我就是一个啥老毛病呢，不管是黑天黑夜还是白天，我就感觉这个身上嘛，就是说一阵一阵的那种出汗，
1: 嗯嗯，
0: 像那个心脏这些啊，它就扑通扑通咚咚咚的那种跳，感觉那个心脏要跳出来一样的那种感觉您去检查吧，做那个什么心电图这些检查了，医生就说是什么心动过速了，
1: 心动过速
0: 反正就是一到那个时候吧，我就马上要喊那个速效救心丸，
1: 嗯嗯嗯，
0: 但是呢也好像不管用，当时缓解一下吧，就是反正就是说那个心脏嘛特别慌都要跳出来那种感觉嘛，也不知道咋办反正这一病一犯嘛，这个人呢、很难受的，你知道
1: 是
0: 连但是这毛病呢，现在吃了那个胡椒老高以后也没想到这个毛病也给我解决了，
1: 你看
0: 所以说挺好这个
1: 就是由于本源的回归以后才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咱们说本源是什么？本源就是支持咱们身体健康、没病的一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等等这些东西。 本源好了，就有了他这个健康无病的这种状态，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就是啊，老师啊，所以说你看，现在啊，我这个身体恢复这么好，
1: 啊
0: 身上基本上也就是说这些毛病嘛，也好的差不多了吧，
1: 啊，
0: 这精神也来了，这人就不想在家里面待了，老想出去了。连现在就是说我每出去的话，每天出去啊，就是哎溜达溜达呀，遛个弯这些的话，出去都可以，就是说做点啥事儿啊这些的，哎特别开心。
1: 哎，
0: 啊，所以说好多老朋友啊，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吧，
1: 啊，
0: 那都说我哎年轻了不少了，气势这些也好了，就是
1: 高兴啊，啊，
0: 对对对，完全就是说我没有生过病一样的，就是说，
1: 对对，
0: 啊，
1: 我问您呐，老朋友，朋友们为您高兴，您自己和您家里都高兴吗？
0: 肯定高兴嘛，咋不高兴呢？挺高兴的呀，所以说你看好多。吃的啥东西恢复这么好啊，我就告诉他们了，我就说告诉他，哎，用的就是您祖传的那个佛家老膏，
1: 啊，
0: 就是使人呢回归本源，我还介绍他们听你的讲座，怎么个学习你说的那个修身养性这些东西吧，调理心态呀，哎，好多老朋友都在听你节目了，而且都用上这个就是佛家老膏了呗。
1: 都用上
0: 啊，都用的蛮好的。现在
1: 没错，
0: 碰到我的话都说：“哎呦，谢谢您了，也谢谢我的，就是在介绍，介绍老师跟他们。”
1: 只要大家身体好了，病没有了，就是您、我和大家最高兴的事情。您说对不对啊？
0: 啊，对呀，老师啊，所以说你看现在嘛，大家嘛都摆脱这个病的这个折磨了嘛。也对，就是说，现在这个生活嘛，充满希望了呗。所以说好多老朋友啊，都叫我，就是说下次跟老师你通话的时候啊，代表他们嘛，就是说跟你说一声谢谢了。
1: 这也说明了咱们，胡家老高这个回归本源的这种作用，使得咱们大家都非常健康，非常高兴，精神也来了。所以大家有这种心情，我也谢谢大家啊。我们首先说，把源头找到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了，这就叫治病，而且这种治病是最上层的治疗方法。
0: 对呀，
1: 这是一个。
0: 你说得很对。
1: 另外，咱们回归本源，这是治疗任何疾病，把身体完全恢复到健康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
0: 哎，对对对，
1: 啊，
0: 对呀，啊。
1: 哎，
0: 所以说，你看这次用这个胡家老膏啊，哎呦，确实是解决了我好多年那些毛病啊。
1: 嗯。
0: 所以说这次嘛，真的很感谢您老师的，就是。
1: 好，我还是那句话，您应当感谢的是什么？胡家老膏，对不对，老朋友？
0: 对。
1: 哎，太好了，老朋友，今天咱们先谈到这儿吧，啊。大家给我来电话也是越来越多，我是应接不暇。
0: 行，傅老师，那我继续坚持用。您要注意身体啊，这您不容易的。
1: 好，我预祝大家都健康，都快乐，大家都和这位朋友一样幸福、快乐、高兴。好，
0: 谢谢了，
1: 再见吧，老朋友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北京时间12点整，
3: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5: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3: 声音为美，故事为音，声声入耳，百味人生。转动岁月留声机，聆听百态悲欢，品读人间烟火，沉浸别人的故事，触碰自己的内心。河北综合广播，故事留声机。
6: 新百年生志愿，精品广播剧展播。
7: 广播剧41号信箱。
8: 各位领导，各位嘉宾，欢迎大家来到711时光小镇。这里过去是功勋油矿，拥有神秘的代号711。曾经这里高度机密，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汇聚在这里，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现在大家眼前看到的这个信箱上面写着数字41，就是被人们称为神秘的41号信箱。711、41这些代号的背后，是成千上万核工业人的默默奉献。
7: 时间回到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席亲自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数据处扩大会议。
9: 主席，就是这个矿石。
7: 会议上，我国著名地质学家李思光取出一块黑黄色铀矿石标本，向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介绍了铀矿资源勘查与发展原子能事业和反应堆的密切关系。正是在这次绝密会议上，中央做出了发展中国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正式拉开了我国建设核工业、秘密研制核武器的帷幕。
10: 党要非常重视军事，
7: 要造原子弹，首先得有铀原料。1955年，中央地质部309队成立，开始了湖南铀矿的地毯式勘探，为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寻找铀矿。当年3月，309铀矿地质勘察大队从全国各地选调干部，由中央组织部开具介绍信，介绍信上只是注明执行特殊任务，至于执行什么特殊任务并未说明。人事部门也要求被选调干部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子女，他们给家人写信只留一个地址，41号信箱。
9: 太好了，朝军哥，咱俩要到同一个单位工作了。
11: 嘘，小点声，你要嚷嚷的全世界都知道吗？
9: 这不是太高兴了吗？哎，朝军哥，你告诉嫂子了吗？
11: 啊，你嫂子刚知道，正忙着给我收拾行李呢。
9: 朝军哥，你这才从朝鲜战场上下来，马上又要跟嫂子分开，嫂子也不怪你啊。
11: 我是军人，一切行动听党指挥，你嫂子早就习惯了。妈，妈，妈！
12: 哟，大明回来了。
13: 妈，今天接到调令，我要去新单位工作，明天就要出发了。
12: 啊，明天就走？啊，北京好啊，大城市，
14: 妈也想去看看。
13: 不是北京。
14: 不是北京。那你之前你单位领导不是说了要调你去北京啊？那不去北京，那去哪儿啊？
13: 调令也没有说，只是告诉我因为国家的需要重新进行了分配，具体去哪儿我也不知道。
14: 大明啊，妈还准备给你相看个媳妇呢，可你这一调走。
13: 哎呀妈，我还年轻着呢，不着急找媳妇儿，党让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哎呀好了，别说这么多了，我得赶紧收拾行李了。
14: 好，妈帮你收。
15: 冬梅，
16: 哎，黄豆你怎么才来啊？爸妈都等很久了。
15: 红梅，
16: 怎么了？
15: 我刚接到调令，马上要去新单位报到。咱们原来说好的年底结婚的事儿，可能要推迟了。
16: 推迟？你在这儿工作的好好的，干嘛要调走你啊？什么单位啊？连结婚都不让？
15: 哦，不是不让结婚，就是要到处去找矿，一时安定不下来。到了单位，我就马上给你写信啊，你等我好不好？
16: 等你？我想见你都不知道去哪儿找，我怎么等啊？你也知道我们年底要结婚了啊，你要我怎么办？
15: 这不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吗？你也知道我的愿望就是去国家需要的地方，为建设新中国奉献自己的一份力。
16: 我理解你，谁理解我啊？
15: 红梅，没有国哪有家呀，你思想觉悟能不能高一点？
16: 你吼我？
15: 我没吼你啊，我就是和你讲道理啊。
16: 你好，你去去去，你去了，你去了就不要回来了。
17: 朝军哥，
18: 啊，我在这儿。
17: 朝军哥，嫂子。
19: 小虎熊熊。
17: 哎呀，小花又长高了，是不是吃了好多好东西啊？
19: 嗯，爸爸给我糖吃了。
17: 小虎叔叔也想吃，
19: 可是小花只有一颗糖，已经在嘴里了。
17: 你这个小机灵鬼。
18: 哎呀，又要好久看不到儿子了。儿子在家可要乖一点啊，听妈妈的话。
15: 想不到你会来送我。
16: 我就是来看看。
15: 我知道你最好了。
16: 我警告你啊，王豆，到了单位必须马上给我写信。
15: 好。
16: 要好好照顾自己，该吃吃该睡睡，可不许像以前那样干啥都玩命了。你要知道你是家里的独子，你背后还有那么多家人呢。
15: 嗯，好。
16: 好，就知道说好，不会说点别的吗？
15: 真希望你能早点毕业，也跟我分到同一个单位去。
16: 说得轻松，保密单位是能随便进人的吗？
15: 那我好好干，争取早点安定下来，这样就能早点申请跟你结婚了。
16: 申请？我还没有答应等你呢。
15: 我知道你最好了。
14: 大明啊，到了新单位赶紧跟妈联系啊，别让妈担心。
13: 妈，您要保重身体。哥，嫂子，爸妈就要麻烦你们照顾了。
20: 爸妈有我呢，你呀，就安心工作啊，早点给妈添个儿媳妇儿，就找个像你嫂子那样的。
14: 哎呀，你这说啥傻话呢？
13: 妈，哥，嫂子，我走了啊，你们赶紧回去，妈一个人躺在家里我也不放心。
14: 大明，
21: 保重，我会写信的。
7: 废弃的汽车站里，大明拎着行李边走边四处张望。与此同时，从另一个方向也来了一个东张西望的小伙子。
13: 对不起，对不起啊。
22: 哎呦，没事没事，我也没注意。哎，你是来培训的吗？
13: 啊，是，我叫崔大明，你好。
22: 哎，你好你好，我叫徐小虎，江西的。

0: 刚刚毕业，直接分过来的。
1: 啊，我老家在河南，工作了一年多调过来的。哎，你在找人吗？
0: 啊，是啊，我在找杨朝军呢。哦，他也是参加培训的，跟我是一个地方来的。这刚刚还在这儿呢，这咋一转眼就不见了呢？
2: 小虎，
0: 朝军哥，我在这儿。
2: 不是说好在这儿等我的吗？这我上个厕所出来你就不见了。
3: 啊，刚刚到了一批机器，我去帮忙搬了。
0: 哎，你就是闲不住。哦，对了，朝军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刚刚认识的崔大明，是这次调过来参加培训的。大明，他叫杨朝军，他可是从朝鲜战场上下来的战斗英雄。
1: 哦，你好。
3: 啊，你好。啊，集合了，我们快过去吧。
1: 好。
4: 五十多个年轻人团团围坐，一名金发碧眼的苏联专家在队长的陪同下走进候车大厅。
5: 同志们，我们这次的任务是国家机密，所以我们的第一项工作就是保密宣誓，任何人都不能向外面讲，就算对自己的父母也不能讲，大家明白？
6: 明白。
5: 这位是苏联专家盖维尼亚同志，接下来他将教大家如何使用仪器寻找矿石。
7: 同志们，这是伽马测量仪，当遇见我们要找的矿石的时候，它就会在一两秒钟内产生信号，脉冲信号，这里的度数会产生变化，会发出嘎嘎的响声。
0: 哦，原来这就是伽马测量仪啊。哎，听说这东西可贵了。
1: 能有多贵啊？
0: 听说要是从苏联引进呢，要有一火车车厢的鸡蛋才能够买得到呢。
1: 就这个小黑盒子。
2: 大明，小虎，
5: 为了确保安全，伽马测量仪平时保存在库房里，我们出去找矿的时候会有警卫人员跟着。
0: 啊，这么严格呀，那咱们可得小心点啊。
4: 1955年8月16日，一架飞机掠过湖南省郴州市许家洞乡天堂村纪念站上空，机上用来探测重金属的伽马能谱仪突然嘎嘎作响，航测飞机投下了石灰包作为标记。很快，一支找矿队奔赴纪念站。
5: 同志们，大家先休息一下，然后搭帐篷，明天早上7:30上山，开始地面强测。
6: 是。
1: 我没搭过帐篷，这
0: 瞧，朝军哥他们都快搭好了，咱们取经去。
1: 走。
0: 朝军哥。
1: 朝军。
3: 大明，小虎。啊，什么事儿啊？
0: 朝军哥，我和大明都不会搭帐篷，你教教我们呗。
3: 这个很容易啊，咱们先找一块比较平坦的山地，就这儿吧，把这些树木杂草都刨掉。
1: 哦，好嘞。
0: 来，你扶着那边，我固定一下这里。
1: 好嘞。
3: 嗯，差不多了。小虎，你先把帐篷的四方固定一下，然后就好搭了。
0: 行，好嘞。
1: 长军，你可真厉害，一下子就搭好了。
0: 哼，那当然啊，朝军哥可是战斗英雄，干这还不是小菜一碟啊。
3: 起床了。
1: 哎，起床了，起床了。
5: 同志们赶紧吃早饭，咱们今天就要开始找矿了。大家从五湖四海汇集到这个偏僻的山区，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尽快从这里探出我们国家急需的矿石来。不管山坳还是山坡，不管是荆棘还是湿地，大家以25米一个点，100米一条侧线，齐头并进，谁也不能走偏。如果偏了，第二天重来，一定要把这一带的山里山外都避一遍。
6: 是。
5: 大家领好仪器，出发。
0: 哎，走走走，领仪器去。
4: 上个世纪50年代，油矿普查、勘探和开采 在我国还是一项前人没有做过的事业。由于保密的要求，队员们对外宣称是找金矿。在这里，队员们拿着定位罗盘和找矿仪器，在长满了荆棘的羊肠小道上进行地毯式搜索，爬山涉水，翻坡越崖，风餐露宿，衣服被挂破，脚底磨起泡是常事，终于找到了制造原子弹所需的材料——铀矿。1956年2月5日，309队组建10分队进驻金银寨。
0: 崔大哥，有您的信。
5: 是不是大明寄来的？
0: 不知道，这里写着41号信箱。
8: 老大，是大明来信了吗？
5: 不知道是不是他。
8: 肯定是大明，快快打开。
1: 爸妈哥嫂子，我早已到新单位报到了，只是一直在外面东奔西跑的，直到最近才算是安定下来了。新单位是在南方的一座小城，这里绿树环绕，风景美丽。不过啊，因为纪律的关系，我不能告诉您具体是哪里，以后写信给我就寄到41号信箱吧。家里那边已经在下雪了吧？爸妈身体都不太好，辛苦哥嫂照顾了。我新单位虽然是在南方，可是这里的冬天啊，好像比咱老家还冷，而且是湿冷湿冷的。不过我在这里工作很顺利，平时无论是在修路、吃饭，或者晚上闲下来的时刻，我们都很快乐。有不少同事是志愿军战士，我们都说呀，要学习他们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流眼泪的精神。大明，1956年2月26日，41号信箱。
8: 老大，快帮妈给写信，写信给你弟弟。
5: 好。
8: 花儿啊，花儿。
9: 哎，妈，我在呢，啥事儿啊？
8: 妈妈拿信纸来。
9: 哎。
5: 妈，这地址，41号信箱。回信写这里能收到吗？
8: 大明不是说了吗，这有纪律不能说。他说寄到41号信箱，那你就寄。大明啊，一走就快1年了，你打小啊从没让妈操过心呐。可是啊，你毕竟还是个20出头的孩子，你可要好好照顾自己。这出门在外呀，要吃饱穿暖喽，千万别累坏了身子。妈就是希望啊，你能早点找个媳妇，让妈早点抱上胖孙子。
4: 1956年5月2日，金银寨山腰上一片繁忙。第一口钻井由中国17号长盛号朱富堂机组开钻，找矿工作由点到面迅速展开。
1: 爸妈哥哥嫂子，今天我们单位又到了许多从各地选调过来的职工，我们这个荒山野岭一下子来了好几百人，住房变得十分紧张。许多矿工住的呀是干打垒的房子，这种房子呢就是墙壁是用竹子编的，编完后里外抹上泥巴，房顶上面盖上杉树皮，冬天特别冷。我们这些单身汉是6个人一间房子，这房子还是我们利用休息时间建起的。

0: 哎，小华，怎么样，想不想叔叔呀？
1: 嗯，想。
2: 哎，好好扶着梯子，大明差点就掉下来了。
0: 大明，对不起啊，一激动就忘了你还在上面了。
3: 你小子，嫂子好。
4: 啊，你就是大明啊，小华，快叫大明叔叔。
5: 大明叔叔好。
3: 小华好，几岁了？
5: 我四岁了，是大孩子了。
0: 哎呦，这小华都是大孩子了，不知道小虎叔做的这把木头枪还能不能送出去啊？
5: 小虎叔，这是送我的吗？给我，给我。
0: 小华，来，小虎叔教你瞄准，啪啪，
3: 怎么样，学会了没有？
5: 嗯，太棒了。嗯，啪啪。
4: 哎，大明，小虎，等一下我做几个菜，大家一起吃饭吧。
3: 哎呀，那谢谢嫂子了，
0: 早盼着嫂子来帮我们改善一下伙食呢。
6: 哎，这不是秀英嫂子吗？你又来给朝军哥送饭啦？
4: 是啊，小莲。哎，今天你值班啊？
6: 嗯，我刚下班，等会儿去车站接新来的技术员。哎，嫂子，你这肚子快生了吧？
4: 下个月的预产期。
6: 啊，那嫂子还来矿山送饭？这路可不好走了。你就让朝军哥自己去食堂吃呗。
7: 这矿里做工危险多，我不当班的时候过来看看他，自己心里也踏实。
6: 嫂子，你们两口子感情可真好。朝金哥能当上咱们的千里绝技英雄，全靠嫂子支持呢。嫂子再生个大胖小子，朝金哥就更加干劲十足了。
8: 哎哎，是不是朝金哥他们上来了？
6: 这全身都是乌漆麻黑的，就只剩下两个眼珠子转。
8: 哎，嫂子，你认得出哪个是朝军哥吗？
4: 这还要认什么认呢？我拿着饭盒子站在这儿，谁过来拿我的饭盒子，谁就是你的朝军哥呗。
8: 秀英嫂子，你可真逗。
9: 秀英哥，那是嫂子吧？
0: 嫂子又来送饭了吧？嫂子可真贤惠。
10: 秀英，
4: 看吧，这个黑探头啊，就是你朝军哥。
8: 朝军哥，要不是你过来，我还真认不出你来。哎，你赶紧吃饭吧，我先走了啊。
10: 哎，秀英啊，快来坐这里。你这大着肚子呢，你就别来送饭了，我去食堂吃点就行了。你这跑来跑去的，我也不放心啊。
4: 啊，怎么了？胸口还闷吗？
10: 啊，是有点。
4: 要不咱们还是去医院看看吧。
10: 啊，现在任务重，大家都忙着赶进度呢。今天我们走往东，还因为坑道里的温度太高，支撑不住晕倒了，被扶出坑道口，吸了点新鲜空气，醒过来之后又冲回去工作了。大家都这样，哇，这点小毛病没必要请假了。
4: 可是万一是个大病呢？我这带着一个大的，肚子里还有一个小的，你要我们怎么办呢？
10: 哎，你放心，咱们有国家，有领导呢。哎，给我看看带了什么好菜啊。
4: 哎，你洗一下手啊，这手脏兮兮的。
10: 嗯，真香啊，我老婆做的饭就是好吃。
11: 哎，你的俄文字典待会儿借我试试。
0: 嗯，行。哎，你可得仔细着点啊，别过弄卷边了。
12: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矿新来的女技术员李桂芳同志，大家欢迎。
13: 听说人家既懂技术又会俄文，正是咱们矿的稀缺人才呢。
0: 咱们矿山全是爷们儿，这来个女的当然稀缺呀。
12: 小虎，你做的什么呢？
0: 矿长，没什么，就是这女技术员啊，女人又不能下井的。
4: 哦，怎么，谁规定了女人不能下矿井的？
0: 因为井下温度太高了，工人们都光着身子干活呢，你一个女人
4: 这好办啊，每次下井前

0: 前我就敲敲铁管，里面的人听到信号赶紧穿好衣服不就行了吗？
1: 这
2: 行了小伙，赶紧工作去。桂芳同志，欢迎你，我是技术革新小组组长崔大明。
0: 你好，现在是什么情况？
2: 一号主井下决到130米中断时，井桶涌水量达到每小时300立方米，水温达到54摄氏度，再也无法下决。此前苏联专家建议在吊盘上安装卧泵，采取强行排水的措施，但没有成功。
0: 要不我们现在去勘察一下吧，顺便敲敲管子，好让大家早点知道有女人会下井。
2: 行，走吧。
3: 哎，好像不往下走了。小李，
4: 哎，来了。
3: 说了多少次了，井下一定要戴口罩，开机打水钻。你看看，你们不但不戴口罩，还打三钻。
4: 这样才打得快呀、啊！要不千里大会战，咱们队怎么能比得过别的队？
5: 就是嘛，朝军都把布盖拎到坑道口，恨不得吃住都在坑道了。
4: 哎，去去去！你们不也都在这打铺盖，都被搬过来了？
3: 练哪差？你们几个，赶紧把口罩也戴上。
5: 戴口罩憋得慌，而且太费事儿，这不是耽误进度吗？
4: 就是啊，大明，这点灰没事儿，我们身体好着呢。
3: 这里东西重，风尘也重，不戴口罩会出大问题的。
6: 啊，这就戴，这就戴。
4: 好好好，
5: 戴戴戴。我是桂芳啊，咱们这火焰洞太热了，

0: 大家都还好吗？没事，我没事，我也没事。桂芳，你怎么样？
1: 我没事，石头压着我的脚了。
0: 快快，大明、王东，快把这石头搬开！
2: 好，来了，
3: 快快快！
0: 一、二、三！
4: 桂芳，哎，小莲，大明，小虎，你们怎么都来了？
5: 来看看你啊，你的腿好点没？
4: 好多了，骨裂而已。
5: 而已？你真要谢谢老天爷，你知道吗？压着你的石头刚好被坑壁顶住了，要不然你这条腿就别想要了。你知不知道，听到矿井冒顶的消息，我都吓死了。
2: 就是啊，伤筋动骨一百天呢，你得多休息啊。桂芳，谢谢你啊，要不是你及时把我推开，我的……
4: 说这个干嘛？咱们不是好搭档吗？
5: 傻笑个啥呀？还不赶紧扶桂芳坐下？
2: 好好好，要不要吃水果罐头啊？我带了水果罐头。
6: 1959年7月。周恩来总理向时任二机部部长的宋任穷传达中央决策，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搞出原子弹。这是新中国核工业史上极其重要的时间节点。此时，在矿山的苏联专家还未搬走，在他们眼里，这个小型放射性玉璇厂像是一个原始作坊。矿石靠人工搬运，破碎靠人工抡锤，砸开后送进小破碎机打碎，筛分矿石靠人工，矿石品位也靠人工，用仪器一块一块的测定，再按照工艺流程要求分级分批的提取各种技术数据和参数。
2: 桂芳，这么晚还不回去休息啊？
4: 大明，你怎么来了？
2: 你在算数据吧？
4: 嗯，苏联专家说像我们这样搞2年才能搞出来，我呀就偏不信这个邪。
2: 外国人用计算器算数，咱们没有计算器，就靠老祖宗传下来的算盘。

0: 一样可以算。国防，看情况咱们这几个苏联专家也都会撤走了，我们呢可要趁着他们还在这里多请教多消化一些问题。哦对了，你还没吃饭吧？正好我晚上多拿了一个馒头，你吃吗？
1: 啊，馒头，正好饿了，谢谢你啊。你说现在大家都不够吃的，你一个大老爷们儿怎么连个馒头都吃不下呀？
0: 我这是吃不下吗？还不是怕你没吃晚饭跟你省下来的。啊啊，是吗？没事的话那我先过去了。
1: 嗯，去吧去吧，谢谢你带来的馒头，有了它呀我今晚可以多算一会儿了。
0: 盖文尼亚同志，
2: 欧明，你来了，
0: 你找我有事儿啊？
2: 是的，特意喊你来是要告诉你啊，明天我就要回苏联了。
0: 明天就走？这么突然？
2: 是啊，这段时间谢谢你们的照顾
0: 啊，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你孩子们还好吧？
2: 他们都很好，前年他们来中国探亲还多亏你一路护送，孩子们都很喜欢你。对了，妹，我还接到了一个任务。
0: 什么？
2: 国内要求我在我走之前要销毁一切的研究成果。
0: 啊？
2: 这是我们这几年的工作心血，说实话我也很舍不得。
0: 那你有什么办法吗？
2: 我想到一个办法，明天我走后你赶紧到我的宿舍，我会把最重要的资料放在火盆最下面，能抢救多少就看你了。
0: 盖维尼亚同志，
2: 明，来中国之前我怎么也想不到你们的生活竟然如此艰苦，还这么拼命的工作。如果是在我们国家，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你们的意志和信念完全超越了人类极限，所以我不能让大家的心血就这么被毁掉。
0: 盖维尼亚同志，谢谢你，太感谢你了。
3: 1960年3月，金银寨这座中国第一座铀矿山第一次用水平分层重填法开采了第一批铀矿石。1960年11月的一天，金银寨下一个叫方冲的山口一声声开山炮，宣布中国第一座放射性玉选厂动工。从此中国放射性选矿事业从零开始了起步。而此时整个现场已经没有了苏联专家的踪影。开发铀矿是中国人过去没干过的事业，应用的是新技术，碰到的是新问题，设备不足，人才不足，建设者们只有依靠自己摸着石头过河，边勘探边设计边施工。技术革新小组的年轻技术员们经过反复研究，终于顺利通过富水区，将一号主井掘进到设计位置，首战告捷，极大地提振了全矿技术攻关的信心。从此一项项新技术新工艺不断从我们的技术员手中诞生，一举打破了没有苏联专家不行的论调。711矿的技术攻关引起了二机部的关注和重视。1961年10月，二机部副部长、中国原子能研究所所长钱三强和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吴有训来到711矿进行现场检查和技术指导。
4: 欢迎钱三强所长和吴院长莅临指导。
5: 新中国对科技人员的要求必须是又红又专，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必须要有爱国敬业。

0: 的镜子，尖端镜子是花钱买不来的，必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奋钻研，埋头苦干，潜力攻关，需要我们在爬坡过岗、砥砺前行的道路上肯于实干，勇于探索，在自力更生的前提下掌握技术主动权，让我们的原子弹尽快爆炸成功，为中国人争气。
1: 桂芳，在想什么呢？
2: 刚刚听了两位科学家的专题报告，感觉好受鼓舞。我在想，什么时候我才可以像他们一样，成为一名优秀的科学家，帮助我们国家解决一个又一个的难题呢？
1: 你有这样的理想，我真的很佩服。
2: 嗨，我就是说梦话。比起科学家们，我差得可远呢。
1: 不，桂芳，别这么说。在我心里，你最优秀。
2: 啊？你说啥？
1: 我说你很优秀，我很喜欢你。
2: 啊？你？
3: 哎呦，大明，早就看你小子不对劲了，原来你俩真的在谈恋爱啊！
4: 大明，你行啊，咱们的矿山一枝花插在你这屋。小伙，你捂我嘴干嘛呀？
5: 你去，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大明，你们继续啊。
1: 爸妈，我恋爱了。她是我们部门的女技术员李桂芳，她是个非常优秀的姑娘。我们准备年底结婚，同事们都说我能娶到她，真是走大运了。真希望你们也能早点看到她。大明，1961年10月28日，41号信箱。
6: 大明，来信收到了。知道啊，你已经找好了对象，妈这颗心总算是安定下来了。桂芳是个好姑娘，你可要好好待人家啊。这段日子呀，家里生活实在困难，你爸还得了水肿病，差点啊就去了。你几个侄子侄女儿饭也吃不饱，前几天你们单位领导派人来咱家了，送了好些粮食啊营养品啊，你爸连着吃了几大碗饭，总算是缓过来了。我们不能去参加你的婚礼了，妈这心里真是过意不去。妈就给你打了一床棉被作为你的新婚礼物，也托你的领导啊把你带回去了。儿子，你为国家做事，妈很自豪。现在妈还知道了，你不光有这么好的单位，还有这么好的领导，妈就放心了。大明啊，你一定要记得带妈妈谢谢你领导哈。妈也不求别的，只希望你好好工作，为国争光。1961年11月28日，41号信箱。
7: 1962年1月，711矿打响了玉泉厂建设大会战，上千名职工及技术员24小时轮班作业，一心想着早点为祖国生产出合格的铀矿石。从1962年12月到1963年7月底，711矿玉泉厂机电设备仪器进入最关键的安装调试阶段。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对711矿玉泉厂的进展工作高度重视。国防公办与711矿设有一条电话专线，时任国家二机部部长刘杰以及邓小平副总理

0: 聂荣臻元帅等中央领导亲自坐镇国防公办，直接指导玉璇厂的建设。
1: 魏凡回来了。
2: 你怎么还没睡啊？
3: 等你啊，累不累？
2: 哎呀，不累。
3: 看你一脸兴奋的样子，有什么好事？
2: 哎，那明，你猜我今天跟谁打电话了？
3: 你每三天都要向国防公办汇报工程进度，是邓副总理吗？
2: 嗯，今天在跟邓副总理汇报工作的时候，我还听到一个江浙口音的人说话。
3: 难道是周总理？
2: 嗯，他在问工作进度能不能快点，再加快一点儿。
3: 真的？周总理也亲自过问了？
2: 是啊，我已经跟矿长汇报过了。
4: 我们一定不要辜负周总理的期盼，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哪怕是少活几年，也要把玉璇厂这块硬骨头啃下来。
5: 桂芳，
2: 我在这里。
5: 哎呦，祖宗，哎，你这还怀着孕呢，你就不能爱惜一下你自己？
2: 这不，月份还小吗？
5: 怀孕前三个月才是最危险的。
2: 好了好了，别说我了，你还不是一样，工作起来就玩命。哎呀，快来扶我一下。哎呀，趴了大半天了，我这腿啊都麻了。
5: 哎，你先把帽子摘了，多重啊。
2: 啊，帮我脱一下防护服。哎呀，是有点透不过气了。
5: 也真是的，咱们这设备时不时就出点故障，干嘛不叫大明来啊？
2: 这不是机电设备仪器都到了吗？他去那边安装调试了。哎
5: 呀，上面对咱们矿玉璇厂的进展工作那么重视。哎，你们两口子都是核心技术骨干，真是革命的砖，哪里需要往哪里搬。会忙死的。
2: 嗨，这不是工作吗？就是应该的嘛。小莲，你找我干嘛呀？
5: 还能干嘛呀？食堂的饭点都快过了，我来监督你吃饭的。
2: 哎呀，都这时候了呀。好啊好，走吧，我这边也差不多搞好了，咱们呀吃饭去。
5: 哎，桂芳，这几年大家日子都不好过，大明老家能吃饱饭吗？
2: 他哥嫂都是种地的，两人都是勤快人，有时候我们也会寄点东西回去，日子是难了点，勉强饿不死吧。
5: 啊，哎，对了，朝军哥病了在住院，你去看过他了吗？
2: 啊，什么病啊？哎呦，这段时间天天泡在这里修机器，都没顾上去看看他。
5: 哎，听说是心肺病，已经三期了。
2: 啊，那秀英嫂子怎么办？小华和小慧还那么小。
5: 可不是吗？你说万一朝军哥有个三长两短的，那可怎么办？啊，呸呸呸！哎呦，这个乌鸦嘴啊！朝军哥肯定会好起来的。这说起来，咱们矿已经有好几十个心肺病人了，多的时候每天到医务室看病的有100多人呢。朝军哥他们队的王东也病了，听说还挺严重的。
2: 哎，你也抽空去检查一下吧，听说你们通风队好多生病了，毕竟天天守着那个排污口，井下的有害气体排出来都让你们给吸走了。
5: 嗨，说啥呢，我健康的很，不可能生病的。
0: 1963年8月1日，711矿全面投产，标志着矿山采出选功能力全部形成， 711矿彻底走上了自力更生的道路。从此，大量高品位的铀矿石从这里源源不断地运出，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提供稳定的原料。更为重要的是，从冲填料开采到采选矿工艺，从采掘机械化到表外矿石堆进，从污水处理到安全防护等方面，一整套系统而先进的铀矿开采技术被中国人掌握。1964年10月16日，巨大的蘑菇云升上了戈壁荒漠，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中国人终于迈进了原子核时代。这不到10年的时间里，无数工程技术人员和建设者日夜兼程，创造了令世界惊叹的中国速度。1965年，胜利的冲击波声震寰宇，激荡神州，也传到了湖南郴州群山深处的711矿上。但在这一天，矿职工疗养院里的众人却面色沉重。
3: 医生，小莲到底是得了什么病啊？哎，医生，医生，
2: 小虎，
3: 和桂芳，你知道小莲得了什么病吗？怎么好端端的会咳血呢？
2: 医生说，小莲肺部有大片阴影，怀疑是肺癌。
3: 怎么会得这个病啊？
2: 小莲他们通风对轮班之手的风景，其实就是空气的总排污口，那里的废气各种指标都是超标的，他们的环境实际上比井下施工现场的空气环境还要差。医生说，通风队已经成了癌症的重灾区。
3: 桂芳，小伙，抄去他。
6: 曹军说，人总是要死的，我为中国造原子弹，找到铀矿，为中国人争了气，为毛主席争了气，就算死也值得了。可我就是想不通，在朝鲜战场上，他躲过了枪，躲过了炮，怎么就躲不过这个病呢？
2: 嫂子，
6: 哎，这样也好，省得他再被病痛折磨。拖了一年多了，他就没好好的吸一口气。
3: 嫂子，曹军可提了什么要求吗？
6: 他说，这些年来，国家为他治病花了很多钱，他死后，请解剖他的遗体，把所有的器官献给医疗事业用作研究，他愿意把一切都献给国家。孩子们，不要哭。你们的爸爸虽然是个隐姓埋名的人，干的却是惊天动地的事。咱们光荣，咱们不哭。
7: 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在
0: 原子弹、氢弹、核潜艇、东风投产以来，711矿先后共生产铀矿石400多万吨，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的爆炸成功、第一艘核潜艇下水提供了主要原料。手握大国重器，中华民族任人宰割、饱受欺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1994年，711矿停止井下开采，光荣完成了使命。1996年7月29日，中国政府宣布暂停核试验，向世界庄严宣告， 中国政府和人民愿同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一道，为实现彻底消除核武器的目标而努力奋斗。1998年，711矿建矿。

0: 40周年，原国家二机部部长刘捷题词：中国核工业第一功勋铀矿。2004年，711矿正式关闭，但它作为新中国核工业第一功勋铀矿，必将永载史册。
1: 妈，桂芳姨。
2: 哟，小慧呀、啊，扫完墓了，孩子们呢？
1: 他们还在收拾东西，我担心老妈，就先下来了。
2: 小慧，你快退休了吧？
1: 桂芳姨，你忘了，我都退休好多年了。
2: 哎呦，瞧我这记性，老了，好些东西啊，都记不住了。看着你们这一代都退休了，这日子过得可真快。哎，小华呢？
1: 我哥他扫完墓又去礼堂了，说省第二届旅发会在郴州举办，咱们711也是其中的一个观摩点，矿里来了好多记者，他还要接受采访呢。
3: 啊，采访？记者来采访你哥什么呀？
1: 妈，你还不知道我哥这个矿里的百事通啊。哎，他呀早就想把咱们功勋铀矿给宣传出去了，一听说有记者要来采访咱们矿的事迹，我哥那是天天陪着记者到处走，找人找资料，干劲儿可大了。哎，桂芳姨，小春儿清明没回来？
2: 他呀又犯头疼了，我喊他在家休息，女婿带着孩子们上山去了。
3: 你呀怀孕了还老接触铀矿时，看把孩子弄的，从小就犯头疼病，这几十年了都好不了。
2: 哎，咱们711人起初是献青春，后来是献子孙，什么条件都不讲，就是本本分分老老实实的盯到了这个地方。小慧啊，你哥做得好，是要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故事。
4: 桂芳姐，秀英嫂子在晒太阳啊。
2: 是啊，年纪大了就要多晒晒太阳，今天天气多好呀。
3: 红梅啊，你这是要去山上啊？
4: 嗨，清明节快到了，我去往东墓地看看。
2: 红梅啊，你也是80多岁的人了，还能上山吗？
4: 哎呀，只要我能走得动，我想去看看。
2: 红梅呀、啊，你都给他扫了几十年的墓了，今年就要我们家孩子们一起扫了吧？
4: 唉，这可能也是我最后一次给他扫墓了。
3: 红梅真是命苦啊，跟王东青梅竹马，多好的一对儿啊，就这么散了。
1: 妈，王东是谁啊？
2: 哦，就是跟你爸同一个打钻队的。那年矿井冒顶，我被石头压到腿，他还帮忙抬开了石头呢。
3: 就是他，他在长沙读书时跟红梅俩人相爱了好几年，马上就要结婚了。1958年，为了尽快完成500吨以上的铀矿石储量，王东经常是几天几夜连班在井下打风钻，不幸患上了矽肺病，1963年去世了，比你爸还早一年走。那时啊，他才27岁。
2: 这事儿我记得，那年我公公去世了， 都没赶上他的追悼会，回来我也病了一场。
1: 啊，那后来呢？
3: 王东生病以后啊，怕耽误红梅一生的幸福，就一直不敢提结婚的事儿。红梅给他写了20多封信，他写了回信，却不愿意给他寄去。哎，咱们这41号信箱到底在哪儿，红梅也不知道。打听了很久，一直到1963年才终于打探到王东的下落。可这时候王东已经去世3个月了。当时他跪在王东的坟前哭了整整一天，嗓子都哭哑了。是我们几个家属连拖带背把他拉回来的。
1: 那后来呢？红梅姨嫁人了吗？
3: 没有，就是每年的清明节都会到王东的坟前祭拜一下。当时王东接到通知要来这儿的时候，两个人还大吵了一架。红梅说不会等王东，要王东要么留下结婚，要么就分开。谁曾想红梅她是刀子嘴豆腐心呢、啊、她一等就是一辈子。
5: 各位领导，各位嘉宾，711矿是国家批准最早、规模最大、人数最多、储藏量最大的铀矿山。曾有74位勇士为找铀、采铀而牺牲。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时代脚步永不停歇。今天的人们没有忘记曾经隐姓埋名、舍身忘死的建设者们，没有忘记常年在这里为采矿而献身的勇士们。如今已完成历史使命的功勋铀矿已经重启，它已变身为711时光小镇、国家级工业历史文化街区，它将焕发出新时代的核能量。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场。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

0: 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判断人的好坏大致分成两种，一种是这人真好，是君子；另一种是这人太坏，是小人，是不是？我们以前看人是把人分开看，好像君子和小人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实际上君子和小人是人的两种状态。什么意思呢？我们自己体内 就有小人那一面，我们自己体内也有君子。人应该不断地减少自己小人的成分，增加君子的成分。你看，小孩子的行为基本上都符合小人标准。小人党而不群，小孩就喜欢拜把子、称兄弟，小人比而不周，小孩子喜欢拉帮结派，我不跟你玩了，跟他玩。你看，小孩一天到晚就搞这些个，但小孩子做这些事时，你觉得很可爱，小孩吧，就这样。但大人不能这样做，说明不成熟，所以我们要认清一个现实。每个人生下来既是君子又是小人，你看你往哪条道上走。有人说，人之初不是性本善吗？凡事都得一半一半的去看，一半好一半坏，一半进步一半倒退，一半有益一半有害。不信咱就观察，生活中任何东西都是一样，啥事儿都有两个面。比如氧气，氧气是不是好东西啊？没有氧气，一分钟不到，人就受不了了，就窒息，甚至死掉了。人活着，呼吸是第一需求，然后才是吃饭喝水，身体健康，氧气占第一位。但氧气有没有坏处呢？有啊，它有非常强大的腐蚀性。一个新鲜苹果切开了，暴露在空气中，不一会儿就被氧化了，紧接着就会烂掉，就会发臭。氧气有强氧化性，这种氧化就跟毒药一样，只不过这种毒是慢性的毒，就连钢铁都要被氧气氧化了，腐蚀了，最后生锈。人的衰老，器官衰竭，皮肤松弛，脸上长斑，都跟氧化有关系。在我们人的体内有一个最讨厌的东西，叫氧自由基。氧自由基会攻击人的体细胞，把细胞核、细胞质、细胞膜里里外外都攻击一遍，让细胞出现氧化和变异。很多治不好的病都是氧自由基导致的。有人说，我清除自由基，清除自由基不就治病了吗？但实际上不太现实。你怎么清除啊？你难道不呼吸了吗？只要吸氧就会产生氧自由基，这是活着的代价。所以重点不是清自由基，而是提高五脏六腑的功能，让他们年轻化。假使年岁是80岁，但是你有一颗60岁的心脏，你看你活得滋润不滋润呢？如果自由基攻击细胞，那就让它攻击去吧。氧自由基就是攻击细胞的，避免不了，但是这种攻击是缓慢的。所有靠氧气活着的人，动物和植物，都得被它攻击，攻击就攻击，它攻击的速度赶不上我们回归的速度。我通过回归本源，让肾动力更强，让肺舒张力更强，让我的肝脏造血功能更旺盛。你随便攻击。

你攻击的慢，我回归的快，所以不在乎。这是通过胡家的老高能改变的。至于说改变不了的事实，研究它也没有用。呼吸氧气能让人活着，但是氧气这种氧化能力确实限制了人的寿命。人是由细胞构成的，氧气如果不攻击细胞，可能细胞的生命周期会很长，人也许能活到150岁、200岁，甚至更长。在医学界一直都有一个争论，说人的大脑没有被100%的开发出来。世界上最聪明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大家都知道吧？此后他的大脑就被一个外科医生取走了，取走了以后就研究，看他的大脑开发到啥程度。据说爱因斯坦的大脑也仅仅开发了13%，那大脑为啥只开发了这么点儿呢？可能跟人的寿命有关，人没活到那个岁数，他就被氧化了，他就器官衰竭死掉了。所以氧气这种东西，好还是不好呢？一半好，一半坏，一半让你活着，一半又不让你活得太久，这是自然法则，也叫自然规律。自然规律，人力无法抗拒，人不可能跟氧气对着干，说氧气不好，我呼吸氢气去吧，那是小孩的想法。那我们怎么办？我们提高生命质量，增强生命力，改善活着的状态，而不是改变活着的规则。状态是一定能改善的，你没劲儿，我让你有劲儿；你气脉短，我让你喘气顺畅；你不愿意动，我让你天天出去溜达去，这不就是改善吗？岁数可以大，但是活着的姿态一定要年轻，往年轻了活，别总老态龙钟，颤颤巍巍的，这就是回归。人活着肯定会生病，不怕生病，生病本身不是坏事儿。为啥它不是坏事儿呢？你看，生重病的人，如果换个说法，就叫健康危机。危机是啥意思？危代表危险，机代表机会。得病不全是坏事，一半是危险，一半是机会。小孩得一次病，他的免疫力就提高一回；老人得一次病，他对生命的认识都不一样。我有个患者，他是山东泰安人，这人有个特点，他老懒了，不爱动，每天吃完饭，饭碗一推，也不帮着媳妇捡桌子，也不刷碗，就往炕上一躺，后脊梁骨蹭墙，腰这块垫个枕头，一躺能躺一天。你去他家找他，一找一个准儿，他从来不出门，有个时间就窝着脖子看电视，很少出去活动。正常人的想法，有时间就出去溜达溜达，消化消化神儿，跟街坊唠唠嗑，多好啊，他从来没有这时候。你很少看见他到大街上溜达，他岁数不小了，60多，快70了。咱们说，岁数再大，你得动啊。生命在于运动，
不动肯定不行。山东人给我的印象特别的勤劳，特别的热情。我老内的娘家就是在山东，山东淄博。从以前每次我们回家省亲，我老岳父、老岳母、大舅哥、小姨子都绕着圈的忙活，忙里忙外的，一会儿洗水果，一会儿抓瓜子儿，就不闲着，特别热情。因为山东是孔孟之乡，礼数上特别周全，山东人勤劳也是出了名的。山东人种的蔬菜养活了大半个中国，山东很了不起的。但是泰安这个患者他就很反常，他不爱动，家里来人了他也不会自己去张罗，就让媳妇和孩子去干。他为啥能养成这个习惯呢？可能跟他年轻的时候得过一场病有关。这老兄弟年轻的时候得过肠梗阻，吃那个坏肉吃的，别人送他一块牛肉，牛肉多金贵，他是不舍得吃，结果放的时间长了点儿，那个时候也没冰箱，所以就氧化了呗。氧化了之后就变质，变质了还舍不得丢，怎么办？那就吃了吧，结果把肠道给吃坏了。从此以后他的消化功能就不好，没有劲儿，总觉得身子发沉，所以就不爱出门。他这种情况是能动，但是不想动，没动的欲望。还有一种人是什么情况呢？能动也想动，但是没走出几步就不行了，冠心病上不来气儿了，或者间歇性跛行，脚不听使唤了，这是想动但是动的时间不长。还有第三种人，想动干脆动不了，脑病瘫痪的，腰椎瘫痪的，骨折的，这些人有心想动，但是没有那个能耐去动。总而言之，不管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不动，不动对人的影响是很大的。像这位患者，他后来身体就出问题了，长结石，在肾脏的内部和膀胱上都有结石。他这个结石没法往外排，为什么呢？一般的人多喝水，他的肾结石或者膀胱结石可能会冲刷出来，顺着尿道就排出来了。但是他不行，他尿道里边都是石头，在肾盏、肾盂、输尿管上长满了结石，所以往哪儿排吧，没地方排，哪儿都是石头，都快成石头人了。医生说开刀都不行，不知道怎么下手。那么这些石头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天天吃完饭往那一躺，不运动，一点点积攒出来的。然后还有贫血，他这个贫血已经非常严重了，吃补血剂和补铁口服液完全不当事儿。家里人打120送医院的时候，他都已经休克了，昏迷不醒，最后上医院给输了800cc 的血，他才缓过劲儿来。但是紧接着第二天输进去的血又开始排异，所以他又开始发烧，又开始胡言乱语，给家人的老婆孩子吓得够呛，于是就跟家

物价的老高，但是有个前提，他说我大哥得从抢救室里出来，如果躲过这一劫，再用胡家老高，兴许就好了。如果躲不过去，那只能……所以当时是两手准备。好在两三天以后，这个病人抢救回来了，命保住了，但是状态不是特别好。医生告诉家属，老人的肾功能基本报废了，正常来说应该做透析，但是他还贫血，做不了透析，输血还排异，所以在医院没有什么好办法，开点药回家静养吧，什么时候血象升上来再回医院下管做透析。就这样，这个病人回来了，回家以后听主心骨的话，咱们胡家老高也买到手了，用上了。刚出院的时候就只能躺着起不来，在医院连抢救再输液的折腾得够呛，现在这个人还活着，家里人就挺开心的。但是更开心的事儿在后边呢。这老兄弟在家用膏第二瓶刚吃完，愿意出去溜达，不溜达在屋里头待不住。他没得病之前是自己能动但不想动，这回吃上老膏以后想动了，有动的欲望了。人只要活动，动则生阳，阳气足，气能化血，血液就充足了。所以贫血的人要学会一点，血不是你吃什么东西补回来的，是活动之后气足了，它自然就会化生血。你不是不爱动吗？我让你动起来，不动是因为没劲儿，我让你有劲儿都没处使，自然就爱动了。还有人，你不是动两步就累了吗？我让你后劲儿十足，走3公里、5公里不觉得累。最严重的不是动不了吗？我让你动起来，这就可以了。如果说非要把肾结石清除得一干二净，非要把肾功能恢复到跟年轻时一模一样，那咱做不到。但是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不依靠透析就能活着，这还不行吗？养成啥样，看你自己努力程度。但是不用透析，肾还能使，还能活着，这就是非常大的进步。这个患者，我说他是因祸得福，虽然到医院抢救一回，差点把命丢了，但是经过这件事儿，他更重视健康了，明理了，愿意活动了，这样的话对他将来更有好处。得病不可怕，怕的是什么？是你不去面对它。有一种说法，说没病的早死，多病的长寿，病病歪歪活百岁。这话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但凡是长寿的人，都是热爱生活的人，即使生病了仍然善待自己，也会活得很久。其实长寿跟有病没病关系不大，看心思花在哪儿，心在不在这个身体上。我有一个方法可以让人总也不感冒，我坚持这个方法以后3-4年都不感冒一回，免疫力

0: 是第一等的，年轻人都赶不上，而且头发总是乌黑的。我80岁以前一根白头发都没有，现在有不少了，毕竟岁数在这儿。但是我仍然每天都坚持这个习惯。怎么做的？有几个动作。第一动作，早上起来别着急起床，先在床上伸懒腰，先把筋拉开。伸懒腰的方式，别像以前一样像猫一样伸，跪在床上把屁股撅起来，撅到最高，然后把头低到最低，把手伸出去，把胸腔悬空。看过猫伸懒腰，你就照着它做，每次伸3下就行，你会觉得特别放松。第二个动作，吹气，侧身躺着，把两个膝盖抱在胸前，用力把整个身体挤在一起，然后从胸腔里把昨天晚上那个闷气全部都吹出来。第三，搓脸。平时我们搓脸都是竖着搓，但是我的搓脸方式是横着搓，两个手掌横着，在你的脸上画太极，转圈搓，搓热了以后再搓耳朵，先转3下耳垂，然后把你的耳廓、耳朵周围再搓一下，这是第四个动作吧。第五个动作，敲大锥，用你的手握成空拳，然后使劲儿敲打脖子后边的大椎穴。敲打的过程中一定要用力，敲到自己的头觉得嗡嗡的震，这个时候你的气血就上来了，头脑会非常清醒。第六，用梳子梳头，齿儿细一点的，最好是木头梳子，边梳头边刺激头顶的穴位，有助于血液循环。就这六个动作每天都做，对于身体的好处是无穷无尽。好习惯的养成需要毅力，可能坚持一天两天行，但是坚持10年以上就不太容易。我已经坚持了20多年了，这套方法是我自己总结的，我也望出分享，包括工艺美术学会的，他学这套动作也坚持了20来年，他也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老韩很厉害的，有的人82岁走路都需要人扶，但是就有人能做到，做到的是通过自己后天努力坚持，把你的身体状态调理到比实际年龄小很多，状态回来了。所以我们每天花一点时间锻炼锻炼，每天花点时间滋补滋补，有没有好处呢？好处是显而易见的，现在的付出是为了将来的收获，现在花点时间锻炼是为了将来享福。啥事都是有两面性的，好和坏是两面性，君子和小人是两面性，衰老和健康是两面性，带有两面性的活着，往好的方向走，人一定会越活越精彩的。好了，下面接大家的电话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 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3: 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胡老师，你好。
0: 您好。
5: 胡老师啊，我呢是一个四川的。
0: 好。
5: 那是这样的啊，我呢是57岁，57岁，你说这个年龄不算大吧，也不算小了。这个身上的毛病可多。你看之前嘛，我胡家老方呢，我没用之前啊，我一身这个毛病嘛，经常就是感觉什么，有些时候感觉啊，头晕，还眼花，还有这个，听到这个汽车声音啊，这个突突响。就是怕惊吓那种。另外呢，这个手啊抬不起来，脖子呢活动一下就咯吱响，尤其早上起来的时候不舒服不自然，都要几分钟以后慢慢的还灵活一点。还有这个手关节呢抬不起来，有些时候就感觉到小指头麻木，小指头麻木呢，医生就说这个是肩周炎、颈椎病压迫了这个神经。压迫神经以后，就是给我也治疗了，治疗了以后感觉就是，中医理疗、电疗、针灸，用那个什么甲钴胺，说是营养神经的，治来治去花了不少的钱，不少的钱，但是你说没效果，有点效果，有效果呢，病仍然在身上，哎呀，我说咋整啊？我上有老下有小的，胡老师啊，你说是吧？你看57岁，年龄不大。上有父母，下有儿女，说实话我感觉了压力也挺大的，你说我说是在家里边是也没一个好的生态，
0: 痛苦是不是，再加上这种感觉是一种折磨吧，所以您是很难过的，我非常同情您呐，老朋友啊。
5: 对，是啊，胡老师说得好，你说这个50多岁还有这个肠胃的问题， 看别人吃的可香了，四川人嘛爱吃火锅，火锅你说吃上。

0: 哎，去以后嘛，一到半夜，这个胃里边胆酸呛的呀，火烧火燎的，那个时候鼻腔里面都出现了酸水冒酸，经常这个奥美拉唑啊，也没少吃，接做了胃镜检查，说是什么反流性的食管炎，还有慢性的浅表性的胃炎，经常是胃酸、胃胀，还有这个反酸，尤其是面条、面食。这些东西吃了以后就感觉就是不舒服，
1: 还不舒服，受大不了，
0: 承受不了，还有鼻腔里的凉的也承受不了，受不了刺激，辣的就更明显了，你吃辣的当时就不舒服，所以说你看在这个生活中间出门也不敢给同事聚会，那别人吃你看着别人吃，喝酒更不容易，更消化不了，一沾酒就不行，所以平常你说那些药啊，消本地病缓释片啊，降压的药吃了12-13年时间了，血压呢不是很高，有些偏高，基本上高压就是在145啊150左右，意思说有些偏高，吃降压药呢控制到140-130多，就这样的。我是这个，还加这个贝塔洛克说是缓解心力的。我说5多岁一大把一大把的药吃，这个身体不调理不行啊，所以说用上了这个福佳老方，现在呢改变得很好了。胡老师今天给你通电话也很激动啊，就是很想跟你挠一挠，感谢，所以说啊，感谢胡老师，你看不辞辛苦给我们传播这个健康信息，也这个给我们传播了这个好的方子福佳老方。用上以后啊，我这个一天比一天就明显改善了。首先，吃饭这一块改善了，这个胃酸、胃胀啊，明显好转，它不那么发胀，不那么反酸。
1: 你看改变多大，说明咱们的胡家老高确实起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是不是？而且他是从一体多病都能通过它来很好的来调节来治疗，达到很好的作用，是不是啊？
0: 是的是的，尤其这个是高级吸收快，它首先说是吸收快，再加上我自己的年龄也不是挺大，我改善的这么好，我感觉这个用了有半年多时间，我想坚持用下去，有一个好的身体比什么都强，人就
1: 没错，
0: 胡老师是吧？你说身上病以后自己遭罪了，你不但不能挣钱，供养父母啊，赡养小子，自己感觉也是一个累赘，给孩子也增加压力。所以说我就跟上这个胡老师走，这个方法是正确的，一定要方法选对。
1: 对，您说的很对，
0: 所以说方法
1: 是这样的。
0: 胡老师啊，我有个事儿嘛，我就想请教一下，我老伴可不可以用这个东西？老伴他说是气管上有毛病，气管上呢，我就感觉他就是慢性的支气管炎，不是挺重。当时我一说嘛，我用的这么好，我想嘛，你给他用上吧，
1: 完全可以用的，因为胡家老高他不是治疗一种毛病啊，他是从本源上来解决。所以咱们的身体就会得到非常好的效果，没有问题，可以使用的啊。像您刚才您所提到这些一个病，什么眼睛的问题、关节的问题、颈椎病，还有就是胃肠道的问题，还有就是血压偏高，这些都完全可以使用胡家老高来治疗的啊。
0: 我现在嘛，血压基本上平稳了，就是87。低压高压就是130顶多，好一点就120多。我说这个血压是我也挺满足了，心脏呢也不强，不像以前是不是电话铃声响突然响了，我就是怕惊吓那种，但是现在没有这种现象出现，
1: 没有了，
0: 就手也抬得起来，手也抬得起来，你比如说洗个头自然很自然起，现在看个电视看个什么一个小时啊，半小时一个小时，感觉说颈椎啊没那么累了，就是挺好的。现在
1: 改变特别大，是不是？
0: 改变特别大，收益也特别大。胡老师，
1: 没错，
0: 说是胡家老高这个方法呢，我想继续用下去。

0: 把这个身体调理好，比什么都强，对吧？
1: 好的，哎，哎，我说一下，好吧？
0: 哎，好，
1: 咱们首先说一下人为什么会得病啊？
0: 嗯，
1: 像您刚才提到的，您这些个毛病，为什么用一种方法，也就是胡椒老膏以后就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为什么？啊，就是因为咱们身体的本源亏损了，消耗的过量了，所以身体的各病都来了。什么叫本源呢？所谓本源就是能量、气血、精髓，它来维护咱们的五脏六腑的这个啊正常的生理活动。所以每一个部分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来滋养，来维持咱们的健康状态。相反的，如果咱缺少了本源的这个滋养，咱们身体就会出现各式各样的疾病啊，包括您，包括您的夫人吧，这个支气管扩张的问题，都可以咱们用回归本源的这个办法来治疗，那就是胡椒老膏。胡椒老膏所以有这么好的作用在哪儿？它就是能够激发了咱们的这个生理状态、生理功能，所以咱体质好了，这些病都会迎刃而解了，没有问题。
0: 对对对对对，胡老师说的好，哎，我真正今天跟你沟通特别的受益，从你的谈话中间我就已经听明白了，这个人体啊，气血足，百病就除掉了，我就听懂了。
1: 没错。哎，
0: 感谢胡老师。
1: 好，别客气啊，只要你病好了，咱们是共同高兴的事情啊。
0: 是的，是的，是的，胡老师，谢谢你。
1: 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特别多啊。
0: 啊，好的，好的，
1: 好，
0: 谢谢你。
1: 好，再见啊。
0: 再见，胡老师。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胡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很荣幸能跟你通话。我是陆燕，吉林市的。
1: 哦。
3: 因为那个很高兴啊，见到你，因为啥？通过吃那个胡椒老膏哈。我那个什么有一些疾病有所改善，非常感谢你。因为啥？我头晕呐、还脑供血不足，睡眠质量特别差，都有20-30年的睡眠质量不好了。那个腰疼，腿也疼，尤其是左胯这特别疼，那个就是睡觉吧，一翻身都不敢翻这个左胯。完了大腿你也蹲下一起来可费劲了。完了通过吃胡椒老膏哈，十多天吧，就这睡眠就是上来了。我原来是浅睡眠，睡眠特别不好。完了那个睡眠就是吃到十多天感觉睡得就特别香了，就是睡眠特别好，改善的特别好。也真的感谢胡老师。
1: 所以
3: 还一个有高血压，那个血压还有点偏高，完了眼睛呢还有点那个飞蚊症啊，所说飞蚊症就看什么东西像有个点儿似的。但是通过吃这个胡椒老膏吧，感觉眼睛也亮堂了，亮堂多了。我这人吧有点那个怪癖哈，就是从来不相信那个打针。就是点滴什么的，就对那个就特别排挤。就说一说中药吧，我就是吃多长时间我都认可吃。就是感觉到
1: 非常认可咱们中医学的，
3: 对，认可中医的这方面，对对。完我就通过别人介绍买了40瓶。哎呀，现在一共服用有 两个多月三个月了差不多有好像是。也没太那个详细记着。但是我感觉到吃到半个多月之后吧，这些个症状逐渐改善。就这个胯骨这个疼吧也不那么疼了。就一摸都不那么疼了。原来睡觉就那么翻身，就是左胯在这边一压就像木了似的。就是不敢那个就是都不敢动的，就是左胯这边。真的感谢胡老。
1: 那这是您的福分呢、也就是说您选用了胡家老高是选用对了，您说对不对啊？
3: 对，
1: 这是难得的机会啊，
3: 胡老师。的确是，你这胡家老高真是妙手回春呢，治百病。这你看各种这个这种这个多年的那个顽固性疾病都能那什么、都能治愈。
1: 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也证明您用了胡家老高是对症了，是不是啊？
3: 对对，
1: 太好了，
3: 对胡老师，对胡老师。
1: 既然我们好了，我们就笑不更方，沿着这个方法来继续治疗，是不是啊？坚持用吧，老朋友。
3: 我一定要坚持用。我不但我用，我这用好了，我身边还有朋友有静脉曲张、我想问问胡老师，静脉曲张也能改善不？我要介绍给朋友。
1: 下肢静脉曲张是非常多见的容易在小腿上起的那个所谓筋疙瘩，实际是血管的扩张，就是静脉的血管扩张的关系。咱们用胡家老高本身呢能够活血化瘀，疏通经络这样能很好的解决这个下肢静脉曲张，它是很有把握的。我治疗这些疾病用胡家老高的太多了，效果也是非常明显的。
3: 我一定要介绍给身边的朋友。
1: 对对对，好，有什么问题您经常跟我打电话来联系
3: 好的好的，那太好了，胡老师，感谢胡老师给我这么多的那个指点。
1: 好的，那我就等着您康复的好消息。
3: 好的，老师。
1: 好，就这样。
3: 谢谢，
1: 再见，老朋友
3: 好，谢谢。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 400-687-3378 400-687-3378。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4: 怎么说呢，我也是发自内心跟你说一声吧，老师啊，你辛苦了，
1: 好，
4: 很感谢你
1: 啊。
4: 你看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我叫赵志清今年嘛也70了你看我也是你的算是新朋友吧，用的时间也不长，4个月时间嘛也就是从我听你的节目开始，没过两天我就把那个胡家老高吃上的吧所以说开始用上那个就是胡家老高下面呢我就想跟你老师们说说高兴事儿呗，今天就
1: 好的，您请讲吧
4: 连我之前不是有这个糖尿病吗有3-4年的时间了吧你说之前的话餐前血糖这些都是11点多了你说餐后就高了，餐后有14点多的都有你说以前呢都吃什么拜糖平这些降糖药吧但是这个血糖呢一直都就是说降不下来
1: 你看
4: 就是控制不好吧你看我平时好像也是吃东西这些没有控制住吧也没把好关，就是说这个血糖呢就一直都高就是说你看这后来的话导致自己这个就是视力像眼睛呢就是看东西这些它都模糊了嘛，看东西看不清楚了而且看那个东西这些它还发暗就像那个阴雨天气那种感觉好像就是你的眼睛还干涩了，很不舒服特别是我也着急上火就怎么说呢，这血糖的话呢它就更不好控制了，就更高了嘛，就越来越模糊了眼睛
1: 这些。是这样的，
4: 自打吃上胡家老高以后我按你老师说的那样，就是说 调整自己的心态吧。
1: 对，
4: 你说做好修身养性呢。
1: 嗯嗯。
4: 连这四个多月下来的话，
1: 啊，
4: 我现在这个血糖这些啊，降下来了。
1: 好了。
4: 以前吃的那个拜糖平这些降糖药嘛，也都停了嘛。
1: 啊啊啊！
4: 而且血糖还挺好的。你看现在的话，随时量来测血糖啊，像餐前嘛都是六点左右吧。
1: 嗯，
4: 那个像水果这些呢，现在也能吃一点啊，可以放开一点了嘛，就是说，
1: 啊，
4: 所以说你看，啊，特别高兴，
1: 效果很满意，好，我也为您高兴。
4: 现在看东西呢，
1: 啊，
4: 就是说也比以前清楚多了，也亮堂了嘛，就是说眼前亮堂了，就像那个多一盏琴了，就是，
1: 太
4: 好了，现在的话眼睛就是说。能看见手机上的小字，这些都可以。
1: 那不简单了，视力明显的上升了，是不是啊？
4: 对呀，啊，所以说，啊，老师，啊，这次我坚信嘛，就是说，
1: 啊，
4: 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1: 没错啊，您就放心。
4: 这个我放心啊，你看这不，我还有那个多年的那个低血压嘛，
1: 啊，
4: 别人是血压高，我是血压低。
1: 嗯。
4: 你看我之前就是没有用胡家老高之前的话，我这血压才。高压才90这个样子，有时候还达不到90，
1: 啊，太低了，
4: 低压才60，
1: 嗯，
4: 这低压那血压低啊，那个人呢感觉好像怎么说呢，一天都很疲惫没精神的，打不起精神的，就是说，
1: 这是必然的现象
4: 啊，
1: 没错。
4: 你说像这个人呢，就是坐久了或者蹲下去啊，就有时候上个厕所嘛，就是说，
1: 嗯，
4: 突然站起来，哎呀，脑袋里面轰了一下那种感觉，
1: 哎。而且是眼前发黑就要晕倒那样，是不是？
4: 对，眼前那就黑了呀，突然一下就黑了，有时候他还冒金星呢，就是这种感觉了。
1: 嗯嗯，
4: 这人就站不稳的吧，就感觉好像就是开旋地转的那种。
1: 这个跟您低血压和您眼睛的问题都有明显的关系，是不是老朋友啊？
4: 就是啊，所以说你看以前呢，门都很少出的。
1: 嗯。
4: 而且你看我像那个手啊脚啊这之前的话都是发冷发凉的
1: 啊，
4: 你看但是这次吃了那个四个多月的那个胡椒老高的话
1: 啊，
4: 现在血压这些上来了，
1: 嗯，
4: 现在高压都达到有120了，低压都到80了嘛，
1: 太好了啊，
4: 去检查嘛，医生都说这个血压特别好了已经，
1: 没错，
4: 我自己都能感觉到嘛，啊，现在脑袋这些它清醒了呀，不晕不胀了呀，人身上有力气了嘛，人都感觉好像很有精神头了，就是说那种感觉了。
1: 嗯嗯嗯嗯。
4: 很轻松。
1: 对。
4: 你看还有就是再一个呢，我就是一个，
1: 啊，
4: 啥老毛病呢，不管是黑天黑夜还是白天，我就感觉这个身上嘛，就是说一阵一阵的那种出汗。
1: 嗯嗯。
4: 像那个心脏这些啊，它就咕咚咕咚咚咚咚的那种跳。感觉那个心脏都要跳，
1: 哦，
4: 跳出来一样的那种感觉。
1: 哦。
4: 您去检查了，做那个什么心电图这些检查了，医生就说是什么心动过速了。
1: 哦，心动过速啊。
4: 反正就是一到那个时候吧，我就马上要喊那个速效救心丸。
1: 嗯嗯嗯。
4: 但是呢，也好像不管用，当时缓解一下吧，就是。
1: 啊啊。
4: 反正就是说那个心脏嘛，特别慌。都要跳出来那种感觉嘛，也不知道咋办，嗯，
1: 啊，
4: 反正这一病一犯嘛，这个人呢，啊，很难受的，你知道？
1: 是，
4: 连但是这毛病呢，现在吃了那个胡椒老高以后啊，
1: 啊，
4: 也没想到这个毛病也给我解决了，
1: 你看多，
4: 所以说挺好这个，
1: 就是由于本源的回归以后，才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咱们说本源是什么？本源就是支持咱们身体健康没病的一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等等这些东西。本源好了，就有了它这个健康无病的这种状态。您说对不对啊？啊，
4: 就是啊，老师啊，所以说你看，现在啊，我这个身体恢复这么好。身上基本上也就是说这些毛病嘛也好的差不多了吧，
1: 啊，
4: 这个精神也来了，这人就不想在家里面待了，老想出去了，
1: 啊，
4: 连现在就是说我每出去的话每天出去啊就是溜达溜达啊溜个弯这些的话， 出去都可以，就是说做点啥事儿啊这些的，哎，特别开心。
1: 哎，
4: 啊，所以说好多老朋友啊，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吧，
1: 啊，
4: 那都说我哎年轻了不少了，气势这些也好了，就是
1: 高兴啊，啊，
4: 哎，对对对，完全就是说我没有生过病一样的，就是说，
1: 对对，
4: 啊，
1: 我问您呐，老朋友，朋友们为您高兴，您自己和您家里头都高兴吗？
4: 肯定高兴嘛，咋不高兴的？挺高兴的呀，所以说你看好多。
1: 哎，
4: 吃的啥东西恢复这么好啊，我就告诉他们了，我就说告诉他，哎，用的就是您祖传的那个胡椒老膏，
1: 啊，
4: 就是使人呢回归本源，我还介绍他们听你的讲座，怎么跟学习你说的那个修身养性这些东西吧，调理心态呀，哎，好多老朋友都在听你节目了，而且都用上这个就是胡椒老膏了呗。
1: 都用上
4: 啊，都用的蛮好的。现在
1: 没错，
4: 碰到我的话都说：“哎呦，谢谢您了，也谢谢我的，就是在介绍，
1: 别
4: 介绍老师跟他们。”
1: 只要大家身体好了，病没有了，就是您、我和大家最高兴的事情。您说对不对啊？啊，
4: 对呀，是啊。所以说，你看现在嘛，大家嘛都摆脱这个病的这个折磨了嘛。也对，就是说，现在这个生活嘛，充满希望了呗。所以说好多老朋友啊，都叫我，就是说下次跟老师你通话的时候啊，代表他们嘛，就是说跟你说一声谢谢了。
1: 这也说明了咱们，胡家老高这个回归本源的这种作用，使得咱们大家都非常健康，非常高兴，精神也来了。
4: 哎，
1: 所以大家有这种心情，我也谢谢大家啊。我们首先说，把源头找到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了，这就叫治病，而且这种治病是最上层的治疗方法。
4: 对呀，
1: 这是一个。
4: 你说得很对。
1: 另外，咱们回归本源，这是治疗任何疾病，把身体完全恢复到健康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啊，
4: 哎，对对对，
1: 啊，
4: 对呀，啊。
1: 哎，
4: 所以说你看这次用这个胡椒老膏啊，哎呦，确实是解决了我好多年那些毛病啊。
1: 嗯，
4: 所以说这次嘛，真的很感谢您老师的，就是。
1: 好，我还是那句话，您应当感谢的是什么？胡椒老膏，对不对，老朋友？
4: 对。
1: 哎，太好了，老朋友，今天咱们先谈到这儿吧。啊，大家给我来电话也是越来越多，我是应接不暇。
4: 行，傅老师，那我继续坚持用。您要注意身体啊，对您不容易的。
1: 好，我预祝大家都健康，都快乐，大家都和这位朋友一样幸福、快乐、高兴。好，
4: 谢谢了，
1: 再见吧，老朋友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0: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0: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0: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3: 上溯日月星辰，
4: 下谈河岳山川，
3: 左聊石海沟沉，
4: 右看时下热点，
3: 有趣
4: 有料有洞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老郭老故事。
5: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大唐风云录，苏定方平定了西突厥，这西边刚稳当了，东北方向又起了冲突矛盾了。那是在显庆5年的春天，也就是大唐帝国刚刚平定西突厥以后，高宗李治这儿接到了来自于新罗的一道奏表。准确的来说呀，这不是什么普通的奏表，而是一封求救信，是新罗的国王金春秋发来的一封10万火急的求救信。这国王在信里边就说呢，百济再度勾结高丽，屡屡入侵，已经侵占了我们新罗的大片土地。大哥，您这儿再不出兵的话，我这就彻底完犊子了。把这信看完了，一股按捺已久的怒火在高宗李治心里边熊熊升腾。想当年，太宗皇帝李世民亲征高丽失败了，不久之后呢，因为身体的原因，这个志向就没有完成。那这事儿呢，也成了李治心里边一个阴影。登基以后，他也曾下定决心，总有这么一天呢，要出兵踏平桀骜不驯的高丽和百济，完成隋唐三代帝王，也就是隋文帝、隋炀帝、唐太宗，这三代帝王未了的心愿，也算是慰藉父皇李世民在天之灵了。而高宗皇帝这迟迟没有动手，为什么呢？一是因为即位以来呀，帝国的高层权力斗争一天也没有停止过。李治的主要精力只能是放在这一块儿，同时呢，为了征讨西突厥的阿史那赫鲁，帝国在西线已经是发动了3次远征了， 前后历时六年，任何一场战争打的都是综合国力，真金白银流水一般，你得往里砸呀。所以说高宗这儿没法腾出手来处理朝鲜半岛的事务。虽然说这些年呢，唐帝国没有对朝鲜半岛发动过大规模的战争，但始终也没有停止过对于高丽的打击和袭扰。我们之前给您说过，自从贞观十九年亲征高丽铩羽而归以后，唐太宗李世民那儿呢就开始大规模的扩建海军，大规模的造船。很快啊，大唐帝国拥有了一支强大的海军力量。与此同时呢，唐太宗李世民还制定了有限战争的这种战略。当然这有限战争是现在的词儿，但是战略方式核心是不变的，就是不以歼灭敌军攻城掠地为目的，而是频繁的出兵，重点袭扰并且破坏高丽的农耕区，借此打击高丽的经济，为最终踏平高丽铺平道路。从贞观二十一年到显庆五年，这一共是十六七年吧，唐帝国在这种战略的指引之下，从海陆两线是频繁出兵，持续不断地对高丽发动袭扰战。帝国名将像李济、薛万彻、程明镇、苏定方、弃婢何立、薛仁贵等等等等吧，先后都曾经开赴高丽去那儿作战去，也对高丽造成了沉重的打击。但是打来打去啊，这高丽始终是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就在永徽六年，高丽还曾经联合百济再次悍然入侵新罗，那次入侵呢就占领了新罗的33座城池。他这个态度也很明显呢，你打我是吧，好，我啐你小弟，就连你们的唐太宗李世民都消灭不了我，你这个大权旁落软弱无能整天生病的李治能奈我何呀。确实当时唐帝国呢正在对西突厥用兵，为了避免两线作战，高宗李治不忍也得忍着，只能是派遣了程明镇呢、苏定方啊，从陆路对高丽发动了小规模的袭击，取得小胜以后呢就得撤回到国内，目的显然不是和高丽全面开战，而是实施一次必要的战略威慑。可是你这种小规模的作战，对方瞧起来哦，就这么点本事，那你也不过如此嘛。哎，胆儿越来越大了，所以才会再度和百济联手又去攻打新罗了。这当小弟的新罗受不了了，赶紧向大哥求救啊，快管管他们俩吧。这时候在高宗李治的眼中，像你高丽呀、百济呀玩的挺好啊，这不是自取灭亡吗？行了，满足你这个心愿吧。显庆五年三月初十，高宗任命苏定方为神丘道行军大总管，以左骁卫将军刘伯英为其副手，率领水陆十万大军由海路出发东征百济，同时让新罗国王金春秋负责统帅新罗的军队，让他们配合苏定方的远征军夹击百济。那李治的战略就是先把百济这个狐假虎威的爪牙给他灭了，再集中全力收拾高丽。苏定方的东征大军从山东半岛的城山港那儿出发，横跨黄海，在同年的八月份进抵到朝鲜半岛的南端，到了雄津江口了。而百济军队呢已经在此严阵以待，来了是吧，咱打一仗吧。唐军在雄津江口抢滩登陆，海军从正面对百济的守军发动了进攻，而他们的陆军呢在强行登陆以后迅速迂回到了百济防线的后方，这就是前后夹击了。这么一来呀，百济军队的防线迅速崩溃，被唐军斩杀了数千人，余部呢也只能是被迫后撤了。唐朝军队占领了雄津江口，然后水陆并进，直逼百济的都城。百济一瞧，这回啊咱得梭哈了，全国的军队是倾国而出，在都城之外的20里摆开阵势，来这么一下子吧，咱们就决一死战吧。之前给您聊李世民亲征高丽的时候就给您说过，百济呀、包括高丽呀、他们的军队呢是长于守城短于野战，我就在里边当个王八，我不把脑袋露出来，我看你怎么下嘴。而这回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脑袋也硬了，心也铁了，我这回跟你打野战，那你这不是把脑袋伸出来，把脖子伸到苏定方的屠刀之下吗？这里边有明白人，百济的国王伏于一词，自知道此城难保啊，在唐军围城之前呢带着太子夺路而逃了。 一直逃到了百济的北部边境，只留下次子扶余泰镇守都城。扶余泰这也委屈啊，哎呦，我老爹带着我大哥逃命去了，把这个烂摊子扔给我了，心里边老大不爽。他料定这个都城呢迟早会落入到唐军手中，最后索性啊自立为百济国王，你们也别回来了，回来以后啊我是老大了，这回我要是能挺过去啊，看我怎么收拾你们。在扶余泰看来呢，既然横竖是个死，那我过把瘾再死吧。更何况国王要比亲王的号召力要大得多，我现在是国王的身份，我率众固守，那士兵们为我誓死效劳，我们百济呀、啊、说不定还有一线生机。扶余泰这儿作为这个国王的二儿子，他自立为国王了，当时就有一个人非常绝望了，谁呢？他就是太子扶余龙的儿子扶余文思。他这么一琢磨，我爷爷跟我老爸这一王一太子虽然跑了，但是他们没死呢，结果我叔叔这儿拥兵自立了，就算到时候把唐军给击退了，我爷爷我老爸还能回来吗？就算能回来，那肯定也被我叔叔给弄死了，给干掉了。他这稍微一琢磨，哎呦，这日子过不下去了，越想越害怕，到最后干脆呢带着部众翻墙而下，投降了唐军了。扶余文思的出降就像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牌，啪嚓，他这倒了。城里边的老百姓包括很多士兵一瞧，我们也学吧，争先恐后的出城投降。扶余泰这一瞧，怎么回事，我都是国王了，你们为我誓死效劳啊。可是无论如何也阻挡不了投降的人潮啊。趁着百济人心大乱之际，苏定方呢又命令士兵悄悄地爬上城墙，把这个唐军的旗帜插在了百济都城的城头上。扶余泰一瞧唐军旗帜高高的飘扬，这回彻底傻眼了。他也明白人心已失，大势已去，再做负隅顽抗那也是无用功了。于是乎啊，万念俱灰的把城门打开，向苏定方这投降了。就这么着，唐军是不费一兵一卒拿下了百济的都城。百济都城这么一失陷，又形成更大层次的多米诺骨牌效应，群龙无首的各城的城主纷纷来归降了。稍后呢，走投无路的老国王还有那个老太子也是乖乖的回来投降了唐军了。这才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百济的五部、37郡、200座城池、76万户人口就全部归降了。至此呢，立国长达678年的百济宣告灭亡了。你看，玩火吧，玩着玩着把自个儿给烧成渣了。而对于老将苏定方来说呢，轻而易举地平定了百济，为自己的军事生涯又增添了辉煌的一页。唐高宗李治得到这个消息，当然是大喜过望了，随即下诏在百济设置了雄津等5个都督府，以百济原有的官员担任各地的都督和刺史。这事儿听起来非常顺利吧，可是您得知道啊，一个立国600多年拥有人口将近400万的国家会这么容易屈服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唐军将士面对轻松到手的巨大胜利，绝对是有点飘飘然了，于是纵兵劫掠的行为那是时有发生的。那这样的举动呢，激起了百济军民的反抗情绪。就在唐军上上下下沉浸在胜利的喜悦当中的时候，百济军民呢悄然打响了一场复国战争。率先接起反旗的就是百济的勇将黑齿长枝。黑齿长枝这是百济西部人，史书里边说他呀长7尺有余，骁勇有谋略。他在当时百济的官职呢是达帅，相当于当时中国的一个刺史吧。当百济举国降唐的时候，黑齿长枝啊也归降了唐军了。但是不久之后他就发现唐军竟然有纵兵劫掠的行为，很多试图反抗的百济青壮年呢都是遭到唐军的屠戮。黑齿长枝又惊又恐，随即带着10几个心腹就逃回本部，召集了流亡的部众，占据了仁存山，很快修筑了一座易守难攻的坚固堡垒，把这个堡垒作为反抗唐军的根据地。他这接起反旗以后，顿时是应者云集，短短10天以内就有30000多人投奔到了他的麾下。苏定方得到这个消息，迅速率军前往镇压，黑齿长枝亲自带着敢死队 出城迎击，还竟然是数次挫败了唐军的进攻。反抗军这接连获胜，士气大振，黑齿长枝呢率领军队发起了反攻了。因为百济各地的郡守啊、士兵啊，都是原来百济的军队和官兵，所以说黑齿长枝所到之处，只要城底下招呼一声，那么这帮人呢都是望风而降了。短短时间之内，黑齿长枝是势如破竹，竟然是收复了200多座城池。这个局面可就出乎了苏定方的预料了，他这也是一筹莫展，多次出兵试图消灭黑齿长枝，但是还真就没打过。最后苏定方一瞧啊，拉倒吧，只能是放弃了，留下中郎将刘仁苑镇守着雄津都督府，然后呢压着百济老国王还有一干的高级干部就班师回国了。苏定方率领着唐军主力回国之后，百济的叛乱那就是愈演愈烈了。除了猛将黑齿长枝以外，百济的僧人道琛、将军福信等人也是在周留城聚众起事。道琛呢自称是领军的将军，福信自称是双岑将军，他们四处召集徒众，势力越来越大。与此同时啊，他们还从日本那儿接回了百济王子扶余峰，拥立他作为了百济新的国王。哎呦，至此啊，苏定方在百济取得的辉煌战果基本上都打了水漂了。整个百济名义上是唐朝的五个都督府，实际上只有一座雄津城掌握在唐军手中。而道琛呢、福信呢，随后又率领大军猛攻雄津，势单力薄的刘仁苑只能是拼尽全力困守孤城。这雄津城啊也是危在旦夕了。就在这危急时刻，高宗李治紧急启用了一位将领，让他率领留在百济的另外一部唐军火速救援雄津。这个被紧急启用的是谁呢？他叫刘仁轨。这刘仁轨在这一年呢，他跟苏定方一样都是年过六旬的高龄了。可问题是苏定方呢从十几岁就驰骋沙场，而这个刘仁轨啊一辈子都没怎么上过战场，更不用说带兵打仗了。那高宗李治怎么启用这么一个人呢？在这万分火急的关头，他能够挽回百济的形势吗？那您稍微琢磨琢磨，就连身经百战的名将苏定方都是知难而退了，这个从来没打过仗的刘仁轨怎么可能扭转乾坤呢？反正大家伙啊对此是充满了疑虑。可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这个从来没打过仗的六旬老人，就是这个刘仁轨啊，最终呢不但是彻底扭转了百济的危局，而且一不留神呢人家也成了一代名将了。所以您看吧，在高宗一朝的战争史上有一个现象特别突出，就是老将特别多。我们说老将出马一个顶俩，但是这些老将呢各自有各自的经历。这些人里边啊，有的是年轻时代就建功立业，是这种元勋老臣，比方说像李世济呀、程之杰呀，就是徐茂公和程咬金呐。有的人呢是戎马一生，老来才有机会崭露头角，扬名立万。这里边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咱们今天一直在说的苏定方。还有一些呢遭到了政治迫害，被流放边疆，却因祸得福的成了杰出的军事家和政治家，比方说那个裴行俭。再有啊，就是刘仁轨这种的，一辈子和战争战场无缘，老了老了，一不留神呢成了一代名将了。那我们就得问了，在敌众我寡、形势异常严峻的百济战场上，他如何做到力挽狂澜，成为的一代名将呢？好，接下来的主角啊就不是苏定方了，而是刘仁轨。这刘仁轨呀，原来就是朝廷里边一个普通的给事中，因为参与审理大理寺丞毕正义上吊自杀一案，在审理过程中秉公执法，差点挖出了幕后主使李义府。他呀把李义府给得罪了，随即遭到报复，被贬为了青州刺史。几年以后呢，高宗下诏征讨百济，刘义轨承担了东征军的后勤保障工作，他负责的是海上的粮食运输。就在刘仁轨准备督船出海的时候，赶上海上气候突变，于是只能是推迟了出海的日期。李义府一瞧这个情况，正找不着机会把你置于死地呢，你这不是自己送上门了吗？他严令刘仁轨要按时出征，不得耽误。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是你这上司想要报复你，但是官大一级就能压死你。刘仁轨这实在没辙了，只能是硬着头皮出海， 结果刚一出海遭遇暴风了，船只沉没，大多数水手是葬身海底。李府啊，反而是抓住把柄，命令监察御史袁义士前去调查刘仁轨失职一案，并且特地嘱咐他说，君能办事，勿忧无官，你过去把他给弄死，回来以后啊，你就开始升官了，你懂的。李府的意思这么明显，袁义士到那儿以后呢，跟这个刘仁轨就摊牌了，说您在朝中啊得罪了什么人，您心里边是门清的，依我看呢，您得早做打算，这都已经不是暗示了，而是明示，您得罪李义府了，迟早是个死，与其被朝

0: 叫袁执心，他听了以后啊，心里边实在是难受，他要替刘仁轨打抱不平。他这就解释啊，说陛下您看啊，海上突起风暴，这是老天爷糟践人呢，此非人力之所及。哎，他就说刘仁轨这儿呢，失职是情有可原的，罪不当死。高宗皇帝做出了最终的裁决，把这个刘仁轨呢彻底罢官，让他以普通士兵的身份随军东征。就这么着，刘仁轨到了战火纷飞的百济，但是此时他的身上无官无职，就连普通的士兵都算不上，充其量啊就是一个伙夫。哎呦，官场上混了大半辈子，到头来呢落到此般的田地，他内心的痛苦呢那是可想而知的。换成一般人呢，早就心里边骂娘了，不消沉才怪呢，心里边得埋怨呢，你们都是一帮瞎子吗？我说了海上有风暴，不想起航，但是是李义府逼我起航了，船翻了，哦，所有的责任让我担着，那你大唐帝国这个船呢翻了才好呢，什么玩意儿啊，这是一般人应有的反应。可是刘仁轨这儿啊，作为一个随军出征的伙夫，胸中的报国热情丝毫没有减退。当然了，如果不是因为百济形势风云突变急转直下，他这一辈子呢也就没有再出头的机会了。顶不济了，李义府那儿被遭到清算以后，他可能啊再有出头的机会，但是他这一辈子和名将应该是无缘的。
1: 年迈的刘仁轨从未上过战场，曾经畏威严亲，屡次陷入仕途困境，是什么原因让他以60岁高龄驰骋沙场，一战成名？老古老故事为您讲述《大唐风云录》。
0: 咱们接着前面的说吧。百济风云突变，高宗李治任命刘仁轨作为检校，还代理方舟刺史。刘仁轨是仰天长啸，说天将富贵此翁矣，老天爷呀把这个富贵荣华降临到我这个老头身上了。您瞧瞧多乐观呐，多自信呐。关键是刘大爷，您打过仗吗？您一天仗没打过呀？不管，就有这种盲目的自信。高宗给刘仁轨下达的任务是会同新罗军队火速率部驰援雄津。出发之前呢，刘仁轨呢向这个有关部门申请领了唐历以及唐朝历代皇帝的庙会名册。要这玩意儿干嘛呢？这个两鬓斑白的老人豪情壮志，满腔热情的就说了，说吾欲扫平东夷，颁大唐正朔于海表。您看，在中国历史上，唐朝区别于其他朝代有这么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在这个朝代啊，它所涌现的人才特别多，而最令人瞩目、最值得后人称道的就是，其中大多数啊是才兼文武、出将入相的复合型的人才。用评书里边的话来说呢，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跨马定乾坤，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平时吧不显山不露水的，结果呢上马可杀贼，下马可治国，在朝堂和战场之间纵横捭阖，游刃有余，政治智慧、军事才华让人是积案赞叹。刘仁轨就是这种的，他虽然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文官，但是带领军队呀又是一把好手。你看他这么一掌管军队呢，史书里边说他是御军严整，指挥有方，军队战斗力大大提升。龙朔元年，在这年的3月份，刘仁轨率部驰援雄津，这一路上啊也是势如破竹，所向披靡。百济复国军在雄津江口构筑了坚固的防线，并派重兵布防，就企图阻止他的攻势，结果一战而溃，被杀和被溺亡的竟然是高达10000多人。正在围困雄津城的道琛听说前线惨败，他也不敢和刘仁轨正面交锋，仓促解围而去，退守仁存城。行家一伸手就知有没有，刘仁轨这一出手就解了雄津之围，顿时让留守在百济的唐军士气大振。刘仁轨随即呢和刘仁苑合兵一处，共守雄津城。稍后啊，百济的军事高层就出现了内讧了，福信刺杀了道琛，吞并了对方的部众，夺取了百济复国军的最高指挥权。他这大力召集各地流亡部众，势力越来越大。刘仁轨、刘仁苑守着这个雄津城也发愁啊， 因为这个局面太难撑。

0: 哎，就在这个时候呢，高宗又策划了一场崭新的军事行动。这个军事行动就是他埋藏在心里边多年的夙愿，征讨高丽。你说这时候怎么着急又去打高丽呢？首要原因当然是按捺不住了，等待时间太长了，有点不耐烦了。这一点呢，很容易看得出来，因为他在宣布征讨高丽的同时，竟然是出人意料地表示，朕要御驾亲征。这把这个武后啊，包括满朝文武啊，都吓了一大哆嗦。然后呢，是这个武后上表力荐，他这才是悻悻作罢。这个举动充分表明了高宗征服高丽的愿望压抑得太久了，急于了却自己的夙愿。
1: 先帝能御驾亲征，朕为何不能？先帝在世时，朕没有代父出征，一直有愧于心。今日朕要御驾亲征辽东，扬我大唐国威。朕一定要征服高句丽，让天下的人看一看，让太子弘留守宫中代理朝政。
0: 而另外一个原因呢，他是想通过对高丽用兵来威慑百济。百济这儿啊，他是那个狐假虎威里边那个狐狸，高丽是他的坚强后盾。你把那个老虎打死了，这狐狸还洋气个什么劲儿啊？如果能够一举消灭高丽，百济复国军的斗志必然会受到严重打击。如此一来呢，雄津的危险就能够瞬间瓦解，百济啊也是不战而下。用兵高丽呢，这就收到了一石二鸟的功效。也正是出于这样的战略设想，所以在龙朔元年的四月份，高宗皇帝正式下诏，命左骁卫大将军弃笔合力为辽东道行军总管，苏定方为平壤道行军总管，让他们率领萧四业以及很多外藩兵力，总共是35万，从海陆两道出兵合击高丽。
1: 带朕出征辽东，速战速决。
0: 咱们就简短截说吧。苏定方率领着海军大破高丽守军，屡战屡捷，迅速进围平壤。与此同时呢，陆军那边也是快速越过辽东，兵锋直指鸭绿江。高丽的权臣渊盖苏文派遣他的长子渊南生率领数万精兵扼守，唐朝前锋部队受到阻击，无法渡江，陆军无法过江，那怎么办呢？您别着急呀，因为他们这儿啊天气特别凉，到这年的九月份呢，江水上就已经结冰了，弃笔合力是踏冰冲锋。高丽的守军呢，本来在兵力上就处于劣势，现在江水这个天险失去作用了，顿时是斗志全无，防线瞬间崩溃。唐军撵着腚打呀，斩首30000余级，余众皆降。渊南生这儿跑回去告诉他老爹，打不过。此次出征，唐帝国的海陆两军都是大获全胜的，而且苏定方部已经开始围攻平壤了。如果弃笔合力能够乘胜而进，和苏定方再一会师，完全有可能。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4: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3: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4: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3: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4: 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3: 他是中医传承人，
4: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3: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4: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3: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4: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5: 孟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4: 孟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飞教授。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829-577 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 400-6829-577。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飞老师。孟飞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飞老师。今天呢非常开心又和大家呀相聚在电波当中，我们今天呢同时一起又开始我们健康的百岁之旅。那这几天呢一直给大家讲到了海南岛，讲到了我们可爱可亲可敬的杨总，也讲到了在海南岛啊有这么一种神奇的植物。那这种神奇的植物啊流传了几千年，同时呢在这几千年的过程当中啊护佑着我们海南岛古黎族这一支少数民族的健康和身体。那当年呢在古代黎族的部落当中有一个首领，他们呢叫黎王。这个黎王啊掌管着整个黎族部落的生杀大权以及对外的。那么黎王呢是受黎族百姓爱戴和拥护的。在平时啊老百姓呢这些黎族同胞啊如果有什么好东西啊，那他们第一时间呢会进献给他们认为最可敬的也是最崇拜的黎王。那反过来呢黎王啊也带领着平时的时候啊在搞一些活动，那就形成了这样一种循环式的供需关系。那最重要的一点呢在黎王手中啊有一个特别神奇的东西叫什么，黎族的老百姓啊管这个叫黎王草。那这个黎王草呢由普通的黎族同胞如果是上山狩猎呀采摘野果呀等等这些情况下，那么黎族同胞啊如果在山上见到了就会把它采下来。采下来之后啊在黎族当中有这样的一个习俗，就是什么呢，就是黎族老百姓是不允许私藏这种黎王草的。那这个黎王草只能给一个人，只能给谁呢，无论你多远，你要是近你就把新鲜的送过来，你要是离得远你就把这个叶子啊晾干，然后呢攒着，等攒够了一堆了你啊感觉差不多了再一路走过来干什么呢，进献给他们的黎族的王。哎，这个时候呢黎王啊就会把这个幽遁草，也就是现在说的这个黎王草啊把它收集起来。然后呢黎王呢是口口相传，是上一任的黎王啊传给了下一任的黎王，然后呢以此类推，这么传承下来了几千年黎王手中有的这么一个古方。那就是啊把这个幽遁草，就是说的这个黎王草加上很多的药材，然后啊在这个山洞当中把它捣碎，最后啊给它发酵而成。那黎族老百姓传说呀这个东西是什么呢，黄黄的绿绿的褐色的，喝到嘴里面黏黏的有点酸，就是这个样子的东西。只要是黎族的老百姓无论说身体当中出现了任何问题，是头疼啊是脑袋疼啊是胳膊疼啊是肚子疼啊，反正那个时候吧也没有现在说的这么多病啊，不像现在这分得太详细了，什么腰椎胸椎颈椎是不是，那个时候啊就是我骨头疼或者是我肚子疼啊我眼睛疼，反正是无论是啥病这个普通的黎族老百姓当中啊也有医生，这个时候呢就找这个黎医啊来给看看病治一治，治好了就好了。如果说实在是治不好的那种，那就是最后一步干什么，就找到黎王了，去到黎王那里啊求药。求的什么药呢，就是这种黏黏的发酵物的这个用黎王草做出来的药。那黎族的老百姓啊 就这么去相传，说在黎族的王，就是黎王手里有一个，就是用黎王草做出来的。那只有黎族的王用这个黎王草做出来的药才有效，那必须啊，黎族老百姓采集到的黎王草就一定进献给黎王。这就是当时古代黎族一直传承下来的。那直到咱们建国后期啊，这个黎族的王就没有了。这个事儿啊，在黎族的老百姓的记忆当中渐渐的就淡去了。可是呢，有这么一个人，那这个人呢出生在福建，也是一个农村的家庭，从小呢家里条件就不好，在外啊就开始打工。那再往后啊，这个发现呢出国到国外能够多赚点，所以呢就跟着家乡的一些小伙伴朋友们就一起啊，就到了马来西亚啊，新加坡，就到那里啊去打工。这个打工打工啊，时间越来越长，这个人呢就有一定的头脑。那到最后呢，就开始在这个马来西亚、印尼啊、新加坡啊开始做点小生意。这生意啊慢慢慢慢的有了起色，那手里呢也攒了一定的钱。那一看呢，这个故土难离啊，还是回到自己的国家，就这样就回到了福建。可是到了福建呢，跟这个国外的这种环境啊有了一定的区别，同时呢他也开阔了视野，也知道了很多做生意的方法。那就这样的情况下，当年呢刚刚赶上海南岛的第一次的招商引资，那所以呢这个人呢就是我们一直提到的杨国显杨总。那杨总呢就带着妻儿就从福建呢就来到了海南，在海南呢就生根发芽，就一直啊在海南生活了30多年的时间了。那这30多年的时间呢，孩子也是在这儿出生的，除了家里的老大不是在海南出生的，那剩下那些啊那几个孩子呀都是在这个海南岛出生的。30多年快40年的时间呢转眼即过呀。那杨总呢在海南也立了很多的功劳。第一个呢，他呀不只是给自己做生意，他永远都没有忘记一件事，就是什么，他是农村出身，他也算是农民的儿子。那再有啊，他一直记住一句话，叫吃水不忘挖井人呢。他做的所有的生意项目啊，有利于当地老百姓发展经济的，所以啊对这个杨总呢是高度的重视。从开始最早啊成立五指山李宝公司做灵芝的时候，就给他了大力的支持。那么一直到现在，杨总啊也始终是在海南省有名的一个民营企业家。那就这种情况下，那我们中心呢跟杨总就认识了。那也是机缘巧合呀，在这个灵芝的皮这一块有了改动的时候，杨总呢毅然决然进行转型，最后啊就投身到了优顿草，也就是黎王草这个项目当中。没想到呢这一下啊又打开了一条新路。那怎么说呢，又形成了一个新的产业闭环。怎么来呢，就是杨总去发现培育这个优顿草的苗，也就是黎王草的这个苗，然后呢是收购黎王草的这个苗，然后呢把这个苗啊免费的发放到农民的手中。这农民呢在自己的地里啊培育繁殖这个优顿草，等到成熟之后啊能够采集了，这个苗啊就变成了正常的大小的黎王草，就是这个优顿草了。最后呢收集过来之后啊再卖出去。那谁来买呢，杨总负责收购。杨总呢收购之后啊再进行加工，从而啊带动了整个经济产业链，也帮助了五指山附近所有的这些农民呢进行了增产增收，让他们呢收入提高，逐步的过上了好生活。所以啊在五指山附近的这些黎族同胞啊见到了杨总，现在都开始开玩笑的说一句，说这个人叫什么，说这个人呢叫杨黎王，说他呀复原了黎族的王的古方。那他虽然不是我们黎族人，所以呢我们又想叫他黎王，但是他又不是黎王，那到最后呢就出现了个这么名，就叫杨黎王。那昨天呢我跟大家聊了个事儿，聊了个什么事儿呢，我呀到这个五指山附近这么一个康养中心呢去了一趟。那当时啊这个杨总跟我聊了好多呀，然后呢他家的这个二小子叫杨鑫呢就带着我说咱们就近呢看一看，我们就去了。结果到了这儿呢跟院长啊聊了半天，这院长啊特别的热情好客，而且呢也知道我呢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的，跟他们这个康养中心呢这级别不一样。换句这么说吧，这个没有说自吹的这个事情啊，以我们这个 慢病康复救治。

中心的底蕴和基础来为例，就我们这一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如果说拆开，无论是基础建设、设备设施、人员配置、救治仪器等等，我们这一个中心是可以盖这十个以上的康养中心的。你就想想我们这面所投入的人力物力啊和救治成本呢有多大。那在这种情况下呀，我们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呢，配置设备，这院长一听说我是这个地方的，哎呦，那特别的高兴，说孟主任呢，那这样我呀今天请你吃东山羊。那我就在想啊，我说这个饭该吃，多个朋友嘛，就这样，就在这个院里面呢，在这个康养中心里面呢，就来了一顿饭。哎呀，这顿饭交流的非常非常的好。为什么呢？就是这个院长啊，就把院里面他们中心里面这些所有的在住的老人家，哎，用过了优顿草，也就是这个优顿因子啊，就是这个复原的黎王的古方，把这个东西啊给老百姓用过了之后的效果都跟我说了一遍。哎呦，我听了之后我是越听越兴奋，越听越兴奋。我心里想啊，我说这一次海难之行啊，100%的是不虚此行啊，我说这个太是时候了。为什么啊？你看在我们中心里面啊，有解决血管的东西，哎，有健脾养胃的东西，有这个补气的，有解决血症的，这些所有的好东西啊都有，包括补充微量元素的都有，包括治疗骨关节的。但是呢，这个所有的大病方面治疗的这些东西啊，或者是药物啊，或者是方子呀，我们这都有。可是呢，就差解决身上零零总总的各种小病啊，一体多病、严重病症的组合病，那这些的东西我们还真就要出奇制胜。实际啊，有这样一句话说的非常的好，说民间有高人啊，高手在民间，这个话呀一点都不假。这经常啊在民间就能发现一个秘方，这是事实啊，这经常的发现呢。我跟大家说一个，打个比方你就知道了。就是我想想啊，这是这话说回来得有快20多年了。这当时啊我已经上班了，那你看这个我也是大夫啊，对不对？结果呢，我家里这个妹妹生了个小病，哎呀，这个小病啊挺难受。啥病呢？严重，很严重，那内治加外治，哎呀很严重。那一次上厕所呀，这个便血呀，那滴滴答答的那么老多，那可吓人了。但是你说我是男的呀，那毕竟是妹妹呀，你说这怎么搞嘛，是不是？他就跟我说，他说大哥，他说这怎么弄啊，他说你看膏啊什么这个药啊吃了抹的都用了也不行，这个太难受了，这个脸色都变了。他说现在呢到医院里面去，大夫也说了只能手术。他说你也知道我怕疼，他说再有啊我也知道光这手术啊疼的简直受不了受不了的。他说而且呢他们别人也说激光呢怎么怎么样，切了之后他后面以后他火下来了他还长。我说对呀，我说这东西是一直长的。哎呀，那个时候我说那你就这样吧，我就给他开了个药方，就是坐浴的，然后呢再给他吃点这个舒张火血管的，这个那也能够缓解嘛，那只能是控制着。我说你就把膏多抹一抹吧，用一用吧，我说这个东西你只能慢慢养一养，等它一点点消退。你看说实话对这块我当时都没有太好的招，这是事实。结果呢过了能有半个多月，我妹跟我打电话聊天的时候就说起来，他说大哥我好了。我说你做完手术了？他说没有啊。我说那你用的什么呀，就这两天慢慢消了吗？他说没有，他说花了100块钱。我说多少钱？他说100块钱。后来跟我俩一详细一说，我才知道咋回事。咋回事呢？我们老家在学校附近，就是也是互相打听的，说谁有没有什么治疗这个方啊，小偏方啊。就这样打听来打听去，哎，别人给说了，说我们那边学校边上啊有一个老太太家里面呢就俩人，一个老太太带个半傻的儿子就这样的一个家庭。结果呢这老太太就拿啥生存呢？这老太太照顾儿子，家里头又没地，是吧，照顾咋生存呢？这老太太啊就卖一个东西，大家知道像青霉素啊，是不是以前那个青霉素就跟拇指大的这个西林瓶嘛，玻璃的，就跟青霉素这么大的一个瓶，然后呢里面装的水还是白色的透明的，就跟水是一模一样。我妹妹跟我学，她说打听完了去了，到那儿去了，那老太太找老太太去了，说她家有药。到了那儿了之后呢，跟老太太一说，老太太就顺手就从那个边上那个抽屉里就拿出一瓶。我妹妹说当时一看呢，那抽屉里面装了几十瓶，然后就说这个拿回去内置呢，就拿棉签往里抹，

0: 钙质呢就往外抹啊，一天抹两次，这一瓶啊大概能抹上一个星期到十天，就是七到十天抹完了你也就好了。就别的都没说，我们也当时一想能行吗？这啥情况啊，就拿着这么个水就抹了，结果你看这有病乱投医嘛，就这个样子。当时啊那也没办法了，再说也不差那100块钱了，买了吧，结果就买回来了。回来了之后他跟我说就跟多大，就跟小葡萄那么大了，那你看这是不是不小了。结果就挺老太太的，拿着个棉签一天抹个三次，有的时候抹四次。我妹妹跟我说啊，说多长时间呢，说四天左右的时候就缩小到跟黄豆粒儿那么大了，然后再往里面抹。哎，结果呢到了八九天的时候，他说那个黄豆粒儿那么大一块，有一次拿棉签一抹掉下来了，哎呦就干巴了，掉下来了。好了，哎呀，我说这太厉害了，我说你这个有电话呗，他说有。我说你这样啊，我说这个可真是一招鲜吃遍天，我说这个见不着啊，我说这，我说以后啊这样，我说到时候我们单位里面如果有谁特别严重的，我说我找你，我说到时候你帮我拿点啊。他说行。结果这个事儿呢就拖着，我也没在意，我就想着老家的嘛这方便呢。结果没成想过了两年多，我们中心里面真来了一个特别严重的，哎呀也是一个年纪大的很严重。我就一下子想起来我妹妹说的这个老太太了，我就赶紧给我妹打电话。我妹说那行大哥我过去看看吧。结果我妹一去到那一问，呵呵，搬家了。是怎么搬家了呢？是老太太过世了，然后呢这一个孩子还办傻呀，没办法呀。结果到最后这亲属朋友啊帮这房子给卖了，然后呢把这个家里面办傻这孩子啊送养老院去了，那搬家了，不在那儿了，没了这个人。你看，所以说呀，这民间呢这真的是不一样。那你看说到民间有高人，那你说我们杨国显杨总是不是就属于民间的高人呢？他不就把这个当年黎王最神奇的这个东西给复原了吗？要不然怎么叫他杨黎王呢？是不是？所以啊这一次啊在这个康养中心跟院长吃了个饭呢，那真是不虚此行，吃了个结果好啊。对这个幽顿草，又对这个用幽顿草黎王草加工的这个幽顿因子啊又有了新一步的认识。哎呀特别开心。吃过饭了之后我说这样，我说杨鑫呐，就那小杨总，我说你这样你带我一下，我还想到那个河边再去仔细看一看。我说我这次啊再多拍点照片，我说我回去了之后给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些患者看一看，让他们呢也亲眼看一看这个照片，我说我再录点视频，让他们看一看这个什么样的一种神奇的草上面居然能够长灵芝啊。然后杨鑫就说，说可以啊，说孟主任，说你这样，说待会儿咱们一起就去啊。我呀吃完饭就跟着这个杨鑫呢就到了他们那个河边了。哎呦那条河呀还比较长，我跟大家形容一下啊，这条河呢大概有个30多米宽，哎呀也不短呢也不窄啊，大概有30多米宽。然后呢水呢很浅，这个枯水的时候啊也就10几米了。那我去的那个时候吧水比较多，所以啊这河面啊宽一点。后来我知道这个河呀流到哪儿呢，一直从五指山流到三亚，然后呢就入海了。哎我说呢，我说我在三亚我见过有一条河呀，原来就是这条河呀。哎这杨鑫告诉我，他说对，他说这样，咱们两个把车放到路边，然后呢咱俩再往下走，就是你看着是那个河，走路往下走得走10分钟。我说那无所谓嘛，登高上坡嘛。结果呢这有落差，从这个路啊下到那个河边的田上啊落差大概得有个13-14米。我们两个慢慢悠悠就下去了，先看了看河，然后他就跟我讲，他说你发现没有，他说你能感觉到这个风啊是顺着这个河刮的，离开这个河就没有了。哎我就伸着个手一比划一感觉，哎呦真的是啊，我说这个风就顺着这个河道走。他说对啊，这是从五指山上下来的风和下来的水汽。他说再有啊，你看这个河里面这个泥沙是不是跟下面这个土是一样的。我说对啊。他说实际上咱们现在脚底下踩的这个呀就是古河道，只是这个河呀流得缓，水要大了就往边上移一移，有的时候往左移，有的时候往右移。咱们现在脚踩的这块，你看咱们横着这一条啊大概得有个140-150米吧。他说这一条都属于古河道，只是说这个水啊要是多了的时候它就宽了啊，然后少了就窄了，河的主流中心就在这个左右移动。他说这个是变化很小的，几年之内是看不出来，但是10几20年你就会发现这河呀要不然往左走了10来米，要不然往右走了7-8米。他说现在呢是把这都修成农田了啊，有了一个田埂， 边上再修了个小堤坝，这河水过不来了。要不然以前的河水啊都是过来的。他说所以咱们脚底下踩的这块土就不一样。我说怎么不一样呢？他说这一块啊都是五指山上面的土壤、风化的石头、木屑、草木的碎屑等等一系列山上的东西的涌泉水冲下来，慢慢形成了咱们河岸两边的这些农田。他说这些农田的土壤啊跟上面台阶上面的都不一样。他说你不要认为是种植的，他说我知道你们学医学药的人就对种植的呀和野生的是有很鲜明的概念。我说对呀，我说那一定是野生的好，种植的差呀。他说你告诉这个地方跟五指山上的土壤环境是一模一样，没有一点差。他说我们都检验过，他说这个呢热带植物研究所啊热带植物研究院都检查过，就是现在咱们两边河道的土壤环境跟五指山上面的野生的土壤环境是99%的相似，他说一模一样，就是这个水带下来的。而五指山上的植物呢用到的就是五指山上的水，我们这个水你看看也是五指山上的那些水汇集到一起流过来的，我们这个两边呢是不用浇的，从来没有浇过水，就这个河床渗透过来的水两边的这个油墩草就吸收了，所以跟山上的环境是不相似，长出来的东西不相似。他说我爸呢就把这个油墩草啊塞到了什么海南岛的这个海口啊、东方啊、儋州啊，他说这些地方啊都移栽过也能长，但是长大了之后再拿回来跟五指山山上的草和咱们这个山下河边的这个草来对比就不一样，不是一回事，就是那些地方长也能长，但是长完了之后的药性和药效差远了，特别特别的低。而且呢整个海南岛上只有咱们脚底下这一块是长灵芝的，就是五指山上面山上的油墩草它都不长灵芝，只有咱们这一个地方就是河下面的这个长灵芝。因为什么？因为五指山上的风就从这吹过来了，而这些五指山上灵芝的孢子就从这过来了，过来了之后就能够吸附到咱们这个油墩草的草叶上，然后就开始长出来像小豆豆一样的新鲜的活灵芝。而且呢无论是水土温度气候环境都跟山上是一模一样的，跟山上野生的药性上都没有区别，不给我们划归的就归我们了，不是说归我们单位了，是归这一次优顿草项目的推广，就是两边的这块地都批成特批的了，就是来种这种海南的特色植物鹤嘴花、千里锥，又叫离王草，学名就叫幽顿草。哎呀，小杨总跟我一说完呢，我真是，我说这不干一行啊，真是不知道。我说不得了啊，我说这东西太好了。我说你这样，我说你协助我啊，我说我拍拍照，就这样，我就蹲在那儿，我就开始看。哎呀，越看越喜欢，越看越喜欢。我说怎么，世界上居然还有这么神奇、这么好的药材啊，就在我手边。我就看着那一颗一颗呀，长着能有个40-50公分高，长得很密啊，40-50分高。然后呢翠绿翠绿的，每个叶子和杆之间都有那么一个小豆，就是灵芝啊。我拿手机一放大，我一看，哎呦，真是灵芝。我心里说呀，我说这个草啊得多有生命力，多顽强，多有营养，才能够一根草供应6-7个小灵芝生长。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顿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顿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顿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 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优顿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
3: 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
2: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这在河边呢，确实长见识了。怎么说呢？你看啊，这个优顿草啊，这种植物被杨总啊给开发出来了。那开发出来了不要紧，居然还把这个古代黎王的这个黎王神方给复原出来了，这就不得了了。那再有呢，居然找到了一块风水宝地啊！这以前呢，在这个五指山下面河边的这一块啊，是种水稻的。那后来呢，也是这个热带植物研究院，到最后啊，勘察地形、吸土壤、水分，最后决定啊，就种在这里最合适。那山上呢，就是那块地啊，作为什么啊？作为种苗啊，在那块培育。山下这块啊，就种植了。这样的情况下呢，这产业链就形成了。哎呀，我就看到这个一个一个的小灵芝啊，就长在这个优顿草这个蜘蛛之上。你看啊，这优顿草长得有意思，它什么样子呢？它就一根杆，这个跟筷子这么粗，大概呢长到了40-50公分这么高。然后啊，上面左一页右一页，左一页右一页这样长的，叶子往上长。一根草去掉下面那个老的叶子和枯萎的叶子，一根草长到尖儿，也就是7-8片叶子。除了顶上的这个一直长的没有，下面的这个每片叶子跟这个杆连接的这个位置啊，都长了一个小灵芝。哎呦我的天哪，我这个太稀罕了，太喜欢了，太惊人了，太想象不到了。你说我也是从医这么多年，本科毕业，而且呢一直在医疗战线上工作，那你说这么多年什么药材没见过，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没见过，但是呢这不得不说，这优顿草这个东西真的是第一次见。哎呀，真的是长见识，长见识，太长见识了。我就跟大家说一个最显而易见的道理啊，灵芝这种东西啊，在中国人的心里啊，被称为仙草啊。大家可以想象吗？就像人参、灵芝，咱们都是有传说的。你看咱们传说说人参是什么呢？啊，当然这是传说啊，变成什么呢？变成一个人参娃娃啊，小男孩，对吧？即使说有一个植物也很厉害，叫何首乌，那长得都像人的形状，是不是？那药材当中啊，就传说中两个，就这样的一个传说就足以见得呀，人参和灵芝啊，有天地之，那是汇聚天地之精华，日月之精华所在，所以啊才这么

都给它吸收过来，供应自身，形成自身独特的药性。那你看传说当中不说了吗，人快死了喝口人参，人快死了啊，弄个灵芝，这不有这个白蛇传，这个白娘子倒仙草吗，不就有这么一个说法吗，是不是？你可以想象一下，这长灵芝是多难长，长灵芝的地儿是多难选，种灵芝的地儿也不好找啊。所以说中国产灵芝的这些地方啊都有限的，能够人工培育灵芝的地方也不多，不是说没有啊，是不多。那你要说是拿那种像大棚一样种那不算，要是防野外环境的这种不多，那要野外说大规模的让灵芝孢子长起来就更不多了。但是就在我们的海南岛，就在美丽的五指山，就在神奇的五指山脚下，就在五指山脚下的这条河边的两岸，哎，这两边种的幽炖草，每一颗上面都长了六七个七八个跟豆子大小的灵芝。那你想象一下，这可是什么，这可是灵芝啊，把这个根半插不插的插到了这个幽炖草的杆上啊，它吸收着幽炖草的营养它就能存活。而且呢，一根草居然能够养育六七个七八个豆子大小的小灵芝，不是灵芝不想长大，而是幽炖草每天吸收上来的水分就那么多，那灵芝不够水分长。我告诉你，如果要是水分再够，那长得会更大。你看看就足以见得这幽炖草是不是个神奇的载体啊，哎呀太神奇了，那都能给灵芝培养出来，你说它自身的能量营养和药性得强到什么程度啊。哎呀，这次啊真是高兴开心，看完了这个呀，我就说，我说杨鑫，我说到时候你这样，我说今天呢也不早了，是不是，我说又折腾你一天，我说你这样啊，我说我明天呢我有一个安排，我说你帮我，他说行你说吧，他说咱们这个也不是外人，你说去哪里我就带着你去，咱有车也方便。我说这样，我说明天呢我想去两个地儿，我说我第一个我想去这个五指山苗族黎族中医研究中心研究院，我说我到那儿去看一看，我说方便吗，他这有什么不方便的，这个我们都是合作科研单位啊，方便。我说那好了，我说再有第二个，我说我想去咱们这个幽炖因子的加工厂去看一看，我说你爸不说了吗，这个叶子不重要啊，但是呢加工出来的这个幽炖因子啊，这个最好最好了，我说我想到那儿去看一看，你看看明天能不能抽个时间带我呀到这两个地方去看一看呢。他说那没问题啊，他说这样啊，他说咱们就约好明天呢九点我去接你，你呢也多睡一会儿，你呢上午咱们去五指山苗黎中医研究院，下午咱们去厂，你说行不行，我说行，我说你这样，我说我现在摘点这个新鲜的叶子行不行，他说你太行了，你随便摘，你看中哪个摘哪个，他说你拔几个都行，我说那不行，拔了不浪费了吗，我就抓了一把新鲜的叶子我就回去了，就这样等着，等到第二天，哎，让小杨总再来接我。哎呀，我晚上回去了之后啊，不困呐，真不困。结果我干什么呢，我就干了一件事，我干了个什么事啊，你们都想象不到，我抓了那一把能有个二三十片叶子，我就想试试，我说这个东西如果多吃点会不会中毒呢，当然他没说，那我就试试呗，反正我也不怕，是不是，我要把这个叶子就洗干净了，我就坐在那屋里啊，我就坐那块慢慢慢慢嚼。哎呀，这个幽炖草啊说实话没啥味儿，就跟吃青草一个味儿，然后慢慢嚼来嚼去嚼来嚼去，哎，我就把这个十几二十片就给吃完了，我就在那坐着等，我就看要中毒呢最多就拉个肚子啊，不中毒呢我就接着吃，我把这三十来片吃完，吃完了之后半个多小时我一看没事，然后我就感觉怎么了呢，我就感觉啊这肚子呀开始咕噜噜咕噜噜咕噜噜，哎呦，我说这玩意儿挺快呀，那看来没事儿，肚子也没疼，因为你知道啊，要是有中毒的现象，一般来说会出现什么现象呢？腹部绞痛，第二个就是脸色发红、苍肿、发紫、眼睛发红或者流鼻血，或者啊指甲发紫发黑，这是一般药物中毒的一些现象。你看咱毕竟咱是科班出身，咱懂这个嘛。半个多小时了还没有反应，那就证明绝对没反应了啊！我就把那点啊慢慢慢慢坐那儿又给吃了。这从吃了开始啊，哎，我就一直在体感，感受什么呢，感受这个肚子怎么样，就是咕噜噜咕噜噜，然后啊这个一直咕噜，我说这是润肠啊，我说好事。结果呢那没办法呀，你说你生物钟改了，你晚上了又不值班，你也不用看监控了，是不是，那睡觉呗，就躺着了，哎呀翻来覆去睡不着，

估计那个时候啊，我得那天得12点多之后了，我睡着的，睡着了也不踏实，为啥都习惯了？你说这么多年上夜班，还能不习惯呢？晚上就是不睡了，哎呀，12点多迷迷糊糊睡着了，后来就慢慢睡沉了。等我闹表一响，8点钟了，我定了闹表吧，8点钟了。哎呦，我一醒了之后，我就感觉，我说这睡得好啊，我说真舒服。哎，我说我吃了30来片叶子，哎，晚上睡得挺沉呐，而且早上醒了。闹表给我叫醒的，我醒了还挺精神。然后那你看起床了第一件事不就是洗漱上厕所吗？哎呦，我这一次我吃的新鲜叶子，我自己当时就后悔了。怎么了呢？我感觉吃多了，这个大便呢发什么发绿，大便发绿，但是呢我就感觉也舒服了，而且呀这个感觉排的呀也特别的痛快。同时呢我就又感觉一个事儿，感觉什么？感觉这个小便呢颜色也发生了点变化。发生了什么变化呢？颜色也稍微加深了，而且呀这个味道还是有点大。当时你看要是第一天我还画圈呢，我说这是啥情况啊，但是这次我就知道了，这是什么？这是油墩草起作用了。哎呦，我心里高兴的不得了，我说真好真好真好，我说太好了。结果洗漱上厕所起来了，然后酒店有早餐，到那个餐厅吃了个饭，我就回到酒店的大堂，我就等等谁呀、啊、我就等这个小杨总，等小杨总来找我。然后啊我们两个一起都昨天约好了要去哪儿呢？要去这个五指山的苗族黎族中医研究中心，也就是苗医中医黎医的一个研究院啊，也是一个科研单位，我们要到那儿去参观。这等到了快到9点，这杨鑫就是小杨总过来了。哎呀，我说我今天特别期待，我说为什么？我说昨天一天呢这个我说跟你父亲聊，我就了解到了咱们这个整个黎王草，就这幽顿草啊，从无到有，从失传到挖掘这么一个过程。尤其呢我到了这个咱们那个康养中心呢看了一下，你看啊，它属于一个非医疗机构，可是呢在这个非医疗机构不去做有效数据监控的情况下，都能够了解到在他们中心里养老的那些老人家用完了咱们现在的黎王神方，也就是这个幽顿因子用完了之后啊，这么多的作用。我说这个让我很意外，我就感觉呀，我说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东西啊，我说真的是好。要不怎么说呀，这个每个民族都有自己传承下来的特色的东西。我说今天呢，我说你就帮忙两个地儿啊，我说第一个咱们去这个五指山的苗黎中医研究院，也就是五指山苗医黎医中医的研究院。我说第二个，我说咱们呢到厂里面去看一看，我说我要拍点照片，然后呢回到我们单位，我说我要给我们院里面的各位同事以及我们的患者，我说我能说得清讲得清。哎，我说对了，我说昨天说给发那个20箱幽顿因子啊，我说你发了吗？他说发了，他说咱们出去了之后啊，我爸就安排了，就安排人就发到你们那去了，他说给你多备了一些啊，给你备了300斤的叶子，20箱这个幽顿因子，我爸说了这个不要钱了，就是合作前给你们的一个东西。我说那哪行，他说真事儿。哎呦，搞得我说你放心，我说先收啊，我说以后这个东西该怎么算怎么算，是不是？我说你们这个也有成本的，你们那个都是收购的嘛，对吧？就这样把这事放下，我们就开车呀去到哪儿了呢？去到了这个五指山市哎苗医黎医中医研究院。我到那儿去了呀，一个姓李的这个院长也是我们在一起聊了聊，然后呢就互相介绍了一下，我就打招呼嘛，我说你好，我说我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的一个负责人啊。那这边呢院长跟我们两个就开始啊就聊了聊，因为头一天呢这老杨总啊也打招呼了，就知道我要过去，所以说那边呢也很重视。为什么说很重视呢？因为这个幽顿草也就是黎王草的开发和发掘啊，确实呢现在已经步入正轨了，但是呢在当时啊也就只是在海南岛这个岛上一些这个疗养院康养中心敬老院这样的地方有一些，实际上呢剩下绝大多数的量啊都是出口到东南亚去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热带植物研究院包括这个五指山苗医黎医中医研究院跟那个杨总这个集团公司啊，它是有合作的，就是共同开发，他们是做技术支撑技术研发技术支持的，那他们也希望这个特别重视的这个项目能够做好，同时也能做大。
哎，那尤其呢，他也知道我们中心呢影响比较大，规模比较大，我们这个地方来的人呢，他们也格外的重视，所以说呢，就派了一个副院长姓李带着我，就开始啊，在这个研究院里面，哎，就开始转一转，我就看到了，看到什么呢？哎呦，这个术业有专攻啊，这话一点都不假。你要说是医疗仪器啊，检测仪器、康复仪器，那要是在我们单位里面，那我都是会操作会用。为啥呢？是这么多年了吗？我们干的就是这个事儿啊，是不是？反过来，如果说那些东西要让我认识的这个李院长啊，他去弄，估计他都不会使，对吧？但是呢，我们中心绝对是跟世界接轨的。反过来，人家这个是个研究院，他们不是医疗器材，是研究器械，什么光谱啊。啊，什么检测呀、啊，什么分离呀、啊？哎呦，我就不认识了，那真是术业不一样啊，学的不一样。我一个我也不咋认识，你就那个什么试管烧杯呀、啊，啊这些东西啊我认识，包括那个小的分离仪啊这些东西我认识，上学的时候见过，我们实验室里有过，但是绝大多数他们这儿的仪器我真都不认识。结果呢，这个院长啊就带着我就开始，就是他们怎么发现的啊，怎么分离的，怎么萃取的，怎么把这个东西合成的，而且怎么用于。人体实验的，就把这些数据啊都给我看了一下。哎呦，我看完了之后，确实我发现这个属于什么单位呢？这个是职能单位，人家干的这个事儿真是专业。你看啊，他这个单位呢叫五指山苗医李医中医研究院，然后还有一个单位呢叫热带植物研究院，那就更大了，是不是？这个呢是海南岛海南省五指山，这是一个市一级的单位啊。但是呢也是三大医学基础啊，它是研究苗医、黎医和中医的。五指山这个地方也是属于少数民族聚集地，就是有黎族也有苗族还有其他的一些民族啊。那其中又以苗医和黎医最多，那就把这个研究院啊就变成了苗医、黎医、中医研究院。你看在这儿啊，这个中医都排第三了，开始排的是苗医和黎医，是这么排的。然后呢就跟我开始慢慢去讲，我就在那儿拿了个本子。我这人的习惯啊，就一直记住一句话，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嘛，对吧？我就拿个本子，他在那讲，我就在那记。你看，就跟我讲到了，说这个优盾因子啊，用完了之后，无论是他们前期用的临床，还是说后期出口到东南亚，还是在这个研究院呢、康养中心呢、包括这个养老院呢，这些地方，他们都统计的数字，就是按照排名啊往下来说。我说到这儿的时候呢，收音机前呢，如果说你们要感兴趣的，你们也可以记一记，你们看一看这个复原的古代黎王的这个神方啊，当然没有神药啊，但是呢就这么说的，说复原古代黎王的这个，那么复原过后啊，这个开始这些地方有用，总结来总结出来的作用和用于人体之后的变化就很多。我说你看看你们有没有这种情况的，如果说有这种类似情况的，等以后啊我找个机会，这个事儿啊跟杨总还是比较熟，跟五指山的这个公司也比较熟，帮你们搞点这种难能可贵难得一见的现代的优盾因子，想个办法帮你们搞一点，这个还是不成问题的，没有多还有少嘛，这个是没问题的。那他专门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呢？我给你说一说，你听一听啊。第一个最厉害的一个也是最显著的一个作用，就是他能够清热解毒。有人说这不是跟那个什么很多中药都能清热解毒啊，那牛黄解毒片也能清热解毒啊，那不一样。你常年吃牛黄解毒片啊，我告诉你时间久了能吃肾衰竭，这我可不是跟你开玩笑啊，这是真的。牛黄解毒片短期吃行，但是长期吃不行的。可是呢这个优盾因子就是这个黎王方啊，这个优盾因子很明显的清热解毒。你是什么手心潮热呀，五心潮热呀，眼睛热呀，喉咙热呀，心口热，肚子里面热呀，大便热呀，肛门热呀，哎，这种清热润燥这个效果特别的好，很厉害。他说这一块呢总体的有效率，哎呦我赶紧记。因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不是中药也不是藏药，要中药藏药我没有不了解的，但是呢这属于黎族医药啊，对吧？又是属于黎族特殊的叫黎王草啊，药食同源的，现在给批。我说五心烦热，喉咙热，心口热，肚子热，肠道热，肛门热都能解决。然后呢他说解毒，他说一般呢什么这个胀气的毒啊，啊传染病的这些毒啊，哎它解毒的效果，像什么炸塞啊，像什么身上起疹子呀， 啊过敏呢，他说这些毒都能解。他说包括有一些什么食物中毒的，有的时候用点这个，哎
都效果好。哎呦，我说这东西真好啊。他说第二个就是消肿止痛，他说这个不是外用啊，他说内服就能够消肿止痛。他说一般有的人呢，像什么经常手肿啊啊脚肿啊胳膊肿啊腿肿啊，甚至有些人呢，这个一醒了之后那眼泡啊肿的都不得了，早上起来就肿，然后呢过了一会儿活动活动这肿就消了的。他说这种肿来得最快，他说基本上啊一个多星期这种轻微的肿就消了。他说严重的水肿就这个阴的因子每天喝上这一包，哎，这一个月下来这个肿基本上就消了。他说很神奇。我说这个就是，我说我也提个我的想法，我说这个就是幽顿因子啊。我说我见了，我说这个为啥设计成一盒里是十包呢？我说你为什么不设计成一盒是三十包呢？我说这样的话一天一包，一盒里面三十包，又好拿又好记，我说多好啊，是不是？我一说完那李院长笑了。李院长说，孟主任，他说这么回事，他说这个东西啊开始用，最开始要是用这个黎王方啊，就是这个幽顿因子，那就是一天一包，然后呢一个月下来是不是就三十包吗？就刚好啊三盒。他说但是这个东西不用一直用，也不用长期用，一年呢用上个几大盒就够了。他说等到第一个月用的多一点，第二个月开始那一盒啊你就可以吃上一个月了。我们都设计好的，你看一包是三十毫升，是不是？第一个月是每天一包，等到第二个月就那一盒就可以吃三天了啊。

0: 等到后面慢慢的就吃的少了，不用天天吃。他说除非说是什么呢，是身体就是特别需要了，病症也比较多的，越用效果越好的，条件好的，那多吃。他说要不然就是第一个月吃剩三盒，第二个月就开始一盒，第三个月一盒，他说就这么往后推了，他说就间间断断的吃，他说不像别的药天天吃，他说这个不是的，他说这个也不是药啊，他说我们也没把它弄成药，虽然说从传说当中和流传下来的它属于黎王方，就是古代黎医的药，他说但是呢现在黎王都没有了啊，也没有文字，他说黎王也没有文字也没有记载，所以说此时此刻啊，咱们是没有文字传承的东西，那都得一系列的经过报批，所以啊这个东西慢，那等到成药那估计也得十年以后啊，真正的把黎族的这些医学体系完全统计好了，到最后再批药方，他说现在就不用了，所以说这吃法就这么吃。我说哎呦，我说我长见识，他说这个消肿啊止疼啊特别好，他说你说什么岔气的疼啊，肠道疼啊，这个肿胀的疼啊，肿，他说这个很厉害，效果来得特别快，他说严重的肿一个多月就见效了，普通的肿他说一个多星期十几天就消肿了，他说再有就排毒解毒，他说这个分三个地方排毒，第一个就是大便排毒，他说喝上几天你明显感觉大便的味儿大，然后呢小便呢颜色变深，尿得多，同时啊那个小便的味道也腥臊。哎，我说这个我有体会，我说我第一天喝的是黎王茶，我说我昨天晚上我说我吃了二三十片的新鲜的叶子，我说我今天早上感觉我大便小便味道都大，他说那就对了嘛，他说你要吃新鲜的叶子也行，他说但是呢那个就是对大小便，他说这个幽顿因子啊针对的就全了。哎呦，我说这东西太好太好了，我说李院长，我说你这样啊，我说我今天呢，我说我就打扰你了，我说今天呢无论如何，我说你把这个东西就算传授给我也好，给我解惑也好，我说你详详细细的从头到尾的把你们的研究成果告诉我，我说我现在就替我们中心决定了，这个东西我们就引进了，你今天就是我的老师，我就是你的学生，今天我就坐在你的面前，我说我就是个好学生，你讲我听，我下决心把这么好的黎王方现代的幽顿因子带回我们的中心。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顿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顿草的

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遁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遁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

0: 五七七，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1: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哎，孟非老师，你好，你好。
1: 哎，你好。
2: 我是您的新朋友，我是吉林的。
1: 啊，您说。
2: 我听你的节目吧，也听了一个星期了。
1: 啊。
2: 您最近这几天一直讲那个优顿草吧？
1: 对对，叫羚羊草，也叫优顿草。
2: 这个优顿草可真是挺神奇呀！您看看我这情况能吃吗？
1: 啊，你说说。
2: 我是肝囊肿，有三个呢，
1: 哎呦，
2: 而且孟非老师是一个比一个大，3.0×2.8一个，一个比较大的这是，另外两个小一些是1.5×1.2。
1: 别人一般都一个俩，你这仨，而且个头还不小了呀。
2: 是啊，我这肝囊肿，我这囊肿吧，发现有3年多了，平均每年都长大一点。完了，医生说让我先控制着，定期观察，说等到
1: 他有没有跟你说咋控制啊？
2: 也没有咋
1: 你
2: 说
1: 看，
2: 呀，就说让我定期的复查一下。
1: 对吧？我跟你说，这就是在医院里面碰到的一个让患者最难受的事儿。你像任何一个地方的囊肿，什么肝囊肿、肾囊肿、胆囊息肉，大夫就说着控制好了，别长大啊。他就告诉你个控制好，别长大，他没告诉你咋控制。然后你说真要大了，咱还一点招都没有。
2: 是啊，而且吧，我这囊肿发现3年多，这不说他大夫说等到了5.0多了，让哥我得把那个大的切下去。真的，孟非老师，我真的是有点挺害怕的。你说岁数大了不愿意做手术，我还有那个10多年的肠胃炎，吃啥拉啥，骨崩泻，
1: 哎呦，
2: 一点凉的都不敢吃。吃个苹果都得去蒸熟了，想吃个香蕉也得蒸熟。
1: 哇，你这
2: 老
1: 肠
2: 师，那
1: 胃
2: 您
1: 太
2: 看我，
1: 差了。
2: 特别特别差，您看我这情况怎么办呢？我要是吃上优顿草，能解决我的问题吧？
1: 能，我们中心里面有跟你类似的，不是一样啊，类似的，能解决，还真能解决。
2: 那可太好了。老师，你看看我女儿是不是也得喝这个优顿草啊？
1: 你女儿多大了？
2: 我女儿今年28了。
1: 那有孩子了呗？
2: 有一个1岁的孩子。
1: 那我跟你这么说吧，来，咱先分开说啊。我不建议你女儿吃，为啥呢？就是她这个年龄吃这个优顿草没问题，肝囊肿、肾囊肿形式上实际上是一回事儿，你能明白我这个意思吧？就是能吃，但是呢，她一个是年纪小，第二个她也有孩子了，她这个呀用另外一个药来的效果会更快。我给你个建议，你听着啊，你给你女儿
2: 行。
1: 吃啥？有个药，中成药叫桂枝茯苓丸，桂
2: 桂
1: 枝
2: 枝
1: 茯
2: 茯
1: 苓，
2: 苓。
1: 对，桂枝茯苓丸买上4盒，然后呢，同仁堂的加味逍遥丸买上3盒，然后他俩呢混到一起吃。
2: 行，
1: 他
2: 明
1: 呢
2: 白
1: 是优
2: 了。
1: 顿草，喝不喝就无所谓了。为啥？因为毕竟年轻呢，知道吧？没啥大问题。但是你这个情况要解决，为啥？第一个就是你看，你说了，你首先是严重的肠胃炎、五更泻，一点凉的都不能吃，吃个水果都得蒸熟，是不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又是肝，我告诉你，其实它俩是一条线儿。人吃上什么东西都是胃转化，然后呢进入肠道消化吸收。这肠道吸收完的第一步就是往肝里送，肝里面吸收了之后，过来这个血能量、营养，它给转化解毒。然后分解，再给身上送。你告诉我，你这是不是因为肠道没有过滤，肠道没有拦截进到肝，再加上肝脏的功能代谢不好了，再加上情绪，才出现这囊肿，而且还长仨。你连续往上长大，就是你肠道问题在加重。你看我说的有没有道理，老同志？对
2: 你
1: 吧？
2: 说的有道理，
1: 所以这种情况下，这个优顿草它有几大功能，第一个就是能够洗肾。这是不是洗代谢系统？第二个就是整个消化系统，从口腔到食道到胃到肠，这些地方都能洗。洗过了之后，顺着优顿草吸收进来，进到肝脏，它再把肝儿给你洗了。你说这样的情况下，阻断了、修复了肠道的这个问题，解决了肝脏这块吸收了足够多的这个优顿因子，慢慢这个肝脏也越来越好了。我不能说让你这个囊肿没了。但是一定能够做到2点：第一，让它不长大；第二，慢慢的让它变小了。这个优顿因子，我跟你讲，在我们中心是有人有这个结果的，但是不是像你一样说又是肠炎又是囊肿，是单独的囊肿那个有见小的，然后也有这个肠炎治好了的。 就是用的这个牛顿因子。

0: 所以说你说问我能
1: 哦，
0: 不能用，能用。
1: 那行，那孟非老师，你要说能用，我就听您的。嗯，
0: 那这样别着急，等过一段时间，我给你们想想办法，给你们搞过来，你们用点不就行了吗？是不是？
1: 太好了，
0: 啊，你就接着
1: 行，
0: 听
1: 那我
0: 节
1: 就
0: 目。
1: 等您的消息了。嗯，
0: 好嘞，等消息。好，哎，
1: 哎，
0: 再见。
1: 再见，再见，好。
2: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遁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遁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遁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
3: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
3: 挂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4: 删除。
2: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5: 不信。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4: 不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4: 不说。
2: 不说。
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0: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7: 上溯日月星辰，
8: 下谈河岳山川，
7: 左聊石海沟沉，
8: 右看时下热点，
7: 有趣
8: 有料有洞见。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老郭老故事。
9: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大唐风云录，唐高宗李治派出大军前去征讨高丽，大将苏定方已经开始围攻平壤了，而七臂合力那边呢，如果能够乘胜而进和苏定方会师的话，完全有可能一举攻克平壤，进而平定高丽。可就在这关键坎节上，高宗李治忽然下诏让七臂合力班师回国了。为什么这么做呢？高宗为什么忽然下达撤兵令呢？史书里边并没有记载原因。但是从此前呢，甭管是隋朝啊，还是太宗李世民多次东征高丽失败的教训里边，咱们可以推断得知啊，每一次他们撤兵的原因呢，都是因为陆路的运输出现重大问题了。这一回七臂合力他的陆上远征军是绕过了辽东的多座坚城，长驱直入到高丽境内。那这么一来呢，他已经是攻过鸭绿江了，时节进入到冬季，他们这个补给线呢，很有可能就被高丽军队给切断了。而这个唐朝军队这么多人，需要大量的冬天的衣服、粮草，后勤补给跟不上，高宗只能是要求弃臂合力撤军，要不然就会遭受不必要的损失。既然是无奈之举，必有无奈的原因。陆地的军队撤退了，苏定方呢是从海上来的，所以说苏定方部依然是猛攻平壤。他这个后勤保障是没问题的，因为他率领的是海军嘛，海上运输呢没有遭到高丽军队的阻截。于是从这一年的七月份兵围平壤，到次年的二月份，苏定方部对平壤呢围攻了8个月，但是这座城啊依然是固若金汤，打不下来。为了早日攻克平壤，高宗是再次派出了一支海军，由左骁卫将军庞孝泰率领，从海路进入到高丽的涉水，准备增援苏定方。但是庞孝泰这一步啊，却遭遇了高丽军队的顽强的阻击。庞孝泰率部殊死奋战，最后呢还是输了，没增援上去。庞孝泰本人以及随他出征的他13个儿子全都是壮烈殉国了。涉水之战的失败是唐军东征以来 遭遇的最惨重的一次失败。平壤城下的苏定方部得知援军覆没，那这个消息一传出来，士气顿时萎靡。是这个时候呢，已经不是寒冬了，好像是进入春天了，但是平壤城上空还是下着鹅毛大雪呢，唐军将士的战斗力受到了极大的削弱。高宗朝廷一瞧，攻克平壤的希望日益渺茫了，于是啊，下令让苏定方也是撤兵回国。在征伐高丽漫长的征途上，唐帝国又一次遭受了严重的挫折，百济战争几乎是前功尽弃，高丽战争再度是无功而返，朝鲜半岛逐步恶化的形势让高宗李治这儿呢有一种强烈的忧虑。那您说是否要完全放弃呢？他面临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艰难的抉择。
2: 东征高句丽，想要拿下平壤困难重重，苏定方率领的海军始终坚守，去与留，李治将如何抉择？刘仁轨独守孤城，如何唤醒将士的斗志，扭转战事，取得转折性胜利？老古老故事为您讲述《大唐风云录》。
9: 东征高丽的失败，意味着呀，百济战场上的刘仁轨，他已经陷入到了孤军奋战的境地。本来高宗李治他的战略目标呢，既然说百济那边啊只剩下一座雄津城了，我们先不打那儿，对百济那边先放一放，直接打他背后的老大，把高丽拿下，把平壤攻下，那百济那边不战而降了。想是这么想的，结果高丽没拿下来，而刘仁轨的孤军已经在雄津坚守了整整一年了。高宗自然是担心他们无法长期坚持。

最后呢下达了这么一道敕书，让他们放弃雄津，撤往新罗。在敕书里边啊，同时也强调，如果新罗的国王觉得啊需要你们留下来，那你就驻守新罗；如果对方觉得不需要，那你干脆就渡海回国就行了。高宗这道敕令一下，那显然这是对前方将士的体恤和关心。但是这个决定的背后呢，也是痛苦而无奈的。这支部队一旦撤出百济，唐帝国两年以来在朝鲜半岛上付出的所有的所有，那全都是付诸东流了。可是不撤又能怎么着呢？在接到天子敕令的时候，雄津城里边的将士都是庆幸不已。哎呀，终于可以回家了，太思念故国，太想念亲人了。从显庆五年三月出征到这个时候啊，他们离开故土已经整整两年了，长期驻守在雄津这个孤城里边，憋屈窝囊。在他们看来呀，与其在这儿毫无希望的苦撑苦熬，还不如尽早的放弃回家呢，老婆孩子热炕头，比什么不强啊。所以说唐朝将士们就希望两位将领啊马上做出决定，你就听皇帝的，撤军回国得了。可就在这个时候，刘仁轨站出来了，他告诉大家伙说，我的决定是继续坚守。将士们傻了，一片哗然呢。刘仁轨环视着这些面容枯槁、神情疲惫的唐军将士，开始陈述他的四大理由。第一呢，是从大面上来说，春秋大义，大夫出疆，若能够安社稷、立国家，独断专行，亦无不可。将士在外，军命有所不受，诸军都是帝国的臣民，那么就要把国家利益放在最前边。如果抱定必死的决心，我等是别无选择的，岂能够各怀私心，苟且偷安呢？这是第一点。第二，皇上想要征服高丽，所以说先要攻打百济，我们呢就跟尖刀一般刺入到敌国的心脏里边了。敌军看上去是人数众多，守备森严，但是只要咱们厉兵秣马，出其不意地发动攻击，这个仗就能够打赢。一旦取得初步胜利，军心自然稳定，然后呢我们分兵聚险，扩大战果，并且及时地把这个捷报传回到首都长安，这时候皇帝呢肯定会给咱们增兵的，因为他知道咱们有必胜的把握。到时候呢里应外合，百济的反抗军呢肯定会被歼灭的。你这样一来呢，既能够保住胜利的果实，又能够永保海外的风平浪静。除了这两点，还有其三，现在围攻平壤的唐军已经是撤退了，如果咱们再放弃雄津，那么百济的残敌啊必然是死灰复燃的，高丽的平定那更是遥遥无期了，这两年咱们就白打了，死了那么多兄弟那就白死了。况且呢，如今咱们以一城之地居敌之中央，如果弃城而走，咱有那么容易回去吗？很有可能啊咱们就是深陷重围，被敌人俘获，就算是安全的撤往新罗了，那始终也是寄人篱下呀，万一出现意外，到时候啊悔之不及呀。最后我再强调一点，敌军首领那个福信凶被残暴，他拥立的国王扶余峰啊，他俩之间是貌合神离，互相猜忌的，随时都有可能呢发生内讧，自相残杀。在这种情况之下，咱们更应该坚守，静观其变，伺机发动反攻。列位不能够轻言放弃啊，唐军的将士们看着两鬓双白的刘仁轨，人家依然是壮志在胸，而且说的是头头是道，条条在理。哎，大家伙儿那个心中的冷却的热血再次喷涌而出了，这个老人用无比坚定的勇气、意志、信念感染了他们，打动了他们，行，咱不回去了，留在这儿出其不意啊，咱还要打胜仗呢。正所谓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老当益壮的刘仁轨在这种危急时刻，他发出了希望之光。在他的影响之下，无论是刚刚升为雄津都督的刘仁苑，还是每一个普通士兵，那都是抱着必胜的信念，誓与雄津共存亡，大不了一死，怕啥的。而与此同时呢，百济国王扶余峰和他的军队首领福信，他们俩认为呀，唐军肯定是坚持不住了，肯定要撤出雄津呢，所以派使者呀还送来了一封信。

信里边嘲笑唐朝军队，说诸位使节何时西还呢？你们什么时候卷铺盖卷滚蛋呢？我方当派人为你们送行。看看用了嘲讽的能力了。看完这封信呢，刘仁轨很高兴，他知道机会来了。百济军队认为呢，唐军在高丽那儿遭遇了严重的挫败，困守雄津的这支部队呢势必很快就会撤离了，所以说对方紧绷的那个神经啊已经放松下来了，这就是唐军扭转乾坤反败为胜的良机呀。他跟刘仁苑一商量，此时不反攻更待何时啊。龙朔二年的七月份，雄津城中的唐军就忽然出击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百济复国军发起了一场闪电战，一连攻克了多座堡垒，歼灭大量敌军，并且迅速呢分兵据守。您瞧瞧，这跟刘仁轨所判断是完全一样的。就在百济军队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刘仁轨呢又密约新罗一块出兵，兵锋直指雄津城东面一座战略要地针县城。县字怎么写呢？左边一个山，右边一个看见的见。这座城池啊是一个修筑在悬崖峭壁上的城池，易守难攻。福信自然是知道这个地方的重要性，很早呢加派了军队严加防范。而正是因为这个城池险要，易守难攻，再加上有重兵防守，所以说百济军队啊反而是放松了警惕。刘仁轨率部黑更半夜的就到了针县城下，利用夜色掩护，顺着峭壁上繁盛的草木攀爬而上，把这个哨兵给干掉。到天亮的时候啊，就已经把这个城池给占了。百济守军一觉醒来，一瞧身边，怎么都是唐朝军？

0: 罗的交通要道上，把这地方一占，就相当于把交通线给打通了。唐军呢，可以源源不断地从新罗那儿运输必要的粮食补给。百济这边再想把这颗钉子给拔除，那可就是难如登天了。按照刘仁轨所愿，先打两场胜仗，我们的军心稳定下来，士气高涨，再向朝廷要增兵啊。于是他迅速上表，向朝廷报捷。高宗皇帝本来觉得这盘棋呀、已经下死了，忽然之间怎么又盘活了，大喜过望，随即任命右威卫将军孙仁师为雄津道行军总管，即刻率领7000士兵渡海增援。
1: 百济联手日本海军与唐朝海军展开白江口战役，老将刘仁轨想出了什么策略大败日本战船？刘仁轨如何利用百济降将消灭残余力量，取得百济战场的全盘胜利？老古老故事为您讲述大唐风云录。
0: 唐军这边啊，准备发动反攻了，而百济内部呢，发生内讧了。就像刘仁轨所判断的一样，这个福信，这是一名将领，和他扶持的这个扶余峰啊，君臣之间貌合神离，一直是互相猜忌。自从福信把那个道琛给杀了，大权独揽以后呢，当国王的扶余峰他感觉到了严重的威胁。那百济这国家到底是你说了算呢，还是我说了算呢？于是暗中啊，在福信身边就安插了眼线。7月份的某一天呢，福信忽然说啊，我生病了，我不能上朝了。这个国王扶余峰满腹狐疑呀、于是呢，让眼线去打听到底怎么回事。这个密探回来禀报，说那个福信呢，压根就没有生病，他装病啊，是想让您呢去探望他。您到他府上以后，他埋伏下刽子手，把您给刺杀了，然后自立为国王。扶余峰一听，哈家伙，这果然不出我所料啊！幸亏我秘密安插了眼线，要不然呢，我这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你想让我去探病是吧？好吧，我就将计就计吧。他带着自个儿一干亲信，以探病为由，到那儿啊，把这大将军福信给杀了，并且迅速把他党羽都给清除了。福信这么一死呢，扶余峰算是铲除了心腹大患，可与此同时呢，相当于失去了一条强有力的臂膀。毕竟福信是能打仗的，扶余峰也知道自己不是唐军的对手，于是派遣使节前往高丽和日本，向那儿求援去了，请求双方共同出兵对付唐军。而唐军这时候增援部队已经到了，孙仁师率援军进入到百济，和刘仁轨合兵一处，唐军是声势大振。于是龙朔三年的秋天，经过长时间休整的唐军决定对百济发起反攻。诸将呢纷纷建议说，咱们先取嘉陵城吧，因为这个城呢处于是水陆要冲，这是一个战略要地。而刘仁轨啊却提出来，他说嘉陵城呢非常险要，如果咱们强攻的话，死伤肯定非常惨重，如果是把它给合围了呢，那就是旷日持久的围城战，这是消耗战，又打不下来。依我之见，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去打嘉陵城啊，不如直捣敌军的老巢，去打那个周流去。这是百济反抗军的总部，所谓除恶务本，擒贼擒王啊，只要把这个周流城拿下，其他城池呢肯定是望风而下的。大家伙一听，还是主帅说的对呀。随后呢，唐军就分兵两路，孙仁师、刘仁苑会同新罗军队从陆路进攻，刘仁轨呢则带着副将杜爽，还有百济的降将扶余龙率海军出战。双方约定好了在白江口那儿，水军陆军会师，一块夹击周流城。可就在唐军准备全面发动反攻之前，日本在百济国王扶余峰的请求之下，他竟然要介入朝鲜半岛的战争，而且呀还出动了一支庞大的海军来支援百济。这一年的8月26，就在刘仁轨率领海军进抵白江口的时候，日本海军竟然在这儿啊严阵以待了。列位，中日海军在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会战，白江口战役可就就此拉开帷幕了。当时日本海军的兵力

将近40000人，拥有1000艘的战船，而大唐的海军呢，兵力大概是13000人，还不到日本的三分之一呢。战舰呢，170艘，还不到日本的五分之一呢。很显然，日本海军在舰船数量和兵力上占尽了优势，但是在舰船体积、性能和武器装备方面呢，日军又是远远不如唐军的。在两军各有所长的情况之下，哪一方会取得胜利，谁也没有把握。如果这是发生在清朝的事儿啊，不用说，那时候日本的海军和这个腐败的清政府的海军，这两项作战的时候，即便咱再爱国，咱也知道打不过日本，而且差的不是一点半点。可问题是，咱们要说的这场战争不是清朝啊，这是唐朝啊。作为中日两国海军的首次交锋，双方对彼此的实力都是摸不准的，所以说第一天的战斗呢，表现得比较谨慎，两军只是彼此发动了试探性的进攻，试图摸清楚对方的战术和打法，随后呢就鸣金收兵了。第一天的战斗，日军只损失了几艘战舰，唐军小小的胜利。那当天晚上，双方的高级将领呢，连夜都举行了军事会议，讨论破敌之术。日军将领一致认为呢，应该发扬武士道精神，变被动为主动，变防守为进攻，我等争先，必应自退，咱们把这个獠牙呲出来，唐军被吓得也得跑啊。而且呢，不光是呲獠牙，咱们利用自身舰艇数量的优势，以穿插战术把唐军的舰船分割包围，各个击破。咱们1000艘，唐军的战舰才170，划了划了，撞也给他撞沉了啊。而与此同时呢，

0: 船体积庞大，在和日舰抗争的时候呢，它就有居高临下的优势。有鉴于此啊，刘仁轨决定第二天的战斗里边我要用火攻。列位，这时候海军的战斗啊都是风力系统的啊，没有蒸汽机啊，也没有核动力啊，上边也不像加勒比海盗里边那个船上啊不停的发炮什么的都没有。咱们说8月27日，中日海军在白江口的决战就正式打响了。当天呢，白江口上碧波万顷的海面上战船密布，千帆相连。日本海军呢就用的既定战术，想要凭借数量上的优势率先对唐军发动了进攻。1000艘的日军的战舰排山倒海之势向唐军就冲过来了。唐军的战舰呢万箭齐发，瞬间日军那个船上的士兵大量死亡了。两军接战的时候，日军呢就用穿梭之术，凭借6:1的优势把唐军各舰团团包围了。而就在这个时候啊，唐军舰船上的投射机忽然就抛出来的不是石头了，是火球。顷刻之间，日本数百艘军舰同时燃起了熊熊大火，滚滚浓烟直冲天际。这海面上都是鬼哭狼嚎啊，日军的士兵身上着火了，往海里边跳吧，但是跳下去都成了唐朝弓箭手的活靶子，就算没被烧死没被淹死也都被活活射死了。我们得说日本的海军呢还是困兽犹斗呢，4次重整队形，对唐军呢发起了4次冲锋，但是每一次啊都有大量舰船被毁，士兵众多死亡。
1: 给我点火！
2: 点火！
1: 制火器点火！

这一天史书记载呢，叫烟炎灼天，海水尽赤。海水为什么是红色的呢？一方面船上着火了，这个火映到海面上它是红色的，另外那个士兵掉到水里边身上都是伤啊，流的那个血是红色的，正所谓海水尽赤嘛。日军一瞧，我的天哪，这哪打得过呀，仓皇撤离了，张开了风帆，跑回老家，跑回日本去了。发生在公元七世纪的这场中日大海战以中国海军的全面胜利而告终了。随后呢，唐军水陆两路并进，迅速攻克了百济反抗军的总部周留城。我们得说呀，白江口的海战，这是百济战争里边规模最大的一次会战。这一战的胜利呢，宣告了百济的复国运动彻底失败了。日军势力撤出朝鲜半岛以后，百济国王万念俱灰，只好是流亡高丽了。他的两个儿子忠胜和忠志率领着残余部队投降了唐军了。稍后百济的猛将，就是前面给您提到过的黑齿长枝啊，沙乍相如啊，也是率部归降唐朝了。至此百济是再次被唐军征服，只剩下一个叫池寿信的将领仍然是据守着仁存城呢。刘仁轨深深知道，像什么黑齿长枝啊，沙乍相如啊，这都是难得的将才啊。为了表示对他们的信任和让他们彻底效忠大唐，刘仁轨做出了一个决定，这个决定太大胆了，让二人呢统帅他们的旧部，负责进攻仁存城。而且呢，他们所有的粮草啊、装备啊，由唐军来提供。这个举动遭到了众人的强烈反对。孙仁师就说了，说这些人人面兽心，怎么会讲信用呢？旁边有人附和，对呀，他们拿着咱们的装备，拿着咱们的粮草，率领着各自的旧部，到了仁存城那儿，直接就进了城了，扭过头来再守城再打咱们，那咱们这属于什么呀？这不缺心眼儿吗？刘仁轨这轻轻摇了摇头，他说不对，据我观察呀，此二人都是忠勇有谋、笃信重义之人，只不过呀没遇到好的明主，如果我们以诚相待，他们必然是心怀感恩、力图报效的。诸君不用怀疑了，按我说的办吧。而事实也证明了刘仁轨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黑齿长枝和沙乍相如一瞧，给我们粮食，给我们装备，让我们率领着各自的旧部去攻打仁存城，哎呦，这信任给的也太足了，咱可不能背信弃义呀。这两位大将领了粮食领

了装备，率领着旧部猛攻仁村城。池寿信那边抵挡不住了，扔下旧部，扔下城池，扔下老婆孩子，他跑了，跑高丽那边去了。就此百济全境又重新回到了唐军的手中。自从苏定方在百济战场上功亏一篑，黯然撤兵之后，刘仁轨是临危受命，主动承担起了一项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人把这个任务给完成了。其实啊，没有人会想到这个毫无军事经验可言的六旬老人刘仁轨，不仅是让这个孤城雄津在强敌环伺之中顽强屹立不倒，而且呢，又在所有人决定放弃的时候，以一己之信念和勇气点燃了希望之光，并且带领着大唐将士赢得了百济战争的辉煌的胜利。列位，什么叫做力挽狂澜呢？什么叫做独臂擎天呢？这是英雄传奇一般呢。战争结束以后，高宗特意留下刘仁轨镇守百济，让刘仁苑、孙仁师班师回朝了。刘仁轨这儿呢，脱下戎装，开始致力于百济战后重建工作。因为当时的百济呢，在兵火之余，房子也塌了，人也死了很多，这道上啊都是尸骨。刘仁轨啊，就让人呢把这些尸骨都是挖坑给埋了，重新统计户口，一个村一个村的任命村长，又是修桥，又是补路，又是修筑堤坝，让老百姓种棉花、种粮食、种桑树、养蚕，赈济灾民，而且颁正朔及庙会。你看此前呢，他临危受命的时候，他要了一份唐朝的正朔庙会。他曾经说呀，吾欲扫平东夷，颁大唐正朔于海表。人家说到也就做到了。百济的灭亡让北方的高丽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唇亡齿寒的忧惧感。在乾封元年，这年份啊特别顺啊，公元666年，从泰山封禅归来的唐高宗李治，他得到了一个让他喜出望外的消息，高丽的权臣渊盖苏文死了。李治这儿嘴角可就泛起笑容了，渊盖苏文一死，高丽的末日可就不远了。那么这个高丽是怎么拿下来的呢？过程中又有哪些故事呢？

0: 风花雪。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判断人的好坏大致分成两种，一种是这人真好，是君子；另一种是这人太坏，是小人，是不是？我们以前看人是把人分开看，好像君子和小人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实际上，君子和小人是人的两种状态。什么意思呢？我们自己体内就有小人那一面，我们自己体内也有君子。人应该不断地减少自己小人的成分，增加君子的成分。你看，小孩子的行为基本上都符合小人标准。小人党而不群，小孩就喜欢拜把子称兄弟。小人比而不周，小孩子喜欢拉帮结派，我不跟你玩了，跟他玩。你看，小孩一天到晚就搞这些个，但小孩子做这些事时，你觉得很可爱，小孩吧，就这样。但大人不能这样做，说明不成熟。所以我们要认清一个现实，每个人生下来既是君子又是小人。

你看你往哪条道上走。有人说，人之初不是性本善吗？凡事都得一半一半的去看，一半好一半坏，一半进步一半倒退，一半有益一半有害。不信咱就观察，生活中任何东西都是一样，啥事儿都有两个面。比如氧气，氧气是不是好东西啊？没有氧气，一分钟不到，人就受不了了，就窒息，甚至死掉了。人活着，呼吸是第一需求，然后才是吃饭、喝水，身体健康，氧气占第一位。但氧气有没有坏处呢？有啊，它有非常强大的腐蚀性。一个新鲜苹果切开了，暴露在空气中，不一会儿就被氧化了，紧接着就会烂掉，就会发臭。氧气有强氧化性，这种氧化就跟毒药一样，只不过这种毒是慢性的毒，就连钢铁都要被氧气氧化了，腐蚀了，最后生锈。人的衰老，器官衰竭，皮肤松弛，脸上长斑，都跟氧化有关系。在我们人的体内，有一个最讨厌的东西，叫氧自由基。氧自由基会攻击人的体细胞，把细胞核、细胞质、细胞膜里里外外都攻击一遍，让细胞出现氧化和变异。很多治不好的病都是氧自由基导致的。有人说，我清除自由基，清除自由基不就治病了吗？但实际上不太现实。你怎么清除啊？你难道不呼吸了吗？只要吸氧就会产生氧自由基，这是活着的代价。所以重点不是清自由基，而是提高五脏六腑的功能，让他们年轻化。假使年岁是80岁，但是你有一颗60岁的心脏，你看你活得滋润不滋润呢？如果自由基攻击细胞，那就让它攻击去吧。氧自由基就是攻击细胞的，避免不了。但是这种攻击是缓慢的。所有靠氧气活着的人、动物和植物，都得被它攻击。攻击就攻击，它攻击的速度赶不上我们回归的速度。我通过回归本源，让肾动力更强，让肺舒张力更强，让我的肝脏造血功能更旺盛。你随便攻击，你攻击的慢，我回归的快，所以不在乎。这是通过胡家的老高能改变的。至于说改变不了的事实，研究它也没有用。呼吸氧气能让人活着，但是氧气这种氧化能力确实限制了人的寿命。人是由细胞构成的，氧气如果不攻击细胞，可能细胞的生命周期会很长，人也许能活到150岁、200岁，甚至更长。在医学界一直都有一个争论，说人的大脑没有被100%的开发出来。世界上最聪明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大家都知道吧？死后他的大脑就被一个外科医生取走了，取走了以后就研究，看他的大脑开发

到啥程度？据说爱因斯坦的大脑也仅仅开发了13%，那大脑为啥只开发了这么点儿呢？可能跟人的寿命有关，人没活到那个岁数，他就被氧化了，他就器官衰竭死掉了。所以氧气这种东西好还是不好呢？一半好一半坏，一半让你活着，一半又不让你活得太久。这是自然法则，也叫自然规律。自然规律人力无法抗拒，人不可能跟氧气对着干，说氧气不好，我呼吸氢气去吧，那是小孩的想法。那我们怎么办？我们提高生命质量，增强生命力，改善活着的状态，而不是改变活着的规则。状态是一定能改善的，你没劲儿，我让你有劲儿；你气脉短，我让你喘气顺畅；你不愿意动，我让你天天出去溜达去，这不就是改善吗？岁数可以大，但是活着的姿态一定要年轻，往年轻了活，别总老态龙钟，颤颤巍巍的，这就是回归。人活着肯定会生病，不怕生病，生病本身不是坏事儿。为啥它不是坏事儿呢？你看，生重病的人，如果换个说法，就叫健康危机。危机是啥意思？危代表危险，机代表机会。得病不全是坏事儿，一半是危险，一半是机会。小孩得一次病，他的免疫力就提高一回；老人得一次病，他对生命的认识都不一样。我有个患者，他是山东泰安人，这人有个特点，他老懒了，不爱动，每天吃完饭，饭碗一推，也不帮着媳妇捡桌子，也不刷碗，就往炕上一躺，后脊梁骨蹭墙，腰这块垫个枕头，一躺能躺一天。你去他家找他，一找一个准儿，他从来不出门，有个时间就窝着脖子看电视，很少出去活动。正常人的想法，有时间就出去溜达溜达，消化消化神儿，跟街坊唠唠嗑，多好啊！他从来没有这时候，你很少看见他到大街上溜达。他岁数不小了，60多，快70了。咱们说，岁数再大，

娘家就是在山东，山东淄博。从以前每次我们回家省亲，我老岳父、老岳母、大舅哥、小姨子都绕着圈的忙活，忙里忙外的，一会儿洗水果，一会儿抓瓜子儿，就不闲着，特别热情。因为山东是孔孟之乡，礼数上特别周全，山东人勤劳也是出了名的。山东人种的蔬菜养活了大半个中国，山东很了不起的。但是泰安这个患者他就很反常，他不爱动，家里来人了他也不会自己去张罗，就让媳妇和孩子去干。他为啥能养成这个习惯呢？可能跟他年轻的时候得过一场病有关。这老兄弟年轻的时候得过肠梗阻，吃那个坏肉吃的，别人送他一块牛肉，牛肉多金贵，他是不舍得吃，结果放的时间长了点儿，那个时候也没冰箱，所以就氧化了呗。氧化了之后就变质，变质了还舍不得丢，怎么办？那就吃了吧。结果把肠道给吃坏了，从此以后他的消化功能就不好，没有劲儿，总觉得身子发沉，所以就不爱出门。他这种情况是能动，但是不想动，没动的欲望。还有一种人是什么情况呢？能动也想动，但是没走出几步就不行了，冠心病上不来气儿了，或者间歇性跛行，脚不听使唤了，这是想动但是动的时间不长。还有第三种人，想动干脆动不了，脑病瘫痪的，腰椎瘫痪的，骨折的，这些人有心想动但是没有那个能耐去动。总而言之，不管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不动，不动对人的影响是很大的。像这位患者，他后来身体就出问题了，长结石，在肾脏的内部和膀胱上都有结石。他这个结石没法往外排，为什么呢？一般的人多喝水，他的肾结石或者膀胱结石可能会冲刷出来，顺着尿道就排出来了。但是他不行，他尿道里边都是石头，在肾盏、肾盂、输尿管上长满了结石，所以往哪儿排吧，没地方排，哪儿都是石头，都快成石头人了。医生说开刀都不行，不知道怎么下手。那么这些石头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天天吃完饭往那一躺，不运动，一点点积攒出来的。然后还有贫血，他这个贫血已经非常严重了，吃补血剂和补铁口服液完全不当事儿。家里人打120送医院的时候，他都已经休克了，昏迷不醒，最后上医院给输了800cc 的血，他才缓过劲儿来。但是紧接着第二天输进去的血又开始排异，所以他又开始发烧，又开始胡言乱语，给家人的老婆孩子吓得够呛。于是就跟家里边的亲属打电话商量着准备后事，在商量后事的过程中

他家有一个亲戚，就是这个病人他们家族的一个主心骨，平时有啥事儿都愿意找这个人商量，见的世面多，大家都听他的。这个人就建议患者可以试试胡家的老高，但是有个前提，他说我大哥得从抢救室里出来，如果躲过这一劫再用胡家老高兴许就好了，如果躲不过去那只能，所以当时是两手准备。好在两三天以后这个病人抢救回来了，

学，做不了透析，输血还排异，所以在医院没有什么好办法，开点药，回家静养吧。什么时候血象升上来，再回医院下管做透析。就这样，这个病人回来了。回家以后听主心骨的话，咱们胡家老高也买到手了，用上了。刚出院的时候

不想动，这回吃上老高以后想动了，有动的欲望了。人只要活动，动则生阳，阳气足，气能化血，血液就充足了。所以贫血的人要学会一点，血不是你吃什么东西补回来的，是活动之后气足了，它自然就会化生血。你不是不爱动吗？我让你动起来，不动是因为没劲儿，我让你有劲儿都没处使，自然就爱动了。还有人，你不是动两步就累了吗？我让你后劲儿十足，走3公里、5公里不觉得累。最严重的不是动不了吗？我让你动起来，这就可以了。如果说非要把肾结石清除得一干二净，非要把肾功能恢复到跟年轻时一模一样，那咱做不到。但是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不依靠透析就能活着，这还不行吗？养成啥样，看你自己努力程度。但是不用透析，肾还能使，还能活着，这就是非常大的进步。这个患者，我说他是因祸得福，虽然到医院抢救一回，差点把命丢了，但是经过这件事儿，他更重视健康了，明理了，愿意活动了，这样的话，对他将来更有好处。得病不可怕，怕的是什么？是你不去面对它。有一种说法，说没病的早死，多病的长寿，病病歪歪活百岁，这话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但凡是长寿的人，都是热爱生活的人，即使生病了，仍然善待自己，也会活得很久。其实长寿跟有病没病关系不大，看心思花在哪儿，心在不在这个身体上。我有一个方法可以让人总也不感冒，我坚持这个方法以后，3-4年都不感冒一回，免疫力是第一等的，年轻人都赶不上，而且头发总是乌黑的，我80岁以前一根白头发都没有，现在有不少了，毕竟岁数在这儿。但是我仍然每天都坚持这个习惯，怎么做的？有几个动作。第一动作，早上起来别着急起床，先在床上伸懒腰，先把筋拉开。伸懒腰的方式，别像以前一样像猫一样伸，跪在床上把屁股撅起来，撅到最高，然后把头低到最低，把手伸出去，把胸腔悬空。看过猫伸懒腰，你就照着它做，每次伸3下就行，你会觉得特别放松。第二个动作，吹气，侧身躺着，把2个膝盖抱在胸前，用力把整个身体挤在一起，然后从胸腔里把昨天晚上那个闷气全部都吹出来。第三，搓脸，平时我们搓脸都是竖着搓，但是我的搓脸方式是横着搓，2个手掌横着，在你的脸上画太极，转圈搓，搓热了以后再搓耳朵，先转3下耳垂，

0: 然后把你的耳廓、耳朵周围再搓一下，这是第四个动作吧。第五个动作，敲大锥，用你的手握成空拳，然后使劲敲打脖子后边的大椎穴。敲打的过程中一定要用力，敲到自己的头觉得嗡嗡的震，这个时候你的气血就上来了，头脑会非常清醒。第六，用梳子梳头，齿细一点的，最好是木头梳子，边梳头边刺激头顶的穴位，有助于血液循环。就这六个动作每天都做，对身体的好处是无穷无尽。好习惯的养成需要毅力，可能坚持一天两天行，但是坚持10年以上就不太容易。我已经坚持了20多年了，这套方法是我自己总结的，我也望出分享，包括工艺美术学会的，他学这套动作也坚持了20来年，他也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老韩很厉害的，有的人82岁走路都需要人扶，但是就有人能做到，做到的是通过自己后天努力坚持，把你的身体状态调理到比实际年龄小很多，状态回来了。所以我们每天花一点时间锻炼锻炼，每天花点时间滋补滋补，有没有好处呢？好处是显而易见的，现在的付出是为了将来的收获，现在花点时间锻炼是为了将来享福。啥事都是有两面性的，好和坏是两面性，君子和小人是两面性，衰老和健康是两面性，带有两面性的活着，往好的方向走，人一定会越活越精彩的。好了，下面接大家的电话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吴老师，你好。
0: 您好。
5: 吴老师啊，我呢是一个四川的。
0: 好。
5: 那是这样的啊，我呢是57岁，57岁，你说这个年龄不算大吧，也不算小了。这个身上的毛病可多。你看之前嘛，我吴家老方呢，我没用之前啊。我一身这个毛病嘛，经常就是感觉什么，有些时候感觉啊，头晕，还眼花，还有这个，听到这个汽车声音啊，这个突突响，就是怕惊吓那种。另外呢，这个手啊抬不起来，脖子呢活动一下就咯吱响，尤其早上起来的时候不舒服不自然，都要几分钟以后慢慢的还灵活一点，还有这个手关节呢。抬不起来，有些时候就感觉到小指头麻木，小指头麻木呢，医生就说这个是肩周炎，颈椎病压迫了这个神经，压迫神经以后就是给我也治疗了，治疗了以后感觉就是中医理疗、电疗、针灸，用这个什么甲钴胺，说是营养神经的，治来治去花了不少的钱。不少的钱，但是你说没效果，有点效果，有效果呢，病仍然在身上。哎呀，我说咋整呢？我上有老下有小的，吴老师啊，你说是吧？你看57岁，年龄不大，上有父母，下有儿女。说实话，我感觉呢压力也挺大的。你说我说岁在家里边，
0: 是
5: 也没一个好的生态，
0: 痛苦是不是？再加上这种感觉。是一种折磨吧，所以您是很难过的，我非常同情您呐、啊，老朋友啊。
5: 对，是啊，胡老师说的好，你说这个50多岁还有这个肠胃的问题，看别人吃的可香了，四川人嘛爱吃火锅，火锅你说吃上去后嘛，一到半夜这个胃里边胆酸呛的呀，火烧火燎的，那个时候鼻腔里边都出现了酸水冒酸，经常这个奥北拉唑啊。也没少吃，接做了胃镜检查，说是什么反流性的食管炎，还有慢性的浅表性的胃炎，经常是胃酸、胃胀，还有这个反酸，尤其是面条、面食，这些东西吃了以后就感觉就是不舒服，反酸
0: 不舒服，受大不了，
5: 承受不了，还有鼻腔里的凉的也承受不了，受不了刺激。辣的就更明显了，你吃辣的当时就不舒服，所以说你看在这个生活中间出门也不敢给同事聚会，那别人吃、你看着别人吃，喝酒更不容易，更消化不了，一沾酒就不行，所以平常你说那些药啊，消本地地缓释片啊，降压的药吃了12-13年时间了，血压呢不是很高，有些偏高，基本上高压就是在145啊150左右，意思说有些偏高，吃降压药呢控制到140-130多，就这样的。我是这个还加这个贝塔洛克，贝塔洛克说是缓解心律的。我这50多岁一大把的药吃，这个身体不调理不行啊，所以说用上了这个胡家老方，现在呢改变得很好了。胡老师今天给你通电话也很激动啊。 就是很想跟你唠一唠，感谢说一说啊，感谢胡老师，你看，不辞辛苦给我们传播这个健康信息，也这个给我们传播了这个好的方子胡家老方，用上以后啊，我这个一天比一天就明显改善了。首先，吃饭这一块改善了，这个胃酸胃胀啊，明显好转，它不那么发胀，不那么反酸。
0: 你看改变多大，说明他们的胡家老膏确实起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是不是？而且它是从一体多病都能通过它来很好的来调节来治疗，达到很好的作用，是不是？
5: 是的，是的，尤其这个是膏剂吸收快，它首先都是吸收快，再加上我自己的年龄也不是挺大，我改善了这么好，我感觉这个用了有半年多时间了，半年多时间我想坚持用下去，有一个好的身体比什么都强，人就
0: 没错，
5: 胡老师是吧，你说身上病以后自己遭罪了，你不但不能挣钱，供养父母啊，赡养小子，自己感觉也是一个累赘，给孩子也增加压力，所以说我就跟上这个胡老师走，这个方法是正确的，一定要方法选对。
0: 对，您说的很对的，
5: 所以说方法
0: 是这样的。
5: 胡老师啊，我有个事儿嘛，我就想请教一下，我老伴可不可以用这个东西？老伴他说是气管上有毛病，气管上呢，我就感觉他

0: 治疗一种毛病啊，它是从本源上来解决，所以咱们的身体就会得到非常好的效果，没有问题，可以使用的啊。像您刚才您所提到这些一个病，什么眼睛的问题、关节的问题、颈椎病，还有就是胃肠道的问题，还有就是血压偏高，这些都完全可以使用胡家老膏来治疗的啊。
1: 我现在嘛，血压基本上平稳了，就是87，低压高压就是130，顶多，好一点就120多。我说这个血压值我已经满足了，心脏呢也不像以前这个，电话铃声响，突然响了，我就是怕惊吓那种，但是现在没有这种现象出现
0: 了，没有了，
1: 就手也抬得起来，手也抬得起来。你比如说，洗个头自然很自然起，现在看个电视，看个什么，一个小时啊，半小时一个小时，感觉这个颈椎啊没那么累了，就是挺好的。现在
0: 改变特别大，是不是？
1: 改变特别大，收益也特别大。胡老师，
0: 没错，
1: 说是胡家老膏这个方法呢，我想继续用下去，把这个身体调理好，比什么都强，对吧？
0: 好的，我说一下，好吧？
1: 好，
0: 咱们首先说一下人为什么会得病啊。
1: 嗯，
0: 像您刚才提到的您这些个毛病，为什么用一种方法，也就是胡家老膏以后就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为什么啊？就是因为咱们身体的本源亏损了，消耗的过量了，所以

0: 本源的这个滋养，咱们身体就会出现各式各样的疾病啊，包括您，包括您的夫人吧，这个支气管扩张的问题，都可以咱们用回归本源的这个办法来治疗，那就是胡椒老膏。胡椒老膏所以有这么好的作用在哪儿？它就是能够激发了咱们的这个生理状态、生理功能，所以咱体质好了，这些病都会迎刃而解了，没有问题。
1: 对对对对对，胡老师说好，哎，我真正今天跟你沟通特别的受益，从你的谈话中间我就已经听明白了，这个人体啊气血足，百病就除掉了，我就听懂了。
0: 没错。哎，
1: 感谢胡老师。
0: 好，别客气啊，只要你病好了，咱们是共同高兴的事情。啊，
1: 是的，是的，是的，胡老师，谢谢你，
0: 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特别多啊。
1: 啊，好的，好的，
0: 好，
1: 谢谢你。
0: 好，再见啊。
1: 再见，胡老师。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胡老师，你好，
0: 你
3: 好，很荣幸能跟你通话。我是陆燕，吉林市的。
0: 哦。
3: 因为那个很高兴啊，见到你，因为啥？通过吃那个胡椒老膏哈，我那个什么有一些疾病有所改善，非常感谢你。因为啥？我头晕呐，还脑供血不足。睡眠质量特别差，都有二三十年的睡眠质量不好了。那个腰疼，腿也疼，尤其是左胯这特别疼。那个就是睡觉吧，一翻身都不敢翻这个左胯。完了大腿呢蹲下，一起来可费劲了。完了通过吃胡椒老膏哈，十多天吧，就这睡眠就是上来了。我原来是浅睡眠，睡眠特别不好。完了那个睡眠就是吃到十多天，感觉睡的就特别香了，就是睡，
0: 你看看
3: 睡眠特别好，改善的特别好。真的感谢胡老师。
0: 所以
3: 还一个有高血压，那个血压还有点偏高。完了眼睛呢还有点那个飞蚊症啊，所说飞蚊症就看什么东西像有个点儿似的。但是说通过吃这个胡椒老膏吧，感觉眼睛也亮堂了，亮堂多了。我这人吧有点那个怪癖哈，就是从来不相信那个打针，就是点滴什么的，就对那个就特别排挤，就说一说中药吧，我就是吃多长时间我都认可吃，就是感觉到就是
0: 非常认可咱们中医学的，
3: 对，认可中医的这方面，对对。完我就通过别人介绍买了40瓶，哎呀，现在一共服用有2个多月、3个月了，差不多有，好像是，也没太那个详细记着。那个，但是我感觉到吃到半个多月之后吧，这些个症状，逐渐改善，就这个胯骨这个疼吧，也不那么疼了，就是一摸都不那么疼了。原来睡觉就能翻身，就是左胯在这边一压，就像木了似的，就是不敢那个，就是都不敢动的，就是左胯这边，真的感谢胡老。
0: 哈，那这是您的福分呐。也就是说您选用了胡椒老膏是选用对了，您说对不对啊？
3: 对，
0: 这是难得的机会啊，
3: 胡老师。的确是，你这胡椒老膏真是妙手回春呢，治百病。这你看各种这个这种这个多年的那个顽固性疾病都能那什么。

0: 都能治愈。
1: 嗯，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啊，也证明您用了胡家老膏是对症了，是不是啊？啊，
0: 对对，
1: 太好了，
0: 对胡老师，
1: 啊、
0: 对胡老师、
1: 嗯。既然我们好了，啊，我们就效不更方，沿着这个方法来继续治疗，是不是啊？坚持用吧，老朋友。
0: 胡老师，我一定要坚持用。我不但我用，我这用好了，我身边还有朋友有静脉曲张、
1: 嗯。
0: 我想问问胡老师，静脉曲张也能改善不？我要介绍给朋友。
1: 下肢静脉曲张是非常多见的啊，容易在小腿上起的那个所谓筋疙瘩，实际是血管的扩张，就是静脉的血管扩张的关系。咱们用胡家老膏本身呢。能够活血化瘀，疏通经络啊，这样能很好的解决这个下肢静脉曲张，它是很有把握的。我治疗这些疾病用胡家老膏的太多了，效果也是非常明显的。
0: 那我我一定要介绍给身边的朋友。
1: 对对对，好，有什么问题您经常跟我打电话来联系啊。
0: 好的好的，那太好了，胡老师。哎呀、
1: 啊、
0: 感谢胡老师啊，
1: 好、
0: 给我这么多的那个指点。
1: 好的，那我就等着您康复的好消息。
0: 好的，老师。
1: 好，就这样。
0: 谢谢，
1: 再见，老朋友啊。
0: 好，谢谢。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怎么说呢？我也是发自内心跟你说一声吧，老师啊，你辛苦了，
1: 好，
3: 很感谢你。
1: 啊。
3: 你看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1: 哦。
3: 我叫赵志清。
1: 啊啊！
3: 今年嘛也70了。
1: 哦。
3: 你看我也是你的算是新朋友吧，用的时间也不长，4个月时间嘛。
1: 哦。
3: 也就是从我听你的节目开始，没过两天我就把那个胡家老膏吃上了吧。
1: 哦。
3: 所以说开始用上那个就是胡家老膏啊。
1: 啊。
3: 哎，下面呢我就想跟你老师们说说高兴事儿呗，今天就。
1: 哎，好的，您请讲吧。哎，
3: 那我之前不是有这个糖尿病吗？
1: 哦。
3: 有3-4年的时间了吧？
1: 啊。
3: 你说之前的话，餐前血糖这些啊，都是11点多了。你说餐后就高了，餐后有14点多的都有啊。
1: 哦。
3: 你说以前呢，都吃什么拜糖平啊这些降糖药吧？
1: 嗯嗯嗯。
3: 但是这个血糖呢？一直都就是说降不下来，
1: 啊，你看
3: 啊，就是控制不好吧？
1: 哎，
3: 你看我平时好像也是吃东西这些没有控制住吧？也没把好关，就是说这个血糖呢就一直都高啊，就是说，
1: 嗯。
3: 哎，你看这后来的话导致自己这个就是视力啊，像眼睛呢就是看东西这些啊，它都模糊了嘛，看东西看不清楚了，
1: 哦、
3: 而且看那个东西这些它还发暗。就像那个阴雨天气那种感觉，好像就是。
1: 嗯嗯嗯。
3: 你的眼睛还干涩了，很不舒服。
1: 啊。
3: 特别是我也着急上火呀，就怎么说呢？这血糖的话呢，它就更不好控制了，就更高了嘛，就越来越模糊了眼睛
1: 这
3: 些。
1: 是这样的。
3: 自打吃上胡家老膏以后啊，我按你老师说的那样，就是说调整自己的心态吧。
1: 对。
3: 你说做好修身养性呢。连这4个多月下来的话、
1: 啊、
3: 我现在这个血糖这些啊降下来了、
1: 好了，
3: 以前吃的那个拜糖平这些降糖药嘛也都停了嘛，而且血糖还挺好的，你看现在的话随时量来测血糖啊，像餐前嘛都是6点左右吧，那个像水果这些呢现在也能吃一点啊，可以放开一点了嘛，就是说
1: 啊，
3: 所以说你看、特别高兴，
1: 效果很满意、好，我也为您高兴
3: 了。现在看东西呢、就是说也比以前清楚多了。也亮堂了吧，就是说眼前亮堂了，就像那个多一转型了、就是。
1: 太好了。
3: 看见。现在的话眼睛就是说能看见手机上的小字这些都可以。
1: 那不简单了，视力明显的上升了，是不是啊？
3: 对呀、啊，所以说、啊、老师、啊，这次我坚信嘛，就是说，
1: 啊，
3: 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1: 没错，啊，您就放心。
3: 这个我放心啊，你看这不，我还有那个多年的那个低血压嘛，
1: 啊、
3: 别人是血压高，我是血压低。
1: 嗯，
3: 你看我之前就是没有用胡家老高之前的话，我这血压才高压才90这个样子，有时候还达不到90、
1: 哦、啊，太低了、哎、
3: 啊，低压才60。
1: 嗯，
3: 这低压那血压低啊，那个人呢感觉好像怎么说呢，一天都很疲惫没精神的，打不起精神的，就是说
1: 这是必然的现象
3: 啊，
1: 没错。
3: 你说像这个人呢，就是坐久了或者蹲下去啊，就有时候上个厕所嘛，就是说突然站起来，哎呀，脑袋里面轰了一下那种感觉，
1: 哎，而且是眼前发黑，就要晕倒那样，是不是？
3: 哎，对对对对对，
1: 哎、
3: 眼前那就黑了呀，
1: 哎、
3: 突然一下就黑了，有时候他还冒金星呢，就是这种感觉了。
1: 嗯
3: 啊，这人就站不稳的了，就感觉好像就是开悬地转的那种、
1: 这个。这个跟您低血压和您眼睛的问题都有明显的关系，是不是，老朋友？啊，
3: 啊，就是啊，所以说你看以前呢、啊。门都很少出的，
1: 嗯，
3: 啊，而且你看我像那个手啊脚啊，这之前的话都是发冷发凉的，
1: 啊啊啊，
3: 啊，你看，但是这次吃了那个四个多月的那个胡椒老高的话，
1: 啊，
3: 哎，现在血压这些上来了，
1: 嗯，
3: 现在高压都达到有120了，低压都到80了嘛，
1: 太好了啊，
3: 哎，去检查嘛，医生都说这个血压特别好了已经。我自己都能感觉到嘛、
1: 啊、
3: 现在脑袋这些他清醒了呀，不晕不胀了呀，啊，人身上又力气了嘛，人都感觉好像很有精神头了，就是说那种感觉了，
1: 嗯嗯
3: 嗯嗯，很轻松，
1: 对，
3: 哎，你看还有就是再一个呢，我就是一个、
1: 啊、
3: 啥老毛病呢，不管是黑天黑夜还是白天，我就感觉这个身上嘛，就是说一阵一阵的那种出汗，
1: 嗯嗯，
3: 啊，像那个心脏这些，它就咕咚咕咚咚咚咚的那种跳，感觉那个心脏都要跳、
1: 哦、
3: 跳出来一样的那种感觉。
1: 啊、哦、
3: 啊，您去检查了，做那个什么心电图这些检查了，医生就说是什么心动过速了。
1: 哦，心动过速啊。
3: 啊，反正就是一到那个时候吧，我就马上要喊那个速效救心丸。
1: 嗯嗯嗯，
3: 但是呢也好像不管用，当时缓解一下吧，就是
1: 啊啊，
3: 反正就是说那个心脏嘛特别慌啊、都要跳出来那种感觉嘛，也不知道咋办、嗯、
1: 啊，
3: 反正这一病一犯嘛，这个人呢、啊、很难受的，你知道，
1: 是
3: 啊，连但是这毛病呢，现在吃了那个胡椒老高以后啊，
1: 啊，
3: 也没想到这个毛病也给我解决了，
1: 你看多好、
3: 所以说挺好这个，
1: 哎，就是由于本源的回归以后才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
3: 哎，
1: 咱们说本源是什么，本源就是支持咱们身体健康没病的一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等等这些东西，本源好了就有了它这个健康无病的这种状态，您说对不对啊？啊，
3: 就是啊，老师啊，所以说你看，现在啊，我这个身体恢复这么好，
1: 啊
3: 啊，身上基本上也就是说这些毛病嘛，也好的差不多了吧，
1: 啊、
3: 这个精神也来了，这人就不想在家里面待了，老想出去了，连现在就是说我每出去的话，每天出去啊，就是哎溜达溜达呀、啊，溜个弯这些的话。出去都可以，就是说做点啥事儿啊这些的，哎，特别开心，
1: 哎，
3: 啊，所以说好多老朋友啊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吧，
1: 啊，
3: 那都说我哎年轻了不少了，气势这些也好了，就是
1: 高兴啊，啊，
3: 对对对，完全就是说我没有生过病一样的，就是说，
1: 对对，
3: 啊，
1: 我问您呐，老朋友，朋友们为您高兴，您自己和您家里头都高兴吗？
3: 肯定高兴嘛，咋不高兴的、啊、挺高兴的呀，所以说你看好多吃的啥东西恢复这么好啊，我就告诉他们了、
1: 嗯、
3: 我就说告诉他哎，用的就是您祖传的那个胡椒老高，
1: 对、
3: 就是使人呢回归本源、我还介绍他们听你的讲座
1: 啊，
3: 怎么跟学习你说的那个修身养性这些东西吧，调理心态呀、 哎，好多老朋友都在听你节目了，而且都、
4: 啊、
3: 都用上这个就是胡家老高了呗，
4: 都用上
3: 啊，都用的蛮好的。嗯、现在
4: 没错，
3: 碰到我的话都说，哎呦，谢谢您了，也谢谢我的，就是在介绍
4: 别
3: 介绍老师跟他们。
4: 只要大家身体好了，病没有了，就是您我和大家最高兴的事情，您说对不对啊？啊，
3: 对呀、啊，是啊，所以说你看现在嘛，大家嘛都摆脱这个病痛这个折磨了嘛。
4: 嗯。
3: 也对，就是说、现在这个生活嘛，充满希望了呗。
4: 啊。
3: 啊，所以说好多老朋友啊，都叫我，就是说下次跟老师你通话的时候啊，代表他们嘛，就是说跟你说一声谢谢了。
4: 这也说明了咱们，胡家老高这个回归本源的这种作用，使得咱们大家都非常健康，非常高兴，精神也来了、
3: 哎、
4: 所以大家有这种心情，我也谢谢大家啊。我们首先说把源头找到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了，这就叫治病，而且这种治病是最上层的治疗方法。
3: 对呀、啊、
4: 这是一个，
3: 你说得很对。
4: 另外咱们回归本源，这是治疗任何疾病，把身体完全恢复到健康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啊，
3: 哎，对对对，
4: 啊、
3: 对呀、啊。
4: 哎，
3: 所以说你看这次用这个胡家老高啊，哎呦，确实是解决了我好多年那些毛病啊。
4: 嗯。
3: 所以说这次嘛，真的很感谢您老师的，就是。
4: 好，我还是那句话，您应当感谢的是什么？胡家老高。对不对，老朋友？
3: 对，
4: 哎，太好了，老朋友，今天咱们先谈到这儿吧。啊，大家给我来电话也是越来越多，我是应接不暇。
3: 行，傅老师，那我继续坚持用。您要注意身体啊，这您不容易的。
4: 好，我预祝大家都健康，都快乐，大家都和这位朋友一样幸福、快乐、高兴。好，
3: 谢谢了。
4: 再见吧，老朋友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0: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2: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0: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2: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燕赵品牌工厂

0: 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1: 上溯日月星辰，
2: 下谈河岳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老郭老故事。
3: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大唐风云录，唐军扫平了百济全境，而北方的高丽呢，唇亡齿寒。而就在他们忧虑和恐惧当中，高丽的权臣渊盖苏文呢，也忽然间死了。他死了以后，他的长子渊南生就接任了他的职位，也就是当上了高丽的首辅之职，继续执掌高丽王国的权柄。那时候的高丽的皇帝说了不算，真正掌权的是他们老渊家。老头渊盖苏文死了，他的长子渊南生大权在握。初执朝柄的渊南生为了取得各级官吏和老百姓的支持和拥戴，他做了一个决定，说我到全国各地去巡查一下吧。那这种举动和行为用咱们一句文词来形容啊，纯粹是浪催的。他要到全国各地巡查，临走之前呢，他把留守之权，就是把所有权力啊，交给了自个儿的两个弟弟渊南建和渊南产。您这名字起的，这生这孩子不好生是咋地呀？对于当时的渊南生来说呀，这权力不能够交给旁人，满朝文武呢，他是信不过的。在他看来呀，只有把这个朝廷大权暂时交给两个弟弟保管，他才能够放心的出巡。可问题是，权力这个东西，还别说是兄弟了，就算是父子夫妻，他也轻而易举的能跟你离间了。果然，面对权力的诱惑，亲兄弟呀，比其他人更容易反目成仇。渊南生这前脚刚离开平壤，马上就有一些居心叵测的投机政客跟他两个弟弟就说了，说你们这位大哥呀，是在试探你们呢，看你们对权力呢有没有欲望，你等他回来非把你们两个给弄死不行，不信你们就瞧着吧。所以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是先下手为强啊，你们想想。与此同时呢，也有人对渊南生发出了警告，说你就这么放心的玩去了，还巡视全国呢，你那两个弟弟呀，已经把首辅大权据为己有了，估计这辈子你都回不到平壤了。渊南生这大惊失色，赶紧派心腹秘密潜回京城，侦探两个弟弟的动静。这两个弟弟是野心膨胀，再加上旁人这么一忽悠一怂恿，俩人啊心里边也犯琢磨。正在这个时候呢，这小哥俩得到消息了，说自己大哥派了两个密探，是他的心腹啊，潜回到平壤了，果然是试探我们俩呢。这两个密探刚到平壤这儿就被逮了，随后这哥俩呢以国王的名义下诏，让渊南生赶紧回京。渊南生这一瞧，得，他万万没想到啊，自己最信任的两个亲弟弟居然在背后使劲的捅刀子，这血盆大口已经张开了，渊南生自然是不敢回去了，他呢仓皇的逃往辽东，反正再回高丽呀，就是死路一条。他这么一跑，他二弟渊南建正中下怀，你看看，你拒不奉诏是吧，国王让你回来你都不回了，这么着他所有职务全给他撤了，一撸到底，我自己呀当这个辅政大臣，并且还派出军队去追杀渊南生。渊南生躲在辽东一个城池里边，越想越憋气，越想越窝火，我对我这个亲兄弟这么信任，你们就是这么对我的，我自己才是首辅大臣呢，一夜之间我成了流亡者了，这口气我咽不下去。他所想到的就是找一座强大的政治靠山，然后兴兵复仇，夺回大权。那上哪儿找这个政治靠山呢？不用琢磨，当然去找大唐了。 冤南生随后就派遣了亲儿子直接去了长安了，请求唐高宗发兵救援。冤盖苏文死了以后，唐高宗李治一直在密切关注高丽的局势。现如今一瞧，嚯，这仨儿子人脑袋打出狗脑袋来了，而且冤盖生呢还派遣了亲儿子前来求救，这可是天赐良机，千载难逢的征服高丽的机会。于是乾封元年的六月，公元666年的六月份，高宗李治任命戚必和立作为辽东道安抚大使，率左近五卫将军庞同善、瀛州都督高侃等部进讨高丽。这回去打高丽呀，前面有一个带道的，就是冤盖生的儿子。你看这回好了，有向导了。九月份，庞同善这儿带领着唐军就进抵辽东了。到辽东以后啊，先干一件事儿，就是大破前来追杀冤南生的高丽军队，和冤南生合兵一处。高宗李治又下诏封这个冤南生为辽东大都督兼平壤道安抚大使，这就扶植起了一支反对高丽县政府的政治力量。这一年的年底呢，高宗李治意识到全面进攻高丽的时机已经成熟了。那么此次东征让谁来当最高统帅呢？鉴于前两次隋唐两朝多次用兵高丽，但是都失败了，所以对这一次的统帅人物啊，高宗是慎之又慎。权衡再三以后呢，他最终敲定了一个人选，大名鼎鼎的李绩，也就是评书里边那个徐茂公啊。这一年李绩呢已经73岁的高龄了，他是灿若星辰的大唐开国名将里边硕果仅存的老将。他这从大业年间开始，历经了隋末的群雄混战、大唐开国战争以及贞观时代平定东突厥、薛廷陀之战，可谓是身经百战，军功赫赫。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什么呢？在贞观末年太宗亲征高丽的战争里边，李绩就是主将之一，他有丰富的辽东作战的经验，所以说除了他呀，没有谁更合适了。乾封元年12月18，高宗任命李绩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让郝处俊、戚必和立、庞同善为副的总管，率领着高侃、薛仁贵、郭代峰等人分海路两路大举进攻高丽。乾封二年九月，李绩亲率陆路主力就进入辽东了，一举攻克了高丽在辽东的军事重镇，就是现在辽宁的抚顺呢，然后挥师东进，以势如破竹之势连下了辽东16座城池。高丽举国震恐，冤南见着赶紧派遣军队对驻守在新城的唐军发起反攻，结果呀被左五卫将军薛仁贵给彻底击溃了。稍后呢，高侃部进抵金山，和高丽大军展开了遭遇战，结果这回啊唐军失利，是被迫后撤了。高丽军队一瞧，不就这么三板斧吗？来给我追！乘胜追击的时候，薛仁贵部忽然从这个侧翼就杀出来了。这时候高丽人一瞧，又中了对方的诱敌之计了，他们这是猝不及防，四散溃逃。这一战打得太惨烈了，高丽军队一共被斩首了50000多人呢，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创。

李济派遣将军冯世本负责给郭代峰运输粮食装备。没想到冯世本呢，在运输途中遭遇风暴，船只也沉没了，那粮食都被大海给吃了。这么一来呀，郭代峰军中缺粮，情况太为艰难了，赶紧想写信向李济求救啊。但是转念一想，万一这个求救的书信被敌人截获了，那到时候肯定是清朝来攻，自己这儿没粮食又打不过，那怎么办呢？怎么才能够传达军情又不让敌人破获这个军情呢？郭代峰这思前想后，终于想出了一条妙计，写了一首离合诗。这离合诗啊，不是说诗里边带离合啊，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不是这个啊。这个离合诗啊，是战争里边的加密信。这种离合诗啊，不但咱们中国有，外国也有，在古希腊时期呢就被发明了。刚开始是那些预言家呀写的一种类似于藏头诗。咱们这边的离合诗呢，它这个诗文的行文呢，是通常给这个字儿拆开，拆成文字，后来呢应用于灯谜这些谜语。你即使被高丽的军队所截获了也没关系，他看不懂。可问题是敌人看不懂，李济这也看不懂啊。拿到这封信打开来一瞧，李济大怒，当时说呀，军机急切，何用诗为，必斩之。这都什么时候了，你给我写的什么玩意儿啊，老子非宰了你不行。李济手底下那个文书叫袁万请，他感觉到事有蹊跷，把这个诗拿过去一瞧，很快就把郭代峰真正想表达的意思给破解出来了。李济大为惊诧，经过袁万请一番解释，这才恍然大悟，赶紧派人呢给郭代峰运去了粮草和装备。那郭代峰的这个举动呢，可以被看作是中国历史上比较早的以密码的形式发送的情报。在总章元年，就是到了公元668年了，在这年春天，高宗李治派遣了侍御史贾延忠前往辽东前线，负责视察战况，并且慰问官兵。他这慰问完了就回朝呗。回朝复命的时候，高宗问他对高丽局势有什么看法啊？贾延忠啊，胸有成竹地回答了四个字，叫高丽必灭。高宗就问他呀，你凭什么这么有把握呀？贾延忠这儿侃侃而谈，说你像隋朝，隋炀帝之所以打不下来，三征高句丽都失败了，是因为当时啊，隋朝国内人心怨离，大伙恨这个隋炀帝，而先帝他指的就是李世民呐，说先帝之所以东征不克，是因为高丽内部精诚团结。您再看现如今，高丽那个国王高藏昏庸懦弱，权臣独揽朝纲，袁盖苏文一朝身死，仨儿子旋即内讧，袁盖生呢诚心归顺给咱们当向导，所以高丽的各种情况我军是洞若观火。以陛下您的圣名，再加上国家的富强，再加上将士们誓死尽力，所以说高丽之王翘首可待。高宗皇帝频频点头，然后又问了一个特别难的问题，就说辽东前线的几大将领哪个最能干呢？你这问题不是要了亲命吗？这就相当于问一个3岁的孩子，你爸爸好啊，你妈妈好啊，你奶奶好啊，你姥姥好啊，你回答哪一个你都不落好，你说谁好就把别人给得罪了。但是贾延忠这儿，他呀脑瓜子聪明，略作沉思就给出了一个满意的答复。他说薛仁贵勇冠三军，庞统善虽然是不善战，但是治军严整，高侃这个人呢勤俭自处，忠勇有谋，气笔合力，沉毅能断，虽然说不适合当前锋吧，但是他是统御之才。如果说论到夙夜小心忘身忧国者，还非李济莫属啊。这回答八面玲珑，把每个人的优缺点呢都说的是非常的中肯，但是也是实情啊。就说这个薛仁贵吧，曾经是三箭杀了3个铁勒武士，令对手闻风丧胆，这就是著名的三箭定天山。而这次东征高丽呢，薛仁贵更是以一系列辉煌的战绩再次向世人展示了自己勇冠三军的名将风采。高宗本人呢，对这次东征的将帅的阵容也是非常有信心的，但是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呢，他还是给李济派了一个副的总管。派来的是谁呢？刘仁轨呀。这时候的刘仁轨呢已经是回到长安了，并且高居右相，就是此前中书令那个职位啊。高宗这

这回呢，郑重其事的把他派到朝鲜半岛，足见对他的信任，对他的倚重。公元669年的二月，李济挥师向高丽纵深挺进，猛将薛仁贵在金山大捷以后，他呀开始打另外一个军事重镇，就是扶余城了。这扶余城在哪儿呢？就是现在吉林的四平市。四平这个地方，古往今来呢都是非常重要的战略要地。您看，在1946年到1948年之间，咱们解放东北的时候，解放战争期间呢，我们的解放军是四战四平，这个地区实在是太重要了。而薛仁贵这出发之前呢，只挑选了3000名士兵，他手底下人说够吗？不够啊！薛仁贵却笑了，说兵不在多，关键看怎么指挥罢了。3000足够了，咱走吧。他带着这3000人直扑扶余城。高丽的守军一瞧，你这开玩笑呢？带着3000人，你这是来填牙缝的吗？也忒欺负人了。于是乎，马上出战，倾巢而出，在一马平川的扶余平原上摆开阵势，主动迎战。薛仁贵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因为高丽军队呀是长于守城，短于野战，所以薛仁贵呢想要引蛇出洞。好，这长虫爬出来了，打他吧！薛仁贵这一马当先杀入敌阵，唐军将士不要命似的紧随其后。高丽军队是在兵力上占据优势，但是你碰到不要命的薛仁贵了，那只有挨砍的份儿。薛仁贵再次以少胜多，砍杀并且俘虏了10000多人，随后呢乘胜而进，一举攻克了扶余城，拿下四平了。扶余平原上其他40多座城啊，一听说扶余那儿丢了，去你的吧，降了吧！薛仁贵3000骑兵大破高丽军队，斩获10000多人，轻而易举地拿下扶余城，兵不血刃地逼降了40余城。这种战绩之辉煌，令人是目瞪口呆呀！扶余城以及附近的诸城全盘沦陷，渊南建制大为恐慌啊！他也意识到，唐军这是雷霆万钧的势头，用不了多久啊，就会直逼平壤，攻克高丽全境。所以他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得把这个扶余城啊给他夺回来。无论如何，不能让唐军主力趟过鸭绿江。于是呢，他集结了50000大军，火速向扶余城这逼近。主帅李济一瞧，这差不多呀，是高丽所能够调动的最后一支军队了。如果把这支军队给他歼灭了，高丽就再也没有机会反扑了。于是李济带着多位副总管一块率领着唐军主力，在薛河水严阵以待，准备和高丽大军决一死战。于是在总章元年的2月底，两军在薛河水这儿展开了大规模的会战。这场大战的结果不说您也猜到了，毫无悬念，高丽军队阵亡了30000多人，一共来50000，死了30000。我们就说呀，从渊南舰决定夺回扶余城的那一刻起，高丽军队的失败就已经注定了。咱们一再强调啊，在当时整个亚洲的战场上，唐军是最擅长野战的一支军队，而高丽军队呢，他自古以来他最显著的优势啊，就是守城。只要这个渊南舰仔细研究过隋唐多次东征的战例，他就应该采取避敌锋芒、坚壁清野的战略。你学你老爸渊盖苏文呢，你只要是诱敌深入，把对方这个战线和补给线拉长了，最终就会把对手给拖垮。可是毕竟他就太年轻了，初生牛犊不怕虎，可问题是，行，你不恐惧，你不怕老虎，你打得过老虎吗？就你这点军事经验、战略智慧，那太不够瞧了。始终被唐朝军队牵着鼻子走，没有自己的通盘战略，只纠结于一城一地之得失，以己之短攻彼之长，还别说你这50000了，再给你加一倍啊，估计也不行。薛河水大捷以后，李济乘胜东进，攻克了鸭绿江西岸的军事重镇，也就是现在辽宁的丹东。把这个城池拿下来呢，意味着广袤的辽东土地全都落入到唐军手中，平壤的门户已经是轰然洞开了。总章元年的夏天，各路唐军就会师在辽宁的丹东这儿。经过了数月的休整和养精蓄锐以后，在8月份对鸭绿江的高丽守军发起了强攻。这时候啊，屡战屡败的高丽军队士气已经低到姥姥家去了，而唐朝军队数战数胜，士气空前高涨，那还挡什么挡啊，还是挡不住啊。很快
高丽军队全线崩溃了。唐军这儿跨过鸭绿江进入到朝鲜半岛，一鼓作气往东边追了200多里地，还顺势攻下了半岛北部最著名的要塞汝夷城。汝就是侮辱的汝，夷呢就是蛮夷的夷。其实这个地方就是平壤城的西北啊。我们可以说至此高丽大势已去，其他各城的守将有的是闻风丧胆，有的是弃城而逃，有的呀是举城归降。唐朝军队如入无人之境。那个猛将七笔合力，他担任前锋，率先杀到了平壤城下。紧接着李济的主力大队也是进抵平壤，把这个平壤城围得就像铁桶一般，还别说人了，耗子都跑不出去。当然咱们客观来说呀，平壤作为高丽的都城，经过数代人的苦心经营，他的防御体系是固若金汤的。您像此前的苏定方围着这个平壤打呀打呀，打了8个多月，最后只能是黯然收兵了。可见这个平壤呢，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坚城。可是世界上最坚固的东西，它不是城墙啊，而是人心呐。渊盖苏文在的话，他们这个人心还是凝聚的。当时呢，高丽君臣团结一致，举国上下同仇敌忾。可现如今，城还是那个城，人已经不是那个人了。这不单单是物是人非的感觉，是这时候啊，高丽君臣呢失去了勇气，失去了决心了。平壤这儿看似是坚固的堡垒，但是免不了从内部啊就会被破坏。您看，唐帝国的东征大军围困平壤1个月，这城里边有一个人呢受不了了，意志垮塌了，人崩溃了。他就是当时的高丽国王高藏。这高藏呢一直也被称为叫宝藏王，本来他手里边权力也不大。作为一个长期的大权旁落的君主，他捍卫国土的信念和责任感呢比较匮乏。反正这我也说了不算呢，干脆呀我先跑吧。他带着渊南建的弟弟渊南产，还有高丽朝廷各级文武官员，一共是98个人。不是，您再找俩凑100多好啊。不管这98个人呢，趁着渊南建不备，系个绳子出溜出溜下了城了，手举白帆归降了唐军了。

侧面敲响了高里的丧钟。这人呢是一个武僧，名字叫信诚。信诚是哪俩字呢？就是诚信给他反过来。你想吧，诚信反过来就是不诚信呗。本来这个武僧呢手里边拥有着平壤守军的指挥权，他这一瞧高里大势已去了，你负隅顽抗有什么用呢？到时候人家万一屠城了，这老百姓也跟着遭殃啊。于是秘密派人和李济接洽，表示我愿意充当内应投降唐军。所以到了总征元年的9月12日，武僧信诚把这个城门就给打开了，唐军随即是蜂拥而入，士兵们攀上城墙，插上唐军的旗帜，擂鼓呐喊，并且把城墙四周的各个城楼啊全给点着了。渊南见着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抬眼一瞧，到处是熊熊的火焰，侧耳一听惊天动地的喊杀声。这哥们儿也是有骨气的啊，拔出佩剑直接刺到自个儿胸膛里边了，这行动还是比较有骨气的。列位，在这一天平壤陷落，立国长达705年的高丽王国宣告灭亡了。城破的这一刻，渊南剑呢也算是一个武士，把最后一剑刺向自己了。但是您使点劲呢，可能是太疼了，这扎得挺浅，没死。最终啊，还是成了唐军的俘虏。跟他一块被俘的还有流亡高丽的百济国的国王扶余峰。这年的12月份，李济押着高丽这些高级战俘，边敲金镫响，齐奏凯歌环，班师回朝了。朝廷为这个远征军呢，举行了盛大的凯旋仪式。高宗李治在大明宫含元殿接受李济的献俘，同时上至主帅李济，下至普通将士，全都是按照功劳大小给予了相应的封赏。对于这些战俘呢，唐朝采取了一贯的宽大的原则，除了这个渊建南被流放黔州，还有那个百济国王扶余峰被流放岭南之外，其他人呢都被赦免了。像什么国王高藏啊、渊南产呐、还有那个信诚啊，各有封赏。最早归附唐朝的渊南生也被封为了右卫大将军。随后唐朝把高丽划分为了9个都督府、42个州、100个县，同时在平壤设立了安东都护府，统一管辖。刺史啊、县令的职位啊，有一部分有功的高丽旧将出任，也配备了一部分中国的官员协同治理。薛仁贵这儿啊，因为东征的时候战功卓著，被提升为了右威卫大将军，并且出任安东都护，率20000人马在此镇守。我们必须得说，高丽战争的胜利来之不易呀。我们说隋炀帝三征高句丽，李世民怎么样打高丽，最后是黯然收场了。更给您说了，高宗时期苏定方如何的不顺利。而这一刻，高宗李治呢，继承了贞观时代强大的国力和丰厚的人才资本。此前虽然也有挫折，但是最终啊，把这个罪而小国、屡屡挑衅邻居的这个高丽，他给拿下了。平定了高丽呢，也标志着唐王朝的军事扩张达到了最巅峰，大唐的版图也是臻于极盛。可但是，但可是，月满则亏，水满则溢。自从征服高丽以后，唐初的军事制度，就是那个府兵制啊，也开始逐渐瓦解了。马放南山，兵枪入库。因为当时国人和士兵的厌战情绪是日益的蔓延的，而且那些元勋名将也是相继凋零的。那些被征服的国家呢，他们开展了反叛浪潮和复国运动，大唐的军事力量开始走向衰弱了。唐军无敌于天下的神话也逐渐宣告破灭。高丽覆灭的次年呢，唐高宗总章2年，在这年的12月份，战功赫赫、威震四夷的一代名将李济走完了他波澜壮阔的一生，享年76岁。临终之前呢，李济对于自己戎马一生呢做了这样的评价，他说：我年12、30，王赖贼，逢人则杀，我当土匪的出身的。14、15是难挡贼，有所不窃则杀人。我14、15的时候啊，谁也挡不住我，我看谁不顺眼我就宰谁。17、18为家贼，临阵乃杀之。17、18的时候我在战场上才杀人呢。20为大将，用兵以救人死。到我20多岁以后啊，我再上战场呢，是为了避免血火刀剑的洗礼。李济这去世以后，高宗李治为之举哀，辍朝7日，
赠与太尉扬州大都督，谥号真武。

0: 陪葬昭陵，并且给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让皇太子李弘和文武百官去给他送葬。此外呀，高宗还参照了西汉名将卫青霍去病的故事，给这个李绩呢修建了形状像阴山铁。
1: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2: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1: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4: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6: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5: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6: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5: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6: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5: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6: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5: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6: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 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元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5: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6: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5: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判断人的好坏大致分成两种，一种是这人真好，是君子；另一种是这人太坏，是小人，是不是？我们以前看人是把人分开看，好像君子和小人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实际上君子和小人是人的两种状态。什么意思呢？我们自己体内就有小人那一面，我们自己体内也有君子，人应该不断地减少自己小人的成分，增加君子的成分。你看，小孩子的行为，基本上都符合小人标准。小人挡而不群，小孩就喜欢拜把子、称兄弟。小人比而不周，小孩子喜欢拉帮结派，我不跟你玩了，跟他玩。你看小孩一天到晚就搞这些个，但小孩子做这些事时你觉得很可爱，小孩吧就这样。但大人不能这样做，说明不成熟。所以我们要认清一个现实，每个人生下来既是君子又是小人。你看你往哪条道上走。有人说人之初不是性本善吗？凡事都得一半一半的去看，一半好一半坏，一半进步一半倒退，一半有益一半有害。不信咱就观察，生活中任何东西都是一样，啥事儿都有两个面。比如氧气，氧气是不是好东西啊？没有氧气一分钟不到人就受不了了，就窒息甚至死掉了。人活着呼吸是第一需求，然后才是吃饭喝水，身体健康氧气占第一位。但氧气有没有坏处呢？有啊，它有非常强大的腐蚀性。一个新鲜苹果切开了暴露在空气中，不一会儿就被氧化了，紧接着就会烂掉，就会发臭。氧气有强氧化性，这种氧化就跟毒药一样，只不过这种毒是慢性的毒，就连钢铁都要被氧气氧化了，腐蚀了，最后生锈。人的衰老，器官衰竭，皮肤松弛，脸上长斑，都跟氧化有关系。在我们人的体内有一个最讨厌的东西叫氧自由基。氧自由基会攻击人的体细胞， 把细胞核

细胞纸、细胞膜里里外外都攻击一遍，让细胞出现氧化和变异。很多治不好的病都是氧自由基导致的。有人说，我清除自由基，清除自由基不就治病了吗？但实际上不太现实。你怎么清除啊？你难道不呼吸了吗？只要吸氧就会产生氧自由基，这是活着的代价。所以重点不是清自由基，而是提高五脏六腑的功能，让他们年轻化。假使年岁是80岁，但是你有一颗60岁的心脏，你看你活得滋润不滋润呢？如果自由基攻击细胞，那就让它攻击去吧。氧自由基就是攻击细胞的，避免不了。但是这种攻击是缓慢的。所有靠氧气活着的人、动物和植物，都得被它攻击，攻击就攻击。它攻击的速度赶不上我们回归的速度。我通过回归本源，让肾动力更强，让肺舒张力更强，让我的肝脏造血功能更旺盛。你随便攻击，你攻击的慢，我回归的快，所以不在乎。这是通过胡家的老高能改变的。至于说改变不了的事实，研究它也没有用。呼吸氧气能让人活着，但是氧气这种氧化能力确实限制了人的寿命。人是由细胞构成的，氧气如果不攻击细胞，可能细胞的生命周期会很长，人也许能活到150岁、200岁甚至更长。在医学界一直都有一个争论，说人的大脑没有被100%的开发出来。世界上最聪明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大家都知道吧？此后他的大脑就被一个外科医生取走了，取走了以后就研究，看他的大脑开发到啥程度。据说爱因斯坦的大脑也仅仅开发了13%，那大脑为啥只开发了这么点儿呢？可能跟人的寿命有关，人没活到那个岁数，他就被氧化了，他就器官衰竭死掉了。所以氧气这种东西，好还是不好呢？一半好，一半坏，一半让你活着，一半又不让你活得太久。这是自然法则，也叫自然规律。自然规律人力无法抗拒，人不可能跟氧气对着干，说氧气不好，我呼吸氢气去吧，那是小孩的想法。那我们怎么办？我们提高生命质量，增强生命力，改善活着的状态，而不是改变活着的规则。状态是一定能改善的。你没劲儿，我让你有劲儿；你气脉短，我让你喘气顺畅；你不愿意动，我让你天天出去溜达去。这不就是改善吗？岁数可以大，但是活着的姿态一定要年轻，往年轻了活，别总老态龙钟，颤颤巍巍的，这就是回归。人活着肯定会生病，不怕生病，生病本身不是坏事儿。为啥它不是坏事儿呢？你看，生重病的人，如果换个说法，就叫健康。

危机。危机是啥意思？危代表危险，机代表机会。得病不全是坏事，一半是危险，一半是机会。小孩得一次病，他的免疫力就提高一回；老人得一次病，他对生命的认识都不一样。我有个患者，他是山东泰安人，这人有个特点，他老懒了，不爱动，每天吃完饭，饭碗一推，也不帮着媳妇捡桌子，也不刷碗，就往炕上一躺，后脊梁骨蹭墙，腰这块垫个枕头，一躺能躺一天。你去他家找他，一找一个准儿，他从来不出门，有个时间就窝着脖子看电视，很少出去活动。正常人的想法，有时间就出去溜达溜达，消化消化神儿，跟街坊唠唠嗑，多好啊！他从来没有这时候，你很少看见他到大街上溜达。他岁数不小了，60多，快70了。咱们说，岁数再大，你得动啊。生命在于运动，不动肯定不行。山东人给我的印象特别的勤劳，特别的热情。我老内的娘家就是在山东，山东淄博。从以前每次我们回家省亲，我老岳父、老岳母、大舅哥、小姨子都绕着圈的忙活，忙里忙外的，一会儿洗水果，一会儿抓瓜子儿，就不闲着，特别热情。因为山东是孔孟之乡，礼数上特别周全，山东人勤劳也是出了名的。山东人种的蔬菜养活了大半个中国，山东很了不起的。但是泰安这个患者，他就很反常，他不爱动，家里来人了，他也不会自己去张罗，就让媳妇和孩子去干。他为啥能养成这个习惯呢？可能跟他年轻的时候得过一场病有关。这老兄弟年轻的时候得过肠梗阻，吃那个坏肉吃的，别人送他一块牛肉，牛肉多金贵，他是不舍得吃，结果放的时间长了点儿，那个时候也没冰箱，所以就氧化了呗。氧化了之后就变质，变质了还舍不得丢，怎么办？那就吃了吧，结果把肠道给吃坏了。从此以后他的消化功能就不好，没有劲儿，总觉得身子发沉，所以就不爱出门。他这种情况是能动，但是不想动，没动的欲望。还有一种人是什么情况呢？能动也想动，但是没走出几步就不行了，冠心病上不来气儿了，或者间歇性跛行，脚不听使唤了，这是想动但是动的时间不长。还有第三种人，想动干脆动不了，脑病瘫痪的，腰椎瘫痪的，骨折的，这些人有心想动，但是没有那个能耐去动。总而言之，不管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不动，不动对人的影响是很大的。像这位患者，他后来身体就出问题了，长结石，在身

肾脏的内部和膀胱上都有结石，它这个结石没法往外排，为什么呢？一般的人多喝水，他的肾结石或者膀胱结石可能会冲刷出来，顺着尿道就排出来了，但是他不行，他尿道里边都是石头，在肾盏、肾盂、输尿管上长满了结石，所以往哪儿排吧，没地方排，哪儿都是石头，都快成石头人了。医生说开刀都不行，不知道怎么下手。那么这些石头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天天吃完饭往那一躺，不运动，一点点积攒出来的。然后还有贫血，他这个贫血已经非常严重了，吃补血剂和补铁口服液完全不耽误事儿。家里人打120送医院的时候，他都已经休克了，昏迷不醒，最后上医院给输了800cc 的血，他才缓过劲儿来。但是紧接着第二天输进去的血又开始排异，所以他又开始发烧，又开始胡言乱语，给家人的老婆孩子吓得够呛，于是就跟家里边的亲属打电话商量着准备后事。在商量后事的过程中，他家有一个亲戚，就是这个病人他们家族的一个主心骨，平时有啥事儿都愿意找这个人商量，见的世面多，大家都听他的。这个人就建议患者可以试试胡家的老高，但是有个前提，他说我大哥得从抢救室里出来，如果躲过这一劫，再用胡家老高兴许就好了，如果躲不过去，那只能……所以当时是两手准备。好在两三天以后，这个病人抢救回来了，命保住了，但是状态不是特别好。医生告诉家属，老人的肾功能基本报废了，正常来说应该做透析，但是他还贫血，做不了透析，输血还排异，所以在医院没有什么好办法，开点药回家静养吧，什么时候血象升上来再回医院下管做透析。就这样，这个病人回来了，回家以后听主心骨的话，咱们胡家老高也买到手了，用上了。刚出院的时候就只能躺着起不来，在医院连抢救再输液的折腾得够呛，现在这个人还活着，家里人就挺开心的。但是更开心的事儿在后边呢，这老兄弟在家用膏第二瓶刚吃完，愿意出去溜达，不溜达在屋里头待不住。他没得病之前是自己能动，但不想动，这回吃上老膏以后想动了，有动的欲望了。人只要活动，动则生阳，阳气足，气能化血，血液就充足了。所以贫血的人要学会一点，血不是你吃什么东西补回来的，是活动之后气足了，它自然就会化生血。你不是不爱动吗？我让你动起来，不动是因为没劲儿，我让你有劲儿都没处使，
自然就是爱动了。还有人，你不是动两步就累了吗？我让你后劲儿十足，走3公里、5公里不觉得累。最严重的，不是动不了吗？我让你动起来，这就可以了。如果说非要把肾结石清除得一干二净，非要把肾功能恢复到跟年轻时一模一样，那咱做不到。但是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不依靠透析就能活着，这还不行吗？养成啥样，看你自己努力程度。但是不用透析，肾还能使，还能活着，这就是非常大的进步。这个患者，我说他是因祸得福，虽然到医院抢救一回，差点把命丢了，但是经过这件事儿，他更重视健康了，明理了，愿意活动了，这样的话，对他将来更有好处。得病不可怕，怕的是什么？是你不去面对它。有一种说法，说没病的早死，多病的长寿，病病歪歪活百岁。这话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但凡是长寿的人，都是热爱生活的人，即使生病了，

我有一个方法可以让人总也不感冒，我坚持是第一等的，年轻人都赶不上，而且头发总是乌黑的，我80岁以前一根白头发都没有，现在有不少了，毕竟岁数在这儿，但是我仍然每天都坚持这个习惯。怎么做的？有几个动作。第一动作，早上起来别着急起床，先在床上伸懒腰，先把筋拉开。伸懒腰的方式别像以前一样像猫一样伸，跪在床上把屁股撅起来，撅到最高，然后把头低到最低，把手伸出去，把胸腔悬空，看过猫伸懒腰，你就照着它做，每次伸3下就行，你会觉得特别放松。第二个动作，吹气，侧身躺着，把两个膝盖抱在胸前，用力把整个身体挤在一起，然后从胸腔里把昨天晚上那个闷气全部都吹出来。第三，搓脸，平时我们搓脸都是竖着搓，但是我的搓脸方式是横着搓，两个手掌横着在你的脸上画太极转圈搓，搓热了以后再搓耳朵，先转3下耳垂，然后把你的耳廓耳朵周围再搓一下，这是第四个动作吧。第五个动作，敲大锥，用你的手握成空拳，然后使劲敲打脖子后边的大椎穴，敲打的过程中一定要用力，敲到自己的头觉得嗡嗡的震，这个时候你的气血就上来了，头脑会非常清醒。第六，用梳子梳头，齿儿细一点的，最好是木头梳子，边梳头边刺激头顶的穴位，有助于血液循环。就这六个动作每天都做，对于身体的好处是无穷无尽。好习惯的养成需要毅力，可能坚持一天两天行，但是坚持10年以上就不太容易。我已经坚持了20多年了，这套方法是我自己总结的，我也望出分享，包括工艺美术学会的，他学这套动作也坚持了20来年，他也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老韩很厉害的，有的人82岁走路都需要人扶，但是就有人能做到，做到的是通过自己后天努力坚持，把你的身体状态调理到比实际年龄小很多，状态回来了。所以我们每天花一点时间锻炼锻炼，每天花点时间滋补滋补，有没有好处呢？好处是显而易见的，现在的付出是为了将来的收获，现在花点时间锻炼是为了将来享福。啥事都是有两面性的，好和坏是两面性，君子和小人是两面性，衰老和健康是两面性，带有两面性的活着，往好的方向走，人一定会越活越精彩的。

0: 好了，下面接大家的电话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斤药一斤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3: 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郭老师，你好。
0: 您好。
5: 胡老师啊，我呢是一个四川的。
0: 好。
5: 那是这样的啊，我呢是57岁，57岁你说这个年龄不算大吧，也不算小了。这个身上的毛病可多。你看之前嘛，我胡家老方呢我没用之前啊，我一身这个毛病嘛，经常就是感觉什么，有些手感觉啊头晕，还眼花，还有这个听到这个汽车声音啊，这个突突响。就是怕惊吓那种。另外呢，这个手啊抬不起来，脖子呢活动一下就咯吱响，尤其早上起来的时候不舒服不自然，都要几分钟以后慢慢的才灵活一点。还有这个手关节呢抬不起来，有些时候就感觉到小指头麻木，小指头麻木呢，医生就说这个是肩周炎、颈椎病压迫了这个神经。压迫神经以后就是给我也治疗了，治疗了以后感觉就是中医理疗、电疗、针灸，用这个什么甲钴胺，说是营养神经的，治来治去花了不少的钱，但是你说没效果，有点效果，有效果呢，病仍然在身上。哎呀，我说咋整啊，我上有老下有小的，吴老师啊，你说是吧，你看我

0: 您是很难过的，我非常同情您呐、啊，老朋友啊。
1: 对，是啊，胡老师说的好，你说这个五十多岁还有这个肠胃的问题，看别人吃的可香了，四川人嘛爱吃火锅，火锅你说吃饭去后嘛、一到半夜这个胃里面胆酸呛的呀，火烧火燎的，那个时候鼻腔里面都出现了酸水冒酸，经常这个阿尔卑斯唑啊，也没少吃，接做了胃镜检查，说是什么反流性的食管炎，还有慢性的浅表性的胃炎，经常是胃酸、胃胀，还有这个反酸，尤其是面条、面食，这些东西吃了以后就感觉就是不舒服，
0: 还不舒服，受大不了，
1: 承受不了，还有鼻腔里的凉的也承受不了，受不了刺激。辣的就更明显了，你吃辣的当时就不舒服。所以说你看在这个生活中间出门也不敢给同事聚会，那别人吃、你看着别人吃，喝酒更不容易，更消化不了，一沾酒就不行。所以平常你说那些药啊，消本地缓释片啊，降压的药吃了十二三年时间了，血压呢不是很高，有些偏高，基本上高压就是在145啊150左右，意思说有些偏高，吃降压药呢控制到140-130多，就这样的。我是这个还加这个贝塔洛克说是缓解心力的。我说五十多岁一大把的药吃，这个身体不调理不行啊，所以说用上了这个福佳老方，现在呢改变得很好了。胡老师今天给你通电话也很激动啊，就是很想跟你挠一挠，感谢，所以说感谢胡老师，你看不是辛苦给我们传播这个健康信息，也这个给我们传播了这个好的方子福佳老方，用上以后啊，我这个一天比一天就明显改善了。首先吃饭这一块改善了，这个胃酸胃胀啊明显好转，它不那么发胀，不那么反酸，
0: 你看改变多大，说明咱们的胡家老高确实起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是不是？而且他是从一体多病都能通过他来很好的来调节来治疗，达到很好的作用，是不是？
1: 是的，尤其这个是高级吸收快，他首先说是吸收快，再加上我自己的年龄也不是挺大，我改善了这么好，我感觉这个用了有半年多时间，我想坚持用下去，有一个好的身体比什么都强，人就差点
0: 病，
1: 胡老师是吧？你说身上病以后自己遭罪了，你不但不能挣钱，供养父母啊，赡养小的，自己感觉也是一个累赘，给孩子也增加压力，所以说我就跟上这个胡老师走，这个方法是正确的，一定要方法选对。
0: 对，您说的很对，
1: 所以说方法
0: 是这样的。
1: 胡老师啊，我有个事儿嘛，我就想请教一下，我老伴可不可以用这个东西？老伴他说是气管上有毛病，气管上呢，我就感觉他就是慢性的支气管炎，不是挺重。当时我一起琢磨，我用的这么好，我想嘛，你给他用上吧，
0: 完全可以用的，因为胡家老高他不是治疗一种毛病啊，他是从本源上来解决，所以咱们的身体就会得到非常好的效果，没有问题，可以使用的啊。像您刚才您所提到这些一个病，什么眼睛的问题、关节的问题、颈椎病。还有就是胃肠道的问题，还有就是血压偏高，这些都完全可以使用胡家老高来治疗的啊。
1: 我现在嘛血压基本上平稳了，就是87，低压高压就是130顶多，好一点就120多。我说这个血压是我已经满足了，心脏呢也不强，不像以前是不是电话铃声响，突然响了，我就是怕惊吓那种。但是现在没有这种现象出现，
0: 没有了，
1: 手也抬得起来，手也抬得起来。你比如说，洗个头，自然很自然。现在看个电视，看个什么，一个小时啊，

0: 半小时一个小时，
1: 感觉说紧接着没那么累了，就是挺好的。现在
2: 改变特别大，是不是？
1: 改变特别大，收益也特别大。胡老师，
2: 没错，
1: 说是、胡家老哥这个方法呢，我想继续用下去，把这个身体调理好，比什么都强，对吧？
2: 好的，我说一下，好吧？
1: 哎，好。
2: 咱们首先说一下人为什么会得病啊？像您刚才提到的，您这些个毛病，为什么用一种方法，也就是胡椒老膏以后就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为什么？啊，就是因为咱们身体的本源亏损了，消耗的过量了，所以身体的各病都来了。什么叫本源呢？所谓本源就是能量、气血、精髓，它来维护咱们的五脏六腑的这个正常的生理活动，所以每一个部分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来滋养，来维持咱们的健康状态。相反的，如果咱缺少了本源的这个滋养，咱们身体就会出现各式各样的疾病啊，包括您，包括您的夫人吧，这个支气管扩张的问题，都可以咱们用回归本源的这个办法来治疗，那就是胡椒老膏。胡椒老膏所以有这么好的作用在哪儿？它就是能够激发了咱们这个生理状态、生理功能，所以咱体质好了，这些病都会迎刃而解了，没有问题。
1: 对对对对对，胡老师说好，我真正今天跟你沟通特别的受益。从你的谈话中间，我就已经听明白了，这个人体啊，气血足，百病就除掉了，我就听懂了。
2: 没错，
1: 感谢胡老师。
2: 好，别客气啊，只要你病好了，咱们是共同高兴的事情啊。
1: 是的，是的，是的，胡老师，谢谢你。
2: 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特别多啊。
1: 啊，好的，好的，
2: 好，
1: 谢谢你。
2: 好，再见啊。
1: 再见，胡老师。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

0: 朋友。
1: 哎，你好，你好，胡老师，你好，
0: 好
1: 你好，很荣幸能跟你通话。我是陆燕，吉林市的。
0: 哦。
1: 因为那个很高兴啊，见到你，因为啥？通过吃那个胡家老糕哈，我那个什么有一些疾病有所改善，非常感谢你。因为啥？我头晕呐、还脑供血不足，睡眠质量特别差，都有二三十年的睡眠质量不好了。那个腰疼，腿也疼，尤其是左胯这特别疼，那个就是睡觉吧，一翻身都不敢翻这个左胯。完了大腿你也蹲下，一起来可费劲了。完了通过吃胡家老糕哈，十多天吧，就这睡眠就是上来了。我原来是浅睡眠，睡眠特别不好。完了那个睡眠就是吃到十多天感觉睡得就特别香了，就是睡眠特别好，改善的特别好。真的感谢胡老师。
0: 所以
1: 还一个有高血压，那个血压还有点偏高。完了眼睛还有点那个飞蚊症啊，所说飞蚊症就看什么东西像有个点儿似的。但是说通过吃这个胡椒老糕吧，感觉眼睛也亮堂了，亮堂多了。我这人吧有点那个怪癖哈，就是从来不相信那个打针，就是点滴什么的，就对那个就特别排挤，就说一说中药吧，我就是吃多长时间我都认可吃。

0: 那个，但是我感觉到吃到半个多月之后吧，这些个症状逐渐改善，就这个胯骨这个疼吧也不那么疼了，就是一摸都不那么疼了。原来睡觉就能翻身，就是左胯在这边一压就像木了似的，就是不敢那个，就是都不敢动它，就是左胯这边，真的感谢胡老。
1: 哈，那这是您的福分呐。也就是说您选用了胡家老高是选用对了，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对，
1: 这是难得的机会啊，
0: 胡老师
1: 说了、
0: 嗯、
1: 啊，

0: 啊，我们就效不更方，沿着这个方法来继续治疗，是不是啊？坚持用吧，老朋友。
1: 我一定要坚持用，我不但我用，我这用好了，我身边还有朋友有静脉曲张，我想问问胡老师，静脉曲张也能改善不？我要介绍给朋友。
0: 下肢静脉曲张是非常多见的啊，容易在小腿上起的那个所谓筋疙瘩，实际是血管的扩张，就是静脉的血管扩张的关系。咱们用胡家老膏本身呢，能够活血化瘀，疏通经络啊，这样能很好的解决这个下肢静脉曲张，它是很有把握的。我治疗这些疾病用胡家老膏的太多了，效果也是非常明显的。
1: 那我我一定要介绍给身边的朋友。
0: 对对对，好，有什么问题您经常跟我打电话来联系啊。
1: 好的好的，那太好了，胡老师，哎呀，感谢胡老师啊，
0: 好，
1: 给我这么多的那个指点。
0: 好的，那我就等着您康复的好消息。
1: 好的，老师。
0: 好，就这样。
1: 谢谢，
0: 再见，老朋友啊。
1: 好，谢谢。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怎么说呢，我也是发自内心跟你说一声吧，老师啊，你辛苦了，很感谢你
0: 啊。
3: 你看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0: 哦。
3: 我叫赵志清。
0: 啊啊。
3: 今年嘛也70了。
0: 哦。
3: 你看我也是你的算是新朋友吧，用的时间也不长，4个月时间嘛。
0: 哦。
3: 也就是从我听你的节目开始，没过两天我就把那个胡家老膏吃上的吧。
0: 哦。
3: 所以说开始用上那个就是胡家老膏啊。
0: 啊。
3: 下面呢我就想跟你老师们说说高兴事儿呗，今天就。
0: 哎，好的，您请讲吧。
3: 那我之前不是有这个糖尿病吗？
0: 哦。
3: 有3-4年的时间了吧。
0: 啊。
3: 你说之前的话餐前血糖这些啊都是11点多了。你说餐后就高了，餐后有14点多的都有啊。
0: 哦。
3: 你说以前呢都吃什么拜糖平啊这些降糖药吧。
0: 嗯嗯嗯。
3: 但是这个血糖呢一直都就是说降不下来。
0: 啊，你看。
3: 就是控制不好吧。你看我平时好像也是吃东西这些没有控制住吧。也没把好关，就是说这个血糖呢就一直都高啊，就是说。你看这后来的话导致自己这个就是视力啊，像眼睛呢就是看东西这些啊它都模糊了嘛，看东西看不清楚了。而且看那个东西这些它还发暗。就像那个阴雨天气那种感觉好像就是。你的眼睛还干涩了，很不舒服。
0: 啊。
3: 特别是我也着急上火呀，就怎么说呢，这血糖的话呢它就更不好控制了，就更高了嘛，就越来越模糊了眼睛
0: 这
3: 些。
0: 是这样的。
3: 自打吃上胡家老膏以后啊，我按你老师说的那样，就是说调整自己的心态嘛。
0: 对。
3: 你说做好修身养性呢。连这4个多月下来的话，我现在这个血糖这些啊降下来了。
0: 好了。
3: 以前吃的那个拜糖平这些降糖药嘛也都停了嘛。而且血糖还挺好的，你看现在的话随时量来测血糖啊。像餐前嘛都是6点左右吧。那个像水果这些呢现在也能吃一点啊，也可以放开一点了嘛，就是说。
0: 啊。
3: 所以说你看、特别高兴。
0: 效果很满意、好。我也为你高兴。
3: 现在看东西呢、就是说也比以前清楚多了。也亮堂了嘛，就是说眼睛亮堂了，就像那个多一短琴呢、就是。
0: 太好了。
3: 没看见。现在的话眼睛就是说能看见手机上的小字这些都可以。
0: 那不简单了，视力明显的上升了，是不是啊？
3: 对呀、所以说老师啊，这次我坚信嘛，就是说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0: 没错啊，您就放心。
3: 这个我放心啊。

0: 你看这么，我还有那个多年的那个低血压嘛，
1: 啊、
0: 别人是血压高，我是血压低。
1: 嗯，
0: 你看我之前就是没有用福加老高之前的话，我这血压才高压才90这个样子，有时候还达不到90。
1: 啊，太低了，
0: 啊，低压才60。
1: 嗯，
0: 这低压那血压低啊，那个人呢感觉好像怎么说呢，一天都很疲惫没精神的，打不起精神的，就是说。
1: 这是必然的现象
0: 啊，
1: 没错。
0: 你说像这个人呢，就是坐久了或者蹲下去啊，就有时候上个厕所嘛，就是说，
1: 嗯，
0: 啊，突然站起来，哎呀，脑袋里面轰了一下那种感觉。
1: 哎，而且是眼前发黑，就要晕倒那样，是不是？
0: 哎，对对对对对，眼前那就黑了呀，
1: 哎、
0: 突然一下就黑了。有时候他还冒金星呢，就是这种感觉了。
1: 嗯嗯
0: 啊，这人就站不稳的，就感觉好像就是开天地转的那种。
1: 这个跟您低血压和您眼睛的问题都有明显的关系，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啊，就是啊，所以说你看以前呢、啊，门都很少出的。
1: 嗯。
0: 啊，而且你看我像那个手啊、脚啊，这之前的话都是发冷发凉的。
1: 啊啊啊！
0: 啊，你看，但是这次吃了那个四个多月的那个福加老高的话，
1: 啊，
0: 哎，现在血压这些上来了。现在高压都达到有120了，低压都到80了嘛。
1: 太好了啊。
0: 哎，去检查嘛，医生都说这个血压特别好了已经。
1: 没错。
0: 我自己都能感觉到嘛、啊、现在脑袋这些它清醒的呀，不晕不胀了。

0: 种感觉。
1: 啊、
0: 哦。您去检查吧，做那个社会性电图这些检查了，医生就说是什么心动过速了。
1: 哦，心动过速啊。
0: 反正就是一到那个时候吧，我就马上要喊那个速效救心丸。
1: 嗯嗯嗯。
0: 但是呢，也好像不管用，当时缓解一下吧，就是。
1: 啊啊。
0: 反正就是说那个心脏嘛，特别慌，都要跳出来那种感觉嘛，也不知道咋办。
1: 啊。
0: 反正这一病一犯嘛，这个人呢、啊、很难受的，你知道。
1: 是。
0: 连但是这毛病呢，现在吃了那个佛教老膏以后啊，
1: 啊，
0: 也没想到这个毛病也给我解决了，
1: 你看多好，
0: 所以说挺好这个，
1: 哎，就是由于本源的回归以后，才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
0: 哎，
1: 咱们说本源是什么？本源就是支持咱们身体健康、没病的一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等等这些东西，本源好了，就有了它这个健康无病的这种状态。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就是啊，老师啊，所以说你看，现在啊，我这个身体恢复这么好，
1: 啊，
0: 身上基本上也就是说这些毛病嘛，也好的差不多了吧，
1: 啊，
0: 这个精神也来了。这人就不想在家里面待了，老想出去了。连现在就是说我每出去的话，每天出去啊，就是溜达溜达呀、啊，遛个弯这些的话，出去都可以，就是说做点啥事儿啊这些的，特别开心。所以说好多老朋友啊，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吧，
1: 啊，
0: 那都说我年轻了不少了，气势这些也好了，就是
1: 高兴啊。啊，
0: 对对对，完全就是说我没有生过病一样的，就是说，
1: 对对
0: 啊，
1: 我问您呐、啊，老朋友，朋友们为您高兴，您自己和您家里都高兴吗？
0: 肯定高兴嘛，咋不高兴呢、啊？挺高兴的呀、啊。所以说，你看好多吃的啥东西恢复这么好啊，我就告诉他们了，我就说告诉他，用的就是您祖传的那个佛家老膏，
1: 对，
0: 就是使人呢回归本源。我还介绍他们听你的讲座，
1: 啊，
0: 怎么个学习你说的那个修身养性这些东西吧，调理心态呀、啊，好多老朋友都在听你节目了，而且都用上这个就是佛教老膏了呗，
1: 都用上
0: 了，都用的蛮好的，现在
1: 没错，
0: 碰到我的话都说，哎呦，谢谢您了，也谢谢我的，就是在介绍，介绍老师跟他们，
1: 只要大家身体好了，病没有了。就是您我和大家最高兴的事情，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啊，老师啊，所以说你看现在嘛，大家嘛都摆脱这个病的这个折磨了嘛，也对，就是说现在这个生活嘛充满希望了呗，所以说好多老朋友啊都叫我，就是说下次跟老师你通话的时候啊，代表他们嘛，就是说跟你说一声谢谢了。
1: 这也说明了咱们胡家老高这个回归本源的这种作用，使得咱们大家都非常健康，非常高兴，精神也来了、
0: 哎、
1: 所以大家有这种心情，我也谢谢大家啊。我们首先说把源都找到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了，这就叫治病，而且这种治病是最上层的治疗方法。
0: 对呀、
1: 这是一个，
0: 说得很对。
1: 另外咱们回归本源，这是治疗任何疾病，把身体完全恢复到健康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
0: 对对对、对呀、
1: 哎、
0: 所以说你看这次用这个佛家老膏啊，哎呦，确实是解决了我好多年那些毛病啊、所以说这次嘛真的很感谢您老师的，就是
1: 好。我还是那句话，您应当感谢的是什么？胡家老高，对不对，老朋友？
0: 对，
1: 哎，太好了，老朋友，今天咱们先谈到这儿吧。啊，大家给我来电话也是越来越多，我是应接不暇。
0: 行，傅老师，那我继续坚持用。您要注意身体啊，这您不容易的。
1: 好，我预祝大家都健康，都快乐。大家都和这位朋友一样幸福快乐高兴。好，
0: 谢谢了，
1: 再见吧，老朋友。

0: 啊。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等各界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1: 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80万亿元，同比增长5.1%。
2: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
1: C919飞机高原型完成首次飞行试验。
2: 日本熊本地震已致10多人死亡，近1万人避难。
1: 伊朗称对约旦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美军称打击伊拉克境内受伊朗支持的目标。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举行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国侨眷等各界人士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中央统战部侨务综合局局长晏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做出的积极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利益深远，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新征程上我们将坚定信心，挫力奋发，锚定目标，进一步加强对侨务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研究部署，密切与相关部门协同联动，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广泛凝聚侨心侨力，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
3: 中国侨联联谊联络部副部长张亮：
5: 总书记高度评价了党的18大以来侨务工作取得的成绩，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破除旧观念、打好新桥牌、干出高效率、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 福建省侨办主任肖华新表示，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
6: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成为侨务工作的实干家的重要嘱托，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做强闽侨会客厅，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海南省侨联主席苏建：
7: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3: 归国华侨广东省免疫学会理事长尹之南：
8: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站的高度重视。生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幸运。未来我将继续履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3: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特聘教授李明欢：
9: 新时代的侨务工作需要了解侨情、共情侨心、维护侨意、服务侨胞。在新的征程上，我们的侨务工作一定能够凝聚起磅礴力量，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不可替代的独特力量。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斯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斯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昨天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斯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斯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我国物流运行总体平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一二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6.2%和4.4%，增速虽有放缓，但总体仍呈现稳中有增发展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11: 从与宏观经济的联动表现来看，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社会物流总额增速高于 GDP 增速0.4%，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10: 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伴随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13.3%和12.3%，较全部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7.9%和6.9%。
11: 物流需求高端化趋势清晰， 成为支撑工业品物流增长的核心动能，持续推动工业品物流结构优化升级。
10: 进口物流总额上半年同比增长2.2%，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展现较强韧性。刘宇航说，
11: 上半年半导体、制造设备、集成电路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20.4%和8.1%，进口货类结构由传统大宗商品主导向高附加值品类延伸的趋势持续深化。
10: 从市场规模看，上半年物流业总收入7.2万亿元，同比增长4.7%，行业景气水平企稳回升。社会物流总费用9.6万亿元，同比增长4.6%。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2: 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芮文彪介绍，从统计数据上看，上半年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
13: 截至6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57.4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425.4万件，占国内总量的74.8%，较上年末提升了0.3个百分点，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进一步巩固。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
12: 芮文彪介绍，15、17将强化知识产权制度供给和技术供给，
13: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领域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规则，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1: 生态环境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8个部门今天联合发布《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4: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建成诚信透明、方法统一、参与广泛、与国际接轨的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基本建成。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研究员柴启敏介绍，
15: 单位 GDP 的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那这个实际上就是根据2030年国家自主贡献当中，相比于2005年碳强度要下降65%所制定的。前续我们已经完成了3个5年规划的这个目标，所以最后这5年规划

0: 话就剩下这个17%，效率指标的改善实际上就表征着中国的经济向着绿色低碳更加迈进一步。
1: 同时，规划提出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监测管控，加大甲烷排放控制力度，加强氧化亚氮排放控制，推进含氟气体排放控制，推动形成30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减排能力。柴启敏表示，
0: 除了二氧化碳排放之外，造成全球气候变化的还包括其他温室气体，比如像甲烷，还有像氧化亚氮、含氟气体。首次提出来，在15非二氧化碳的这个减排能力要达到300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当量，预示着我们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我们的碳减排向着全温室气体减排的过程迈进。
2: 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预计到2030年，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将达到2900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规划从规模实力、服务供给、网络体系、创新发展、行业治理五个方面设置了12项主要指标，并明确了目标值。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司长胡凯介绍，
4: 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达到2.4万亿元，邮政行业的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快递业务收入达到2万亿元，快递业务量达到2700亿件，建制村的邮件周投递5次及以上的比例达到90%。
3: 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建有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的建制村比例达80%。下一步，国家邮政局将因地制宜推进县级寄递公共配送中心建设，
4: 完善西部地区的寄递服务网络，畅通东北地区向北开放的寄递渠道，加强中部地区的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改造。
3: “十五五”时期，国家邮政局将加强人工智能方向技术研发中心建设，因地制宜推进无人快递车规范应用，
4: 拓展无人机运用，鼓励在邮件快件的处理中心、末端网点、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建设无人机起降平台。
5: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扩大推广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改革，为新质生产力企业打通进口高速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主要针对进口芯片、疫苗等对存储环境极度敏感的货物，如果在口岸普通环境下开拆查验，极易导致货物功能受损、品质下降，影响企业的排工生产，提高生产成本。为解决这一难题，近年来海关创新推出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利用信息化系统将原本需在进口口岸执行的作业要求自动调整至具备防尘、防光、恒温、保湿等条件的进口企业车间查验。海关总署风险管理司司长林腾霄表示，该模式在确保风险可控、监管有效的前提下，实现了监管安全与贸易便利的双赢。
7: 该模式将原本需要3到4天的口岸作业时间最短压缩为当日半截，实现了口岸的即时放行，大幅降低通关时长，最大程度避免了因开箱查验导致的货物延迟交付以及可能产生的损耗，有效降低企业二次真空包装、码头仓储、补发货物等通关成本。
6: 截至目前，该模式已惠及全国551家高新技术企业，备案高新技术商品6.8万余个，享受通关便利报关单2851票，货值321亿元。林腾霄透露，该模式已逐步拓展至海陆空铁等主要运输方式，并进一步拓展至出口业务领域，满足企业多样化需求。
7: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扩大试点关区的范围，大力支持相关的直属海关因地制宜创新模式，满足企业多样化的物流需求，进一步释放这次改革的红利。
2: 今天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完成首次飞行试验，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8: C919 高原型是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的重要机型之一，在 C919 基本型的基础上，通过缩短机身和实施高原改装来满足高原地区的运输要求，座位数为140到160座，起降性能能满足我国区域内全部高高原机场。航空知识杂志主编王亚楠，
9: 做了很多改进，而且都是在内功上，比如说发动机的电子控制系统、飞控软件的调整，包括整个机身略微缩短，整体的重量略微减轻，而且整个的飞机的响应状态全部按照高原来进行调教，比如说刹车的能量限制，就是换句话说，这飞机呢是完全针对高原进行了改造的。
8: 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复杂最密集的高高原机场群，机场广泛分布在西藏、川西、青海和云南等西部地区。数据显示，海拔每升高1000米，空气密度下降约10%，发动机推力也会折损10%，因此拥有适配的国产机型十分重要。此前西藏航空已与中国商飞签署40架 C919 高原型，四川航空、西部航空等长期经营高原航线的航空公司也将成为 C919 高原型用户。王亚楠说，
9: 929也需要有高原型的型号，才意味着你在国际市场上跟对手在进行竞争的时候，那么你才是站在同等量级的水平上，我们才有竞争可谈。
8: 本次 C919 高原型首飞结束后，原型机将开启为期1年多的系列科研试飞，后续将奔赴青海、西藏多地高原机场开展环境适应性验证，计划在2028年完成全部试航取证，并投入商业运营。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设置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该片共6集，明天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
2: 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1.9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创历史同期新高，居内地城市首位。
5: 今天下午，全国首条自动化码头抵港直装海铁联运专用线在厦门沿海码头正式投运。该专用线实现抵港直装，船边直提0公里装车，单箱物流成本降低超15%，运输时长缩短2到3天。
2: 今天是全球老虎日。国家林草局监测数据显示，近10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近日日本媒体披露，日本右翼势力通过付费招募、大规模利用人工智能等手段批量炮制虚假信息，企图歪曲侵华历史、混淆视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就此表示，这是对国际公理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11: 我们对此严重关切，战后日本右翼势力非但没能深刻反省侵华历史，反而处心积虑歪曲事实真相，淡化历史罪责。通过参拜靖国神社、篡改教科书、修改纪念馆说明等方式，散播错误历史观，严重误导日本社会，特别是青少年群体。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真相不容篡改，历史定论不容挑战。日本侵华战争的罪行铁证如山，越来越多的新证据还在进一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中方将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共同捍卫历史真相与正义。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9号在首相官邸说，截至当地时间上午8时30分，熊本县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达13人。此外，熊本县内有超过9800人避难，约3.7万户停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2: 当地时间29号，日本方面公布了熊本县强震后当地受损情况的航拍画面。画面显示，当地有大量房屋完全倒塌，多处道路严重受损，还有建筑着火、工厂烟囱断裂、列车侧翻脱轨等情况。日本国土交通省29号称，受地震影响，九州地区的部分铁轨出现弯曲、变形等损坏情况。截至发稿，九州新干线全线暂停运行。强震之后，当地也出现停 水、停电等情况。据日本厚生劳动省介绍，截至

0: 29号上午9点，熊本县内共有46家医疗机构报告了受灾情况，出现了停水、停电以及医用氧气等医疗气体供应方面的困难。据日本气象厅介绍，自28号下午强震发生后，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初步统计熊本地区共发生有感地震195次。日本气象厅呼吁，从28号地震发生后的一周时间内，特别是未来2到3天，要警惕可能发生最大震度达到7级左右的地震。此外，日本气象厅称，熊本县此次地震属于走滑型地震。走滑型地震指断层互相挤压并相对滑动而引发的地震。此前有研究显示，2016年熊本地震也是走滑型地震。日本国内的地震研究专家表示，本次地震与10年前的熊本地震机制相似。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28号16时27分，北京时间15时27分，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表示，伊朗当天对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实施了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称，美军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在伊拉克对受伊朗支持的目标进行了打击。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在白宫举行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2: 据约旦武装部队发言人当地时间29号发表的声明，约旦防空部队依托监视和跟踪系统，于当天凌晨对5枚自伊朗方向飞向约旦领土的导弹实施拦截，并按照既定交战规则将其全部击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发布多份公告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军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发布声明表示，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当天对伊拉克东部多处武装组织的后勤及武器设施发动空袭，以回应过去72小时由伊朗策划并指挥的30多起无人机袭击。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白宫方面随后发表声明称，此次会谈具有积极和富有建设性的意义。据以色列总理府高级官员透露，伊朗核问题是这次会晤的核心议题，双方在会后重申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共同承诺。不过，两国领导人在会谈中从未提及被外界称为搞山的纳坦兹地下核设施相关问题，会晤全程也未举行两国领导人的单独会谈。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上午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讨论爱国者拦截弹生产。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8号表示，俄美仍在乌克兰问题上保持接触。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
4: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见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会谈结束后，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表示，本次会晤成果显著，会谈聚焦乌克兰获得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事宜，双方同时探讨了多项可助力乌克兰发展的合作构想。此外，乌美双方就相关外交议题开展深入交流。泽连斯基强调，加快外交进程对推动地区和平至关重要。目前，两国已确定由专项工作团队对接，细化后续沟通和协调安排。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8号表示，美方还没有与俄总统普京通话的请求。他同时指出，美国没有退出乌克兰事务轨道，在该问题上，俄美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此外，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斯卢茨基28号表示，美国国会共和党籍众议员安娜·保利娜·卢娜将很快率国会代表团访俄，双方近期进行了通话。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总务省29号公布的人口动态调查数据，截至2026年1月1号，日本籍人口为1亿1973万6483人。日本人口自1984年以来，时隔42年再次跌破1.2亿，较上年减少约91.7万人，下降0.76%，创1968年开始统计以来最大年度降幅。
3: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9号盘中跌幅一度超过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恢复交易后跌幅继续扩大，一度下跌超过12%。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9次触发熔断机制，也是有记录以来该指数首次连续两个交易日触发熔断机制。
1: 这 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3: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2: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3: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2: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1: 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4: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1: 说到点儿上，

南省三支一扶领导小组协调办公室7月28号发布声明，为切实增强考试公开透明度，切实维护考试的公平公正，经河南省三支一扶工作领导小组协调办公室研究决定，凡未公布笔试成绩的省辖市，统一于2026年7月30号下午3点之前，由各省辖市将进入面试资格确认人员名单及其笔试成绩一并对外公布。同时，针对网民质疑的考试嫌疑，省三支一扶领导小组协调办公室正会同有关部门进行深入核查，查实一个取消一个，并依规依法处理。据荔枝新闻之前的报道，近日河南省三支一扶考试成绩公布之后啊，安阳、济源、平顶山、驻马店等多地考生成绩出现了高分断层的现象，引发了关注。有网友反映，多个岗位出现第一名80多分、第二名仅60多分的断层式领先，且这种高分断层呈现规律性分布。一个人的岗位呢，正好有一个人超过80分。要两个人的岗位呢，就有两个人超过80分，要四个人的岗位，就有四个人超过80分，主打一个不浪费啊。7月27号晚上，河南省三支一扶工作领导小组协调办公室就发布过声明，说第一时间成立工作组，开展全面严谨的调查核实工作。有考生表示，今年河南三支一扶首次引入了严格的不定向选择题，多选、错选、少选都不得分，没有保底分，整体难度大。

0: 幅提升，能考到60分已经不容易了，动辄80多分的这个成绩显得格外扎眼。另外有网友对比考生分数背后啊，指出啊，多名考生在两次相近招考中的分数从50多分激增到80多分，不符合常理。哎，如果说个别岗位出现这样的情况还能说是偶然，但多个岗位的考分都符合这个规律，这就很难不让人产生怀疑了啊。官方通报，如果发现违规违纪问题，将移交有关部门严肃查处。表态是及时的，但表态只是开始，公众需要的不是一句高度重视，而是一个经得起推敲的真相。每一个环节，从出题、阅卷到统分的全流盘啊全流程复盘，一样都不能少。如果查实有问题，该问责的问责，该处理的处理；如果没有问题，也要用令人信服的证据把这个巧合呢解释清楚。北京大学校友王红、邓玉获得菲尔兹奖一事啊，这几天备受关注。针对一些网友发表的王红在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被冷遇等言论，有媒体从多位数院知情人士处了解到，王红曾获得数院2011届优秀毕业生。在王红赴法留学时，得到了北大数学科学学院老师啊王福正、田青春、王立忠等人的推荐信。计划出国学习的学生一般就不参加考研了，王红就属于这种情况。哎，这些回应分别对应着网络上的一些传言。哎，比如说王红在北大求学的时候啊，成绩并不突出啊，说王红是绩点末位勉强毕业，留学要写推荐信呢，但是数学系不给写，连毕业合照都没参加，最后还是地空系的老师写了推荐信才得以去了法国等等。哎，如今啊，北大的回应澄清了事实，王红并非一个在校园里郁郁不得志、四处碰壁的天才，更没有受到冷遇，相反他得到过相当多的支持。哎，这是对传言的打脸，也给不断放飞的网络想象力按下了暂停键。随着传言被戳破，我们也应该明白一点啊，虽然说菲尔兹奖光芒万丈，但学术之路可能恰恰没有那么多戏剧性的反转，科研不是爽文。王红、邓玉获得菲尔兹奖以来，讨论很热闹，公众或许也可以冷静一下，把目光从那些人为制造的戏剧冲突中移开，直面科学家真实的成长轨迹。这里可能没有那么多少女、少年和反派内幕，有的只是无数个日夜的思考，无数次失败之后的坚持。这样的故事或许寻常，但却是科研最真实也最宝贵的底色。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公示，高露洁劲白啊、高露洁冰爽劲白等4款商标全都被认定为带有欺骗性，依职权宣告无效。所谓劲白、美白只是注册下来的名字，实际备案功效只有清洁甚至防龋啊。监管部门正持续开展专项整治，严防企业借助商标虚假宣传。更令人啧舌的是，商标被撤之后，高露洁至今零公告、零整改、零道歉，旗舰店里什么劲白啊、光感白这些字眼依旧随处可见。哎呀，用了那么多年的高露洁劲白牙膏竟然又被骗了啊。一般大家买东西大多不会专门去查商标注册信息，而是基本都是靠印象啊、靠包装、靠名字来判断。商标里带着劲白啊、冰爽这个字样，但是名不符实，这不仅误导消费者，更消耗了消费者的信任。商标制度本身是保护创新、维护公平，不是给投机者当跳板的。国家知识产权局主动出手整治心机商标非常有必要啊！当然，心机商标的治理不能一阵风，需要常态化。只有当商标回归其本该有的样子，市场才能回归良性竞争。眼下正值3伏天，防晒衣成了很多带娃通勤消费者的刚需，也是各大直播间里的热销单品。可是近日新京报记者随机网购4件防晒衣，发现检测结果全为伪劣品，紫外线防护指数等指标都不达标。新京报记者随后暗访广东揭阳、浙江金华多家防晒衣厂家，揭开了行业遮羞布。暗访中的厂家对伪劣防晒衣虚标数值直言不讳，检测机构竟然也跟商家勾结，无需送检，凭一张照片就能花钱买来合格报告， 将劣质产品洗白。根据报道，劣质防晒衣价格相对便宜，大多几十元甚至十几元，很容易吸引消费者冲动下单。之前有媒体报道就显示，江西某服装加工厂虚标 UPF 50加这种劣质防晒衣年销量高达30万件，影响甚广。这些防晒衣不仅无法提供有效的防晒保护，还可能因透气性差导致皮肤红肿、过敏等健康问题。整治防晒衣市场乱象，不能总靠记者暗访啊！直播间拿着虚假报告，满嘴跑火车，平台审核也不验真伪，监管和平台管理之后的问题，恐怕也不能不查呀。为此啊，职能部门还需要通过常态化巡检和专项排查，强化对防晒衣在生产和销售环节的监管，查到一起严惩一起，并揪出背后给伪劣产品保驾护航的检测机构，以儆效尤，让灰色产业链条上的每一个主体都不敢不能造假。那么消费者在下单之前呀，也不妨做做攻略，比如查询相关科普和国家规范，了解商家常见的套路等等，理性科学地选购防晒衣。小小防晒衣连着万千消费者权益，也关乎消费市场的秩序底线，唯有各方共同发力堵住造假漏洞，亮明对伪劣产品的零容忍态度，才能避免防晒衣变成健康杀手。近日，知名博主在浦东机场乘坐出租车被中途抛客引发关注，事发后当地启动调查，涉事驾驶员张某某已经被警方行政拘留。张某某中途抛客是为了骗取短途票，所谓短途票是机场管理方为了避免出租车司机拒载短途乘客出台的一项优惠措施，就是出租车在规定时间内返回机场可享受一次免排队的福利，直接进入载客区搭载乘客。这张某某被处理了，让人称快呀。年初的时候啊，这个张某某就因为计价器舞弊被吊销了准营证，这次本来就无证经营的这个张某某深夜把乘客丢在路边，全然不顾乘客出行安全啊，特别警方行政拘留完全就是咎由自取。像张某某这样的驾驶员其实不在少数啊，避免这类事件再次发生，只处罚他一个人还不够，现在乘客乘坐网约车只要中途下车，系统就会有记录，监管部门也不妨引入类似的动态监测机制对出租车进行监管，一旦发现乘客中途下车，而且车辆迅速折返，系统就自动拦截其短途票的资格啊。那么如此一来，就能掐断一些驾驶员钻空子牟利的可能。近日有网友在社交媒体发帖说，他在沈阳一博物馆使用自助存包柜时支付了30元押金，参观结束取包关门的时候，手机立刻弹出了退款成功图纸啊，标注寄存结束，押金已经退回。但是网友核对账单时发现，这笔30元的押金并没有实际返还，真正的退款需要在订单详情中手动点击申请退款才能触发。据红星新闻报道，涉事博物馆方面表示，目前已经跟合作公司沟通完毕，取消存包柜押金，游客扫码即可免费寄存，之前滞留的押金已经可以手动退回。根据相关规定，商家收取押金之后必须明确退还条件与期限，不得以任何形式拖延或克扣。存包服务商未充分告知押金退还规则、限制退还方式、设置退款障碍等行为，涉嫌侵害消费者的知情权、自主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不得不问一句啊，既然企业和管方都没有办法啊提取押金，那么为什么不直接原路退回押金呢？游客没有申请退款，为什么通知退款成功了呢？这次管方整改的结果虽然取消了寄存押金，但还是应该事前做好把控避免服务细节出现偏差，监管部门也应该及时补位，明确预付资金必须原路退回的原则，对设置提现障碍等方式截留用户资金的行为，该罚就得罚，该停就得停，别让寄存柜成了储钱罐，押金有去难回。免费领取限定游戏皮肤内部渠道出明星周边，暑假期间各类针对学生群体的网络诈骗也进入了高发期，骗子抓住学生放假上网时间长的特点， 精心布下连环骗局，让不少学生损失钱财。这类骗局精准拿捏了学生的心理弱点，比如靠免费福利吸引学生主动私信，随后通过谎称账号异常、账号这个账户冻结进行恐吓，利用孩子害怕挨训不敢告知父母的心理，一步步诱导开启屏幕共享、发送短信验证码，最终盗刷账户余额。更难以防备的是这类骗局呢已经渗透进学生的社交、娱乐、网购等日常场景，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和迷惑性。这天上不会掉馅饼，所谓的免费道具呀、内部特惠呀，都是骗人的幌子。长假里孩子缺少校园的日常约束自己上网的机会也多了，容易被虚假福利迷惑针对这些骗局的特点，家长要见招拆招，比如和孩子一起拆解真实案例，帮助孩子认清楚骗子使用的常见套路，引导孩子遇到异常情况不要瞒着，而是要第一时间告诉家长，向家长求助。同时呢，网络平台也要压实主体责任，及时清理虚假引流信息，从源头封堵诈骗入口。
1: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2: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1: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2: 清朗网络空间，
1: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2: 及时评论，深藏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种了一季的西瓜熟了，卖不出去瓜农急得团团转，找媒体帮忙吆喝吆喝盼着能多几条销路，少赔一点。按理说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吧，农产品有丰年就有欠年，有畅销就有滞销，遇到困难向社会求助天经地义但是根据人民日报的报道，有这个河南部分乡镇的瓜农通过本地媒体的三农助农通道发出求助之后，有的村里的这个工作人员他不是去田间地头了解情况帮忙找销路，而是把这个当作负面舆情要求村民把这个求助信给我撤回去这西瓜烂在地里没人管，老百姓张嘴说句话倒成了问题了这四个字儿，负面舆情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成了某些基层干部手里最顺手的挡箭牌群众反映困难是负面舆情，群众找媒体求助是负面舆情，群众打12345投诉还是负面舆情在他们眼里，只要是老百姓通过公开渠道说出来的事儿，甭管多正当多合理，统统的归类为给组织添乱，给基层抹黑至于瓜农急不急，西瓜烂不烂，一家老小的生计怎么办，那是第二位的第一位的事儿，就这事儿不能让上级知道不能让外界看见。可问题是，西瓜烂在地里是事实瓜农心急如焚也是事实这些困难不会因为求助信被撤回去就自动消失你把求助信撤回去了，西瓜就能卖出去了你把舆论压下去了，滞销就能解决了这跟掩耳盗铃有什么区别呢说到底就是不愿意承认自己没能力没办法。面对滞销，既不会对接商超，也不懂电商渠道，连协调个收购商都费劲，怎么办？ 最省事的办法就是让问题消失啊。哎，撤回求助信比跑到地里想办法轻松多了。他们把不出事当成了最高标准，拿舆情当挡箭牌，为民服务的初心丢一边了。有媒体把这种现象叫做舆情焦虑症。得了这个病的人看见群众投诉就紧张，看见媒体介入就慌张，第一反应永远是捂，捂盖子，压声音，灭火。他们把零舆情当作最优政绩，只求无风无浪，不问民生冷暖。可是他们忘了一件事，老百姓愿意开口求助，说明心里还信你。要是连这点信任都当成麻烦来防着，基层治理的根基就松了。一个村这么干，周边村看着，一个地方这么处理，别的地方有样学样，跟着学。久而久之，群众有困难不敢说，不愿说，干群之间的信任就在这种捂盖子中一点点耗没了。不是所有地方都在捂。根据媒体报道，许昌蒋李集镇两户瓜农14万斤的西瓜滞销，消息曝光之后，人家镇政府连夜部署，第二天一早就带队进村，联动6家爱心企业全部收购清仓。也有乡镇主动对接长三角产销协作，实打实的帮瓜农找销路。同样面对这个西瓜滞销，有人看到的是舆情风险，有人看到的是群众困难，有人忙着删帖撤稿，有人忙着找销路解难题。哪个才是面对民生民情的正确打开方式？这不用多说吧。网络求助帖捂得住，那地里的烂西瓜你可捂不住啊。其实破解之道并不复杂，当地媒体愿意开通这个助农通道，说明有社会力量愿意搭把手，基层干部顺势而为就行。你帮着吆喝一声，对接一下资源，把求助变成打开销路的契机，既帮了农户也立了形象，这才是本事。基层干部要的是实际，不是捂盖子，瓜农要的是销路，不是不让说话。舆情从来不是洪水猛兽，舆情是民生的扩音器，更是治理的晴雨表。群众的每一次求助都是基于对党委政府的信任，把群众求助当作送上门的群众工作，当作改进工作的契机，而不是唯恐避之不及的灾祸，这才能真正回归为民服务的初心。基层治理的标尺不是舆论页面干不干净，而是群众的日子舒不舒心。卸掉过度的舆情包袱吧，把心思从捂声音挪到解决问题上，别让一颗烂西瓜砸碎了群众对基层的信任。
2: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这夏天一到啊，推销电话也跟着热起来了，房产的、教育的、金融的、保险的，轮番轰炸你啊！不少消费者发现电话那头的声音越来越标准化了，语气平稳，话术流畅，听着像真人，其实是 AI。总台中国之声最近的一篇报道揭开了这个产业链的底细，单个 AI 机器人每天能拨出800到1500通电话，什么概念？一个10人规模的电话销售团队拼死拼活干一天，可能还赶不上一个机器人。成本呢？每分钟1毛多。一台大模型智能体外呼设备定价也就5000块钱左右。技术门槛低到这种程度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任何一家小公司花几千块钱就能雇一个不知疲倦的电销大军，24小时不停地骚扰你。如果说传统骚扰电话还是游击队，那么 AI 外呼就是一支装备精良的机械化部队了。更要命的是啊，这支部队还自带隐身功能。你接到的来电号码啊，看着像本地的手机号，其实是经过线路中转伪装的。你向运营商投诉这个号码，系统里根本就查不到呼出记录。就算你的手机啊，你把它把这个号码标记成了骚扰电话，没用。行业内普遍配备了这叫一键去标记功能，一天能清除3次标记。你看，号码可以伪装，标记还可以清除，投诉还可以规避，就消费者连投诉的权利都被架空了。更绝的是啊，他甚至都不需要你的个人信息， 啊，你看以前的骚扰电话至少得先拿到你的手机号吧，现在呢 AI 自动生成号段，不分时段不分对象的地毯式盲打，就你从来没用过某家公司的产品。

写得明明白白啊，未经消费者同意，经营者不得拨打商业性电话。啊，工信部也一直在整治。2025年3·5晚会曝光之后，连夜部署查处。2026年以来又持续加码。但是问题在于 ，AI 外呼正在把纸面上的合规边界变成一纸空文，号码伪装，让投诉查无记录，一键去标记，让拒接形同虚设。大模型智能体让消费者连电话那头是人还是机器都分不清了，对吧？你法律规定的再好再严，抓不到人也是白搭呀！啊，这条灰色产业链能滚这么大，说到底。

违规高收益回报的生意，你说他能不做吗？啊，技术本身没有善恶，但是技术被谁用、怎么用，决定了它是造福还是作恶。啊 ，AI 外呼原本可以成为提高效率的工具啊，现在却沦为骚扰电话的帮凶。说白了，这就是典型的技术滥用和恶用。怎么办呀？光靠消费者自己拉黑啊、标记、举报，挡不住啊！啊，需要从源头把路堵死，比如。能不能让 AI 机器人的身份在通信协议层就直接显示出来？比如，能不能建立号码实名溯源的技术不可篡改机制？啊，让每一次呼叫都能追踪到真实责任主体？比如，能不能从架构上压缩无差别盲打的操作空间？啊，法律已经画了线，但是线要落地，还得靠技术把线守住。当合规要求真正内嵌于通信基础设施的技术框架之中啊，当违规成本从几乎是零变成代价太高高昂，那么这条灰色产业链才能被真正掐断。否则呀，今天你接到的是一通 AI 推销电话，明天可能就是一段 AI 合成的诈骗语音了。技术跑得比监管快，最后买单的永远是普通消费者。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

0: 哥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判断人的好坏大致分成两种，一种是这人真好，是君子；另一种是这人太坏，是小人，是不是？我们以前看人是把人分开看，好像君子和小人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实际上，君子和小人是人的两种状态。什么意思呢？我们自己体内就有小人那一面，我们自己体内也有君子。人应该不断地减少自己小人的成分，增加君子的成分。你看，小孩子的行为 基本上都符合小人标准。小人长而不群，小孩就喜欢拜把子称兄弟，小人比而不周，小孩子喜欢拉帮结派，我不跟你玩了，跟他玩。你看小孩一天到晚就搞这些个，但小孩子做这些事时你觉得很可爱，小孩吧就这样，但大人不能这样做，说明不成熟。所以我们要认清一个现实，每个人生下来既是君子又是小人，你看你往哪条道上走。有人说人之初不是性本善吗？凡事都得一半一半的去看，一半好一半坏，一半进步一半倒退，一半有益一半有害。不信咱就观察，生活中任何东西都是一样，啥事儿都有两个面。比如氧气，氧气是不是好东西啊？没有氧气一分钟不到人就受不了了，就窒息甚至死掉了。人活着呼吸是第一需求，然后才是吃饭喝水，身体健康氧气占第一位。但氧气有没有坏处呢？有啊，它有非常强大的腐蚀性。一个新鲜苹果切开了暴露在空气中，不一会儿就被氧化了，紧接着就会烂掉，就会发臭。氧气有强氧化性，这种氧化就跟毒药一样，只不过这种毒是慢性的毒，就连钢铁都要被氧气氧化了，腐蚀了，最后生锈。人的衰老，器官衰竭，皮肤松弛，脸上长斑，都跟氧化有关系。在我们人的体内有一个最讨厌的东西叫氧自由基，氧自由基会攻击人的体细胞，把细胞核、细胞质、细胞膜里里外外都攻击一遍，让细胞出现氧化和变异。很多治不好的病都是氧自由基导致的。有人说我清除自由基，清除自由基不就治病了吗？但实际上不太现实。你怎么清除啊？你难道不呼吸了吗？只要吸氧就会产生氧自由基，这是活着的代价。所以重点不是清自由基，而是提高五脏六腑的功能，让他们年轻化。假使年岁是80岁，但是你有一颗60岁的心脏，你看你活得滋润不滋润呢？如果自由基攻击细胞，那就让它攻击去吧。氧自由基就是攻击细胞的，避免不了，但是这种攻击是缓慢的。所有靠氧气活着的人、动物和植物都得被它攻击，攻击就攻击，它攻击的速度赶不上我们回归的速度。我通过回归本源，让肾动力更强，让肺舒张力更强，让我的肝脏造血功能更旺盛。你随便攻击，你攻击的慢，我回归的快，所以不在乎。这是通过胡家的老高能改变的。至于说改变不了的事实，研究它也没有用。呼吸氧气能让人活着， 但是氧气这种氧化能

力确实限制了人的寿命。人是由细胞构成的，氧气如果不供给细胞，可能细胞的生命周期会很长，人也许能活到150岁、200岁，甚至更长。在医学界一直都有一个争论，说人的大脑没有被100%的开发出来。世界上最聪明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大家都知道吧？此后他的大脑就被一个外科医生取走了，取走了以后就研究，看他的大脑开发到啥程度。据说爱因斯坦的大脑也仅仅开发了13%，那大脑为啥只开发了这么点儿呢？可能跟人的寿命有关，人没活到那个岁数，他就被氧化了，他就器官衰竭死掉了。所以氧气这种东西好还是不好呢？一半好一半坏，一半让你活着，一半又不让你活得太久。这是自然法则，也叫自然规律。自然规律人力无法抗拒，人不可能跟氧气对着干，说氧气不好，我呼吸氢气去吧，那是小孩的想法。那我们怎么办？我们提高生命质量，增强生命力，改善活着的状态，而不是改变活着的规则。状态是一定能改善的，你没劲儿，我让你有劲儿；你气脉短，我让你喘气顺畅；你不愿意动，我让你天天出去溜达去，这不就是改善吗？岁数可以大，但是活着的姿态一定要年轻，往年轻了活，别总老态龙钟，颤颤巍巍的，这就是回归。人活着肯定会生病，不怕生病，生病本身不是坏事儿。为啥它不是坏事儿呢？你看，生重病的人，如果换个说法，就叫健康危机。危机是啥意思？危代表危险，机代表机会。得病不全是坏事儿，一半是危险，一半是机会。小孩得一次病，他的免疫力就提高一回；老人得一次病，他对生命的认识都不一样。我有个患者，他是山东泰安人，这人有个特点，他老懒了，不爱动，每天吃完饭，饭碗一推，也不帮着媳妇捡桌子，也不刷碗，就往炕上一躺，后脊梁骨蹭墙，腰这块垫个枕头，一躺能躺一天。你去他家找他，一找一个准儿，他从来不出门，有个时间就窝着脖子看电视，很少出去活动。正常人的想法，有时间就出去溜达溜达，消化消化神儿，跟街坊唠唠嗑，多好啊！他从来没有这时候，你很少看见他到大街上溜达。他岁数不小了，60多，快70了。咱们说，岁数再大，你得动啊。生命在于运动，不动肯定不行。山东人给我的印象特别的勤劳，特别的热情。我老内的娘家就是在山东，山东淄博。从以前每次我们回家省亲，我老岳父、老岳母、大舅哥

小姨子都绕着圈的忙活，忙里忙外的，一会儿洗水果，一会儿抓瓜子儿，就不闲着，特别热情。因为山都是孔孟之乡，礼数上特别周全，山东人勤劳也是出了名的。山东人种的蔬菜养活了大半个中国，山东很了不起的。但是泰安这个患者他就很反常，他不爱动，家里来人了他也不会自己去张罗，就让媳妇和孩子去干。他为啥能养成这个习惯呢？可能跟他年轻的时候得过一场病有关。这老兄弟年轻的时候得过肠梗阻，吃那个坏肉吃的，别人送他一块牛肉，牛肉多金贵，他是不舍得吃，结果放的时间长了点儿，那个时候也没冰箱，所以就氧化了呗。氧化了之后就变质，变质了还舍不得丢，怎么办？那就吃了吧。结果把肠道给吃坏了，从此以后他的消化功能就不好，没有劲儿，总觉得身子发沉，所以就不爱出门。他这种情况是能动，但是不想动，没动的欲望。还有一种人是什么情况呢？能动也想动，但是没走出几步就不行了，冠心病上不来气儿了，或者间歇性跛行，脚不听使唤了，这是想动但是动的时间不长。还有第三种人，想动干脆动不了，脑病瘫痪的，腰椎瘫痪的，骨折的，这些人有心想动，但是没有那个能耐去动。总而言之，不管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不动，不动对人的影响是很大的。像这位患者，他后来身体就出问题了，长结石，在肾脏的内部和膀胱上都有结石。他这个结石没法往外排，为什么呢？一般的人多喝水，他的肾结石或者膀胱结石可能会冲刷出来，顺着尿道就排出来了。但是他不行，他尿道里边都是石头，在肾盏、肾盂、输尿管上长满了结石，所以往哪儿排吧，没地方排，哪儿都是石头，都快成石头人了。医生说开刀都不行，不知道怎么下手。那么这些石头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天天吃完饭往那一躺，不运动，一点点积攒出来的。然后还有贫血，他这个贫血已经非常严重了，吃补血剂和补铁口服液完全不当事儿。家里人打120送医院的时候，他都已经休克了，昏迷不醒，最后上医院给输了800cc 的血，他才缓过劲儿来。但是紧接着第二天输进去的血又开始排异，所以他又开始发烧，又开始胡言乱语，给家人的老婆孩子吓得够呛。于是就跟家里边的亲属打电话商量着准备后事。在商量后事的过程中，他家有一个亲戚，就是这个病人他们家族的一个主心骨，平时有啥事儿都愿意找这个人商量。
见的世面多，大家都听他的。这个人就建议患者可以试试胡家的老高，但是有个前提，他说我大哥得从抢救室里出来，如果躲过这一劫，再用胡家老高兴许就好了，如果躲不过去，那只能……所以当时是两手准备。好在两三天以后，这个病人抢救回来了，命保住了，但是状态不是特别好。医生告诉家属，老人的肾功能基本报废了，正常来说应该做透析，但是他还贫血，做不了透析，输血还排异，所以在医院没有什么好办法，开点药回家静养吧，什么时候血象升上来再回医院下管做透析。就这样，这个病人回来了，回家以后听主心骨的话，咱们胡家老高也买到手了，用上了。刚出院的时候就只能躺着起不来，在医院连抢救再输液的折腾得够呛，现在这个人还活着，家里人就挺开心的。但是更开心的事儿在后边呢，这老兄弟在家用膏第二瓶刚吃完，愿意出去溜达，不溜达在屋里都待不住。他没得病之前是自己能动但不想动，这回吃上老膏以后想动了，有动的欲望了。人只要活动，动则生阳，阳气足，气能化血，血液就充足了。所以贫血的人要学会一点，血不是你吃什么东西补回来的，是活动之后气足了，它自然就会化生血。你不是不爱动吗？我让你动起来，不动是因为没劲儿，我让你有劲儿都没处使，自然就爱动了。还有人，你不是动两步就累了吗？我让你后劲儿十足，走三公里五公里不觉得累。最严重的不是动不了吗？我让你动起来，这就可以了。如果说非要把肾结石清除得一干二净，非要把肾功能恢复到跟年轻时一模一样，那咱做不到。但是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不依靠透析就能活着，这还不行吗？养成啥样看你自己努力程度，但是不用透析肾还能使，还能活着，这就是非常大的进步。这个患者我说他是因祸得福，虽然到医院抢救一回差点把命丢了，但是经过这件事儿，他更重视健康了，明理了，愿意活动了。这样的话对他将来更有好处。得病不可怕，怕的是什么？是你不去面对它。有一种说法说，没病的早死，多病的长寿，病病歪歪活百岁，这话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但凡是长寿的人都是热爱生活的人，即使生病了仍然善待自己，也会活得很久。其实长寿跟有病没病关系不大，看心思花在哪儿，心在不在这个身体上。我有一个方法
可以让人总也不感冒。我坚持这个方法以后，三四年都不感冒一回，免疫力是第一等的，年轻人都赶不上，而且头发总是乌黑的，我80岁以前一根白头发都没有，现在有不少了，毕竟岁数在这儿，但是我仍然每天都坚持这个习惯。怎么做的？有几个动作。第一动作，早上起来别着急起床，先在床上伸懒腰，先把筋拉开。伸懒腰的方式，别像以前一样像猫一样伸，跪在床上把屁股撅起来，撅到最高，然后把头低到最低，把手伸出去，把胸腔悬空，看过猫伸懒腰，你就照着它做，每次伸3下就行，你会觉得特别放松。第二个动作，吹气，侧身躺着，把两个膝盖抱在胸前，用力把整个身体挤在一起，然后从胸腔里把昨天晚上那个闷气全部都吹出来。第三，搓脸，平时我们搓脸都是竖着搓，但是我的搓脸方式是横着搓，两个手掌横着，在你的脸上画太极，转圈搓，搓热了以后再搓耳朵，先转3下耳垂，然后把你的耳廓、耳朵周围再搓一下，这是第四个动作吧。第五个动作，敲大锥，用你的手握成空拳，然后使劲敲打脖子后边的大椎穴，敲打的过程中一定要用力，敲到自己的头觉得嗡嗡的震，这个时候你的气血就上来了，头脑会非常清醒。第六，用梳子梳头，齿儿细一点的，最好是木头梳子，边梳头边刺激头顶的穴位，有助于血液循环。就这六个动作每天都做，对于身体的好处是无穷无尽。好习惯的养成需要毅力，可能坚持一天两天行，但是坚持10年以上就不太容易。我已经坚持了20多年了，这套方法是我自己总结的，我也望出分享，包括工艺美术学会的，他学这套动作也坚持了20来年，他也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老韩很厉害的，有的人82岁走路都需要人扶，但是就有人能做到，做到的是通过自己后天努力坚持，把你的身体状态调理到比实际年龄小很多，状态回来了。所以我们每天花一点时间锻炼锻炼，每天花点时间滋补滋补，有没有好处呢？好处是显而易见的，现在的付出是为了将来的收获，现在花点时间锻炼是为了将来享福。啥事儿都是有两面性的，好和坏是两面性，君子和小人是两面性，衰老和健康是两面性，带有两面性的活着，往好的方向走，人一定会越活越精彩的。好了，
下边。

0: 二，接大家的电话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斤药一斤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3: 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胡老师，你好。
0: 您好。
5: 胡老师啊，我呢是一个四川的。
0: 好。
5: 那是这样的啊，我呢是57岁，57岁，你说这个年龄不算大吧，也不算小了。这身上的毛病可多。你看之前嘛，我胡家老方呢，我没用之前啊，我一身这个毛病嘛，经常就是感觉什么，有些手感觉啊，头晕，还眼花，还有这个，听到这个汽车声音啊，这个突突响。就是怕惊吓那种。另外呢，这个手啊抬不起来，脖子呢活动一下就咯吱响，尤其早上起来的时候不舒服不自然，都要几分钟以后慢慢的还灵活一点。还有这个手关节呢抬不起来，有些时候就感觉到小指头麻木，小指头麻木呢，医生就说这个是肩周炎，颈椎病压迫了这个神经。压迫神经以后就是给我也治疗了，治疗了以后感觉就是中医理疗、电疗、针灸，用这个什么甲钴胺，说是营养神经的，治来治去花了不少的钱，但是你说没效果，有点效果，有效果呢，病仍然在身上。哎呀，我说咋整呢？我上有老下有小的，吴老师啊，你说是吧？你看57岁，年龄不大。上有父母，下有儿女，说实话我感觉了压力也挺大的。你说我说是在家里边是一没一个好的生态，
0: 痛苦是不是？再加上这种感觉是一种折磨吧，所以您是很难过的，我非常同情您的老朋友啊。
5: 对，是啊，

0: 胡老师说的好，你说这个50多岁还有这个肠胃的问题，看别人吃的可香了。四川人嘛，爱吃火锅，火锅你说吃饭去后嘛，一到半夜这个胃里面反酸，呛的呀，火烧火燎的，那个时候鼻腔里面都出现了酸水冒酸，经常这个奥美拉唑啊，也没少吃，接做了胃镜检查，说是什么？反流性的食管炎，还有慢性的浅表性的胃炎，经常是胃酸、胃胀，还有这个反酸，尤其是面条、面食，这些东西吃了以后就感觉就是不舒服，
1: 还不舒服，受大不了，
0: 承受不了，还有鼻腔里的凉的也承受不了，受不了刺激，辣的就更明显了，你吃辣的，当时就不舒服。所以说你看在这个生活中间出门也不敢给同事聚会，那别人吃你看着别人吃，喝酒更不容易，更消化不了，一沾酒就不行，所以平常你说那些药啊，小本地地缓释片啊，降压的药吃了12-13年时间了，血压呢不是很高，有些偏高，基本上高压就是在145啊150左右，意思说有些偏高，吃降压药呢，控制到140-130多，就这样的。我是这个，还加这个贝塔洛克，贝塔洛克说是缓解心力的。我说50多岁一大把的药吃，这个身体不调理不行啊。所以说用上了这个福佳脑方，现在呢改变的很好了。胡老师今天跟你通电话也很激动啊，就是很想跟你挠一挠，感谢说一说啊。感谢胡老师，你看，不辞辛苦给我们传播这个健康信息，也这个给我们传播了这个好的方子福佳脑方，用上以后啊，我这个一天比一天就明显改善了。首先吃饭这一块改善了，这个胃酸胃胀啊明显好转，它不那么发胀，不那么反酸。
1: 你看改变多大，说明咱们的胡家老膏确实起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是不是？而且它是从一体多病都能通过它来很好的来调节来治疗，达到很好的作用，是不是？
0: 是的，尤其这个是膏剂吸收快，它首先说是吸收快，再加上我自己的年龄也不是挺大，我改善的这么好，我感觉这个用了有半年多时间，我想坚持用下去，有一个好的身体比什么都强，人就是怕
1: 老
0: 师，胡老师是吧？你说身上病以后自己遭罪了，你不但不能挣钱，供养父母啊，赡养小子，自己感觉也是一个累赘，给孩子也增加压力。所以说我就跟上这个胡老师走，这个方法是正确的，一定要方法选对。
1: 对，您说的很对的，
0: 所以说方法
1: 是。
0: 胡老师啊，我有个事儿嘛，我就想请教一下，我老伴可不可以用这个东西？老伴他说是气管上有毛病，气管上呢，我就感觉他就是慢性的支气管炎，不是挺重。当时我一说嘛，我用的这么好，我想嘛，你给他用上嘛，
1: 完全可以用的，因为胡家老膏它不是治疗一种毛病啊，它是从本源上来解决，所以咱们的身体就会得到非常好的效果，没有问题，可以使用的啊。像您刚才您所提到这些一个病，什么眼睛的问题、关节的问题、颈椎病。还有就是胃肠道的问题，还有就是血压偏高，这些都完全可以使用胡家老膏来治疗的啊。
0: 我现在嘛血压基本上平稳了，就是87，低压高压就是130顶多，好一点就120多。我说这个血压值我也挺满足了，心脏呢也不像以前是不是？电话铃声响，突然响了，我就是怕惊吓那种。但是现在没有这种现象出现
1: 了，没有了，
0: 手也抬得起来，手也抬得起来。你比如说，洗个头，很自然起。现在看个电视，看个什么，一个小时，半小时，一个小时，感觉这个颈椎啊没那么累了， 就是挺好的，现在
1: 改变特别大，是不是？
0: 改变特别大，嗯，收益也特别大，胡老师。
1: 没错。
0: 说是、
1: 啊、
0: 胡家老高这个方法呢，我想继续用下去，把这个身体调理好，比什么都强，对吧？
1: 好的，我说一下，好吧？
0: 哎，好。
1: 咱们首先说一下，人为什么会得病啊？
0: 嗯，
1: 像您刚才提到的，您这些个毛病，为什么用一种方法，也就是胡椒老膏以后就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为什么？啊，就是因为咱们身体的本源亏损了，消耗的过量了，所以身体的各病都来了。什么叫本源呢？所谓本源就是能量、气血、精髓，它来维护咱们的五脏六腑的这个啊正常的生理活动。所以每一个部分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来滋养，来维持咱们的健康状态。相反的，如果咱缺少了本源的这个滋养，咱们身体就会出现各式各样的疾病啊，包括您，包括您的夫人吧，这个支气管扩张的问题、
0: 嗯、
1: 都可以咱们用回归本源的这个办法来治疗，那就是胡椒老膏。胡椒老膏所以有这么好的作用在哪儿？它就是能够激发了咱们的这个生理状态、生理功能，所以咱体质好了，这些病都会迎刃而解了，没有问题。
0: 对对对对对，胡老师说好。我真正今天跟你沟通特别的受益，从你的谈话中间我就已经听明白了，这个人体啊气血足，百病就除掉了，我就听懂了。
1: 没错。哎，
0: 感谢胡老师。
1: 好，别客气啊，只要你病好了，咱们是共同高兴的事情、嗯、啊。
0: 是的，是的，是的，胡老师，谢谢你。
1: 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特别多、
0: 嗯、
1: 啊。
0: 啊，好的，好的，
1: 好，
0: 谢谢你。
1: 好，再见啊。
0: 再见，胡老师。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胡老师，你好，
1: 好
3: 你好，很荣幸能跟你通话。我是陆燕，吉林市的。
1: 哦。
3: 因为那个很高兴啊，见到你，因为啥？通过吃那个胡家老膏哈。我那个什么，有一些疾病有所改善，非常感谢你。因为啥？我头晕呐、啊，还脑供血不足，睡眠质量特别差，都有二三十年的睡眠质量不好了。那个腰疼，腿也疼，尤其是左胯这特别疼。那个就是睡觉吧，一翻身都不敢翻这个左胯。完了大腿你也蹲下一起来可费劲了。完了通过吃胡家老膏哈，十多天吧，就这睡眠就是上来了。我原来是浅睡眠、睡眠特别不好。完了那个睡眠就是吃到十多天感觉睡得就特别香了，就是睡眠特别好，改善的特别好。也真的感谢胡老师。
1: 所以
3: 还一个有高血压、那个血压还有点偏高。完了眼睛还有点那个飞蚊症啊，所说飞蚊症就看什么东西像有个点儿似的。但是通过吃这个胡椒老膏吧，感觉眼睛也亮堂了，亮堂多了。我这人吧有点那个怪癖哈，就是从来不相信那个打针。就是点滴什么的，就对那个就特别排挤。就说一说中药吧，我就是 就是吃多长时间我都认可吃。
1: 嗯，
3: 就是感觉到、就是、
1: 非常认可咱们中医学的、
3: 对，认可中医的这方面，对对。
1: 哎，
3: 完我就通过别人介绍买了40瓶。哎呀，现在一共服用有2个多月、3个月了，差不多有，好像是，也没太那个详细记着。那个，但是我感觉到吃到半个多月之后吧，这些个症状，逐渐改善，就这个胯骨这个疼吧，也不那么疼了，就是一摸都不那么疼了。原来睡觉就能翻身，就是左胯在这边一压，就像木了似的。就是不敢那个，就是都不敢动它，就是左胯这边。真的感谢胡老。
1: 那这是您的福分呢。也就是说您选用了胡家老膏是选用对了，您说对不对啊？
3: 对，
1: 这是难得的机会啊，
3: 胡老师。的确是，你这胡家老膏真是妙手回春呢，治百病。这你看各种这种多年的那个顽固性疾病都能那什么，都能治愈。
1: 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啊，也证明您用了胡家老膏是对症了，是不是啊？
3: 对，
1: 太好了，
3: 对胡老师，对胡老师。
1: 既然我们好了，我们就效不更方，沿着这个方法来继续治疗，是不是啊？坚持用吧，老
3: 朋友。胡老师，我一定要坚持用。我不但我用，我这用好了，我身边还有朋友有静脉曲张，我想问问胡老师，静脉曲张也能改善不？我要介绍给朋友。
1: 下肢静脉曲张是非常多见的啊，容易在小腿上起的那个所谓筋疙瘩，实际是血管的扩张，就是静脉的血管扩张的关系。咱们用胡家老膏本身呢，能够活血化瘀，疏通经络啊，这样能很好的解决这个下肢静脉曲张，它是很有把握的。我治疗这些疾病用胡家老膏的太多了，效果也是非常明显的。
3: 我一定要介绍给身边的朋友。
1: 对对对，好，有什么问题您经常跟我打电话来联系啊。
3: 好的好的，那太好了，胡老师。哎呀，感谢胡老师啊。
1: 好，
3: 给我这么多的那个指点。
1: 好的，那我就等着您康复的好消息。
3: 好的，老师。
1: 好，就这样。
3: 谢谢
1: 再见，老朋友
3: 好，谢谢。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4: 怎么说呢？我也是发自内心跟你说一声吧，老师啊，你辛苦了，
1: 好，
4: 很感谢你
1: 啊。
4: 你看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我叫赵志清。今年嘛也70了。你看我也是你的算是新朋友吧，用的时间也不长，4个月时间嘛。也就是从我听你的节目开始，没过两天我就把那个胡家老膏吃上的吧。所以说开始用上那个就是胡家老膏啊。下面呢我就想跟你老师们说说高兴事儿呗，今天就。
1: 好的，您请讲吧。
4: 那我之前不是有这个糖尿病吗？有3-4年的时间了吧。你说之前的话餐前血糖这些啊都是11点多了。你说餐后就高了，餐后有14点多的都有啊。你说以前呢都吃什么拜糖平啊这些降糖药吧。但是这个血糖呢一直都就是说降不下来。
1: 你看。
4: 就是控制不好吧。你看我平时好像也是吃东西这些没有控制住吧。也没把好关，就是说这个血糖呢就一直都高啊，就是说。你看这后来的话导致。

0: 眼睛还干涩了，很不舒服
1: 啊。
0: 特别是我一着急上火呀，就怎么说呢，这血糖的话呢，它就更不好控制了，就更高了嘛，就越来越模糊了眼睛。
1: 是这样的。
0: 自打吃上佛家老膏以后啊，我按你老师说的那样，就是说调整自己的心态嘛。
1: 对。
0: 你说做好修身养性呢。
1: 嗯嗯。
0: 连这四个多月下来的话，
1: 啊，
0: 我现在这个血糖这些啊，降下来了。
1: 好了。
0: 以前吃的那个拜糖瓶这些降糖药嘛，也都停了嘛。
1: 啊啊啊。
0: 而且血糖还挺好的，你看现在的话，随时量来测血糖啊，像餐甜嘛，都是6点左右吧。
1: 嗯，
0: 那个像水果这些呢，现在也能吃一点啊，也可以放开一点了嘛，就是说，
1: 啊，
0: 所以说你看，啊，特别高兴，
1: 效果很好，我也为您高兴。
0: 现在看东西呢，就是说也比以前清楚多了，也亮堂了嘛，就是说眼前亮堂了，就像那个多一转晴了，就是，
1: 太好了，
0: 能看见，现在的话眼睛就是说。能看见手机上的小字，这些都可以，
1: 那不简单了，视力明显的上升了，是不是啊？
0: 对呀，所以说老师啊，这次我坚信嘛，就是说
1: 啊，
0: 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1: 没错啊，您就放心。
0: 这个我放心啊，你看这么我还有那个多年的那个低血压嘛，别人是血压高，我是血压低。
1: 嗯，
0: 你看我之前就是没有用佛家老膏之前的话，我这血压才。高压才90这个样子，有时候还达不到90。
1: 太低了。
0: 低压才60。
1: 嗯，
0: 这低压那血压低啊，那个人呢感觉好像怎么说呢，一天都很疲惫没精神的，打不起精神的，就
1: 是
0: 说
1: 这是必然的现象。没错，
0: 你说像这个人呢，就是坐久了或者蹲下去啊，就有时候上个厕所嘛，就是说突然站起来，哎呀，脑袋里面轰了一下那种感觉，
1: 而且是眼前发黑，就要晕倒那样，是不是？
0: 对，眼前那就黑了呀，突然一下就黑了，有时候他还冒金星呢，就是这种感觉了。这人就站不稳的，就感觉好像就是开天地转的那种。
1: 这个跟您低血压和您眼睛的问题都有明显的关系，是不是，老朋友？
0: 就是啊，所以说你看以前呢，门都很少出的。而且你看我像那个手啊脚啊，这之前的话都是发冷发凉的。你看，但是这次吃了那个四个多月的那个佛家老膏的话，现在血压这些上来了。
1: 嗯，
0: 现在高压都达到有120了，低压都到80了嘛。
1: 太好了啊。
0: 去检查嘛，医生都说这个血压特别好了已经。
1: 没错。
0: 我自己都能感觉到嘛，现在脑袋这些它清醒了呀，不晕不胀了呀。人身上有力气了嘛，人都感觉好像很有精神头了，就是说那种感觉了。很轻松。
1: 对。
0: 你看还有就是再一个呢，我就是一个啥老毛病呢，不管是黑天黑夜还是白天，我就感觉这个身上嘛，就是说一阵一阵的那种出汗。像那个心脏这些啊，它就咕咚咕咚咚咚咚的那种跳。感觉那个心脏那样跳出来一样的那种感觉。您去检查了，做那个什么心电图这些检查了，医生就说是什么心动过速了。
1: 心动过速啊。
0: 反正就是一到那个时候吧，我就马上要喊那个速效救心丸。但是呢也好像不管用，当时缓解一下吧，就是。反正就是说那个心脏嘛特别慌。都要跳出来那种感觉嘛，也不知道咋办。反正这一病一犯嘛，这个人呢，很难受的，你知道。
1: 是。
0: 但是这毛病呢，现在吃了那个佛家老膏以后啊，

0: 这些东西，本源好了，就有了他这个健康无病的这种状态，您说对不对啊？啊，
1: 就是啊，老师啊，所以说你看，现在啊，我这个身体恢复这么好，
0: 啊
1: 啊，身上基本上也就是说这些毛病嘛，也好的差不多了吧，
0: 啊，
1: 这精神也来了。这人就不想在家里面待了，老想出去了。连现在就是说我每出去的话，每天出去啊，就是哎溜达溜达呀，溜个弯这些的话，出去都可以，就是说做点啥事儿啊这些的，哎特别开心。
0: 哎
1: 啊，所以说好多老朋友啊，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吧，
0: 啊，
1: 那都说我哎年轻了不少了，气势这些也好了，就是
0: 高兴啊。啊，
1: 对对对，完全就是说我没有生过病一样的，就是说，
0: 对对
1: 啊，
0: 我问您呐，老朋友，朋友们为您高兴，您自己和您家里头都高兴吗？
1: 肯定高兴嘛，咋不高兴的？挺高兴的呀。所以说，你看好多吃的啥东西恢复这么好啊，我就告诉他们了，我就说告诉他，哎，用的就是您祖传的那个佛家老膏，
0: 对，
1: 哎，就是使人呢回归本源。我还介绍他们听你的讲座，
0: 啊，
1: 怎么跟学习你说的那个修身养性这些东西吧，调理心态呀，哎，好多老朋友都在听你节目了，而且都用上这个就是佛家老膏了呗，
0: 都用上，
1: 啊，都用的蛮好的，现在
0: 没错，
1: 碰到我的话都说，哎呦，谢谢您了，也谢谢我的就是在介绍老师跟他们，
0: 只要大家身体好了，病没有了，就是您。我和大家最高兴的事情，您说对不对啊？啊，
1: 对啊，是啊，所以说你看现在嘛，大家嘛都摆脱这个病的这个折磨了嘛。
0: 嗯。
1: 也对，就是说，现在这个生活嘛，充满希望了呗。
0: 啊。
1: 啊，所以说好多老朋友啊，都叫我，就是说下次跟老师你通话的时候啊，代表他们嘛，就是说跟你说一声谢谢了。
0: 这也说明了咱们，胡家老高。这个回归本源的这种作用，使得咱们大家都非常健康，非常高兴，精神也来了，所以大家有这种心情，我也谢谢大家啊。我们首先说把源头找到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了，这就叫治病，而且这种治病是最上层的治疗方法。
1: 对呀，
0: 这是一个。另外咱们回归本源，这是治疗任何疾病，把身体完全恢复到健康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啊，
1: 哎，对对对，
0: 啊，
1: 对呀，
0: 哎，
1: 所以说你看这次用这个胡家老膏啊，哎呦，确实是解决了我好多年那些毛病啊，
0: 嗯，
1: 所以说这次嘛真的很感谢您老师的，就是
0: 好，我还是那句话，您应当感谢的是什么？胡家老膏，对不对，老朋友啊？
1: 对，
0: 哎，太好了，老朋友，今天咱们先谈到这儿吧。啊，大家给我来电话也是越来越多，我是应接不暇。
1: 行，傅老师，那我继续坚持用。您要注意身体啊，这您不容易的。
0: 好，我预祝大家都健康，都快乐，大家都和这位朋友一样幸福、快乐、高兴。好，
1: 谢谢了，
0: 再见吧，老朋友啊。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声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2: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1: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年之际，中共中央政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28日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倪岳峰在纪念唐山抗震50周年大会上强调，大力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王政甫主持。
1: 京津冀三地广电媒体联合特别策划《震的名字伴我成长50年》，今天请听孙振声用画笔记录抗震精神。
2: 特别报道，从地震遗址到发展新貌，今天播出从垃圾山到会客厅，唐山南湖30年蝶变路。
1: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时强调，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28号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50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
2: 7月28号，纪念唐山抗震50周年大会在唐山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在会议上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李强总理在唐山调研慰问时的讲话要求，大力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政甫主持，省政协主席张国华出席。
4: 下午3:00大会开始，全场起立奏唱国歌。倪岳峰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致以深切哀悼，向支援唐山抗震救灾的全国各族人民、人民解放军和社会各界人士表示衷心感谢，向自强不息的唐山人民致以崇高敬意。倪岳峰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充满深情，寄予厚望，对唐山十分关心，时时牵挂，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为河北和唐山发展把脉定向，指路领航。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总理到唐山调研慰问，对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提出明确要求。全省上下要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大力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继续解放思想，奋发进取，以实际行动和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倪岳峰强调，纪念唐山抗震50周年是为了更好地开创未来，要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统一思想行动，矢志不渝，忠诚核心，拥戴核心，维护核心，捍卫核心，不折不扣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一贯到底，落地见效。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抢抓京津冀协同发展机遇，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工作。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强化应急救援准备，增强全民防灾避险意识，有力有效做好防汛工作，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持续深化正风肃纪反腐，扎实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倪岳峰强调，唐山市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三个努力建成重要指示精神，以更强担当服务和融入重大国家战略，以更大力度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以更宽视野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以更实举措保障和改善民生，以更严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会上，省委常委、唐山市委书记常斌汇报了唐山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省领导赵辰昕、胡聚民、柯俊，省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抗震救灾专家学者、抗震英模代表、援建单位、抗震救灾医疗队代表、唐山各界干部群众代表等参加大会。
1: 京津冀三地广电媒体联合特别策划《朕的名字伴我成长50年》。今天请听北京广播电视台京津冀之声记者一如的报道，孙振生用画笔记录抗震精神。
5: 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的第20天，一名男婴在唐山丰南的一处简易帐篷里咕咕坠地，村里的老校长为他取名为振生。
6: 大家好，我是孙振生，我的家乡是唐山的丰南，大地震的震中心就在丰南的徐谷庄。我是震后20天出生，当时我们村子里边的小学的老校长

0: 凤凰涅槃一样，获得重生。
1: 1976年7月28日，一场大地震让孙振声的家乡唐山丰南一夜之间化为废墟。灾难面前，幸存的村民们迅速展开自救，在瓦砾间搭起简易帐篷作为临时庇护所，而孙振声便在这样的帐篷产房里迎来了他的新生。
0: 听这个家里的老人们介绍呢，唐山大地震是把我们村子整个夷为平地。大地震之后呢，看不到有立着的建筑物，很多人失去了生命，搭了很多的简易棚。我就是在那个很简陋的那种简易棚里边出生的。
1: 唐山大地震后，全国展开了史无前例的大救援，但因灾区道路严重开裂，救援车辆受阻，解放军只能徒步向灾区挺进。长辈们曾无数次提起这段救援往事，孙振声说道。
0: 很快的，全国人民的救援就到了。我听说是，当时地震嘛，地面上有很多开裂的长的沟，好多的汽车开不进来，然后战士们就徒步跑进来的，对我们展开施救。
1: 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全国上下众志成城、守望相助的动人场景，深深触动了无数文艺工作者。作为一名出生于唐山的画家，孙振声以其独特的人生经历，创作出了作品《回信》。《回信》在第11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中，获得了首届中国美术奖创作奖金奖。
0: 这幅作品就是在2008年汶川地震的时候创作的作品。画面当中呢，表现的是震后，家园重建，然后呢，几个孤儿重新组建了一个新的家庭。你看这几个小娃娃都是不是同一个家庭里边的，然后后边的老人、妈妈这些其实他们是震后重新组建的一个新的家庭，然后后边是一个刚刚盖起来的新的房子，然后呢，左下角放的是两个邮件，是解放军叔叔给他们捐赠过来的物资，几个娃娃正在给解放军叔叔写回信，因为他们不知道是哪一位叔叔给他们捐赠的，哪个部队捐赠的，他们只能靠这种信件给邮递员，让邮递员呢去传达他们这种谢意。这幅作品画的是汶川地震的孩子们，但是呢，想表达的其实是藏在我内心30多年的唐山大地震受灾的孩子们的一个心声。
1: 一封回信定格了瞬间的温暖，也让孙振声始终坚守感恩初心。10多年来，他坚持参与公益支教、艺术助学等社会公益活动，用实际行动诠释患难与共、守望相助的抗震精神。
0: 画家以及画家周边的这些朋友，像一些收藏家呀、画廊老板啊。就自发组成了一个“爱在传递中”这样一个小的群体。我们在广西的东莱县资助了50多个学生。最开始我资助的两个孩子就是小学3年级，小学、中学、高中、大学，一直到他们毕业之后从事工作了，我们就停止捐助了。
1: 从1976年的受灾城市，到如今文旅繁荣的滨海城市，孙振声亲眼见证了唐山脱胎换骨的城市变化。
0: 在这30多年里边啊，我看着唐山一点一点的在变化。唐山从最开始的一个重工业城市，慢慢慢慢的蜕变成了一个宜居宜游的旅游城市。我觉得这个是很神奇的，是我们几代唐山人的共同的努力。看着唐山一天天变美、变好，我也是发自内心的为家乡高兴。
1: 孙振声出生于唐山，求学于天津，立业于北京。半个世纪以来，他不仅见证了唐山这座城市的重生，也亲身经历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大变迁。一个名字铭记苦难，更致敬新生；一支丹青画笔记录时代，更传递初心。50年来，孙振声以个人的生命轨迹，映照了一座城市的涅槃腾飞。一幅回信，书写举国同心的家国大爱，伟大的抗震精神，穿越50年时光，生生不息。在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不断深化的时代浪潮中，唐山这座英雄城市正带着坚韧与希望，与京津冀与整个国家一起书写新时代篇章。
2: 董震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出生，曾是家喻户晓的体操吊环王。如今，他扎根天津基层体育场馆，用另一种方式延续体操梦想。

0: 来听天津新闻广播记者于红建、刘春阳的报道。
1: 1977年2月2号，唐山大地震发生半年之后，董震出生在天津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祖父给他取名单字一个震。一方面是因为唐山大地震刚过去不久，另一方面也是希望他活出一种震天动地的气势。为了让幼小的董震健壮一些，父母把4岁的他送去练体操。
2: 我小时练习可苦了，要是教练说今天自己好好练啊，我们得开会，哎呦，就像放了羊一样兴奋呢。
1: 相较于同龄队员，董震的是一位慢热型选手，但他骨子里藏着这个震字赋予的倔强与韧劲儿，不急躁，不气馁，肯深耕，能坚守。19岁凭借日复一日的沉淀，叩开了国家队的大门。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天津人民广播电台，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我们现在是在中国天津体育馆为您现场直播1999年天津世界体操锦标赛开幕式的盛况。
1: 1999年10月，世界体操锦标赛在家乡天津举办，董震至今清晰地记得当时参赛时的每个细节。
2: 每当我摸到环，就是这些动作。只要比赛前我把自己的体重调整好，我就肯定能赢。
1: 十字支撑、倒十字、后摆上、直体后空翻下，一套动作行云流水，尤其是那个180度标准倒十字支撑，赢得满场喝彩。他不仅助力中国队斩获男子团体世界冠军，更一举拿下吊环单项金牌，加冕世锦赛双料冠军。然而，就在他开始迎来运动生涯巅峰的时候，挫折悄然而至。2000年悉尼奥运会，董震已经随队到了悉尼，教练组却在最后时刻决定换人。2年后，已经处于退役状态的董震又突然收到了国家体操队的召唤，但此时他的父亲已经被查出肺癌晚期，正在接受化疗，于是他婉拒了国家队的征召。可是在父亲的力劝之下，董震最终含泪回到了国家队。
2: 我当时记得我回国家队的时候，我是哭着回去的，我车都没法开，是我的教练开着车回去的，我哭一道。
1: 但最终的结果却是他再次遗憾落选，2次他离奥运赛场只有一步之遥。落选后，他独自承受起失落与不甘，但骨子里的坚韧让他从未轻言放弃。
2: 其实你说遗憾吧，肯定有，因为奥运会是每一个运动员的最高目标和理想，拿奥运冠军，我的天，但凡够这个水平的运动员做梦都想。所以我只能拿全国比赛来撒狠，我总得找一个方式证明我的能力吧，我也能为培养我的天津能连续在这一个项目上称霸多年，我觉得我也没有愧对天津对我的培养。
1: 2006年，董震退役后前往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攻读管理学，同时在新南威尔士州的训练中心担任教练。在前后近9年的时间里，他边读书边教孩子们练体操，也完成了从组建家庭到成为父亲的转变。可他心里始终放不下天津。
4: 4、5，就是这个，走，
5: 好漂亮。
1: 2022年初，董震举家回到天津，用另一种方式继续站在体操场上。他把自己数十年的赛场经验、训练心得悉数传授给年轻队员。
2: 这帮孩子挺喜欢练，这就是一个好的开始。我也想吸收一下我小时训练的那个经验教训，能让孩子少走弯路。我也希望他们将来能为天津体操以及有体操类技术动作的这种运动项目也能争金夺银。
1: 董震的50年，名字里的震字贯穿了他从体弱孩童到世界冠军，从赛场健儿到专业教练的半生旅程。当年那个被父亲牵着手走进体操馆的瘦弱男孩，如今正带领着更多孩子走进体操大门，坚守初心，坚持训练，为国争光。
6: 纪念唐山抗震50周年，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联合北京广播电视台京津冀之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频率及京津冀各地区广电媒体推出特别策划，从地震遗址到发展新貌，深入走访当年地震遗址，全方位呈现城市发展新貌。首先请听从垃圾山到会客厅，唐山南湖30年蝶变路，由河北台记者李月采制。
7: 老唐山人曾叫它南大坑、垃圾山，如今的年轻人则称它为城市绿肺。外地人来此惊叹，化腐朽为神奇， 这翻天覆地的变化源于唐山市一场刮骨疗毒式的生态重塑。从上世纪末开始，唐山市对此区域实施系统性生态修复治理，决心啃下这块生态硬骨头。唐山南湖旅游景区讲解员马晶：
8: 我们当时聘请了多家权威机构，在这里进行了数万组的地质检测，分析下沉区的地质环境，然后呢，精准地绘制了这片区域的施工图和规划图。
7: 如今的唐山南湖温度要比市区低3到4摄氏度左右，真正实现了城市绿肺的生态调节功能。这种天然空调效应离不开南湖在水体净化和植被修复上的精心布局。讲解员马晶：
8: 为了净化水体、美化水域，我们在这片区域种植了大量的荷花、睡莲、菖蒲这样的水生植物。我们的这个龙山是由一部分的粉煤灰和建筑垃圾堆砌而成的。之后我们覆盖上了隔离层，选择了比较适宜种植的植物。经过我们多年的这个治理，现在我们南湖的绿化覆盖率达到了65%以上，吸引了100多种野生鸟类往返栖息。
7: 如今的南湖游人如织，已是一番新景象。清晨有人在环湖绿道上奔跑，午后有人在图书馆里读书，傍晚丹凤朝阳广场上市民随曲起舞。唐山南湖旅游景区已经成为承载工业文脉、彰显生态文明的亮丽名片。游客刘女士：
9: 我觉得南湖的环境非常好，然后它的一些景观设置也很好。我们今天来南湖体验了游船，我觉得南湖的环境非常的干净宜人。
7: 2016年，唐山南湖成功举办了世界园艺博览会。2024年2月，包含南湖在内的唐山南湖开滦旅游景区正式获评国家5A级景区。唐山南湖旅游景区建成龙山、凤凰台、丹凤朝阳等标志性景观景点。今年7月15日，龙山阁完成题制升级，重新开放，光影水舞秀于5月9日开启常态化播放。唐山南湖旅游景区的蝶变不仅是一座景区的重生，更是一座工业城市抚平创伤、绿色转型的生动答卷。如今的南湖正张开怀抱，欢迎每一位到访的朋友。
0: 接下来我们再跟随天津新闻广播记者田小希走进天津市宁河区板桥镇，循着地震遗址的印记，感受这片土地在半个世纪里从重建家园到乡村振兴的变化。
10: 这边是宁河区板桥镇沙坝村庄，这边啊连着是都是丰山。
11: 环乡新河静静流淌在板桥镇境内，河面之上两座桥梁并肩而立，靠北侧的老杨花桥桥身斑驳，站在老桥桥头，63岁的杨花庄村村民朱秀成指尖拂过桥栏，50年前的那个凌晨清晰如昨日。这座建成于1972年的8孔双曲拱桥，原本平坦通畅，却在那场大地震中被地底的力量生生挤压变形，成为天津境内保存最完整的地震桥梁遗址。然而这座变形的桥在震后最危急的日子里成了两岸百姓的生命通道。朱秀成说，
10: 这个在地震当中啊，贡献最大的这座桥，解放军来救灾都从这个桥过的，所有的救灾物资还有这个人那个伤员的转院都从这个桥走的，所以啊，最后人们流传出来啊，就叫地震的功勋桥。这个桥啊，以后用了到90年代。
11: 震后2年，当地对老桥的拱起部位进行了加固维修，这座带着地震印记的桥梁又继续服役了20多年，见证了板桥人重建家园的每一步。直到2002年，紧邻老桥南侧的新杨花大桥建成通车，老杨花桥才正式退休，作为珍贵的地震遗址被完整的保护起来。板桥镇杨花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周金新说，
12: 老桥是见证着我们老一辈人这个抗震救灾和这个艰苦奋斗的峥嵘岁月，它象征着我们杨花人、板桥人的这个根，让我们后辈都清楚明白以前我们这老一辈人是怎么把这些苦日子扛过来，把日子建立起来的。新桥呢，也见证了我们板桥这些年的发展。
11: 走上崭新的新杨花大桥，宽阔平整的路面上车来车往，这是如今板桥镇通往唐山丰南的必经之路，也是京津冀协同发展交通一体化的微小缩影。周金新说，
12: 它的这个畅通以后，带动我们这个两地的这个商贸 和这个文旅的发展，河北省一带的这个群众到我们板桥来旅游，不管是采摘还有我们的特色产业都被带起来了。
11: 两座杨花桥直观印刻着板桥50年的变迁轨迹，而在几公里外的板桥镇盆灌庄村，绵延千年的窑火也蕴藏着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精神根脉。盆灌庄村是天津唯一一个以制陶行业命名的村落，制陶历史可追溯到2000多年前。可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让村里的一座座老窑轰然坍塌，也差点掐断传承千年的手艺。震后重建的日子里，村民们一边盖住房整田地，一边一点一点扒开废墟，把能用的窑砖捡出来重新垒砌窑炉，靠着一股子不服输的韧劲，沉寂了数月的窑火终于在废墟之上重新点燃。
13: 我这个是个锅。我这像一个那个。
11: 走进如今的盆灌庄村，巨型陶罐雕塑矗立在村口，街巷两侧的陶艺主题壁画一步一景，古陶博物馆、非遗工坊串成了一条特色的文旅线路。现在村里每年要接待20000多人次的研学游客，客源覆盖京津及周边地区，村里还开发了陶艺文创、主题民宿、农家餐饮等业态，曾经差点断代的老手艺如今成了带动全村振兴的核心产业。一座桥的重生，一门手艺的复兴，映射着板桥镇50年的发展跨越。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局中，板桥镇找准了陶赠之乡、文化板桥的发展定位，持续壮大文旅研学业态，全力推进农文旅深度融合。
6: 根据当前雨情水情形势，经会商研判，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于今天下午3点起对石家庄市、邢台市、邯郸市终止防汛4级应急响应。当前我省仍处于7下8上防汛关键期，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密切关注天气形势，落实各项防汛措施，突出山洪地质灾害防御，强化旅游和企业防汛安全管理，做好行洪河道巡查防护，提前转移受洪水威胁群众，确保安全渡汛。
0: 省气象台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承德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等地的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6: 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本科批第二次征集填报志愿的时间为今天中午12点到8月1号下午5点。没有查到录取结果的考生可根据自身情况填报，如招生院校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上报考生源不足，经招生院校申请可降分录取，低于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的考生可以填报。
0: 廊坊三河市民政局近日发布关于对北京轨道交通22号线平谷线河北段站名地名的公告，河北段站名分别为燕郊站、神威大街站、朝白大街站、高楼站、齐新庄站。
6: 昨天舞剧《颜真卿》河北省内巡演即跟着《颜真卿》由河北启动仪式在衡水举行。这部剧以天下第二行书纪实文稿为创作核心，创新采用润墨、起笔、奋笔、枯笔、墨尽五重笔韵，构建叙事结构，打破传统线性叙事模式，实现书法艺术与舞蹈艺术的深度融合。作为省内巡演首站，舞剧《颜真卿》将于8月21号到22号在衡水保利大剧院正式亮相。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齐小斌、袁丁丁、严志静，编审：古曼。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判断人的好

坏大致分成两种，一种是这人真好，是君子；另一种是这人太坏，是小人，是不是？我们以前看人是把人分开看，好像君子和小人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实际上，君子和小人是人的两种状态。什么意思呢？我们自己体内就有小人那一面，我们自己体内也有君子。人应该不断地减少自己小人的成分，增加君子的成分。你看，小孩子的行为基本上都符合小人标准。小人党而不群，小孩就喜欢拜把子、称兄弟，小人比而不周，小孩子喜欢拉帮结派，我不跟你玩了，跟他玩。你看，小孩一天到晚就搞这些个，但小孩子做这些事时，你觉得很可爱，小孩吧，就这样。但大人不能这样做，说明不成熟。所以我们要认清一个现实，每个人生下来既是君子又是小人。你看你往哪条道上走。有人说，人之初不是性本善吗？凡事都得一半一半的去看，一半好一半坏，一半进步一半倒退，一半有益一半有害。不信咱就观察，生活中任何东西都是一样，啥事儿都有两个面。比如氧气，氧气是不是好东西啊？没有氧气，一分钟不到，人就受不了了，就窒息，甚至死掉了。人活着，呼吸是第一需求，然后才是吃饭、喝水。身体健康，氧气占第一位。但氧气有没有坏处呢？有啊，它有非常强大的腐蚀性。一个新鲜苹果切开了，暴露在空气中，不一会儿就被氧化了，紧接着就会烂掉，就会发臭。氧气有强氧化性，这种氧化就跟毒药一样，只不过这种毒是慢性的毒，就连钢铁都要被氧气氧化了，腐蚀了，最后生锈。人的衰老、器官衰竭、皮肤松弛、脸上长斑，都跟氧化有关系。在我们人的体内，有一个最讨厌的东西，叫氧自由基。氧自由基会攻击人的体细胞，把细胞核、细胞质、细胞膜里里外外都攻击一遍，让细胞出现氧化和变异。很多治不好的病都是氧自由基导致的。有人说，我清除自由基，清除自由基不就治病了吗？但实际上不太现实。你怎么清除啊？你难道不呼吸了吗？只要吸氧就会产生氧自由基，这是活着的代价。所以重点不是清自由基，而是提高五脏六腑的功能，让他们年轻化。假使年岁是80岁，但是你有一颗60岁的心脏，你看你活得滋润不滋润呢？如果自由基攻击细胞，那就让它攻击去吧。氧自由基就是攻击细胞的，
避免不了，但是这种攻击是缓慢的。所有靠氧气活着的人、动物和植物都得被它攻击，攻击就攻击，它攻击的速度赶不上我们回归的速度。我通过回归本源，让肾动力更强，让肺舒张力更强，让我的肝脏造血功能更旺盛。你随便攻击，你攻击的慢，我回归的快，所以不在乎。这是通过胡家的老高能改变的。至于说改变不了的事实，研究它也没有用。呼吸氧气能让人活着，但是氧气这种氧化能力确实限制了人的寿命。人是由细胞构成的，氧气如果不攻击细胞，可能细胞的生命周期会很长，人也许能活到150岁、200岁，甚至更长。在医学界一直都有一个争论，说人的大脑没有被100%的开发出来。世界上最聪明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大家都知道吧，死后他的大脑就被一个外科医生取走了，取走了以后就研究看他的大脑开发到啥程度。据说爱因斯坦的大脑也仅仅开发了13%，那大脑为啥只开发了这么点儿呢？可能跟人的寿命有关，人没活到那个岁数，他就被氧化了，他就器官衰竭死掉了。所以氧气这种东西好还是不好呢？一半好一半坏，一半让你活着，一半又不让你活得太久。这是自然法则，也叫自然规律。自然规律人力无法抗拒，人不可能跟氧气对着干，说氧气不好，我呼吸氢气去吧，那是小孩的想法。那我们怎么办？我们提高生命质量，增强生命力，改善活着的状态，而不是改变活着的规则。状态是一定能改善的，你没劲儿，我让你有劲儿；你气脉短，我让你喘气顺畅；你不愿意动，我让你天天出去溜达去，这不就是改善吗？岁数可以大，但是活着的姿态一定要年轻，往年轻了活，别总老态龙钟，颤颤巍巍的，这就是回归。人活着肯定会生病，不怕生病，生病本身不是坏事儿。为啥它不是坏事儿呢？你看，生重病的人，如果换个说法，就叫健康危机。危机是啥意思？危代表危险，机代表机会。得病不全是坏事，一半是危险，一半是机会。小孩得一次病，他的免疫力就提高一回；老人得一次病，他对生命的认识都不一样。我有个患者，他是山东泰安人，这人有个特点，他老懒了，不爱动，每天吃完饭，饭碗一推，也不帮着媳妇儿捡桌子，也不刷碗，就往炕上一躺，后脊梁骨蹭墙，腰这块垫个枕头，一躺能躺一天。你去他家找他，一找一个准儿，他从来不出门。
有个时间就窝着脖子看电视，很少出去活动。正常人的想法，有时间就出去溜达溜达，消化消化神儿，跟街坊唠唠嗑，多好啊！他从来没有这时候，你很少看见他到大街上溜达。他岁数不小了，60多，快70了。咱们说，岁数再大，你得动啊。生命在于运动，不动肯定不行。山东人给我的印象特别的勤劳，特别的热情。我老内的娘家就是在山东，山东淄博。从以前每次我们回家省亲，我老岳父、老岳母、大舅哥、小姨子都绕着圈的忙活，忙里忙外的，一会儿洗水果，一会儿抓瓜子儿，就不闲着，特别热情。因为山东是孔孟之乡，礼数上特别周全，山东人勤劳也是出了名的。山东人种的蔬菜养活了大半个中国，山东很了不起的。但是泰安这个患者，他就很反常，他不爱动，家里来人了，他也不会自己去张罗，就让媳妇和孩子去干。他为啥能养成这个习惯呢？可能跟他年轻的时候得过一场病有关。这老兄弟年轻的时候得过肠梗阻，吃那个坏肉吃的，别人送他一块牛肉，牛肉多金贵，他是不舍得吃，结果放的时间长了点儿，那个时候也没冰箱，所以就氧化了呗，氧化了之后就变质，变质了还舍不得丢，怎么办？那就吃了吧，结果把肠道给吃坏了。从此以后，他的消化功能就不好，没有劲儿，总觉得身子发沉，所以就不爱出门。他这种情况是能动，但是不想动，没动的欲望。还有一种人是什么情况呢？能动也想动，但是没走出几步就不行了，冠心病上不来气儿了，或者间歇性跛行，脚不听使唤了，这是想动但是动的时间不长。还有第三种人，想动干脆动不了，脑病瘫痪的，腰椎瘫痪的，骨折的，这些人有心想动，但是没有那个能耐去动。总而言之，不管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不动，不动对人的影响是很大的。像这位患者，他后来身体就出问题了，长结石，在肾脏的内部和膀胱上都有结石。他这个结石没法往外排，为什么呢？一般的人多喝水，他的肾结石或者膀胱结石可能会冲刷出来，顺着尿道就排出来了。但是他不行，他尿道里边都是石头，在肾盏、肾盂、输尿管上长满了结石，所以往哪儿排吧，没地方排，哪儿都是石头，都快成石头人了。医生说开刀都不行，不知道怎么下手。那么这些石头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天天吃完饭往那一躺，不运动，一点点积攒出来的。然后还有贫血，他这个贫血已经非常严重了，吃补血剂和补铁口服液
完全

耽误事儿。家里人打120送医院的时候，他都已经休克了，昏迷不醒，最后上医院给输了800cc 的血，他才缓过劲儿来。但是紧接着第二天，输进去的血又开始排溢，所以他又开始发烧，又开始胡言乱语，给家人的老婆孩子吓得够呛，于是就跟家里边的亲属打电话商量着准备后事。在商量后事的过程中，他家有一个亲戚，就是这个病人他们家族的一个主心骨，平时有啥事儿都愿意找这个人商量，见的世面多，大家都听他的。这个人就建议患者可以试试胡家的老高，但是有个前提，他说我大哥得从抢救室里出来，如果躲过这一劫，再用胡家老高兴许就好了，如果躲不过去，那只能……所以当时是两手准备。好在两三天以后，这个病人抢救回来了，命保住了，但是状态不是特别好。医生告诉家属，老人的肾功能基本报废了，正常来说应该做透析，但是他还贫血，做不了透析，输血还排溢，所以在医院没有什么好办法，开点药回家静养吧，什么时候血象升上来再回医院下管做透析。就这样，这个病人回来了，回家以后听主心骨的话，咱们胡家老高也买到手了，用上了。刚出院的时候就只能躺着起不来，在医院连抢救再输液的折腾得够呛，现在这个人还活着，家里人就挺开心的。但是更开心的事儿在后边呢，这老兄弟在家用膏第二瓶刚吃完，愿意出去溜达，不溜达在屋里头待不住。他没得病之前是自己能动但不想动，这回吃上老膏以后想动了，有动的欲望了。人只要活动，动则生阳，阳气足，气能化血，血液就充足了。所以贫血的人要学会一点，血不是你吃什么东西补回来的，是活动之后气足了，它自然就会化生血。你不是不爱动吗？我让你动起来，不动是因为没劲儿，我让你有劲儿都没处使，自然就爱动了。还有人，你不是动两步就累了吗？我让你后劲儿十足，走3公里、5公里不觉得累。最严重的不是动不了吗？我让你动起来，这就可以了。如果说非要把肾结石清除得一干二净，非要把肾功能恢复到跟年轻时一模一样，那咱做不到。但是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不依靠透析就能活着，这还不行吗？养成啥样看你自己努力程度，但是不用透析肾还能使，还能活着，这就是非常大的进步。这个患者我说他是因祸得福，虽然到医院抢救一回差点把命丢了，但是经过这件事儿

他更重视健康了，明理了，愿意活动了，这样的话对他将来更有好处。得病不可怕，怕的是什么？是你不去面对它。有一种说法说，没病的早死，多病的长寿，病病歪歪活百岁，这话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但凡是长寿的人，

0: 且头发总是乌黑的。我80岁以前一根白头发都没有，现在有不少了，毕竟岁数在这儿。但是我仍然每天都坚持这个习惯。怎么做的？有几个动作。第一动作，早上起来别着急起床，先在床上伸懒腰，先把筋拉开。伸懒腰的方式，别像以前一样像猫一样伸，跪在床上把屁股撅起来，撅到最高，然后把头低到最低，把手伸出去，把胸腔悬空。看过猫伸懒腰，你就照着它做，每次伸3下就行，你会觉得特别放松。第二个动作，吹气，侧身躺着，把两个膝盖抱在胸前，用力把整个身体挤在一起，然后从胸腔里把昨天晚上那个闷气全部都吹出来。第三，搓脸。平时我们搓脸都是竖着搓，但是我的搓脸方式是横着搓，两个手掌横着，在你的脸上画太极，转圈搓，搓热了以后再搓耳朵，先拽3下耳垂，然后把你的耳廓、耳朵周围再搓一下，这是第四个动作吧。第五个动作，敲大锥，用你的手握成空拳，然后使劲儿敲打脖子后边的大椎穴。敲打的过程中一定要用力，敲到自己的头觉得嗡嗡的震，这个时候你的气血就上来了，头脑会非常清醒。第六，用梳子梳头，齿儿细一点的，最好是木头梳子，边梳头边刺激头顶的穴位，有助于血液循环。就这六个动作每天都做，对于身体的好处是无穷无尽。好习惯的养成需要毅力，可能坚持一天两天行，但是坚持10年以上就不太容易。我已经坚持了20多年了，这套方法是我自己总结的，我也望出分享，包括工艺美术学会的，他学这套动作也坚持了20来年，他也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老韩很厉害的，有的人82岁走路都需要人扶，但是就有人能做到，做到的是通过自己后天努力坚持，把你的身体状态调理到比实际年龄小很多，状态回来了。所以我们每天花一点时间锻炼锻炼，每天花点时间滋补滋补，有没有好处呢？好处是显而易见的，现在的付出是为了将来的收获，现在花点时间锻炼是为了将来享福。啥事儿都是有两面性的，好和坏是两面性，君子和小人是两面性，衰老和健康是两面性，带有两面性的活着，往好的方向走，人一定会越活越精彩的。好了，下面接大家的电话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

0: 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687-3378，400-687-337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吴老师，你好。
4: 您好。
5: 胡老师啊，我呢是一个四川的。
4: 好，
5: 那是这样的啊，我呢是57岁，你说这个年龄不算大吧，也不算小了，这身上的毛病可多。你看之前嘛，我胡家老方呢，我没用之前啊，我一身这个毛病嘛，经常就是感觉什么，有些时候感觉啊，头晕，还眼花，还有这个，听到这个汽车声音啊，这个突突响。就是怕惊吓那种。另外呢，这个手啊抬不起来，脖子呢活动一下就咯吱响，尤其早上起来的时候不舒服不自然，都要几分钟以后慢慢的还灵活一点。还有这个手关节呢抬不起来，有些时候就感觉到小指头麻木，小指头麻木呢，医生就说这个是肩周炎，颈椎病压迫了这个神经。压迫神经以后，就是给我也治疗了以后，感觉就是，中医理疗、电疗、针灸，用那个什么甲钴胺，说是营养神经的，治来治去花了不少的钱，但是你说没效果，有点效果，有效果呢，病仍然在身上，哎呀，我说咋整呢？我上有老下有小的，吴老师啊，你说是吧？你看57岁，年龄不大。上有父母，下有儿女，说实话我感觉了压力也挺大的。你说我说是在家里边是也没一个好的生态，
4: 这么多病痛苦，是不是再加上这种感觉是一种折磨吧，所以您是很难过的，我非常同情您呐，老朋友啊。
5: 对，是啊，胡老师说得好，你说这个50多岁还有这个肠胃的问题，看别人吃的可香了，四川人嘛爱吃火锅，你说吃饭去后嘛，一到半夜这个胃里边反酸、 呛的呀，火烧火燎的。那个时候鼻腔里面都出现了酸水冒酸，经常这个奥美拉唑啊，也没少吃，也做了胃镜检查，说是什么反流性的食管炎，还有慢性的浅表性的胃炎，经常是胃酸、胃胀，还有这个反酸，尤其是面条、面食，这些东西吃了以后就感觉就是不舒服，
4: 还不舒服，受大不了，
5: 承受不了，还有鼻腔里的凉的也承受不了，受不了刺激，辣的就更明显了，你吃辣的当时就不舒服，所以说你看在这个生活中间出门也不敢给同事聚会，那别人吃你看着别人吃，喝酒更不容易，更消化不了，一沾酒就不行，所以平常你说那些药啊，消本地缓释片啊，降压的药吃了12-13年时间了，血压呢不是很高，有些偏高，基本上高压就是在145啊150左右，意思说有些偏高，吃降压药呢控制到140-130多，就是这样的。我是这个还加这个贝塔洛克，贝塔洛克说是缓解心率的，我这5多岁一大把一大把的药吃，这个身体不调理不行啊，所以说用上了这个福佳脑方，现在呢改变得很好了，胡老师今天跟你通电话也很激动啊，就是很想跟你挠一挠，感谢说一说啊，感谢胡老师，你看不辞辛苦给我们传播这个健康信息，也这个给我们传播了这个好的方子胡家老方，用上以后啊，我这个一天比一天就明显改善了，首先吃饭这一块改善了，这个胃酸胃胀啊明显好一点，它不那么发胀，不那么反酸，
4: 你看改变多大，说明咱们的胡家老膏确实起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是不是？而且它是从一体多病都能通过它来很好的来调节来治疗，达到很好的作用，是不是？
5: 是的是的，尤其这个是膏剂吸收快，它首先说是吸收快，再加上我自己的年龄也不是挺大，我改善了这么好，我感觉这个用了有半年多时间，我想坚持用下去，有一个好的身体比什么都强，人就
4: 没错，
5: 胡老师是吧，你说身上病以后自己遭罪了，你不但不能挣钱，供养父母啊，赡养小子，自己感觉也是一个累赘，跟孩子增加压力，所以说我就跟上这个胡老师走，这个方法是正确的，一定要方法选对。
4: 对，您说的很对的，
5: 所以说方法
4: 是。
5: 胡老师啊，我有个事儿嘛，我就想请教一下，我老伴可不可以用这个东西？老伴他说是气管上有毛病，气管上呢，我就感觉他就是慢性的支气管炎，不是挺重。当时我一说嘛，我用的这么好，我想嘛，你给他用上嘛，
4: 完全可以用的，因为胡家老膏它不是治疗一种毛病啊，它是从本源上来解决，所以咱们的身体就会得到非常好的效果，没有问题，可以使用的啊。像您刚才您所提到这些一个病，什么眼睛的问题、关节的问题、颈椎病。还有就是胃肠道的问题，还有就是血压偏高，这些都完全可以使用胡家老膏来治疗的啊。
5: 我现在嘛血压基本上平稳了，就是87，低压高压就是130顶多，好一点就120多。我说这个血压值我也挺满足了，心脏呢也不像以前这个电话铃声响，突然响了，我就是怕惊吓那种。但是现在没有这种现象出现
4: 了，没有了，
5: 手也抬得起来，手也抬得起来，你比如说洗个头自然很自然起，现在看个电视看个什么一个小时啊，半小时一个小时，感觉这个颈椎啊没那么累了，就是挺好的，现在
4: 改变特别大，是不是？
5: 改变特别大，收益也特别大，胡老师，
4: 没错，
5: 说是胡家老膏这个方法呢，我想继续用下去。把这个身体调理好，比什么都强，对吧？
4: 好的， 哎，我说一下好吧。
5: 哎，好。
4: 咱们首先说一下人为什么会得病啊。
5: 嗯，
4: 像您刚才提到的，您这些个毛病为什么用一种方法，也就是胡椒老膏以后就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为什么啊？就是因为咱们身体的本源亏损了，消耗的过量了，所以身体的各病都来了。什么叫本源呢？所谓本源就是能量、气血、精髓，它来维护咱们的五脏六腑的这个啊正常的生理活动。所以每一个部分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来滋养，来维持咱们的健康状态。相反的，如果咱缺少了本源的这个滋养，咱们身体就会出现各式各样的疾病啊，包括您，包括您的夫人吧，这个支气管扩张的问题，都可以咱们用回归本源的这个办法来治疗，那就是胡椒老膏。胡椒老膏所以有这么好的作用在哪儿？它就是能够激发了咱们的这个生理状态、生理功能，所以咱体质好了，这些病都会迎刃而解了，没有问题。
5: 对对对对对，胡老师说好。哎，我真正今天跟你沟通特别的受益，从你的谈话中间我就已经听明白了，这个人体啊气血足，百病就除掉了，或者听懂了。
4: 没错。哎，
5: 感谢胡老师。
4: 好，别客气啊，只要你病好了，咱们是共同高兴的事情啊。
5: 是的，是的，是的，胡老师，谢谢你。
4: 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特别多啊。
5: 啊，好的，好的，
4: 好，
5: 谢谢你。
4: 好，再见啊。
5: 再见，胡老师。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你好，胡老师，你好，
4: 好
2: 你好，很荣幸能跟你通话。我是陆燕，吉林市的。
4: 哦。
2: 因为那个很高兴啊，见到你，因为啥？通过吃那个胡家老膏哈。我那个什么有一些疾病有所改善，非常感谢你。因为啥？我头晕呐、还脑供血不足，睡眠质量特别差，都有二三十年的睡眠质量不好了。那个腰疼腿也疼，尤其是左胯着特别疼，那个就是睡觉吧一翻身都不敢翻这个左胯。完了大腿你也蹲下一起来可费劲了。完了通过吃胡家老膏哈，十多天吧，就这睡眠就是上来了。我原来是浅睡眠，睡眠特别不好。完了那个睡眠就是吃到十多天感觉睡得就特别香了，就是睡眠特别好，改善的特别好。也真的感谢胡老师。
4: 所以
2: 还一个有高血压、那个血压还有点偏高、完了眼睛还有点那个飞蚊症啊，所说飞蚊症就看什么东西像有个点儿似的。哎，但是说通过吃这个胡椒老膏吧。

0: 眼睛呢还有点那个飞蚊症啊，小时候飞蚊症就看什么东西像有个点儿似的。
1: 嗯嗯嗯嗯嗯。
0: 哎，但是通过吃这个胡椒老膏吧。
1: 中医学的。
0: 对，认可中医的这方面，对对。
1: 哎哎哎哎。
0: 嗯，完我就通过别人介绍买了40瓶，哎呀，现在一共服用有2个多月、3个月了，差不多有好像是，也没太那个详细记着。嗯
1: 啊，
0: 那个，但是我感觉到吃到1个多月之后吧，这些个症状逐渐改善，就这个胯骨这个疼吧也不那么疼了，就一摸都不那么疼了，原来睡觉就能翻身。就是左胯在这边一压，就像木了似的，
1: 哎哎哎，
0: 就是不敢那个，就是都不敢动它，就是左胯这边，真的感谢胡老。
1: 哈，那这是您的福分呐、也就是说您选用了胡家老膏，是选用对了，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对，
1: 这是难得的机会啊，
0: 胡老师，嗯嗯，的确是，你这胡家老膏真是妙手回春呢。治百病，这你看各种这种多年的那个顽固性疾病都能那什么、都能治愈。
1: 嗯，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啊，也证明您用了胡家老膏是对症了，是不是啊？啊，
0: 对对，
1: 太好了，
0: 对胡老师，
1: 啊、
0: 对胡老师、
1: 既然我们好了，啊，我们就效不更方，沿着这个方法来继续治疗，是不是啊？坚持用吧，老朋友。
0: 胡老师，我一定要坚持用。
1: 啊、
0: 我不但我用、我这用好了，我身边还有朋友有静脉曲张。我想问问胡老师，静脉曲张也能改善不？我要介绍给朋友。
1: 下肢静脉曲张是非常多见的啊，容易在小腿上起的那个所谓筋疙瘩，实际是血管的扩张，就是静脉的血管扩张的关系。咱们用胡家老膏本身呢。能够活血化瘀，疏通经络，啊，这样能很好的解决这个下肢静脉曲张，它是很有把握的。我治疗这些疾病用胡家老膏的太多了，效果也是非常明显的。
0: 那我一定要介绍给身边的朋友。
1: 对对对，好，有什么问题您经常跟我打电话来联系啊。
0: 好的好的，那太好了，胡老师。哎呀，感谢胡老师啊！
1: 好，
0: 给我这么多的那个指点。
1: 好的，那我就等着您康复的好消息。
0: 好的，老师。
1: 好，就这样。
0: 谢谢，
1: 再见，老朋友啊。
0: 好，谢谢。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怎么说呢？我也是发自内心跟你说一声吧，老师啊，你辛苦了，
1: 好，
3: 很感谢你。
1: 啊。
3: 你看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1: 哦。
3: 我叫赵志清。
1: 啊啊！
3: 今年嘛也70了。
1: 哦。
3: 你看我也是你的算是新朋友吧，用的时间也不长，4个月时间嘛。
1: 哦。
3: 也就是从我听你的节目开始，没过两天我就把那个胡家老膏吃上了吧。
1: 哦。
3: 所以说开始用上那个就是胡家老膏啊。
1: 啊。
3: 下面呢我就想跟你老师们。说说高兴事儿呗，今天就。
1: 哎，好的，您请讲吧。哎，
3: 那我之前不是有这个糖尿病吗？
1: 哦。
3: 有3-4年的时间了吧？
1: 啊。
3: 你说之前的话，餐前血糖这些啊，都是11点多了，你说餐后就高了，餐后有14点多的都有啊。
1: 哦。
3: 你说以前呢，都吃什么拜糖平啊这些降糖药吧？
1: 嗯嗯嗯。
3: 但是这个血糖呢？一直都就是说降不下来，
1: 啊，你看
3: 啊，就是控制不好吧？你看我平时好像也是吃东西这些没有控制住吧？也没把好关，就是说这个血糖呢就一直都高啊，就是说。
1: 嗯。
3: 你看这后来的话，导致自己这个就是视力啊，像眼睛呢，就是看东西这些啊，它都模糊了嘛，看东西看不清楚了。而且看那个东西这些

0: 上海方案。
1: 嗯。
0: 就像那个阴雨天气那种感觉，好像就是。
1: 嗯嗯嗯嗯。
0: 你的眼睛还干涩了，很不舒服。
1: 啊。
0: 特别是我也着急上火呀，就怎么说呢？这血糖的话呢，它就更不好控制了，就更高了嘛，就越来越模糊了眼睛
1: 这些。是这样的。
0: 自打吃上佛家老膏以后啊，我按你老师说的那样，就是说调整自己的心态嘛。
1: 对。
0: 你说做好修身养性呢。
1: 嗯嗯。
0: 连这四个多月下来的话，
1: 啊，
0: 我现在这个血糖这些啊降下来了。
1: 好了，
0: 以前吃的那个拜糖平这些降糖药嘛也都停了嘛。
1: 啊啊啊。
0: 而且血糖还挺好的，你看现在的话随时量来测血糖啊，像餐甜嘛都是六点左右吧。
1: 嗯。
0: 那个像水果这些呢现在也能吃一点啊，也可以放开一点了嘛，就是说。
1: 啊。
0: 所以说你看，特别高兴。
1: 效果很满意，好。我也为您高兴。
0: 现在看东西呢，就是说也比以前清楚多了。
1: 啊啊！
0: 也亮堂了嘛，就是说眼睛亮堂了，就像那个多一转晴了，就是，
1: 太
0: 看见啊！现在的话，眼睛就是说能看见手机上的小字，这些都可以。
1: 那不简单了，视力明显的上升了，是不是啊？
0: 对呀、啊，所以说、啊、老师、啊，这次我坚信嘛，就是说
1: 啊，
0: 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1: 没错啊，您就放心。
0: 这个我放心啊，你看这不我还有那个多年的那个低血压嘛、
1: 啊、
0: 别人是血压高，我是血压低。
1: 嗯，
0: 你看我之前就是没有用佛家老膏之前的话，我这血压才高压才90这个样子，有时候还达不到90、
1: 哦、啊，太低了。
0: 低压才60。
1: 嗯，
0: 这低压那血压低啊，那个人呢感觉好像怎么说呢，一天都很疲惫没精神的，打不起精神的，就是说
1: 这是必然的现象。没错，
0: 你说像这个人呢，就是坐久了或者蹲下去啊，就有时候上个厕所嘛，就是说
1: 嗯
0: 突然站起来，哎呀脑袋里面轰了一下那种感觉，
1: 哎，而且是眼睛。

0: 啊，这人就站不稳的，就感觉好像就是开山集团的那种。
1: 这个跟您低血压和您眼睛的问题都有明显的关系，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就是啊，所以说你看以前呢，门都很少出的。
1: 嗯。
0: 啊，而且你看我现在那个手啊、脚啊，这之前的话都是发冷发凉的。
1: 啊啊啊！
0: 啊，你看，但是这次吃了那个四个多月的那个佛跳老高的话，
1: 啊，
0: 哎，现在血压这些上来了。现在高压都达到有120了，低压都到80了嘛。
1: 太好了啊。
0: 去检查嘛，医生都说这个血压特别好了已经。
1: 没错。
0: 我自己都能感觉到嘛、
1: 啊、
0: 现在脑袋这些他清醒了呀，不晕不胀了呀。啊，人身上有力气了嘛，人都感觉好像很有精神头了，就是说那种感觉了。
1: 嗯嗯嗯嗯。
0: 很轻松。
1: 对。
0: 你看还有就是再一个呢，我就是一个、
1: 啊。
0: 啥老毛病呢，不管是黑天黑夜还是白天，我就感觉这个身上嘛，就是说一阵一阵的那种出汗。
1: 嗯
0: 啊，像那个心脏这些啊，它就咕咚咕咚咚咚咚的那种跳，感觉那个心脏都要跳出来一样的那种感觉。
1: 啊
0: 啊，您去检查了，做那个什么心电图这些检查了，医生就说是什么心动过速了。
1: 哦，心动过速啊。
0: 啊，反正就是一到那个时候吧，我就马上要喊那个速效救心丸。
1: 嗯嗯嗯。
0: 但是呢，也好像不管用，当时缓解一下呗，就是。
1: 啊啊。
0: 反正就是说那个心脏嘛，特别慌，啊，都要跳出来那种感觉嘛，也不知道咋办。
1: 嗯、啊。
0: 反正这一病一犯嘛，这个人呢、啊、很难受的，你知道。
1: 是。
0: 哎、啊，但是这毛病呢，现在吃了那个佛跳老高以后啊，
1: 啊，
0: 哎，也没想到这个毛病也给我解决了，
1: 你看多好，
0: 所以说挺好这个，
1: 哎，就是由于本源的回归以后，才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
0: 哎，
1: 咱们说本源是什么？本源就是支持咱们身体健康、没病的一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等等这些东西，本源好了，就有了它这个健康无病的这种状态。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就是啊，老师啊，所以说你看，现在啊，我这个身体恢复这么好，
1: 啊，
0: 身上基本上也就是说这些毛病嘛，也好的差不多了吧，这个精神也来了。这人就不想在家里面待了，老想出去了。连现在就是说我每出去的话，每天出去啊，就是溜达溜达呀、啊，溜个弯这些的话，出去都可以，就是说做点啥事儿啊这些的，特别开心。所以说好多老朋友啊，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吧，
1: 啊，
0: 那都说我年轻了不少了，气势这些也好了，就是
1: 高兴啊。啊，
0: 对对对，完全就是说我没有生过病一样的，就是说，
1: 对对
0: 啊，
1: 我问您呐、啊，老朋友，朋友们为您高兴，您自己和您家里都高兴吗？
0: 肯定高兴嘛，咋不高兴呢？挺高兴的呀。所以说，你看好多吃的啥东西恢复这么好啊，我就告诉他们了，我就说告诉他，用的就是您祖传的那个佛跳老高，
1: 对，
0: 就是使人呢回归本源。我还介绍他们听你的讲座，
1: 啊，
0: 怎么个学习你说的那个修身养性这些东西吧，调理心态呀、啊，好多老朋友都在听你节目了，而且都用上这个就是佛教老高了呗，
1: 都用上，
0: 都用的蛮好的，现在
1: 没错，
0: 碰到我的话都说，哎呦，谢谢您了，也谢谢我的，就是在介绍老师跟他们，
1: 只要大家身体好了，病没有了。就是您我和大家最高兴的事情，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啊，是啊，所以说你看现在嘛，大家嘛都摆脱这个病痛这个折磨了嘛，也对，就是说现在这个生活嘛充满希望了呗，所以说好多老朋友啊都叫我，就是说下次跟老师你通话的时候啊，代表他们嘛，就是说跟你说一声谢谢了。
1: 这也说明了咱们胡家老高这个回归本源的这种作用，使得咱们大家都非常健康，非常高兴，精神也来了，所以大家有这种心情，我也谢谢大家。

0: 我们首先说把源头找到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了，这就叫治病，而且这种治病是最上层的治疗方法。
1: 对呀，
0: 这是一个。
1: 你说得很对。
0: 另外咱们回归本源，这是治疗任何疾病，把身体完全恢复到健康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
1: 哎，对对对，
0: 啊、
1: 对呀、啊。
0: 哎，
1: 所以说你看这次用这个胡椒老膏啊，哎呦，确实是解决了我好多年那些毛病啊。
0: 嗯。
1: 所以说这次嘛，真的很感谢您老师的，就是。
0: 好，我还是那句话，您应当感谢的是什么？胡椒老膏。对不对，老朋友？
1: 对，
0: 哎，太好了，老朋友，今天咱们先谈到这儿吧。啊，大家给我来电话也是越来越多，我是应接不暇。
1: 行，傅老师，那我继续坚持用。您要注意身体啊，对您不容易的。
0: 好，我预祝大家都健康，都快乐，大家都和这位朋友一样幸福、快乐、高兴。好，
1: 谢谢了。
0: 再见吧，老朋友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我们节目最开始总说到，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世界并非静止的版图，大国作为其中最具分量的单元，其成长轨迹和相互间的博弈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最核心的叙事。而在这宏大叙事的背后，驱动一切的或许是无形的元气和能量。今天我们会继续昨天的专题，聚焦大国成长和博弈之中的元气和能量。稍后我们继续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可以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接着聊国家的元气和能量，这样我们就聊到了地理大发现，最先崛起的，带有这个全球和世界性质的啊，就是西班牙、葡萄牙。西班牙还吞并过葡萄牙，收六枪，那么船能航行多远，我就抢多远，然后往回运呢。说到底是古罗马那个玩法，积聚能量和元气。

气，走的是这个模式，就是自己是核心是中心，向外扩张向外抢，往回运啊。当然最逗的是英国人了，英国人大航海就迟到，那就想办法亡羊补牢吧，就在欧洲我等着啊，西班牙在全球抢，抢完了到了欧洲到家门口我抢西班牙啊，这么搞也是个办法啊。而且那海盗御用的女王给封爵位的，奉旨去抢，西班牙在全球抢，英国抢西班牙，这就是所谓黑吃黑越吃越肥，就这样，这能量和元气啊就这样积聚。当然英国最终脱颖而出还是因为工业革命了，这给他带来两个优势，一个呢船坚炮利，抢起来更方便，再有一个工业体系它可以全球布局了，所以它这就比西班牙葡萄牙进化了。说到这儿我们又要回到中国，那你看我们节目开头聊我做这个郑和宝船的模型啊，到现在还有很多人质疑，不是质疑郑和下西洋，而是质疑这个宝船的尺寸太大。这大宝船长44丈宽18丈，一般说来呢长度在100多米啊，排水量1-2万吨，木船呢、这材质是木头的，能不能做到，有很多人是质疑的。当然也有人说啊，明朝的这个尺寸和今天不一样，大概是一半，那么宝船的长度在60-70米这个样子。据个人所知啊，如果是这个尺寸的话完全可以做出来，就木船完全可以做出来没问题，但是成本不会低啊，那得砍多少树啊，而且那可不是一般的树啊，那速生的那个不行啊。刚才我们谈到中国，我说了嘛，你农业社会农业文明这样的一个国家，体量大，大如中国比如明朝，那确实就不小了，那你的元气和能量怎么支撑，版图人口不变，粮食产量基本不变，当然老天爷要是不高兴，你看这个明朝不是赶上小冰期了吗，粮食欠收啊，当然这个算是意外啊。总的来说我的意思是说，农耕文明像明朝这样一个大帝国啊，就这个版图这个体量元气啊能量啊也就这么来呗，和三红羊没区别。到朱棣的时候啊，就郑和下西洋啊，确实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就是海外贸易。一方面我们说郑和下西洋呢，按咱们历史说法啊，找建文帝啊，另外呢宣示富强，就是向海外诸国宣示大明的富强，而朱棣是天子，朱棣确实也有要求的，对天下是有要求的，就是诸国呢海外诸国啊，你得遵循天道，你不能恃强凌弱，大家要共享太平。这郑和也算是向世界输出中国价值观，我们现在可以这样讲，用现代词儿是这个啊。但是我们也知道郑和下西洋总的来说就国家财政来讲是加分是减分，那肯定是减分啊，花得多挣得少或者不挣钱。那如今我倒也看到一些可能主要是这个网友啊历史爱好者有不同的声音，他们的判断恰恰相反，说郑和下西洋是挣大钱的，于皇家于国家财政是挣大钱的，这就让江南的世家大族挣不到钱，所以他们把郑和下西洋给搅黄了。这怎么说呢，你编个历史故事拍个电影电视剧没有问题啊，如果是作为历史上的一个定论那还得拿出证据来。我们现在只能做一个推测，就是说如果下西洋是常态的话，也许这个下西洋逐渐会进化成什么呢，就是真正的海外贸易，哪怕像当年的丝绸之路马可波罗呀，这个意思不是朝贡体系这套了，朝贡体系就是这个藩邦啊进贡给朝廷，进贡多少给点，那朝廷呢赐赏，那咱往外送的可多可大方啊，以至于你就是日本吧，日本当时也不统一，好多藩国嘛，争相进贡，那就互相打架互相抢呗，抢这个名额，抢进贡的名额，都知道向大明进贡给他们少拿回来多，这多合算呢，这不叫贸易啊。那如果下西洋成为一个惯例啊，最终也许能够，咱们说啊，中国人也不傻，中国又不是没有商人，到最终如果真的就成了海外贸易，因为我不是说了吗，我认为郑和宝船靠风不靠蒸汽机，那它就是季节性的嘛，周期性的，如果是海外贸易周期性的，也许可以给大明帝国带来更多的财富，就是你的能量和元气除了三红羊那些东西以外还可以有点别的。但遗憾的是朱棣总有一死啊，之后的皇帝们再有下西洋的冲动也没有朱棣的胆识和手腕了，最终啊郑和之后再无郑和，
其实个人以为啊，关键是朱棣这样的皇帝没有了，郑和以中国之大，人口之多，你要找总是有的。我给你提个人吧，郑成功他爸爸就郑芝龙，那赶上明末了嘛，这边崇祯在眉山已经上吊了，那边南明小朝廷苟延残喘，就在这个当口，就郑芝龙啊一度成为东亚唯一海上强权，这郑家就能做到这个份儿上。郑成功他母亲就日本人呢，那就是郑芝龙在日本娶的老婆呀，这那一片都是他们家说了算呢，可以做到。所以你看在朱棣那个时代，在中国这个造船业，我们就说明代啊，航海能力在全球巅峰的状态，利用海外贸易增加这个国家的能量和元气不是不行，但是阴错阳差几样东西凑不齐啊。你看啊，需要什么？一个开明有魄力的皇帝，稳定的国内政治，所谓政通人和吧，一帮朝气蓬勃的大臣，技术在巅峰，有野心勃勃的贸易需求，有能人，这几样凑不齐啊。我这胡思乱想，如果真凑齐了，海外贸易由官方由朝廷来掌控，这和桑弘羊当年这个盐铁是一样的，国家专营啊，海外贸易国家专营，就相当于这个榷场啊，向外推，开到海外去官贸，那大明朝和我们现在看到史书上可就不是一个样子喽。你还记得崇祯最后坐困愁城找大臣们化缘，连老丈人都不舍得帮他呀，没钱了嘛。相反说到郑芝龙，也正是在朝廷不济管不了他的时候，他只手遮天，他私人舰队搞海外贸易可以搞这么大的规模，这就得益于朝廷管不了他。你想要是朱棣在世，肯定不让他搞这么大，不许他搞，我搞，肯定是这样子，朝廷无力，这样的人才能破茧而出。但是呢，这一个硬币两个面，正是朝廷管不了他，他能崛起，朝廷亡了他也就跟着亡了。说郑芝龙做得不错，那南明那小朝廷又完蛋了，清军南下，郑芝龙不就投降了吗？最后他儿子郑成功不降，郑芝龙还被杀了，那谈什么海外贸易啊，什么都没了。你想大清国那东北起家，白山黑水啊，你指望他们有什么海外贸易全球贸易，有这个观念啊认知啊，这就太难了吧。或者说需要有一个什么样的环境让他们逐步进化才能有这个认知，也许吧，但是历史不再给他们机会了，历史等不及，不给他们机会了。这是中国啊，就是我们农业文明封建帝国，我们的能量和元气也就这些，其实版图啊人口啊就规模也就只能这么大，其他的这宗藩体系可以有，做宗主没问题，那些藩属国呢也不用你养啊，最终就这么个平衡，直到被西方人打破。那西方就不一样，刚才我们谈到哪儿了，英国大航海它迟到了，但是工业革命它赶上了。工业革命为什么最终在英国爆发，甚至荷兰也未必没有机会，但是最终啊出现在英国，那不只是偶然性，它有必然性。说到底是什么呢？就是煤和铁呗。你注意啊，到这个时候帝国的元气和能量从哪儿来，开始升级了，煤和铁。英国有煤矿，而且它很浅，中国不是没有煤矿，甚至也有开采，太深了，英国的煤矿和铁矿唾手可得，所以它爆发工业革命是有必然性的。有了工业革命，在当时那个时代就是开外挂了，它比别人都强啊，所以一己之力全球征伐，他搞了3500万平方公里殖民地啊，一个殖民帝国日不落帝国，这是他。那你想他这个国家的能量和元气怎么来，从全球抽取了。那英国人这路数呢，比之前的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要进化，他也抢明抢，但他不只靠这个东西啊，最终他建立的是什么呢？是工业体系，是金融体系，完成对全球的控制。

我们这个小专题啊，试图聊一个宏大的话题，聊聊国家的能量和元气，古今中外吧，国家之间的竞争啊，大国之间的博弈啊，这是常态，所以有必要去关注啊，分析啊这个问题。这个国家的能量和元气，这是你竞争的底牌啊，你的基础啊，这个东西没有，你别说跟别人竞争啊，你躺平都没资格呀。所以我们试图聊一聊国家的能量和元气，咱们做一个总结吧。首先我们说中国，中国的中央的中，中原的中，富庶之地啊，文明发端也比较早，说到底自然条件好，有粮食，有稳定的农业生产，有足够的人口，它自然会有发达的文明。春秋战国也是小国啊，彼此之间争斗啊，吞并啊，此消彼长，你死我活，最后秦始皇统一中国，这形成了一个最初的大帝国，人家要做始皇帝。大国小国不一样啊，这么大的国家能量元气怎么来怎么管理。西汉就有著名的桑弘羊之问嘛，说是提问，也就提出或者概括总结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只是你认同不认同而已。但不管怎么说，从那时候开始，中国的版图就这么大，你只要粮食产量增加，社会稳定，人口就会增加。但是生产力不管怎么发展，始终它是农耕文明，农业社会。对比一下西方，就是欧洲吧，欧洲始终没有完成类似中国，就秦始皇统一中国，没有这个历史进程，很多人尝试过都失败了。既然没能完成统一进程，那国家之间的这种博弈啊、倾轧呀、争夺呀、吞并啊，那就是类似咱们春秋战国呗，一直没能进化到大一统。那它的能量元气怎么来？就是互相抢嘛，啊，还包括抢犹太人。犹太人被逐出巴勒斯坦之后，他颠沛流离，全球流浪，他只能做生意啊，他不可能有土地啊，谁也不会给他呀，做生意放高利贷积累财富，那大家就抢他们嘛，这是欧洲人的一个传统了。至于中国，我们谈到过中国的周边呀，我们称之为蛮夷啊，都苦寒之地，没什么像样的地方，从农业生产这个角度讲都是贫瘠得很的地方。你要说富庶，我自己已经是最富庶了，中原王朝最富庶，整天担心他们抢我呢，我抢他们没什么可抢的。到了明朝朱棣嘛，郑和下西洋那个阶段呢，我们认为有可能将来是不是能发展出真正的海外贸易，不是朝贡体系，是海外贸易，就是给大明朝带来财富，滚滚财源，真的支撑你的财政啊，成为这个国家重要的能量啊、元气的来源。但这个可能性随着这个朱棣驾崩，后来郑和下西洋终止，也就不再可能了。我们谈到这个明末那个郑芝龙，他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标本，就是中国人如果做海外贸易，哪怕就是区域的亚太的贸易哈，是可以的，没有问题的，能力上没有问题。但是明清这两朝吧，在绝大多数时间是不允许做这个的，不让你干，能干你也干不成，所以依然是这个农耕文明，农业社会。即使是大国，能量和元气的来源依然相对简单，相对狭窄，相对有限，就没有拓展新的渠道。能量和元气就是向内求，实际上你可以说是对内的压榨吧，而不是向外求。甚至技术的进步都不那么重要，包括工业革命，对我们意义不大，对皇帝对王朝意义不大。至于西方，至于欧洲，我们谈了互相争斗，只是财富在不断的转移啊，能量和元气不断的叫易主，但是真正的啊，你说扩大、增长、达到新的水平也没有。到后来地理大发现，这是真正的扩张，是对外抢，这样能量和元气可以从全球获得，源源不断输送回来，那当然会带来欧洲列强之间啊更残酷的争斗和自身在某一个阶段的繁荣。这种对外扩张、对外抢啊，确实是西方人的一种传统模式。我们说古罗马就是这样子，到地理大发现之后更是这个样子。它到极致呢，就是拿破仑和希特勒，其实还是这个样子。但是到了希特勒，到了希特勒的覆灭，那等于说他用自己的身家性命证明，用德国的失败证明，这条路是走不通的，走到头不过如此。但是连拿破仑带希特勒他们也没法有别的选择，他们没有其他备选答案，
为什么？就是英国崛起了，英国已经走了一条路，这条路实际上是排他的，一个是打造了一个日不落帝国，3000多万平方公里，他的工业品行销全球，说到底也成了两头在外了，资源原材料他从全球很多地方获得，市场也是全球的，他自己有铁有煤，他算是打通了自己的任督二脉啊，他打造了属于自己的一个外循环和内循环，他完成工业革命，那用今天词儿也属于新制生产力啊，他有啊，这是英国，他打造了一个属于自己的霸权体系、统治体系，一个巨大的生态，这里面有工业，有金融，他做霸主，他做了别人就做不成，他走这条路别人就走不成。你看法国在巅峰时刻得有1200万平方公里的海外殖民地，这仅次于英国。但是最好的地方，我们说恐怕是英国人占着，法国跑到非洲去找，而且呢，到拿破仑被打败，最终他死在圣赫勒拿岛，法国也就不可能再和英国争锋了。至于德国，就更不用说了，那阳光下的地盘他就没有嘛。所以最终一战二战，到了希特勒，这叫什么？叫矫枉过正啊，叫贪心不足啊，把欧洲大陆横扫，逼着英国人，你承认一下，我占的就是我的，是吧？英国打死不承认，那希特勒也没能跨过英吉利海峡征服英国，掉头就去打苏联。说到底，英国有什么？苏联啊，有无尽的能源和资源啊。对于德国这么一个暴发户，很短的时间把欧洲占下来，那统治成本也很高的，你的元气和能量怎么来？那就指着苏联吧，你还指着英国？你从英国得不到什么呀？你说指望英国承认德国在欧洲大陆的利益，他承不承认呢？你不已经占下来了吗？但是如我们刚才所言，最终希特勒用自己的惨败证明他这条路是走不通的，靠这种方式去获取，就第三帝国靠这种扩张啊、侵略啊、抢啊去获取元气和能量，在短时间内可以稍稍拉长一下时间轴，他没有好下场。侵略扩张啊，也如同一个潘多拉魔盒一样，你打开可就关不上，这个野心一旦放纵，你的财政肯定是支撑不了的。你侵略一个国家，霸占掠夺一个国家，从而获得元气能量，这个过程啊是很艰难的，是满足不了你需求的。而这笔账呢，英国人当年算得清楚。你看北美独立战争，英国人也想镇压啊，但是到最后还是让美国独立了。你不让他独立，你就得从本土不断地去派兵去镇压，之后呢，你必须把大量的军队驻扎在北美，你得看着，你得维持治安，更何况法国人还在捣乱，就说你付出的成本很高，你从北美能拿回多少财富，你能收多少税，得不偿失。所以英国人算账算得比较清楚，拉倒，让他独立吧。你像拿破仑啊、希特勒不是这样考虑问题的，就得抢，得占下来，靠这种方式去获取能量和元气，最终得不偿失，入不敷出，轰然倒地，身败名裂。所以你看，我们关注了一下西方，关注了一下欧洲，英国人呢似乎是棋高一招。

就不满足于这些东西了，他们要升级，他们要用油代替煤，这显然会让他们的元气和能量更充盈，但是由此产生的问题短板也变得更多，由此他们付出的统治成本也更高。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

0: 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判断人的好坏大致分成两种，一种是这人真好，是君子；另一种是这人太坏，是小人，是不是？我们以前看人是把人分开看，好像君子和小人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实际上，君子和小人是人的两种状态。什么意思呢？我们自己体内就有小人那一面，我们自己体内也有君子。人应该不断地减少自己小人的成分，增加君子的成分。你看，小孩子的行为基本上都符合小人标准，小人挡而不群，小孩就喜欢拜把子称兄弟，小人比而不周，小孩子喜欢拉帮结派，我不跟你玩了，跟他玩。你看，小孩一天到晚就搞这些个，但小孩子做这些事时，你觉得很可爱，小孩吧，就这样。但大人不能这样做，说明不成熟。所以我们要认清一个现实，每个人生下来既是君子又是小人。你看你

往哪条道上走。有人说，人之初不是性本善吗？凡事都得一半一半的去看，一半好一半坏，一半进步一半倒退，一半有益一半有害。不信咱就观察，生活中任何东西都是一样，啥事儿都有两个面。比如氧气，氧气是不是好东西啊？没有氧气，一分钟不到，人就受不了了，就窒息，甚至死掉了。人活着，呼吸是第一需求，然后才是吃饭、喝水。身体健康，氧气占第一位。但氧气有没有坏处呢？有啊，它有非常强大的腐蚀性。一个新鲜苹果切开了，暴露在空气中，不一会儿就被氧化了，紧接着就会烂掉，就会发臭。氧气有强氧化性，这种氧化就跟毒药一样，只不过这种毒是慢性的毒，就连钢铁都要被氧气氧化了，腐蚀了，最后生锈。人的衰老，器官衰竭，皮肤松弛，脸上长斑，都跟氧化有关系。在我们人的体内，有一个最讨厌的东西，叫氧自由基。氧自由基会攻击人的体细胞，把细胞核、细胞质、细胞膜里里外外都攻击一遍，让细胞出现氧化和变异。很多治不好的病都是氧自由基导致的。有人说，我清除自由基，清除自由基不就治病了吗？但实际上不太现实。你怎么清除啊？你难道不呼吸了吗？只要吸氧就会产生氧自由基，这是活着的代价。所以重点不是清自由基，而是提高五脏六腑的功能，让他们年轻化。假使年岁是80岁，但是你有一颗60岁的心脏，你看你活得滋润不滋润呢？如果自由基攻击细胞，那就让它攻击去吧。氧自由基就是攻击细胞的，避免不了，但是这种攻击是缓慢的。所有靠氧气活着的人、动物和植物都得被它攻击，攻击就攻击，它攻击的速度赶不上我们回归的速度。我通过回归本源，让肾动力更强，让肺舒张力更强，让我的肝脏造血功能更旺盛。你随便攻击，你攻击的慢，我回归的快，所以不在乎。这是通过胡家的老高能改变的。至于说改变不了的事实，研究它也没有用。呼吸氧气能让人活着，但是氧气这种氧化能力确实限制了人的寿命。人是由细胞构成的，氧气如果不攻击细胞，可能细胞的生命周期会很长，人也许能活到150岁、200岁，甚至更长。在医学界一直都有一个争论，说人的大脑没有被100%的开发出来。世界上最聪明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大家都知道吧？此后他的大脑就被一个外科医生取走了，取走了以后就研究，看他的大脑开发到啥程度。
据说爱因斯坦的大脑也仅仅开发了13%，那大脑为啥只开发了这么点儿呢？可能跟人的寿命有关，人没活到那个岁数，他就被氧化了，他就器官衰竭死掉了。所以氧气这种东西，好还是不好呢？一半好，一半坏，一半让你活着，一半又不让你活得太久，这是自然法则，也叫自然规律。自然规律，人力无法抗拒，人不可能跟氧气对着干，说氧气不好，我呼吸氢气去吧，那是小孩的想法。那我们怎么办？我们提高生命质量，增强生命力，改善活着的状态，而不是改变活着的规则。状态是一定能改善的，你没劲儿，我让你有劲儿；你气脉短，我让你喘气顺畅；你不愿意动，我让你天天出去溜达去，这不就是改善吗？岁数可以大，但是活着的姿态一定要年轻，往年轻了活，别总老态龙钟，颤颤巍巍的，这就是回归。人活着肯定会生病，不怕生病，生病本身不是坏事儿。为啥它不是坏事儿呢？你看，生重病的人，如果换个说法，就叫健康危机。危机是啥意思？危代表危险，机代表机会。得病不全是坏事，一半是危险，一半是机会。小孩得一次病，他的免疫力就提高一回；老人得一次病，他对生命的认识都不一样。我有个患者，他是山东泰安人，这人有个特点，他老懒了，不爱动，每天吃完饭，饭碗一推，也不帮着媳妇捡桌子，也不刷碗，就往炕上一躺，后脊梁骨蹭墙，腰这块垫个枕头，一躺能躺一天。你去他家找他，一找一个准儿，他从来不出门，有个时间就窝着脖子看电视，很少出去活动。正常人的想法，有时间就出去溜达溜达，消化消化神儿，跟街坊唠唠嗑，多好啊，他从来没有这时候。你很少看见他到大街上溜达，他岁数不小了，60多，快70了。咱们说，岁数再大，你得动啊。生命在于运动，不动肯定不行。山东人给我的印象特别的勤劳，特别的热情。我老内的娘家就是在山东，山东淄博。从以前每次我们回家省亲，我老岳父、老岳母、大舅哥、小姨子都绕着圈的忙活，忙里忙外的，一会儿洗水果，一会儿抓瓜子儿，就不闲着，特别热情。因为山东是孔孟之乡，礼数上特别周全，山东人勤劳也是出了名的。山东人种的蔬菜养活了大半个中国，山东很了不起的。但是泰安这个患者，他就很反常，他不爱动，家里来人了，他也不会自己去张罗，就让媳妇和孩子去干。他为什么

0: 啊，能养成这个习惯呢，可能跟他年轻的时候得过一场病有关。这老兄弟年轻的时候得过肠梗阻，吃那个坏肉吃的，别人送他一块牛肉，牛肉多金贵，他是不舍得吃，结果放的时间长了点，那个时候也没冰箱，所以就氧化了呗，氧化了之后就变质，变质了还舍不得丢，怎么办？那就吃了吧，结果把肠道给吃坏了，从此以后他的消化功能就不好，没有劲儿，总觉得身子发沉，所以就不爱出门。他这种情况是能动，但是不想动，没动的欲望。还有一种人是什么情况呢？能动也想动，但是没走出几步就不行了，冠心病上不来气儿了，或者间歇性跛行，脚不听使唤了，这是想动但是动的时间不长。还有第三种人，想动干脆动不了，脑病瘫痪的，腰椎瘫痪的，骨折的，这些人有心想动，但是没有那个能耐去动。总而言之，不管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不动，不动对人的影响是很大的。像这位患者，他后来身体就出问题了，长结石，在肾脏的内部和膀胱上都有结石。他这个结石没法往外排，为什么呢？一般的人多喝水，他的肾结石或者膀胱结石可能会冲刷出来，顺着尿道就排出来了。但是他不行，他尿道里边都是石头，在肾盏、肾盂、输尿管上长满了结石，所以往哪儿排吧，没地方排，哪儿都是石头，都快成石头人了。医生说开刀都不行，不知道怎么下手。那么这些石头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天天吃完饭往那一躺，不运动，一点点积攒出来的。然后还有贫血，他这个贫血已经非常严重了，吃补血剂和补铁口服液完全不当事儿。家里人打120送医院的时候，他都已经休克了，昏迷不醒，最后上医院给输了800cc 的血，他才缓过劲儿来。但是紧接着第二天输进去的血又开始排溢，所以他又开始发烧，又开始胡言乱语，给家人的老婆孩子吓得够呛，于是就跟家里边的亲属打电话商量着准备后事。在商量后事的过程中，他家有一个亲戚，就是这个病人他们家族的一个主心骨，平时有啥事儿都愿意找这个人商量，见的世面多，大家都听他的。这个人就建议患者可以试试胡家的老高，但是有个前提，他说我大哥得从抢救室里出来，如果躲过这一劫再用胡家老高兴许就好了，如果躲不过去那只能……所以当时是两手准备。好在两三天以后这个病人抢救回来了，命保住了，但是状态不是特别好。医生告诉家属， 老人的肾功能基本报废了。正常来说应该做透析，但是他还贫血，做不了透析，输血还排异，所以在医院没有什么好办法，开点药回家静养吧。什么时候血象升上来，再回医院下管做透析。就这样，这个病人回来了。回家以后听主心骨的话，咱们胡家老高也买到手了，用上了。刚出院的时候就只能躺着起不来，在医院连抢救再输液的折腾得够呛。现在这个人还活着，家里人就挺开心的。但是更开心的事儿在后边呢。这老兄弟在家用膏第二瓶刚吃完，愿意出去溜达，不溜达在屋里头待不住。他没得病之前是自己能动但不想动，这回吃上老膏以后想动了，有动的欲望了。人只要活动，动则生阳，阳气足，气能化血，血液就充足了。所以贫血的人要学会一点，血不是你吃什么东西补回来的，是活动之后气足了，它自然就会化生血。你不是不爱动吗？我让你动起来，不动是因为没劲儿，我让你有劲儿都没处使，自然就爱动了。还有人，你不是动两步就累了吗？我让你后劲儿十足，走3公里、5公里不觉得累。最严重的不是动不了吗？我让你动起来，这就可以了。如果说非要把肾结石清除得一干二净，非要把肾功能恢复到跟年轻时一模一样，那咱做不到。但是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不依靠透析就能活着，这还不行吗？养成啥样看你自己努力程度，但是不用透析肾还能使，还能活着，这就是非常大的进步。这个患者我说他是因祸得福，虽然到医院抢救一回差点把命丢了，但是经过这件事儿，他更重视健康了，明理了，愿意活动了。这样的话对他将来更有好处。得病不可怕，怕的是什么？是你不去面对它。有一种说法说没病的早死，多病的长寿，病病歪歪活百岁，这话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但凡是长寿的人都是热爱生活的人，即使生病了仍然善待自己，也会活得很久。其实长寿跟有病没病关系不大，看心思花在哪儿，心在不在这个身体上。我有一个方法可以让人总也不感冒，我坚持这个方法以后3-4年都不感冒一回，免疫力是第一等的，年轻人都赶不上，而且头发总是乌黑的，我80岁以前一根白头发都没有，现在有不少了，毕竟岁数在这儿。但是我仍然每天都坚持这个习惯。怎么做的？有几个动作。第一动作，早上起来别着急起床，先在床上伸懒腰，先把筋拉开， 伸懒腰的方式别像以前一样像猫一样伸，跪在床上把屁股撅起来，撅到最高，然后把头低到最低，把手伸出去，把胸腔悬空，看过猫伸懒腰你就照着它做，每次伸三下就行，你会觉得特别放松。第二个动作，吹气，侧身躺着，把两个膝盖抱在胸前，用力把整个身体挤在一起，然后从胸腔里把昨天晚上那个闷气全部都吹出来。第三，搓脸，平时我们搓脸都是竖着搓，但是我的搓脸方式是横着搓，两个手掌横着在你的脸上画太极转圈搓，搓热了以后再搓耳朵，先转三下耳垂，然后把你的耳廓耳朵周围再搓一下，这是第四个动作吧。第五个动作，敲大锥，用你的手握成空拳，然后使劲儿敲打脖子后边的大椎穴，敲打的过程中一定要用力，敲到自己的头觉得嗡嗡的震，这个时候你的气血就上来了，头脑会非常清醒。第六，用梳子梳头，齿儿细一点的，最好是木头梳子，边梳头边刺激头顶的穴位，有助于血液循环。就这六个动作每天都做，对于身体的好处是无穷无尽。好习惯的养成需要毅力，可能坚持一天两天行，但是坚持十年以上就不太容易。我已经坚持了20多年了，这套方法是我自己总结的，我也望出分享，包括工艺美术学会的，他学这套动作也坚持了20来年，他也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老韩很厉害的，有的人82岁走路都需要人扶，但是就有人能做到，做到的是通过自己后天努力坚持，把你的身体状态调理到比实际年龄小很多，状态回来了。所以我们每天花一点时间锻炼锻炼，每天花点时间滋补滋补，有没有好处呢？好处是显而易见的，现在的付出是为了将来的收获，现在花点时间锻炼是为了将来享福，啥事都是有两面性的，好和坏是两面性，君子和小人是两面性，衰老和健康是两面性，带有两面性的活着，往好的方向走，人一定会越活越精彩的。好了，下面接大家的电话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斤药一斤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吴老师，你好。
0: 您好。
5: 胡老师啊，我呢是一个四川的。
0: 好。
5: 那是这样的啊，我呢是57岁，57岁，你说这个年龄不算大吧，也不算小了。这个身上的毛病可多。你看之前嘛，我胡家老方呢，我没用之前啊，我一身这个毛病嘛，经常就是感觉什么，有些时候感觉啊，头晕，还眼花，还有这个听到这个汽车声音啊，就突突响。就是怕惊吓那种。另外呢，这个手啊抬不起来，脖子呢活动一下就咯吱响，尤其早上起来的时候不舒服不自然，都要几分钟以后慢慢的还灵活一点。还有这个手关节呢抬不起来，有些时候就感觉到小指头麻木，小指头麻木呢，医生就说这个是肩周炎、颈椎病压迫了这个神经。压迫神经以后，就是给我也治疗了，治疗了以后感觉就是，中医理疗、电疗、针灸，用那个什么甲钴胺，说是营养神经的，治来治去花了不少的钱，不少的钱，但是你说没效果，有点效果，有效果呢，病仍然在身上，哎呀，我说咋整啊？我上有老下有小的，吴老师啊，你说是吧？你看57岁，年龄不大。上有父母，下有儿女，说实话我感觉了压力也挺大的，你说我说是在家里边是也没一个好的生态，
0: 痛苦是不是，再加上这种感觉是一种折磨吧，所以您是很难过的，我非常同情您呐，老朋友啊。
5: 对，是啊，胡老师说得好，你说这个50多岁还有这个肠胃的问题，看别人吃的可香了，四川人嘛爱吃火锅。火锅你说吃饭去后嘛，一到半夜这个胃里边反酸呛的呀，火烧火燎的，那个时候鼻腔里边都出现了酸水冒酸，经常这个奥北拉唑啊，也没少吃，接做了胃镜检查，说是什么反流性的食管炎，还有慢性的浅表性的胃炎，经常是胃酸胃胀，还有这个反酸，尤其是面条面食， 这些东西吃了以后就感觉就是不舒服，
0: 还不舒服，
5: 嗯，
0: 受大不了，
5: 承受不了，还有鼻腔里的凉的

0: 也承受不了，受不了吃刺激。辣的就更明显了，你吃辣的，当时就不舒服。
1: 哎呀，
0: 所以说你看，在这个生活中间，出门也不敢给同事聚会，那是别人吃，你看着别人吃。哎，喝酒酒更不容易，更消化不了。一沾酒就不行，所以平常你说那些药啊，消本地痞缓释片啊，降压的药吃了十二三年时间了，血压呢不是很高，有些偏高，基本上高压就是在145啊150左右，意思说有些偏高，吃降压药呢控制到140-130多，就这样的。我是这个，还加这个贝塔洛克，贝塔洛克说是缓解心律的。我说50多岁一大把一大把的药吃，这个身体不调理不行啊，所以说用上了这个福佳脑风，现在呢改变的很好了。胡老师今天给你通电话也很激动啊，就是很想跟你挠一挠，感谢，所以说感谢胡老师，你看不辞辛苦给我们传播这个健康信息，也这个给我们传播了这个好的方子福佳脑风。用上以后啊，我这个一天比一天就明显改善了。首先吃饭这一块改善了，这个胃酸胃胀啊明显好转，它不那么发胀，不那么反酸。
1: 你看改变多大，说明咱们的胡家老膏确实起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是不是？而且它是从一体多病都能通过它来很好的来调节来治疗，达到很好的作用，是不是？
0: 是的是的，尤其这个是高级吸收快，它首先说是吸收快，再加上我自己的年龄也不是挺大，我改善了这么好，我感觉这个用了有半年多时间了，半年多时间我想坚持用下去，有一个好的身体比什么都强，人就
1: 没错。
0: 胡老师是吧，你说身上病以后自己遭罪了，你不但不能挣钱，供养父母啊，赡养小子，自己感觉也是一个累赘，给孩子也增加压力，所以说我就跟上这个胡老师走，这个方法是正确的，一定要方法选对、
1: 就是、对，您说的很对，
0: 所以说方法
1: 是这样的。
0: 胡老师啊，我有个事儿嘛，我就想请教一下，我老伴可不可以用这个东西？老伴他说是气管上有毛病，气管上呢、我就感觉他就是慢性的支气管炎，不是挺重。当时我一琢磨，我用的这么好，我想嘛，你给他用上吧，
1: 完全可以用的，因为胡家老膏它不是治疗一种毛病啊，它是从本源上来解决，所以咱们的身体就会得到非常好的效果，没有问题，可以使用的啊。像您刚才您所提到这些一个病，什么眼睛的问题、关节的问题、颈椎病，还有就是胃肠道的问题，还有就是血压偏高，这些都完全可以使用胡家老膏来治疗的啊。
0: 我现在嘛血压基本上平稳了，就是87，低压高压就是130顶多，好一点就120多。我说这个血压是我也挺满足了，心脏呢也不像以前是不是电话铃声响突然响了我就是怕惊吓那种，但是现在没有这种现象出现
1: 了，没有了，
0: 就手也抬得起来，手也抬得起来，你比如说洗个头自然很自然起，现在看个电视看个什么一个小时啊，半小时一个小时，感觉这个颈椎啊没那么累了，就是挺好的，现在
1: 改变特别大，是不是？
0: 改变特别大，收益也特别大，胡老师，
1: 没错，
0: 说是胡家老膏这个方法呢，我想继续用下去，把这个身体调理好，比什么都强，对吧？
1: 好的，我说一下，好吧？
0: 好，
1: 咱们首先说一下人为什么会得病啊？像您刚才提到的，您这些个毛病，为什么用一种方法，也就是胡家老膏以后就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为什么？就是因为咱们身体的本源亏损了，消耗的过量了，所以身体的各病都来了。什么叫本源呢？所谓本源就是能量、气血、精髓，它来维护咱们的五脏六腑。

0: 这个啊正常的生理活动，所以每一个部分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来滋养，来维持咱们的健康状态。相反的，如果咱缺少了本源的这个滋养，咱们身体就会出现各式各样的疾病啊，包括您，包括您的夫人吧，这个支气管扩张的问题，都可以咱们用回归本源的这个办法来治疗，那就是胡椒老膏。胡椒老膏所以有这么好的作用在哪儿？它就是能够激发了咱们的这个生理状态、生理功能，所以咱体质好了，这些病都会迎刃而解了，没有问题。
1: 对对对对对，胡老师说好，哎，我真正今天跟你沟通特别的受益。从你的谈话中间，我就已经听明白了，这个人体啊，气血足，百病就除掉了，或者听懂了。
0: 没错。哎，
1: 感谢胡老师。
0: 好，别客气啊，只要你病好了，咱们是共同高兴的事情啊。
1: 是的，是的，是胡老师，谢谢你。
0: 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特别多啊。
1: 啊，好的，好的，
0: 好，
1: 谢谢你。
0: 好，再见啊。
1: 再见，胡老师。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你好，胡老师，你好，
3: 你好，
4: 很荣幸能跟你通话。我是陆燕，吉林市的。
3: 哦。
4: 因为那个很高兴啊，见到你，因为啥？通过吃那个胡椒老膏哈，我那个什么有一些疾病有所改善，非常感谢你。因为啥？我头晕呐，还脑供血不足。睡眠质量特别差，都有二三十年的睡眠质量不好了。那个腰疼，腿也疼，尤其是左胯着特别疼。那个就是睡觉吧，一翻身都不敢翻这个左胯。完了大腿呢蹲下，一起来可费劲了。完了通过吃胡椒老膏哈，十多天吧，就这睡眠就是上来了。我原来是浅睡眠，睡眠特别不好。完了那个睡眠就是吃到十多天，感觉睡的就特别香了，就是睡眠特别好，改善的特别好。真的感谢胡老师。
3: 所以
4: 还一个有高血压，那个血压还有点偏高。完了眼睛还有点那个飞蚊症啊，所说飞蚊症就看什么东西像有个点儿似的。但是通过吃这个胡椒老膏吧，感觉眼睛也亮堂了，亮堂多了。我这人吧有点那个怪癖哈，就是从来不相信那个打针，就是点滴什么的，就对那个就特别排挤，就说一说中药吧，我就是吃多长时间我都认可吃。就是感觉到就是
3: 非常认可咱们中医学的，
4: 对，认可中医的这方面，对对。完我就通过别人介绍买了40瓶，哎呀，现在一共服用有2个多月3个月了，差不多有，好像是，也没太那个详细记着。那个，但是我感觉到吃到半个多月之后吧，这些个症状逐渐改善。就这个胯骨这个疼吧，也不那么疼了，就是一摸都不那么疼了。原来睡觉就能翻身，就是左胯在这边一压，就像木了似的。就是不敢那个，就是都不敢动它，就是左胯这边。真的感谢胡老。
3: 那这是您的福分呐。也就是说，您选用了胡椒老膏，是选用对了，您说对不对啊？ 啊，
4: 对，
3: 这是难得的机会啊，
4: 胡老师，的确是，你这福家老糕真是妙手回春呢，治百病。这你看各种这个这种这个多年的那个顽固性疾病都能那什么、都能治愈。
3: 嗯，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啊，也证明您用了胡家老糕是对症了，是不是啊？啊，
4: 对对，
3: 太好了，
4: 对胡老师，
3: 啊、
4: 对胡老师、
3: 既然我们好了，啊，我们就效不更方。沿着这个方法来继续治疗，是不是啊？坚持用吧，老
4: 婆
3: 娘。
4: 我一定要坚持用。我不但我用，我这用好了，我身边还有朋友有静脉曲张。我想问问胡老师，静脉曲张也能改善不？我要介绍给朋友。
3: 下肢静脉曲张是非常多见的啊，容易在小腿上起的那个所谓筋疙瘩，实际是血管的扩张。就是静脉的血管扩张的关系，咱们用胡家老糕本身呢，能够活血化瘀、疏通经络，啊，这样能很好的解决这个下肢静脉曲张，它是很有把握的。我治疗这些疾病用胡家老糕的太多了。效果也是非常明显的。
4: 那我我一定要介绍给身边的朋友。
3: 对对对，好。有什么问题您经常跟我打电话来联系啊。
4: 好的好的，那太好了胡老师。哎呀、感谢胡老师啊。
3: 好、
4: 给我这么多的那个指点。
3: 好的。那我就等着您康复的好消息。
4: 好的老师。
3: 好，就这样。
4: 谢谢、
3: 再见老朋友啊。
4: 好，谢谢。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 400-687-3378 400-687-3378。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老师你好。
3: 你好，欢迎你啊。
5: 怎么说呢，我也是发自内心跟你说一声吧，老师啊，你辛苦了，
3: 好，
5: 感谢你
3: 啊。
5: 你看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3: 哦。
5: 我叫赵志清。
3: 啊啊。
5: 今年嘛也70了。
3: 哦。
5: 你看我也是你的算是新朋友吧，用的时间也不长，4个月时间嘛。
3: 哦。
5: 也就是从我听你的节目开始，没过两天我就把那个福家老糕吃上的吧。
3: 哦。
5: 所以说开始用上那个就是福家老糕啊。
3: 啊。
5: 下面呢我就想跟你老师们说说高兴事儿呗，今天就。
3: 哎，好的，您请讲吧。
5: 那我之前不是有这个糖尿病吗？
3: 哦。
5: 有3-4年的时间了吧。
3: 啊。
5: 你说之前的话餐前血糖这些啊都是11点多了。你说餐后就高了，餐后有14点多的都有啊。
3: 哦。
5: 你说以前呢都吃什么拜糖平啊这些降糖药吧。
3: 嗯嗯嗯。
5: 但是这个血糖呢一直都就是说降不下来。
3: 啊，你看。
5: 就是控制不好吧。
3: 哎。
5: 你看我平时好像也是吃东西这些没有控制住吧。也没把好关，就是说这个血糖呢就一直都高啊，就是说。
3: 嗯。
5: 你看这后来的话导致自己这个就是视力啊，像眼睛呢就是看东西这些啊它都模糊了嘛，看东西看不清楚了。而且看那个东西这些它还发暗。
3: 嗯。
5: 就像那个阴雨天气那种感觉好像就是。
3: 嗯嗯嗯。
5: 你的眼睛还干涩了，很不舒服。
3: 啊。
5: 特别是我也着急上火呀，就怎么说呢，这血糖的话呢它就更不好控制了，就更高了嘛，就越来越模糊了眼睛。
3: 是这样的。
5: 自打吃上胡家老糕以后啊，我按你老师说的那样，就是说调整自己的心态嘛。
3: 对。
5: 你说做好修身养性呢。
3: 嗯嗯。
5: 连这4个多月下来的话，
3: 啊，
5: 我现在这个血糖这些啊降下来了。
3: 好了。
5: 以前吃的那个拜糖平这些降糖药嘛，也都停了嘛。
3: 啊啊啊。
5: 而且血糖还挺好的，你看现在的话，随时量来测血糖啊。像餐前嘛都是6点左右吧。
3: 嗯。
5: 那个像水果这些呢现在也能吃一点啊，也可以放开一点了吧，就是说。
3: 啊。
5: 所以说你看，特别高兴。
3: 效果很好。我也为你高兴。
5: 现在看东西呢，
3: 哎，
5: 就是说也比以前清楚多了，
3: 啊啊，
5: 也亮堂了吧，就是说眼前亮堂了，就像那个多一盏心了，就是，
3: 太好了，
5: 能看见，啊，现在的话眼睛就是说能看见手机上的小字这些都可以，
3: 那不简单了，视力明显的上升了，是不是啊？
5: 对呀、啊，所以说老师，这次我坚信嘛，就是说
3: 啊，
5: 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3: 没错。您就放心，
5: 这个我放心啊！你看这不，我还有那个多年的那个低血压嘛，
3: 啊、
5: 别人是血压高，我是血压低。
3: 嗯，
5: 你看我之前就是没有用福家老高之前的话，我这血压才高压才90这个样子，有时候还达不到90。
3: 啊，太低了，
5: 低压才60。
3: 嗯，
5: 这低压那血压低啊，那个人呢感觉好像怎么说呢，一天都很疲惫，没精神的，打不起精神的，就是说。
3: 这是必然的现象、没错。
5: 你说像这个人呢，就是坐久了或者蹲下去啊，就有时候上个厕所嘛，就是说，
3: 嗯，
5: 突然站起来，哎呀，脑袋里面轰了一下那种感觉。
3: 哎，而且是眼前发黑，就要晕倒那样，是不是？
5: 哎，对，眼前那就黑了呀，突然一下就黑了，有时候他还冒金星呢，就是这种感觉了。
3: 嗯嗯。
5: 这人就站不稳的，就感觉好像就是开天地转的那种。
3: 这个跟您低血压和您眼睛的问题都有明显的关系，是不是老朋友啊？
5: 就是啊，所以说你看以前呢、门都很少出的。
3: 嗯。
5: 而且你看我像那个手啊脚啊这之前的话都是发冷发凉的。
3: 啊，
5: 你看但是这次吃了那个4个多月的那个福家老高的话。
3: 啊。
5: 现在血压这些上来了。现在高压都达到有120了，低压都到80了嘛。
3: 太好了啊。
5: 去检查嘛，医生都说这个血压特别好了已经。
3: 没错。
5: 我自己都能感觉到嘛、现在脑袋这些它清醒了呀，不晕不胀了呀。人身上有力气了嘛，人都感觉好像很有精神头了，就是说那种感觉了。
3: 嗯，
5: 很轻松。
3: 对。
5: 你看还有就是再一个呢，我就是一个、啥老毛病呢，不管是黑天黑夜还是白天，我就感觉这个身上嘛，就是说一阵一阵的那种出汗。像那个心脏这些啊，它就咕咚咕咚咚咚咚的那种跳，感觉那个心脏要跳出来一样的那种感觉。您去检查吧，做那个什么心电图这些检查了，医生就说是什么心动过速了。
3: 心动过速啊。
5: 反正就是一到那个时候吧，我就马上要喊那个速效救心丸。但是呢也好像不管用，当时缓解一下吧，就是。反正就是说那个心脏嘛特别慌，都要跳出来那种感觉嘛，也不知道咋办。反正这一病一犯嘛，这个人呢、很难受的，你知道。
3: 是。
5: 但是这毛病呢，现在吃了那个福家老高以后啊，也没想到这个毛病也给我解决了。
3: 你看多好，
5: 所以说挺好这个。
3: 就是由于本源的回归以后，才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咱们说本源是什么？本源就是支持咱们身体健康、没病的一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等等这些东西，本源好了，就有了它这个健康无病的这种状态。您说对不对啊？
5: 就是啊，老师啊，所以说你看，现在啊，我这个身体恢复这么好，身上基本上也就是说这些毛病嘛，也好的差不多了吧，这个精神也来了。这人就不想在家里面待了，老想出去了。连现在就是说我每出去的话，每天出去啊，就是溜达溜达呀、遛个弯这些的话，出去都可以，就是说做点啥事儿啊这些的，特别开心。所以说好多老朋友啊，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吧，那都说我年轻了不少了，气势这些也好了，就是
3: 高兴啊。
5: 对，完全就是说我没有生过病一样的，就是说，
3: 对，我问您呐、老朋友，朋友们为您高兴，您自己和您家里都高兴吗？
5: 肯定高兴嘛，咋不高兴呢？挺高兴的呀。所以说，你看好多吃的啥东西恢复这么好啊，我就告诉他们了， 我就说告诉他，哎，用的就是您祖传的那个胡椒老糕。

0: 那所以说，你看现在嘛，大家嘛都摆脱这个病的这个折磨了嘛，也对，就是说，现在这个生活嘛，充满希望了呗，所以说好多老朋友啊，都叫我，就是说下次跟老师你通话的时候啊，代表他们嘛，就是说跟你说一声谢谢了，
1: 这也说明了咱们，胡家老高这个回归本源的这种作用，使得咱们大家都非常健康，非常高兴，精神也来了，所以大家有这种心情。我也谢谢大家啊！我们首先说，把源头找到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了，这就叫治病，而且这种治病是最上层的治疗方法。
0: 对呀，
1: 这是一
0: 你
1: 个。
0: 说得很对。
1: 另外，咱们回归本源，这是治疗任何疾病，把身体完全恢复到健康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
0: 哎，对对对，对呀。
1: 哎，
0: 所以说，你看这次用这个胡家老膏啊，哎呦，确实是解决了我好多年那些毛病啊。所以说这次嘛，真的很感谢您老师的，就是。
1: 好，我还是那句话，您应当感谢的是什么？胡家老膏。对不对，老朋友？
0: 对，
1: 哎，太好了，老朋友，今天咱们先谈到这儿吧。啊，大家给我来电话也是越来越多，我是应接不暇。
0: 行，傅老师，那我继续坚持用。您要注意身体啊，这您不容易的。
1: 好，我预祝大家都健康，都快乐，大家都和这位朋友一样幸福、快乐、高兴。好，
0: 谢谢了。
1: 再见吧，老朋友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说说隋炀帝。公元604年7月29号，隋炀帝兴建东都洛阳。隋炀帝杨广在长安登基之后不久，就要兴建东都洛阳城。那么杨广的迁都洛阳之举意在何为呢？稍后来听重阳的解读。之后呢，我们再来关注晚清抗法名将、民族英雄冯子材。1818年的7月29号，冯子材诞辰。最后呢，要来关注法国巴黎的凯旋门，它是在1836年7月29号建成的。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7月29号，公元604年7月29号，隋炀帝兴建东都洛阳。隋炀帝啊，我们以前聊过，一辈子干了几件大事，主要三件吧。兴建东都洛阳是他干的，修大运河，然后又征高丽，最后民穷财尽，自己小命也没保住。但是你要说这几件事儿该做不该做呢？大运河和东都洛阳其实是该做的，但是我们不是评论他太着急了，可能几代人做的事情，他非要这辈子自己就干，

0: 所谓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吧，所以最后自己的命运也相当之悲惨了。隋炀帝杨广，这是中国历史上负面评价非常多甚至最多的皇帝之一吧。咱们客观说，一方面史书上对他的描述啊，穷极奢靡啊，滥用民力啊，土脚忠良，荒淫无度等等等等，就基本上一个对坏人坏皇帝的形容词都给他用上了。但实际上客观上讲哈，一方面呢，隋炀帝的历史是后来唐朝人修的，这是中国历史一个传统嘛，对于之前的皇帝恐怕你不会有太好的评价哈，这是实话。另一方面呢，我们还是要看到他就在位期间做的很多事情啊，一时来讲也影响国计民生，从长远看呢却是立在后世的。最典型的当然就是大运河了。那我们现在要说的不是大运河，是东都洛阳。话说604年隋文帝杨坚驾崩，64岁死的，之后是杨广继位，很快他就宣布要在洛阳修建东都，任命杨素，杨素是隋朝一个名将嘛，也算开国功臣吧，还有著名的建筑师宇文恺负责这个新都城，就首都啊建设。为了用最快速度完成对东都洛阳的修建呢，他是下令每月征调民夫200万，这算是举国之力了哈。这样东都洛阳的建设进展非常快，神速，10个月的时间，城市建设工作基本上宣告结束。为了充实新造的这个都城吧，隋炀帝就下令把原来州治的居民还有大批的富商迁入新城，这样一来洛阳很快就繁华起来。当然他在修建洛阳的时候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啊，所以受到指责。后世很多史家就认为呢，正是隋炀帝好大喜功，穷奢极欲，才会修建东都洛阳。当然还有一个说法，说什么呢，说是有术士算命算卦的啊，这个人好像叫张求太义啊，这个术士跟隋炀帝进言就说呢，说陛下你这个命啊，金木水火土嘛，你算是木命，而雍州啊就是长安城啊地处破木之冲，不宜久居，而且谶语之中有言说重建洛阳恢复晋朝之天下。你看这个术士一番蛊惑之言就说动了隋炀帝，也有这个说法。但实际上恐怕你要这么理解，隋炀帝这个智商他也就太低了是吧。其实隋文帝在位期间呢，隋朝在疆域上已经完成了统一啊，但实际上北方南方啊是貌合神离，因为南北已经分裂隔绝了300年吧，所以这你要想办法通过什么方式啊完成真正的统一和缝合，其实大运河就起到了这个作用。这是南北啊。另外我们说东西，因为分裂300年吧，带来的这个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风尚、民间习俗各个方面其实都有差异，这是削弱一个统一国家它的凝聚力和稳定性的。长安是地处整个帝国的西北，西北一隅啊，一旦山东或者是江南地区有叛乱，等到中央政府得到消息做出反应，那恐怕是黄花菜都凉了，迟了就可能是木已成舟了。所以呢，为了加强中央政府对四方疆域尤其是对江南地区的控制，为了南北两地能够消除历史隔阂，完成从形式到精神的真正统一，在地处南北交界的洛阳营造一座新都，把帝国的权力中枢从西北搬到中原，实际上这是势在必行之举，和修建大运河这两招其实是遥相呼应的。所以你看，从理性的角度分析，从中国历史发展的这个趋势逻辑上分析，隋炀帝之所以要迫不及待修建东都洛阳，恐怕并非是出于自身的这种就是穷奢极欲的目的，而是有他自己的考量吧。他刚登上皇帝宝座一个月就受到挑战，当时东部平原养精蓄锐已久的汉王，这人叫杨亮，他是隋文帝的第五子啊，起兵谋反。当然他手握重兵，但是又缺乏军事经验，所以隋炀帝呢派骁勇善战的杨素带兵去镇压，很快就平了这事儿。这次谋反没有对国家造成太大的冲击，但是隋炀帝因此就更加清楚地意识到，位于关中地区的首都就长安城啊，地理位置相对偏僻，很难遏制东部地区的反抗者，你要想加强对东部地区的控制，那就得在洛阳建个新都。另外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说一下，就是解决粮食问题，这也是隋炀帝下决心迅速修建东都洛阳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时呢，大兴的居民啊，人数不断增长，就长安城啊，加上城市周边还驻扎大量的卫戍部队，如此庞大的人口数量啊，要产生巨大的粮食的需求。而关中平原呢，确实产粮闻名，但是逐渐无法应付日益增长的需求。而在东部平原的洛阳呢，是水陆运输的中心，也是储藏和转运粮食，就供粮啊，中心。如果在洛阳修东都呢，就一部分人口可以搬到洛阳去，很大程度上也缓解大兴城的粮食压力，也降低粮食运输的成本，你得这么算账。所以呢，从长远看，修建东都洛阳对隋来讲其实性价比还是很高的。你看，政治上加强帝国对于东部地区的控制，也可以在经济上节约帝国的运营成本。所以我们说隋炀帝并不傻。那随后我们再扯两句历史啊，这说到长城，想起孟姜女哭长城这段子来了哈。你看，其实说到长城呢，秦始皇确实修了，但是在秦始皇之前，就六国也修过长城啊，那抵御游牧民族啊，得修啊，怎么那时候没人哭呢？怎么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孟姜女就哭长城呢？你不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吗？有一个解释说什么呢？以前六国时代吧，家国民，小国寡民嘛，一体的，那是保护自己，对吧？到了秦始皇统一中国，这是一个大国，你到处征调民夫，这儿修那儿修的，它就不是保家卫国的概念了。这个国的观念和之前有很大的不同了。在这个大的变动面前，其实很多公众，就是老百姓，他是没有办法适应和接受的。那最后的结论就是秦始皇暴政啊，哭长城啊，就来了。那你翻回来说秦始皇修长城对不对呢？你也不能说他不对啊。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1: 今天大不同，重阳主持。
0: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7月29号，1818年7月29号，晚清的抗法名将冯子材诞辰，冯子材的生日。说到冯子材啊，今天我们对他的了解可能更多的就是历史课本《中法战争》《镇南关大捷》老将冯子材嘛。那个时代呢，对西方来讲已经是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了，列强呢就瓜分世界，掀起瓜分世界狂潮。当时号称第二殖民大国的就是法国，第一呢就是英国了。法国呢是不甘落后啊，在1884年。把在越南的战火实际上烧到中国西南边陲，而且一度攻破镇南关，把关口焚烧掉，据说立了块牌子，就写到广西的门户已不复存在。这是法国人那种野蛮啊、罪恶的行径，也激起中国军民的强烈不满。最终呢，中法开战。1885年3月，冯子材率领广西军民奋勇杀敌，取得镇南关大捷，一度收复梁山和温源。那我们对冯子材更多的了解就是这段一个比较辉煌的历史啊，但这个人到底是一个什么人，其实估计大家不是很了解，我也是查点资料看了看哈，才对他有所了解。他是广西人，广西钦州人，自幼就父母双亡，所以也受尽世人的这个歧视啊、讥讽啊，饱尝人间的冷暖吧。1851年是太平天国，我们知道哈，冯子材当时参加到刘巴领导的天地会的起义之中，但是很快呢投靠清军，这就参加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但是呢，冯子材和太平天国和太平军作战啊，是每战必败，逢战必败，屡战屡败。说有一次小山战役呢，他所部是5000军队，最后是300人能够逃离战场，就这么一个主。哎，但是你别说哈，有词儿叫什么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冯子材正好相反，内战外行，外战内行。按说法国军队的战斗力比太平军的要高很多，哎，冯子材打赢了，这很有意思。顺便说一句啊，在冯子材出山就抗法之前啊，清军那边前敌总指挥叫徐廷绪还有潘鼎新，他们对法军啊是毫无办法，毫无招架之功啊，作战往往是一触即溃。还真的是到了冯子材上任之后，终于反败为胜，击溃法军。所以很多人也算计说，你早点启用冯子材不就完了吗？你看费这么大劲，交这么多学费，何必呀？那为什么呀？你看啊，俩话头，一个说 丰子恺当年镇压太平军啊，屡战屡败，常败将军。而在抗法战争呢，

这是一战成名，而之前他的几个前任打得也很烂。那你说怎么回事啊？丰子恺啊，不能被提前启用，就抗击法军，和谁有关系？和李鸿章是有关系的。说到底，李鸿章对丰子恺的军事才能恐怕是不能认同。就说丰子恺之前战绩不佳，而且年事已高。我们刚才讲丰子恺镇压过太平天国啊，他起家最早呢是因为投身到天地会的起义。他和太平军作战呢主要是在江南一带吧，打得非常不好，几乎每一次作战都是以失败告终。其实这反映出丰子恺在攻坚和野战的这作战之中能力并不强。曾国藩后来呢干脆就让他就守镇江，就不许出战啊，你就守镇江。曾国藩和李鸿章呢对丰子恺评价说是上能战，上就是高尚那个上字啊，这个上字可以看出领导们对丰子恺这个军事才能评价吧比较低，哎，凑合事儿吧，对付一下吧，没办法就先用着他吧，就这种感觉，这是对丰子恺的评论啊。而且到中法战争的时候他年事已高，所以李鸿章一度是反对丰子恺出战。另外李鸿章啊是主张对法和谈的，他算是主和派的代表。另外当时他还要顾及就不想激化和湘系势力的矛盾，这一系列的算计吧，总而言之李鸿章是不会推荐，反而是阻止使用丰子恺。那你说哎，丰子恺怎么最后还有机会出战呢？这和另一个人就有关系了，两广总督张之洞。在丰子恺出山前一年吧，刘坤一调任两江总督，刘坤一和他是有仇的。而谁来了呢？张之洞，就两广总督是张之洞来负责，真是个主战派，由他来节制各路的抗法大军。刘坤一走了以后，张之洞呢就直接奏请清政府，这么着，让丰子恺做广西关外军务帮办吧，统辖东路大军。明说了吧，刘坤一在的话也不可能用丰子恺的，这就是张之洞，张之洞刚来就用了他，而且在兵员在粮饷上是满足了丰子恺提出的所有要求。没了后顾之忧，丰子恺确实才有机会哈、一展身手。其实我们说中法之间啊，军事接触、军事冲突，1873年，当时刘永福应越南的国王的邀请吧，到越北作战，这就跟法国人交过手。1884年的法军是增兵越南，而且向中国西南边境移动。当时清军呢派云贵总督叫李玉英，还有广西的巡抚啊徐延旭、潘鼎新出关抗法。但是清军内部，大清国属于一个前现代国家吧，清军内部是派系林立，互不同属，作战的时候你没有什么协调配合，所以是屡战屡败。那丰子恺到镇南关之后啊，你看他一他是守镇南关，刚才我们讲和太平军作战的时候，如果显示出他这个作战的短板，比如野战攻坚他不行，守这确实是他的长项，这是一个。另外呢，他也看明白当时清军的短板是什么，召集各路将领开会，那就是晓之以民族大义了。丰子恺就说呢，如果让法军再次攻破镇南关，则西南边境无险可守，两广势必要沦为法国殖民地，到时候你们就是民族罪人，家乡父老啊会受到法国人的欺凌奴役的。谁也不傻，都听明白，各路将领是一直推举丰子恺，你就做前敌总指挥，我们服了你，绝对服从调遣。另外还值得一说的是什么，丰子恺确实所谓老将出马一个顶俩，在镇南关一战之中吧，当时法国东路军的指挥官叫尼格里，他是很刚愎自用的一个人啊，就是偏师啊深入，但他军队装备呢相当不错，也训练有素，中国军队呢压力依然很大，后来第一道防线就被法军突破。镇南关前有个小青山，上面还有三座炮台啊，这就到这儿了。丰子恺一看，跨上战马，振臂一呼，说如果再次让法军侵入广西，我们是有何面目去见父老啊，冲出长壕直扑法军阵地。你要知道这时候老头70多了，清军官兵一看士气顿时大振啊，纷纷追随老将军，就冲出战壕和法军进行白刃战，法军不敌啊，只好后退。丰子恺是乘胜追击，就收复温渊和梁山，这就是镇南关大捷。所以你看丰子恺说到底呢，他确实熟悉地形，也善于防守，作战勇敢，而且身先士卒。不过令人遗憾的是，清政府和李鸿章吧是趁着这次大捷做一个筹码，和

0: 和法国签了中法新约，中国叫不败而败，法国叫不胜而胜。但是这次作战最终导致法国政府等于也倒台了。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7月29号，1836年7月29号，法国凯旋门，就是巴黎凯旋门啊，建成。我是没去过巴黎哈，凡是去过法国的首都巴黎的，那肯定要去看凯旋门的。我身边很多朋友去都要留影啊，摄影留念。其实就算我们这没去过的，一说巴黎凯旋门也都知道。但它什么时候搞成呢？1836年7月29号，它的位置在巴黎西北的戴高乐广场吧，12条大街，以它为中心放射性的散开。那个戴高乐广场以前也叫星际广场。其实说到凯旋门这个建造啊，始于古罗马，在1806年2月22号，当时拿破仑波拿巴他是在奥斯达尔利茨战役之中打败了奥俄联军，凯旋回国，经过这个星际广场啊，当时国民欢呼吧。这样拿破仑忽然萌发一个想法，说我们要不要搞一个凯旋门啊，就是在星际广场建一座城门，迎接日后得胜还朝的法军将士，搞吧。就在这年8月15号呢，就按照法国的建筑大师夏尔格兰的设计，就开始破土动工。中间几经波折吧，渐渐停停搞了30年，1836年7月29号终于建成。咱们是音频节目，会给你描述一下啊。这个巴黎凯旋门高呢将近50米，17层楼那么高吧，宽是45米，厚25米，方方正正的那一大方块哈，里边掏个洞是那个大门，这个大拱门了，两侧有两个小拱门，最上面是观望平台。当时建造凯旋门那个年代，19世纪吧，那个时候整个巴黎的建筑最高的是5-6层楼那么高，你算算5-6层楼20来米那个样子吧，所以凯旋门50米这个高度啊，这个建筑是把一切其他的建筑可以尽收眼底的。凯旋门呢是给拿破仑造的，所以外面的浮雕主要是讲拿破仑96场胜利，就是战争描述啊，用浮雕来表现。门楣上的浮雕就是这些内容。另外呢，大拱门内侧也有雕刻386名跟着拿破仑就打胜仗的将军他们的名字，而且战争中牺牲的下面画一个横线，这是要名垂青史啊。这个大拱门两侧的浮雕呢，一侧雕刻的是胜利女神正在给拿破仑戴花环，就表示拿破仑啊享受胜利的喜悦。另一侧呢是自由女神领导人民战斗。你想到法国大革命还有马赛曲什么的，其实你要换拿破仑肯定受不了，这不是要推翻皇帝吗？那拿破仑死了就没人管这个事儿了啊。所以到现在呢，你看马赛曲是法国的国歌，自由引导人民这是名画啊，这就不说了。凯旋门那个建造哈，用的是灰色的花岗岩，这是法国一种独有的岩石，说是从海里采的。1815年呢，就是滑铁卢，拿破仑是退出历史舞台。1836年呢，这个凯旋门才建成。这时候拿破仑已经去世15年了，为人家建造的那位流放后来还死了，哎，这真是一个戏剧性的一幕吧。但是拿破仑死后也算是圆了梦。另外呢，单说凯旋门这个拱门这是不够的。按照古代凯旋门的这个做法吧，那个惯例吧，最上面应该还有一些东西。在1806年，拿破仑呢是把普鲁士，当时他给灭了，得了一件东西，是普鲁士的国宝吧，就是一辆4匹白马拉着自由女神的巨大的铜雕车，把它放到凯旋门上，有这么一个设置。当然后来呢，普鲁士又把这马车抢回去了。刚才我们讲有386位将军跟着拿破仑哈，说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人没有刻在拱门内，这个人他儿子很有名，就是雨果，但是老爹的名字没刻上去，雨果也不爽哈。但是怎么办呢？门已经建成了，后来呢，雨果去世的时候也穿过凯旋门享受国葬，这多少是不是一点弥补的意思吧。然后最后我还得扯一句啊，现在全球说到凯旋门怎么得10几个呢。你说我首先想到巴黎凯旋门也对，因为它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一座这个圆拱门啊，但还有其他很多凯旋门其实也相当之有名。比如说君士坦丁凯旋门，这是在意大利的罗马，在公元315年建的，是罗马城现存的3座凯旋门之中年代最晚的那一座，是庆祝君士坦丁大帝在公元312年彻底战胜他的强敌马克森体，统一了帝国而

0: 还有这个塞维卢凯旋门，这是古罗马广场上现存的三座凯旋门之一吧，是在古罗马广场的西北端，白色大理石建筑，那是公元2003年的作品啊，这是要纪念当年那个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皇帝和他的两个儿子两次战胜帕提亚的丰功伟绩。还有提图斯凯旋门，这是罗马城中保存下来的最典型的三座凯旋门之一，我刚才讲的这三座都是罗马的啊。那个提图斯是皇帝，他去世以后他的弟弟继位，为了纪念这哥哥搞的。另外再说就得说莫斯科凯旋门了，在莫斯科城西繁忙大街中央，高28米，这是按照古罗马那个君士坦丁凯旋门的样式来建造的，是纪念俄军打败拿破仑。还有米兰凯旋门值得一说吧，意大利米兰的古城堡旁边，1807年是纪念拿破仑建造的，又和拿破仑有关系。还有这个奥朗日凯旋门，这是在法国的奥朗日，它当然没有巴黎那个有名，没有那个大，但它的历史呢可以上溯到是巴黎凯旋门没法比的，在公元前30年。另外罗马尼亚有布加勒斯特凯旋门，这儿的这个其实已经是第三代了啊，最早这个凯旋门是在1878年罗马尼亚独立时期搞的，是木质拱门，第二代呢是1922年搞的，1935年被拆了，现在这个凯旋门是1936年9月搞的，高是27米。另外奥地利有因斯布鲁克凯旋门，这是在1765年，当时特蕾西亚女皇为了庆祝自己的儿子利奥波特和西班牙的公主玛利亚大婚而建造的。另外德国的柏林有凯旋门，正式命名叫布兰登堡门，是在柏林的市中心，最初是柏林城墙的一道城门，它是普鲁士的国王腓特烈威廉二世下令在1788年到1791年建成的，纪念普鲁士在7年战争中取得的胜利。其实老挝也有凯旋门，在万象市中心，这是1960年开始建筑，到1969年基本完工，是一座大型的纪念碑了。平壤凯旋门也很有名，就在朝鲜平壤牡丹峰区凯旋广场，它用了10500多块花岗岩来建造，高是60米，宽52.5米，那个拱形门洞高27米，宽18.6米。这是我们聊了聊全球的各种有名的凯旋门啊。
1: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

0: 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1: 一二三，茄子。
0: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0: 北京时间00:00。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

0: 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膏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膏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膏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常说，人一辈子能省心能知足就是最幸福的日子。可是有些家庭情况不同，很多年龄不大的孩子就要承受巨大的压力。我去过很多老区，头些年我去山里面，很偏僻，医疗条件不好，很多家庭都很困顿，有的家里孩子多，夫妻俩都有病，就得孩子来撑起来一个家，十几岁就要负担起一个家长的责任，很难呐。可是现实摆在那儿，又能有什么办法呢？去山东一座山里，就有一户家庭，男人没了，女人病了，家里最大的孩子是个12岁的男孩子，领着两个小孩几岁的弟弟妹妹艰难地生活着，喂猪喂鸡挑水做饭都得这个

12岁的孩子来完成，这本身就不是一个孩子能干得来的事儿。不过这个孩子却偏偏担起来这副担子。我们一起去的有几个同事，其中有个女同事比我小一轮，那年也50多60来岁了。看这个情景太悲惨，眼泪一直没停过。临走他把自己兜的1000多块钱都留给了那个家庭，还要跟我借一些。我说，你不就是想给孩子多留点钱吗？他说是。我说那就不用了，我留够了路上用的钱，剩下的我都给他们。同事听了就说，我替孩子谢谢胡主任。我们走，那个孩子一直送我们，手里抱着一个布袋子。到了村口了，我们劝孩子别送了，孩子给我们一起同行的几个人鞠躬，然后把手里的布袋交到我那位一直哭的女同事手里头，转身跑了。女同事想喊住那个孩子，孩子头也不回跑走了。女同事打开布袋，里面是几个烤的黑乎乎的红薯。女同事又忍不住了，又哭。她说，这可能是他们家最好吃的东西，可能这是他们家的一顿晚饭。类似的情况我们遇到的很多呀。那时候也很时兴送医下乡，我们都是按照抓阄的方法定位，谁谁去哪儿。我去过甘肃天水，也去过大凉山，还去过讷河，吉林的长白山我也去过，辽宁的辽西大凌河，每去一个地方都有不同的感受。那些年我们工资也不高，一个月几百块钱，能做的也就是在治疗上多帮一点儿。要说拿很多钱去帮助，我们真的没有那个能力。家里的老婆孩子也要生活，所以尽量多利用自己的医疗技术为他们解决问题，没有太多选择。每个地区患有各种疾病的情况也都不同，南方脑血栓少，风湿骨病毒，北方脑血栓很多，呼吸系统疾病也不少。这个跟地区的风俗、气候、饮食有关系。到了广东、湖南、华东地区就少了，这是因为北方的饮食习惯不好，大量摄入脂肪、高盐，这是主要原因。5、6个月前，有个河南南阳的女孩子给我打电话过来，因为咱们的节目基本属于老年听众居多，年轻人很少听收音机，多数来电话的都是60多岁往上的，很少有年轻人来咨询。偶尔有，不多见。那天电话进来，听得出是个女孩子，声音还很稚嫩。接通了，这丫头就哭，称呼我做爷爷。她跟我说，胡爷爷，我有个大事儿要咨询，是关于我妈的脑血栓。我说你细说一下，过程啥的一样都别落。他还是哭。我说别哭啊孩子，你这一哭你肯定说不明白，我也听不明白。孩子跟我说，胡爷爷，我害怕，天天害怕。
我觉得孩子挺无助的。我说不要怕，胡爷爷在哪？听我这么一说，丫头情绪稳定了一些，跟我述说了她妈妈的发病时间和现在面临的困扰。我在这儿插几句话，关于这个丫头的事儿，我一会儿说。可能是我老了的缘故吧，我就听不得孩子哭。现在我的重孙子都有了，我对孩子虽然看着很严厉，可是分什么事儿，学习、工作、做人，必须按照老胡家家训来走，容不得半点马虎，走歪一点都不行。至于其他的，比如生活中跟晚年下辈交流，我也都是跟孩子们亲密无间，生活跟做事儿要分开。而且我认为活了这么大年岁了，对有些事儿也有了更深的认识，有些事儿不能混淆，混在一起就乱套了。我大孙子上高中那年，孩子爱打篮球，就想要一个斯布丁的球。我那个死脑筋的儿子说啥不给买，就说孩子本来有篮球了，也没坏，还能用，就不给买。我不会打球，也不懂得球好坏，我就问我大孙子，我说你爸说家里有篮球，你怎么还要买呢？我大孙子很委屈跟我说，爷爷，您不知道啊，我爸给我买的那个篮球还不到100块钱呢，外面的胶一点都不好，天热的时候软乎乎拍不起来，天冷的时候像石头筷子那么硬，一拍可贼了。我觉得大孙子说的有道理，一分钱一分货呀。我就问，我说那些大个子外国人跟咱们篮球队打的球都是啥价格的？我大孙子说，爷爷，那球可贵了，咱也得好几千块钱一个呀。我说那可是够贵的，你说你爸给你买的不好，你想买多少钱的呢？我大孙子说，我就想买个磨腾的，那个球好，打着舒服。我说多钱一个呢？大孙子说400-500一个，我就知足了。我说那好，咱买，爷爷给钱买。大孙子乐得直蹦高啊。后来真买了一个，大孙子高兴，一来家里就跟我说，爷爷，您给我买的篮球可好了，我们同学都愿意跟我玩，因为我的篮球好。我说只要你高兴就行了。后来我儿子埋怨我说，爹，您老可真是的，太惯着孩子了，一个篮球好几百，浪费啊。我说那可不是，好东西永远都是好东西，物件都是一个物件，一定有好坏之分，价格高的有人买，你觉得是买东西的人傻吗？人要能够分别好坏才行，不都是有一个就可以，用就用好的，不用咱也不操那个心。我一直都觉得啥事儿我们都要求个最好，凡是认为说这个事儿我做了也没有做得太差就行了，这样的人最多。在单位也是一样，这种人我说句不好听的，一辈子也就那样，
默默无闻，好。

毫无建树，平平淡淡。我们身边大多数都这样，无论过日子还是干工作，我们都要有个拔尖儿的心态。不拔尖儿，那就是平庸，那就是平淡，稀松平常。而最后有大成就的人，都是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头，一直往上走，一辈子就研究一件事儿，事儿本身已经很好了，在很好的基础上要求更好，更好了要求最好，这样才是大成者。按理说，很多跟我一样的搞中医干了一辈子，多数都是默默无闻，我算是离休，不是退休。这个按级别来算，离休前我们很多专家级别的每天也是在大屏幕上显示哪天出诊，哪个医生老百姓信任他，从挂号情况就能看出来，别的您连问都不用问。基本上每天的出诊专家规定50个号，可是您会发现有的根本就挂不满，20、30就很不错了。可能是我年龄比较大的缘故，看着比较可靠吧。都说中医大夫越老越值钱，这个说的我觉得跟年龄没啥大关系，那得看自己的本事啥样。现在也有很多年轻轻的中医，手段高，治病好，治得好，照样排队挂人家的号，这跟年龄无关。就说我对病人好，啥都聊，我从来不呵斥病人。我觉得病人本身有病了，够心焦的了，来我这儿，我一个是给安慰，让病人觉得心里头舒服，至少有温度，有热度。不管年轻年老的病人来了就是信着我了，我不能冷言冷语。我看病慢，一个病人从进来到走出办公室至少要20几分钟，除非需要速战速决的患者，特别严重的扶着进来坐都坐不住，东倒西歪，这种我尽快问，尽快看，尽快给治疗方案，然后让家属带着病人赶紧回家，向那些自己能走精神头还算不错的，那就多聊一会儿，多问一点，聊也不是瞎聊，聊也得聊有用的，过去吃过啥药，都是怎么看的，聊着聊着就能聊出问题来，病人有没有抗药性，有没有需要忌讳的其他因素，这都是聊出来的。另外我看病总是喜欢给患者提高希望值，这个希望值不是乱说，许愿有多大说多大那不行，有的都是枯朽的一棵老树了，里外都干了，病入膏肓了，这个也需要给希望，但是有个度，告诉他我能让您吃饭多吃点，喝水多喝点，精神头提高很多，身上不难受，能够好好活着，我只能给到这儿。我合着不能说我让您活到100岁吧，因为这情况已经没有希望了，我给他用老高，不会给太多，我会告诉他用几瓶，每天少用一些。

些就行了，因为虚不受补，多用会让这样的病人走得更快。我做的是安慰性治疗，少用能延长生命，多活一天算一天吧。这是对那些已经基本没希望的病人而言，我总不能说我自己有回天之术吧。如果我老人家能让所有人都活下来，那我可就真的成了活神仙了。前面我说的那个孩子，他妈妈发病是脑梗，脑梗这是西医的词儿，我们叫做缺血性中风，很常见，到处都是。孩子说他和他妈妈去超市下电梯的时候，他本来站在他妈妈的右侧，还扶着他妈妈，突然他妈妈就倒过来了，他用力拉着他妈妈的身子，尽量不让倒下去。旁边也有一同乘电梯的，发现了这个情况，都过来帮忙。这孩子把妈妈搀扶到宽敞的地方后，他发现妈妈已经完全瘫软了，眼睛紧紧闭着。他蹲下去，一边哭，一边喊说：“妈，你能听我说话吗？能不能听到？妈，你别吓唬我呀！”喊了很久，他的妈妈还是闭着眼睛，没有半点回应。这孩子也挺聪明，赶紧打了急救电话。孩子说，打电话的时候，自己的手一直在颤抖，根本不听使唤，心里怕得不行，恐惧感到了极限。好在急救车很快就来了，抬上车，一路呼啸着奔向医院。因为是上午发生的事儿，到了医院，全身检查，血液、放射、彩超、磁共振、CT， 到了下午3点钟，结果全部出来了，脑部大面积梗塞，住院手续办了，开始治疗。按照常理说，这情况，只要及时住院治疗，没有错过黄金期，一般愈后效果都不错。这孩子岁数小，心里装不住事儿，他跟我说：“爷爷，您不知道我们家情况特殊，我爸爸很早就没了，我6岁他就没了，车祸，我爸爸很苦，一直在外边为了养家打工，在工地上干活，拉石料。当时我刚要上小学，家里条件随着我爸的努力正在逐渐变好起来。拉石料很脏很累，但很赚钱。一天我爸就能赚300-400块。我妈妈也看到家里越来越好了，天天也乐呵，总跟我说：我跟你爸都努力挣钱，将来你考大学啥的就不犯愁学费啥的了。但是好景不长，腊月天，我爸爸坐的石料车车翻了，他坐在副驾驶的位置，正好车是往右侧翻向路基的，我爸就被变形的车门子挤碎了内脏，没等抢救就没了。后来我妈妈大病了一场，她的精神也走进崩溃，整天很少睡觉，时常一个人坐在那里头，眼睛直勾勾的自言自语。我说，这可能是你爸爸突然出现变故了，你妈妈受到了刺激导致的。孩子说：“爷爷，
您说对了，我妈妈就是这样。好在我学习成绩好，我妈妈心里还是把我放在了第一位。等我上小学了，我妈妈开始改变了很大，经常跟我说一些家里的事儿，也希望我能成为她的寄托。我知道家里的情况不好，我就使劲努力，成绩一直都是第一、第二，从没有过第三名。我妈妈很骄傲。我爷爷是退休的老师，有工资。我爸爸没了，我爷爷从来没有放弃过我们娘俩，每个月都要把自己的工资拿出来四分之一给我用。总说我大孙女，我得帮我孙女，啥时候不在了，我就没有办法了。我妈妈也孝顺。

不对，这孩子说到这儿又哭了。其实我知道这是孩子触到了痛处，孩子很懂事，知道妈妈养着家养着他不容易，这样的孩子懂事程度都让人心疼。孩子最后跟我说，爷爷，我妈妈在医院住院一共花了3万多，那些天我没上学，请假了陪我妈。开始4天我妈妈一直在监护室，住了12天就花了这么多钱。后来妈妈人是醒了，明白了自己咋回事儿，可是半个身子不好用，是左侧不听使唤。大夫说很多女的得了脑血栓都是左侧不听话，右侧的少，因为女性右侧脑血管容易堵。我说这可是一个谬论啦，完全没有道理。孩子说这是主治大夫说的。我说那也没有科学依据。孩子跟我说医院床位紧张，到了第11天人家就撵他们出院，而且告诉他说只能到现在这个程度了，后续的靠功能锻炼才能慢慢恢复，具体恢复到什么程度很难说，也许很好，也许不好。孩子问我说，胡爷爷，是这样吗？我说按照标准是这样的，可是凡事都有例外，我们做一个中医跟进治疗补充治疗，很快就有改善了。孩子听我这么一说，他很聪明，问我说，爷爷，是不是我妈妈还有站起来的希望啊？我说肯定有啊。孩子问我把握大不大，我说相当大，不小啊，7-8成是有的。孩子听了跟我说，爷爷，我想给我妈妈试试。我说完全可以，你把地址留下，我们工作人员联系你，咱先用2瓶。孩子很疑惑，问我说，爷爷，按您说的有作用，为什么先用2瓶呢？我说，我就是让你先看到有多大的效果呢。孩子说，爷爷，我信任您。我说，你别信任我，你看看是不是胡家老高能让你信任吧。钱你都不用先付，吃完了，决定还继续用不用再说。孩子很聪明，说，爷爷，我知道您啥意思，我代表我妈妈，代表我爷爷，谢谢您。我安排工作人员去做这件事儿，安排完了，我的心略微有些波动。我虽然没有看到这个孩子的容貌，可是我觉得这样的孩子非常令人敬重。困苦的孩子早当家，像一些个普通家庭这样大的孩子完全不立事儿的，还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日子，而这个小女孩子过早承受了不该承受的磨难，就把所有事儿都一个人扛起来，很难得。虽然看起来属于无奈之举，可这个孩子没有放弃一切，勇敢地担起来这副担子，难能可贵啊。好在他的背后还有他自己的爷爷支撑着帮助着，还有他自己的勇敢，这都是战胜困难的一种向上的力量。我们的胡家老高
工作人员很

0: 快就给发过去了。我知道了，发走的时间，我推算着这个孩子打来电话的时间大约会在半个月以后。果其不然，13天后孩子来电话了，声音很洪亮，喊我说：爷爷，报告您一个好消息。我说好啊，啥好消息？是不是你妈妈能坐起来了？他听了愣住了，马上孩子问我说：爷爷，您咋猜得这么准呢？我笑了，我说：孩子呀，你以为胡爷爷这么大岁数了就治疗过你妈妈一个脑血栓病人呐？孩子听了突然明白了，跟我说：爷爷，您肯定是老早心里就有谱了。我说：是这样，都在心里装着的，包括明天以后的变化都在我心里搁着呢。孩子非常天真，说：爷爷，您提前给我说说，让我有个盼头，我也告诉我妈妈一下，也让她看到大希望。我说：孩子，跟爷爷说完话以后，你就跟你妈妈说，她以后一定会越来越好。只要你想到了一个标准，你就给你妈妈说，大胆说，不要怕，一准能达到。孩子听了笑得咯咯的，说：爷爷，我说错了怎么办呢？我说的多了咋办呢？我说：没事儿，就大胆想，大胆说，没有说错了，说多了的结果一切爷爷来承担。孩子说：爷爷，那我可就说了。我说：你说吧，没问题。最后孩子很诚恳地跟我说：爷爷，我和妈妈该怎样报答您的恩情呢？我说：你们是不是有三好学生啊？你能不能当上呢？孩子说：爷爷，我一直都是三好学生，我还是优秀班干部呢。我说：那好啊，爷爷啥都不要，你就把你的荣誉证书照个照片给爷爷发过来，爷爷就知足了。孩子说：我一定给爷爷发。其实我要这个照片干嘛呢？对我来说没有用，我就是要通过这种方式让孩子在学业上有奔头，在照顾妈妈给妈妈治疗的过程中有动力。毕竟我面对的是一个孩子，我就得用一个孩子的思维去沟通交流，这叫对等交流，消除代沟，消除年龄隔阂，让孩子能够更加成熟起来。通过一件事儿，让他感觉到他很优秀，他很有定力，很有能力，他能够利用自己的坚强撑起来一个濒临破碎的家，这就够了。鼓励不是用理论，而是让他在时间当中成长。我觉得我做的没错。过了2多月，孩子的妈妈真的能下地，脑细胞也恢复很多，开始不认人，后来逐渐好转，基本上家里人朋友同事都来看他，都能认出来，有些过去的事儿都想起来，大家都感到太意外了，问他吃谁家的药恢复得这么快啊？他说是胡老家的，问他是啥药名，他说是胡家的老膏。大家伙听了 觉得恢复的真的是太快了，简直有些不可思议。后来孩子的爷爷说，这都是儿媳妇做人堂堂正正，心正就不怕外邪，就能换来好事。这个女孩子说话真的很算数，得了奖状和大红证书，她就用手机拍照片发给我，还告诉我说，爷爷您可得活到150岁。我说我这都活够了，活这么大年岁干啥呀？孩子说，您好好活着，您就能救更多的病人。我说既然你是这个目的，那我就活着吧，一直活到死为止。孩子一听就笑得咯咯的，他说，爷爷谁还不是都得活到死吗？我说是这样的，活到死没错，关键要看有没有价值。孩子听完了明白了，对我说，爷爷我以后一定要做个对社会有益的人。我说你明白爷爷的话了，爷爷给你点赞吧。通过这件事儿，我又有了新的领悟了，人真的不分年龄大小，关键看是不是聪明，是不是睿智。从小看大，三岁看老，很有道理。我相信这个孩子将来一定错不了，学业不错，做人踏实，有能力，有见解，方向明确，这才是一个有造就的未来人才。好啦，每天讲故事，每天讲历史，每天讲过去，谈天谈地谈空气，说古论今说人性，目的只有一个，希望通过论述我们共同明理，活好自己，过好日子，给自己一个好未来，给自己一个好身子骨。你好，他好，大家好，一切都好，我的目的就达到了。下面我开始接听热线了，看看大伙有啥事儿，我来帮助解决一下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老师啊，你好啊。
0: 你好你好哈。
2: 哎，你好你好。我是陕西宝鸡旗山人啊。
0: 哦，
2: 也是咱们的一个老朋友了。
0: 没错。哎，
2: 这不到现在啊，我喝了咱们那个胡家老高啊，确实啊，这个效果不错，非常的好。
0: 啊，
2: 所以我说打个电话吧，给老师啊把我这个情况那个说一下。
0: 好的。哎，
2: 那我有这个高血压，因为原先嘛，那个年轻的时候啊，在这个单位啊上个班，啥事也不管，倒也没事儿。
0: 嗯。
2: 结果这个退休以后吧，我本身啊就是个闲不住，就想着我说干的这个活儿，挣点钱嘛，啊。
0: 嗯。
2: 最开始的时候吧，我做的是木工啊。
0: 嗯。
2: 后来这不那个家具啊，做家具也不行，最后啊就做这个瓦工建房子啊。
0: 哦。
2: 像那个有时候那个主家他们郊区啊那个修个大棚啊闹啥的，反正属于这个高空作业，
0: 嗯，
2: 经常上高处去。 后来我又是去了以后吧，感觉啊，就是还有个老钻那个不清醒，有点犯迷糊啊。完了以后吧，我这个脸，通红的
0: 啊。
2: 当时不是我雇了几个人在一起那个搭那个就是那个啥搭拜带黄嘛、
0: 啊。
2: 那些年轻人说，哎，老爷子你是不是早上喝酒了？
0: 脸。
2: 我说没这个习惯，我早上从来不喝酒啊。
0: 嗯。
2: 就是晚上吧，回家喝上那么一两口。有这个习惯解解乏啊、哦、
0: 嗯，
2: 但是他们说我这个脸那个通红呢，就我说起这个事儿、
0: 啊、
2: 你上了高处把这个手扶着这个那个杆子吧，也不敢撒手，总是感觉这个天旋地转，因为以前没这个情况，后来就发现这个事儿以后啊、嗯、哎呀不行啊、哦、
0: 哎，
2: 最后他们就赶快把我搀起来送往这个啥医院嘛、哦、
0: 啊，
2: 一测这个血压，当时冲我天高压180低压95，
0: 哦，这个脸红这样情况都是由于这个高血压引起来的，对不对老朋友啊？
2: 啊，对对对对对啊，
0: 嗯，
2: 因为以前确实没这个现象，后来查出以后啊，医生让住院，但是我没有住，为啥呢？因为这个接人家那个活房没有建完，人家对吧，心里也不乐意，肯定不同意这个事儿，对吧？
0: 那
2: 咱这个心里也过意不去啊，对不对？
0: 嗯，
2: 所以啊，当时就开了降压药，吃上那个几片以后吧。当时还管点事儿，但是只要不吃这个药吧，这个走路啊直打晃，天旋地转，那个脚总感觉这个脚没有肘头，像踩在棉花上一样，就这个。
0: 说明血压很高啊。
2: 啊，最后不是那个啥，刚好听到你那个讲课了，说讲那个胡家老高。
0: 对。
2: 当时我听到这个事以后啊，我就跟我老伴那个商量以后啊，买了有半年的量啊。
0: 啊。
2: 拿回来以后吧，我就一天这个三次开始这个喝上，哎，我记得大概喝了五六天的时候吧，哎，我就觉得我这个头啊，哎，清亮了啊，
0: 嗯，
2: 不像以前要那个啥头昏脑胀啊，脸和脖子粗这个情况没有啊，
0: 说明有效果了，是不是啊？
2: 哎，有效果，有效果啊，最后喝了有十多天的时候，半个月的时候啊，确实没啥感觉，哎，我说这回我说呀，自己试一下到底开。做个那个测试，看自己这个身体到底咋样，感觉是一方面，
0: 啊、
2: 对不对啊？
0: 嗯。
2: 所以我就拿这个砖呀、啊，那个啥，弯着腰，我要看自己看是不是能不能砌墙。
0: 嗯。
2: 结果这个低头吧，坐的当中啊，也不犯迷糊，哎。
0: 嗯。
2: 没啥事儿，上那个高处吧，也不觉得这个啥打晃、头晕这个。
0: 你看看多好，
2: 感觉非常好。
0: 嗯。
2: 啊。这样下来以后，我就接着喝了大概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啊，我又啊。继续啊，那个啥，到这个宫殿干活去啊，啥事都没有。
0: 你看看，啊，变化多大，效果多好啊，是不是？嗯、
2: 啊，对对对，确实啊，不错啊。尤其这个今年三伏天的时候啊，那当时不是天气很热啊。
0: 嗯。
2: 我当时承包了两个房子嘛，还有两个大棚啊。
0: 啊。
2: 那是七八月份嘛，那个家里那个农村不是那个组织60岁以上那个老头老太太啊。去做这个体检嘛，啊
0: 啊啊！
2: 我也去检查一下啊，像这个胆固醇啊、什么尿氮啊、什么甘油三酯啥，都在这个正常范围之一内啊。
0: 这个指标都很正常，是不是？太
2: 很正常，很正常啊。
0: 嗯，
2: 主要是啥？我这个血压，高压120，低压80啊。
0: 嗯嗯嗯。
2: 人家还问我说：“你多大岁数了？”我说：“我70来岁。”
0: 哎，哦啊！
2: 当时他们说。哎呀，你这个老头子这个血压好啊，
0: 嗯，
2: 当飞行员都没啥事儿，
0: 这是正常范围啊。
2: 哎，对对对，证明啥？证明咱这个血压好啊、哦。
0: 哎，对，
2: 你看我现在这个血压吧，啥毛病都没有，也那个也不感觉到难受，啊，像建个大棚啊，上个5米多高，在架子上走来走去啊，啥事都没有啊。
0: 啊，
2: 该咋样就咋样，真的非常的好。
0: 啊啊，太好了啊。
2: 还有完了以后啥呢，这不是意外的收获，我不是、啊、有这个肾结石嘛啊，
0: 哦，
2: 当时也不知道啊是这个肾结石，只是感觉这个腰疼直不起来啊，
0: 嗯嗯嗯，
2: 你比个打个比方说你趴下以后啊想翻身啊困难得很，穿个袜子啊都穿不了，根本就不敢动，疼了啊，
0: 嗯，
2: 后来这个家里人啊就把我送去这个医院做这个检查，挂号做这个 B 超检查以后啊，
0: 啊，
2: 说这个肾那个腰那个部位啊，抹了那个黏糊那个玩意儿吧，咱也不知道啥，反正做检查嘛。
0: 啊啊，
2: 当时那个检查时候，我这个肾里头说有两个这个小亮点啊。
0: 哦，
2: 就那个泥沙形状的泥沙石，
0: 泥沙样的结石。嗯，
2: 对对对，啊，
0: 嗯，
2: 反正你晚上看吧，就看那个心情是一样的啊。
0: 嗯，
2: 也不是很大块，全都是啊。
0: 嗯，
2: 说最大的是0.5。
0: 不小，
2: 当时那个大夫说这个情况让我住院那个啥消炎啊。
0: 啊，
2: 咱说实话，本身就是个劳碌命，我也确实啊闲不住啊。
0: 嗯嗯嗯，
2: 要求啊给我开了那药
0: 啊。
2: 反正那个就是那个什么肾，我记得是肾石通，还有什么排石颗粒啊。
0: 哦哦哦，
2: 但是吃上以后吧，当然也有点作用，可以缓解一下，能止点疼吧。啊，
0: 嗯嗯嗯，
2: 这么那个啥。关键问题最要紧，我要说啥就是喝上这个胡家老高了嘛。
0: 哦，又上胡家老高了。
2: 啊、哎，对对对，
0: 您就
2: 哎，我就感觉这个药啊又成功
0: 了,
2: 了啊，
0: 这个路线非常正确呀、啊。
2: 对，
0: 胡家老高就能解决您全身的各种各病的问题呀、啊，这是肯定的。
2: 对，后来这个明显感觉腰杆那个部位啊不那么胀，最后我发现自己啊排出这个尿这个颜色、啊、红褐色啊。
0: 嗯。
2: 当时出了这个事以后啊，我家人不知道咋回事，我也害怕呀、啊。最后啊，他们把我又送去医院了啊。
0: 嗯嗯嗯。
2: 大夫说这是肾结石，因为那个走路把这个摩擦在里边那个啥，把这个毛细血管那个蹭破以后啊，
0: 给蹭破，
2: 排尿就会渗血、啊，
0: 他这个尿里头就发红了，有的鲜红，有的暗红。嗯，像您这样情况就是比较明显了，没错。
2: 对对对，嗯。结果去检查，医生把我拦住让我住院打这个消炎针、
0: 啊、
2: 住了一个礼拜吧。
0: 啊
2: 但是我也坚持啊喝咱们那个胡家老高。哎，这不这个排出这个像那个石灰渣子一样那个东西啊特别多啊。
0: 肾结石这个石头已经通过尿液把它排出体外了。
2: 对对对对，确实是这个情况。哎，我当时我说、啊、哎呀这是个好现象。哎，
0: 没错。
2: 非常好啊。下来以后这个腰也不疼了，现在这个检查做这个 B 超的时候，我特意还让大夫啊把两边啊都给我查了一下啊。
0: 哦，
2: 他说啥毛病都没有，就是有一点这个小钙化点。
0: 嗯嗯嗯。
2: 因为啥我有肾结石，他说这个现在这个肾结石啊没有了，小黑点是我出血后留的那个疤。
0: 没错。
2: 我还问我说为啥会有这个疤呢，他就给我打个比方说就好比做这个手术啊这个伤口已经长好了一样，有一个疤痕。
0: 嗯。这时候倒是没问题了啊，这个疤痕并不是问题。
2: 对啊、
0: 嗯、
2: 确实一说、啊、老师、啊、我能不高兴，这不是意外的收获是啥？
0: 没错，这是真正把病给解决了，您说对不
2: 对？
0: 对
2: 对对对，这确实说对了。
0: 太好了，我也为您高兴啊。这样咱们不仅咱们用胡家老高能得到这么一个效果，更主要的是胡家老高它能起到非常好的重要作用，是把全身的这种能量给激活了。
2: 对，
0: 什么叫能量呢？大家知道我们经常提到的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本源的问题，这个本源就是支撑着我们人体健康没有疾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还有就是内分泌等等，啊，它怎么样呢？它能够把身体这种状况得到很好的治疗，那么就是回归了咱们的本源了。这个回归本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了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
2: 对, 对, 对，
0: 实际这种情况是什么？就是治了您的病了，而且这个治病是上层的高级的科学的治疗方法啊，所以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您所得的这个结果是什么原因呢？它的动力在哪儿呢？就是咱们的胡家老高。胡家老高用了以后，它必然的激发咱们啊身体的这种活力，才能发挥这个作用，所以咱有什么病都能解决了。因此说咱们，您看看您很多的病，高血压还有肾结石，这疼那疼都是问题，胃肠功能不好也是问题，这些个都是什么原因呢？ 都是由于咱们胡家老高他激发了咱们身体这种活力了，才能达到这样的作用。太好了，老朋友啊，
2: 是
0: 这个方法没有全面治疗的，只能治一种两种病啊。可是您用了咱们胡家老高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啊，太好了，祝福您，老朋友。哎，
2: 谢谢胡老，谢谢、
0: 哎。另外呢，您可以把您这个好的信息跟朋友们分享一下。
2: 分享，没问题，没问题。
0: 那先谈到这吧，好，老朋友。
2: 哎，好，
0: 谢谢，
2: 分享。
0: 哎，好。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我是吉林市的。
0: 哦。
3: 我今年74岁。
0: 啊。
3: 单身独居楼房。我听你老讲座呀很久了。
0: 哦。
3: 你90多岁，还为大家的健康服务，你这个高尚的医德是让人信服啊。
0: 啊，这也是我应该做的啊，是不是啊？
3: 你这本源疗法呀，补充气血能量啊，回到年轻的状态呀，还有很多反馈的好病的人，我一听啊，确实都特别真实，所以我下决心呢，跟你走啊，听你话呀。
0: 好，这样太对了，是吧，老朋友？
3: 这留钱啊，不如留健康啊，只有健康才能享受幸福生活啊。现在生活多好啊，现在呀，啥都不缺哈。
0: 嗯。
3: 我原来在农村干活的，年轻是没少挨累，我刨大粪，下过煤窑，打过石头。装卸火车，累出一身病。现在吧，偶尔吧，就是心绞痛，失眠多梦。腰间盘四五节滑出，上下楼腿没劲儿，特别是左腿呀，一下楼特别疼啊，四肢无力。通过吃你这个胡椒老膏啊，效果特别好。我是三月份咨询的，是7月份买的老高，我7月份吃的，
0: 老高
3: 7月份吃的，
0: 啊，
3: 现在到现在已经3个月了，现在这个缓解不错，心绞痛没有了，
0: 你看看多好，
3: 腰间盘滑脱也没有反应，也没有感觉，也就好了，下楼没劲儿呢。这个左腿呢也不那么疼了，反正偶尔吧就寸劲的时候疼一下，还轻微就过劲儿了。
0: 你看看多好啊，
3: 这个，
0: 是吧，
3: 睡眠多梦这个事儿吧，躺下就能睡着啊，还行。
0: 太好了啊。
3: 挺好。这都你老的功劳啊，还有胡椒老高的功劳啊。因为我吃的胡椒老高，我心疼，因为我吧那个单身已经住20来年了。所以我就是啥，把身体得搞好啊，身体不搞好，谁管你啊？没人管你啊，是不是？
0: 那可不是，没错。
3: 另外呀，
0: 啊，
3: 你们那个工作人员呐，工作人员那个小丁服务态度特别好啊。
0: 是吧？
3: 你得表扬他一下呀。这小丁吧，经常给我打电话，指导用药，还解决我思想负担问题，恢复身体健康。希望胡老多多表扬啊，给家长给亲生啊，他是像我哥女儿一样啊，那么亲切，照顾
0: 啊。你看看啊，
3: 也是
0: 您感觉好，这是应该的，是吧？
3: 也是你胡老带领的工作人员，这素质高啊，负责任啊，工作做到位啊。
0: 好，
3: 表扬表扬他们吧。
0: 好的，这是您用了胡椒老膏就得到相应的这个效果了，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3: 对，一定有健康，没有健康能有幸福生活吗？对不对？
0: 没错。
3: 你这么大岁数还能为我们这些病人还能这个付出，还辛勤的讲座，这都不容易。

0: 呀，
1: 啊，我也是老人呐，是不是？咱对咱的老朋友都应当热爱。正好您这些疾病用我的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一个结果啊！我为你高兴啊，老朋友，是不是啊？啊
0: 应当高兴，我也很高兴，还感谢你啊，胡老啊！
1: 啊，
0: 今后一定跟你走下去，
1: 嗯，
0: 不离不弃。
1: 好，
0: 经常用你的胡家老膏来调节身体。
1: 对对
0: 现在我这一天喝三次，我都空腹喝，
1: 嗯。
0: 所以后要保健时候我就喝两次，喝点小口就行。
1: 没错啊，长期溜着它，
0: 哎、
1: 必然
0: 对对对，
1: 给您很好的来维护您的健康了，那没有问题，您就放心吧，坚持用啊，听我的。
0: 那这不见效也不能流传一百多年呢，
1: 啊、
0: 你一定它是好使啊，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对对，是这样。嗯，好，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有什么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好吗？嗯
0: 啊好好好
1: 嗯好咱先谈到这儿吧、
0: 啊、
1: 因为时间的关系、
0: 啊、谢谢
1: 好再会嗯
0: 哎好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1: 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0: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0: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您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从广播栏中找到新闻广播来点击收听，另外呢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随时随地来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或者是节目回放。掉发、发际线后移、头顶稀疏啊，这早已经不是中年的专属困扰了。熬夜、压力、作息紊乱、不当的洗护等等等等，这些不好的习惯都在悄悄地消耗毛囊的活力。这脱发这件事啊，我们也把它形容叫做头顶大事哈，从来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那么修复、养护啊，也没有所谓的捷径可走。那面对头顶大事脱发，究竟应该怎么办呢？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皮肤科的专家来做客直播间，为您来解疑答惑。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好，各位，今天的直播间呢，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嘉宾。首先我们来欢迎河北省中医院医疗美容中心美容外科主诊医师周刚周主任。我们来欢迎周主任。周主任您好。
2: 哎，主持人大家那下午好。
0: 我们再来欢迎河北省中医院皮肤二科医美中心毛发镜专诊医生李伟业李大夫啊。李大夫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哎，欢迎二位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为大家来解疑答惑，特别是关于这个脱发啊，这其实是困扰着很多朋友啊。现在无论是男还是女啊，无论刚才我们说已经不是中年专属的困扰了，很多年轻的朋友也面临着啊头顶稀疏啊，包括发际线后移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啊。所以说今天的节目机会也非常难得，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1043，我们一起来请教二位嘉宾。首先呢，我们先请教这个周老师哈，就是一个其实大家都很关心的问题。我们其实都知道这个人的新陈代谢啊，有这个掉头发的事儿，其实很正常。
2: 是。
0: 那究竟每天掉多少头发属于在正常范围之内？
2: 这是经常遇到了一个那个问诊的一个方面。是这样，那个我们这个东方人，一般来说呢，男同志全头大约有10万根左右的一个头发，女同志呢大约有9万8。在我们就取个这个整数，就10万左右吧。大家知道这个一个毛囊一个头发，它分为三个周期：生长期、退行期、这个休止期。它这个在生长到头了以后，它就进入到退行，然后呢它就开始要脱落了，这时候我们称为休止期。然后呢休止期的头发一般呢会在站在我们整个这个周期的一个10%左右。所以呢你这样来进行一个推算，我们只是说呢就是每天它脱落50到100根都属于正常的。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要特意的要说一声，尤其在小姑娘这方面呢，就是大家一定不要太恐慌了。因为女同志她头发长，到时候她也属于一个，事实上她属于一个正常的一个范围之间不动，她也觉得自己哎呀我的天哪，我要掉脱了多少多。
0: 对，这看上去好像感官上还很多，对吧？
2: 对对对，
0: 但实际上还是那些根。
2: 事实上还是属于一个正常情况，所以大家也不用那个过多的一个恐慌。50到100根，每一天的这个脱落量是正常的。
0: 像这种，如果你实在是不放心，其实就是数一数，是吧？
2: 是可以数过来，
0: 是可以数的，
2: 是可以数过来了。
0: 50到100根，这属于我们正常的一个
2: 正常的一个脱落量，
0: 每天的脱发量，所以大家不用太紧张哈。
2: 是。
0: 但是怎么来区分正常的掉发和真正我们说是那种病理性的脱发，这个之间有什么样的一个界限呢？我们请教一下李大夫啊。
3: 好的，刚才周老师有讲到，正常的情况下每天是掉50到100根。那在疾病情况是什么样呢？我们首先疾病的表现分为两种，一种是脱的多，脱落的多啊，一种是秃，是形态上发生了改变。当我们每天的掉发量持续的超过100根，也就是说脱的量很大，每天都超过了正常的一个生理范围，这是一种脱发疾病。然后还有一种表现是逐渐的，可能你并没有察觉到每天有大量的掉发，但是就眼看着自己的头发在某一块或者是整个一个头顶啊或者哪一块的一个区域越来越秃， 开始裸露头皮了，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形态上的改变。
0: 嗯，
3: 哎，这种情况也是疾病的一个重要表现。
0: 嗯嗯，哎，所以一方面，还是看掉一百根持续一段时间；另外一方面，就像您说的，能明显的看到头皮裸露了。啊，这肯定是不太不正常的一种情况啊，我们就要及时到医院去看看究竟是什么原因啊。那这里边就涉及到大家可能关心的这脱发，我们说很多疾病都有分类型哈，脱发应该也分不同的类型哈，我们请教。
2: 是，您知道，就很多这个患者都会来问，哎呦，我掉发怎么办？
0: 嗯嗯，
2: 哎呦，我就一步一步的我再解释，我要大家一定要记住，这脱发呀、掉发呀，它事实上它都是一个症状，它并不是一个病。
0: 嗯嗯，
2: 很多很多的疾病呢，它都能够引起脱发。
0: 嗯嗯，
2: 对于我们来那个整形外科医生来说，我们最常用的就是。它分为疤痕性脱发和非疤痕性这个脱发，其中疤痕性的脱发那个又那个分为原发性的疤痕性脱发和继发性的。当然原发性的就是皮肤科医生会比较经常遇到，继发性呢一般就整形科医生会比较遇到的会相对来说多一些。这是疤痕性，因为我们就不能那时间有限不能展开说了啊。非疤痕性脱发呢，我们最常见的那当然就是雄脱，叫雄性激素性脱发。但是它能够占到我们门诊的90%左右。这事实上是一个很庞大的一个量。当然还其他的一些那个类型的一个脱发，你比如说我们老百姓经常讲的这个鬼剃头，事实上我们在医学上它叫一个斑。秃，还有一些其他的类型。哎，我今天晚上我打了一夜麻将，然后我第二天头油的跟大麻，我就出现这个脱发呀什么这样的，我叫休止期的一个脱发。然后呢，很多的一个行政的这个小姑娘，哎，她经常会扎这个弯头啊什么这些东西，到时候它发现也往上移了，我们称为一个牵拉性的脱发，它属于物理性脱发当中的一种，当然就是说是。脱发类型事实上很多很多，很多的疾病都能够引起脱发，所以呢，我这说到是脱发的类型，我还是希望就是那各想引出一个别的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尤其这如果等一会有咨询呢，这些患者呢，最好能把自己的病史能够讲的这个清楚一点，因为有时候可能你没讲述清楚，它是不同类型的一个脱发，到时候在治疗上它也是南辕北辙的，当然在大致的一个分，我们整形外科呢就是分为疤痕性脱发和非疤痕性脱发。

0: 这个是不是男性只有男性有，女性有吗？
1: 不是不是，
0: 这个跟男性别没关系。
1: 他事实上这种类型的脱发，他一开始叫脂溢性脱发，因为那时候呢，大家能发现，像这样的人，他平常的油脂分泌会比较旺盛，
0: 是。
1: 然后呢，就跟那个油脂从皮肤给溢出来的一样，所以就很形象的给他起的这个名字叫脂溢性脱发，对。当然很形象，但是呢，并没有阐述他的这个机制，发病的这个机制。后来就感觉，哎呀，男同志好像多一点，女同志好像是少一点，然后男女的比例能达到五六个，然后比一个，事实上他所以给他改了个名字叫男性的脱发，大家能看到哦，叫男性的脱发，这事实上是说男同志。就患这种问题会更
0: 多一
1: 些，然后呢，一发不是女同志也会多呀，
0: 也有，
1: 也会有，尤其在那个到了这个绝经期，他说那也会出现女性的一个这个就头顶秃为主，所以呢，我们现在统一改名字叫雄性激素源性的一个秃发。事实上大家要记住啊，脂溢性脱发、男性脱发、雄脱，它事实上它是一个病，
0: 是一回事，
1: 只是在不同时期不同的一个叫法而已。
0: 而且这个实际上就是男女实际上都有，
1: 都有，
0: 这都会面临的这样一个情况。
1: 只不过是男同志他那个数量更多，然后他秃的最狠，这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0: 接下来我们就跟大家来具体来剖析一下这些脱发的原因哈，这是咱们这个一步说，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随时和我们这个交流互动哈，您在微信上可以发过来问题，看看您有什么样的一些困扰哈。其实大家最能想到的那原因可能就是尤其现在的年轻人哈，就比如说熬夜压力的加大会导致脱发，但是究其原因是为什么呢？我们请教一下李大夫。
2: 大家现在都普遍的发现脱发的问题已经逐渐的年轻化，而年轻的人群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就是压力大，爱熬夜，然后呢饮食作息都非常的不规律，那是什么原因啊？逐渐的从我们生活化的一些改变，哎，最终引起了我们头发的改变呢？它其实和我们的这个内分泌以及激素的水平，哎，非常有关系。咱们就拿刚才讲到的雄激素性脱发的这个疾病来举例子，中国有2.25亿的雄激素脱发人群，是个非常庞大的一个群体，那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雄激素性脱发呢？其实就是从本源上来讲，就是我们体内的雄激素水平啊偏高，或者说呢，我们毛囊对于雄激素产生的一些物质啊，我们称这个物质叫做二氢睾酮的一种刺激，另外一种雄激素啊，对于这些物质稍微敏感了，哎，就引起了我们头发的一个逐渐的变细变软啊，以及脱落的问题。你当我们熬夜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我们一熬夜，我们需要让人体保持兴奋，我们的肾上腺素水平其实是会升高的，我们的睾酮水平也会相应的升高，这两种激素它都会在我们体内转化成最终影响毛囊变细变软的这种二氢睾酮。这就是我们激素的一个状态，包括说比如说我们压力大，大家都知道压力大，很多可能咱们现在的年轻的朋友们或者一些中年的一些，特别是在一些领导岗位啊，或者说一些行政岗位压力非常大的岗位，很多人在体检的时候发现自己有一些甲状腺结节，一些甲状腺问题，这个也是由于内分泌因素导致的，而是由于压力大导致的。这种甲状腺的疾病，这种内分泌的失调，也会引起我们头发的一个脱落，或者头发的逐渐变细软的一个情况。另外呢，还有一些疾病，比如说我们所谓的鬼剃头，就是斑秃。好多人的斑秃是因为什么呢？吵了个架。最近比如说有个什么烦心事儿，突然，发了个很大的一个脾气，发了一顿火，第二天睡醒了以后，发现自己头上少了一块，也是由于我们情绪压力。引起了我们一些自身免疫系统的紊乱，导致了这样的一个脱发问题。
0: 所以你看这个熬夜不好好睡觉，包括这种压力过大，然后呢情绪的这种释放又不当，实际上对我们的这个头发啊，说实话会加重我们这个脱发的一些风险啊。那其他方面原因可能大家也能想到啊，比如说饮食的问题，比如说这个节食的问题哈，等等等等啊。大家有什么想问的也可以继续跟我们交流互动啊。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各位别走开，我们稍后回来。
3: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4: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5: 哎，兄弟，车坏了。

0: 看看啊。
1: 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2: 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3: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2: 你是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1: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4: 怎么才来呀？
1: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跟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啊，
4: 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5: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6: 家有便算，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7: 全民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很多这个年轻朋友，包括我们这个中年朋友很关心的头顶大事，也就是脱发的问题哈，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办。今天也是邀请到了河北省中医院皮肤二科医疗美容中心的两位嘉宾来共同做客直播间，为您解疑答惑哈。有这个脱发困扰的朋友啊，不要这个错过这样的一个机会啊，我们可以来咨询一下两位这个专家。我们继续来跟大家一起来分析分析生活当中一些不良的习惯是怎么来影响到我们这个头发的啊，怎么来导致我们这个头发加重等等的一系列的问题哈。刚才我们说到了熬夜呀、压力大呀等等。其实呢，我们说，之前也看到了很多新闻，说某一个年轻的女士为了寻求这个曼妙的身材，然后就减肥节食，结果呢发现掉头发很严重哈。所以我们也想问问这个周老师，这一项节食啊，减肥包括饮食的这些不当的一些情况是怎么来对我们的头发造成影响的？
8: 首先要说一下啊，这个就是减肥啊，我们说这个引起这个头发明显的一个脱落，它事实上它是指的是一种快速性的一个减肥，就比较健康的那种，这个一般它倒不会，
7: 就是比较极端的那种，
8: 比较极端的、
7: 那种
8: 快速的减肥它是有可能的啊。
7: 好，
8: 然后呢，就是我们头发的这，当然它这本质它是一个蛋白质了，然后但是呢，它肯定在生长的过程当中，它是需要各种的营养的，我们平常说铜、铁、锌、锌，然后维生素B 呀、什么这些东西的，所以呢，你如果是快速的那个进行减肥，这些物质的它的那个
7: 就
8: 摄入，摄入它是不足的，不足的，那毛囊它也是有生命的，你营养不良的时候，我们这就称为它比较饿嘛，这时候呢，它就会产生一个大面积的我们叫休止期的一个脱发，休止期的脱发，所以呢，在这里还是要，奉劝就是那个广大的这个想减肥的小，当然身材焦虑我们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呢，一定要注意方式方法，要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之下，
7: 对科学，
8: 科学的，这样进行一个减肥。然后呢，我们现在就是包括刚才伟爷说的这个熬夜呀，什么这些，其他的那个吃高油呀，那什么烧烤呀，那个什么的，吃的比较多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呢，引起了一个高血脂呀，然后肥胖呀，这些东西呢，它会堵那个就。油，刚才我说到这个名称的时候，脂溢性脱发，油脂分泌会比较那个旺盛，这时候堵塞了这个毛囊，它到时候可能会加重我们这个雄性激素性脱发的一个症状，但是大家记住啊，我说的是加重，并不是引起。所以呢，但有很多的那个说，哎呀，我现在我那个头太脏了，我这油脂太多了，把这个头发给弄掉了，不是这样了啊，这个是洗发水厂家他们可以弄出来一个概念，这个堵塞毛囊不会引起脱发，但是呢会加重脱发，这个确实，去年吧，好像是就湘雅医院他们做了一个这方面的一个调查，发现这个肥胖，尤其是以这种腹型的肥胖，就大肚子，
7: 大肚子，
8: 它这种产生的概率，会比我们正常人要高， 所以呢，大家还在饮食呢还是要注意一点。当然，并不是提倡我们就成了你和尚尼姑啊，不是这个意思啊。我们提倡的是饮食那个荤素搭配。
7: 是
8: 这样的一个情况。
7: 对，合理的安排
8: 你
7: 的饮食，
8: 别不要极端的，去快速的减肥，也不要极端的，我就无肉不欢，我素的一点都不沾，也不要这样。
7: 就是别走极端，
8: 不能走极端，
7: 很多疾病都是这样啊。你不要
8: 对
7: 不要这个一听这个啊，立马就走到另外一个极端了。
8: 这
7: 是我们
8: 不
7: 提倡的啊，
8: 这不行。
7: 还有就是，其实刚才周老师其实也提到了，有些女生就是这个扎那个头啊，扎丸子头啊，或者是马尾啊，就是她那种紧扎头皮的这样的一些发型，或者说频繁的去烫啊、去染啊，像这些就折腾头发这些事儿，会加重或者引发脱发的问题吗？我们请教一下李大夫。
0: 这个呢，其实也要看频率和程度。如果说是过度的烫染，比如说你每个月都去烫、都去染，那样的话一定会引起我们头发的一些损伤。它主要分两个方向的损伤，一个是我们断发。咱们大家都知道，在烫染的过程中，我们的这个头发可能会被药水浸泡啊，或者是被高温这个去炙烤啊，以及相应的一些折叠呀，这种物理机械的摩擦会导致我们的这个发质受损，这是大家公认的。哎，它会出现一些这个头发变脆啊断发的一些情况。而对于脱发来说，它要分情况。你比如说，它如果使用了一些非常劣质的染发剂，或者说它染的时候就贴着你的头皮啊发根去染，导致了这些染发剂引起了我们头皮的一些红肿瘙痒这种刺激。这种头皮的刺激，可能就会引发我们毛囊相应的一个受损，会产生脱落。然后呢，对于扎头发这个事儿，其实我们正常的这个小姑娘啊，扎一个小马尾辫啊，其实是不会引起掉发的。因为这种只要不是过度的物理牵拉，它是不会说把头发给你拔掉的。但是好多像我们一些特殊的一些职业，比如说这个空姐啊，或者是咱们一些主持人呢、他们有这个形象的需求，去把头发扎得非常的紧。这种情况下，经常我们前额的位置的这部分毛发会受到明显的一个牵拉。就像我们这个揠苗助长一样，不断的往外拔，往外拔，最后就会引起毛囊的一个永久性的损伤。这种损伤一旦出现，那很可能就已经不可逆了。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在这个染发和扎头发这件事上适度，
7: 对
0: 啊，
7: 还是讲个度是吧？
8: 对，讲
7: 对这种这个一般的这种是吧？你一年烫个一两回啊，或者说你这平时我们梳梳头，这扎一个马尾辫，这问题都不大。
0: 对
7: 啊，这个是没关系的哈。实际上我们在看脱发这件事啊，一方面我们关注到可能是你的头发是不是日常的养护不当啊，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什么问题啊，其实更加怕的是。这个背后，刚才其实周老师也说了，脱发它只是一个症状哈，我们要考虑背后的一些原因。那么我们说，还有就是背后这些原因，除了刚才我们说的，就是单纯的这种啊斑秃也好啊，或者什么也好，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疾病会伴随着脱发这样的症状是需要我们注意的？
8: 这样很多，比如第一个就这个内分泌这个因素，我们说那个甲状腺的一个因素，那种甲亢呀、甲减呀，它都能够引起来。
7: 甲状腺疾病有可能会引起，
8: 也有可能的。然后多囊卵巢综合症，这是我们临床当中非常非常那个容易遇到了。这小姑娘一来，她你看他就是一个那个多囊卵巢，他会出现一个头顶秃，头顶明显的发缝变宽了，然后他又会比较胖，然后呢，在脸上的痘痘、背上的痘痘会比较多，
7: 这从外观上就能其实
8: 就能看出来，就能看出来，然后呢，他可能就是绒毛，就胡须呀、这样，这汗毛会比正常的小姑娘
7: 要重一些，
8: 这是我们经常会那个碰到的这样的，然后呢，一些自身免疫性的一些疾病，我们最常见的就是斑秃。
7: 斑秃，
8: 它就是一个身体的一种炎性的那个这个因子呢，它攻击了自己的毛囊，攻击了自己的毛囊，然后呢，白癜风呀、盘状红状狼疮呀，这些严重的这个疾病都可能会攻击我们毛囊，引起一个脱发。明天的这个约的这个小姑娘呢，她就是一个叫毛发扁平苔藓。 这样的一个，所以稳定期了，现在已经没有这个炎症的一些临床表现了，所以明天呢，用手术来对他一个进行一个修复。毛发本敏单元非常，我经常遇到。然后呢，其他一些感染性的一些疾病，然后呢，最常见的那就那个真菌感染，
7: 真菌感染，
8: 然后当然现在梅毒很少了啊，那但。

0: 梅毒也是一个，就是在这里面就想插个话哈，就中世纪的欧洲为什么盛行起的这个戴这个假发？大家一看，哎呦，这戴假发还挺有点意思。但事实上，它的初衷就是因为中世纪的欧洲梅毒是太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然后呢，它有一个症状，就是无论是贵族呀，还是这些上层的精英人士，都出现了一个脱发，太难看了。然后呢，这个就从上层开始流行戴上这个假发了。事实上，假发的初衷是想遮盖这个梅毒引起来的一个这个脱发。然后呢，其他刚才我说的就是营养缺乏，营养缺乏快速的减肥，其他一些你包括我们是一些尤其是缺铁性的一个贫血，它都可以引起一个脱发。
1: 好，这是我们说到的这个脱发背后的原因，可能是其实是有很多种的，
0: 有很多，
1: 所以
0: 很多原因。
1: 大家也别这个忽视脱发的这样一个信号啊。有的人可能在意，有的人说我不在意，哎，千万别，因为它背后有可能不光是头发的问题，
0: 是
1: 啊，它有可能是别的问题，咱别耽误了哈，延误了治疗。那接下来其实有几个这个生活当中啊，大家养护头发的小妙招啊，到底管不管用？我们一起来纠正一下哈。首先第一个，流传广泛的就是说，拿这个生姜擦头皮，是不是能够养发护发，防止这个头发变少啊等等？这个事儿究竟靠不靠谱，管不管用啊？李大夫，
2: 生姜防治脱发这个问题其实是很具有争议的一个话题。站在我们医生的一个客观的角度来讲，生姜治疗脱发缺乏客观的我们叫做循证医学证据，就是没有哪篇论文能够明确的拿出来说生姜一定能够防脱，或者一定能够治脱发啊，或者说一定会损伤头发，这个东西它没有明确的一个证据。从我们日常生活这个诊疗的临床实践来观察，它也是具有两面性的啊。像我们有一些比如说斑秃，就是鬼剃头啊，它的这个确实可以通过这个用生姜涂抹的方法刺激头皮局部的血液循环加快，来促进毛发的恢复。这个在西医的这个我们叫诊疗指南里头是明确的，有一种叫做刺激性的一个疗法，是可以对于斑秃有一定的恢复作用。而对于我们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雄秃，也就是咱们的这种地中海呀，头发变细软塌的这个情况，这个时候涂生姜有没有效呢？其实从实际情况来看，往往更多的涂生姜会引起我们头皮的一些发红啊，一些瘙痒啊，这种刺激性皮炎的症状反而会加剧我们头发的一个脱落。而我站在一个中医的一个角度来讲，我是怎么理解这个事的呢？中医上认为生姜具有生发之性。大家都知道生姜可以发汗，这是我们公认的啊，中医上称之为生发。生阳发汗，生发之性，可能就有很多人误读了这个问题，认为它具有生发，有可能它是一个音译而导致的我们生活中的一个误会。而从实际功效上来讲，目前来说缺乏证据。
1: 好，这个给大家解释一下，这有可能啊，这是我们这一个猜测哈，有可能是有一个误读在里面哈。所以有一段时间大家也能关注到各种各样的广告哈，这个所谓的防脱洗发水里面可能都会说我们这含各种是吧，生姜成分这成分那成分哈，不管。

0: 照片，
1: 嗯，
0: 然后毛发镜，你看我用的这怎么样？
1: 就是有个对比照哈，
0: 对比照。事实上呢是这样，那我你看我们头皮炎症，但是经常呢那个遇到了，用过以后它起到一个清洁的一个作用，把这个炎症给它减轻了，炎症减轻了，因为我们炎症它的这个临床表现就是说红肿热痛功能障碍嘛，它把这个给它减轻以后，它事实上确实能看到有毛发变粗，然后所以休止性脱发它开始提前进入到生长期了，但是呢它我还是那句话，它只是起到一个辅助清洁的一个作用，这点是咱也不能一棒子跟人打死，这是不对的，但是从这个疾病的这个角度来说，我们采用了还是要有一个医疗的这个手段，所以大家也能看到一开始很多厂家都在那个洗发水厂家都在那个我能够生发洗发水，
1: 对，
0: 你看他现在在还会再这样说吗？
1: 因为现在可能管理也更加严格，
0: 更加
1: 就这种强调疗效的一些
0: 是不行的
1: 这些词儿，这些这个表述恐怕它是不合规的，
0: 对
1: 啊，不能让它随便说的。
0: 国家它并不傻，这背后的这个逻辑在这摆着呢，所以呢，指望洗发水来生发，这是不现实的。
1: 所以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哈，这个有的时候可能商家的有一些宣传，我们说大家得谨慎的看待啊，有些可能确实是夸大其词的，我们得擦亮。
0: 如果他们能够生发养发，那要我们
1: 干嘛呢？要医生干什么？这个是非常明确的一个道理哈。还有一个说法，就是很多人说，你看我们一方面要清理我们的这种头皮哈，这个油脂啊什么的，另外一方面呢，这个洗头又不能过于频次太高啊，就是说洗头越勤，比如说每天洗一次。就有的人就说不好啊，你洗得越勤，头发越容易掉啊。这个说法准不准确，靠不靠谱？李丹，
2: 这个也是因人而异的。我们的头皮啊，就跟我们的这个皮肤是一样的，都是人皮、脸皮、头皮一张皮嘛。我们大家平时怎么去护理我们自己的脸呢？大家去想一想，你看我们是不是有时候会用一些洗面奶？但是大家会发现，用完洗面奶以后，我们的脸有时候会干、会爆皮。这时候我们可能会去搓一些涂一些润肤乳啊。
1: 对，
2: 我们的头皮其实也是这个道理，你好长时间不洗，你会很油、很难受。这是属于清洁不到位。我们是对头发是不好的。那如果我们清洁的太到位呢，也是有的人追求要那些什么强力控油去屑的洗发水啊，或者我洗头要洗两遍啊，或者我每天都要洗啊。往往这个时候频繁的洗护就会让我们毛发上的油脂，正常该有的油脂过多的被消耗掉。最终引起了我们一个头皮的一个干燥。一个脱屑，一个瘙痒，也会反过来引起我们的一个毛发的脱落。所以说对于洗护这件事呢，就是要寻找适合自己的一个频率和这个度啊。我们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呢？洗完了以后不干不燥，头发仍然是柔顺的，保持这么一个频次或者洗护的程度。一般建议大家综合下来，我们大部分的人保持一个两三天洗一次的一个状态。
1: 好，所以这个事儿实际上都说千人千面，其实这头皮也是千人千头皮哈，因人而异，不太一样啊。但是呢，我们如果是以结果论哈，就刚才像李大夫说的，我们如果达到这样一个效果就可以了，然后具体到底是多长时间洗，您自己掌握啊就可以了。这是我们说到了有关于这个养发护发啊。那接下来可能更重要的一点就是，面临脱发，我们究竟什么样的情况是需要我们开始用专业的这种医疗手段来干预治疗脱发，又有哪些具体的办法啊？各位别着急，我们进一小段的广告，稍后我们继续来请教二位嘉宾。
3: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4: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3: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3: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
4: 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

0: 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他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照大医生。
1: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照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4.3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很多朋友关注的这个脱发的问题哈。面对头顶大事脱发啊，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办啊？我们也是邀请到了河北省中医院皮肤二科，河北省中医院医疗美容中心的两位嘉宾来共同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您来解疑答惑哈。刚才我们说到了很多啊，这个脱发的分类啊，这个包括这个日常生活当中有些不良的行为习惯有可能会导致脱发啊，还有一些所谓的小妙招啊，到底对于养发护发有没有帮助，有没有防脱的这些效果等等等等，两位嘉宾跟大家也都交流了很多呢。接下来特别重要的一些话题就是我们的这个治疗的问题了哈。那在这儿呢，也首先想问一下这个周老师哈，就是比如说我刚才说了很多的脱发的情况哈，哪些脱发的情况是需要我们很快重视起来，马上到医院来看一看的？
1: 刚才那个已经介绍了，就是正常脱发的一个量啊，然后怎么来进行一个判断呢？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呢，我就不那个不再多说，大家回去可以去查一下，叫有一个实验叫拉发实验，就拉动的那个拉，头发的这个发拉发实验，大家可以去搜一下这个拉发实验，来那个自己在家里面先这样自我检测一下。如果连续两星期它出现了你这个脱发量它都超过100根，及时的看大夫。然后呢，这个头发呢，头皮呢，如果是出现了，这刚才说的是头发，如果头皮呢，刚才出现了，说了有这些炎症呀，然后有头皮也增多呀，这些东西呢，那女同志呢，伴随着这个例假的这个其实有这个改变的这样情况都要及时看。然后还有一个情况呢，就是以前可能不是太特别注意，但是呢现在是越来越要重视它。因为我们说门诊我们遇到最多的就是雄性激素脱发，对，我们中方人呢一般来说都是直头发。然后如果是短期内你要感觉我们这发际线两侧额角的这个头发开始变得卷曲，这种情况呢我们称为叫获得性进行性的一个毛发卷曲，毛发卷曲症，这个呢是雄脱，是目前我们认为是雄脱的一个前期的临床表现。大家要记住啊，如果是短期我是前面发现头发都变得变曲了，变卷了，及时的看大夫，这可能是雄脱的早期。
0: 对，这如果是雄脱的早期去看的话，是不是治疗的效果会好一些？
1: 是的是的，那我们那过去那个有很多的发友他有这种的，我就让他脱，使劲脱，脱到最后稳定了，然后呢我再去看大夫，这是一个绝对是你错误的这个观点。你要真的那个到了那个六七斤那样脱发，那我们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你只能去戴假发呀，做头皮纹绣呀，那就太可惜了。
0: 这教给大家一个早期发现雄秃的一个小的方法啊。
1: 是。
0: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说脱发的这些治疗的方法究竟有哪些啊？这个我们也请两位一起来跟我们介绍介绍，先请李大夫吧。
2: 脱发的治疗呢主要分为药物治疗、物理治疗和手术治疗三大类。其中药物治疗呢，这个脱发呢我们还是要根据疾病的种类来看啊。从咱们日常角度来说啊，就是我们平时觉得掉发多呀，或者说这种头发变细软稀疏的这种情况来看，我们通用的一个药物叫做米诺地尔。这个当然很多的发友或者咱们听众朋友们应该也多多少少听过这个药。
0: 有些朋友听说过。
2: 对。然后呢这个药物如果说坚持使用6到9个月，其实会有60%左右的一个人是有一定效果的。另外呢，针对于男性和女性的这个不性别不同的这个雄激素性脱发，我们还有对应的一些控制激素的一些药物，比如说男性可以口服1毫克的非那雄胺，女性呢可以口服罗内酯片。这些口服类的药物和一些外用的药物，它确实要根据疾病的种类和一些你的症状情况、你的性别啊去划分，所以说不建议大家自行的居家使用，一定要来医院就诊，我们医生给出一个科学客观的评估，给你制定一个相应的适合你的一个治疗方案啊。这是药物治疗。然后呢物理治疗，现在目前上市面上很火的，大家都听说过一个叫做红发梳或者叫做生发帽的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是我们医学上称为叫做低能量激光。这个治疗手段其实也是效果非常好的一个日常的养发手段和脱发的辅助治疗手段。它不疼，没有什么负担，就一个小帽子戴在你头上20分钟， 哎，每天或者每隔一天戴一次，哎，坚持这么治疗，对于控制头油啊，然后以及头发的稀软的一个情况，还是有一定效果的。
0: 嗯
2: 啊，包括说大家可能有些在各种媒体上啊，或者一些渠道看到的一些头皮的微针呐、滚针呐，啊，这些方法啊，都会有一定的效果。但是呢，我们都要来医院。啊，客观的给大家进行一个专业的评估和报告以后，来帮助大家选择适合自己的治疗方案。
0: 对，因为实际上现在有很多方法，大家从这个互联网上都能够查到，但是究竟适不适合你啊，怎么用这个，恐怕真的是在医生的专业指导之下，你再去干这件事儿，这事儿才能成。
1: 是
0: 啊，要不然的话，你这是。可能误入歧途，越搞越糟。
2: 对，是的，就拿微针这个事儿来说，我们之前有一个患者，他自己原本是一个，有可能原发是个斑秃啊，他就自己从网上看到了，说可以用这个叫梅花针，啊，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些微针针刺的方法，他就自己给自己弄，然后每次弄的都是头皮。夸夸流血，
0: 她
2: 才停。哎，真的很狠的一个小姑娘啊！但实际上，我们医疗上我们要做的是，我们要实现一种叫见红不见血，头皮红肿充血的一个状态，是我们的治疗效果。而她直接把自己的头皮都打伤了，结果这个孩子就形成了头皮的疤痕。
0: 嗯
2: 啊，最终呢，我们就要选择用植发手术的方案，来给她去处理。所以说呢，这儿呢，我们可以请我们的周刚主任、周刚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手术方案。
0: 对，周老师。
1: 我想接着韦爷说的这个，那个是上个月，有一个理发师的朋友，哎，他觉得他是搞毛发的，我的天哪，微针每天都在做，
0: 他是给别人在做，
1: 他自己做。
0: 自己给自己做。
1: 我想我的天哪，我想你每天都做呀，因为我们那微针的这个治疗的这个频率，我们推荐是1到2周嘛。然后他每天都在做，然后做的实在是受不了了，然后他是那个加了我的这个微信，然后问我怎么样，我让你首先先把这个。给了不要做的这么频繁，然后呢，时间我们微针一般也就建议做个半年以上，半年左右也就可以了，那不能恨命吃药，那这样不行的，然后呢，通过这些保守治疗确实是无效的，那最后呢，我经常说一句话，这个手术呢就是来给这些那个患者来进行一个兜底。来兜底这个，只要是根据那个我们这当然是医生护士配合比较默契，有经验，毛发移植效果当然医疗上是没有100%，但是我们说呢，90%的一个成活率它还是有的，不能说100%，但是疗效肯定。安全可靠，这点是没毛病的。包括刚才说的韦爷说的这个，它就是一种计划性的一个那个疤痕性脱发，这个时候呢，这个植发手术是首选的。
0: 那也就是说，你刚才我就想问，就是什么样的人，我们最终会建议他进行？植发的手术，
1: 我们最主要的植发有5个那个适应症，第一个呢就是雄性激素脱发，它在稳定期的这个时候，这个是那毛发移植很重要，第二个呢，刚才我说的一个这个疤痕，疤痕它属于这个稳定期的这个时候，你原发性的疤痕，它现在头皮里面已经没有那个炎症，然后继发性的疤痕，如果这个损伤超过了半年，这个时候。植发是作为首选的，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稳定期的一个白癜风，只要这地方又白了，怎么办？其中一很小的部分，我们可以采取植发的方式，把白发给它取出来，然后给它移植黑色的头发。一者呢起着遮盖的作用，二者呢，因为它移过来黑色素干细胞，它还能起到一个治疗的一个作用。然后呢，就是我们哪地方，你比如说毛发的一个缺失，我这个眉毛，你这个地方人家出现了一个这个，因为疤痕呀什么这样的缺了，我胡子。这拿缺了，这个呢都可以用植发手术来进行一个那个给它补上，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面部轮廓的一个修饰，你比如说呢，我这个地方有两个小猫耳朵，额角这量有个两个小猫耳朵，这时候我们就可以通过植发手术给它填补上，那也是那个周杰伦比较火的时候，很多人都来做周杰伦的那个胡子，还有一个那个什么《新白娘子传奇》比较火的时候，很多人都来做。这个白娘子的这个大美人尖
0: 对
1: 对对
0: 对，这就是美容的需求，
1: 对对，这是属 于美容的这个需求，就我们统一叫面部轮廓的一个修饰，这个可以作为那个植发的一个首选的方法。
0: 在这个植发的这个效果怎么来评估？就有人说，你看我植的这个东西也花了不少钱，它能维持多久？还会不会再次出现脱发的问题？
1: 根据情况，它是什么原因引起来的？你比如我刚才说的这个，它首先是那个真的也是个雄脱，雄脱并不是手术做完就 OK 了，我以后我都不要再管它了。雄脱的治疗一定是一个综合性的治疗，我们在术前要用药，术后也要用药进行一个维持，因为植发手术是一个对症的一个过程，如果是有这个致病的原因的这个存在，那植发手术是不会改变的，所以呢术后呢米诺地亚非那雄胺啊这些都要要用上。然后呢对于什么像疤痕，一般来说呢它还是永久性的，因为我们取的是后脑勺，它是一个永久性的一个存在的一个资源。对，所以呢最主要还是看它是属于一个什么样一个情况。我们说发际线，小姑娘发际线那基本上也是就是你头发没了它才没了，是属于一个这样一个情况。
0: 这个一方面是我们这个治病的因素，如果它还存在的话，还是有可能有问题。
1: 那还是要的，还是要的。
0: 另外一方面，实际上这个我们的植发现在这种技术相对来说也比较成熟了，
1: 很成熟了
0: 啊。那我们唯一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大家一定要到我们正规的医疗机构、有资质的这个专家那儿
1: 找专业人士，
0: 在专业人士那儿来进行这个。我们叫问诊、评估、治疗，
1: 对
0: 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我经常说，这个植发手术是一个看花容易绣花难的一个东西。我一开始才接触这植发的，哎呦，我就觉得太难了，对于我们外科大夫这太难了。结果上去以后就被呱呱打脸。人家为什么能取得这么好，你就不行？因为
0: 看上去简单，
1: 看上去特别简单。因为毛囊它是生长在那个头皮以下的，它的方向角度你是看不着的。这时候呢，全靠一个叫什么呢？叫手感。外科大夫练的就是手感。这个手感可不是一天两天能练出来的。所以呢，在大家还是要找正规医院，找一个专科大夫有经验的。
0: 对，所以这是我们是在节目当中一直在提醒大家的，就是我们要规范的诊治，这样的话后续会省很多的麻烦事儿，
1: 省很多麻烦。
0: 对，一旦你一开始第一步走错了，你到后边再想纠正回来，那是难上加难。
1: 毛囊是不可再生资源，
0: 是
1: 你没了就没了。
0: 这个时间的原因哈，这个有些朋友可能还没听够，但是我们今天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我们也请周老师给我们简单的这个总结两句，然后再把您。这个出诊的时间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1: 最近有一句话我特别赞成，叫什么呢？叫小毛囊大健康。您好像感觉哎呀，这不就这个脱发的一个事吗？它不误吃不误喝，事实上根据我们现在那个这两年这个研究，它有时候是事实上它可能是一个全身性的一个疾病，只不过呢它在毛发上来那个展现出来了，
0: 对，
1: 就像刚才我们说，什么什么哪些疾病能够引起一个脱发，
0: 对，
1: 我当然介绍了，也因为时间关系不是太细致，但大家应该能听到，就是很多原因它都能够引起的这个脱发，所以呢，还是想提醒广大观众的听众呢，就是注意毛发健康这么一回事，注意毛发健康就要注意头皮的一个健康，因为它是一个土壤嘛，总之一句话。首先咱要注意，然后呢有了问题咱不记医，一定要找大夫。
0: 对，那您的出诊时间是？
1: 我出诊时间是那个我是周三周四休息，其他时间我在河北省中医院门诊楼的16楼。
0: 好，那大家有什么具体问题可以找到这个周刚老师啊，我们来咨询一下。刚才说的特别好，这小毛囊大健康，大家要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啊。
1: 是，
0: 希望大家都能有一个健康美丽的发丝。好，非常感谢二位嘉宾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也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1: 谢谢大家。
2: 谢谢大家，再见。
3: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4: 燕赵大医生 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5: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4: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4: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3: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8: 人老了最怕动不了，活动受限，而如果脚有了问题，活动就会有很大的限制，特别是足跟部位，一旦受伤了骨折了就会很麻烦。那么导致跟骨骨折的原因有哪些呢？跟骨骨折的症状又有哪些呢？如何才能避免跟骨骨折呢？让我们来听一听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足外科主任张凤琪张主任是怎么说的吧。
9: 这个跟骨骨折呀，主要有两种大的原因，一种是病理性的，一种是外伤性的。外伤性就是因为这个跟骨啊，位足腹中的部位，我们很多人从高处坠落的时候呢，都是足跟首先折地，折地以后地面的冲击力导致的这个跟骨的骨折，这是最常见的一个跟骨的原因。另外的一个原因呢，病理性的，比如有些糖尿病的患者，骨质疏松的患者，他的这个骨质非常疏松，尽管没有明显的外力，但是呢在反复行走过程中也会出现的骨折，这称之为病理性的骨折。骨折以后呢，往往首先呢就是软组织会有肿胀，表面的皮肤呢会有淤血，我们触诊呢会有牙痛，一些严重的跟骨骨折呢会出现水泡，脚呢不能再折地，一折地就疼得受不了，这是我们最常见的这个表现。出现足跟的疼痛，我们这时候就不能在腹中走路了，我们可以做一些冷敷的处理，用冰块进行冷敷，但是这个冰块呢不要直接放到皮肤上，要用毛巾包裹冰袋，然后放到这个跟骨的周围，主要是减轻它的肿胀也疼痛，这样及时到医院就诊进行这个拍片的或者 CT 啊，来确诊它是不是有骨折，以及它骨折的程度。跟骨骨折呢预防起来啊，做一些运动啊，比如说工作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备措施，另外呢穿一些比较特制的鞋，比如说高腰的或者这个跟比较柔软厚的这些鞋。还是我一点就是说，预防非常重要，你不要去爬高上低，也不安全的地方。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总动员。

15:03，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河北新闻广播，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00到16:00是直播当中的教育总动员，我是晨曦，大家下午好。通过收音机，您可以继续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马上又进入到暑假了哈，对于家长来说，又有一点小小的忧愁，但是对于孩子来说啊，特别的欢喜。接近2个月的时间啊，神兽归笼哈，家长会觉得有压力。通常我们会觉得说，暑假一开始，一周的时间吧，大概10来天的时间，是我们亲子之间相敬如宾的一个时间。然后呢，到了8月份，家长就说：“哎呀，孩子们赶紧开学吧，是吧？”漫长的暑假，我们家长怎么样跟孩子可以一起的科学规划，同时也让我们的暑假的节奏更加的合理，同时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我们亲子的相处也能够非常的和谐，非常的舒服呢。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于石家庄市第48中学的心理教研组长、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国家心理急救员、立耕国培计划的特邀专家、全国生命健康优质课1等奖、石家庄市心理素质赛1等奖的获得者李培培老师，来跟家长

0: 分享一下啊，我们怎么样跟孩子一起来科学的规划我们即将到来的这个暑假的生活。李老师下午好。
1: 哎，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我们先来澄清几个家长的误区吧，就是对于我们这个暑假的一个规划。
1: 好的好的。首先呢，我们很多家长很容易陷入的一个误区就是先紧后松，然后用学习任务来换暑假愿望。
0: 哎呀，这不是我们大多数家长会这样做的，
1: 大部分的家长都是常规的会踩这个坑。就是刚放假的时候就跟孩子说，你把作业写完啊，接下来的话我们带着你出去旅游去，你要买什么电子产品随便说，是吧？哎，前提是你把作业先完成。哎，这样的话确实能够做到，就是开学的时候他能够把作业去完成。但是呢，整个的从孩子的成长上来说，他是弊大于利的。你比如说我们完成作业的时候，这个目的是什么？老师留作业目的是为了让你进行这个回忆，不遗忘，
0: 复习，
1: 对，保持知识的连接，然后一直保证你能够在开学的时候进入新的年级还有一些知识储备。
0: 对，
1: 但是我们先把作业完成了，相当于我们讲把学习已经抛之脑后了，有大段的时间我们是不接触学习的。
0: 是的，就是我们的学习，我们的这个作业跟我们的新学期中间有一个大段的
1: 空白期，
0: 空白的时间。
1: 再一个就是，其实我们相当于拿这个愿望来拿捏孩子，在进行一种置换的控制，这个其实会剥夺了孩子本身的内驱力。你像孩子他本身对于学习是有两种动力的，一种是内部动力，一种是外部动力。那内部动机其实就是说，我本身就是作为一个人来说，我们有好奇心，我们喜欢学习，喜欢去探索，这个是孩子的一种天性，对不对？
0: 对，
1: 但是你相当于是用外在的条件去剥夺了他这种学习的这种天性。
0: 好像我学习就为了说我要实现这些愿望。
1: 对，不是有一个故事吗？就是那个老头嫌很多小孩在这天天踢球，影响他下午睡午觉，完之后就说你们每天在这踢啊，然后呢我给你们每天一块钱。有一天突然不给了，这些小孩子们说，不给钱谁还来踢？
0: 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我们是热爱来踢足球的，是吧？
1: 他把他本来的那种内部的热爱然后给剥夺了。有一天你撤掉了，同样这个道理也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这个家长有一天你不再去满足他这个愿望了，或者伴随孩子长大之后他这个愿望越来越大，要求越来越高，那这个时候我们家长负担不了了，你一撤去之后他就不会再热爱学习了。
0: 那也就是我们本来是想让孩子自主学习，但是反而
1: 起了反作用，
0: 是吧？
1: 对。最后呢，他就是其实是一种责任倒置。你想啊，如果是他的事情，为什么你要给他买礼物？你相当于把他的本职的学习任务给当成了家长的事情了。对，
0: 所以这个误区咱必须得走出来，是吧？
1: 对，就是大家80%踩的这个坑一定要去摆脱出来。
0: 哎，真是这样。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每到假期我们都是这样操作的呀，然后孩子好像跟我们的相处也还比较和谐，是吧？
1: 对。
0: 但是时间长了，等孩子大了，我们就会发现就是孩子的内驱力可能就会弱一点了。
1: 对，他对学习的这种热爱被你给剥夺了。
0: 好，这个误区赶紧啊调整。还有其他的误区吗？其实我们都没太意识到。我们再说说第二个误区。
1: 第二个误区就是另外一个反面了，就是说我前两年我孩子今年是二年级，前两年我刚当家长一年级的时候我也踩过这个坑，就是太过度的这个信任孩子了，而且我学这个专业嘛，我们就愿意去平等尊重放松，不想去过度的控制孩子。你就想到要这种民主的这种亲子的相处模式，然后但是这样的话就是完全这个暑假都在放羊。就是我们一直在旅游，
0: 就孩子很放松，
1: 对，游泳啊，在家里然后一起看电影看纪录片啊，很放松。然后等到了8月28、29号了，
0: 马上开学。
1: 对，老师说啊，大家要把这些东西都准备好。然后这个时候孩子就开始鬼哭狼嚎了，我就开始催着孩子熬夜啊，然后就开始完成任务。
0: 就是那叫什么8月31号一支笔一盏灯创造一个奇迹。
1: 对。但是现在的问题在于什么，就是他很多的时候小学里有一些任务是不是你突击能完成的。你比如说小学他会要求你出去调研，
0: 对，
1: 或者你做某个手工，
0: 或者是种植一个什么东西，观察他那种观察日记，
1: 你一天两天还完成不了。
0: 是这样。
1: 然后初中的话就是社会实践，
0: 对，
1: 已经没有时间了。
0: 对，
1: 所以这个时候呢，从长远来看的话，就是对孩子的这种自律的品质啊，学习习惯啊，都特别

0: 特别的不好。
1: 嗯，这个其实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是吧？
0: 对对对，
1: 就是过度的又放松了。
0: 嗯，
1: 好，我们再说说其他的误区还有吗？
0: 还有一种走极端的就是内卷。
1: 嗯
0: 啊，拼命的内卷补习，然后这个让假期失去了本来放松的一个意义。
1: 嗯，
0: 你比如说前两天我一个邻居还问我，要不要给我孩子报奥数班啊？
1: 嗯，
0: 我还给他规划了思维班、阅读班、预科班、运动班，
1: 还没开始的假期都已经被班占满了。
0: 啊，对，所以就是这个家长还是在走我们这个内卷的这种老路，用课外班去包办啊，把这个孩子的假期去包裹起来，
1: 去填满了。
0: 对，实际上他跟我们现在呼吁的减负是背道而行的。你相当于孩子现在在家里比在学校里还累呢。
1: 哎，有的孩子会这样说，你期盼假期吗？不期盼，我觉得假期比我上学还累呢。
0: 对对对，我本来是回家避暑的，
1: 对，
0: 结果你拎着我天天学习啊。对，所以他这个起不到一个放松身心的一个作用。等到他开学的时候是无比疲惫的。对，
1: 是的，
0: 对，就是相当于我们很多时候，在小的时候，尤其是十岁之前，我们说更多的时候你就是以玩耍，他适当的把任务，三年级以下他也不会留太多的学习任务，一般是手工的这些东西，
1: 对，
0: 然后把它完成了之后，你就带着他玩耍或者出去去体验，把他的这个感官和感统充分的给他发挥起来。对，十岁以后可能学习任务就会慢慢的提上来，是不一样的。
1: 其实对于很多家长来说，就是到了假期给孩子安排的特别满吧，我们有的时候会发现更多的可能是满足家长的一种这种满足的心理，是吧？焦虑的心理。
0: 对对对对，
1: 就是我们很多家长啊，其实不仅仅是说孩子在小年级的时候，到了初高中高年级的时候，家长也会觉得说，一看到孩子比如说放松的时候，家长就会不自觉的进入到一个焦虑的状态，就总觉得说他得坐到那个书桌前，然后抱着书或者抱着本儿在那儿坐着，他哪怕他没学习，
0: 我心里就舒服。
1: 哎，对，我们也觉得说心里很舒服，但其实这是我们家长的问题。
0: 其实就是从这个课题分离上来说，你自己应该去处理你自己的焦虑情绪。其实不光是孩子在这不学习，可能在他还表现在别的方面。你比如说，你老公没有按照你的来，然后你这个
1: 夫妻之间出矛盾了，
0: 对对对，然后你也会焦虑。然后你觉得就是经济上或者是在职场你也会有焦虑，其实是你自己本身的这个情绪需要去处理，然后我们就会把它外投到各个方面，我们都想去控制别人，来维持自己内心的这种安全感。
1: 能明白了，所以我们家长就是说也不要走到这个极端，就让孩子拼命的补习，该玩还是要玩，但是也不能就是说彻底放羊那样的玩，是吧？
0: 很多是还是在想弯道超车，但是我们去想弯道超车它指的只是成绩吗？
1: 其实不仅仅是成绩，有太多的内容。
0: 对，
1: 对，
0: 你现在的话，这个时代中，很多的时候，孩子的眼界呀，就现在我们是 AI 时代，
1: 对，对，
0: 是吧？你用这个小猿搜题一扫，这答案全出来了，
1: 是这样的，
0: 已经不再是拼谁知道的知识啊更多，谁在这儿扎着头学习更多，你不仅要低头的学习，还要抬头看天看路，对吧？然后谁的思维更开阔，甚至你就是说我们在这个问AI 问题的时候也要比谁会提问。
1: 哎，真的是，你同样的问 AI，
0: 对对，
1: 有的时候你问出来的
0: 答案
1: 不
0: 一
1: 样。
0: 对，因为他会提问，他会思考，他有体验。那么这个时候就非常的重要。
1: 前两天看到了一个不知道是段子还是一个真的，就是说一个考题，说考很多孩子说妈妈的洗脚水是多少度，5度、40度、80度、100度，
0: 亲子陪伴。
1: 对，然后我们就会发现就是
0: 生活常识。
1: 对，没有生活常识的孩子，他恐怕就是连这个温度他都真的是体验不出来是多少。
0: 对，
1: 如果他真的在生活当中感受过不同温度的水，他一定知道说哪个温度会烫，哪个温度会凉。
0: 而且现在你看一些中高考题，它这个题目是高度结合生活的，就是你学科的融合，它是跟你的生活应用有关的，
1: 对，
0: 绝对不是说你在扎着头做死题然后能够去突破的。
1: 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是给家长提了一个醒，就是我们的孩子他要学习，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他更多的是要生活，我们不要用学习这件事情跟我们的生活剥离开分离开，
0: 它必须是融合的。
1: OK， 好，这几个误区如果大家一不小心踩到了，赶紧跳出来。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提供一下跳出来的方法，那我们这个假期我们该怎么规划才能够相对来说更科学一点，没有走这个极端也没走那个极端，而且更合理一点也好执行，同时最关键的是我们的亲子关系也能够更融洽。 不至于

0: 踩对狗跳
1: 啊，对对对啊。那我们规划的时候一定要记住一些原则，首先就是在规划前，简单来说就是要有仪式感，全家参与，要把爸爸孩子是吧，哎，妈妈一块叫到一起，然后民主讨论，还要有适当的这个弹性啊，就是我们这个规划不能太死。你比如说在规划前，我们全家可以一起坐在一起，就告诉大家说我们现在要开一个关于暑期的我们全家怎样的去规划的这样的一个会议了，
0: 家庭会议，
1: 对，孩子也参与，然后每一个人把自己的需求，对吧，你这个暑假你是想学会一个游泳这个技能呢，还是说想跟我们一起去新疆啊，去东北我们去玩一圈呢，你把你的需求提出来，然后呢我们有一个底线在这放出来，就是学校的学习任务是必须要完成的，咱们看看把它均衡到哪一段时间，是不是，然后再一个就是每天的作息啊，我这是我们家长提出的底线，就是你不能熬夜是吧，连轴转啊，不可以这样，所以呢既要避免家长一言堂，对吧，你强按着孩子去喝水这个肯定是不行的，
0: 强摁着的这种一言堂，你就会发现孩子
1: 他不会做的，
0: 对，他的逆反就更强，
1: 对，
0: 你越让他这样做，他反而他就不这样做，
1: 他自己讨论出来他签上字儿的或者是里面有他的一部分的发言的内容，他更认可，他会去做
0: 啊，反而是那样的方式，我们家长觉得说我是家长，我要给你一些这样的让你的做法，但其实反而效果不好。
1: 其实这个时代的孩子们想法挺多的，我觉得就是现在小学生他也是喜欢民主，
0: 对，
1: 就是你要跟他商量着来，
0: 家长会说我什么事情都跟他商量，但商量不下来啊，有些事情我还是得就是用我家长的权威来压一压，
1: 对，一言堂是吧，所以就是各退一步，你要提条件，对吧，好，现在你说我说8点睡，你说不行，你说现在假期了，我要9点半睡。
0: 对
1: ，OK， 他答应你这个，但是呢，你也要答应我在那个哪一段时间内，我们每天完成多少时间的任务。就是相互交换
0: ，OK， 这个可以，这个家长可以就学一下李老师提供的这个谈判的一个方法，
1: 对对对对，博弈论
0: 啊。对，我们跟孩子其实在一起商量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基本上不会说，我们一商量马上就一拍即合，其实不太多，都是会有来回的这种博弈的现象，
1: 会有一个拉扯，会有一个相互交换，
0: 所以我们要跟孩子沟通，要商量，不要说我给你定了什么，我给你报了什么班，我给你弄了什么，然后让孩子去遵守，通常孩子遵守不了。
1: 对
0: ，OK，
1: 对，
0: 好，那我们再说一说关于这个假期的这个留白的时间，比如说家长会说我怎么留白，然后我应该怎么样报各种班，我应该怎么样安排。
1: 对，首先你肯定是你是假期嘛，要给孩子一些调整的时间，我们就不能把这个目标定得过死过严，对吧，他比如说我有一些放空的时间，我这段时间是可以去找我朋友玩一玩，我这段时间想去逛个商场，我想去出去看个电影，一定要有这个固定的时间是给他自己相处的，
0: 就是他自己来安排，
1: 他自己可以安排。对，因为你毕竟就算你写作业，你这么长一段时间你每天写1个小时也就可以了吧，
0: 对对，
1: 你不可能说让他剩下的这睁着眼这10个小时对吧没事干，
0: 对，
1: 还是要有一些留白的，让他自主的去决定。
0: 那你比如说家长会说有些时候我们商量这个计划的时候商量的也可以哈，但是就执行着执行着我们怎么就执行歪了呢，就有的时候有突发情况我们就没有按时完成啊，
1: 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你比如说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你本来你想的是我们开始刚一放假我们就出去旅游，但是因为呢我们没有请上年假，
0: 对，
1: 我们跑到中段去了，那是不是孩子也该谴责你没有遵守啊
0: 通常情况下理论上是这样的，
1: 要灵活一点，你也要跟孩子灵活一点，就是我今天忘了写这一点东西了，或者忘了去那个完成这个任务了，OK， 我明天把它补上可不可以，大家有灵活的一个空间，要保持弹性，
0: 就是有机动的，我们虽然按照这个尽量按照这个来完成，但是有一些突发状况的时候我们是可以不按照这个来进行的，然后后面我们再补齐，然后家长也不用说因为这个事情再跟孩子再纠结或者再说孩子再怎样，是吧，
1: 对，所以其实比的就是说你说教育比的是什么，他还是比人格的灵活程度，我们要有很多的面向，不能是说就认死理偏执，然后就必须按我说的这个死时间啊卡定了不能变这个是我们人格的一个流动程度，
0: 那你比如说我们说的这种先松后紧的情况，通常一放假嘛孩 孩子们都是要就先放养几天的嘛。
1: 对，
0: 嗯，我们可以是这样，是吧？前面就先这么玩几天。
1: 对，你想他已经高强度的在这学了好几个月了，
0: 对，
1: 然后刚经历完这个期末考试，
0: 是的，
1: 他很强烈的一个冲突，就是很大的一个需求，就是我一定要吃点好的，
0: 嗯，我
1: 一定
0: 要放松，干点我想干的，
1: 躺在沙发上，我要歇着，是吧？哎，所以要给他这段时间的。所以我们说这个，暑期的话，一定要是分成这个黄金的标准，就叫暑期三段论。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要让他去放松调整，给他一个充电的时间，
0: 嗯，
1: 对吧？然后这个时候呢，他就是可以彻底的去放松。但是我们还是跟前面说的是一样，就是我们家长要有个底线设在那里，你不能日夜颠倒，你也不能说只刷手机不干别的了。对，
0: 你可以放松，但是你不能就是完全处在这种就是没有任何规律的情况之下，就是让我们觉得就这种生活就很奇怪，而且很伤身体。
1: 嗯，就是早上你比如说你想晚起，你不能说十一二点才起，吃个中饭是吧？
0: 早午饭。
1: 对，你不能晚于九点，这个东西要在开始的时候就商量好。晚上的话不能晚于十点半睡，因为你基本上十一点之后睡，你那个肝对吧？
0: 对，
1: 它就要开始进行这个自我的梳理了。
0: 而且通常我们十一点之后睡，你会发现早上起来九点起来也还是很费劲的，
1: 对，
0: 还是很困的哈。
1: 对，身体不好，
0: 对，容易日夜颠倒。
1: 对，
0: 所以我们以放松为主的这个原则我们还是要坚持的。就是我们可以比如说你不学习，这几天就是想玩或者想放松，但是你不能就是说以伤害身体为前提，是吧？
1: 对，也有一些就是孩子他可能老家的老人会想他，
0: 回老家
1: 好久不见了，对，可以回老家陪陪长辈。你也可以说刚放假的时候，这个时候机票比较便宜，趁着这几天带着他出去旅行。
0: 对
1: 啊，也可以起到一个放松的一个效果。或者是说给他提前约上这个博物馆，出去研学夏令营，其实活动是非常多的，除了在家里玩这个电子产品之外，太多了。
0: 对对，就是我们在出去玩的时候，其实很多家长啊就怎么说呢，说你得带两本书就是你得还不能说完全放松，还是要抽空学习，然后会发现都是形式，带着书也没看。
1: 对，你出去旅行的时候有的时候特种兵非常累的，根本就没有空看书。
0: 对，然后我们
1: 对
0: 就算了吧，是吧？
1: 带个绘本火车上看一看可以啊不要带任何其他的书本，很容易丢。丢了之后你还得给自己添麻烦。
0: 是的，
1: 对，
0: 就是我们让孩子跟我们一块出去旅游，我们就别心疼这几天的时间了，其实学不学习也不在于这几天，是吧？
1: 前两周你就真正让他放松放松。
0: OK， 好。

0: 感谢大家持续关注守候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下午15点到16点来关注正在直播的教育总动员。我是晨曦，下午好。您可以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市第48中学的心理教研组长、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国家心理急救员、立耕国培计划的特邀专家、全国生命健康优质课一等奖、石家庄市心理素质赛一等奖的获得者李培培老师，跟我们家长来分享一下我们即将到来的这个暑假哈，怎么样能够更好的科学规划，跟孩子在一起，我们的亲子关系也能够更和谐，同时呢，也让孩子能够在这个假期当中既放松了，同时还有收获。刚才呢，刘老师说到了啊，就是我们可以让孩子先松，然后再稍微的紧一点。前面我们大概一两周的时间是可以让孩子有一个放松的这个调整期。那在这个放松的调整期的过程当中，我们是需要让孩子比如说正常的放松，但是不能黑白颠倒啊，不能以牺牲身体为前提。那在这个阶段，我们是不是可以把我们的任务也布置到每一天当中的粮食？
1: 我们到了中段就可以安排任务了，就是我们比如说前两周已经完全的歇过来了，或者说旅游已经回来了，
0: 然后安排任务的时候是我们就是中间这个阶段，前面放松那就可以彻底的放松。
1: 前松是不是三段论吗？第一段我们是前面松，然后中间的话我们就开始张弛有度了，又要安排进每一个任务了，可以把我们这个任务拉伸到每一天，开始把大任务，对吧？我们开始想是孩子身心成长的，我们制定了这些阅读的计划，制定了这些学习的计划，制定了这些他的家务的成长的这个计划，把它敲成小碎块放到中段这个时间。
0: 那我们可以怎么样安排呢？我们怎么敲把它敲碎呢？
1: 你比如说我们刚才说了，就是说针对这个初中以下的孩子，你每天安排1到2个小时的学习时间就可以了。初中以上的可能要安排到3到4个时间，甚至他们可能会去提前学预科什么的，对吧？这个安排的时间就会长一点。所以我们每天有节奏的在规定的时间里让他去认

0: 注的啊就可以。但是呢，第一段的孩子有一个问题，就是他的专注时间是不一样的。
1: 对，
0: 你比如说小孩子，他其实25分钟就要去转换任务了，他坐不住的，对吧？这是小学生。那初中生的话，40分钟就是极限。所以你看，我们40分钟一节课嘛，然后所以就要用番茄工作法，他学30分钟，让他休息10分钟。哎，这休息的这时间，你可以跟他聊聊天，他也可以出来就是摆摆乐高啊，也可以就是我们在家里玩一会儿。
1: 就是孩子可以自由选择，
0: 对，所以他这10分钟他可以自己选择，到歇一会儿之后他可以再进去去学习，总之这一个小时他跟你商量好了是要学习的，所以让他认可这个时间，他到了这个点儿之后就成为一种学习习惯了，然后他就会去学习。但是呢，一定要警惕家长怎么样，我们很多家长这个原则性比较差，就是我们的边界性比较差，
1: 这怎么讲？
0: 要看心情。
1: 看心情什么？
0: 我今天心情好，好了不用学了，走吧，咱们出去逛万达去。
1: 会有会有，今天妈妈也想去逛。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啊，我今天心情不好，不行，加作业。我告诉你，这张卷子你还得做了。
1: 对，
0: 有你加作业。
1: 有这种情况，就我们家长不能这样，是吧？
0: 对对对。
1: 我们固定好的时间就固定好。
0: 对，这个任务也是说好了，在开始这个放假那个你们商讨的时候，比如说这一天这一张啊，这一面数学卷子，对吧？这一面这个是写一张这个字儿啊，练练这个模板字，然后这个都说好，念一段英语等等，这些都是你们提前说好的东西。然后呢，你不要临时再加火了。我最近又发现王朝霞不错，我给你买了一套卷子。
1: 有的家长是这样，我听谁谁的妈妈说什么什么挺好的。
0: 对, 对, 对, 对，我给你加一样啊，这不行。这不行
1: 啊！提前商量好的，我们就按照我们商量好的来。
0: 对，
1: 我们会发现，就是如果家长临时加什么东西的时候，孩子就开始拖延了，是吧？
0: 他在抵触你，但他又惹不起你，所以他通过迂回之法。
1: 他就开始写半天也写不完，然后家长就很纳闷，怎么这点作业就明明一个小时能写完，怎么写这么长时间？然后你就会发现，他其实是发现他写完了以后，你再给他加，他不愿意。
0: 拖延是一种隐形的对抗。是力量弱的针对力量强的人，不能明说的对抗。
1: 好，所以如果你的孩子有拖延，那我们就要反思一下自己，是不是我们给了孩子啊，就是我们商量之外的一些额外的学习或者是一些任务啊，那孩子可能会通过这种方式来对抗你。那这个中间段我们大概是持续一个多月的时间，对于这个电子产品这块，我们家长又可以怎么样跟孩子来进行商讨？
0: 这段时间确实容易松懈，因为他已经放了一段时间了。
1: 对，
0: 然后孩子也好，家长也好，都松懈了。
1: 是的，
0: 而且他会觉得好无聊啊，是不是？我玩也玩了，现在我每天在家里待着，我干什么呀？他就会增加一些娱乐时间。而且家长们也喜欢追短剧啊。
1: 是啊，也喜欢刷视频，
0: 你带着头玩啊。所以说呢，哎，全家要统一。你比如说啊，进入孩子的学习时间，进入孩子的阅读时间，这段时间你也可以陪读。你像我现在就是往家里买了很多的这个书，我自己也喜欢看书。他阅读的时候，我就说好了，把护眼灯打开晚上，然后呢，这半个小时你不打扰我，我也不打扰你。然后我就看会儿书，你也看会儿书，大家都看一会儿。然后，所以你这个时候没。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的，就是你不遵守的时候，你比如说你有时候你说啊，你那个啥吧，我现在处理一下工作，我要看一下手机。他说那你看我也看
1: 啊，孩子会这样的。
0: 我孩子经常这么说，
1: 是
0: 你看我也看。所以到后来我们没有办法了，就是说这半个小时我把手机放那个屋去，
1: 我也不处理工作。
0: 对，
1: 我就有信息来了我也不看，
0: 咱俩都在书房里待着，然后我们就这半个小时我看书你也看书。对吧，你写作业的时候我还在旁边去看书。
1: 对
0: 啊，
1: 对，
0: 不允许书里面夹手机。
1: 对，灯一关立马露馅是吧。所以我们家长如果想让孩子遵守规则的话，我们前提是我们得遵守，是吧？
0: 发挥好榜样作用。
1: 那我们的孩子有的时候，比如说他会就是说单独自己在自己的房间里面玩手机，会有这种情况出现？
0: 对，就是他玩的时候，你让他在客厅里玩也行，然后大家都在一起，对吧？你玩我也玩，我看会儿电视，你玩会儿这个，不要进入到一个家长的盲区里。为什么呢？因为你很有可能你跟你闺蜜唠起电话粥了，或者你去聊天去了，
1: 对，
0: 然后你忘了他了。
1: 会啊，
0: 他在里面会玩2个小时、3个小时。
1: 会的，会的。
0: 只要他突破了这个时间之后，第二天他就会 ask for more， 就是我要更多时间，因为我昨天这样做了。
1: 突破了这个底线，

0: 对对、所以呢就是说好什么时间结束，大概就在那个时间，你要提前5分钟告诉他，哎，我告诉你还有5分钟啊，他就自动的会知道。你千万不要说突然他已经突破那个时间了，我告诉你给我立即给我
1: 马上抢过来，
0: 对对，这个就、
1: 这样不行，
0: 很对立，这样就很对立。对，
1: 我们控制好，就是所谓的这个控制，就是说我们之前商量好，那我们就双方都严格要求自己。
0: 比如说他现在说，妈妈，我现在想玩会儿手机，现在是3:40。OK， 那你就告诉他，好，那你一会儿4:40，我先定个闹铃啊。那你给我。然后提前几分钟，因为他有时候打游戏
1: 就忘了，
0: 对吧？他或者看一个视频还有3分钟，
1: 对 对，
0: 你最好是提前几分钟告诉他，就是我还有几分钟啊，你赶紧看完，不要再打开新的了。会这样。
1: 有的孩子，你比如说家长说，我确实也跟孩子有商量，但是他就会容易在那提前的几分钟里面，有时候情绪崩溃哈。那我们这个时候是不是可以给孩子一些替代的选择？我们帮他提供一些说，你不玩这个手机，咱们可以一块干点其他的。
0: 对呀，就是你更多的时间啊，更多的时间。我们说为什么说手机电子产品没有办法完全杜绝？你首先这个时代大家都玩手机，
1: 对，真的
0: 是，对吧？你也玩，他也需要，他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还要通过来进行社交。
1: 孩子是这样的，说如果我不打这个游戏，我会发现跟我的同学没有共同的天可聊。
0: 对对 对，是这样子的。所以说要有这个时间，可能就是说有的还没有解锁这个，但是呢，更多的时候我们要在物理世界。让他去体验，其实让孩子去选择的时候，你会发现物理世界的事情更好。有一天我带着我娃去游泳，然后回来之后，我们在路上碰见了一个公园里有一个人在喷火，我们看了一会儿，然后再往前走有一个敲大鼓的，然后我们又看了一会儿，
1: 好多才艺啊，是吧？
0: 再往前就是有人在这个在野再往前就是有人在这个在野外唱歌，我们又听了一会儿，等到我们骑车回去吹着小凉风回家之后已经9点了，我说你看有没有发现这两个半小时咱俩6点多就出去了，现在9点了，你全程都没有看手机。其实这个现实中的世界要比这个虚拟的世界要更好玩，他说是这样子的，
1: 就
0: 是前提是你能带着我出来。对，所以这个里面就体现出一个东西，就是说物理世界或者是真正的父母的陪伴的感情是比这个东西要更贵重的。孩子也知道，但是怕就怕因为家长没有时间，
1: 对，
0: 是我们把他从物理世界推到了电子世界里
1: 啊。有的时候真的是这个样子哈。那你比如说有的家长会说，我陪孩子，我就是想跟他一块阅读，我们也就别说总阅读，还可以做一些其他的事情，是不是？
0: 对 对, 对，
1: 当然我们可以安排这个阅读。你比如说在假期，很多家长说希望孩子能在假期当中有更多的阅读，那我们的这个阅读我们怎么安排更好一点呢？
0: 其实可以给他推荐一些就是文史类的东西或地理类的东西。
1: 时长呢？
0: 时长还是控制在30到60分钟嘛。对，然后再有一个，你他比如说他对于有些有趣的，你比如说我孩子他喜欢哈利波特，对，
1: 很多小朋友很喜欢，
0: 在他去北京环球影城之后他就喜欢上了哈利波特，然后他自己就找来那个影片看，然后又
1: 找书
0: 看，对，所以他就不需要你去给他规定这个阅读的时间了，他这一天想把这一部看完，魔法石这一部他要看完，所以你真的没有办法去控制他了。这个时候你就不用担心他去玩电子产品了，他被对那个现实的那个魔法的东西已经完全吸引进去了，所以说给他找一些有趣的破案的，比如说名侦探柯南，这种就属于就是地理类的、历史类的，然后魔法类的啊，破案类的，就
1: 比较有意思的。
0: 对，小朋友在探索的过程中他很感兴趣，还想继续去读，你都不用说去控制他或刹住他啊，对，我给你刹车了啊，对吧，我必须按这个点来。你刹不住他，这个时候喜欢这个东西还要把往后看，他自己就那个探索欲就完全被开拓了，而且还可以开拓他的知识面。
1: 对，是这样的，我们从孩子比较感兴趣的类型入手吧，就我们让孩子看一些他愿意看的，你不要非得让孩子拧巴着非得看他不喜欢的。
0: 买书之前可以提前先给他安排一下，你说你想要这本还是这本，什么事情都可以跟孩子去商量。然后我感觉就是亲子共读我受益颇多，因为临睡前我跟我娃以前最小的时候是听这个有声书，就是在他3岁之后就开始听，一直听到了6、7岁左右，后来就是我们就开始读这种历史类的，你像现在有时候我就会问他，我说你怎么看待韩信这个人物啊，对吧，你那个交朋友的话你会交庞涓这种人吗，然后他就会跟我去讨论很多的。

0: 问题，其实很多的时候是在阅读之后的评鉴，就是你们再去赏读这个里面的一些人物，借古喻今呐，借物喻人呐，然后你就会澄清很多这种三观类的问题。这对孩子来说，他以后的这种对于社会的这个适应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他不是读死书。家长的智慧都渗透在你跟他的一对一答里，
1: 所以我们跟孩子的这个聊天引导很重要，我们也不一定非得让孩子说你得给我写个读书笔记，那孩子特别反感这个。
0: 读完之后你跟他去讨论里面的内容，
1: 去聊一聊。
0: 对，
1: 是的，这个亲子共读，那就对我们家长的要求也要高一点，就是你也得读孩子读的这本书，不然有的时候你可能会被孩子给问住。
0: 对，你有适当的人生阅历就行。你比如说你讲地理的东西，我有时候跟他讲到了北京之后我去过哪些景点，我就跟他去讲，然后还有我看过那些清宫剧，我还会把那些这个故事还跟他去讲讲这个皇上的故事，是吧，他就会知道很多，开拓很多东西。
1: 是，所以我们现实世界当中的一些好玩的有意思的，我们都可以跟我们的孩子一起，其实也算是一起分享嘛，
0: 对，
1: 然后孩子他就会从这个无聊的生活当中，无聊的电子产品当中，无聊的电子依赖当中走出来。你比如说有的家长可能说，我挺希望我的孩子爱动，我其实挺爱动的，然后我想带着他去动，但是他不愿意动啊，他就是愿意在家宅着，怎么办呢？我们在家玩什么呀？
0: 可以做家务啊。你比如说我们比赛一起，我们今天就比赛炒菜，一人出一个菜啊，咱们每一个人是吧，
1: 对，
0: 你哪怕火焰山飘雪呢是吧，哎，我要炒一个菜，你来炒一个菜，然后大家分分工，这个时候就可以。你比如说我们说啊，今天我们来比赛这个衣服，谁把自己的衣服洗得更干净，这是做家务。还可以有桌游啊，桌游有很多呀，跳棋、五子棋、象棋，这个都是陪伴类的。你比如说说我现在没时间陪他，对吧，有些家长我上班，
1: 对，我很忙，
0: 对，那这个时候呢你确实是跟他可以安排一些，规划一些兴趣班，但是这些兴趣班呢你不一定是跟学习有关系的，乐器类的，运动类的啊，写毛笔字啊，绘画啊，国画呀，运动啊，就户外的这种，都可以。
1: 还有就是说到这个兴趣班的这一块，我想跟家长说的是，我们不要有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就是好像我家孩子一学这个我就要学成完美主义。
0: 对，对，它就是一种体验，
1: 对，
0: 他会这个东西了，并且以后就是我们立足孩子的长远来说，当他在面临自己很孤独的时候，当他感觉到就是说我在人生中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可以退回来去追究到艺术上去，
1: 我可以用这个来让我的磨一下我的心性。
0: 对，就是我比如说我在人际关系中现在是受挫了，OK， 我在家里抚一抚琴，我在家里下一下，
1: 是的，
0: 我通过我的生活来去疗愈我自己，其实艺术和生活是来疗愈的，心理学我们只能够告诉你去标记你的问题，就是说你现在是抑郁了，你现在是焦虑了，你现在是无聊了，我们只能标定你的问题，但是疗愈人的是一定是生活和艺术，所以我们学习这些东西并不是为了拿到某些结果和专业的一些东西，
1: 我们也不是说必须成为这个领域的专家，
0: 就是一种人生体验和自我疗愈。
1: 好，这个特别需要我们家长来调整我们的认知哈。我们刚才说的是我们假期的第二个阶段啊，重点是一个学习的状态啊，同时呢也是一个规划我们的这个更多的生活的一个状态。那到了尾声，家长就觉得说，那是不是该收心了，我们开始迎接新的学期了，这个尾声我们又应该准备做点啥呢？
0: 我们前面不是讲先松后紧吗，其实我们中段刚才大家感觉的是松弛有度的，
1: 对，
0: 是吧，
1: 对，
0: 是张弛的，
1: 也没那么紧，
0: 对，是按部就班的，
1: 对，
0: 然后呢我们最后的实际上就是要紧了，就是你要衔接新学期，这个时候我们按照学校的这种作息要去调整了。好，还有两周啊，那这个时候呢跟孩子说好你的作业我们该检查检查了，查漏补缺，还有你这个某一科，你比如说你数学吧一直不是特别的好，咱们看一看要不要适度的去预习一下，然后实在不行我们可以刷一刷看看这个哔哩哔哩上啊有没有这样的名师去讲一些东西，我们提前来学习一下，需要家长跟你辅导的时候我们可以给你看一看，这段时间你的电子产品不能再玩一个小时了，是吧，你快开学了该收收心了，所以就是全面的在心理上生理上身体上，对吧，我们做一个准备，为了开学调平，而别到了开学第一天起不来，就是起到这样的一个 过渡作用吧。
1: 嗯，好，我们在假期当中跟孩子相处的时间长了，我们就会发现，无论是这个言语上的沟通，或者是其他方面一些沟通，反正或多或少可能会出现点问题。我们家长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做什么样的调整？我们先调整自己，然后我们再调整孩子。
0: 这是非常正常的。你想啊，天天一个屋檐之下，大家一起相处，然后你本来平时在学校里，他去待几天，然后就晚上见那一下，
1: 对，
0: 大家就肯定是没有那么多架可以吵。但是你每天在一起磨合，肯定是就有很多的事情要去碰撞了。
1: 对，
0: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尽量首先我们的家庭的底色要是轻松的，也就是我们的家庭的氛围要营造的不是那种封建制大家长啊这样的一种氛围，而是说我们要利用好暑假去把我们这个亲子关系再给它链接上。对不对？你比如说我们刚才说了一些就是在全家里可以做的一些事情，对吧？家务大分工啊，然后比赛呀、是吧，我们桌游啊，这些都可以安排一些家务的项目，然后或者是一些在他屋里呀、桌游上可以进行的一些项目，可以帮他去消耗他过度的一些精力，而且你再跟他去竞争和合作，对吧？这个过程中大家比如说打牌，我们家有时候他会跟姥姥打牌，对吧？他其实在这个时候到他开始牌技很臭，到后来他就开始赢了，
1: 对，
0: 他可以锻炼心智的啊，然后
1: 还有抗挫能力，
0: 抗挫能力，
1: 有的小朋友就是输不起，是吧？
0: 哭啊，
1: 一开始就哭。
0: 对，后来现在早不哭了，因为他也偶尔也赢。
1: 赢，对
0: 对，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跟孩子碰撞的一个过程。而他在做一些最基础的家务的时候，他也会觉得他是家里的一份子，他也有这样的责任和尊严。
1: 我们营造轻松的家庭氛围，不是说我们一下子我们这件事儿我们怎么样，我们就是让整个家庭氛围能够轻。对，轻松下来哈。那我们在沟通的时候，我们家长有的时候会觉得说，哎呀，其实我也没有说说什么，但是为什么孩子有的时候还是挺抵触的呢？
0: 因为我们有一些沟通的模式是不太对的。你比如说单向的说教式的这个语言，家长就像是一个这个播音员一样，我单向的输出任何的任务，孩子就是收音机被动的接受，对吧？我告诉你啊，现在已经几点了，你应该怎样怎样了是不是
1: 命令式的
0: 你现在出来吃早饭了啊？我就跟你说吧，你快点出门吧，你就是有这拖延的毛病
1: 啊。是，
0: 这个都是在单向的给孩子扣帽子
1: 啊，命令式的，
0: 对，权威，我就是权威，你就是比我低，
1: 你没有按照我说的这个做，你就是错了。
0: 对，这个时候孩子内心肯定是抵触的，因为你没有去尊重他的尊严，他就容易左耳进右耳出。
1: 好，我们家长说，不是孩子左耳进右耳出，可能是你说话的方式让孩子变成了左耳进右耳出，是吧？
0: 对呀，还有那种拉踩式的，对吧？邻居家孩子这样那样了，你这样那样了，
1: 孩子最反感这个。
0: 对对对，
1: 那我们应该怎么说呢？
0: 就是我们可以用一些观察性的语言，就是我观察到你最近啊这几天都是8点半起不来，我想知道你昨天晚上是几点睡的呀？你有什么事情需要妈妈来帮你吗？就是我们用耐心的或者观察孩子需求和他底层的这些东西，你看见的可能他晚起是他的表象，对吧？那他可能最近头一天晚上他一直在跟他朋友聊天去挽回一段友谊，
1: 对
0: 啊，你要去看到他底层的这个需求，他在看他了，你说咱们开始都说好了的，这一天10点半之前必须要睡的，你不可能打游戏，咱们就这个时候就可以立规则。所以要根据孩子的这个情况，我们先去倾听他，接下来我们再根据他的情况来去调整，也要给他一个表达的一个时间，你不能就是提前给他扣一个帽子，你自己根据自己的判断来给他扣帽子，没有双方的这个沟通过程是不行的。
1: 孩子这个时候有的时候会，有的孩子心直口快会觉得很委屈，我没有那个样子，是吧？
0: 对，所以就是亲子之间是空间大于道理，你的道理是你自己站在你的经验上和你自己自以为的这种视角上，而没有去倾听全面的孩子的一些内容，你一定要给他一个空间去表达，如果表达不出来的东西，压抑到身体的东西，就是你们后面要爆发的一些这个
1: 点，
0: 对，未来就一定会在这些事情预计之后他就会爆发，或者他会有一些其他的反应。
1: 能明白。我们孩子给一些自主的这个空间，家长其实有时候也想给，但是不知道这个度应该怎么样控制，我们怎么样提供比较适度的这种孩子的自主空间。
0: 我觉得就是这一天来说，你给他一两个小时是可以的。就这个时间，你比如说，有的孩子说我喜欢大乐高，对吧？我这两个小时想去找我朋友玩去，他就在咱们小区。我想去踢踢球去。这就叫留白时间，而且他也是 social 时间。对吧？你相当于给了他一个去社交的一个空间。你不可能说他在家里只是当做一个学习的机器，
1: 对，
0: 然后只陪着你们，他未来更多的是要去跟外界的人去接触的，所以要给他一些留白自我的相处的空间和与其他人相处的一个时间。
1: 好，谢谢李老师今天的分享。大家想要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回放，也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教育总动员节目就可以了。感谢李老师，再见李老师，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那我们就明天见了。
2: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 教育总动员。

0: 15:03，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感谢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我是晨曦，大家下午好。通过收音机，大家可以直接来关注正在直播的节目，调频到 FM104.3 就可以收听到。同时呢，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大家也可以收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高三这一年可以说是高中三年当中最特殊也最为关键的一年啊，在这一年当中呢，有一个角色始终全程陪伴着学生，默默地在兜底，可以说是兼顾教学管理、陪伴与沟通啊。这个角色就是高三的班主任。很多人说啊，高三的班主任是全校最忙碌的一个岗位，因为他们既是任课老师，同时也是生活家长，还是心理导师，也是家校沟通的一个很重要的桥梁。可以说一言一行都在深刻地影响着整个班级的备考状态。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深耕高中教学多年、石家庄市优秀班主任、河北省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一等奖的获得者，石家庄市青年教师评优课一等奖的获得者，来自石家庄市第24中学的数学备课组长王三老师，来分享一下真实可落地同时也可复制的高三班主任的工作日常。王老师下午好。
1: 主持人好。
0: 王老师，您先跟我们说说，您觉得高三的班主任跟高一和高二年级的班主任工作核心有什么样不太一样的地方？您日常的这个工作重心还有工作节奏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跟我们大家分享分享。
1: 好的，我个人感觉啊，区别还是非常大。高一高二的重点呢是习惯养成、班级建设、品德教育以及节奏循序渐进，但是高三的所有工作都是围绕着高考的备考，状态维稳、高效提分展开。它的核心呢不是管纪律，而是带成长、稳心态、提效率。我的高三日常可以说是全天候的陪伴。清晨到校，我们要巡查出勤，观察学生的精神状态。白天呢还要兼顾数学的教学，课间要答疑、学勤跟进。晚自习我们可以说是全程跟班，陪伴学生啊刷题复盘。到晚间呢，我们还要关注学生的作息。高三班主任的核心职责可以概括为四大板块。第一个就是精准的学法指导，第二个呢是持久的意志力培养，第三个是常态化的心理辅导，最后呢是高质量的家校结合。这也是我今天重点要和大家分享的内容。
0: 高三班主任确实是一个非常细致的工作。我们有很多家长啊和学生呢可能会存在着一些困惑，就是家长会觉得说孩子有的时候在熬夜苦学嘛，然后孩子自己也觉得说我也刷了很多题呀，但是为什么成绩始终停滞不前，有的时候甚至可能还会往后出溜。您作为我们高三的班主任，跟我们来说说，就是您是怎么样给全班同学做系统性的这种学法指导，帮助打开帮助大家来避开这种我们看上去很努力的状态，其实它是一个无效努力的一个状态呢？
1: 好的，这实际上呢是高三一个最普遍的问题。核心的原因呢就是学习方法不对，复习节奏混乱，只会刷题不会复盘。高三的学法指导绝对不是说空讲大道理，我会结合我们高三整个三轮复习的不同阶段，分层分类的针对性指导，让每个学生的努力都有价值。首先实际上就是第一轮复习，这是我们整个高三备考打基础、建体系、补漏洞的黄金窗口期，也是最容易被学生们所忽视、最容易走弯路的关键阶段。一轮复习周期是最长的，覆盖面最广，是高中三年最后一次全面系统的细致的基础知识亲临复盘，更是我们将来二轮专题突破、三轮冲刺提分的根本依托。基础扎实的程度直接决定了学生高考的最终提分的上限。很多学生刚进入高三备考的状态，心态是很浮躁的，急于求成，总觉得课本基础内容简单枯燥，缺乏耐心深耕打磨，一味的去追求难题套卷所带来的成就感，而习惯性的跳过了课本的梳理、公式的推导和基础的例题巩固，直接盲目的刷题攻坚，这是高三备考最大的误区。 学生看似每天伏案苦学，刷题无数，实则呢基础是悬空的，知识是零散的，漏洞遍地，大多都是低效加努力。作为班主任呢，我会在一轮初期统一全班的备考基调，严控这种浮躁的风气，要求全体学生沉下心回归课本，那是基础，带领大家逐章节逐考点的地毯式的梳理知识点，吃透公式定理、核心例题和经典辨识，理清知识逻辑，搭建完整的闭环的学科知识体系。同时我们还要求学生备好知识点和错题本，实时的要积累这个重难点，整理错题、溯源漏洞，不盲目的追赶复习的进度，稳扎稳打补齐每一处的知识短板，筑牢高三的提分根基。
0: 这是我们的一轮复习打基础、建体系、补漏洞的一个很重要的阶段。那到了二轮的复习呢？
1: 二轮复习啊，核心就是跳出零散的知识点，实现专题突破，题型归类和方法的固化。一轮复习以后呢，学生虽然掌握了基础的内容，但普遍还存在着知识碎片化，不会融会贯通。题型的这种迁移能力弱的问题，在面对我们高考综合题型，它很容易卡壳失分。针对这一问题，二轮复习呢，我会引导学生跳出单点的知识记忆，聚焦高考的高频考点、核心的重难点以及经典的题型，系统的归类刷题，并且总结我们一些通用的解题思路，形成标准化的答题模型，实现从会做一道题到精通一类题的提升。尤其是我所任教的数学学科，你像函数啊、几何啊、导数这些，专题综合性强，分值占比高，辨识灵活，是我们高考拿开分数的关键。我会带领学生逐项的专项突破，拆解题型的结构，梳理解题逻辑，规避常见的陷阱，同时会重点开展现实训练，针对性的解决学生会做但做不完、正确率不稳定、答题节奏混乱的普遍问题，贴合高考的标准严格训练，打磨他的做题速度和精准度，让学生完全适配高考的实战答题节奏。
0: 这是我们二轮复习的一个重点，是要突破一些专题，然后我们的题型需要归类，我们的方法需要固化。那到了最后冲刺的这个阶段，三轮复习的阶段，您又会做哪些跟同学们一起来进行这种精准的复习呢？
1: 三轮复习啊，它的核心实际上是全真模拟了，保证复盘，稳定应试状态。进入备考的末期，学生的知识体系呢已经基本成型，过度的去钻这些偏题、怪题和超难题，只会打乱我们的备考节奏，消耗心态，得不偿失。我会明确要求学生们精简的刷题范围，以历年的高考真题、高质量的模拟卷为核心，完整的复刻高考的流程、时间的规范和考场的状态，常态化的开展全真模拟测试。同时我们督促学生呢，摒弃这种盲目的刷题，把重心要放在复盘和沉淀上，反复的去回看笔记，深耕错题复盘，巩固优势题型，补齐剩余的短板，持续的保温解题的手感，稳定稳住平稳高效稳定的应试状态，以最佳的状态去迎接高考。
0: 那我们在同一个班级里面哈，我们要进行这种三轮的复习，但是呢在每一个班级当中，孩子们的这个水平呢都不是特别的一样啊，有些孩子基础会好一点，有些孩子呢可能基础相对来说薄弱一点，所以我们就会有尖子生啊，也会有中等生啊，还会有这个学困生啊，不同的一个状态。那么孩子们不同的这种基础遇到的问题肯定也是不太一样的，那您在日常的跟孩子们的沟通和交流过程当中，您是怎么样因材施教来分层指导的呢？
1: 是的，其实高三的学法指导啊，最忌讳的就是一刀切的这种笼统的。
2: 北京时间3点整，
3: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说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话说这最近的半个月一直都是在给您聊汉武大帝的内容，按照进度如果想全要聊完呢，估计得小一个月。
1: 战败之后的匈奴向武帝提出了一个什么要求？朝堂对此形成了哪两派主张？武帝用了什么手段逼死了博士狄山？库里宁城是如何在做官、经商、黑道大佬之间自由切换的？出身黑道的酷吏义纵为何被称为刘彻的救火队员？吉案因为哪两件事儿当面顶撞汉武帝？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汉武大帝。
2: 昨天节目当中给您说到，大汉帝国汉武帝时期前前后后历时整整十年，凭借着汉武帝刘彻的雄才大略和知人善任，又通过卫青、霍去病等帝国将士的浴血奋战，对匈奴进行了一系列沉重的打击。匈奴是游牧民族，人口本来就不多，经受连番的打击自然是元气大伤。伊稚茶把这个王庭搬到漠北以后，他又采纳了赵信之策，竟然是遣使来到长安，舔着脸呢请求和亲。汉武帝刘彻很清楚，这只是匈奴人的缓兵之计。不过呢，他还是把这个事情放到朝会上讨论，想听一听大臣们的意见。廷议的结果，那就是一部分支持和亲，另外一部分认为应该利用这个机会让匈奴向汉朝称臣。不同意和亲的，就是以丞相长史任弼为代表。
3: 匈奴的实力已彻底衰弱，臣以为恢复和亲意味着前功尽弃，汉廷应对其继续征伐，令其彻底归服，俯首称臣。
2: 这个建议呢正合汉武帝之意，他当即命任弼出使匈奴。可但是啊，这时候的匈奴虽然是元气大伤，但是远没有到被彻底打服的地步，所以很不幸，任弼到了匈奴刚一表明来意，就被盛怒的伊稚茶给扣押了。这件事儿就让汉朝十分的尴尬，连年用兵虽然重创了匈奴，但是汉帝国自己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一点在昨天节目里边也详细给您说了。所以这一回啊，根本无力再大举出征，武帝刘彻也只能是忍下了心头的怒火。可偏偏在这个时候，主和派的代表之一，一个叫狄山的博士又站出来重提和亲之事。
4: 你说说这和亲究竟是好在哪儿啊？
5: 用兵打仗本来就是一件不大吉利的凶事，不该轻易发动。
6: 我朝与匈奴打了几十年，
5: 会内吕后时也只能隐忍克制，不曾用兵。自从陛下清兵征伐匈奴以来，国内积蓄的财富已经被消耗殆尽，边境地区更是苦不堪言。现在的和亲和过去不同了，过去是屈辱，而现在是恩赐。
2: 这可就应了咱们民间的俗科了，不打馋的，不打懒的，专打不长眼的。你这明显属于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汉武帝刘彻一瞧，好好好，匈奴都不再提和亲的事儿，你又站出来提是吧？来，我找人给你讲讲理，长长眼。他找的是谁呢？他让酷吏张汤跟这个书生狄山来说说这其中的道理。张汤到这一瞧，听完情况，脸上露出了鄙夷之情，说这是愚蠢书生的无知之见，还给他们讲什么道理呀？换成一般的人呢，见到张汤腿肚子都转筋，你把他给惹火了，落到他的手里边，那真没个好啊。可是狄山作为一名书生，哪受得了这种当面的侮辱呢？于是就反驳回骂，说我固然是愚，但我是愚忠，你张汤自认为是忠，但是你是诈忠，诈就是奸诈的诈。这把张汤给气的，我诈死你。 汉武帝刘彻之所以把酷吏张汤搬出来，就是想让狄山这儿知难而退。没想到这个狄山呢不开窍，所以武帝刘彻是勃然大怒，说狄山，我来问你，
4: 既然你对匈奴这么有好感，朕就给你个边郡让你去守守看，你能保证匈奴不在你那儿进犯吗？
5: 臣不能。
4: 那就再小点，给你个县管管怎么样？
5: 臣不善做官。
4: 那就再小点，给你个边防哨卡呢。
2: 狄山这傻眼了，直到此刻他才终于明白过来，自己触了天子的逆鳞，要大祸临头了。这时候你要是再回答说我不能，好，恐怕你的脑袋就不能长在脖子上了，当时就得被张汤给带走。万般无奈之下，狄山这一咬牙，硬着头皮回答说，一个堡垒的话我能。
4: 那就给你个边防堡垒，你去给朕守守看。赵将军，
7: 臣在。
4: 国师现在是你的哨长了，由你来安排。
7: 领旨。
2: 可怜狄山只是一介书生，压根儿也不会打仗，所以短短一个月以后，匈奴入寇，攻破了堡垒，就把他的脑袋给砍下来了。
8: 这是狄山博士的遗物。
9: 他也死了？陛下说什么了吗？
8: 陛下只说了八个字，腐儒无能，夸夸其谈。
2: 狄山被皇帝逼死这件事儿，给群臣两个教训。第一，别在天子跟前提什么和亲的事儿了啊，那是你自己想要跟阎王爷和亲去。第二，千万别跟酷吏张汤对骂，后果是很严重的。资治通鉴里边原文是说，自世之后群臣震慑，无敢武汤者，武就是忤逆的武，没人敢反对他了。武帝一朝为了巩固中央集权，打击地方诸侯和豪强势力，酷吏这个群体是特别活跃的，其中呢张汤就是知名度最高的代表性人物之一。除了他之外呀，当时名闻天下的酷吏还有不少，像什么宁城、易纵、赵瑜、周扬游、王温书、尹琦、杨仆、杜周等等等等。这些酷吏为了迎合上意、博取富贵，在办案的时候往往是身闻周纳，这个成语给您解释过啊。他们是不择手段，残酷至极，可以说手上沾满了朝野市民的累累鲜血。不过到头来呢，他们大多数也没什么好下场，终究逃不过兔死狗烹的官场潜规则，白手套用完就会被丢掉的。比如说在张汤之前呢，那个宁城、易纵都曾经风光一时，却先后死于非命。简单给您介绍一下这俩人啊，宁城是南阳人，郎官出身，在景帝一朝颇受重用，官迁至朝廷中尉，相当于是首都警备司令那个角色。这个岗位的主要职能是管理京师治安，

中之重就是对付那些违法乱纪的皇亲国戚和京畿一带的地方豪强。宁城没让景帝失望，一上任呢，就把这些人给收拾得服服帖帖的。武帝即位以后，宁城调任内史，相当于是首都的市长，可是不久就遭到了权贵的报复，被捕下狱。他也遭受了严酷的刑罚。宁城觉得自己可能没有复出之日了，便死了做官的心，然后花钱运作一番，潜逃回了南阳老家。即便成了在逃犯，宁城这儿也不安分，他在家乡就放出豪言，说做官如果不做到2000担的高官，经商如果赚不到千万级的资产，怎么跟人比呢？随后宁城借钱买了1000多顷土地，租赁给贫民耕种，然后呢，他就当起大地主，手下的佃农多达数千家。几年以后朝廷大赦，这就相当于宁城洗掉了逃犯身份，越发干得风生水起，很快就积累了数千斤的资产。有了钱呢，他就当起了黑道大哥，暗中搜罗了当地官员的不少犯罪证据。他可不是为了澄清吏治啊，他拿着这些证据去要挟这些官员，和官府进行利益交换。于是乎，昔日的朝廷酷吏宁城摇身一变就成了当地黑白两道通吃的豪强，出入前呼后拥，在当地几乎就没有他摆不平的事儿，实际影响力甚至比南阳郡的太守都大。不得不说，这是一人才啊，做官能做到九卿的位置，经商能成为富豪，混个黑道还成了大佬，玩跨界那叫玩了一个出神入化。不久之后呢，武帝刘彻又打算用他，让他出任郡守，却被丞相公孙弘给劝阻，于是就让宁城当了函谷关的都尉。这个官职虽然远不及他此前当过的九卿，这却是一个雁过拔毛的肥圈啊。宁城走马上任以后，常年出入关卡的商贾和百姓可就遭了殃了，个个被他盘剥得苦不堪言。社会上传开一句话，叫宁见如虎，无止宁城之怒，宁可撞见正在给幼崽喂奶的老虎，也不愿意碰上宁城发怒。老虎喂崽的时刻警惕性特别高，见人就上来扑咬，可即便如此还是没有宁城发怒可怕。由此可见，宁城把这个商贾和百姓害得有多惨，给人们造成了多么大的心理阴影。可问题是，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呀。宁城嚣张了这么多年，玩跨界玩得也挺狠，还挺溜，现在又一手把持了函谷关，得罪的人自然是不可胜数。于是出任函谷关都尉一年多以后，他就被人给告发了。奉皇命去办他的人就是当时另外一个酷吏易纵。易纵一到南阳就铁拳出击，把宁城的家族和整个黑社会团伙连根拔起，宁城就此就身死族灭。好，扭过头来咱们再来说说这个易纵。易纵是河东人，年轻的时候啊也是个混混，跟案头侯张次公是老乡，两个人纠集了一大批的地痞流氓，成天的干的就是打家劫舍的勾当。要不是他有一个了不起的姐姐，易纵到头来可能就是一个混黑道的。他的姐姐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女医生，被誉为是巾帼医生第一人的易硕。说硕是哪个字呢？就是媒妁之言的硕，左边一个女，右边一个勺。易硕因为医术高超被招入宫，专门侍奉太后王治，就是汉武帝刘彻的母亲呢。老太后对这个易硕的医术很满意，有一天就问他说，你家里边有没有兄弟，想不想出来做官呢？易硕是如实回答，说我家里有一个弟弟，不过我弟弟品行不好，不能当官。老太后一听，哎，跟我你就不用谦虚了嘛，这么客气干嘛呢？品行这么好，医术如此高超，你弟弟能差哪儿呢？哎，老太太还以为对方谦虚呢，于是就向汉武帝推荐了易纵。易纵就此踏上仕途，被任命为郎中，成为天子的侍从。正是因为这个易纵打小混社会，所以说他比较机灵，很快博取了武帝的青睐。不久之后呢，出任上党郡的一个县令。在这个县令的任上，易纵是敢作敢为，对任何人都不留情面，尤其是对当地黑道进行了严厉打击，创造了良好的治安局面。上边考察基层官员政绩的时候，易纵被评为第一。一个出身于黑道的县令打击黑社会，这个效率自然是比别人高啊，毕竟道上那些花活和猫腻他是门清的。武帝

0: 拿着这个成绩单还向他母后报喜呢。您像我推荐的那个易纵啊，了得呀，到了基层开辟了自己的一片天地，把当地治理的路不拾遗了。老太后也特别高兴，所以随后呢，易纵迅速升迁，先后担任长陵县令，又任长安县令，这两个地方那可是皇亲国戚云集的地方。易纵又拿出了自己铁面无私不畏权贵的架势，就连他的恩人当朝皇后王治，他也是一点面子也不给。这时候老太太乐不出来了，因为老太后呢有一外孙，他这个外孙啊真孙子，仗势欺人，横行不法，结果就被易纵逮捕治罪了。武帝刘彻得知以后对他是大为赏识啊，又升易纵为河内都尉。易纵到任以后再度施展无情的铁腕手段，以犁庭扫穴之势把当地最大的豪强直接给屠灭了。如此杀戮立威之后，其他的豪强都把那个尾巴夹起来做人。很快整个河内郡又出现了道不拾遗的太平景象。哎，一个社会要想实现长久的太平，那必须是德治和法治并重。可如果只追求短时间的所谓的治安良好，可能杀人立威就是最快速最有效的手段。不久易纵又调任南阳太守，刚才给您说了，一到南阳就把那个黑白两道通吃的前酷吏宁城一举给铲除了。当地豪强见状顿时寝食难安，大家伙一商量，我倒跑喽吧。南阳的官绅百姓更是噤若寒蝉，言行举止都小心翼翼，生怕稍有不慎就掉了脑袋。就这么着，酷吏易纵就成了救火队员了，哪儿的豪强势力最猖獗，哪儿的治安状况最差，他就被派到哪儿去灭火。当时呢，位于边境的定襄郡因为战事不断，社会治安非常糟糕，甭管是官员呢还是百姓啊，都不太遵守法纪。于是武帝大笔一挥，又把易纵调到了定襄。易纵一到，头一件事啊，就是把监狱里边200多名重刑犯挨个的梳理一遍。说他们是重刑犯呢，又是轻刑犯，什么意思呢？就是重罪轻判了。好，易纵到这儿，行了，你们也甭重了甭轻了，全死罪。然后把这些犯人以及他们的200多名亲友也一块抓到牢里，理由是你们干预司法，在外边疏通打点，想帮这些重犯脱罪，把他们的重犯都变轻了是吧？行，一块来吧。易纵把这批犯人连同他们的亲友400多人全给杀了。这一下杀的定襄郡的老少爷们人人是不寒而栗，很快这个郡的犯罪率就直线下降，社会状况大为改善。元寿四年，时任右内史的吉案被罢免，易纵就被武帝刘彻提升为右内史，跻身朝廷的九卿之列。有关于这个吉案为什么被罢免，一会儿啊会详细给您说啊。我们还是先来说这个易纵，走到九卿的行列，他的仕途呢也差不多到头了，因为他杀人太多，得罪的人更多，不可能不遭到报复啊。尤其是右内史这个职位，相当于是首都市长，更容易得罪不该得罪的人。事实上吉案被罢免的原因呢，大概率就是遭到了皇亲国戚的反攻倒算。想当初丞相公孙弘特意举荐吉案来出任这个职位，就是想看到吉案遭到这个结果。只是公孙弘在此前几年就已经病故了，他没看到吉案被罢免，所以右内史这个官不像普通地方上的郡守那么好当。在地方上做郡守，一来呢，权贵不像京师那么多；二来，即便是有些事儿做得差池了，皇帝并不一定知道，至少不会立马知道。而你在这个国家的都城当市长，一不小心就可能触犯天威。比如说，易纵才上任一年，就因为一件不起眼的事儿惹怒了皇帝。元寿五年夏天，武帝刘彻因病到甘泉宫去疗养，途中有一段道路呢，就是右内史的管辖范围之内，结果路面坑坑洼洼，天子那个车呀也没有液压缓震，也没有胶皮的车轱辘，所以说颠簸得非常厉害。刘彻本来就生着病呢，在车上一颠发火了，说易纵以为我不会再走这条路了吗？平心而论，道路的修养周期比较长，不可能隔三差五就维修一次，而且这个路也不是一年就压坏的，追究责任的话还真就不应该追到易纵的头上。可是皇帝不跟你讲这些道理， 他的马车今天在你地面上走，那么道路失修，责任就是你易纵的。当然了，如果单纯因为这件事儿呢，易纵还不至于掉脑袋。真正导致他被杀头的是和告民有关。当时啊，杨可正在主持遍及天下的告民工作，力度之大前所未有，估计是无意当中触犯了易纵的利益，所以易纵派人就把杨可的手下给抓了，理由是此人乱民，你扰乱民生了。哎呦喂，告民当时是朝廷工作的重中之重，是武帝刘彻极力推行的一项主要政策，你易纵居然是大放厥词，说告民是扰乱民生，你这不是跟皇帝叫板吗？跟朝廷唱反调啊。于是元寿六年刚一开年，武帝刘彻就颁下一道旨意，以废阁举事的罪名把易纵斩首弃市了。什么叫做废阁举事呢？就是阻止或者是不执行皇帝诏令，破坏了朝廷的大政方针。表面上来看他是死于这两件事儿，但是往深了说呢，就算不出这俩事儿，他迟早也会因为别的事儿而死于非命。理由很简单，你只不过是皇帝的鹰犬和工具，一旦没有了利用价值了，就会毫不犹豫地被抛弃。汉武帝刘彻之所以重用酷吏，就是利用他们来打击权贵集团和地方豪强，从而巩固中央集权以及自身的皇权。在这个过程中呢，酷吏必然会损害很多人的利益，导致朝野上下怨声载道。而皇帝一旦达到目的以后，就会回过头来再把这酷吏给收拾了。一来呢，避免这个怨恨的情绪怨到自个儿身上；二来借此塑造自己的英明形象。所以兔死狗烹，鸟尽弓藏，卸磨杀驴，过河拆桥，撂下碗骂厨子，念完经打和尚，这是历朝历代所有酷吏的必然下场。他们从当酷吏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无法逃脱最终的这种结局。行，这俩酷吏给您说完了，咱们再来说那个吉案，他为什么被罢免呢？一方面可能是出于权贵的报复，另外一方面还是跟他总是犯言直谏有关系。在担任右内史的五六年间，他从未停止过对刘彻的谏争。给您举俩例子，元寿三年的时候，敦煌向朝廷进献了一匹与众不同的野马，汉武帝刘彻特别喜欢，称之为神马。这匹马具体如何的不同寻常，史书无载，但是您可以把它理解为，这是一辆非常好的豪车。男人都喜欢大宅子、大别墅、大美女、大豪车。而且当时呢，朝廷刚刚成立乐府，主要负责人呢就是词赋大师司马相如和音乐天才李延年。武帝命他们以神马为题谱写一首赞歌，司马相如负责作词，李延年负责谱曲，两位业界大咖联袂合作，这首曲子、这首歌自然是不同凡响。据说呀，司马相如创作的这篇词赋极其的深奥难懂，连那些只通易经的博士都看不懂，非得是精通五经的博士们全都一块研究，才能读出其中的深意。同时呢，李延年为此谱写的曲子也非常高级，必须启动八音共同来演奏。所谓的八音呢，指的是八种不同材料制作成的乐器。可想而知啊，所有的大小乐器全都上场演奏，那阵势俨然就是一场交响乐呀。为了区区的一匹野马搞出这么大的阵仗，吉案就十分不满了，跟汉武帝刘彻就说君王治理作乐，对上要尊敬祖先，对下要化导百姓，如今陛下您这得到一匹马就大肆的作诗谱曲，还在太庙里边演奏，那先帝和百姓岂能听得懂唱的是什么？言外之意，你死去的爹呀，还有天下百姓啊，肯定背后骂你呢。正在兴头上的汉武帝听了这话，心里边特别的不痛快，换谁谁也不痛快。还有一回在朝会上啊，吉案竟然是当着群臣的面公然批评汉武帝滥杀士大夫。他说，陛下您求贤若渴，招揽人才不遗余力，但往往是这些人才还没怎么发挥作用呢，您就把他们全给杀了。天下的人才是有限的，陛下的诛杀却无休无止，臣担心长此以往，天下贤才都被您给宰尽了，到时候陛下您和谁共同来治理这个国家呢？吉案的这番谏言话说得极其尖锐，而且说话的时候表情啊十分的愤怒，总之就没顾及天子的颜面。 旁边的文武百官听得一愣一愣的，你说当着这么多人，武帝刘彻呢也不便发作，就尴尬地笑着解释说，世上从来不缺少人才，只怕发现不了人才，如果是善于发掘，何患无人，所谓的人才就是有用的器具，如果有才而不肯尽力，就和无才一样，不杀我留着他们干什么呢？汲黯他也知道说不过皇帝啊，却坚持说道，臣虽然在言辞上不能说服陛下，但是心里边还是认为您做的不对，愿陛下从今往后加以改正，不要认为臣是愚笨不懂道理的。武帝一瞧，呵，我在言语上驳倒了汲黯呢，心里边很是舒畅啊，毫不掩饰自己的得意之情，环顾群臣说道，说假如汲黯说自己是逢迎之人，那肯定不对，但是他承认自己愚笨，这话倒是一点也不假。你看这对君臣呢，就喜欢当众的互撕，谁也不给谁留情面，所以文武百官也不劝架，因为知道不管俩人撕得有多厉害啊，人家的君臣关系不会真正破裂，很快就会重归于好。
1: 君臣相处难得的是善始善终，你汲黯这个人没有过人的才能，但朕看重你的是你能够坚守信念，砍切直言，人家都讲朕这个人厉害，你经常不必犯民之罪，能够直言进谏，这不是任何人都能做得到的。古人云，明君治国必当有敢于犯言直谏之臣，方能使君主少犯过失，朕看你汲黯还是有些古贤的风范。
0: 直到元寿五年春，那时候汲黯被罢免还不到一年，武帝刘彻呀又想起他来了，决定重新要启用他，不过这回呢没把他再留在京师，而是给了他一个淮阳太守的职位。汲黯一瞧，这哪是要重用我呀，这是赶我走啊，于是坚决的推辞，死活不肯接受印信。那汉武帝刘彻就得催他呀，你是瞧不上淮阳吗？我之所以让你出任太守，是因为淮阳的官员不称职，治理的不好，所以呢想要借助你的威望，你赴任以后也不用什么事都亲力亲为，无为而治就行了。汲黯一听这话没辙了，只能是奉旨上任呢。可是上任之前呢，他特意的去和大行令李希见了一面，他见到李希说了哪些话呢？这个我们放在节目的后半时段再详细给您说来。好，各位，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13012145607，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咱们一会儿见。

0: 说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那咱们闲言少叙，进入汉武大帝
3: 吉案上任前特意去找大行令李希，所谓何事？丞相李蔡究竟是畏罪自杀还是被人所害？刘彻为什么任命庄青敌而不是张汤就任丞相？张汤给下属按摩手脚的举动为何成了他走向灭亡的导火索？庄青敌的三个下属又通过何事何种手段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害人无数的酷吏张汤为何要在狱中选择自杀？他的母亲又为什么用有关无果的方式薄葬了他？老郭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汉武

0: 愿足矣。郡守那是封疆大吏，2000担的大官，而他想当的中郎呢，是内廷的侍从官，也不过是600担。可是呢，前者远离权力中心，后者居于内廷中枢。当一名中郎呢，对于皇帝的影响力是比封疆大吏还大的。吉彦这番话就说，我不看重官位和俸禄，只想对天子的决策还有天子的言行以及朝廷的大政方针有所补益。可但是刘彻之所以让他出任郡守，就是想图一耳根清净。留你做中郎，那你肯定天天的又跟我顶嘴呀，这谁受得了啊。所以刘彻这儿好言安慰了几句，说我知道你身体不太好，夫人以后也不必亲力亲为嘛，无为而治就行嘛。那么吉彦这儿没辙了，胳膊拧不过大腿，他只能是奉旨而行。临出发之前跟大行令李希见了一面。因为这个李希啊，位居九卿，是当时朝中硕果仅存的老臣之一。吉彦就说呀，希望自己离开朝廷以后，李希你这儿能尽到元老的职责，敢于和朝里那些得势的恶人斗争。在吉彦眼中，那些得势的恶人当然就是以张汤为首的酷吏集团。他对李希的原话是，我被逐出京师，外放边郡，再也不能向朝廷进言了。现如今的御史大夫张汤为人狡诈，颠倒是非，专门用一些诡诈巧辩的言辞迎合上意，不肯为天下、为百姓、为正义说一句话。凡是皇上不喜欢的人，张汤会令其身败名裂，而凡是皇上喜欢的，他就让对方誉满天下，动辄兴起大狱，滥用律法，内怀奸诈以蛊惑皇帝，外挟鹰犬以杀戮立威。阁下您位列九卿，若不尽早向皇上进谏，只怕有一日阁下也会被张汤连累。吉彦的这番话说的是很在理儿，问题是李希的身份跟吉彦没法比呀。您这儿是天子的东宫旧臣，君臣间感情很深，天子对你是敬畏有加，所以满朝文武当中只有你敢和天子那儿直接顶嘴，丝毫不顾及天威，甚至还可以当面指着张汤的鼻子大骂，天子也不会拿你怎么样，而张汤呢也不敢动你一根毫毛。李希一琢磨，我呢，是我早在景帝一朝就当官了，算是两朝元老，可我像你那么直言进谏，还跟张汤叫板，就算天子不计较，用不了几天啊，张汤也会弄死我。所以借李希100个胆，他也不敢听吉彦之言。后来的事情果然就被吉彦不幸言中了。张汤垮台以后，李希也被武帝问罪，虽然没有被杀头，数年以后又被重新启用，但终究呢，那是九死一生，非常的惊险。当然那是后话啊。且说吉彦走了，出任淮阳太守了。武帝刘彻为了照顾他，专门下发一道诏令，让他享受与诸侯国国相相同的薪资待遇。刘彻的这种做法又体现了他和吉彦之间特殊的君臣关系。把吉彦逐出京师，这算是相杀，提高他的薪酬待遇，这算是相爱。不过这一回呢，也算是君臣最后一次相爱相杀了。此后的整整10年，一直到吉彦在淮阳太守任上病故，汉武帝刘彻再也没有把他召回过京师。吉彦离京之前最担心的就是天子刘彻被张汤蛊惑，朝政被这个酷吏一手把持。他的担心呢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就在他离开京师的同时，也就是元寿5年的3月，朝廷里边发生了一件大事，当时的丞相李蔡竟然自杀了。是李蔡出任丞相以后一直是有名无实，没有什么存在感，大权都旁落在张汤的手中。可人家李蔡至少在名义上也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而他这儿忽然自杀，各种内情显然没有这么简单。根据司马迁史记里边记载，李蔡是畏罪自杀的，亲孝景元阮帝，也就是侵占了景帝陵寝的空地了。朝廷宣布他的罪状以后，李蔡和他的堂兄李广一样，不愿意面对刀比利的羞辱，于是就自杀了。之前我们可是说过啊，侵占帝陵或者是帝庙空地的事儿，这罪啊可大可小。比如说景帝年间的废太子刘荣，就因为这种事情掉了脑袋。
1: 你就是刘荣？
2: 前太子现临江王刘荣，
1: 知道你为什么

0: 会来这儿吗？
1: 寡人来此是奉了父皇的诏命。
0: 哼，听口气好像还是封王。从你来到这儿开始，你只是本属的御犯。本朝以法术御天下，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难道你不知道？
1: 哼，本王无罪。
0: 无罪？按照汉律，私侵先帝祖庙用地者就是死罪。把御犯刘荣脱去锦袍，换上囚服，带上刑具，打入死牢。
1: 诺。
2: 而他之前的那个晁错呢，同样的罪过，却因为景帝刘启保护他，就啥事儿没有。李蔡虽然是贵为丞相，但是在位期间没有任何的政绩，权力完全被御史大夫张汤给架空了。所以出事以后啊，武帝刘彻就不可能去保他。此外，按照当时官场升迁的惯例，每当丞相这个职位出了圈，基本上都由御史大夫来继任。这事儿就很明显了，李蔡出了事以后，张汤就是最大的受益者。综合以上情况来看，不排除张汤呢就是告发李蔡的人。因为在张汤看来，只要你丞相李蔡一倒台，甭管你死不死啊，丞相这个职位顺理成章那就是我的。可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李蔡死了以后的第二个月，汉武帝刘彻没有按照惯例让身为御史大夫的张汤继任丞相，而是升了当时担任太子少傅的庄青翟，让他出任了丞相了。这个举动可是耐人寻味。这庄青翟呀，以前并不被武帝所赏识，严格来说呢，他应该算是想当年太皇太后那个窦太后的人。想当初呢，武帝刚一登基就雄心勃勃地展开了尊儒改革运动，结果被窦老太后全盘扼杀。武帝所任命的像什么丞相啊、太尉啊都被免职，手下干将也死于非命。而窦老太后随后提拔的人当中就有庄青翟。
3: 我是武强侯庄青翟，赶快带我去见太皇太后，让他进来。
4: 太皇太后，明天一早他们要当着文武百官的面由御史大夫赵绾提交奏呈，再由皇上批准实行。奏呈一旦实行，太皇太后今后就不便再过问朝政了。
2: 你看他这本来就不是武帝的班底，早年间呢还算是皇帝的政敌，所以庄青翟这些年其实是被边缘化的，只是虚挂着太子少傅。况且武帝一朝人才济济，你庄青翟虽然当过御史大夫，但既无政绩又无军功，在这么一大帮声名赫赫的文臣武将当中，他是排不上号的。而武帝呢却偏偏的对眼巴巴等着当丞相的张汤选择性的无视，却让庄青翟拜相，这到底是意味着什么呢？起码说明了刘彻并没有打算，甚至说一开始就没打算让张汤入相。庄青翟明显也是一个过渡人物，刘彻对他也没有寄予什么厚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汲黯离京之前的所有担心虽然有一定道理，但未免有些多虑了。汉武帝刘彻并没有那么容易受人蛊惑，也不会让任何人轻易地把持朝政。他驾驭臣下的手腕和权谋远比汲黯想象的高明很多。刘彻固然会利用张汤这种白手套，让这种能干的酷吏去帮他干很多的脏活，但是活干完以后，他自然又会对天下臣民有一个交代。该到了兔死狗烹的时候，武帝也不会心慈手软。所以我们就迎来了张汤之死，出来混的迟早是要还的。元鼎二年冬天，也就是汲黯离京三年以后，大汉帝国的权力高层忽然就爆发了一场错综复杂的政治恶斗。斗争结果就是包括张汤、庄青翟在内的多名高官都先后死于非命，形同一场政坛大洗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官场上的斗争往往都有着错综复杂的背景。而最终多米诺骨牌彻底倒塌，最开始啊，应该是起源于一张那么不太起眼的小牌。这张牌呢，就是张汤的副手御史中丞李文。李文和张汤是早有夙愿，后来成了他的下属，那心里边更不痛快了，总是想要千方百计地搞垮张汤。朝里边但凡是和张汤有关的公函文书，李文呢都会反复查阅，仔细搜寻，目的就是寻找一切对于张汤不利的蛛丝马迹。御史台 那是天底下最大的情报部门，里边的人呢都算是谍报人员，所以李文在背后搞的这些小动作自然瞒不过张汤的耳目。张汤一听，怎么着，我天天在朝野之上呼风唤雨，连朝廷九卿我都可以随时弄死，现在居然被自己的手下想给我玩一背刺，这要传出去岂不让人笑掉大牙呀。这种小事儿都不用他亲自动手，他有一个小弟，这是御史台的一个低级的官员，也是张汤最忠实的打手。这人姓鲁，叫鲁业居。他一瞧啊，你李文想干什么呀？你敢对咱们领导下黑手，你活得不耐烦了吧？他这主动的搜集了一大堆李文的黑材料，以匿名的方式就捅到皇帝那儿了。武帝一瞧这李文问题是不少，就让张汤立案审查。这结果就没悬念了，张汤就认为李文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论罪当斩，就这么着不费吹灰之力的干掉了李文。过后武帝刘彻就问张汤案发的原因，主要就是想知道是何人告发了李文呢？张汤当然知道那是自个儿的小弟鲁业居所为，但却佯装不知，说应该是李文的仇家干的吧，他的仇家向您举报的。事实上李文脑袋都已经掉了，事情就算过去了，但是皇帝追问案发的原因背后肯定是有深意的。武帝就怀疑张汤跟这个事儿脱不了干系，所以故意试探他。可是张汤这儿呢装疯卖傻，轻飘飘一句话就想把皇帝给打发了，这不可能打消武帝的疑虑，反而会加深。仅就这个事儿来说呀，张汤太小瞧了刘彻了。那么李文这件事儿打手鲁业居立下大功，张汤对他是大为赏识。有一次啊，鲁业居生病卧床不起，张汤听说以后心疼的呀，哎呦，大宝贝儿生病了，赶紧瞅瞅去，放下领导的架子亲自探望，而且亲手帮这个鲁业居按摩腿脚。他本来以为这没什么事儿，但官场上的斗争是无孔不入的，就连这种看上去很普通的关怀属下的作秀举动也被政敌抓住以后大做文章。因为张汤那些年呢办案无数，得罪的人多如牛毛，上至皇亲国戚，下至贩夫走卒，想让他死的人大有人在。就比如说赵王刘彭祖，这是武帝同父异母的兄长，他的名下有很多冶铁产业，利润很丰厚，可是朝廷实行的是盐铁专营啊，就断了他财路了。所以赵王呢就跟这个朝廷的铁官打官司呗，官司打着打着就打到张汤那儿，判决结果呢都不利于这个赵王。巧合的是经手赵王多起官司的办案人恰恰就是这个鲁业居，所以赵王刘彭祖这恨得慌啊，他在鲁业居的身边就安插了眼线。就这么着，张汤给鲁业居按摩腿脚的情报就被赵王获悉了。赵王一瞧这事儿倒是也不大，但是呢有枣没枣搂三竿子吧，他给武帝上了道奏书，说张汤贵为三公，小吏鲁业居生病，他竟然为其按摩腿脚，两个人之间肯定有不可告人的事儿。武帝本来对张汤就有所怀疑，所以他把这个案子就交给廷尉，打算深入挖掘。可就在这个坎节上，鲁业居那个病啊还挺大的，病死了，廷尉这面对死人无从下手啊，就把鲁业居的弟弟给抓到牢里边。那天呢张汤恰好到狱里边办案子，一眼就瞧见了鲁业居的弟弟，心里边吃惊不小，哎，这是怎么回事啊，我怎么不知道这情况啊。但是他心里边也知道，现在表面上我装作不认识他，面皮上波澜不惊，我回去以后呢稍微动动手脚就能够把他给救出来。所以在那个坎节，在那个当时，在那个见面的时候，他就假装没看见对方。可鲁业居的弟弟他不是官场上的人，他不懂官场上这些弯弯绕，以为张汤见死不救，一怒之下就把自己的哥哥如何的巴结张汤，如何的告发李文，把这事儿啊给捅出去了。这下子武帝的怀疑得到了证实，这事儿的关键呢不在于张汤和李文之死扯上关系，而是想当初皇帝问这个事儿的时候你跟我扯谎，排除异己，皇帝呢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是欺君罔上，把我玩弄于股掌之间，那你也推拿皇帝不当干部了。于是面对鲁业居弟弟的举报，汉武帝刘彻呢把这案子交给了另外一个酷吏， 当时担任左内史的简轩。简轩这儿担任御史和御史中丞多年，曾经参与审理过主父偃、淮南王谋反等大案，手段也是很毒辣的。更要了亲命的是，简轩和张汤也是一向不和的，在官场上案子交给什么部门或者说什么人去办，那都不是随意的，里边往往是大有讲究。如果皇帝只是想走一下过场，就不会把案子交给酷吏。现在既然皇帝找了简轩，那就意味着要从重从严，一查到底。而就在这个时候，京师又发生了一起严重的盗墓案件，被盗的墓竟然是文帝的霸陵。猖狂的盗墓贼掘开陵墓以后，把里边大量陪葬的铜钱都给偷走了。说白了，汉武帝刘彻他祖坟被人给刨了。这个案子不论是性质还是社会影响都是极其恶劣，简直让皇帝和朝廷都颜面扫地。对此呢，新任的丞相庄青迪和御史大夫张汤自然是责无旁贷，你们干什么吃的？于是此二人相约一块去觐见皇帝自请处分。见到皇帝以后，庄青迪马上跪地谢罪，但是他万万没料到狡诈的张汤竟然食言了，跟个没事人一样站在旁边啊，左瞧右看的。如此的场面看上去根本不像俩人约好一块来谢罪的，反倒是像张汤压着庄青迪让这位丞相来向皇帝自首的。随后武帝就把这案子交给御史台，也就是交给了张汤。张汤为了推卸责任，就打算给庄青迪罗织这么一个知情不报的罪名，让这丞相一个人去背这口大黑锅。庄青迪毕竟是堂堂丞相，人家在御史台呀也有耳目，得到张汤企图以后，他也有点犯愁了，这可咋整？我们说过啊，张汤得罪过的人遍布朝野，而庄青迪手下的三个丞相长史恰恰都对张汤是痛恨至极。此三人分别是朱买臣、王昭和边通，这仨人发迹都比张汤早，却被张汤后来者居上，本来一肚子羡慕嫉妒恨。张汤进位三公以后，因为丞相李蔡失位素餐，张汤就经常代理丞相的职责，对这仨人呢颐指气使，把他们当成小吏使唤，甚至是当面羞辱。所以朱买臣此三人早就咽不下这口气了。现如今他们的顶头上司庄青迪有难，这仨人呢迅速团结在领导身边，对庄青迪就说，之前张汤跟您相约去请罪，可是张汤呢现场把您给卖了，现如今又想拿皇帝祖坟被刨的事儿来陷害您，其目的就是取代您，他想当丞相。我们手里边已经掌握了张汤的不少犯罪事实，足以把他扳倒。您放心，我们要冲锋了。就这么着，你看咱们捋顺一下这关系啊，一开始是李文发端，经赵王发难，再到简轩着手调查，再到庄青迪还有他的三个长史联手密谋，张汤这些仇家无形当中可就缔结了一个复仇者联盟，迅速给张汤编织了一张死亡的大网。这一回的张汤可就在劫难逃了。庄青迪和朱买臣等人选择的突破口是打算指控张汤泄露高层机密，出卖内幕消息给商人，从而操纵市场牟利分赃。随后呢，他们展开行动，派人抓捕了和张汤过从甚密的商人田信。除了田信以外还有几个大商人，对这几个人呢刑讯逼供，取得了证词，最后一纸诉状诉到皇帝那儿，就说呀，张汤每回向皇帝奏请要推行某项政策之前呢，都会把这个消息告诉这些大商人，田信等商人会预先知情，然后囤积居奇谋取暴利，挣着钱了再和张汤来分赃。当然除了这项指控，朱买臣等人还罗列了其他的一些犯罪事实，总之吧，就想一举置张汤于死地。武帝刘彻随即就召见了张汤，淡淡的就说呀，说我所要做的事儿，某些商人似乎好像提前就知道了，好像有人把我的想法直接告诉他们了。说完武帝就等着张汤的反应，皇帝想看到的是张汤这赶紧扑通跪地，跪地求饶，求饶不止，但是这一幕并没有出现，张汤丝毫没有请罪的样子，只是微微露出惊讶的表情。是吗？哦，可能有这回事儿。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简轩那边的案子也查完了，奏称 鲁业居确实为了巴结张汤而告发了李文，这事儿张汤也是完全知情的。好，这么多矛头同时指向张汤，张汤对武帝又是这种态度，那还有什么可说的？武帝随即以张汤心怀诡诈、当面欺君的罪名把他逮捕入狱，先后派出八批的内廷使臣去审问张汤，轮番上阵疲劳轰炸。可谁没想到张汤啊是个硬骨头，从头到尾呢都说自己无罪，否认了所有的指控。最后武帝派出了张汤的多年同僚，也是出了名的酷吏的赵宇。赵宇虽然跟张汤关系不错，但是事情到了这一步，谁也救不了张汤了。赵宇先是十分严厉地传达了皇帝的口谕，然后就和张汤摊牌了，说你怎么就看不清现在你的处境呢？这些年你屠灭了多少人呢？现如今所有人对你的指控都有确凿证据，天子没有处决你，而是把你关进大牢，就是想让你自行了断呢。你又何必不承认，还反复的抗辩呢？想当年你想弄死那么多人的时候，他们的抗辩有用吗？天子没有以国法制裁你，让你自行了断，这就是给你面子了，给你留全尸了，皇恩浩荡，你还等啥呢？所以张汤呢就准备自杀了，临死之前留下了一封遗书，说汤无尺寸功，起刀比例，陛下幸至为三公，无以色责，然谋献汤罪者三长史也。前面的不用翻译，后边就说呀，谋献我入罪想让我死的是丞相的那个三个长史。元鼎二年十一月，张汤在狱中自杀了。行吧，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他这辈子杀了这么多人，得罪了无数人，必然要遭报应和反噬。从老百姓的角度来说呢，管这个叫天理昭彰，报应循环。而从官场潜规则的角度来说，他的死是一种逻辑的必然，因为整个大汉天下能够真正置他于死地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天子刘彻。刘彻不想让他死，什么样的复仇者联盟也起不到作用，刘彻想让他死，阎王爷都拦不住。所以表面上来看呢，张汤是死于仇家复仇，但归根结底还是死于兔死狗烹的官场铁律。张汤死了以后，朝廷有关部门经过调查，发现这个张汤的家产呢并不多，只值500金。人家在官场上高官厚禄这么些年，皇帝还经常赏赐，所以500金并不多。也就是说呢，他没有什么其他的收入来源，也没有什么灰色收入。可如此一来，之前所谓的出卖内幕消息、勾结商人牟利，这个罪名就不攻自破了。虽说张汤最后是身败名裂，但是人家生前毕竟是贵为三公，所以他几个兄弟就商量着要把张汤给厚葬。唯独张汤的老母亲不同意，他说了，我儿子张汤身为天子大臣，却被人用恶言诬陷而死，又何必厚葬呢？言下之意就是朝廷是非不公，冤枉好人。我儿子给皇帝办了多少事儿啊，到最后就这么一个结果是吧？我们老张家咽不下这口气，还厚葬，我偏偏给他薄葬。随后张家人就用牛车载着张汤的棺材，以有棺无果的薄葬方式把他给下葬了。棺就是我们一般意义上指的棺材，果是套在棺材外边更大的棺材。古代的丧葬是有严格的礼制规定的，它的规格呢得和死者生前的身份地位相匹配，不是说你商人有钱了就能厚葬，不行。按照周礼，棺椁的数目、材料、大小、厚薄都有严格而限制的等级规定。可现如今人家张母用有棺无椁的方式埋葬张汤，这是在羞辱自己儿子吗？当然不是了，人家是用的庶民之礼，这和他生前的三公的身份完全不匹配。张母就是用这种违背礼制的做法向天子和朝廷表达无声的抗议。这事儿传到武帝刘彻的耳中，他不禁感叹了一句，说非此母不能生此子，意思就是说感慨张汤跟他母亲个性一样刚强。汉武帝心里边也有火啊，因为事后的调查证明张汤是被诬陷的，他没有卖给商人小道消息，人家的家属呢又用这种方式抗议，那得还给张汤一个公道啊，要不然日后谁做你的白手套啊。很快武帝刘彻就把朱买臣、王昭、边通这仨长史全给诛杀了。同年十二月，丞相庄青敌也被捕入狱，庄青敌这自知在劫难逃，随即在狱中就自杀了。 事后呢，武帝刘彻还释放了商人田信等人，并且让张汤的儿子张安世当了郎官，这算是对张汤的补偿了。那么至此，这场错综复杂、牵连甚广的政治恶斗终于尘埃落定。很明显，卷入这场斗争的各方，那都是零和博弈，这里边是没有赢家的。如果你非得说有，那么唯一的赢家呢，就是那位至高无上、手握生杀与夺大权的皇帝了。行吧，今儿的节目就给您分享到这儿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呢，也欢迎您再次来串门，我在这儿依然候着您列位，咱们明儿见。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那节目开始呢，首先请大家欣赏的是河北梆子名家黄长明演唱的河北梆子寇准悲靴，我这里接过九义中选段。

0: 礼不见官，可我准。
1: 只因万岁屈指为国臣官金，被那敌将韩昌围困在为国城下，我与那八千岁来到天不阳府，搬请那陆郎引进，怎奈老太君是执意敌不信，这便

0: 下来呢，请欣赏京剧名家耿其昌、李维康演唱的京剧版的《宝莲灯》《绝色天香芙蓉面》选段。
1: 弟妹心，敢把状元卖，弟忧虑不便，偷日换天。你们国之十年寒窗磨天眼，都怨你只靠官啊？为何有

接下来请欣赏闺门旦名角史凤敏演唱的唐剧《宝莲灯·山无情·峰峦重》选段。

接下来呢，请欣赏河北梆子名家张兰霞演唱的河北梆子《宝莲灯》，15年前，登此峰。

接下来请欣赏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裴艳玲演唱的河北梆子南北河老娘你且息怒选段。

0: 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常说，人一辈子能省心能知足，就是最幸福的日子。可是有些家庭情况不同，很多年龄不大的孩子就要承受巨大的压力。我去过很多老区，头些年我去山里面，很偏僻，医疗条件不好，很多家庭都很困顿，有的家里孩子多，夫妻

俩都有病，就得孩子来撑起来一个家，十几岁就要负担起一个家长的责任，很难呐。可是现实摆在那儿，又能有什么办法呢？去山东一座山里，就有一户家庭，男人没了，女人病了，家里最大的孩子是个12岁的男孩子，领着两个小孩几岁的弟弟妹妹，艰难地生活着，喂猪喂鸡挑水做饭，都得这个12岁的孩子来完成，这本身就不是一个孩子能干得来的事儿。不过这个孩子却偏偏担起来这副担子。我们一起去的有几个同事，其中有个女同事比我小一轮，那年也50多60来岁了，看这个情景太悲惨，眼泪一直没停过。临走，他把自己兜的1000多块钱都留给了那个家庭，还要跟我借一些。我说，你不就是想给孩子多留点钱吗？他说是。我说，那就不用了，我留够了路上用的钱，剩下的我都给他们。同事听了就说，我替孩子谢谢胡主任。我们走，那个孩子一直送我们，手里抱着一个布袋子。到了村口了，我们劝孩子别送了，孩子给我们一起同行的几个人鞠躬，然后把手里的布袋交到我那位一直哭的女同事手里头，转身跑了。女同事想喊住那个孩子，孩子头也不回跑走了。女同事打开布袋，里面是几个烤的黑乎乎的红薯。女同事又忍不住了，又哭。她说，这可能是他们家最好吃的东西，可能这是他们家的一顿晚饭。类似的情况我们遇到的很多呀。那时候也很时兴送医下乡，我们都是按照抓阄的方法定位，谁谁去哪儿。我去过甘肃天水，也去过大凉山，还去过讷河，吉林的长白山我也去过，辽宁的辽西大凌河，每去一个地方都有不同的感受。那些年我们工资也不高，一个月几百块钱，能做的也就是在治疗上多帮一点儿。要说拿很多钱去帮助，我们真的没有那个能力，家里的老婆孩子也要生活，所以尽量多利用自己的医疗技术为他们解决问题，没有太多选择。每个地区患有各种疾病的情况也都不同，南方脑血栓少，风湿骨病多，北方脑血栓很多，呼吸系统疾病也不少，这个跟地区的风俗、气候、饮食有关系。到了广东、湖南、华东地区就少了，这是因为北方的饮食习惯不好，大量摄入脂肪、高盐，这是主要原因。5、6个月前，有个河南南阳的女孩子给我打电话过来，因为咱们的节目基本属于老年听众居多，年轻人很少听收音机，多数来电话的都是60多岁往上的，很少有年轻人来咨询，偶尔有，不多见。那天电话进来，听得出

0: 是个女孩子，声音还很稚嫩。接通了，这丫头就哭，称呼我做爷爷。她跟我说：“胡爷爷，我有个大事儿要咨询，是关于我妈的脑血栓。”我说：“你细说一下，过程啥的一样都别落。”她还是哭。我说：“别哭啊，孩子，你这一哭，你肯定说不明白，我也听不明白。”孩子跟我说：“胡爷爷，我害怕，天天害怕。”我觉得孩子挺无助的。我说：“不要怕，胡爷爷在哪？”听我这么一说，丫头情绪稳定了一些，跟我述说了他妈妈的发病时间和现在面临的困扰。我在这儿插几句话，关于这个丫头的事儿，我一会儿说。可能是我老了的缘故吧，我就听不得孩子哭。现在我的重孙子都有了，我对孩子虽然看着很严厉，可是分什么事儿，学习、工作、做人，必须按照老胡家家训来走，容不得半点马虎，走歪一点都不行。至于其他的，比如生活中跟晚年下辈交流，我也都是跟孩子们亲密无间，生活跟做事儿要分开。而且我认为活了这么大年岁了，对有些事儿也有了更深的认识，有些事儿不能混淆，混在一起就乱套了。我大孙子上高中那年，孩子爱打篮球，就想要一个斯布丁的球。我那个死脑筋的儿子说啥不给买，就说孩子本来有篮球了，也没坏，还能用，就不给买。我不会打球，也不懂得球好坏，我就问我大孙子，我说：“你爸说家里有篮球，你怎么还要买呢？”我大孙子很委屈跟我说：“爷爷，您不知道啊，我爸给我买的那个篮球还不到100块钱呢，外面的胶一点都不好，天热的时候软乎乎拍不起来，天冷的时候像石头筷子那么硬，一拍可贼了。”我觉得大孙子说的有道理，一分钱一分货呀。我就问，我说：“那些大个子外国人跟咱们篮球队打的球都是啥价格的？”我大孙子说：“爷爷，那球可贵了，咱也得好几千块钱一个呀。”我说：“那可是够贵的。你说你爸给你买的不好，你想买多少钱的呢？”我大孙子说：“我就想买个磨疼的，那个球好，打着舒服。”我说：“多钱一个呢？”大孙子说：“400-500一个。”我就知足了。我说：“那好，咱买，爷爷给钱买。”大孙子乐得直蹦高啊。后来真买了一个，大孙子高兴，一来家里就跟我说：“爷爷，您给我买的篮球可好了，我们同学都愿意跟我玩，因为我的篮球好。”我说：“只要你高兴就行了。”后来我儿子埋怨我说：“爹，您老可真是的，太惯着孩子了，一个篮球好几百，浪费啊。”我说：“那可不是，好东西永远都是好东西，物件都是一个物件，一定有好坏之分。 价格高的有人买，你觉得是买东西的人傻吗？人要能够分别好坏才行，不都是有一个就可以，用就用好的，
1: 不用，咱也不操那个心。
0: 我一直都觉得，啥事儿我们都要求个最好，凡是认为说这个事儿我做了，也没有做得太差就行了，这样的人最多，在单位也是一样。这种人我说句不好听的，一辈子也就那样，默默无闻，毫无建树，平平淡淡。我们身边大多数都这样，无论过日子还是干工作，我们都要有个拔尖的心态，不拔尖那就是平庸，那就是平淡，稀松平常。而最后有大成就的人都是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头，一直往上走，一辈子就研究一件事儿，事儿本身已经很好了，在很好的基础上要求更好，更好了要求最好，这样才是大成者。按理说很多跟我一样的搞中医干了一辈子，多数都是默默无闻，我算是离休，不是退休。这个按级别来算，离休前我们很多专家级别的每天也是在大屏幕上显示哪天出诊，哪个医生老百姓信任他，从挂号情况就能看出来，别的您连问都不用问。基本上每天的出诊专家规定50个号，可是您会发现有的根本就挂不满，20、30就很不错了。可能是我年龄比较大的缘故，看着比较可靠吧。都说中医大夫越老越值钱，这个说的我觉得跟年龄没啥大关系，那得看自己的本事啥样。现在也有很多年轻轻的中医，手段高，治病好，治得好，照样排队挂人家的号。这跟年龄无关，就说我对病人好，啥都聊，我从来不呵斥病人。我觉得病人本身有病了，够心焦的了，来我这儿，我一个是给安慰，让病人觉得心里头舒服，至少有温度，有热度。不管年轻年老的病人来了就是信着我了，我不能冷言冷语。我看病慢，一个病人从进来到走出办公室至少要20几分钟，除非需要速战速决的患者，特别严重的扶着进来坐都坐不住，东倒西歪，这种我尽快问，尽快看，尽快给治疗方案，然后让家属带着病人赶紧回家，向那些自己能走精神头还算不错的，那就多聊一会儿，多问一点，聊也不是瞎聊，聊也得聊有用的，过去吃过啥药，都是怎么看的，聊着聊着就能聊出问题来，病人有没有抗药性，有没有需要忌讳的其他因素，这都是聊出来的。另外我看病总是喜欢给患者提高希望值，这个希望值不是乱说，许愿有多大说多大那不行， 有的都是枯朽的一棵老树了，里外都干了，病入膏肓了，这个也需要给希望。但是有个度，告诉他我能让您吃饭多吃点，喝水多喝点，精神头提高很多，身上不难受，能够好好活着。我只能给到这儿，我合着不能说我让您活到100岁吧，因为这情况已经没有希望了。我给他用老膏，不会给太多，我会告诉他用几瓶，每天少用一些就行了，因为虚不受补，多用会让这样的病人走得更快。我做的是安慰性治疗，少用能延长生命，多活一天算一天吧。这是对那些已经基本没希望的病人而言，我总不能说我自己有回天之术吧。如果我老人家能让所有人都活下来，那我可就真的成了活神仙了。前面我说的那个孩子，他妈妈发病是脑梗，脑梗这是西医的词儿，我们叫做缺血性中风，很常见，到处都是。孩子说他和他妈妈去超市下电梯的时候，他本来站在他妈妈的右侧，还扶着他妈妈，突然他妈妈就倒过来了，他用力拉着他妈妈的身子，尽量不让倒下去。旁边也有一同乘电梯的，发现了这个情况，都过来帮忙。这孩子把妈妈搀扶到宽敞的地方后，他发现妈妈已经完全瘫软了，眼睛紧紧闭着。他蹲下去一边哭一边喊说，妈，你能听我说话吗？能不能听到？妈，你别吓唬我呀。喊了很久，他的妈妈还是闭着眼睛，没有半点回应。这孩子也挺聪明，赶紧打了急救电话。孩子说，打电话的时候，自己的手一直在颤抖，根本不听使唤，心里怕得不行，恐惧感到了极限。好在急救车很快就来了，抬上车，一路呼啸着奔向医院。因为是上午发生的事儿，到了医院，全身检查，血液、放射、彩超、磁共振、CT， 到了下午3点钟，结果全部出来了，脑部大面积梗塞，住院手续办了，开始治疗。按照常理说，这情况只要及时住院治疗，没有错过黄金期，一般愈后效果都不错。这孩子岁数小，心里装不住事儿，他跟我说，爷爷，您不知道我们家情况特殊，我爸爸很早就没了，我6岁他就没了，车祸。我爸爸很苦，一直在外边为了养家打工，在工地上干活拉石料。当时我刚要上小学，家里条件随着我爸的努力正在逐渐变好起来。拉石料很脏很累，但很赚钱，一天我�爸就能赚300-400块。我妈妈也看到家里越来越好了，天天也乐呵，总跟我说，我跟你爸都努力挣钱，将来你考大学啥的就不犯愁学费啥的了。但是好景不长，腊月天 我爸爸坐的石料车车翻了，他坐在副驾驶的位置，正好车是往右侧翻向路基的，我爸就被变形的车门子挤碎了内脏，没等抢救就没了。后来我妈妈大病了一场，她的精神也走进崩溃，整天很少睡觉，时常一个人坐在那里头，眼睛直勾勾的自言自语。我说，这可能是你爸爸突然出现变故了，你妈妈受到了刺激导致的。孩子说，爷爷，您说对了，我妈妈就是这样。好在我学习成绩好，我妈妈心里还是把我放在了第一位。等我上小学了，我妈妈开始改变了很大，经常跟我说一些家里的事儿，也希望我能成为她的寄托。我知道家里的情况不好，我就使劲努力，成绩一直都是第一、第二，从没有过第三名。我妈妈很骄傲，我爷爷是退休的老师，有工资，我爸爸没了，我爷爷从来没有放弃过我们娘俩，每个月都要把自己的工资拿出来四分之一给我用，总说我大孙女，我得帮我孙女，啥时候不在了我就没有办法了。我妈妈也孝顺我爷爷奶奶，白天我妈妈在超市打工，开始在收银台，后来为了多赚钱就去库房理货，理货下班比较早，下班了给我做完饭了，她吃一口就走，去小饭店穿肉串，穿一串给一毛钱，一天晚上仨小时能穿三四十块钱，有时候不小心就被铁签子把手指头穿个窟窿。我妈为了家，为了我，遭挺多罪。这孩子说到这儿又哭了。其实我知道这是孩子触到了痛处。孩子很懂事，知道妈妈养着家养着他不容易，这样的孩子懂事程度都让人心疼。孩子最后跟我说，爷爷，我妈妈在医院住院一共花了3万多，那些天我没上学，请假了陪我妈，开始4天我妈妈一直在监护室，住了12天就花了这么多钱。后来妈妈人是醒了，明白了自己咋回事儿，可是半个身子不好用，是左侧不听使唤。大夫说，很多女的得了脑血栓都是左侧不听话，右侧的少。因为女性右侧脑血管容易堵。我说，这可是一个谬论啦，完全没有道理。孩子说，这是主治大夫说的。我说，那也没有科学依据。孩子跟我说，医院床位紧张，到了第11天人家就撵他们出院，而且告诉他说，只能到现在这个程度了，后续的靠功能锻炼才能慢慢恢复，具体恢复到什么程度很难说，也许很好也许不好。孩子问我说，胡爷爷，是这样吗？我说，按照标准是这样的，可是凡事都有例外，我们做一个中医跟进治疗补充治疗，很快就有改善了。 孩子听我这么一说，他很聪明，问我说：“爷爷，是不是我妈妈还有站起来的希望啊？”我说：“肯定有啊。”孩子问我：“把握大不大？”我说：“相当大，不小啊，七八成是有的。”孩子听了跟我说：“爷爷，我想给我妈妈试试。”我说：“完全可以，你把地址留下，
1: 我们工作人员联系你，
0: 咱先用两瓶。”孩子很疑惑问我说：“爷爷，按您说的有作用，为什么先用两瓶呢？”我说：“我就是让你先看到有多大的效果呢。”孩子说：“爷爷，我信任您。”我说：“你别信任我，你看看是不是胡家老高能让你信任吧。钱你都不用先付，吃完了决定还继续用不用再说。”孩子很聪明，说：“爷爷，我知道您啥意思，我代表我妈妈，代表我爷爷，谢谢您。”我安排工作人员去做这件事儿，安排完了，我的心略微有些波动。我虽然没有看到这个孩子的容貌，可是我觉得这样的孩子非常令人敬重。困苦的孩子早当家，像一些个普通家庭这样大的孩子完全不立事儿的，还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日子。而这个小女孩子过早承受了不该承受的磨难，就把所有事儿都一个人扛起来，很难得。虽然看起来属于无奈之举，可这个孩子没有放弃一切，勇敢地担起来这副担子，难能可贵啊。好在他的背后还有他自己的爷爷支撑着帮助着，还有他自己的勇敢，这都是战胜困难的一种向上的力量。我们的胡家老高工作人员很快就给发过去了。我知道了发走的时间，我推算着这个孩子打来电话的时间大约会在半个月以后。果其不然，13天后孩子来电话了，声音很洪亮，喊我说：“爷爷，报告您一个好消息。”我说：“好啊，啥好消息？是不是你妈妈能坐起来了？”他听了愣住了，马上孩子问我说：“爷爷，您咋猜得这么准呢？”我笑了，我说：“孩子呀，你以为胡爷爷这么大岁数了，就治疗过你妈妈一个脑血栓病人呐？”孩子听了突然明白了，跟我说：“爷爷，您肯定是老早心里就有谱了。”我说：“是这样，都在心里装着的，包括明天以后的变化都在我心里搁着呢。”孩子非常天真，说：“爷爷，您提前给我说说，让我有个盼头，我也告诉我妈妈一下，也让她看到大希望。”我说：“孩子，跟爷爷说完话以后，你就跟你妈妈说，她以后一定会越来越好。只要你想到了一个标准，你就给你妈妈说，大胆说，不要怕，一准能达到。”孩子听了笑得咯咯的，说：“爷爷，我说错了怎么办呢？我说的多了咋办呢？”我说：“没事儿，就大胆想，大胆说，
1: 没有说错了，说多了的结果，一切爷爷来承担。孩子说，爷爷，那我可就说了。我说，你说吧，没问题。最后孩子很诚恳地跟我说，爷爷，我和妈妈该怎样报答您的恩情呢？我说，你们是不是有三好学生啊？你能不能当上呢？孩子说，爷爷，我一直都是三好学生，我还是优秀班干部呢。我说，那好啊，爷爷啥都不要，你就把你的荣誉证书照个照片给爷爷发过来，爷爷就知足了。孩子说，我一定给爷爷发。其实我要这个照片干嘛呢？对我来说没有用，我就是要通过这种方式让孩子在学业上有奔头，在照顾妈妈给妈妈治疗的过程中有动力。毕竟我面对的是一个孩子，我就得用一个孩子的思维去沟通交流，这叫对等交流，消除代沟，消除年龄隔阂，让孩子能够更加成熟起来。通过一件事儿，让他感觉到他很优秀，他很有定力，很有能力，他能够利用自己的坚强撑起来一个濒临破碎的家，这就够了。鼓励不是用理论，而是让他在时间当中成长。我觉得我做的没错。过了俩多月，孩子的妈妈真的能下地，脑细胞也恢复很多，开始不认人，后来逐渐好转，基本上家里人、朋友、同事都来看他，都能认出来，有些过去的事儿都想起来，大家都感到太意外了。问他，是谁家的药恢复得这么快啊？他说，是胡老家的。问他是啥药名，他说是胡家的老膏。大家伙听了，觉得恢复的真的是太快了，简直有些不可思议。后来孩子的爷爷说，这都是儿媳妇做人堂堂正正，心正就不怕外邪，就能换来好事。这个女孩子说话真的很算数，得了奖状和大红证书，她就用手机拍照片发给我，还告诉我说，爷爷，您可得活到150岁。我说，我这都活够了，活那么大年岁干啥呀？孩子说，您好好活着，您就能救更多的病人。我说，既然你是这个目的，那我就活着吧，一直活到此为止。孩子一听就笑得咯咯的，他说，爷爷，谁还不是都得活到死吗？我说，是这样的，活到死没错，关键要看有没有价值。孩子听完了，明白了，对我说，爷爷，我以后一定要做个对社会有益的人。我说，你明白爷爷的话了，爷爷给你点赞吧。通过这件事儿，我又有了新的领悟了，人真的不分年龄大小，关键看是不是聪明，是不是睿智。从小看大，三岁看老，很有道理。我相信这个孩子将来一定错不了，学业不错，做人踏实，有能力，有见解，方向明确，
0: 这才是一个有造就的未来人才。好啦，每天讲故事，每天讲历史，每天讲过去，谈天谈地谈空气，
1: 说古论今说人性，目的只有一个，
0: 希望通过论述，我们共同明理，活好自己，过好日子，给自己一个好未来，给自己一个好身子骨。你好，他好，大家好，一切都好，我的目的就达到了。下面我开始接听热线了，看看大伙有啥事儿，我来帮助解决一下吧。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老师啊，你好啊！
0: 你好，你好哈！
3: 哎，你好，你好！我是陕西宝鸡七台人啊。
0: 哦，
3: 也是咱们的一个老朋友了。
0: 没错，哎，
3: 这不到现在啊，我喝了咱们那个胡家老高啊，确实啊，这个效果不错，非常的好
0: 啊。
3: 所以我说打个电话吧，给老师啊，把我这个情况那个说一下。
0: 好的，哎，
3: 那我有这个高血压。因为原先嘛，那个年轻的时候啊，在那个单位啊上个班，啥事也不管，倒也没事儿。
0: 嗯。
3: 结果这个退休以后吧，我本身啊就是个闲不住，就想着我说干的这个活儿，挣点钱嘛，啊。
0: 嗯。
3: 最开始的时候吧，我做的是木工啊。
0: 嗯。
3: 后来这不那个家具啊，做家具也不行，最后啊就做这个瓦工建房子。啊。
0: 哦。
3: 像那个有时候那个主家他们郊区啊那个修个大棚啊弄啥的，反正属于这个高空作业，
0: 嗯，
3: 经常上高处去。后来我有时去了以后吧，感觉啊就是哎个老钻那个不清醒，有点犯迷糊啊。
0: 嗯嗯嗯。
3: 完了以后吧，我这个脸通红的
0: 啊，
3: 当时不是我雇了几个人在一起那个搭那个就是那个啥搭拜带活嘛，那天年轻人说。哎，老爷子，你是不是早上喝酒了？
0: 脸，
3: 我说没这个习惯，我早上从来不喝酒啊。
0: 嗯，
3: 就是晚上吧，回家喝上那么一两口，有这个习惯解解乏啊。
0: 嗯，
3: 但是他们说我这个脸那个通红呢，就我说起这个事儿，一上到高处把这个手扶着这个那个杆子吧，也不敢撒手，总是感觉这个天旋地转。因为以前没这个情况，后来就发现这个事儿以后啊，哎呀不行。
0: 哎，
3: 最后他们就赶快把我搀起来送往这个啥医院嘛，一测这个血压，当时出问题，高压180，低压95。
0: 哦，这个脸红这样情况都是由于这个高血压引起来的，对不对，老朋友啊？
3: 啊，对对对对对，啊，
0: 嗯，
3: 因为以前确实没这个现象，后来查出以后啊，医生让住院，但是我没有住，为啥呢？因为这个接人家那个活，房没有建完，人家。对吧，心里也不乐意，肯定不同意这个事儿，对吧？
0: 那
3: 咱这个心里也过意不去啊，对不对？
0: 嗯，
3: 所以啊当时就开了降压药，吃上那个几片以后吧，当时还管点事儿，但是只要不吃这个药吧，这个走路啊直打晃，天旋地转，那个脚总感觉这个脚没有肿头，像踩在棉花上一样，就这个
0: 说明血压很高啊。
3: 啊，最后不是那个啥，刚好听到你那个讲课啊，说讲那个胡家老高。
0: 对，
3: 当时我听了这个事以后啊，我就跟我老伴那个商量以后啊，买了有半年的量啊，拿回来以后吧，我就一天这个三次开始这个喝上。哎，我记得大概喝了五六天的时候吧，哎，我就觉得我这个头啊，哎，清亮了啊，
0: 嗯，
3: 不像以前一样那个啥头昏脑胀啊， 脸上脖子出这个情况没有啊，
1: 说明有效果了是不是啊？
3: 哎，有效果，有效果啊。最后喝了有十多天的时候，半个月的时候啊，确实没啥感觉。哎，我说这回我说呀，自己试一下到底看做那个测试，看自己这个身体到底咋样，感觉是一方面，
1: 啊，
3: 对不对啊？
1: 嗯，
3: 所以我就拿这个砖啊，那个啥，弯着腰，我要看自己看是不是能不能砌墙。
1: 嗯，
3: 结果这个低头吧，坐在当中啊，也不犯迷糊，哎，
1: 嗯，
3: 没啥事儿，上那个高处吧，也不觉得这个啥打晃，头晕那个。
1: 你看看多好，
3: 感觉非常好。
1: 嗯，
3: 啊，这样下来以后，我就接着喝了大概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啊，我又啊，继续啊，那个啥，到这个宫殿干活去啊，啥事都没有。
1: 你看看，啊，变化多大，效果多好，是不是？嗯，
3: 哎，对对对，确实啊，不错啊。尤其这个今年三伏天的时候啊，那当时不是天气很热啊，
1: 嗯，
3: 我当时承包了两个房子嘛，还有两个大棚啊，
1: 啊，
3: 那是七八月份嘛，那个家里那个农村不是那个组织60岁以上那个老头老太太啊，去做这个体检嘛，啊
1: 啊啊，
3: 我也去检查一下啊，像那个胆固醇啊，什么尿蛋啊，什么甘油三酯啥，都在这个正常范围之一内。啊，
1: 这个指标都很正常，是不是？太
3: 很正常，很正常啊。
1: 嗯，
3: 主要是啥？我这个血压，高压120，低压80啊。
1: 嗯嗯嗯，
3: 人家还问我说你多大岁数了？我说我70来岁。哎，
1: 哦
3: 啊！当时他们说，哎呀，你这个老头子这个血压好啊。
1: 嗯，
3: 当飞行员都没啥事儿，
1: 这是正常范围啊。
3: 哎，对对对，证明啥？证明他这个血压好啊。你看我现在这个血压吧，啥毛病都没有，也那个也不感觉到难受，啊，像架个大棚啊，上个5米多高，在架子上走来走去啊，啥事都没有啊，
1: 啊，
3: 该咋样就咋样，真的非常的好，
1: 啊啊，太好了啊，
3: 还有完了以后啥呢？这不是意外的收获，我不是有这个肾结石嘛，啊，
1: 哦，
3: 当时也不知道啊是这个肾结石，只是感觉这个腰疼直不起来。啊，
1: 嗯嗯嗯，
3: 你比个打个比方说，你趴下以后啊，想翻身啊，困难得很，穿个袜子啊都穿不了，根本就不敢动，疼的。啊，
1: 嗯，
3: 后来这个家里人啊，就把我送去这个医院做这个检查，挂号做这个 B 超检查以后啊，
1: 啊，
3: 说这个肾那个腰那个部位啊，抹了那个黏糊那个玩意儿吧，咱也不知道啥，反正做检查嘛。
1: 啊啊，
3: 当时那个检查时候，我这个肾里头说有两个这个小亮点。啊，
1: 哦，
3: 就那个泥沙形状的泥沙石，
1: 泥沙样的结石，嗯，
3: 对对对，啊，
1: 嗯，
3: 反正你晚上看吧，就看那个心情是一样的，啊，
1: 嗯，
3: 也不是很大块，全都是，啊，
1: 嗯，
3: 说最大的是0.5，
1: 不小。
3: 当时那个大夫说这个情况让我住院那个啥消炎，啊
1: 啊，
3: 咱说实话，本身就是个劳碌命，我也确实啊闲不住，啊，
1: 嗯嗯嗯，
3: 要求啊给我开了点药。
1: 啊，
3: 反正那个就是那个什么肾，我记得是肾石通，还有什么排石颗粒啊？
1: 哦哦哦，
3: 但是吃上以后吧，当然也有点作用，可以缓解一下，能止点疼嘛？啊，
1: 嗯嗯嗯，
3: 这么那个啥，关键问题最要紧，我要说啥就是喝上这个胡家老高了嘛？啊，
1: 哦，又上胡家老高了，
3: 哎，对对对，
1: 您就
3: 哎，我就感觉这个腰啊
1: 又好
3: 多了
1: 啊， 啊，这个路线非常正确呀、啊。
3: 对，
1: 胡家老高就能解决您全身的各种各病的问题呀、啊，这是肯定的。
3: 对，后来这个明显感觉腰杆那个部位啊不那么胀，最后我发现自己啊排出这个尿这个颜色、啊、红褐色啊。
1: 嗯。
3: 当时出了这个事以后啊，我家里人不知道咋回事，我也害怕呀、啊。最后啊，他们把我又送去医院了啊。
1: 嗯嗯嗯。
3: 大夫说这是肾结石，因为这个走路把这个摩擦在里边那个啥把这个。毛细血管那个蹭破以后啊，
1: 给蹭破
3: 尿就会渗血，
1: 他这个尿里头就发红了，有的鲜红，有的暗红，嗯，像您这样情况就是比较明显了，没错，
3: 对对对，嗯，结果去检查，医生把我拦住让我住院打这个消炎针、
1: 啊，
3: 住了一个礼拜吧，啊
1: 啊啊，
3: 但是我也坚持啊喝咱们那个胡家老高，哦
1: 哦，
3: 哎，这不这个排出这个像那个石灰渣子一样那个东西啊，特别多。啊、
1: 肾结石这个石头已经通过尿液把它排出体外了。
3: 对对对对，确实是这个情况。哎，我当时我说，哎，这是好现象。哎，
0: 没错
3: 非常好啊。下来以后这个腰也不疼了，现在这个检查做这个 B 超的时候，我特意还让大夫啊把两边啊都给我查了一下啊。
0: 哦，
3: 他说啥毛病都没有，就是有一点这个小钙化点。
0: 嗯嗯嗯，
3: 因为啥我有肾结石，他说这个现在这个肾结石啊没有了，小黑点是我出血后留的那个疤。
0: 没错，
3: 我还问我说为啥会有这个疤呢，他就给我打个比方说，就好比做这个手术啊，这个伤口已经长好了一样，有一个疤痕。
0: 嗯，这时候倒是没问题了啊，这个疤痕并不是问题。
3: 对啊，
0: 嗯，
3: 确实一说，老师，我能不高兴？这不是意外的收获是啥？
0: 没错，这是真正把病给解决了。您说对不
3: 对？
0: 对
3: 对对对，这确实说对了。
0: 太好了，我也为您高兴啊！这样，咱们不仅咱们用。胡家老高能得到这么一个效果，更主要的是胡家老高他能起到非常好的重要作用，是把全身的这种能量给激活了。
3: 对，
0: 什么叫能量呢？大家知道我们经常提到的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本源的问题，这个本源就是支撑着我们人体健康没有疾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还有就是内分泌等等啊，它怎么样呢？它能够把身体这种状况得到很好的治疗，那么就是回归了咱们的本源了。这个回归本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了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
3: 对, 对, 对，
0: 实际这种情况是什么？就是治了您的病了，而且这个治病是上层的高级的科学的治疗方法啊，所以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您所得的这个结果是什么原因呢？它的动力在哪儿呢？就是咱们的胡家老高。胡家老高用了以后，它必然的激发咱们啊身体的这种活力，才能发挥这个作用。所以咱有什么病都能解决了。因此说，咱们您看看，您很多的病，高血压，还有肾结石、这疼那疼都是问题，胃肠功能不好也是问题，这些个都是什么原因呢？都是由于咱们胡家老高他激发了。咱们身体这种活力了，才能达到这样的作用。太好了，老朋友啊！
3: 是是是，
0: 这个方法没有全面治疗的，只能治一种两种病啊。可是您用了咱们胡家老高，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啊，太好了！祝福您，老朋友。哎
3: 哎，谢谢谢谢胡老，谢谢谢谢、
0: 哎。另外呢，您可以把您这个好的信息跟朋友们。分享一下，
3: 分享没问题，没问题。
0: 先谈到这吧，好，老朋友。
3: 哎，好，好，好，
0: 好，
3: 谢谢，谢谢，分享。
0: 哎，好好好。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呀，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4: 我是吉林市的。
0: 哦。
4: 我今年74岁。
0: 啊。
4: 单身独居、楼房。
0: 嗯嗯嗯。
4: 我听你老讲座呀很久了。
0: 哦。
4: 你90多岁。还为大家的健康服务，你这个高尚的医德是让人信服啊！
0: 啊，这也是我应该做的啊，是不是啊？
4: 你这本源疗法呀，补充气血能量啊，回到年轻的状态呀，还有很多反馈的好病的人，我一听啊，确实都特别真实，所以我下决心呢、跟你走啊，听你话呀。
0: 好。这样太对了，是吧，老朋友？
4: 这留钱啊，不如留健康啊！只有健康才能享受幸福生活啊！现在生活多好啊！现在呀，啥都不缺哈。
0: 嗯，
4: 我原来在农村干活的，年轻是为少挨累，我刨过大粪，下过煤窑，打过石头，装卸火车，累出一身病。现在吧，偶尔吧就是心绞痛，失眠多梦。腰间盘四五节滑出，上下楼腿没劲儿，特别是左腿呀，一下楼特别疼啊，四肢无力。通过吃你这个胡椒老膏啊，效果特别好。我是三月份咨询的，是7月份买的老膏，我7月份吃的，7月份吃的。现在到现在已经3个月了，现在这个缓解不错，心绞痛没有了。
0: 你看看多好。
4: 腰间盘滑脱也没有反应，也没有感觉，也就好了。下楼没劲儿呢，这个左腿呢也不那么疼了，反正偶尔吧，就寸劲儿时候疼一下，还轻微就过劲儿了。
0: 你看看。多好啊，
4: 这个、
0: 是吧？
4: 睡眠多梦这个事儿吧，躺下就能睡着啊，还行。
0: 太好了啊！
4: 啊，挺好，挺好。这都你老的功劳啊，还有胡椒老膏的功劳啊。因为我吃的胡椒老膏，我心想，因为我吧那个单身呢，也住20来年了，所以我就是啥，把身体得搞好啊，身体不搞好，谁管你啊？没人管你啊，是不是？
0: 那可不是，没错。
4: 另外呀、
0: 啊。啊，
4: 你们那个工作人员呐、
0: 啊，
4: 工作人员那个小丁啊，小丁服务态度特别好啊，
0: 是吧？
4: 哎，你得表扬他一下呀。这小丁吧，经常给我打电话，指导用药，还解决我思想负担问题，恢复身体健康。希望胡老师多多表扬啊，给家长给提升啊，他就像我隔着女儿一样啊，那么亲切。
0: 啊，你看看啊，您感觉好，这是应该的，是吧？
4: 也是你胡老带领的工作人员，这素质高啊，负责任呐、啊，工作做到位啊。
0: 好，
4: 表扬表扬他们吧。
0: 好的，好的，这是您用了胡椒老膏就得到相应的这个效果了，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4: 对对对，对，一定有健康，没有健康能有幸福生活吗？对不对？
0: 没错。
4: 你这么大岁数还能为我们这些病人还能这个付出，还辛勤的讲座，这都不容易啊。
0: 我也是老人呐、啊，是不是？咱对咱的老朋友都应当热爱。正好您这些疾病用我的胡椒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一个结果啊！我为你高兴啊，老朋友，是不是？啊
4: 应当高兴，我也很高兴，还感谢你啊，胡老啊！今后一定跟你走下去，不离不弃。
0: 好，
4: 经常用你的胡椒老膏来调节身体。现在我这一天喝3次，我都空腹喝。所以后要保健时候我就喝2次，喝点小口就行。
0: 没错啊，长期溜着它。必然给您很好的来维护您的健康了，那没有问题，您就放心吧，坚持用啊，听我的。
4: 那不见效也不能流传100多年呢，一定它是好使啊，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是这样。好，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有什么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好吗？
4: 好，好，好，
0: 好，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
4: 谢谢。
0: 好，再会。
4: 好。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0: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0: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0: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0: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1: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0: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65-7155，400-665-7155。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飞老师。孟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飞，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也是大家的老朋友了。非常高兴啊，今天呢又和大家相聚在电波当中。那这两天呢，孟飞老师呢代表我们的节目组啊，给大家发福利了啊。这一次呢发的这个福利物资啊特别的好，是一个无论是在中医、藏医、瑶医还有蒙医当中能够很好解决问题的很有名的这么一个药物，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羊胎盘。有人说，哎呀，这个东西原来是药啊，以前的时候啊真的没在乎过。中国从自古古代的时候对这个羊胎盘呢就非常的重视，尤其是在补虚安脏、大病初愈的这些病人身上用上的情况下呀，效果特别的好。那这个羊胎盘呢，我跟大家说一说啊，现在的制作工艺和以前已经大不相同了，药理药性上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甚至说呀，此时的这个羊胎盘已经不只是中国药典当中记录的能够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的这么一种药物了。随着羊胎素针剂的奉行，现在呀，全世界对这个羊胎盘呢都非常的重视。那这次呢，孟飞老师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发福利，我们这次啊羊胎盘发6天，不是说一天发一次啊，你听清，就是这6天的时间我们都是接听我们听众的电话。这6天的时间呢，您打电话过来一个电话号码，哎，咱们就领自己的。我们这次发的这个羊胎盘是小盒子的，上面呢有3个字，优颜诺。那老朋友都知道啊，这优颜诺3个字是我们中心的定制款。那孟飞老师呢再加一个词儿，您听一听啊，这个不只是定制款，同时啊它又叫精粹版，也就是说它这个萃取技术啊是超过市面上所有的，是第一名的。再有啊，它是我们中心的内部制剂，在外面你是买不到的，所以说这是真正的好药，真正的治病的好药。正常来说呀，一个人呢一天是吃2小支，哎，这个1支是1克的精粹版的豆干粉。那这一次呢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发放的这个福利物资啊是小盒的，这1小盒呢里面是6支，您呢就不要一天2支2支的吃了，

怎么来呢？您就一天一只，一天一只的吃啊，就够了。什么时间吃也跟大家说了，要不然你早上9点钟你吃一只，如果你忘了，你就下午3点钟吃一只都可以啊，温水送服。那今天是第3天啊，一共是6天的时间，在这里呢，在这里啊，我有个事儿，我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一说，这个真的是有必要说一说啊。什么情况呢？您说我们给听众朋友发福利，您呢，听到了节目，咱们这个百岁直通车栏目，您也受益了，您也学到东西了，也能够找到一些好方法，延年益寿了。大家说这是不是一个好事情啊？啊，对你们来说是好事，对我们来说也是好事，是不是啊？我认为这是互利互惠的好事。可是啊，昨天你就出了点小意外，哎呀，这个意外啊，给我搞得有点措手不及，同时呢，也让我呀是哭笑不得。怎么回事啊？我跟大家说，就昨天呢，我下播了之后啊，哎呀，我就看着了，我们这边有一个接电话的小姑娘，哎呀，在那儿哭哭啼啼，然后这导播呢，在边上就劝我说："这什么情况啊？"我说："这工作时间呢，这个时候最忙的时候啊，怎么这情绪不对了？这哭的这个东北话讲啊，叫分儿是分儿似的，都有点压不住气了。"哎呀，一问才知道，啥情况啊？是有个听众啊，一个老太太，岁数应该是比较大了，这个骂人，哎呀，把这个小姑娘啊给骂哭了。你看啊，这本身人家上班时间接个电话，登记地址啊，是不是挺好的？是啥情况？我给你们学一学啊。是老太太打电话，哎，她也听了孟非老师的节目了，然后呢，她要报名。那我们接电话的这个小姑娘啊，就很客气，哎，就是说，那老同志，您说一下您的地址、姓名、电话，到时候啊也告诉他了，说不要钱啊，福利物资这个是给我们听众免费准备的，邮寄费都不要钱。哎呀，结果呢，说完了之后，这小姑娘是按照正常流程给说的呀。老太太就说了，老太太说她要报名4份。小姑娘说："那你家里面4个人呢？"老太太说："是。"结果人小姑娘就说了："说每个人一个电话，你只能报一个，你不能报4个，你自己领自己的。这个呀，他不能代领，也不能啊代替报名。这个呀，就是为了担心有一些人呢，他胡乱报。有人说我家里10口人，给我报10份吧，这不可以的啊。现在都有手机，我们这个电话呀也都能打通，你放心，报名期间是都能打得通的。"结果呢，就跟他说了，说不能代领啊，也不能代替报名。如果说你家里这其他人都谁呀？"老太太说："老伴儿，还有2个儿子，我要4份。"我们工作人员就说了："说让您老伴儿和儿子呀自己打电话，这电话都能打进来，打进来登记名字，然后地址是一样，这样的情况下4个报名，邮寄的时候就给你邮寄4份。"哎，这老太太说："不行，我就要一个人报名，我说他们的名字你就得给我。"这小姑娘就跟她解释啊，说："这个不行啊，我们这边有规定啊，这个必须是进过来一个电话对应着啊，一盒就是1份。"结果三说两说，这老太太呀一下子就急眼了，这你不给我啊，你们这个不对，黑心肠。哎呀，我听了我都头疼了，说这小姑娘这个就不给我，你就是没心没肺。结果呀，这叨叨骂了半天，一下子给小姑娘骂傻了，不敢说话了。这一下啊，这老太太在对面呢骂了4-5分钟，看不搭理她了，这挂了电话。没想到啊，这过了一会儿又打过来了，又骂，哎，又是骂了4-5分钟，说了不给我就天天打电话骂你们。我说这啥情况啊？导播说："孟非老师啊，咋办呢？那你说每个人上来了之后就给5个人、10个人报名，咱这也不够啊，是不是？就是再说这么大岁数了，这也张口闭口的，你说给免费发放，他不感谢也就算了，他感觉呀还就得多给他，还感觉是必须得给他。"是不是有点薅羊毛了？我说你不能这么想。我说这是什么？我说既然咱们做这个节目，既然承诺给我们听众朋友1个人1份，那咱们必须说到做到啊！人无信则不立呀，对吧？那这个事情咱们是有办法解决的，是不是？他呀，可能说年纪大了，情绪确实有点激动啊，或者家里有什么别的事。你看，我说绝大多数的老人家都是那种和蔼慈祥的，是不是？慈眉善目的。你说这帮人呢？他一辈子大风大浪什么没见过呀，是不是啊？我说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我说你这样，
我说小姑娘啊，你别接了，你稳定稳定情绪。我说他不说过一会儿还打吗？我说我来接，我说我问问他咋回事儿。哎，就这种情况。没想到过了10来分钟，这电话又来了。哎呀，这电话一来了，我们就开的免提。哎呦，这免提一开，张嘴又骂人。哎呀，这我们客服赶紧就把电话给我了。哎呀，我拿着那个电话呀，我还听到那骂人的在那块儿。哎呀，骗人的，怎么怎么样？结果我就接了一句，我说你好，我说我是孟非老师，我说你有什么事情啊？结果一下，对面就安静，问说你谁？我说我是孟非老师，我说老同志，我说你有啥困难？有什么诉求？有什么想法？你跟我讲。我说你啊，要是领福利啊，你也跟我说。哎，一个人一份儿，你把地址电话都告诉我，然后呢，姓名也告诉我，我给你邮寄都没问题。我说你有资格领取啊。我说我们的福利呢，就是给听众的，只要是打过来电话报名的，我们都给一人一小盒啊，定制款的精粹版的内部制剂的优颜诺，一盒里60。我说有份儿啊。我说你告诉我吧，我给你登记。结果他在那不说话了。我说你说呀，我说你告诉我，不告诉我怎么给你邮啊？我说还有个事儿，我说我主动跟你说啊，我说我刚才工作人员说你要领四份儿，我说你家里这是四口人呢，我说但是呢有规定啊，一个人领一份儿，我说你让那几个家属啊自己再打个电话啊，我说一个人领四份儿不行，我说工作人员是按电话数量发快递的，他也不敢多给你，我说再说呀，我说咱有啥话？有啥事儿，咱不能好好说呢？我说老同志，我说我今年50了，我说我也不知道你多大，我说但是呢，听声音呢是老前辈，啊长辈，我说你骂人可不可以啊？是不是啊？我说这不对呀、啊。哎，我发现我这么一说完，听电话那头啊哭了。哎呀，那我也没法挂呀，我就听，哭了2、3分钟。这回啊，听明白知道是对面是我了吗？也不骂人了，跟我就慢慢说实话了。哎呀，我相信啊，此时此刻收音机前这个老同志应该在听，所以啊，咱们正常的叙述这个事儿啊，没关系。这个老太太是啥情况呢？就一个人，这老伴儿啊去世了，好多年了，两个儿子都在这澳大利亚，也不回来了。就是因为啥呢？就因为老太太脾气不好。这个我昨天我们聊了一会儿啊，人是好人，这嘴不好，我知道了，我感觉到了。哎呀，一个不顺心，张嘴就骂人呢，你说是不是？这多得罪人呢。我俩聊了聊，后来我也说，我说你这种情况，我说我能在节目当中说吗？老太太就叹气，老太太说没有啥呀，就我一个人，你随便说。那我就今天给大家说一说，跟我聊了聊是啥呢？身边基本呢没亲戚了，也没朋友了，下楼别人也不跟他搭茬，哎，天天就在家，没事呢就听听收音机。为啥只听收音机不看电视啊？眼睛不好啊，眼睛发花，花的厉害，说看电视也看不清楚，一身病。以前呢，这儿子也孝顺，是把接到澳大利亚去，两个儿子都在那儿成家了。结果呢，这身上病多呀，这老太太病比较多，这儿子也孝顺，就在澳大利亚呀，就给他们买过羊胎盘的胶囊。那为啥给买胶囊呢？这个老太太是一身的毛病，啊，老太太是啥？就是按东北话来讲，叫拉了尿，就这尿啊控制不住啊，经常就尿裤子。这晚上啊就别提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子宫脱垂，这难受啊，下坠的都坠着的牵着疼。哎呀，这都是什么？坐月子的时候啊落的病根儿。这当时坐月子是没人照顾月子的，这自己跟我说，说自己呀、大冬天洗那个粑粑芥子，自己洗衣服，有婆婆，那婆婆是不管啊，这就有点啥呢？这婆婆家里那边事儿也多，就不管他们，就说了自己生孩子自己照，自己管，这就憋火呀，对不对啊？你说谁不憋火呀？然后老伴儿呢，那时候年轻，上班啊，哪有时间管他呀？是不是离娘家又远？哎呀，这一下这情绪就不好了。这就按现在的话来说呀，这就叫产后抑郁症啊。这脾气啊，就那时候养成的，这脾气大，天天呢一个不顺心就骂人，骂了老伴儿，骂孩子。哎，这等到50多岁的时候，这绝经了就不行了，这腰也疼，腿也疼，手也疼，脚也疼，反正就浑身上下这骨头就没有不疼的地儿，哎，这小便呢就别提了，白天晚上呢控制不住，然后还睡不好觉，经常是头晕，这就忽忽悠悠的啊。他自己都说，他说因为这头晕呢摔倒过好多次了。你说说，你说这是不是啥病？
这是不是月子病？然后再有一个，这种啊关节不好，我昨天不都说了吗？这都跟什么？跟正气有关啊，气能脱呀，是不是？你把邪气排出去不就好了吗？对吧？那澳大利亚这个地方有个好处，羊多呀，就有这个羊胎盘的制品，哎，是胶囊，这儿子呀就给买的，这也是澳大利亚华人诊所大夫说的，买点澳大利亚这边的羊胎盘胶囊给你老太太试试。哎，这儿子听话也孝顺，就买的。他开始吃了几个月，还挺好。哎，他自己说了，他说吃完了之后啊，挺好的，这个身上啊有劲儿了，腰腿啊也比以前好点了。但是呢，就是有点贵。结果呢，这老太太腰腿一好点了，好了，她溜达方便了呀。这回啊，天天出门。澳大利亚其实华人也不少，天天出门干啥？打麻将。这家里啊是啥也不管了。你啥也不管不说，这没事啊，还跟儿媳妇闹别扭，那他呀心里憋着股气儿，就啥意思呢？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婆婆对我不好啊，老找我刺儿，还不搭理我，还不管我，啊，你们现在成儿媳妇了，我熬成婆婆了，那我也得说说你们，指点指点你们。就这样，儿媳妇还不受这个，结果到最后啊，就跟儿媳妇老闹别扭，这怪就怪这张嘴，到最后儿媳妇受不了了，那儿媳妇受不了了，儿子得照顾儿媳妇啊。送回来了，就回国了。回国之后啊，再去澳大利亚，人家不给办签证了，说岁数大了啊，这面就一个人，然后呢有移民倾向，不给了。这一下啊，没招了，这老太太自己就一个人生活。那孩子呀，离得也远嘛。再说从澳大利亚回来一趟也贵，一家一家的，几乎就3年回来一趟。那你说回来之后，这羊胎盘，这儿媳妇生气，说不给了。那给了也不得个好，这就没了。这拉了尿啊。这骨病啊，这睡不好觉啊，浑身疼啊，啊，就在国内就吃各种药，那就一个事儿啊，这就是治标不治本。哎呀，这回呢听广播，这听到我这边给大家发这个精粹版的，啊，制定的内部制剂的，然后呢，定制款的这样胎盘，而且呢比那个纯的胎盘还要精粹，还要好，他就想多拿点儿，这就说实话了，就想撒个小谎。说多领点试试，这没想到啊，这工作人员不给他，这一不给，这瞬间脾气就上来了，又骂人，哎，跟我一边说是一边哭，哎呀，这说又说想孩子，又说自己身上病多难受，又说我们工作人员不理解他，我就劝，我说老同志啊，我说你这样啊，只会越来越重，对吧？我说你这岁数也大了，身体也不好，我说你这该经历的呀，一辈子都经历了。确实经历挺特殊。我说，你说你一辈子婆家没受重视，一辈子呢也没享过几天福，确实啊挺可怜。我说这样啊，我说规矩就是规矩。我说我这边呢还是给你一盒，你啊先吃着试试，对不对？我节目不说了吗？我说我给你们找办法。哎，给你这一盒是证明啊这是治本的药，你吃上，吃了之后有效，那我以后啊想办法让你们。用别的方式来代替这个羊胎盘，不就行了吗？对不对？这样的话也是治本嘛，咱能把病治了就行了嘛，对吧？这我说了半天，等不痛快了，也不哭了，也有点不好意思了，说让我跟小姑娘说一声，说这个别和老太太一般见识。我说行，我说我理解，我说因为你属于独居老人嘛，自己本身一个人也憋得慌，也寂寞，还想家人。我说我都理解你，我说这话啊，我给小姑娘带到。我说今天呢，就给你邮啊，给你邮一盒6支，我说你吃吃看。我说我告诉你啊，这是我们中心里面的好药，同时啊，这是精粹版定制款内部制剂，这一定是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对你这病啊还对症。我说你吃吧，一定比澳大利亚的这个羊胎盘效果要好。我说你就吃啊，我说你先吃。我说过两天呢，在节目里啊，我就教你们怎么治病。是不是？我说你啊，到时候拿个笔，拿个本儿，你就记。哎，这老太太最后把电话挂了。昨天下午啊，一批啊就把这个邮寄走了，邮他的。我相信啊，2天，现在快递也快，2天就能收到了。那在这里啊，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一下，这个羊胎盘呢，这孟非老师啊，在来西藏之前，学藏医之前，对这个羊胎盘就了解。怎么了解呢？我跟大家说啊。国内呀，羊胎盘属于高价格的药物，啊，
但是在国外

0: 孟非老师那个时候作为交换生，到这个德国呀，到这个国外去学习的时候啊，就见过这个洋胎盘。而那个时候，那洋胎盘在国外就是冻干粉，同时啊，也是有加工的非常好的，哎，效果也不错。那个时候啊，我都在琢磨，我说这个东西引进到中国来挺好，当时啊都有这个计划。可是呢，当时啊，很多这种国外的康复救治中心呢，对我们有点防备，就什么特别好的东西不愿意给我们。你看，就包括那个解毒制剂啊，他都不愿意给，啊，也是贵，还老保密。洋胎盘这个东西啊，我们也是转来转去，后来啊，找了一个国家，就是哪儿啊，还真就我都跟老太太说那个，这就是澳大利亚。前些年我们就是在澳大利亚拿了2年，后来呢就不在澳大利亚拿了，因为在澳大利亚拿的那个洋胎盘呢，它是冻干粉。它是什么？它是食品，当然食品也是好东西嘛，对吧？可是啊，这我们中心里面呢，慢慢的就找到了国内啊能够弄到洋胎盘的地方，哪里呢？就是这个青海，我们就在青海啊就找到了好的洋胎盘。当时在中心里面用的就是整个的洋胎盘，哪个洋胎盘呢？就是生产掉下来的这个洋胎盘。我们把这个洋胎盘收购过来，因为我们当时就知道这个是西藏的牛，青海的羊是最好的。我们就把这个洋胎盘呢整个的收回来，放到哪里呢？就放到兰州，在兰州啊，我们找的企业给我们做加工的。然后我们把这洋胎盘拿回来，就在我们中心里面给我们的这些患者用。哎，那个时候就接触过，而且呢，刚才不说了吗？在补虚呀、安葬啊。大病初愈呀，身体虚弱呀，月经不调啊，哎，效果确实好。可是啊，这后来慢慢的就调整，怎么调整呢？跟孟非老师有关系。我当时啊是到了西藏之后，有幸拜到了纳日老师的门下，跟着学藏医。而跟着纳日老师学藏医的过程当中啊，这个藏医里面就对羊胎盘有详细的记载。哎，在藏医里面有一个药方用到的就是羊胎，但是他用的。就不是生产胎了，用的是什么？是羊内胎。什么是内胎？跟大家说了，再加上1斤左右的羊胎盘，这个东西给它引下来，这是内胎，带有先天的这股真元之气。哎，那生产的那个外胎，那就跟这个一个天一个地完全不一样。所以呀，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精这个事儿，内胎做的要比这个生产胎呀，效果上、功能上、药效上强到5到10倍都不止。那你说哪个好一点吗？所以啊，后来我们就不在这个兰州生产了。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在青海啊拿了这个羊内胎，价格也提高了啊。然后呢，就送到兰州做精加工，就是什么呢？就做成了炮制片，把它炮制好。哎，炮制好了之后，再以这个兰州的厂子，这个以他的名字送到西藏的求本。这样的情况下。就送到西藏求本，再做二次的精粹。什么叫精粹呀？我跟大家说啊，十不存一，这叫精粹。也就是说，1斤送到那儿去了啊，1斤下来连1两都存不下。而你不要忘了，我们在兰州还要精粹呢，那个时候叫提纯，送到兰州这个企业是叫提纯，这也是十不存一。然后再放到了西藏求本，再叫精粹，这是两道啊，不像外面卖的那个。羊胎盘那就是整个羊胎盘洗干净、冻干脱水就完事了，那不是那个样子的。我们现在搞的这个，首先第一是羊内胎，第二个是精粹版。精粹版是两道，第一个就叫提纯，第二个再叫精粹。也就是说，100斤能提出1斤就不错了。所以你说这个东西到底是多还是少啊？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这是定制的。你普通的那种啊，它这种你药量不够，你就多吃点，是不是？你要嫌贵，你就买便宜的，这个东西没人管的啊。医院里面也有羊胎盘，医院里面给这种虚弱的病人、术后的病人也用。可是啊，我们给治的病人不一样，我们这些病人都是长辈啊，那年轻的都没人来我们这儿啊，那都是岁数大的，而且都是几十年的慢性病。那你说要不要加快一点速度，给他们病治得好一点？那就得治好药，那好药哪来呀？好药自己配嘛，对吧？那自己配。多人呐，人多呀，那配不过来呀，那就只能找外面了。就这样，找的是整个西藏最大的一个动物药的生产企业， 就是西藏球本。哎，那西藏球本呢，在加工动物药方面，它是排名 No.1 第一名。那我们找它做定制，上面呢就带我们的这个标识优研诺。那这个样带板一出来之后，我们就做过对比的，就发现呢，比澳大利亚的也好啊，或者比国内医院里其他的那种冻干粉的样带板呢，那功能作用效果上至少好几倍的差别。这就是定制款精粹版羊内胎优研诺羊胎盘特殊的地方。那这次啊，把它当成福利物资，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个人发一小盒六只。你别嫌孟非老师抠门啊，这一盒六只158，一只折合26.3呢，不便宜啊，你知道吗？一天吃两只，这50多块钱呢，明白了吧？这六只啊，你吃六天，你自己体会体会啊，我100%的有把握。我告诉你，因为给用这个东西，我心里有底儿，我心里都更有谱。啥情况？你只要吃上，哎，你只要吃上这六天，你自己去体会吧。那感觉，我不说你都能知道，啊！我告诉你，真正的好药吃下去了，那对身体的作用，那不能说叫立竿见影，很多人来的都很快，很多人来的真的特别的快。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研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任何一个会员拨打电话，也不会销售节目当中没有讲过的任何产品，请所有听众谨防受骗。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65-7155 400-665-7155，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
0: 那你说有一句话说得好啊，叫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羊胎盘这个东西啊，自古有之，而这个中国几个医学流派啊，自古以来都在用这个羊胎盘。可是啊，到现在为止啊，这羊胎盘呢，慢慢的有点少了。为什么？就是药的种类越来越多了。实际上，古方古法呀，效果是真的好。你看，目前市面上什么羊胎盘、牛胎盘、鹿胎盘都有。那你说我们中心里面为什么单单只用羊的这个胎盘呢？我告诉大家啊，这个东西厉害就厉害在哪里？

阳这个东西，它是跟人体的吸收关系最大的，生物同样性是最贴切的。哎，这也就是为什么国际上它不用这个鹿胎盘的针，也不用牛胎盘的针，它只用羊胎盘的针，就是因为羊胎盘当中啊含有大量的生命基础。中国管这个东西啊叫先天精气，所以它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啊，引气归精，然后呢扶正驱邪。西医认为啊，这里面含有大量的干细胞。什么是干细胞啊？干细胞就是生命初始细胞，也就是说，干细胞这个东西啊，它是能够变成身上任何一个部分的细胞。那你说它厉害不厉害？它是属于全身都能吸收这么个东西。而且呢，在中国的医学典籍当中，羊胎盘最大的特点就是什么？就是解决我们人的正气的问题。我不说了吗？只要有正气在，只要有正气足，人精气神、身体基础底蕴都是最好的。正气越强，寿命越长。哎，正气越足，身体越强壮。正气存的越多，人呐，到老了就不生病。正气是一切的基础，正气是所有健康的根。那我们就讲一句话，叫气行百脉，气绝生死。这里面的这个气，讲的就是正气。那你说这个气呀，在身体当中百脉之中运行，它推着你全身的精微和血在走，你这气都推不动了，那人就怎么停止了？人这一停止啊，气儿不就没了吗？那没气儿啥样子，对不对？那就叫气绝，气绝身就亡了，所以气绝生死啊。那你只要把这个气给它打通，你只要把这个正气给它搞进来，哎，气通血就通，血一通百病无从。所以这两句话连到一块儿，叫气行百脉，气绝生死，气通血通，百病无踪。那我们中心里不用牛胎盘啊，不用普通羊胎盘，更不用鹿胎盘，我们就遵循古方古法，我们就用羊胎盘来解决这个问题。而用到这个羊胎盘，又用到了最好的青海的羊胎盘，我们放到兰州这面做初步的加工炮制，然后再送到西藏。你说转这一圈转的，是不是？从青海转到兰州是一个角，从兰州再转回西藏。哎，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羊胎盘，定制款的羊内胎的精粹版就出来了。那在我们中心用了这么多年，我就不说别的吧，四大关键，大补正气，这人吃上了之后，精神好，体力好，气足血旺。第二个，大补虚损，我们久病初愈的，身体瘦弱的，身上没劲儿的，病歪歪的，头晕头沉的，失眠健忘的，你只要把羊胎盘一用上，效果立竿见影。第三个，引气归经。你就是这儿疼那儿疼了，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这儿憋那儿胀的啊，三高的啊，这个地方这个难受的这个呜，哎呀，这就怎么都说不出来，就是不知道哪儿不舒服的这种，都属于气乱跑啊。哎，你这个气不听话了，它不在经络里走，这个气一般可调不回来。你除非遇着特别特别厉害的针灸师傅，哎，他给你扎几针能引回来。可是我们生活中啊，这类的师傅太少见了，你知道吗？这类的都属于针灸大师级别了，他用一根针啊就能把你这个气引气归经，可是咱们老百姓很少能遇得到。那怎么办？那你没有那根针，难道就不做引气归经了吗？有啊，羊胎盘就能做回来。它支上一般一个月到两个月，你这个气啊进入经络当中回来了，哎，它推着你的经络走了，这个时候你引气归经归于脏腑，我们五脏六腑就平和了，病啊就减轻了。最后一步，扶正驱邪，对抗我们身体的六淫七情所感的各种疾病。你说这羊胎盘是不是好东西啊？我告诉你，在我们中心里，这个羊胎盘，这个啊，它一是一个适合于老年用到的一个药，它温，它不燥，它不凉，哎，适用率强。再有啊，它对我们身体当中的多种疾病都是有作用的。药典当中记载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这药典当中啊，我跟大家说啊，在对羊胎盘的记载和记录当中是非常非常的全面的。那他讲到了啊，羊胎盘这个东西啊，它带先天真元之气，而这个羊胎盘呢，又能够温补我们五脏六腑之气，同时啊，它能够扶正气。那这正气一出来了，那对我们人来说，那就帮助最大了。你再有啊，尤其是这个益气养血呀，增强免疫呀，那在这一块上面，西医都强烈承认羊胎盘的作用。你包括所有的气血双虚的啊，骨蒸骨晒的，这个咳嗽气喘的，食少气短的，产后少乳的，
啊，尿频尿急的，所有的这些，只要把正畸补到，它都出来了，效果就都来了。这羊胎盘在这方面的记载的案例是数不胜数。那不说别的了，咱也别说什么哪个地方记载，就在我们中心里面，我不一直讲几句话吗？在我们中心里有两大特点。第一个，来我们中心想死死不了，就是我们的急救措施做得非常的到位。第二个，就是只要到我们中心来的，哎，你住上几个月，你这个老年病慢性病一定是起效果的，一定是有所减轻的，一定是体质有所改变的。这就是什么效果出来了，我们就能做到。那羊胎盘在这里功不可没呀，这是我们在中心里面最有名的一个药，不是说所有的药都没有名，有名气。你要说在我们中心里所有的用药排名第一的就是它，就是三个字儿：定制款。老同志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们要明白一个事儿，一般来讲定制款的它都优于市面上的普通的东西。哎，而且我们中心里面这些人在这住，他还有个现象啊，就是每天在这里住，他每天每时每刻的身体变化我们是第一手资料就掌握的，甚至有情况了他们也会第一时间找我们呢，有啥变化第一时间告诉我们。你说我们对这个药的吃过之后的变化是不是特别特别的清楚，是不是就是这个样子。你看我记得当时啊，这个有个老爷子70多岁啊，这话说好多年了。为啥说要讲这个老爷子这个事儿呢？他这个病例啊很普通，但是呢就跟昨天下午这个老太太那个情况有点像。为啥说我让老太太说，我说你用吧啊，一定有作用，原因就在于他那个类型的病我治过呀，我们中心里啥病没有啊，只要是老年病的我就没有没治过的，就没有没见过同类案例的。咱这说吧，孟非老师不敢说所有的病都能治，那一旦说病到严重程度，病入膏肓，最后时刻了，神仙来了也难救。可是呢，只要是这个平稳期，只要这个病还没到后期，你送到我们中心来，我们这种科学立体疗法，我就跟你说吧，总会有其中一个两个方式能够改变你的状态，这是准的。我为啥说有把握？他这个病不重啊。那这个案例是啥情况？我跟你学一学啊。哎呀，这个印象很深。当时是啥意思呢？这老爷子74还是75啊，应该就这岁数。然后呢放牛的，但是呢放牛娃成了大老板了。他是干啥的大老板啊？这个卖牛肉干的。他是属于改革开放后期啊第一批在当地自主创业干大了的一个人，也叫企业家。他是什么病呢？来我们这儿啊做检查了，哎，是严重的前列腺钙化，小便没知觉。就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尿不尿他不知道，他没感觉。就是你说这个严重不严重吗？我告诉你，再往后下去那可能就麻烦了。因为一旦是前列腺炎到最后钙化，再到最后我不说大家能明白的，那变异了那就最严重的一个病了，你知道吧。但是他还好，控制的不错。再加上严重的神经衰弱，就睡不好啊，每天你看他睡眼朦胧的，眼睛都睁不开，你什么时候看他昏昏沉沉的，经常就叫头晕目眩。哎，咱们话怎么形容呢？叫干巴瘦。哎呀，那腰也弯，这弯腰都快60度了。哎呀，这体重还瘦80来斤，这别的病没有了，没三高，什么血压血脂啊血糖啊都不高。有人说这么大岁数了啊，70多了还没三高挺好，这有啥奇怪的？你说从小放牛娃，你说家庭条件能好吗？从小吃不饱还吃不好，哪有三高啊。哎呀，告诉我啊，他怎么说的啊，当时跟我说，他说小时候就瘦，身体就没好过，哎，小时候没吃饱过，还从小没娘。这从小咋回事呢？他老妈是肺结核当时去世的。哎，你说这人他是不是属于典型的遗传不好啊？这是属于严重的先天不足，再加上后天也不足。哎，这后来条件好了，有吃有喝了，这经济好了。我跟你说呀，只要是放普通人家，这我悄悄的说，放普通人家，就这类的严重先天不足后天不足的活不过60啊，一大关啊，60岁一大关。那来我们中心，这为啥说他就是，不是就说跟那个老太太像吗？是不是一个男一个女，但是本质上他都是气。哎，就是这个正气啊属于严重亏损。那
这个病

都是跟气有关的病。他这个尿啊，这就，哎呀，我跟你说啊，这尿特别特殊，没感觉，你知道吗？就是他尿不尿他不知道。那为啥说跟这个气有关呢？我跟你做个对比啊，你说为啥小孩能憋住尿，这老人憋不住，是不是？这就是气足和气虚的问题。哎呀，我记着我小时候，这我说个事儿，你们听听看看有没有同感啊？家里是不是都有个尿盆啊？现在叫痰盂啊，那时候叫尿盆。我是从小睡觉就睡得好，躺下就着，哎，整晚上也不醒，也不起夜，这晚上从来不起啊。包括后来我在中心值班，这我是值了15年夜班啊。那晚上也是，这晚上不睡觉，白天睡。哎，你要不叫我，白天我能睡着8个小时。这到现在，这我今年呢，这不在中心了吗？我是晚上睡了，但是一般我晚上我10点睡，第二天早上5点半我就起来了，准时起来，哎，也不起夜。那这是现在啊，我记得小的时候，那早上起来小便那憋的，那肚子都鼓了，是不是？那小便就往那个尿盆就那痰盂里尿，我能尿大半盆。那你说有的时候小孩嘛，那时候7、8岁，讨厌嘛，就往那啤酒瓶里尿。那一个啤酒瓶啊，750毫升，能尿满还没尿完。为啥？就小孩气足啊，火力壮啊，生命力强啊，所以这个气呀、啊，它能拖得住，能拖得住啥？能拖得住尿，能拖得住五脏六腑。那这气足又能推得动，推得动什么？推得动血，推得动五谷精微。那这靠的什么？就是靠的正气。哎，这正气你说在这儿重要不重要啊？它拖得住五脏六腑，推得动气血精微，包括身体的眼泪、尿啊、大便、小便、汗呢，都是靠气来推的。你看小孩是不是大便小便就快？哎，很快，1分钟出来了，大便拉完了，是不是？这就是气足。那你对比老人家，那一点点尿憋不住，这啥？气不足啊，拖不住啊，严重不足啊，是不是？那大小便，老人家进厕所半天便不出来，哎，便完了。刚出厕所门又想拉，又进去了。你说这是不是气不够啊？这不只是肾气了啊！谁都知道说肾主二阴主二便，然后就吃点补肾的药。你吃了药，你试试，就做完了。哎，这吃了补肾的药咋不好使呢？为啥不好使？你吃错药了。这时候啊，你吃补肾的药已经不对症了，这事儿变了，变成什么了？你全身正气亏损了，你就属于正气亏损了，你必须补正气。为啥说给你阳胎盘？不就在这儿呢吗？这就是虚损的问题了。你应该大补正气，大补虚损了。你是肾气跑了，它还不在经络里待着。你要不要引气归经？是不是？这时候补肾的药已经没啥大效果了，你必须用阳胎盘，而且是普通的，一定没有精粹版的好。你看，这年纪大的，包括什么胃下垂的呀，啊，子宫脱垂的、疝气的，这不都是气的问题吗？你必须补气。你这时候你还不能用什么黄芪、人参来补气。你这个补你是补不上来的，它能补点气，但是它补不上来正气。正气是啥？正气是必须带生命力的东西补。你见哪个植物类的药能把人的本源正气给它补完整？那都不行，差点意思。为啥我们中心用这个定制款的内胎呀、啊，阳内胎呀、啊？你想想，它是不是生命力在肚子里刚萌发的时候？哎，茁壮成长的时候，也说这个时候1个月左右的阳胎盘是他的生命力突破力最强的时候，就是这个阳内胎，这才最厉害。我告诉你，为啥用阳内胎，就是我跟我师傅学的，是药效最足最好的。他的这个药力比你生产掉下来那个胎盘，那都是被小阳吸收干净了的。这个时候，这个胎盘是全是能量，全是正气，给小阳供应的最足的时候，你说哪个好，对吧？这一下子就显而易见了吗？当时我给开的就是这阳胎盘，哎，就是这个阳胎盘，就是我们定制款的这个阳内胎，让他吃每天2只，然后呢加个东西，他这个确实有点重，那只单纯的用2只阳内胎也够用，但是我想让他好得快一点，哎，我说你加点那个松茸粉呐，一天2只阳胎盘，加点松茸粉，每天加10克的松茸粉，合在一块吃，这个松茸啊也是滋补。无论是西医，包括营养医学认为，松茸是能够提高免疫力的好东西。哎，那藏医啊，把松茸作为补虚安脏的好药，这就是什么？各种虚用松茸，那也效果好。这个东西不便宜啊，饭店里面一份烤那个松茸，松茸就是蘑菇啊，这个蘑菇长得挺好看的。这个在饭店里一份烤松茸，尤其是那个西藏野生的这松茸，一盘就那个5、6片。七八百块钱一盘，
你说这玩意儿贵不贵？在藏区啊，一般来讲，什么体弱多病啊、年老体衰呀、没劲儿啊，包括这个生了孩子没奶水啊，就用这个松茸。藏民就拿这个酥油啊煎一下这个松茸，然后呢加上牛奶煮汤，哎，又下奶又补虚，这奶水不足的喝了就好。哎，你像这个没劲儿的，你喝1星期就有劲儿；你要说没奶的，喝了3天就下奶。哎，包括大病初愈、身体瘦弱的，都这么用这松茸。这老爷子一听说让我给他吃，羊胎盘2只，加上10克松茸粉，哎，摇脑袋，那脑袋摇的跟拨浪鼓似的。老爷子说，说我特别不喜欢松茸这味儿，以前家里让吃，我死活不吃，啊，还跟我讲条件，问我说只吃羊胎盘，一天我多吃，我不吃2只了，我吃3只，我不吃那个松茸粉行不行？我这人脾气也直，我说话也直。我说那你不吃不听话是吧？我说不听话你不遵医嘱，那你回家吧，你出院吧。这老爷子愣了，他说小孟大夫你咋生气了呢？我说我没生气啊，我说我生啥气？我这有啥生气的？我说你不吃我们开的方子，你不就是不想治吗？你不想治，你在我们这儿住干啥呀？我们又不是托老所，也不是养老院，你在这儿待着干啥呀？还贵，回家多好，是不是？给老头整笑了。老头说行吧，我吃，你别赶我走。他说来你们这儿啊不容易啊，来你们这儿这排队排3月，好不容易来。我说那你听话你就吃吧。这当天晚上，这个就给他了，中午就给他了。这吃完了当天晚上就来找我来了。哎呀，进屋。就表扬我，啊，表扬的我，给你们学学啊！一进屋可乐了，他就拉着我手，他说：“小孟大夫，我说，哎，我说你咋这么晚了过来呢？”他说：“你人呐，太好了。”他说：“你知道我不喜欢松茸这个味儿啊，你还把那个松茸那个粉呐灌胶囊里了。哎，这回我吃省事儿了，我不用直接把粉倒嘴里了。你说你这个人帮我灌胶囊，还特意嘱咐的，你真贴心。哎，他说你这是好大夫啊。”你人又好，心又善，还贴心，还照顾我，知道我不喜欢那味儿，给我灌胶囊。他说你是好人，我得谢谢你。他说过几天我给你拿点牛肉干啊，我家自己做的那个牦牛牛肉干，好啊。他说我拿那个谢谢你。我说行，谢完他走了。哎呀，我心里话不用谢，给别人吃也灌的胶囊，为啥？他吃干粉容易呛啊，对不对？但是呢，被这老爷子误会了，他以为我单独给他拿那个。松茸啊，粉灌的胶囊给他呢。实际上，我们中心里面吃松茸粉的不多，特殊的给加点松茸粉。然后他以为是我单独的，就被误会了。误会了也是好事嘛，你就这样慢慢吃。可是啊，我为啥说到他呢？他这个体质啊，实在是太差了。我不说了吗？按理来讲，像他这种严重先天不足、后天不足的，60岁都一大关，太差了，是不是？本身呢，这个羊胎盘加松茸啊，那效果更快呀。一般7天一定有初步的效果了，就是感觉体力提高啊，有作用了。他是吃了啥时候？就是因为他底子太差，实际上啊，他用的时间就长了。他吃了差不多20多天呢，哎，才开始有效。这是啥效果呢？睡觉好了，睡了之后啊，不像原先那头啊浑锵锵的了。这回睡完了之后啊，哎，脑袋清醒多了。然后1个半月多，手脚开始。就慢慢的热乎了，我都说了嘛，我说我给你们6只，你们吃吧，吃上6天，有一半的人手脚变热，你说来得快不快？他是实在太重了，他是1个半月手脚才开始变热乎，然后啊，但是小便就是尿裤子自己拉了尿的时候啊，他回头说，他说小孟大夫，他说我现在确实有变化，他说原先我自己尿裤子呀，我是一点感觉都没有，他说现在你看这快50天了。他说：“我现在尿裤子，我能感觉到热乎了。”他说：“你看是不是就有效了呀？”我说：“你以前是一点感觉没有是吧？”他说：“对。”他说：“我以前拉了尿，一点感觉没有，哎，尿不出，尿得出都不知道。”我说：“你看看，我说你这身体里面正气少啊，阳气不足啊，寒气太多呀。”我说：“这正气回来了，这热气儿就过来了，哎，这引气归经，正气儿来了，阳气过来了，肾气儿过来了。”我说：“你再过1个月。”我说你再过1个月，你多少就能控制住了。我说你啊，慢慢吃，你就等吧。哎呀，可高兴了，这家伙，你说这么多年，现在感觉到了，哎，他是吃了4个月，他就能够开始轻微的啊，我说的轻微控制小便了。这别人早都效果明显了，放别人都好差不多了，他是实在太重了。他是整整用了多长时间？半年呢？
6个月呀、啊、才基本控制住。原计划其实就是住6个月，这回呢6个月住完了不走了，孩子来接。孩子一听说治了有效，也不让走了。这家里确实也不差这钱嘛，这一住住了一年，哎呀，这一年我这牦牛肉干可是没少吃。然后啊，这住了一年呢，出院了。这出院的时候，我告诉你啊，那高兴的不得了啊，那后半年那脸上肉色也多了，气血色也上来了。哎，出院的时候刚来的时候80来斤，出院的时候一年90多斤，一下长了10多斤。那你说体质是不是就上来了呀？腰也比以前直溜了，而且呢，这个脑子也不混浆浆了。最重要、最重要的，小便不用尿不湿了。他以前呢，那尿不湿啊，那就别提了，一天换2、3个，老年款的那种尿不湿粘的那种。现在出院的时候是啥？是只要不咳嗽、不打喷嚏，尿就能控制住了。你听听，他多严重啊！别人是打喷嚏、咳嗽、漏尿。他现在治到了不咳嗽不打喷嚏就不漏尿了，对他来讲，他已经高兴得不得了不得了。他跟我说啊，他说小孟大夫，我回去是不是得接着吃啊？我说你跟他吃啊，我说你回家了之后再吃一年吧。我说再吃一年之后，我估计你咳嗽打喷嚏也不一定漏尿了。我说你啊，是属于这类的病啊，就是小便啊、腰腿这一块是属于我见的我这么多年治的最重的一个病号了。我说你和别人都不一样。我说你这病啊，主要就是胎里带的，胎里带一半啊，后天带一半，属于特别难治。我说不过现在呢，也算好多了，你就继续坚持吧。你看这是不是治本呢？是不是？你治症状没用，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祛邪，这是总纲。羊胎盘就一样不好，就啥呢？不好吃。治病没得说，这是不可多得的好药。所以这次给你们发的呀，是定制款，精粹款，好好吃。你自己体会效果啊，至少啊，这6天吃完了，至少一半的人，手脚有，你自己体会啊，手脚有发热的，身上有劲儿的，睡觉变好了，然后有一些人吃完了，心脏舒服了，哎，头脑清亮了，你来吧，这才是治病，这叫治根儿，这叫治本，你这叫一定是先在病根上下手，一定是治本，你治标没有用的，哎，让你从内到外的好起来，激活你自身的自愈力。中医不讲吗？说人身自有大药，就是你自己身上就有药，还是大药，治百病的药，哎，就在你身体里。你这个药要有，伤口能愈合，肚子疼自己好，是不是？哎，扭了腰、扭了腿了，自己能好，这叫自愈力，这就是人身体的自药，也叫大药。那说到底儿，啥是大药啊？就是这正气，就是这半口先天真气在这支撑你，明白了吗？羊胎盘就是给你补正气，大补正气，再让你补虚损，恢复你身体的自愈力。你对抗疾病，对吧？对抗你已发生的疾病，对抗你快要感受的疾病，对抗你身体的各种不适症，这药是好药。那这次啊，我们给听众朋友发的这个福利，今天是第3天，你没打电话的，你赶紧领，你别错过，知道吗？这个好药一般可不拿出来。我跟你说，这个药不只是说什么解决大小便呢，腰疼腿疼是不好。这2天我给你慢慢讲，咱们再发3天嘛，心血管、脑血管啊，三高的呀，糖尿病的呀。这类的各种病的，只要用到羊胎盘，都会有效果的。我这2天时间上的问题讲不了那么多，我慢慢给你们讲，你们听，你们自己去体会，什么病配点啥，给羊胎盘一起吃，效果就都出来了，是不是？你发现没有？孟非老师啊，从现在开始就给你们讲怎么治病了，你们呢，离健康、离100岁就越来越近了，是不是？我越讲，你们学的越多，学的越多，你们越健康，越健康，那咱们就越不遭罪。咱们叫安享幸福的晚年生活，你说这是不是好事啊？对吧？那说到这儿啊，抓紧时间，没打电话的抓紧时间，再提醒一下啊。

0: 第三个，再说一遍，这个呀是精粹版，是双重提纯，也就是说，这种精粹版的只有我们中心有，外面你买都买不到，医院药店你提都没有，只有我们自己有，这属于我们的内部制剂。这次啊拿出来，一人一小盒，我不要你钱啊，一盒158呀，26块钱一支啊，这个我不要你一分钱，同时呢，邮寄费都不用你，怎么办？我们就是福利发给你的，让你感受到药材的神奇效果。好了。那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说到这儿啊。咱们还有3天，别忘了，别错过啊。这个你错过了，到最后可真要后悔，真可惜，好不好？那没打电话的抓紧打电话。然后呢，这2天有收到的，你就抓紧吃，一天一支啊。早上9点1支，你忘了，下午3点1支，一天一支就够了啊。同时啊，温水送服，没问题的，这是好东西。你呀，就吃上这6天。自己去感受效果，看看到底有没有用。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你就用好这个阳台盘，这是真正的好药。那咱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65-7155，400-665-7155。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2: 莫非老师啊，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2: 呀，终于是打通电话了，我们太高兴了。
3: 以前没打通过吗？
2: 也打通了呀，是你学生接的。
3: 啊，你看，我还感觉应该都能打通。
2: 哎呀，这是第一次啊，和您通话，我真的很激动啊，很高兴。
3: 哎，我也很高兴。你好，乐同志，哎。
2: 哎，孟辉老师啊，我是这个前列腺不好，有尿多，这一晚上啊，在起夜的好几次，就睡不好，腰呢也疼。我想报名啊，领这个阳胎盘，帮我报名啊，领一份，我想试试。
3: 可以可以，老同志，我跟你说一下，你这几种情况还真就对症。首先一个啊，这个阳胎盘对这个尿频尿急呀、都对症，可以吃啊。另外你说这个腰啊。中医都是认为这个肾脏也是认为肾都是气的事儿。我跟你讲啊，有个词儿叫气阻骨自正，驱散你骨头里面这个风和邪呀。确实对症，你就用好吧。我给你邮寄，给你报上这个名，你就先试试，试这几天看看有没有作用。如果要是有作用，就证明对你的症就100%了，好不好？
2: 哟，那可太好了，谢谢孟非老师
3: 不
2: 啊！
3: 客气，不客气。
2: 你是让我们信任的好大夫，你
3: 啊，
2: 这
3: 谢
2: 人
3: 谢。
2: 家实在，我们俩都能感觉得到，说话利索，就不转弯抹角的。我们喜欢这样的大夫，
3: 应
2: 那
3: 该
2: 麻
3: 的
2: 烦你啊，帮我邮寄，我收
3: 啊，
2: 到我就用上。
3: 行行行，你这样啊，一盒里面给你们邮寄的那一份里面是6支，就是一天吃一支啊，一般来说呀，就是3天左右吧，你就感觉脚上有点热乎了，然后小便一定能减少。你说你小便少了，是不是就睡觉就好了？对吧？你就
2: 对，
3: 放心吃，一天一支，饭前饭后都可以，好不好？
2: 哟，那可太好了，那孟非老师，那就费心了。
3: 好嘞，哎，
2: 好
3: 祝
2: 嘞，
3: 您健
2: 好，再
3: 康，
2: 见。
3: 再见，
1: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400-665-7155，400-665-7155，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4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

0: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80万亿元，物流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
1: 美国称将打击伊朗，以回应驻中东美军遭袭，国际油价大幅上涨。
0: 美联储年内连续第五次维持利率不变，内部分歧明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等各界人士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中央统战部侨务综合局局长燕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做出的积极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利益深远，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新征程上我们将坚定信心，挫力奋发，锚定目标，进一步加强对侨务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研究部署，密切与相关部门协同联动，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广泛凝聚侨心侨力，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
2: 中国侨联联谊联络部副部长张亮：
4: 总书记高度评价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工作取得的成绩，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破除旧观念、干出高效率、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福建省侨办主任肖华新表示，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
5: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成为侨务工作的实干家的重要嘱托，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做强闽侨会客厅，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海南省侨联主席苏燕：
6: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2: 归国华侨广东省免疫学会理事长尹之南：
7: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高度重视。生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

0: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特聘教授李明欢。
1: 新时代的侨务工作需要了解侨情，共情侨心，维护侨意，服务侨胞。在新的征程上，我们的侨务工作一定能够凝聚起磅礴力量。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斯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斯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斯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斯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军持续走深走实。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紧扣学习教育目标要求，坚持与深化思想整风、推进政治整训统筹起来，一体推进学查改，引导官兵校准干事创业价值坐标，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空军航空兵某旅深入检视查摆备战打仗方面的政绩观偏差，纠治以往为飞行小事论等片面认知，训练重心向实案任务、典型空情等实战实用科目倾斜，鼓励飞行员放手练硬功。空军航空兵某旅唐玉龙：
6: 在这种高强度实战化训练中，许多人的技战术都得到了明显的突破，大家脑子里更多的琢磨如何在战场上取胜。
5: 学习教育中，旅党委围绕秉公心与谋私利、争一流与过得去、实干与躺平等内容开展反思辨析，深刻检视干事创业的初衷、标准和状态，在叩问反思中不断明职责、强担当，梳理以往工作中涉及面子工程、短期效应的倾向性问题15条，教育引导官兵持续加强党性修养、端正价值追求。空军航空兵某旅蒋小柏：
7: 坚持以党性为根本尺子，始终牢记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不断叩问初心，守护初心，确保政绩航向永不偏离，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由我的境界担当，甘于做铺垫性的工作，甘于抓未成之事，为开创强军事业新局面贡献力量。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警猎鹰突击队党委班子成员下沉班排座谈调研，着力纠治军事训练重流程轻实战、重成绩轻能力等问题， 坚决纠正存在的吃苦时长等同于练兵时效等错误认知，叫停部队重复叠加低效加码的粗放训练，在保留极限环境、保持训练标准的同时，坚持从难从严，从实战要求出发增设重难点科目。武警猎鹰突击队于传之：
8: 平时训练再热闹，场面再好看，若经不起实战检验，就是最大政绩观的偏差。训练不仅是技术的较量，更是思想作风的淬炼。我们坚决纠治重形式轻时效错误认知，把练技术、练战术、练思想、练作风紧密结合起来，把练兵场当成战场，摔打锤炼，保持常备不懈的战备状态，这才是对战斗力真正负责的态度。
5: 学习教育中，部队党委紧紧扭住打仗这个根本职能，对照真实反恐处突任务补齐训练短板弱项，将114个问题纳入清单，扎实推进整改整治，以累计解决各类难点问题103个，切实推动战斗力标准贯彻到练兵备战全过程。武警猎鹰突击队陈小莲：
9: 作为国家级反恐拳头部队，我们最大的政绩不是光鲜的训练成绩，而是关键时刻能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的实际能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学习教育成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推动部队战斗力建设迈上新台阶。
4: 中国经济半年报。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高端制造、高技术产业、民生消费等领域物流需求增速较快，高端化、国际化、绿色化转型特征日益凸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一二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6.2%和4.4%。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11: 从与宏观经济的联动表现来看，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社会物流总额增速高于 GDP 增速0.4%，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10: 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增速与1到5月份基本持平，伴随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13.3%和12.3%，较全部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7.9%和6.9%。
11: 物流需求高端化趋势清晰，成为支撑工业品物流增长的核心动能，持续推动工业品物流结构优化升级。
10: 上半年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保持韧性增长，同比增长3.8%。
11: 从结构来看，呈现线上业态支撑、消费升级引领、下沉市场扩容的积极特征。线上消费是核心增长动力，上半年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8%。增速高于同期商品零售额3.7%，电商快递业务同步扩容，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物流注入增长动能。
10: 从市场规模看，上半年物流业总收入7.2万亿元，同比增长4.7%，行业景气水平企稳回升。同时，社会物流运行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物流效能稳步提升。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2: 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芮文彪介绍，
13: 截至六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57.4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425.4万件，占国内总量的74.8%，较上年末提升了0.3%。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 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
12: 瑞文标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围绕新质生产力发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特色优势产业培育等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的重点任务，强化知识产权制度供给和技术供给，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提供新动能，塑造新优势。
13: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领域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规则，更大力度地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和运用，深度参与相关国际规则和标准的制定，更早地抢占发展的先机，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3: 广西南宁横州市被誉为中国茉莉之乡，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7月6号，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横州遭遇严重洪涝灾害，大片的茉莉花田被淹。当地有关部门第一时间精准开展灾后重建，协助花农企业复工复产，当地各相关产业经营正在平稳恢复中。总台记者邓君阳、邢雅文报道。
14: 这片当时的花被泡了多长时间？
15: 12天左右。这片
12: 七月底，记者再次走进横州市的茉莉花种植基地时，洪水已经退去。横州镇蒙村村民蒙秀芬正弯腰忙着修剪受损的花枝。今年横州市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此次洪灾中约13万亩受到影响。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马进森告诉记者，灾情发生后，市里第一时间组织农技人员进村入户，尽可能把损失降到最低。
16: 组织机械力量对全市各乡镇进行培训，这个花大概到8月底就可以有花出来了，所以9月份我们这边茉莉花基本能恢复正常生产。
12: 在花农们忙碌的同时，一些受影响的茉莉花茶加工厂也开始复工。车间里，工人们正仔细清洗消毒生产区域，机器重新转动起来。横州某茉莉花茶工厂办公室主任黄秋梅，
17: 可能一天也就有些时候多的话就几千斤，就是小批量的做茶生产线，先逐步的去恢复这样一个生产。
12: 走进横州的茉莉花交易市场，熟悉的吆喝声和议价声又响了起来。每天下午4点，花农们提着新鲜的茉莉花陆续赶来，称重、报价、成交，一切都在慢慢回到正轨。收购商林淑贤，
18: 现在我们茉莉鲜花的价格呢，高的时候呢有51块一斤。我希望我们广西横州的茉莉花尽快的恢复，让我们的花农们开开心心的卖花，让我们的茶商们开开心心的做茶。
12: 横州市花茶协会党总支书记陈道平也表示，茉莉花市场正在一点点恢复中。
19: 每家每户都能摘一点茉莉花出来卖，虽然量不大，一天会比一天多。
12: 根据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的初步统计，预计到今年9月初，10万亩左右的受灾茉莉花能够恢复产出。预计到明年6月，横州全市的茉莉花就能全面恢复常态化种植和生产。横州市教乙镇六凤村委菱角村村民谢少奎：
20: 我们这边人在，我们就什么都有了。你看茉莉花也是，它根在，是吧？根还在，我还能长。现在它长了，真的长给我们了。
2: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日前授予王戟时代楷模称号。王戟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带领团队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为保障多项重大装备关键软件安全可靠做出重要贡献，是新时代军队教育和科技工作者的优秀代表。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
3: 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提出到2030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重点地区快递服务72小时妥投率达到88%，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等目标。
2: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

0: 220亿元，暑期档总票房突破62亿元，多部新片集中上映，各大商圈推出配套餐饮演出夜游项目，电影家活力涌动，不断释放行业动能。
1: C919 高原型首架机昨天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
0: 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昨天成功将天链3号01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是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建成后圆满完成的第50次发射任务，表明我国新一代大推力运载火箭的高稳定高密度发射实现常态化。
1: 中俄海军海上联合巡航昨天结束，编队于7月13号自山东青岛起航，航经宫古海峡、泽卓海峡、宗谷海峡，在西太平洋及鄂霍次克海、日本海等海域开展联合巡航。巡航期间，中俄双方共同开展了联合反恐、人道主义救援、临检拿捕等科目演练。中方舰艇还结合当面海空情态势、临机设置情节，开展多项实战化科目演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特朗普表示将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其对驻中东美军的突袭。另据海事安保公司29号消息，一座美国拥有并运营的液化天然气服饰储存设施在埃及停泊期间遭到至少一架无人机袭击。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当地时间29号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中重点讨论了3种方案，一是继续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二是维持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加强经济压力，三是恢复并扩大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9号了解到，伊朗中央省副省长表示，美国和沙特当天凌晨对伊拉克迪亚拉省发动联合空袭，造成4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死亡。受美国和伊朗最新动向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29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5.2美元，收于每桶84.46美元，涨幅为6.56%。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65美元，收于每桶90.74美元，涨幅为7.91%。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3.75%之间不变。这一决定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在本次利率决议中，3位地区联储主席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是自2016年以来，美联储首次在同一次政策决议中出现3张立场一致的反对票，反映出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
0: 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战报称，俄军当天改进战术态势，在顿涅茨克地区的9座城镇附近击败乌军。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乌军摧毁顿涅茨克俄军无人机发射阵地、军用物资仓库，破坏当地后勤运输公路桥等。
1: 据日本媒体29号晚报道，熊本县与城市当天下午新接到2名男子在地震中丧生的报告。此次熊本县地震已经导致14人遇难，数十人受伤。另有媒体报道说，此次地震造成多处房屋倒塌，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近万人避难。同时，由于该县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等生产厂家，多家工厂震后宣布停产，市场高度担忧地震可能带来产业冲击。
0: 受高温干燥和强风天气影响，希腊多地近日频发野火。29号中午，希腊南部克里特岛雷西姆诺地区野火在强风助推下迅速蔓延，2名消防员被大火围困，最终殉职。当地6个村庄实施预防性疏散，同时。

0: 克里特岛、伊拉克利翁地区等多地当天也相继爆发野火。
1: 一架直升机29号在阿根廷西部圣胡安省坠毁，机上7人全部遇难。阿根廷联邦紧急事务局通报称，该直升机当时正在执行培训任务，计划飞往拉里奥哈省支援森林灭火工作。
0: 巴基斯坦警方29号晚称，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亨古地区一处检查站当天遭遇恐怖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22人受伤。警方打死8名袭击者，清剿行动仍在该地区进行，还没有任何组织宣称制造了这次袭击。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家统计局今天上午将发布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生产经营季度报告。从今天起到8月2号，2026中国航空科普大会将在天津举办。第10届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总决赛同期举行，赛事设置飞行操控、编程挑战等10个赛项，引导更多青少年在动手实践中深化对航空科技的认识。经连日清淤除患、全面排险及安全评估，九寨沟景区自今天起全域恢复开放。26号，九寨沟景区局部突遭短时强降雨引发泥石流灾害，导致部分道路中断，游客通行受阻。当天约2300名滞留游客有序安全撤离，无人员伤亡。广东深圳今天将开展2026年专项普通小汽车增量指标摇号，一次性投放1.5万个燃油车增量指标，通过阶梯摇号的方式面向个人进行配置。本次指标为新增专项额度，不占用年度常规摇号指标。国际方面，英国央行将于7月30号公布利率决议，市场将重点关注英国央行行长贝利对后续降息节奏的表态，以及中东局势推升能源价格对英国通胀前景的影响。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张永鹏，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今年上半年，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现7544.3亿元，同比增长4.1%。从买商品到享服务，河北服务消费持续升温。
3: 聚焦张家口数字产业大会，我省首个通用磁源工厂亮相 ，AI 能源管理运营平台等一批创新成果集中发布。
2: 关口前移，工作前置，涿州市扎实做好防汛备汛，努力把城市内涝、中小河流洪水风险降到最低。
3: 我国首部气象探测领域综合性地方性法规《河北省气象探测条例》将于9月1号起施行。
2: 2026赛季中国乒超联赛常规赛第二站在雄安开赛。
3: 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布专利45.3万件。
2: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发布，提出到2030年，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
3: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其对驻中东美军的突袭。
2: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今年上半年，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现7544.3亿元，同比增长4.1%，比全国平均水平高2.8个百分点。数据增长的背后，居民的消费结构也正在发生变化。从买商品到享服务，从换旧家电到升级智慧生活。年终经济观察，今天关注服务消费潜能的加速释放。
4: 晚上7点，在石家庄湾里庙步行街内举办的首届庙庙的料理面包节上，60多家烘焙和餐饮品牌从全国各地赶来，咸香料理面包、鲍馅甜面包、创意三明治，一条步行街已然变成一座面包主题乐园。石家庄市民。
5: 河北各地的还有北京的店都开过来了，觉得这里应该种类挺多挺丰富的，
6: 一直就有关注到很多就是外地来的，非常期待一定要过来尝一下，就是促进消费这种我觉得很好。
4: 从过去传统商铺的简单凑堆儿，到如今主动策划主题 IP 活动，湾里庙步行街用差异化消费场景不断圈粉市民游客，打造消费增长点。餐饮门店负责人李子俊。
7: 我是没有在任何一个汉堡节，包括任何一个面包节上是感受到这么热情的。
8: 那以后石家庄再办这样的活动，您还会参加？
7: 那一定会的。
4: 石家庄湾里庙步行街管委会副主任谢子兵。
9: 我们融合了戏曲，融合了美食，更为年轻人打造一站式的休闲娱乐的一个场地，也是打造一个新的消费场景。
4: 一场面包市集引来了全国品牌，留下了消费口碑。今年以来，我省聚焦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在首批28个多业态融合消费场景基础上，又新增12个场景，涵盖商圈步行街、体育赛事、文化旅游、特色美食等多种业态，不仅带动本省居民消费，还吸引更多外来人员进行消费，让人气流量迅速转化为消费增量。据银联商务大数据测算显示，1至6月，全省省外累计消费人次1.64亿，同比增长5.26%。北京、天津居民消费额占省外消费总体的比重达39.6%，较上年同期提高0.3个百分点。而在商品消费领域，另一股力量同样在加速释放。在邢台的一家家电卖场内，以旧换新政策叠加年终大促，不少消费者抓住机会来升级装备。邢台市民。
10: 正好家里那个空调用了大概五六年了，然后制冷效果就不太好了，听说他们这边搞活动，然后就过来看一看，正好也有以旧换新嘛，找了个一级能效的，省了1000多块钱。
4: 不光要省钱，更要换出生活品质的提升。记者注意到，消费者问的最多的不再是哪个便宜，而是哪个更智能，能效等级多少。京东电器城市旗舰店邢台店冰洗负责人高硕：
11: 今年明显感觉顾客对智能化节能型产品更感兴趣，你像一级能效的空调、冰箱，还有智能洗烘一体机都卖得特别好。
4: 从便宜能用到品质舒心，消费正在不断升级，数据印证了这一趋势。上半年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现7544.3亿元，同比增长4.1%。以旧换新类商品增长方面，全省限额以上单位文化办公用品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100%，增速比上年同期加快98.9%。家用电器和音箱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增长20.5%，其中能效等级为一级和二级的商品，智能家用电器和音箱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74.9%和23.2%。通讯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增长12.6%，其中智能手机类商品零售额增长15.1%。仅这三类商品拉动全省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8%。上半年，全省消费品以旧换新使用补贴资金58.5亿元，实现销售额599.8亿元。我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撬动比由去年的1:7.5提升到今年上半年的1:10.2。河北经贸大学教授董宝明：
12: 我们河北省今年上半年的是居民消费整体上呈现出比较不错的一个态势，比如说我们的以旧换新、我们的消费券，然后这些政策的吸引使得我们在特定领域的消费出现了一种比较快速的增长，我们的旅游消费基础设施有了大幅度的改善，我们总体的服务水平、服务质量实际上一直在升级，服务的门类越来越多，我们提供的服务场景越来越贴近于我们当前的需求，包括我们的线上线下融合做得也越来越好。
3: 聚焦数据开发、算力运营、生态共建，2026张家口数字产业大会7月28号举行，包括 AI 能源管理运营平台、通用磁源工厂等一批创新成果集中发布。
13: 2026张家口数字产业大会吸引了包括数字服务、智能应用、算力与 token 等8个领域的170多家数字企业及科研机构代表前来对接交流。大会现场发布了张家口集群算力网建设白皮书、张家口 AI 能源管理运营平台及我省首个通用 token 工厂等一批创新成果，全面展示了张家口在数字产业基础设施、创新应用、生态赋能和标准引领等方面的综合能力，让企业看到了张家口在数字产业领域的巨大潜力与广阔前景。张家口数字集团总经理助理曹伟：
14: 我们在现有的算力平台的基础上呢，搭建了通用能源两类的 token 工厂，简单来说呢，就是想把 AI 算力变成像家里用的水电一样，人人都能用，使用方便，而且绿色低碳，安全稳定，把张家口优质的算力资源更好地服务于京津冀全国乃至海外用户。
13: 天音控股算力投融资高级经理邱志文：
15: 我们是一家来自北京的企业，我们认为张家口在比如说网络延时、物理距离，包括绿电优势、政府政策这一块都是有相对优势的，现在就是正在考虑将我们的 AIDC 机房落地到张家口这里来。
13: 此外，大会还推出了生态合作伙伴联合行动计划、可信数据空间互联互通计划以及产教融合与 OPC 艺人公司创新创业三大核心产业发展赛道。张家口数字集团将与北动漫河北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携手，共同打造张家口首个 OPC 超级个体产业基地，为数字内容创作者开辟全新成长空间。北动漫河北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市场总监李岗：
16: 简单的来讲，就是招募有潜力的 AI 创作者，我们开发自研的工业级的 AI 创作平台，通过实战培训让他们变成能赚钱的超级个体， 让好内容能够快速变现。
13: 河北树商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华：
17: 我们已经投运了2.5万平米的数字服务产教融合基地，配备 AIGC 实验室，年内培育数字工程师300人，把我们张家口打造成京西北 AI 创作者集聚高地。
13: 据了解，作为国家东数西算工程京津冀算力枢纽的核心节点，今年以来，张家口已投运算力中心53个，通用算力规模达

0: 1.1万 P， 智能算力达到26万 P。 张家口数字集团总经理助理曹伟：
1: 接下来呢，我们会不断加深与全国各大算力枢纽节点的互联互通，结合本地丰富的绿电资源，不断地提高绿电在算力运行当中的这个占比，同时呢，把算力 token 工厂落户到这个各个实际的行业应用场景当中，搭建起成熟的算力买卖市场，为张家口数字产业提质升级做好支撑。
2: 面对近期强降雨多发频发的状况，涿州市关口前移、工作前置、责任压实，努力把城市内涝、中小河流洪水风险降到最低。近日，央视焦点访谈栏目对此进行了报道。
3: 城市内涝是涿州市面临的防汛难题。连日来，记者在涿州看到相关部门正紧锣密鼓地对城市地下管网开展拉网式排查。
4: 它动态的巡查嘛，发现了有堵的，我们就给它打一次，把所有的管道在雨前我们都彻底清了一次，保证这个管道的行水顺畅。
3: 涿州市还针对12个溢涝点位实施了微改造，通过增设雨水篦子等小微工程，原本需要2小时才能消退的积水，如今半小时就能基本排干。2023年遭遇特大洪水后，涿州启动了多项防洪堤治理与重建工程。然而，当洪水来袭，防洪闸门紧闭时，城内的积水又该如何排出呢？
4: 防止拒马河的水倒溢到我们城里边，就要启动这八台泵，通过八台泵强排，把城内的雨水排到拒马河里边，解决我们城市内涝问题。
3: 与此同时，在沿河的多个小区，物业工作人员正对地下车库、低洼院落等重点风险区域开展隐患排查。
5: 目前呢，我们双塔街道已经成立了41人的这个应急队伍，同时也储备了各项的这个防汛的物资，比如说救生圈，还有我们的这个皮划艇，包括我们的雨鞋，还有照明灯、防汛沙袋等等。我们的各村和社区也都储备了相应的这个应急物品。
3: 位于蓄滞洪区内的村庄，防汛的弦绷得更紧。涿州市雕窝镇小柳村处在北拒马河、琉璃河、小清河三条河流交汇的低洼地带。2023年的洪灾中，这里部分区域的水深一度达到3米。经历过那场险情，今年入汛以来，村干部们早就进入了全天候的战备状态。
6: 我们每天24小时是有专人值班，然后咱们每天晚上，咱们两位干部也排了值班表了。然后如果在没有这个气象预警的情况下，我们每天是2个人在这儿值班的，
7: 必须有两个人，
6: 对应对突发情况。
3: 眼看新一轮强降雨就要来了，小柳村将对村里的流动人口、临时返乡村民的情况再一次进行摸底，确保转移的时候不漏掉一个人。
6: 有人吗？谁？
8: 像大伙我回来的话，他没事，这个动态的，你得跟那个包里你往那边说，
6: 别到时候漏人啊。
9: 啊，行呗，这。
3: 核对完这家的情况，李玉成马上又赶去村里的养殖户于水家。他家养的44匹马是这次汛前转移的重点难点。在村干部的劝说下，于水已经提前转移了20多匹马，剩下的还在陆续转运。
10: 理解，这个天灾谁能够左右啊？
3: 记者注意到，在村子的主要路口都张贴着转移路线图，村民们对转移路线避险要求都已经相当熟悉。
11: 如果洪水来了的话，你知道怎么走吗？怎么转移知道吗？
12: 知道。我们这提前通知我们，我们都转移走，都找地方去了。
3: 李玉成说，多跑一趟腿，多敲一次门，把底数摸准，把隐患找全，真遇到险情时，大家才能心里有底，应对起来也更从容。
13: 根据当前雨情水情形势，经会商研判，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于昨天下午3点起，对石家庄市、邢台市、邯郸市终止防汛4级应急响应。当前我省仍处于7下8上防汛关键期，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密切关注天气形势，落实各项防汛措施，突出山洪地质灾害防御，强化旅游和企业防汛安全管理，做好行洪河道巡查防护，提前转移受洪水威胁群众，确保安全渡汛。好，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14: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
9: 河北高

0: 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1: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障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086-0，400-086-0。
3: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4: 好，我们来扫描燕赵。提升综合气象探测能力，释放气象数据价值。河北省气象探测条例将于9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气象探测领域综合性地方法规。
5: 气象灾害监测预报预警是防灾减灾工作链条的第一环。河北省气象探测条例明确完善陆海空天一体化综合气象探测系统，规定在人口密集区、农作物主产区、山区、重要河流、沿海区域等气象灾害监测的重点区域，加密建设气象探测设施，逐步消除监测盲区，加强多要素自动气象站、气象雷达、地基遥感垂直探测系统等气象探测设施建设，强化地面探测设施与气象卫星、北斗卫星的系统衔接，提升综合气象探测能力。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法规三处副处长刘洋：
6: 在立法过程中，我们注重与省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水文管理条例的有机衔接，要求在防汛关键期、重大灾害性天气过程等重点时段加密气象探测频次，以精密探测支撑精准预警，为组织防汛避险人员转移和防灾减灾救灾等提供决策依据。
5: 气象数据与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是公共治理与公益服务的基础设施。为充分释放气象数据价值，条例明确推动实施公共气象数据授权运营，优先支持在与民生紧密相关、行业增值潜力显著和产业战略意义重大的领域，开展公共气象数据授权运营，提高公共气象数据社会化应用水平。省气象局政策法规处处长严巨胜：
7: 条例要求加强气象探测数据分析，研发基于不同场景的气象数据产品，推动气象数据在防灾减灾救灾、民生保障、生态保护和农业、交通、能源、海洋、工业制造等重点领域，以及低空经济、金融服务等新质生产力领域应用。
8: 日前，海关总署和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了《口岸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其中唐山港、黄骅港被列入口岸基础设施和查验设施建设改造工程，唐山港被列为智慧口岸建设工程。规划提出，将全面加强枢纽和节点口岸基础设施建设，分级分类推进智慧口岸建设。
4: 7月28号，第五届中国 IPv6 创新发展大会在雄安新区举办，中央网信办联合北京、上海、浙江、深圳四地网信办，会同5家头部大模型企业共同启动人工智能大模型 IPv6 能力提升专项行动，推动生成式大模型应用，全面支持 IPv6 为智能时代筑牢网络根基。现场还正式启动了雄安新区 IPv6 单站部署行动，到2030年，新建片区将全面实现 IPv6 单站规模化运行。
8: 河北持续推进高速充电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加密硬件布局，优化点位配置，高速新能源补能保障能力稳步提升。目前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车位总量已经达到4453个，充电网络实现全省主干高速路网全覆盖。据了解，我省打造的记录型出行服务小程序即将正式上线，小程序整合充电桩实时查询、设备状态动态监测、道路阳光救援、实时路况播报等多项便民功能，将实现充电数据实时更新，出行服务需求一键直达。
4: 自2018年我省全面实施生态补水以来，省水利厅统筹引江、引黄和本地水库水等各类水源，综合施策，合理配置，累计向滹沱河、阜阳河、大运河等108条河流补水426亿立方米。目前滹沱河、阜阳河等50条河流全线贯通，永定河连续多年保持全线有水，京杭大运河连续5年实现全线水流贯通，邢台百泉、邯郸黑龙洞泉持续富涌，全省河湖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8: 廊坊三河市民政局近日发布关于对北京轨道交通22号线平谷线河北段站名地名的公告，河北段站站名分别是燕郊站、神威大街站、潮白大街站、高楼站和齐心庄站。
4: 省教育考试院
8: 齐心庄站。
4: 省教育考试院消息，昨天河北高招本科批开始向考生第二次征集志愿。
9: 河北高招本科批第一次征集志愿录取结束后，部分未完成计划和新增计划的295所院校向考生第二次征集志愿12743个计划，其中历史科目组合127所院校征集志愿3744个计划，物理科目组合168所院校征集志愿8999个计划。第二次征集志愿录取时，如控制线上生源不足，有降分录取的可能，低于本科批录取控制分数线的考生可以填报。省教育考试院提醒，第二次征集志愿填报截止时间为8月1号17时，考生应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填报。与此同时，填报专科提前批不含定向培养军事院校，专科批、对口专科批集中填报志愿。
10: 专科批志愿填报期间，将继续向考生开放志愿填报智能参考系统。同时，全省1350个高考四级咨询服务站为考生做好线上线下咨询服务。
8: 昨天，2026赛季中国乒乓球俱乐部超级联赛常规赛第二站在雄安体育中心挥拍开赛，这也是时隔一年，乒超联赛再次走进雄安。
9: 本站赛事共有18支俱乐部参赛。赛事注重青年队员的锻炼，多场比赛安排年轻选手登场历练，攻防对抗节奏紧凑，关键分争夺扣人心弦。女团方面，深圳大学和上海中心战胜了各自的对手。男团赛场，上海地产集团、四川丰谷和米粒乒乓特长生也分别赢下比赛，斩获宝贵积分。
11: 无论是碰到谁，然后感觉还是放下姿态去全力以赴去拼吧，或者是打出自己的一些风格特点。
12: 然后场地布置的也非常好，然后整体来说天气啊，包括湿度啊，都我觉得都比较舒适吧。
9: 据了解，本站赛事比赛为期四天，分为单循环补赛、积分循环赛两个阶段，每天11点、18点两个固定时段开赛。比赛采用15局8胜制，每场设置5盘对决，双打、单打交替进行。

0: 有医保护体了。
1: 刷脸买药，超酷的。
2: 跨省看病不犯愁。
3: 万病常处方，遛弯就能顺道取。
4: 智能监管全年无休。
5: 从出生到终老，河北医保始终在线。
6: 总有一抹医保蓝，守护人生每一程。
7: 美丽河北，医保守护。
8: 河北省医疗保障局、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河北医保时间专栏。根据河北省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我省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将覆盖全民。那么在职职工、退休老人、城乡居民等不同人群的缴费标准一样吗？又如何计算呢？系列报道长护险来了，今天我们分人群把缴费政策来讲清楚。
9: 我省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覆盖全民，也就是说所有职工和居民均参加长期护理保险，不过不同人群的缴费标准不同。首先关注在职职工，长护险费用由用人单位和职工个人共同缴费，与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共同缴纳。河北省医疗保障局待遇保障处一级主任科员唐明佳：
10: 咱们这个长护险建制初期，全省统一费率为0.3%，单位缴费部分和个人缴费部分按同比例分担，各为0.15%。用人单位缴费基数为本单位上年度职工工资总额，个人缴费基数为上年度本人工资收入。
9: 第二类是退休人员，长护险的费用由个人缴费，原用人单位不缴费，费率与单位职工个人缴费费率一致，为0.15%。河北省医疗保障局待遇保障处一级主任科员唐明佳：
10: 退休人员的缴费基数，是上年度本人基本养老金，经个人同意，费款可由医保部门从其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代扣代缴。
9: 再来关注未就业城乡居民，长期护理保险按年筹集资金与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费共同缴纳，筹资由个人缴费和政府补助构成，二者比例为1:1左右。
10: 各统筹地区建立未就业城乡居民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当年，未就业城乡居民费率减半按0.15%执行，利用5年的时间呢，逐步过渡到0.3%。有条件的统筹地区呢，也可以从0.3%起步，缴费基数为所在统筹地区上年度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城乡居民医保合并收缴。
9: 对于灵活就业人员，鼓励按单位职工费率标准参保，由个人按规定缴费，费率0.3%，缴费基数原则上参照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有关规定执行。当然，灵活就业人员也可选择按未就业城乡居民参保政策参保缴费。政府对符合条件的困难人群个人缴费部分予以分类资助，全额资助特困人员，定额资助低保对象，符合条件的防止返贫致贫对象。此外，方案还特别关照到18周岁以下人员。河北省医疗保障局待遇保障处一级主任科员唐明佳：
10: 针对这个18周岁以下的这个未就业人员啊，随其参加长期护理保险的父母或其他法定抚养人参保，不单独筹资，但是本人呢，应该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保。这个有个重点啊，咱们这个父母或者其他的这个法定抚养人也是要先参保的啊。符合待遇享受条件的，按未就业城乡居民待遇标准享受待遇。
5: 那些身影，那些故事，那些闪耀着温暖的微光。河北新闻特别策划，平凡人感动事。
11: 近日邯郸武安一场寻物接力悄然上演，公交执勤人员、客运班组同心联动，默契配合，帮助一对语言不通的俄罗斯母子找回了遗失物品，把最质朴的城市温暖留在了异国游客的旅途里。
12: 万人很热情，感谢

0: 第一时间叫来站点执勤人员孙燕获路上前帮忙。孙燕
1: 通过咱们翻译软件跟这种简单的语言表达，就发现丢了一个手提袋，就特别着急。同时呢，他也表示说，如果说这个包找不到的话，他肯定是不会离开的，一定要找到包，这个包对他说特别重要。
0: 原来这是一对来自俄罗斯的母子，母亲名叫维卡，母子二人在换乘808路邯郸至武安城乡客运班车时，不慎将手提袋遗落在车上，身处异乡，语言不通，重要物品遗失，让维卡焦虑不已。摸清情况后，孙燕获路迅速分工行动，孙燕留在站点照看孩子，同时拨通808路客运客服热线，核查对应时段车辆信息。霍路骑上电动车，载着维卡，顶着正午高温，赶往808路发车点实地寻找。另一边，运营808线路公司副经理李淑芳接到求助信息，立刻在工作群发布寻物通知。808路分南北两条线路运营，为尽快锁定目标车辆，他同步调度全线运营车辆，逐一排查。李淑芳
2: 根据这个乘客的下车信息，联系了邯郸调度室，看看这个该时间段发的车辆都有哪几部。乘务员就是看到了这个发车班次，联系了咱其中一个驾驶员。驾驶员到站之后，发现有咱这个乘客丢失的物品。
0: 失物找到的消息迅速传回调度室，此时在发车点寻找无果的霍路正陪同维卡在调度窗口登记信息，喜讯第一时间送到二人面前。霍路，
3: 我当时就用翻译器，我跟这个俄罗斯女士说，我说你的包已经找到了，不用着急。她当时就特别的开心。
0: 从发现丢包到确认物品位置，全程仅仅20分钟。不巧的是，搭载手提袋的班车已经驶离武安，要等到当天14:30左右才能返回。考虑到正午酷热难耐，孙燕霍路贴心安排母子二人先搭乘58路公交返回宾馆等候，待手提袋送达808线路调度室后，再由途经宾馆的58路公交驾驶员送达。当天15:50，遗失的手提袋顺利交到维卡手中。58路驾驶员王菊昌，
4: 临开车3分钟之前，我拿到了包，放到了我的驾驶室旁边，我一路上一直看护着他。到了宾馆，我给了这位俄罗斯女士，她特别高兴，一直说谢谢谢谢。
0: 一场旅途突发意外，一场环环相扣的善意传递，没有惊天壮举，只有普通人真诚的举手之劳，跨越语言隔阂，温暖异国旅途。临别之时，维卡拿出巧克力分发给现场的所有人，由衷表达了自己的感谢。
5: 车上的工人们很快帮我们找到了司机的东西，我们非常感谢他们的帮助，他们代办了，而且旅行也很方便。我真的很喜欢中国，也很喜欢邯郸这座城市。
6: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7: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滨，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6: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8: 日前，石家庄正定龙兴寺大碑阁及其东西耳阁保护工程稳步推进，保护修缮工程施工进度已达75%，预计今年年底完成修缮，静待古建全新亮相。
9: 7月28号，舞剧《颜真卿》河北省内巡演即跟着《颜真卿》由河北启动仪式在衡水举行。本次活动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演艺集团指导，各市宣传部文旅局、河北省歌舞剧院承办。
10: 舞剧《颜真卿》将于8月21号至22号亮相衡水保利大剧院，省内巡演首站正式启航。剧组演员在衡水老白干景区内进行了精彩舞段的实景打卡拍摄，劝学以灵动的群舞演绎三更灯火五更鸡的勤学画面，繁花以极具美感的舞蹈展现国风审美，靠旗通过戏曲靠旗意象展现颜真卿由文到武的身份转变，视觉冲击力极强。三支舞段，三种美学意境在景区内实景呈现，
11: 利落感，然后点状的东西很强，然后可以区分开他在书法家和武将形象有很鲜明的对比，让大家更直观地了解到一个人物身上的两种形象。

0: 书法是静态的舞蹈，舞蹈是动态的书法。舞剧颜真卿以天下第二情书纪实文稿为创作核心，匠心独韵地采用润墨、起笔、奋笔、枯笔、墨劲五重笔韵构建叙事结构，打破传统线性叙事模式，让记忆随笔墨在舞台上自然流淌，
1: 实现了书法艺术与舞蹈艺术的完美交融。通过舞剧颜真卿呢，然后他的这个故事线，然后他主要是描写的他书写纪实文稿的过程，还有当时在土门关发生的一系列事情，还有对侄子去世之后的悲痛情节。这个舞剧更多的是表现他的家国情怀，然后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到他一个书法家背后一个将士的形象，
0: 让广大观众更了解我们河北的风土人情，还有颜真卿这一人物的内心的情感呀，内心的活动。同时舞剧经典舞段还走进衡水湖孙敬学堂等衡水代表性景区进行实景打卡拍摄，用舞蹈艺术诉说衡水深厚人文底蕴。
1: 我们带着舞剧颜真卿来到衡水，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一人物，知道他的这一故事，知道纪实文稿这一篇。
2: 全景北疆，每一帧都值得珍藏。
3: 赛里木湖的蓝，那拉提的绿，独库公路的险峻与花海，一次看尽新疆美景。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新疆”，扫码报名。
4: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5: 预计到2030年，我国邮政行业业务收入达到2.4万亿元，基地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
4: 电影暑期档持续火热，电影院开启升级之路。
5: 日本九州岛熊本县6.8级地震遇难人数升至14人。

0: 好，河北新闻直播继续。暑期档电影持续火热中，2026年暑期档票房已突破60亿元，超去年同期水平。与此同时，电影加活力涌动，影院和商圈双向引流，不断释放行业动能。
1: 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发文，明确提出要推动影院从传统单一放映空间向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升级。发文目标很明确，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把电影院搞得红红火火。据了解，全国多家院线已经开始探索打破只放电影的固有模式，植入文博展览、数字交互、主题市集等全新场景，走出各具特色的差异化经营之路。
0: 动画电影《八仙》正在热映，多家影院同步打造衍生品潮玩、XR 体验、文创市集等多元场景，为暑期文化消费增添新活力。影片出品地四川成都的各大影院专门开辟主题文创专区，陈列八仙系列潮玩、文具、日用周边，同时联动本地非遗匠人上架蜀锦、蜀绣、竹编等非遗文创。多家影院还打造八仙国风打卡点，定时开展八仙主题巡游，常态化开设文创市集，实现影片 IP 线下落地，延长影片的价值链。
2: 我知道这家店就一直有这些热门电影的一些 IP 的一些周边盲盒在卖，会觉得这家店更有意思一些，更好玩一点。
1: 四川成都一家电影院被称为是电影轻博物馆，展厅陈列着老式胶片放映机、老电影海报、旧票根、影像史料、影院老物件等。这里还不定期地开展百年经典电影展、海报图文展等活动，推出胶片纪念票根、主题文创，不仅盘活了闲置空间，还打造了观影加展览复合型影院业态。
3: 现在有很多消费者专程为了拍照打卡来，然后在社交媒体上也有很多拍照的自发的一些分享，然后这种自带传播的属性，为我们带来很多额外的客流量，也让。

0: 我们的影院有了新的剧客亮点。
1: 那一直以来呢，电影院都有旺季与淡季、周末和工作日的客流周期波动问题。电影院创新多样化经营，并不仅仅是开展更多经营项目，还需要科学利用电影市场的周期变化，盘活影院闲置空间与时段。白天非黄金场次一直是影院运营的一大难题。今年暑期，多家影城充分利用闲置影厅与公共区域，打造差异化特色活动，例如 XR 沉浸式观影体验、光影夏令营等。江苏部分影院对利用率偏低的闲置区域进行升级改造，依托影院层高充足的场地条件，打造特色室内攀岩项目，推出观影加攀岩联动消费套餐，进一步丰富影院多元消费场景。
2: 那相对来说呢，工作日的白天我们的场地闲置率是比较高的，所以呢就通过引入攀岩这样的一个业态呢，就是一是丰富了我们的一个场地利用率，二是呢提高了我们的这个一个收入结构，然后也通过这种跨界的合作形式呢，希望能够给年轻人提供一个文体社交的一个新的平台。
3: 还有部分影院将多功能影厅分时灵活运营，承接生日派对、小型沙龙、企业团建等活动。过去只用于放映影片的封闭影厅，如今可以全天分时段使用，有效填补了日间客流空缺。
4: 比如说现在的暑期档，我们可能在整体来说，我们还是以整体的电影的播放为主，但是我们也会带上像我们现在的票根经济，以及我们的商户联动，这个为辅。然后像淡季的话呢，可能我们会把更多的时间可能会开辟出来，比如像我们的白天的空闲时间，可能我们会更多是去做一些团建的活动，然后在晚间的话，黄金时间我们再用来播放电影。
1: 北京一家国风主题特色影院以东方美学重塑前厅、廊道、等候区等公共区域，设置汉服打卡专区，吸引青年群体、国风爱好者、亲子家庭到访。影院还依托特色空间场景，开展了国风漫展、疗愈派对、传统文化亲子研学等特色活动，不定期举办下午茶、瑜伽、DIY 手作等活动，持续为青年人打造兴趣社交、趣味互动、国风体验的多元娱乐休闲空间，探索观影加打卡加文创加社交的复合型业态。
5: 在影院的基础上，联合了这个文商旅，加了线下的社交啊，然后做同频交友一个空间，基本上的话可以覆盖到每个月啊，甚至每个周都有这种国风漫展的举办啊。然后的话，我们的这个社群呢，就是国风爱好者的社群已经有10000多人。
3: 今年是电影经济促进年，我国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2000亿元。中国电影产业正加速从卖票根向卖场景转变。未来相信电影加影院加将会带来更多多元新体验，加力赋能美好生活。
1: 好，我们再来看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伊朗当天对驻中东美军发动了导弹袭击。伊朗也发布公告称，打击了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这是美方在24号暂停对伊空袭之后，双方的又一次军事行动。
3: 据约旦武装部队发言人当地时间29号发表的声明，约旦防空部队依托监视和跟踪系统，于当天凌晨对5枚自伊朗方向飞往约旦领土的导弹实施拦截，并按照既定交战规则将其全部击落。另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发布多份公告说，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军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
1: 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其对驻中东美军的突袭。特朗普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们将对他们进行猛烈打击。他还说，他观看了美军拦截行动的实时视频，并称美军的行动是在保卫该地区。特朗普同时表示，与伊朗的对话还将继续。
3: 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发布声明表示，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当天对伊拉克东部多处武装组织的后勤以及武器设施发动空袭，以回应过去72小时由伊朗策划并指挥的30多起无人机袭击。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指出，在本轮的互席当中，伊朗率先出击是想掌握局势的主动权。
6: 伊朗之所以在特朗普政府按下了暂停键之后又继续对于美军在中东地区进行打击呢，很显然伊朗呢不想被美国带节奏，打停都由伊朗自主决定，而且在这个有些方面呢，比方说控制霍尔木海峡，比方说这个利用无人机和导弹打击中东地区的美军或者是呢以色列，很显然呢伊朗方面呢胸有成竹，所以从根本上来看的话，这场冲突呢将会长期的延到下去，而美国特朗普政府现在想的体面脱身呢，很显然是不可能的这样一个事实。
1: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以色列方面消息称，整个会晤持续约一个小时。白宫方面随后发表声明称，此次会谈具有积极和富有建设性的意义。这是两人自美以2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的会晤。
3: 据以色列总理府高级官员透露，伊朗核问题是这次会晤的核心议题。美以双方在会后重申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共同承诺。不过，两国领导人在会谈中从未提及被外界称为“搞山”的纳坦兹地下核设施相关问题。会晤的全程也没有举行两国领导人的单独会谈，那如何看待此次会晤？滕建群。
6: 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之所以打击伊朗，主要还希望呢，对于这个地区的新出现的势力进行全面打压。我们都知道，伊朗做大呢，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跟美国有很大的关系。比方说，2001年，那么美军呢入侵了阿富汗，打掉了塔利班；2003年呢，又推翻了萨达姆政权。所以，伊朗在这之后呢，看到，一路的这个成长，甚至呢，建立起从波斯湾到地中海的这种这个抵抗之湖。而从以色列来看的话，现在呢，双方互为这个对手，互为敌人，那么不决出一个胜负来，都不可能呢。在当下呢，停火达成妥协。那么，这种战略层面的分歧，就使得美国和以色列呢，在方方面面呢，都出现了这样和那样的这个不协调。所以这次内塔尼亚胡过来访问呢，主要还是弥补这种不协调，同时呢，也保证了美国呢继续对以色列提供更多的支持，来打击伊朗。
1: 当地时间29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多份公告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并拦截了3艘违规油轮，该海峡仍由伊朗全面掌控。目前霍尔木兹海峡每日货船的通行量降至个位数。此外，一名海湾地区消息人士28号披露，阿曼向伊朗提出了一项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地区机制。新机制参考马六甲海峡的管理办法，使用方自愿向维护航道的相关基金捐款，用于环境保护和搜救工作等。那么这一机制能否达成呢？滕建群分析认为，
6: 这个机制呢应该是非常困难。从伊朗本身来看的话，他更希望呢能够和阿曼一起呢共同控制这个海峡，甚至呢在海峡收费。但是从阿曼本身来看的话，他的立场呢相对来说比较中立，既不想得罪伊朗，同样呢也不想得罪美国和其他国家。所以在这样一种前提条件下的话，双方真的能够实现这个共管霍尔木兹海峡是非常困难的。提出新的这种机制呢，应该是在共同探讨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这样一种机制安排。但是呢，我们看到双方诉求呢还是有很大差别的，特别是在伊朗比较强势的时刻，那么阿曼呢会不会接受伊朗条件呢，都是一系列的问题和挑战。
3: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简讯。近日，国家网信办等部门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其中明确网络暴力概念定义和治理原则，压实网络暴力治理平台责任，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建立健全网络暴力监测识别机制和防护功能，规定教育部门指导学校将反网络暴力纳入课程体系。
1: 在昨天举行的国新办发布会上，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新批准建立2家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和6家快速维权中心。 其中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提升至16.8件。

0: 生态环境部、外交部、发改委等部门联合印发的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昨天对外发布，提出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 17%。规划还提出，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大力发展非化石能源，实施可再生能源消费替代，推动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国家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内新建、改建、扩建用煤项目的，应当实行煤炭等量或减量替代。
1: 近日，国家邮政局联合多部门正式发布《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邮政业发展的12项量化指标和具体目标值，其中就包括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达到2.4万亿元，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重点地区快递服务72小时妥投率达到88%。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建有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的建制村比例达到90%。
0: 借着昨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81.1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整体仍保持5%以上较快增长。
1: 昨天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这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 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的要求。
0: 昨天，东方红二海洋综合科学考察实习船完成改造升级，正式交付。东方红二海洋综合科学考察实习船此前已经安全服役27年，累计航行60余万海里，圆满完成了160个重大科考航次任务。此次换新升级，完成了船舶操控动力、科考系统功能、作业空间布局、航行综合性能等6大维度的全面提升。
1: 近日，国内人工智能企业月之暗面正式宣布，将最新旗舰大模型 Kimi K3 全量开源。这款模型总参数达到2.8万亿，是目前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大模型。
0: 2026年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日前揭晓，在车辆与零部件行业，中国共有10家公司进入榜单，其中包括比亚迪、上汽、奇瑞等8家整车厂，以及宁德时代、颐和集团2家零部件企业。
1: 经过长达6年的系统性保护修缮与整治提升，位于北京中轴线上的正阳门城楼近日恢复向社会开放。在此之前，正阳门建楼已于2024年12月率先开放，而这次城楼的开放呢，意味着正阳门终于以完整的姿态回到大家视野之中。
0: 九寨沟风景名胜区管理局昨天发布通告说，连日来通过开展清淤除患全面排查，经安全评估，具备全域开放条件，从今天起，九寨沟景区全域恢复开放。
1: 当地时间7月28号，美国参议院以86票赞成、12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了一项旨在制裁俄罗斯和伊朗的法案程序性投票。根据法案内容，美国将对继续购买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国家征收100%的二级关税。此外，法案还新增条款，延长原定于今年年底到期的对伊朗制裁措施，确保相关制裁继续生效。
0: 伊拉克石油部7月28号发表声明说，5月和6月伊拉克出口原油约3211万桶，月均出口量远低于中东战事爆发前的水平。而在今年2月，伊拉克原油出口量约为9987万桶。
1: 当地时间7月28号，乌克兰外长瑟比加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就日前乌军袭击伊朗商船一事通电话。瑟比加呼吁避免事态升级，阿拉格奇强调相关损失必须得到赔偿。乌克兰军方25号在里海袭击一艘伊朗商船，一方对此强烈谴责，并召见乌克兰驻伊朗临时代办。
0: 当地时间7月29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首相官邸表示，截至当天8点30分，熊本县地震已经造成14人死亡、31人受伤。日本气象厅提醒，未来一周内熊本县可能再次发生强震。 日本国土交通省29号表示，受熊本县7.1级地震影响，截至早上6点，熊本县、佐贺县、长崎县共有约8.4万户停水，其中熊本县有超过5万户停水。
1: 当地时间7月29号，韩国松和股价指数盘中跌幅一度超过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恢复交易后，跌幅继续扩大，一度下跌超过12%。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9次触发熔断机制，也是有记录以来韩国松和股价指数首次连续2个交易日触发熔断机制。据了解，韩国股市近期大幅波动，主要与半导体股集中承压有关。
0: 当地时间7月28号，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西澳卡拉萨市宣布，澳政府正考虑新建60多年来首座新炼油厂，以提升本国燃料供应安全。近期中东战事导致海外燃料供应收紧，凸显了澳大利亚加强能源自主的紧迫性。
1: 当地时间7月29号，国际足联宣布对阿根廷足协启动多项纪律调查，同时因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后冲突一事，对阿根廷球员帕雷德斯、莫利纳以及助理教练阿亚拉启动纪律调查，这三人因采取攻击行为可能将面临长期禁赛。
0: 好，以上就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齐小斌、张硕、严志静，编审古曼。